0: 普京今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俄方话普京今晚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将会有欢迎仪式，外长王毅会到场迎接。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朝同普京会谈，先是以小范围形式进行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同最敏感的问题，随后举行扩大形式会谈。两国元首会谈之后将会发表联合声明。普京访华行程最后一个项目是同习近平茶叙，每方只是限四个人参与，集中讨论国际热点问题。美国加州圣别戈一间清真寺发生枪击案，造成三个人死亡。警方说两个十几岁的疑犯怀疑自杀死亡。警方在当地接近中午接报，迅速调派百个警员赶到现场封锁，又说三个男死者包括一个保安，两个怀疑枪手是分别17和19岁的青少年，似乎死于开枪自杀，尸体在附近一部汽车内被发现，又认为威胁已经解除。警方相信枪击案是一宗仇恨犯罪，正是同联邦调查局合作调查。总统特朗普说已经听取案件的简报，形容情况糟糕。传媒报道遇袭清真寺是圣迭戈地区最大寺内开有学校，教授阿拉伯语和宗教课程。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开幕，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今届世卫大会在汉坦病毒和伊波拉病毒的阴霾下举行，总干事谭德赛致辞时说，各方面的挑战都显示必须要建立新的全球卫生架构，预告大会将会审议一项由成员国主导、世卫主持的进程，推动全球卫生架构改革。中国代表团说将会积极深入参与磋商，和各方开展交流，推动和世卫组织和相关国家的合作。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1,264点，升44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80.54美元，卖出4,581.5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89，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4，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在天气方面，现在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正影响那区。本港方面，今朝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的雨量，而大埔和沙田的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日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西九龙公路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工程啦，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丽村部分行车线封闭噶，经过咧就要小心。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香港仔隧道去返坚拿道天桥呢就车多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到海洋公园道，咁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慢车，龙尾就喺轩尼斯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住创知中学对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福落翻去启福道的支路慢车啦，排到去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 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都系车多，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龙尾排到去康华苑。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啦。

0: 近住福亨村。咁另外啦，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咧都系车多。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啦，咁而家咧近住宝雅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梅树坑游乐场同埋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去大老山公路支路繁忙，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坑口永隆路。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意外报告，喺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城市花园对出啦。咁而一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北角码头噶。就是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城市花园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北角码头。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精神啲，临时演员都是演员。
4: 我哋又不是拍紧戏，做乜要咁精神、啊？
3: 因为过马路几时都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4: 无论是司机定行人，每个人都有责任守护道路安全。
3: 专业啲，留意路面情况，唔好分心发梦啊！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5: 资深传媒及文化人岑日飞飞哥多年来同香港电台合作无间，
6: 透过不同类型的节目分享识见，贡献良多。
5: 感恩咁多年来有飞哥同行，为我哋开启智慧之门。
6: 怀念岑日飞专业 ，rthk.hk/shumyf 重温精选节目，
5: 让我哋一齐纪念飞哥，怀缅飞哥生前点滴。
7: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8: 希望用一啲新嘅方法去对付病毒。
9: 香港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病毒学讲座教授潘烈文：
10: 我哋嘅感冒疫苗咧，除咗能够对抗呢个原始嘅新冠嘅病毒啦，甚至佢变异株，譬如 Omicron 啦，佢都能够有一个好好嘅免疫反应。
7: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邱海星、谢咏仪，
7: 太阳底下新鲜事。
12: 为你报道最新最快的体坛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体坛快闪，同你游走场上场下，邀请运动员和业界人士分享运动发展，还有鲜为人知的体育故事，焦点对话，一周精华，半小时体育节目《体坛快闪》，逢星期二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13: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5月19日，上周三，牛头角的士铲上行人路车祸，31岁女子延至昨日下午不治。医管局下周二起分阶段转用统一编配特别来电显示号码。交资会交通投诉组去年第四季接获过万宗投诉及建议，87%涉公共交通服务。世卫大会于日内瓦开幕，谭德赛强调必须建立新全球卫生架构。
14: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5: 时间嚟到8:11，在5月19日的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咧有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是萧乐文。讲起有关于咧，寻日在立法会的一个委员会上面咧，讨论到有关于咧就是香港铁路标准啊。在2月的时候咧，路政署就发布了一个叫香港铁路标准，而香港本身沿用的一个铁路标准是怎样的呢？就是结合而家香港法例啦、法规啦、政府部门的一些工程技术指引啦、港铁制定的企业设计同埋一些技术规范所构成的。

體系啦，咁就話唔係一個即係獨立成書嘅文件嚟嘅。而呢個體系整體嚟講咧，都係主要喺譬如英國啊、歐洲嗰個嘅標準基礎上面，因應本地嘅情況咧，作出一啲調整，已經用咗幾十年㗎啦。咁啊，講到喺二月嗰個嘅香港鐵路標準咧，就話希望可以咧為香港嘅鐵路建設設計施工。

0: 一啲調整已經用咗幾十年㗎啦，咁講到喺二月嗰個嘅香港鐵路標準咧，就話希望可以咧為香港嘅鐵路建設、設計、施工、營運、維修提供一套咧係統一清晰、以績效為本嘅技術規範，亦都引入到咧譬如國家啦同埋世界唔同地方嘅一啲合適嘅鐵路標準咧喺當中嘅。咁業界就可以因應咧唔同嘅鐵路嘅項目嘅需求啦、特點啦，經綜合考慮，譬如成本效益啊、技術要求啊、供應鏈狀況啊、場地環境等等咧，去靈活應用合適嘅標準嘅咁。討論到呢一方面，尋日喺立法會嘅鐵路事宜委員會喺當中，究竟議員關注係啲咩咧？我哋就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主席陳少雄，早晨。
1: 早晨，蕭樂文，
0: 你好。香港鐵路標準尋日就喺委員會上面傾到啦。其實即係你自己或者各位議員其實關注係啲咩咧？
1: 昨日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討論了香港鐵路標準咧，發言的議員佢其實普遍支持新的標準嘅，而且係對新的標準咧係達到提速、提效、以及減低嘅成本係好有期望嘅。咁當然咧就喺討論嘅過程之中啊，局長同埋路政署署長咧都進一步解釋咗，譬如話我哋沿用多年嘅鐵路標準，而家變咗份獨立成書嘅文件咧。咁佢係結合咗啲相關法律法規，而且係即係我哋叫擇優而用嘅。即係換句説話講咧，就係佢除咗保留香港嘅鐵路標準之外咧，佢係成個過程中係考慮同埋研究，或者引入一啲國家啦，同埋即係我哋內地各嘅地方所用嘅標準，同埋世界各地不同地方咧佢相關嘅合適嘅鐵路標準，都包括啲歐標啊。美標啊，即係 IEEE 啊，以及國際標準法組織 ISO 嘅標準。咁其實喺呢一個成個嘅鐵路標準咧，第一就係、是大家都認為係現時所沿用多年嘅鐵路標準咧，就有時俾人詬病咧，就係過時嘅，過於保守嘅，而安全嘅要求咧，就即係有人形容為過度戴頭盔咁。咁確實有與時並進去需要進行整改嘅必要嘅咁。咁再加埋頭先啊，蕭樂文亦都提過啦，就現行嘅嗰套鐵路標準咧，就係、是、分散喺不同地方，佢唔係一個獨立成書嘅一份文件，就叫做鐵路標準。即係而家用緊嗰個咧，佢係即係有相關嘅法律法規，你要即係去參與嘅，然後又連同埋各個政府部門嗰啲工程嘅技術指引啊，咁另外港鐵公司佢自己有自己嘅技術規範等等。咁如果假如你係要做審批、做設計，即係去參與嘅時候，你會睇好多不同嘅文件，咁所以往往造成一啲即係不必要嘅疑誤啊，又或者即係理解上嘅出入啊，各部門有各部門要求啊咁樣。咁但係而家獨立成書嘅好處就係我都唔使四圍抄啦，就可以喺一個香港鐵路標準入面咧睇到嘅所有相關內容。咁當然咧就喺琴日嘅討論以至二月出台嘅時候，局長都分別提咗。我都非常之同意嘅，就係話我哋覺得香港呢一個鐵路標準咧，即係就算係沿用多年都啦，其實都形成一個香港嘅名片嘅。即係我哋香港嘅鐵路都喺世界各地嘅，都係喺營運同埋設計建造方面都數一數二嘅。咁但係而家加上與時並進係咩意思咧？就話我哋知道世界各地喺過往咁多年嘅發展鐵路嘅過程之中咧，佢哋都有啲新規新標準。尤其是我哋即係內地咧，佢喺鐵路嘅建設啊等等嗰啲咧，話佢係即係一日千里嘅，即係一數以即係萬計嘅一啲鐵路嘅里數嘅。其實累積咗好多喺施工嘅時候一啲經驗同埋好好嘅標準守則等等咁。咁而家即係我琴日局長答我嘅問題就係、是、有部分業界咧的而且確對於話呢個新嘅鐵路標準有顧慮喎。咁其實可以理解嘅，因為即係業界比較熟悉沿用多年嘅鐵路標準，咁有部分嘅業界對於新一套香港鐵路標準有所保留。咁但係就喺而家嗰個香港鐵路標準入面，你見到嘅內容咧，正如頭先所講，佢都係話擇優而用啊，而就保留咗即係一部分或者大部分香港鐵路標準，再附加一啲最新嘅即係世界各地所用嘅一啲新標準、新規例，尤其是內地嗰部分嘅話咧。咁、那個好處就係話，我通常都會用一個叫人機密法四個字去形容嘅，即係人嘅意思，即係話你多咗好多即係世界各地以至內地嘅呢方面嘅專業咧， 咁佢包括啲顧問啊。

0: 究院啊、鐵路工程師啊、設計師係多咗呢啲嘅專業人士去參與香港嘅新嘅項目。機咧，人機物化機，即係嗰啲機器可以用內地先進嘅設備，譬如轉挖機啊等等咁。物料啊，譬如信號系統或者係有啲施工嘅嗰個建築啊，或者係鐵路嗰個地基啊等等，佢採用嘅物料咧，有一啲係內地或者世界各地都係比較即係先進啲嘅，我哋可以透過呢一個香港鐵路標準沿用嘅法，就係法規啦。即係而家我哋講嘅法規有不同嘅法手冊啊、法典啊等等嗰啲咁。咁如果係透過呢個香港鐵路標準，就令到香港喺建造新項目或設計新項目嘅時候咧，佢多咗好多個選擇。咁啊，於是乎就有多啲嘅合資格嘅世界各地以至內地嘅工程顧問公司同埋承建商都可以參與香港嘅鐵路項目，加強嗰個市場嘅競爭。咁凡之種種咧，就係正如琴日好多啲議員都期待住，即係有呢個香港鐵路標準之後咧，係可以提足提效。就正如政府所講，係有希望減低成本咧20%。或以上咁樣嘅，咁所以大家係好支持呢一個香港鐵路標準嘅制定。
1: 不過大家都關心一個問題，如果多咗一啲標準或者一啲頭先你話包括物料等等可以選擇多咗嘅，從而令到個成本減低，有冇機會影響到嗰個安全同埋質量嘅要求
0: 嘅？呢個亦係大家都比較關注嘅，會唔會因為你貪平啊，或者係貪快啊咁無論喺審批或者選擇物料、選擇設備嘅時候咧，會揀咗一啲？即係嗰個因為成本優先嗰個部分。咁但係而家我睇翻呢個香港鐵路標準咧，佢其實就有一個把關都好緊要嘅。就第一咧，就係佢引進啲物料咧，其實都係要通過香港既有嘅標準要求底下啦。咁以前咧，仲係啲新機器、新物料引進嘅時候咧，咁其實嗰個施行嘅時間比較長嘅，即係左驗右驗，喂，究竟人哋得，我哋香港得唔得㗎咁樣。咁所以往往喺做鐵路嘅設計以至施工期間嘅時候，呢、這個部分引進新物料係比較保守嘅。OK， 同埋啲設備啊、技術啊等等嗰啲咁。咁但係而家通過呢一套鐵路標準咧，咁其實有一啲已經係認證咗，佢喺世界各地都包括內地在內咧，佢哋已經係即係切實可行嘅技術可行，而且咧佢個即係成本效益就係跟住嚟㗎啦。咁預先佢有所批核嘅話咧，咁啊透過佢。唔單止一個香港鐵路標準啦，佢而家會成立一個叫鐵路審批組，就係、是、會專責審批鐵路項目嘅圖則，咁就又設有啲工作目標啊，咁我哋見到佢又點樣60日內變咗做30日內完成啊咁，嗱咁凡此種種嘅話咧，係有機會整合咗一套完整啲嘅體系咧，就會有望將來嘅鐵路。項目嘅設計、建造同埋營運嗰部分咧，係加快咗個速度同埋減低個成本。
1: 但係針對頭先講到話，譬如路政署成立呢個叫鐵路審批組啦，專責就係審批一啲鐵路項目嘅圖則啦。咁亦都頭先講到啦，有一啲嘅工作服務目標，譬如話九成項目咧，都要喺30日之內完成首次或修訂之後嗰個審批決定嘅咁。你喺會上面就關注到唔同嘅一啲相關部門嗰個分工，最主要留意到啲咩咧？邊啲部門可能個角色度你覺得係有啲相似，或者係咪可以整合，定係有啲唔清晰嘅地方，定係點咧？
0: 是啊，就我關注一直以嚟咧，都係針對喺成個嘅鐵路項目嘅審批同埋營運，成個即係我哋叫做個鏈條啊，係點樣樣可以確保嘅質量同埋確保個成效啦，同埋速度啊等等嗰啲咁啦。咁啊，如果大家都記得，就以前政府曾經諗過一個鐵路處嘅一個成立嘅，咁其實就同今天呢個鐵路審批組。以至於我哋又有個北部都會區北都嘅鐵路板啊，同埋而家嘅機電工程處佢有個即係相關嘅鐵路嘅個部門啊咁樣樣。咁其實我嘅關注就係在於會唔會因為咁樣即係成立咗呢啲個鐵路審批組之後咧，佢同現有嘅其他部門點樣去共同協作咧咁樣樣。咁其實局長喺琴日同埋喺四月嘅時候，我喺特別財委會咧回應我呢個問題嘅時候，都比較明確嘅。咁就係話佢一個鐵路嘅審批組咧，就第一要同相關部門共同協作啦。咁佢要目的都係想確保建築圖則係符合建築物同埋鐵路系統嘅安全運作嘅需要嘅咁。咁但係當然啦，大家都知道呢個鐵路審批組咧，佢係隸屬呢個路政署嘅總部嘅。咁同埋譬如做施工啊，做推行。

0: 嘅推展鐵路項目嗰啲團隊，例如個鐵路拓展處啊、北都鐵路辦事處啊等等咧，佢都係同一個部門嘅咁。咁如果佢同一個部門下嘅，會唔會有個角色衝突，即係話自己團隊批翻自己團隊咧？咁而且係佢嗰個資源分工嗰部分會唔會有重疊咧？咁或者係即係唔夠人手咧？咁嗱呢啲部分都係好實際嘅一啲問題嚟嘅咁。咁但係當然喺不同嘅場合咧，政府都表示咗就係佢呢個獨立性咧係非常之關鍵，我哋叫 arms length。即是说要确保呢就部门与部门之间有啲防火墙。咁佢而家嘅安排呢就有个副处长呢去负责，就如果遇到嗰啲情况底下，佢係做嗰个即係品质嘅确保，同埋如果又遇到嗰啲部门之间嘅有啲大家唔同意见呢，咁以前可能会拖好耐嘅。咁而家係同一个处入面嘅不同部门呢左手右手通过一个即係副处长嘅一个介入呢，咁希望我將所有呢啲即係喺以前政出多門啊，不同部門啊，不同部門自己嘅要求底下呢，係可以進一步嘅理順嘅。咁所以我對呢一個嘅安排呢係寄厚望，希望佢真係可以解決我哋多年即係出現咗一啲即係時間拖到好長先又攞到個審批啊等等嗰啲嘢。咁呢個都涉及到個物料㗎喎。剛才講物料設備呢，如果有一個專責部門去做呢個審批嘅話咧，咁佢唔需要即係部門之間將個波掟嚟掟去噶嘛，咁佢到最後係即係負責確保個審批係到位，咁而家又喺即係有處長級嘅去確保嗰、那個即係安全啊，確保質量嗰部分咧，咁呢一個嘅安排咧，我認為都係合理嘅，咁我就期待住佢未來嘅無論係即係新嘅鐵路好，或者係喺任何嘅項目入面，如果應用咗嘅話咧，係有望可以即係提出提效。
1: OK， 好啊，唔該曬陳少雄，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陳少雄咧就係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主席啊。講到關於鐵路方面，除咗話喺建造啦，一啲同即係設施或者乘客體驗相關，有你轉頭翻嚟再傾啊。
2: 區區香港，區區寶藏。十八好時光，
3: 我都有做嘅時候咧，我發現最近我好中意做蛋糕啊！我好減壓啊！搞，譬如我老公激親我，搞個面粉，激我啦，激我啦嘅。但係整完之後咧，佢好靚咧，我嗰日唔開心冇咗嘅喎。佢一齊成日讚我，我好開心，即係呢個我揾到自己嘅減壓方法咯。
2: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點到八點，十八好時光。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昨天在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都有谈到关于提升港铁设施和啲乘客体验的最新进展，包括就是讲到譬如善用一些创新科技去实现智慧出行等等的。议员关注又还有什么呢？有电话旁边这位嘉宾，立法会议员叶宝东，早晨。
4: 早晨，小乐文
1: 你好。港铁设施和乘客体验，你有没有说即提出什么或者留意到什么呢？
4: 我留意到兩個情況啦，第一個就係有啲旅客啦，就會佔用咗站裏面嘅一啲電掣位，咁呢個就我諗喺一啲內地嘅社交媒體都經常會見到。咁當然即係佔用咗呢啲咁嘅情況，反映咗第一可能佢哋即係個時代嘅需求唔同咗，對於手機嗰個電啊，或者一啲平板電腦嘅電咧，係個要求大咗啦。第二亦都係呢個佔用亦都我覺得唔係好理想嘅，咁所以我自己都關注呢個情況，希望了解到港鐵究竟會唔會有一啲措施可以方便到乘客。咁呢個第一個關注。
1: 先講呢點先。你覺得個問題係在於啲旅客唔知道邊度有得充電，定係真係唔足夠咧？係一個宣傳問題，定係真係啲硬件唔夠咧？
4: 我諗兩個情況啦。睇翻其實我哋港鐵咧係比較可能係快嚟快去嘅，可能等車即係候車嘅時間好短。亦都可能係站與站之間亦都唔係好長時間，所以即係過去咧，我諗港鐵亦都冇即係留有一啲充電嘅裝置喺度俾乘客去使用。咁當然而家正如我剛才講，個時代唔同咗，係咪都可以考慮咧？譬如係咪可以有一啲流動嘅充電裝置，即係我哋俗稱嘅尿袋啦？係咪都可以喺站嗰度俾乘客去租用咧？咁可能佢哋一個短途搭幾個站之後，就喺第二個站還翻嗰個充電裝置。咁亦都係方便到乘客，咁我希望港鐵真係可以諗諗。
1: 嗱，港鐵尋日都有回應嘅，或者個別嘅車站咧，其實有啲指定嘅位置可以俾啲乘客充電嘅，尤其係嗰啲即係遊客多嗰啲車站啦。

0: 咁另外都有同便利店合作，就話即係好似你咁講嘅，就係、是、借用嗰啲充電寶啊，即係所謂尿袋啊，即係嗰啲充電器啦。咁係咪都夠啊？尋日聽到呢個回應都，
1: 我自己有個擔心就係、是、譬如我留意到中環站係有嘅，但係即係中環當然佢個地方比較大啦，但係你話如果便利店嗰啲好多時都係入站前咧先至有嗰啲便利店，咁所以係咪真係便利到乘客或者有啲不時之需咧？咁我諗都可以再思考嘅。
0: Okay.
1: 但係譬如喺中環站嗰度有個充電裝置，咁、那個地方需求真係會大嘅。咁、我自己就諗緊係咪可以將一啲即係我其實內地好多嘅好多鋪頭門口就有一個即係擺滿咗唔同一啲充電裝置嘅一啲即係唔需要人喺度睇住，佢哋可能透過啲數碼或者係即係簡單嘅程序之後就可以攞走嗰個充電寶，可能過幾個站之後就可以還翻。咁呢啲就真係可以便利到乘客嘅需要
0: 咯。OK， 嗱，另外你話仲有其他有另一個關注係啲咩咧？
1: 我留意到咧，就喺個即係入閘機嗰度咧，佢哋就會賣一啲廣告啦。咁其實好多時出閘嗰陣時咧，即係就甚至會有啲廣告口號啊，或者唔同嘅聲響嘅。咁呢、這個情況我都其實收到唔少朋友嘅反應咧。即係特別喺翻放工時間，突然聽到嘅話，嗱，第一就佢唔係聽得好清楚咩嚟啦。第二咧，其實都好多時咧就嚇一嚇嘅。咁呢個係咪對乘客有最好嘅體驗咧？咁即係都希望港鐵可以留意翻咯。
0: 即係其實嗰啲聲係一啲廣告嘅宣傳嚟嘅，係嘛？
1: 廣告嘅宣傳嚟嘅，我都了解過係一啲廣告宣傳嚟嘅。咁就配合佢嗰、那個即係出入閘機嗰個廣告，咁佢就會你喺可能用八達通或者係出閘之後。嗰下去就會有一個聲響喺度，可能就係講翻嗰句廣告口號。咁其實對於即係市民嚟講，就係會即係第一就唔清楚唔知嘅話，可能嚇嚇啦。甚至亦都我都收到反應係感覺到有啲滋擾嘅。咁當然港鐵嘅回覆就話冇收過相關嘅投訴啦。咁但我唔知我尋日咁講完之後佢哋會算係一個投訴。咁當然啦，你問我。要增加啲非票務嘅收入，我自己完全理解嘅。咁但係係咪都可以適度調整？即係係咪透過聲響去一啲口號嘅宣傳，可以即係達到嗰個目的，或者係真係做到嗰個效果咧？呢、這個要思考嘅。
0: 好啊，嗱，葉浩東，因為時間差唔多，我想八點半鐘之後再同你傾多陣，好嘛？
1: 好啊。
0: 好，唔該曬。轉頭翻嚟繼續會有立法會議員葉浩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位于香港以南海域的雨区正逐渐向北移动，预料未来两三个钟，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请留意天气变化。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俄方话普京今晚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将会有欢迎仪式，外长王毅会到场迎接。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朝同普京会谈，先是以小范围的形式进行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随后举行扩大形式会谈，两国元首会谈之后将会发表联合声明。普京访华行程最后一个项目是同习近平茶叙，每方只是限四个人参与，集中讨论国际热点问题。伊朗透过调解方巴基斯坦将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伊朗的答复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作出任何让步。不过特朗普其后说，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要求之下，他已经下令押后对伊朗发动攻击。有美方官员透露，伊朗的新谈判文本只是作出一些象征式微调，并没有在核计划方面作出实质让步。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强调，谈判不代表投降。广西柳州市柳南区昨晚9点44分再发生 5.2 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说，之后发生最少两次余震，强度都是2级以上。截至凌晨3点，昨晚的地震一共造成一个人轻伤，一间无人居

0: 居住嘅房屋倒冧，当局又话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正系全力展开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镇区通讯、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都处于正常状态。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1,355点，升53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72.06美元，卖出4,572.9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96，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4，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嘅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咧，喺港岛区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城市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而家龙尾排到去香港电影资料馆啊。就是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城市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就喺香港电影资料馆对出。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落翻广福道嘅支路啦，即系去翻大埔墟嘅支路啊，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唯一行车线封闭啦，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噶。咁即系话揸车朋友，如果沿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咧，就落唔翻去广福道嘅支路，即系落唔翻去大埔墟嘅支路噶。咁因为受交通意外影响啦，咁唯一行车线封闭。另外西九龙公路由于路面急修工程，西九龙公路去回葵涌方向近着海丽村部分行车线封闭，现场就没有挤塞，但经过要小心。另外由于受水浸影响，横过大涌桥路近着火炭路和沙田路的行人隧道现在暂时封闭，横过大涌桥路近着火炭路和沙田路的行人隧道现在暂时封闭，就是受水浸影响。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着礼顿道一段就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着海洋公园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兆辉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的支路慢车啦，排到去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在九巴荔枝角车厂对出。在新界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慢公屋。大埔公路出九龙啦，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喺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宝石湖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园路一段都系慢车。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车多，咁而家龙尾就喺帝恩苑同埋丁泰路。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喺青田交汇处。荃湾路出九龙方向啦，由骏星工厂大厦至到柴湾角熟食市场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噶。咁另外，扫管部路啦喺上水噶，同埋宝石湖路回旋处啊，扫管部路回旋处同埋宝石湖路回旋处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

0: 星期一二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 失明音乐人实地录音，记录香港故事，听城记港股星说。
2: 阿发啊，你又唔听我讲，你睇下啲鸡。
3: 喂，老细，你呢度咁嘈咧，点听啊？喂，
4: 你啱啱嗰刻喺度听紧只似水流年。
5: 更多关于用声音记录香港的故事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城记港股星说》，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2026年5月19日，上周三，牛头角的士铲上行人路车祸。31岁女子言至昨日下午不治，医管局下周二起分阶段转用统一编配特别来电显示号码。交资会交通投诉组去年第四季接获过万宗投诉及建议，87%涉公共交通服务。世卫大会于日内瓦开幕，谭德赛强调必须建立新全球卫生架构。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啦。可能各位嘅观众听众都系留意到，先都讲到一半啦，就系有关于喺港铁嘅一啲乘客体验啦，同埋一啲港铁嘅设施。寻日就喺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入面咧，系有讨论到嘅。咁啊，其中同议员倾到啦，关注到啊，譬如一啲嘅充电嘅设施啊。究竟係夠唔夠啦，或者旅客去認識嗰啲充電設施嘅時候，究竟有幾知道啦？會唔會佢哋都未必好知道啊？邊度有得充電呢？咁所以有時會用咗一啲唔應該係攞嚟旅客充電嘅地方，就攞嚟充電呢。咁另外一啲閘機嘅廣告聲效亦都有關注到嘅。咁繼續同葉寶東傾下，葉寶東係立法會議員，早晨。葉寶東，因為咧我見咧就有啲嘅議員就關注一啲路線或者站點嗰個嘅人流會唔會太多啊，或者而家啲車廂啊，會唔會太密啊，班次嗰個問題，呢個你有冇留意或者關注啲咩咧？又
8: 其實嗰個班次上邊，我諗特別喺一啲即係繁忙時間，即係翻放工時間咧，個別嘅路線嘅即係車卡可能都係會過分擠擁，但係即係非繁忙時間咧，可能就即係有個乘客嗰個數量又未必太足夠，咁所以這個呢個咧港鐵即係都要思考咧，點樣可以將嗰、那個班次嘅或者個車廂車卡咧係做好個調控嘅。咁即係舉個例，譬如屯馬線過去我都聽咗比較多，可能喺即係烏溪沙站開咗之後，好快過一兩個站喺繁忙時間都好難上車，甚至係好擠擁。咁呢啲係需要調整咯。
7: 其實係個調整係喺個班次上面調整，定係可能會一列列車嗰個卡數嗰個調整定係點咧？
8: 如果即係當然，如果係可以喺個增加到個車廂嘅卡數嘅話，呢個最理想啦。但係我諗礙於一個硬件，即係月台嗰個設計，未必可以做到。即係個別站，如果真係做唔到冇辦法。但如果做到嘅，我其實係好希望港鐵可以考慮喺繁忙時間咧，將一啲比較長嘅車卡咧，係去接載乘客。咁當然，另外喺即係我自己選區譬如將軍路喺康城站嗰度，亦都係有一個即係好擠擁，同埋個信號收得唔好嘅情況。其實呢啲問題港鐵都要思考點樣去處理。即係舉個例，譬如喺即係車嗰個班次上面，我知道而家個系統係提升咗嘅。咁呢個我諗呢個要讚賞港鐵啦。但係到呢一刻其實都未係應付到嗰、那個乘客個需求嘅話咧，咁我哋就要思考究竟未來喺個鐵路規劃上面係咪可以再做啲功夫。咁呢個係即係當然比較長遠啦。咁、但係喺短期即係除咗個即係車之外，我尋日另一個關注就係嗰個手機信號啊。因為我見到喺譬如喺將軍路站去康城站，譬如喺呢、這個錦上路去呢個荃灣西，其實好多時都收到乘客嘅投訴咧，係突然可能斷咗網，收唔到任何嘅手機信號。咁呢個我諗都要思考究竟係嗰個接收嘅問題啊，定係一個硬件嘅不足問題。咁當然可能有啲俗稱死位嘅地方，可能真係原收唔到嘅。
7: 佢係個別一啲網絡供應商定係？

0: 全部網絡都收唔到定係點？
1: 我唔具體掌握，但係我諗係收到比較多人就話喺頭先講嗰幾個站嘅中間咧，接收係比平時係弱嘅個信號。咁呢個我因為我冇咗好正式嘅統計啦，咁但係都有唔少即係市民反映，就係嗰個接收嘅問題係出現咗，即係可以提升嘅空間咯。
0: OK， 即係信號嗰個可能都要留意一下，究竟涉及乜嘢問題？點解可能會收得差啲啦？或者某啲位置收唔到啦？但係想講翻頭先你話即係。人流多或者個班次夠唔夠密嗰個問題，我見因為尋日有議員討論到咧，就話係咪可以啲列車啊變成雙層列車咧？又或者而家港鐵都有做到嘅某一啲站咧，喺繁忙時間啦，或者某啲繁忙嘅日子咧，係可以雙邊月台上落嘅，即係類似呢一啲。除咗話提升硬件嘅做法，仲有冇一啲即係喺一個行政上面或者喺個運作上面有啲調整，從而令到嗰個上落客或者成個容量可以增加嘅咧？又覺得？
1: 我諗雙層列車嗰個空間就可能細啲啦，因為我哋見到可能嗰個設計上面或者係個月台嘅硬件上面係要有適度嘅配合先做到。
0: Okay.
1: 即係當然如果港鐵睇過個技術可行嘅話，呢、這個我當然歡迎啦。咁但係相信比較困難。反而雙邊月台嗰度咧，尋日我哋嘅同事啊，陳樂峰議員都有提出過。佢我諗到佢遇到嘅，同我喺屯馬線或者喺其他路線嗰度，或者康城嗰邊係有相同嘅。港島南嗰度咧，其實就喺繁忙時間，佢會開雙邊月台嘅。但係好多時咧，就即係開完開咧，都會有個問題，就令到啲乘客有時無所適從。咁可能喺等候嘅時間咧，就反而造成咗月台嗰個擠擁情況。咁我諗港鐵都要適度嘅宣傳同埋去即係透過月台嘅廣播咧，提醒翻旅客乘客咧幾時係即係有個雙邊嘅乘車安排，點樣可以提升到個班次個密度？咁呢啲我諗透過站頭個顯示屏幕啦，或者係月台嗰個廣播度咧，其實係可以令到乘客掌握到更多嘅資訊，避免咗一啲擠擁嘅情況。咁我諗呢個係需要再進一步提升。
0: 好啊，唔該曬葉浩東。葉浩東係立法會議員啦，頭先都講到港鐵有關於一啲乘客搭車的體驗，可能大家都很多經驗，講下你的看法。187231剛才講到譬如一些即班次啊，或者是車廂裡面等等的情況，都可以講下你自己即搭車的時候的一些觀察或者感受。187231我們休息一陣。
2: 未來無限
3: 檢測到一件新產品，
4: 今集測試電子調整系統。
5: 你的目標是幾多下？
6: 我的目標是贏你咯，幾多下不重要。
5: 我哋勉勉強強是達到了邵一生的標準的。
4: 星期六朝早九點，
7: 未來無限實驗試身室，
8: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9: 千禧年代主持蕭樂文。
0: 啟德體育園咧就講到喺啟德零售館啊，今年第一季嘅人流同埋零售整體表現咧，都比上年同期咧係錄得有40%嘅增長。咁元芳就話咧，活動有效咧係延長到一啲訪客嘅逗留時間啦，亦都係可以提升到人均嘅消費。嗱，其中譬如以近日即係有女歌手啦，係開演唱會為例啦，喺零售館咧就推出憑即日活動門票可享咧多重消費優惠嘅推廣活動，咁亦都話係反映理想嘅。較早前咧，立法會議員咧就喺書面質詢都關注到，點樣係即係譬如善用一啲盛事嘅效應，帶動地區經濟發展等等嘅。咁我請嚟佢同我哋傾下先。電話旁邊咧有立法會議員鄭永信，早晨。
10: 早晨啊，蕭樂文，早晨咁多位。
0: 你好，點睇？譬如啟德體育園講到零售館嗰個嘅即係表現咯，40%嘅增長同上年比，你自己點睇咧？呢個人？
10: 其實係理想嘅。嗱，啱啱剛過去咧七人欖球之後咧，其實咧都一路睇得去嘅咧，都有唔同嘅演唱會啊、演出啊、比賽啊咁樣。咁剛過去嘅禮拜六日咧，就有林憶蓮演唱會啦。咁人流係好多嘅。咁但係咧，即係我哋一路都提倡啦，就話希望咧，除咗係觀眾入場以外咧，都希望係可以提供唔同嘅優惠啊，或者係所謂嘅票尾嘅經濟咧帶動啦，希望可以多啲推動到零售同埋餐飲嘅。咁元芳都係聽到我哋嘅意見啦，同政府咧一齊咧又做咗個 campaign 啦，即係鼓勵嗰啲商户咧就係提供一啲嘅優惠啊咁樣。我嘅理解有幾十間嘅。 咁我自己都有問到佢哋啲餐。

0: 任嘅，佢哋個個都話即係大致上都係即係有兩三成嘅升幅啦咁樣。咁、另外喺九龍城區裏面咧，佢哋已經自動配合㗎啦，因為佢哋每一次咧都會知道即係演唱會日期啊、比賽日期啊，咁佢哋都會安排相應嘅人手啊，亦都安排多啲嘅材料啊咁樣。咁所以佢哋個經誒嗰、那個呢啲嘅生意都係唔錯。
1: 所謂用一個即係活動或者叫做票尾啦，有啲優惠啦，去帶動即係附近一啲地區嘅生意啦，係咪都係集中喺某一類嘅即係鋪頭，同埋嗰個範圍究竟有幾大咧？即係譬如可能喺零售館嘅，真係可能生意多咗好多喎咁。但係係咪真係擴展到去附近九龍城嗰個生意都係有咁嘅程度嘅升幅嘅咧？
0: 嗱，我哋覺得係有個拓展空間嘅。咁呢個我哋分階段啦，即係我哋第一隻，我哋希望鼓勵即係民間大家都做起先啦。所以即係九龍城區嘅。都開始做緊啦，咁另外啟德體育園區佢哋都就趁住呢個機會，佢哋自己都開始咗啦咁樣。咁但係我自己講緊嘅票尾經濟咧，就唔係單單咧係講緊係即係話啊，即係餐飲提供啲優惠啊咁樣。我係期望係一個成個嘅產業生產誒，即係呢個消費鏈嘅。因為咧，其實咧我睇過條數咧，其實剛過去嘅禮拜六日咧，即係除咗係林憶蓮演唱會之外咧，其實方力申亦都開演唱會啦，亞博館亦都有個青年嘅 live 音樂啦，韓星啦。仲有文化中心亦都有演出啦，西九文化區啦，仲有如果計埋體育咧，仲有兩場嘅港超啦。其實加加埋埋咧，我估即係都有10-15萬嘅人流咧，係喺星期六日咧就出嚟睇嗰啲嘅比賽或者係演唱會嘅。咁其實個人流唔少嘅，你講緊10-15萬，如果每人消費講緊係200蚊咧，已經係額外有包3000萬嘅嗰個消費喺度嘅啦。咁呢3000萬究竟佢留咗喺邊度咧？即係咪大家即係除咗係咪都會真係可以食餐飯啦？定係都會可以延伸多啲嘅項目咧，咁我自己期望咧，即係呢個嘅消費鏈咧，係可以繼續延伸落去，唔係淨係講緊話啊，淨係西九文化，淨係講緊啟德體育園做或者九龍城做，咁我哋都梗係希望話啊，可能喺油尖旺區嘅酒吧啊、餐飲啊，都可以大旺島或者銅鑼灣中環啊咁樣，咁點樣可以做到呢個效果咧？即係而家做咗一次示範啊，咁佢會可以將個規模再大型啲，令到即係成件事都係其實每個禮拜而家都係咁樣噶啦，每個禮拜六日咧，如果唔計啟德主場館。如果冇，就算冇賽事或者冇演出咧，其實我保守估計都5-8萬咧，係喺 weekend 5-6日咧係有一定有呢啲演唱會加人流嘅觀眾噶啦。咁所以點樣可以推動呢件事，我覺得值得研究啦。
1: 即係你意思有一啲活動令到人哋出咗街、出咗嚟肯消費啦，就唔一定淨係喺附近嘅區，可能係去到第二啲區都可以有一個延伸嘅效應咁樣。
0: 當然啦，我好似有個朋友，佢都琴日同我講話啊，佢咧都好少出嚟食宵夜㗎啦。但佢嗰晚睇完林憶蓮演唱會之後咧，佢就即係上網揾下究竟喺尖沙咀區邊度有宵夜食咧咁樣。咁佢都話，咁其實原來發覺都多咗呢一個嘅推動咧，令到佢哋鼓勵佢哋出咗嚟。咁所以其實但係而家事實亦都有啲情況就係可能有啲朋友就睇完演唱會就走啦，或者佢係遊客嚟嘅，佢就即晚就上落啦咁樣。咁我哋而家成日都講緊點樣係透過一個演唱會嘅帶動推動。遊客或者係市民係留多少少時間，或者留多個過夜啊嘛。咁而家就係希望係透過呢啲咁樣嘅所謂嘅聯城嘅效應，又或者係票尾嘅經濟咧，係鼓勵佢哋去做啦。咁而家個別係個別嘅商業機構做緊，但係我自己覺得係唔夠，一定係要再大規模一啲。即係譬如而家講緊你西九文化區都可以大規模咁做嘅，即係多啲唔同嘅，或者可能有好多主動嘅一啲嘅大型嘅餐飲嘅鋪頭啊，或者由政府啊，我都睇過旅發局，其實旅發局佢下面咧，好有好幾百間餐廳係一齊推動緊佢哋嘅餐飲嘅，會唔會都可以一齊做咧？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比較大嘅空間。
1: 即係你意思，可能日後有一啲頭先你講，譬如以啱啱個禮拜六日為例，有咁多活動，逢係有呢啲活動嘅票尾咧，都可以係由某啲組織或者某啲商會係全港性嘅一啲商鋪都可以有啲咁嘅優惠。而是可能個個禮拜或者有活動的時候都可以這樣做，是不是這樣？
0: 是啊，我覺得是可以的，即是憑那個票尾呢，那他就可以去用在那裡，即是鼓勵他們即是再第二次消費還是怎樣。因為呢其實呢也都可能不是講那晚的，即是如果那個機構或者一起推動的時候大家都願意的，就成個 weekend 咯，即是譬如你可能看了星期六看了演唱會，你第二日你星期日都可以留在那裡吃餐晏晝的，那都是有同樣的優惠，或者零售店頭都是有同樣的折頭的，okay。 那就大家一起去做。
1: 其实要票尾经济要做得好，是不是都好视乎究竟哪些铺头或者那个折头在那里怎样，这个是不是最主要的？
0: 我觉得两样的，第一呢就是那个宣传啦。现在呢都是很单打独斗的，即譬如可能大家都不会知道九龙城区有哪间餐饮是做紧票尾优惠啦，是不是？那即所以呢都有一个比较大的宣传，令到大家都可以早一些，即譬如可能游客 佢可能預訂機票嘅時候，佢已經可能買埋嗰一日晚嘅晚餐或者第二日嘅。

0: 押走，咁佢已經早啲已經係可以做到呢件事啦。咁、第二咧就係、當然嗰個優惠係要吸引啦，即係一定嘅吸引力啦。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即係透過一系列嗰啲嘅大型嘅宣傳，其實係可以做到個效果。即係嗱，其實咧好快咧，我自己都睇緊咧，我哋下一個階段咧就喺八月份咧，我哋有幾場大型嘅足球賽事嘅，即係大家都知道，即係阿士東維拉啊，幾個大嘅球隊啦，Chelsea 等等咁。其實再加埋咧。八月第一個禮拜就做完個賽事之後，八月六號咧，其實就喺西九就 cat 咧嗰個舞台劇又做，即係同一個禮拜。咁有冇辦法去做多啲聯成嘅咧？即係睇完足球賽事，亦都可以啲遊客可以買埋飛去睇埋其他嘅演出，又或者係可以食埋晚飯，去有啲消費嘅酒店。咁呢啲一連串嘅，由一個以往我哋個係以一個產業以一個搞活動嘅方向變成係搞一個產業嘅方向。我覺得呢個係我哋推動城市嘅日後嘅方向嘅發展。
1: 呢啲聯成，你覺得係邊個帶頭做咧？譬如你先咁講旅客，咁可能就旅遊界啦。咁但係本地居民都可以參加呢啲盛事噶嘛？邊個係可能帶頭做呢啲嘅聯成優惠？同埋咧，我見你之前都有提出話，即係啲商鋪上面可能做一啲票面優惠啦，甚至可能聯成埋啲交通機構。呢、這個又可能涉及到嘅即係範圍或機構多啲啦。咁究竟係咪從商會嘅角度，或者某個旅遊業界咁樣就已經可以帶頭做到，定係都可能係要政府去牽頭或者協調咧？
0: 我梗係覺得即係大家一齊做就最好啦，因為嗱而家講真咧，即係零售飲食咧都仲係有一定嘅挑戰嘅。即係雖然我哋係見到人流好多啦，咁但係點樣可以將佢化做一啲嘅，即係大家去肯消費多一次咧？咁我覺得即係自己做本身做零售飲食嘅都要主動去推動啦。即係譬如可能我哋講緊蘭桂坊，咁佢哋有酒吧協會噶嘛。咁你講緊樂士佛台，佢哋都有嘅。即係佢哋大家係咪都可以主動走多一步行出嚟話？我哋一齊去推動呢件事。趁住呢個暑假嘅日子裏面，我哋一齊做。咁當然旅發局我頭先都講到啦，佢淨係喺佢行下都有好幾百間餐廳，過去佢哋都有好多唔同嘅推廣嘅。佢哋而家都做緊㗎，係佢關於講一啲即係可能米芝蓮飲食，咁佢亦都可以幫手去推動嘅。咁另外即係民間佢自己亦都去做。咁當然政府亦都可以作為即係少少嘅推動啦，或者係有啲誘因啦，去鼓勵大家一齊。
1: 好啊，唔该晒你，同你倾到呢度先，郑永信。郑永信咧就系立法会议员啦，讲到关于票尾经济，你有冇啲乜嘢谂法或者建议咧？17231，休息一阵。
2: 2026世界杯全城狂热。
3: 大家好，我是 Jacko 黄淑仪。世界杯我一定支持巴西队啦，因为想当年我正正是因为巴西的朗拿度先爱上睇波嘅。今届森巴兵团由足坛史上第一位欧洲五大联赛冠军都拎过的教头安察洛提带队，非常值得期待啊！
4: 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动力四射。
7: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昨日立法會咧都好幾個嘅委員會有討論到，有開到會啊。其中喺人力事務委員會咧就傾到有關於上年啊，2025年香港職業安全及健康狀況嘅咁啊啲嘅數字啦。勞工處咧就話過去10年啊，職業傷亡個案，咁即係喺一啲工作地點發生嘅致命個案咧，或者係導致失去工作能力3日以上嘅個案咧，就由2016年35000多宗咁下降咗26%左右啊，去到2025年即係上年咧。26000多宗嘅咁，至於上年喺香港發生嘅22宗致命嘅工業意外啦，當中有21宗咧就係嚟自建造業嘅咁。咁喺即係相關啲數字上面咧，都係同過去幾年相若嘅咁。議員咧關注又係啲咩咧？有關於職業安全方面啊，1872311電話旁邊有呢位嘉賓嘅立法會議員林偉光，早晨。
8: 早晨，小浪文。
1: 你好，你喺人力事務委員會有冇都關注到喺職業安全啊或者健康方面提出啲乜嘢咧？
8: 有啊，咁样一个啦，好似阿主持咁讲啦，咁啊亦都系关心关于建造业嘅致命意外咧，其实系冇乜点样明显下降嘅。咁啊，虽然咧过去10年嗰、那个伤亡意外或者工伤嘅宗数系下降咗，但系建造业嗰方面咧就反而就冇乜明显下降咧，所以都关心啊建造业方面究竟会唔会系要加强个宣传推广，同埋用科技嚟到去减低嗰个致命伤亡嘅意外情况咯。咁啊，除此之外咧，我亦都系会关心到我哋都讨论究竟工作间嘅猝死啊，或者职业病会唔会有啲更新啊，咁样都会有提出我嘅意见嘅呢度。
1: 好啊，先讲咗头先讲建造业嗰、那个即系工业意外嗰个问题啦。咁你觉得个问题最 大係在於啲咩咧？係咪真係科技用科技？

0: 技就可以解決到，是純粹資源不是沒有投放下去，即是在即是放在科技那裡，還是怎樣呢？你覺得個問題是哪裡？
1: 我覺得第一個都是個文化方面先。咁文化方面呢，如果無論喺成個建造過程入面呢，大家都唔重視個職業安全嘅話呢，咁樣就難去處理任何嘢嘅就用科技都。咁樣無論喺從設計方面啊、施工嘅情況啊、管工啊、安全主任啊，甚至乎工友呢本身呢，應該全方位大家都要重視呢個情況先有得變化改變嘅。
0: 嗰、那個數字上面都特別嘅，其實佢嗰個職業傷亡個案咧，就係、是、即係十年嚟講咧，其實係有減少到兩成幾嘅。但係頭先都講到啦，涉及到工業意外嗰個致命嘅數字咧，其實就相若嘅。點解會有個咁嘅情況咧？其實你覺得，即係點解一方面有啲係即係整體嚟講嗰個傷亡數字係減少，但係致命工業意外係仍然係差唔多咧？
1: 我會觀察到呢，咁其實聚焦嗰個致命工業意外都喺建造業方面啦。咁、而建造業方面呢，咁樣其實好似譬如去年嗰個統計數字嚟講呢，二十一單入面呢都有六單係屬於人體同高處墮下咁樣嘅。咁而呢一個呢，同往往可能同我哋一啲建造業嘅施工嘅環境因素呢係相關啦。咁始終建造業除咗有時可能有啲搭棚啊，或者高空咁樣嘅建造嘅情況啊，或者有時有啲密閉空間啊等等各方面呢，都令到佢哋呢係易會產生一啲致命嘅工業意外。咁而呢啲工業意外嘅施工過程入面呢，亦都係譬如嗰個職安健嘅意識啊，或者係一啲施工嘅過程入面呢，有冇做好一啲安全措施嘅裝備啊，甚至乎喺嗰個管工或者安全主任喺施工期間有冇盡好佢哋嘅責任嚟到去規範我哋嘅工友或者係地盤嘅安全管理等等呢，呢方面呢都係令到嗰個工業意外呢就冇乜點樣明顯下降咁樣囉。
0: 尋日都有議員就關注到職安健法例，其實喺2023年咧就有一個嘅即係修訂啦，嗰、那個嘅罰則咧亦都有大幅提升嘅。咁但係真係定罪之後判嗰個罰款咧，都仍然話屬於低嘅水平。咁有人都關注到呢、這個會唔會都影響到未能夠大幅減少一啲致命工業意外嗰個情況咧？我哋轉頭翻嚟再傾啊，林慧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位于香港以南海域的雨区正是逐渐向北移动，预料未来两三个钟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请留意天气变化。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前夕，向中国人民发表视像讲话。央视报道，普京话希望俄中两国人民关系更加紧密，彼此更加理解。他话得益于友好交往，俄中两国在各重要领域共同推进重大合作，紧密的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世界舞台发挥住重要的稳定作用。普京强调，相信他们将会共同继续尽一切努力，深化俄中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推动两国蓬勃发展，造福两国人民，维护全球安全和稳定。路透社就报道，普京说俄中关系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俄中两国准备在包括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统一在内的广泛议题上相互支持。讲到对华关系的时候，普京说俄中友谊不针对任何国家，两国致力推动和平。美国加州圣迭戈一间清真寺发生枪击案，造成三个人死亡。警方说两个十几岁的疑犯怀疑自杀死亡。警方在当地接近中午接报，迅速调派八个警员赶到现场封锁，又说三个男死者包括一个保安，两个怀疑枪手是分别17和19岁的青少年，似乎死于开枪自杀，尸体在附近一部汽车内被发现，又认为威胁已经解除。警方相信枪击案是一宗仇恨犯罪，正是同联邦调查局合作调查。总统特朗普说已经听取案件的简报，形容情况糟糕。传媒报道，遇袭清真寺是圣迭戈地区最大、寺内开有学校、教授阿拉伯语和宗教课程。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0760。

0: 1跌54点，港金报42645蚊，升1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66.58美元，卖出4567.46美元。在天气方面，现在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正影响那区。本港方面，今朝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的雨量，而大埔和沙田的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的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93%，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3: 首先看商报报道，国家统计局昨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头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说，一至到四月份，中国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市场销售继续扩大，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商报报道。
2: 信報報導，商務部、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等六個部門昨日發布關於加力優化離境退稅措施擴大入境消費的通知。推出優化離境退稅的措施，就包括提升退稅商店的覆蓋率、優化即買即退的服務、推行退稅無紙化辦理等等。商務部副部長盛秋平形容這次新政是去年出台政策的升級版，將會有效調動入境消費萬億級新增量，為提振消費注入新動力。信報報導。
3: 大公報報導，應國家主席習近平邀請，俄羅斯總統普京將會在今明兩日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外交部發言人郭家坤表示，這次將會是普京第25次到訪中國，訪問期間兩國元首將會就住雙邊關係、各個領域合作以及共同關心的國際地區問題交換意見。郭家坤說，今年是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建立30週年，雙方會繼續推動中俄關係向更深層次、更高水平發展。大公報報導。
2: 明報報導，深水埗富昌村一名66歲女住戶被發現倒閉家中，30多歲的女咧，懷疑是半屍兩日。據了解，事主生前患糖尿病和高血壓多年，同住的女有精神病記錄。據了解，涉案的家庭不是社署社工跟進的個案。在富昌村開設辦事處的立法會議員梁文廣說，因為兩個人並不是獨居或者是雙老家庭，所以未涵蓋在關愛隊探訪的名單。有社工建議將關愛隊探訪對象逐步擴闊，包括以殘護老、以老護殘、多重照顧者等等，避免忽略社會上其他有需要的人。明報報導。
3: 星島日報報導，世界衛生組織將剛果、民主共和國和烏干達爆發的伊波拉病毒病列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保安局外遊警示網站昨日亦都更新了伊波拉欄目，提示市民提高警覺，如非必要應該盡量避免到訪剛果、民主共和國和烏干達。衛生署回應查詢時就說，特区政府前日已经宣布启动伊波拉病毒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下的戒备应变级别，采取一系列的防控措施，严防输入个案，包括在机场加强对由非洲抵港的航班旅客进行健康筛检。星岛日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香港中文大学 Inno Hong Kong 香港物流机械人研究中心昨日宣布成立香港巨新智能实验室，是全港第一个覆盖控制算法、操作算法、关节模组、机械人硬件等全端巨新智能核心技术研发的实验室。团队已经自主研发香港首个人工智能机械人平台，并且成功在视觉语言模型系统和四足机械人成果作进一步突破和优化，希望能够成为工业和服务场景的操作

0: 平台。實驗室昨日亦都落實同24間業界夥伴、投資機構、創科企業開展合作，以加速具新智能科研成果的轉化和產業落地。文汇报报道，
1: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社评说，香港成立首个全端具新智能实验室，是本港在人工智能和机械人领域发展的重大里程，反映具新智能正是上演深刻的产业变革，展示出香港有能力在相关产业扮演关键角色。文汇报社评。
0: 明报社评，国际油价持续高企，政府显著上调全年通胀的预测。评论话，现时政府因应油价飙升推出的纾困措施，主要针对一些首当其冲的行业。若果通胀出现显著恶化的势头，当局有必要考虑展开第二波行动，加强民生支援。中东局势不明朗，特区政府需要密切监察市场变化和本地通胀走势，及早制定预案。明报社评。
1: 信報的社評就講到，香港樓市近期顯著回暖，香港政府是應該將內地國際投資的需求和本地居住需求作一定的區間，同時兼顧香港經濟發展和市民居住正義的需求，避免香港再陷入資產價格上升、生活質素下降的局面。如果樓價再度進入升浪，租金持續上升，人均居住空間狹小，青年延遲成家，咁样呢啲香港社会长年嘅深层次矛盾都会重新加剧。信报社评，
0: 《东方日报》政论：非洲国家爆发伊波拉疫情，世卫已经列为国际关注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港府亦都启动伊波拉病毒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下嘅戒备应变级别严防输入个案。世卫认为当地疫情爆发嘅规模可能远大过目前所侦测同埋通报嘅范围。评论认为香港是国际城市，各国的游客来往频密，必须提高警觉。东方日报政论。
1: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窝打路道。在窝打路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界限街，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车龙咧就去到恒顺园。同时咧反方向都比较车多，龙尾咧就排到去军营，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喺窝打路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界限街，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恒顺园。而同时反方向咧现时都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军营。而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通去广福道的支路亦都有交通意外的，唯一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大车多，而另外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重复多次意外的位置，就是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现时通去广福道的支路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是唯一行车线是封闭紧的，一大比较车多，而另外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还有就是西九龙公路由于有路面急收，去葵涌方向近住海丽村的部分行车线现时是封闭紧的。而另外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实施紧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城市花园的交通意外，经清理好，龙尾去到太古城。而另外之前因水浸而封闭的横过大涌桥路近住火炭路和沙田路的行人隧道已经重开了，市民记得要留意。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去新西街，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啦，依家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西九龙政府合处，而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丰盛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沙田医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去到马会大楼，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面路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去到丽港城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都系比较慢车噶，龙尾去到康华苑。仲有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荔枝角公园。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而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

0: 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柴湾各熟食市场。最后仲有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方向，现时一带比较挤塞，龙尾就去到光板田村。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2026年5月19日，常州三牛头角的士铲上行人路车祸，31岁女子原知昨日下午不治。医管局下周二起分阶段转用统一编配特别来电显示号码。交资会交通投诉组去年第四季接获过万宗投诉及建议，87%涉公共交通服务。世卫大会于日内瓦开幕，谭德赛强调必须建立新全球卫生架构。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3: 剛才講到有關於咧，尋日喺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咧，傾到有關於香港職業安全同埋健康狀況嘅咁，繼續同林偉剛傾啊。林偉剛喺電話旁邊，佢係立法會議員，早晨。
4: 早晨，小樂文。
3: 其中一個會議上面嘅關注咧，就議員都關注到喺職安健嘅法例修訂之後啦，喺嗰個罰則其實有提升到嘅，但係涉及到咧啲致命工業意外嗰個檢控被定罪嘅個案咧，就話嗰個平均罰款咧。議員都關注仍然是屬於是低的水平的，你自己怎麼看呢？同不同意都是仍然那個定罪罰款是比較低呢？
4: 我同意啊，咁样因为而家咧，就算系一啲致命嘅工业意外咧，就算系劳工处去提交俾法庭去检控咗之后，最后得出嚟个结果咧，都唔系话罚款啦，又唔系太高。咁啊，同埋咧，其实个条例入边咧，都会牵涉到咧，系如果一啲东主或者系要坐监咁嘅情况咧，亦都系未见到有多呢啲咁嘅个案咧，咁样所以嗰个阻吓性咧唔系咁高。
3: 嗯，你覺得嗰個問題喺邊，或者要點樣去針對呢個問題去做呢？
4: 我會覺得咧，如果喺勞工處提交嗰個去法庭檢控嗰陣咧，咁樣應該咧就要再去，如果嗰個法庭判刑係比較過輕嘅話咧，應該可以係再檢視個案情底下情況咧，去再提出一個上訴判刑，咁樣等某一啲嚴重嘅個案咧，等大家都會深刻啲，印象會記憶。比較明確一啲咧，其實如果犯咗啲嚴重情節嘅話咧，個罰則係可能會好嚴重咁樣咯。
3: 嗯，另外你又都關注有關於喺職業傷亡個案入邊有273宗嘅死亡個案，當中有部分係涉及喺工作間猝死嘅喎。這個你又留意到啲咩，或者想講啲咩？
4: 其實咧，本身我哋早前咧都有留意到一啲喺，因為而家勞工處咧喺統計一啲工作期間死亡嘅數字嘅話咧，咁其實佢都會有一個記錄喺度嘅。咁啊，一啲咧就真係因應嗰個工作而引致嘅死亡啦。咁樣就政府嘅公佈咧，就可能係25年嘅話咧，就可能30多单啦。咁啊，但係如果成年嚟講咧，咁大概總共有270多单嘅。咁我哋就會留意到啦。咁其實嗰一啲情況咧，我哋會。工会或者见到嗰啲都可能系喺工作期间绝死嘅情况为多，咁样譬如有一啲可能系保安啊，或者有一啲咧我哋驾驶职业司机等等嘅话咧，咁可能都系会有呢个咁嘅情况。咁啊，亦都留意到周边嘅地区咧，其实咧都有关注一啲工作间绝死或者系用一啲叫做过劳死嘅称呼嘅，咁亦都有相应嘅保障。咁啊，所以希望政府或者劳工处系咪都系适时去检讨研究一下工作间绝死系咪应该要包含保障。
3: 嗯，好啊，唔该晒林伟光，今日同你倾到呢度先，多谢你。林伟光咧就系立法会议员，我哋休息一阵。噔噔噔噔
5: 噔噔噔，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6: 系你6月2日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而家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7: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6: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3: 因應世界衛生組織早前將剛果民主共和國同埋呢一個嘅烏干達爆發嘅呢個伊波拉病定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咁呢一次嘅伊波拉病嘅爆發咧，就係即係證實咧係由呢一個病毒入邊一個叫本迪布招病毒係引起嘅，咁就目前咧都係冇一啲專用嘅治療藥物嘅。香港方面啊，咁啊香港政府咧就係同日宣布啟動咗呢一個伊波拉病毒病準備及應變計劃入面最低的應變級別界別，究竟會做些什麼，或者現在今次這一波那個病毒對香港來說那個風險又是什麼呢？請來嘉賓和我們談談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歐嘉瑩醫生。早晨。
8: 早晨，蕭生你好。早晨。
3: 其實個風險有多大，那個伊波拉病毒對香港的影響？
8: 這次事件我們高度重視，所以政府已經在即時採取行動，在5月17日啟動了我們那個戒備的應變級別。至於傳入香港的風險，現時主要是一個輸入風險，我們目前的評估都認為整體對香港構成的公共衛生風險仍然維持一個低的水平的。原因就是第一，根據世衛提供的資料，今次的疫情主要其實是局限在當地部分地區的社區那裡傳播，還有有跡象顯示向鄰近的 邊境擴散，但是是未演變成為很多個國家或者跨州的大爆發。第二就是這兩個國家咧，距離香港都比較遠啲，咁中間咧亦都係冇直航機嘅。咁不過我哋即係作為一個國際都會啦，咁每一日都有好多旅客出入境嘅，咁所以我哋都唔會掉以輕心嘅，已經全面做好外防輸入個案嘅準備。
3: 喺繼續講落去之前，都先等大家了解一下先，伊波拉病毒究竟嗰個傳播途徑係點，有啲乜嘢嘅症狀，或者有冇部分人可能叫做高風險咧？
8: 嗱，現時風險咧主要都係受喺外地受影響的地區受到感染的，咁所以我哋都建議市民咧，應該呢段時間要提高警覺。如果冇必要咧，就唔好去一啲受影響的國家或者地區。咁而呢個旅遊建議咧，已經上載到保安局的外遊警示網站。咁我哋亦都會將相關嘅建議咧，上載到我哋自己嘅旅遊健康網頁啦。咁其實埃博拉病毒咧，佢主要透過密切接觸嚟傳播嘅。咁如果人接觸到一些受感染的動物的血液、分泌物或者他們的器官，就有可能受到感染了。至於人傳人方面，主要是直接接觸到一些患者的血液和體液，譬如嘔吐物、排泄物等等，又或者間接接觸到受這些體液污染過的環境，病毒可以透過一些譬如破損的皮膚或者黏膜入侵人體的。傳播期都長的，感染了之後潛伏期大概是2至21日，初期會出現好像流感那樣會發燒，覺得很虛弱，肌肉痛、頭痛和喉嚨痛，跟著過幾天就會出現嘔吐、吐瀉、出疹、甚至肝臟和腎臟的功能受損的。如果情況嚴重的話，患者呢可能會出現內出血或者外出血嘅。埃博拉病毒爆發以往平均的死亡率都可以去到50%嘅。一些高風險群組主要其實包括在當地前線照顧患者的一啲醫護人員啦，同埋同一啲確診者有密切接觸的疫家人啦，同埋喺啲受影響地區咧處理過一啲野生動物的人士。
3: 其實算不算叫高傳染性呢？所謂叫用一個接觸的一個即係傳播途徑啦，即係譬如我隻手如果冇傷口，但係掂咗嗰個人嘅一啲嘔吐物或者血液，佢係有帶病毒嘅，係咪都有機會傳染嘅咧？定係冇傷口就冇問題咧？
8: 都有機會嘅，因為有陣時候譬如我哋同近距離同一個患者接觸的時候咧，佢一啲飛沫如果即係我哋接觸到，譬如眼啦、一啲黏膜咧接觸到咧，都會受到感染。咁但係呢一隻病毒咧，佢嗰個傳染性，我可以話係即係中等啦，即係佢唔係好似麻疹或者係甚至新冠咁樣咧，可以經空氣遠距離傳播嘅，一定係 接觸咗，即係近距離接觸咗一個患者，或者個患者嘅一啲體液或者分泌物咧污染咗嘅地方。
3: 嗯，嗱，今次呢一個嘅艾博拉。

0: 或者叫伊波拉嘅即係病毒啦，咁就係佢其實有幾個型㗎，係咪？即係今次一個叫本地報銷病毒，同其他病毒株有啲乜嘢唔同？有冇話可能嗰個危險性又高啲定係點嘅？
1: 嗱，埃博拉病毒其實分咗六個唔同嘅品種嘅，咁今次世衛通報引致爆發嘅咧，證實咗係本地報銷病毒。咁呢個病毒係其中一種啦，同以往常見爆發嘅另一種咧，我哋叫做E2病毒咧，都係同屬於埃博拉病毒。其實大家嗰個致死率咧，同樣都係好高嘅，可以係高達一半。咁喺治療方面咧，其實暫時就冇特定，即係有啲特效藥可以係醫到呢一隻嘅本地報銷病毒。咁最主要嘅治療方法都係即係靠一啲支援性治療啦，譬如幫病人補充翻一啲水分啊，維持個電解質平衡啊，用一啲藥物去舒緩佢嘅症狀等等。
0: 嗯，咁就即係嗰啲支援性藥物係可以醫得好定係點樣嘅？
1: 要視乎病人的狀況，因為有死亡率都很高的，如果他出現一些併發症，譬如出血啊這些情況的話，可能會引致器官衰竭還有會死亡的。
0: 嗯，香港過往是沒有試過錄得任何即埃博拉或者伊波拉病毒的一個確診個案的，
1: 未試過，因為這個是發病衰程度的傳染病，我們以往都曾經收過一些懷疑的個案，但最後都證實了不是。
0: 嗯，但點睇今次喺呢兩個國家有個爆發，估計係咪會即係再進一步嗰個範圍會擴闊？如果個規模再大啲嘅時候，香港方面嗰個嘅級別又會唔會再提高咧？
1: 根據世衛嘅資料咧，其實今次爆發咧，主要係佢哋喺四月尾出現一啲嘅個案喺一個地方，咁係遲咗發現嘅。咁初初唔知道咩事啦，咁個病人好嚴重，咁佢接觸咗嘅人咧，事後都開始陸陸續續唔舒服。咁而同埋呢一個地方咧，係喺當地都係一啲比較即係係啲工業啊，同埋啲採礦業係比較即係繁盛啲嘅地方。咁所以人與人之間嗰個接觸亦都好緊密。咁可能個遲咗嗰個通報同埋採取一啲嘅隔離措施啊，一啲嘅其他嘅感染控制措施咧，導致即係開始喺地區性有一個局部擴散咯。咁我哋就冇錄得任何個案嘅。咁我哋都認為暫時喺本地公共衞生嘅風險係屬於低。咁但係因為海外發生咗一啲重大疫情咧，咁所以我哋都要確保咧。本地防疫措施咧係準備就緒嘅，咁所以我哋已經採取咗一系列嘅防止輸入嘅措施。
0: 包括係點樣
1: 咧？包括主要就喺口岸方面咧。咁雖然我哋同爆發國家冇直航機啦，但係咧非洲可以係，如果係經非洲咧，可以係經埃塞俄比亞首都嘅阿迪斯阿貝巴咧轉機嚟香港啊，有直航機嘅喺埃塞俄比亞。咁所以我哋已經喺機場咧加強咗對於由阿迪斯阿貝巴抵港航班旅客嘅健康篩查。咁我哋講下衛生人員咧係會親自去到飛機橋落。機嗰個閘口嗰度咧，幫啲旅客係量體温同埋做健康篩查。咁我哋亦都喺機場入境嘅區域咧，就張貼咗告示啦。咁亦都聯絡咗機管局咧，喺入境大堂進行廣播。咁同埋透過航空公司咧，呼籲過去有一日咧，如果去過剛果民主共和國或者烏干達嘅旅客咧，要主動向港口衛生嘅人員申報。咁我哋就會幫佢哋做進一步嘅健康評估啦。咁如果發現一啲有懷疑病徵嘅旅客咧，經港口衛生署的醫生評估認為懷疑個案呢，就會即刻安排他們去瑪嘉烈醫院的傳染病中心隔離檢查，直至到那個病毒測試為陰性。
0: 嗯，為什麼不針對來自兩個國家的旅客，除了叫他們主動報是有一些即是直接的篩選，即是他可能未必是經剛才說即是那個轉機的國家可以來香港，可能他去了其他地方才再來香港，會不會有機會有一些這樣的風險在當中傳入來呢？
1: 會有的，因為不是一定在非洲埃塞俄比亞俄比亞嗰個港轉機，咁所以我哋已經係即係透過廣播咧，呼籲所有抵港嘅旅客咧喺機場嗰度咧，亦都聯同咗航空公司，如果佢哋知道有一啲客佢係轉機嘅時候，佢前一班機咧係喺呢兩個地方嘅話咧，一定要通知個乘客喺落機嘅時候咧要即係揾我哋嘅港口衛生人員去申報咯。
0: 嗯，嗱而家你講埋，
1: 我哋都。其實加強咗口岸的宣傳工作，包括做一些廣播咯，同埋張貼一些海報提醒翻旅客。咁亦都將最新的資料咧俾咗機管局，透過機管局就俾咗航空公司嘅。
0: 嗯，而家就叫做啟動咗嗰個嘅應變計劃入邊嘅最低嘅應變級別啦，戒備啦。幾時或者係咩情況會可能再提升？因為我知道除咗戒備之外，仲有嚴重同緊急噶嘛。咩情況先可能會升級嘅咧？
1: 要決定升唔升級咧，主要係考慮科學 流行病學啦嘅風險評估同埋疫情嗰個發展嘅。咁嗱，如果我哋發現海外嘅疫情，譬如喺呢

0: 兩個國家的疫情進一步惡化，擴散到去更加多非洲的國家，甚至其他州的國家，又或者本港我們自己不幸錄得第一宗呢由外地傳入的確診的輸入個案的話呢，咁我哋可能就會將個級別提升到嚴重啦，因為個風險大咗啦。咁而萬一出現最壞嘅情況，咁即係有跡象顯示呢個病毒呢已經喺本地嘅社區傳播，或者出現咗一啲源頭不明嘅本地感染個案呢，咁就我哋就會將嗰個級別呢提升到最高嘅緊急級別。咁到時呢政府會採取一啲更加嚴格嘅社區防控啦、隔離同埋追蹤措施呢，去盡快切斷個傳播鏈。咁我哋現時都會密切監測住世界衛生組織最新嘅建議啦，同埋個疫情發展去調整我哋嘅策略。
1: 暫時係咪可能都係睇即係呢個潛伏期啦，即係去到21日啦。如果都冇個案入到嚟香港，都叫做即係短暫性係安全，可唔可以咁講？同埋有冇啲乜嘢嘅建議俾啲要去呢兩個國家嘅旅客咧？
0: 都唔可以咁講，因為係要視乎當地嗰個爆發幾時受到控制。如果個當地嘅爆發一日未受到控制咧，其實我哋個風險仍然係存在嘅。
1: 有冇啲咩建議俾啲正計劃可能去呢啲受影響地區嘅市民咧？又
0: 我哋就建議咧，因為今次爆發的本地報銷病毒呢其實是沒有藥也都沒有疫苗的，那我們都所以呼籲市民呢，如果非絕對必要呢，暫時就不要去剛果民主共和國同埋烏干達這些受影響地區。那如果一定要去呢，就要做好防護措施了，包括呢時刻要注意個人衛生、洗手，去當地呢千祈不要接觸任何野生動物，那同埋去一些環境衛生差的地方，同埋呢避免去當地的醫院，避免接觸有病徵的病人。那最緊要就是返，因為個潛伏期長，可能在港口衛生未必偵測得到的，因為是長到21日。那所以呢在21日內呢，如果出現發燒、嘔吐這些病徵呢，一定要戴返口罩，同埋去盡快求醫去急症室，同埋要主動話俾醫生聽呢係去過呢啲受影響地區。
1: OK， 好啊，唔该晒你，欧家荣医生，同你倾到呢一度啊。
0: 欧
1: 家荣医生咧，系，拜拜。欧家荣医生咧就系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同我哋讲到关于呢个埃博拉或者叫伊波拉病毒啊，而家系一个叫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前夕，向中国人民发表视像讲话。央视报道，普京话希望俄中两国人民关系更加紧密，彼此更加理解。他话得益于友好交往，俄中两国在各重要领域共同推进重大合作。紧密的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世界舞台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普京强调，相信他们将会共同继续尽一切努力，深化俄中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推动两国蓬勃发展，造福两国人民，维护全球安全和稳定。路透社报道，普京说俄中关系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俄中两国准备在包括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统一在内的广泛议题上互相支持。讲到对华关系的时候，普京说俄中友谊不针对任何国家，两国致力推动和平。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开幕，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今届世卫大会在汉坦病毒和伊波拉病毒的阴霾下举行，总干事谭德赛致辞时说，各方面的挑战都显示必须要建立新的全球卫生架构，预告大会将会审议一项由成员国主导、世卫主持的进程，推动全球卫生架构改革。中国代表团说将会积极深入参与磋商，和各方开展交流，推动和世卫组织和相关国家的合作。伊朗透过调解方巴基斯坦将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伊朗的答复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作出任何让步。不过特朗普其后说，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要求之下，他已经要求下令押后对伊朗发动攻击。有美方官员透露，伊朗的新谈判文本只是作出一些象征式微调，并没有在核计划方面作出实质让步。

0: 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强调，谈判不代表投降。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的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06点，升31点，总成交金额15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15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01点，跌12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33.9，升2.2；盈富基金25.9，升8仙；腾讯控股452.6，升3.4。友邦保险86.5跌1.5，中芯国际66.5跌2.2，恒生中国企业88.4升1.8，长飞光纤光缆234.6跌6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2，日元158.97，瑞士法郎0.786，加元1.374，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0,843点，升27点。港金报42,645蚊，升17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559.32美元，卖出4,561.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现时咧通去广福道嘅支路，由于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目前咧一大车多。另外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市民咧记得要留意翻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现时通去广福道嘅支路，由于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大车多。另外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市民咧记得要留意翻。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跟住界限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龙尾就去到余振强纪念中学。而同时咧，西九龙公路之前嘅路面急修咧，已经完成咗噶啦。去葵涌方向，跟住海丽村嘅部分行车线咧，已经重开翻，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去海达村。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新楼街，而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啦就去到卫理道，东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仲有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啦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而另外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啦，现时慢车，龙尾就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中间。而另外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带车多，车龙就排到荔枝角公园。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坪石村一带咧都系比较多车噶，车龙去到富山道桥底。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现时龙尾排到有线电视大楼。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实施紧嘅强风措施咧，已经取消咗，最高车速限制咧已经回复到每小时100公里噶啦。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嘅新闻。

0: 布田野史学著作好似用立体视觉重新认识香港，读者读来如亲身到场，探索呢座大城市藏住嘅丰富故事，触摸到香港真正嘅文化根基。西贡离岛上客家盐村同天主教会共存嘅特别景象，见证咗十九世纪殖民地时期同移民文化嘅交汇。为今日宗教场所的保护提供跨文化交流的实例，长洲这块缺水小地的弹丸小岛，靠帆船时代的绝佳港口位置发展成转口贸易中心，这个经验能够启发现在离岛如何可持续发展。东涌来自闽南语，西贡承袭古代水师停泊地的地名秘密，不单止解开香港作为文明交汇处的原始角色，更为传承香港中华文化提供有历史深度的答案。
1: 在发展项目正在急速改写地貌的时代里面，这本书超过百幅地图和照片组成的时空胶囊显得格外珍贵。当你见到二十年代长洲附近帆船密布的影像，如何预示今日渡轮的航线，又或者发现古洞清代碎契地界和高铁站的空间重叠时，就会明白到这本坠落考古学的著作其实是市民必备的城市生存指南。他教我们在混凝土的丛林的缝隙中去辨识文化地层，为每个地方重新植入记忆晶片。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香港的村落与墟镇》，坠落与历史，作者夏思义，由中华书局出版。

0: 2026年5月19日，上周三，牛头角的士铲上行人路车祸，31岁女子原知昨日下午不治。医管局下周二起分阶段转用统一编配特别来电显示号码。交资会交通投诉组去年第四季接获过万宗投诉及建议，87%涉公共交通服务。世卫大会于日内瓦开幕，谭德赛强调必须建立新全球卫生架构。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在立法会的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事务委员会在开会有讨论到关于职业训练局的机构管治、资源运用和人力政策的。政府方面就说，职训局现在是有大约5500名的全职员工，大约60%是教学和行政人员。政府都提到2025-2026学年起，是全体的教学人员是必须修读人工智能课程，促进人工智能在教学里面的一些创新应用的。议员关注啲乜嘢方面啦？关于职训局方面嘅话，咁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立法会议员陈祖光，早晨。
3: 系，早晨啊，早晨。
2: 你好，你好。喺寻日嘅会议就系讲到关于职训局方面啦。你关注职训局，譬如边方面啊？咩表现或者营运方面有冇啲咩关注咧？其实有。
3: 我谂系最主要成份俾我哋嘅官方文件咧，其实都写得几好嘅，即系话佢始终职训局有一个功能咧，就系、是。俾好多年青人咧提供一個即就業前嘅一個輔導或者係教育啦。咁呢個係我諗普遍我哋喺香港生活咁耐嘅，都應該係一個認可或者覺得佢係做得很好好嘅。咁但係咧，即係佢哋俾嘅文件裏面咧，我哋都要留意到咧，就係佢嗰個 KPI 啦，即係而家我哋特區政府成日都講 KPI。咁我哋主要去睇。職訓局的效能我想就是他畢業生那個對應就業以及他們那個入學率即是退學率兩者其實就看到大部分看到職訓局的表現，所以這個都是我最主要會關心的重點。
2: 有沒有提供到這些數字給你呢？即是剛才你說到譬如那個對應就業，對應就業即是他讀那個科是不是做那個科還是什麼意思？學位對應就業
3: 對應就業是啦，沒錯，即是說

0: 其實佢喺文件上面就冇講過，冇講到譬如佢讀嗰個科出嚟揾係咪揾得翻嗰樣嘢做咧？咁如果你話你讀嗰科又揾唔翻嗰樣嘢做，咁呢一科即係雖然學咗都冇曬，但係你學咗之後能夠即係學以致用嘅，咁係就完全可以展示到局，即係呢個局嗰、那個嗰、那個作用啦。咁喺文件上面又冇提過嘅。咁但係琴日我哋問咗之後咧，咁都局方都好好啦，就話俾佢聽，就九成幾啊，即係嗰個對應就率就九成幾。咁、但係我哋亦都要小心咧，就係、是、我琴日嘅問題都係會問到，咦？咁你個退學率有幾高咧？即係譬如啊，假設你開一班三十人，你入學嗰陣時有三十人，原來你讀下。走咗十五個人，咁你得十五個人，咁你十五個人，咁你嗰個就業率梗係高啦，因為你入學率已經即係退學率就一半啦。咁呢個咧其實係好浪費資源嘅，即係話如果你退學率高，你又唔話俾我聽，淨係話俾我聽嗰個對應就業率高，其實反映唔到職訓嗰個失效嘅。咁琴日佢都講咗啦，都係九成幾嘅，即係嗰個退學率好低嘅，即係九成幾嘅人都係畢業嘅。
1: 我補充少少咧，因為嚟自職業訓練局執行幹事嘅回覆嘅，就話近期啊，職訓局嘅繼續學業率咧就去到九成六嘅，咁啊學員嘅就業率咧就係九成嘅，咁就話達到指標啦。咁其實係咪都睇完呢啲數字都叫滿意，定係你都覺得仲有其他指標應該係要再公布，或者係應該要特別睇住留意咧？要
0: 我諗。最主要另外一個我哋應該要睇嘅咧，就係佢開嗰啲學科係咪有用啦？係咪即係嗱？有另外一個睇法就話，你開嗰啲學科市場好受歡迎嘅，你開唔開啲人都揾到嘢做嘅，咁就你開嚟無謂啊？係咪？咁但係原來唔係，你開嗰啲學科好有用嘅，對社會都係一個好大嘅推動作用嘅。咁呢啲學科我覺得就好有用啦。咁就冇浪費到即係職訓局嗰個功能咯。
1: 有冇話呢一啲即係喺學科上面嘅即係開設啦？你都覺得可能係未必需要啊，又或者睇到一啲指標上面係覺得要調整啦。
0: 我琴日都即係睇係開會前咧，我都完全粗略咁睇一睇 VTC 開嘅，譬如話旅遊啊、酒店啊、服務業啊、設計啊呢啲睇落去都冇乜問題嘅，都係即係而家社會上真係針對住社會上嘅發展需要所開嘅學科。
1: 另外有關於員工嗰啲嘅工作量，因為佢就話教職員咧都要做一啲 AI 應用培訓啊，同埋每兩年咧有40个钟头嗰啲叫持續專業進修啊咁。你係咪都關注到員工或者啲教學人員嗰啲嘅工作量啊？
0: 係，呢個絕對係嘅。咁文件一方面就會精簡人手啦，即係都係今年我哋財政司長講嘅，個都要減2%。咁我諗佢都唔例外啦，都要精簡人手。咁一般我哋講精簡人手咧，透過自然流失就最好嘅。咁但係佢其實精簡人手方面又再加強培訓咧，呢、這個就喺員工方面，我覺得係需要多啲嘅輔助咯。如果唔係話你一減一加，咁變成嗰個教職員佢咪會增加咗好多工作咯。咁琴日我都係有問到局方，你有冇係咪適度地加咧？即係呢40个钟头係點加法咧？咁當然佢就冇好詳細咁講，但係兩年加40个钟头咧，即係一年係20个钟头，假設係咁，都係可以接受嘅。咁所以我都覺得我滿意佢哋嘅答覆。
1: 但如果喺考慮到員工嗰啲工作量啊，可能少咗一啲資源，但係又可能要培訓啦，希望啲質素上面再提高啦。咁其實點樣可以俾一啲嘅輔助佢哋，或者係個員工可以易啲適應咧？
0: 我諗係文件都有講，就係對於 AI 嗰個教學咧係好大幫助。咁其實AI 咧，我諗而家大家唔用都會落後噶啦。即係連老師又好，大學去講書，你冇 AI 輔助，我諗你都分分鐘自己都講錯。咁喺工作上冇 AI 同你分析，亦都係一個即係你會落後啦，速度亦都唔會減慢啦。咁喺教學上用 AI 或者係呢啲行業裏面咧，譬如話酒店啊、設計，尤其是設計啦呢一類嘅咧，你加入 AI 或者個導師自己都要識得用 AI 啊，唔係你都點樣教學生用 AI 或者喺 AI 輔導底下教學生啦。 咁呢、這個

0: 係其中一個可以幫到導師嘅。我相信AI 加呢個年代咧，即係話用 AI 去幫助咧，導師個工作初期會增加嘅，但係長遠嚟講咧，都係幫到佢哋，都幫聽到佢哋。不過咧，就我哋都要留意職訓局裏面咧，其實有一啲職業訓練咧，其實就 AI 未必幫到手，亦都要係即係用人個經驗，或者譬如設計都唔係完全係 AI 可以幫到手，即係話始終。人的經驗在一些學科裏面或者廚師啊這一類呢都是講經驗。
1: 其實在個 AI 即係應用比較普及的情況，你覺得職訓局究竟是一個時機去增加競爭力啊，或者讀他們的課程那些學生會不會都多了一些即係叫做發揮的機會啊？定是可能在 AI 之下反而對他們影響大一點的呢？會不會有一些課程都真的要調整，或者某一些課程的資源要增加？即係譬如之前所講一些可能即係人對人的一些很實際的服務，譬如一些維修等等，可能真的可能 AI 去取代的。但是譬如編程的服務之前已經說可能很多即是剛剛畢業的人員都很難去入到行，因為很多 AI 可以取代到他們的工作。在職訓局這個課程或者他們的個定位上面，你覺得可以怎樣調整去增加個競爭力，或者增加畢業生的競爭力？
0: 我想現在要增加學生的競爭力呢，要他們熟悉用 AI 就已經很重要了。即是譬如我們這個年代，我們都幾十歲人都，我們都要去學 AI 了，何況一個即是年輕人去學習。那我覺得在 AI 這個已經走不掉了，就是說未來香港或者未來世界發展，所有人都要適用 AI， 或者是要有 AI 的輔助底下推動他們工作的。但當然我剛才都說了，在教學上，如果你不用 AI 呢，你一定會是比人家慢的。就是說你的資料未必準確，你的分析都說可能是做很久，那有 AI 的輔助底下，這一類一定是快的。那好像你剛才說的那個程式編寫員，現在可能最大影響是程式編寫員，就是說很多東西都已經被 AI 取代，又或者是計數啊這些等等啊，資料搜集啊，這些已經是被 AI 取代了的工作。咁所以喺職訓局咧，我諗佢哋要集中睇一睇喺 AI 時代點樣可以令到學生喺唔同學科可以有出嚟市場有競爭力，透過 AI 運用去對行業嘅支持咯。
1: OK， 好啊，唔該曬陳祖光，多謝你。陳祖光咧係立法會議員，我哋傾到呢度先，休息一陣。
2: 建設更美好嘅社區，有賴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勁可以化解不便，你嘅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仲多嘢要学，
4: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3: 唔系叫你咁样打，
4: 减啲功课，
3: 加啲亲情，
4: 三个家庭
3: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3: 港台电视31。
5: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都会大学早前有一个研究，就提出有关于本港具潜力发展一些退休人士的专业零工模式，怎样可以利用到一些退休人士的专业经验呢？请来嘉宾和我们谈谈。都会大学人民社会科学院助理教授邝伟文博士，早晨。
6: 早晨，
1: 你好。可不可以介绍下你们今次这个研究最主要有什么发现，或者是怎样做的、这个、研究是？
6: 可以啊，其实因为我们的团队呢，就主要观察到香港有两个令人比较担忧的问题。咁第一個就係講緊因為人口老化嘅問題啦，咁你第二就人才缺失嘅問題啦。咁人口老化嘅問題，我諗大家都好清楚啦，即係而家根據政府嘅數據咧，其實每四個香港人咧，有一個人咧已經係65歲以上噶啦。咁喺10年之後咧，可能更加之差啦，可能就講緊每三個人就有一個係。咁同埋而家企業咧就好多企業都話請唔到一啲專業嘅人啦。咁但我哋同時觀察到咧，好多咁嘅專業知識嘅人咧，退休之後咧想做翻嘢嘅，而企業咧亦都好想有一啲人即時可以即係上到手啊，去幫手。

0: 咁所以我哋個研究就唔係話就係想睇下退休人士想唔想翻工，但係想睇下咧，究竟喺咩情況之下啲專業人士咧會再參與翻個職場啦，僱主又會點請佢哋啦？咁中間佢哋之間卡住嘅啲咩，同埋香港啲咩可以再做咧？咁樣，
1: 咁點做到咧？令到佢哋可以即係叫對應到啲僱主，又揾到呢啲適合有一啲經驗或專業嘅人士出到嚟幫手。
0: 其實而家佢哋嗰個做法咧，就係基本上就靠一啲可能即係介紹啊，或者自己個人人脈啊，究竟邊個想做啊，或者一啲公司嘅有冇啲即係專業嘅人可以幫我手啊咁樣。咁其實我哋覺得呢個方法就好冇效率嘅。咁所以我哋就即係其實我哋都建議翻啦，即係如果政府有個可以即係。配對平台嘅專門for專業人士做呢件事咧，咁就會非常之好啦。
1: 其實所謂專業人士係邊啲專業人士，同埋我個研究你哋一個叫做專業零工嘅模式，究竟係又係咩意思咧？即係同一般譬如佢哋出嚟做兼職咁有咩分別咧？其實
0: 係啦，我呢個字都比較之比較學術啲啦。其實我哋可以將佢拆喺度兩部分去睇嘅，就係、是、專業啦同埋零工啦。咁我諗專業大家都容易理解嘅，就係、是、可能有專業知識啊，或者有啲專業經驗啊、專業資格咁樣啦。咁零工呢的確係好似一啲兼職或者短期性多啲嘅，咁但係我哋會比較之着重於一啲彈性啊、自主性啊或者項目式嘅一啲工作啦。咁例如啦，睇有啲咩嘢可以做呢，譬如有啲工作係一啲專科醫生嘅，咁其實佢可能退咗休之後呢，其實可以返醫院做㗎嘛，未必需要一個全職嘅模式去做。咁另外可能一啲退休工程師啦，咁其實佢哋有好多專業資格啦，咁可能佢一睇就知道個項目有啲咩問題㗎喎，咁所以佢做翻啲相關嘅啲風險管理啊呢啲咁嘅嘢咧，其實都可以適合去做，同埋呢啲工位都唔需要一定要係全職去做噶嘛。
1: 而家譬如啲企業去請呢啲專業零工，究竟即係有冇嘅多唔多公司咁樣做，或者個難處係在喺啲咩地方咧？棘喺邊個位啊？
0: 係啦，嗱，而家我哋其實都訪問即係咗啲企業啦，咁發覺原來有三成幾嘅企業都即係請過呢啲咁嘅退休人士做專業零工。系啦，咁佢哋而家面對嘅問題咩？頭先我講咗就係話，可能佢揾唔到呢班即想做嘢嘅專業人士啦。咁第二個就係話，基本上佢哋可能唔知道點樣去入手，即可能第一步究竟我嗰、個合約點樣去做呢？可能佢未做過呢樣嘢，或者可能佢嘅工作我點樣拆細出嚟俾啲專業人工做呢？其實佢哋就即係無從入手咁樣開始。
1: 咁可以點樣呢？即係你哋建議係點？同埋呢啲即係專業零工會唔會可能都係即係叫做一啲管理嘅階層多啲？即係反而即係喺個市場職場入面係咪真係咁缺呢一類嘅崗位呢？
0: 其實係嘅，首先講咗可以點做先啦，係咪？咁我哋覺得企業其實可以即係我哋唔係鼓勵企業全部即係大量咁請呢啲專業零工嘅，可能佢哋就可以揀翻即係一兩個即係試點，即可能話我可能請一兩個試下先。如果發覺有效啦，咁就可以即係將個計劃即係再伸延落去咯。咁另外你話係咪即係企業即係需求呢樣嘢咧？其實發覺係嘅，因為其實而家我哋覺得企業咧請人嗰個思維改變緊啦。即係佢以前可能就諗緊得兩個想法啫，一就係全職長工啦，一係就唔請，我哋冇 headcount 咁樣。咁但係而家佢發覺好多工作可以拆出嚟做啲短期式啊，或者項目式咁樣去做。咁因為可能對佢哋有彈性啦，同埋成本控制會比較好啲嘅。咁所以而家佢哋。即需要嘅咧，就唔係即係講純粹人手量啦，係講緊嗰啲人可唔可以即時帶嚟一啲經驗啊、判斷啊，而退休人士嗰個成熟度咧，其實往往對佢嚟講有吸引力嘅。
1: 可唔可以都即係都講下，其實有幾多公司或者啲行業係即係用緊呢個叫職專業零工嘅模式去請人，或者多唔多咧？又或者其實好多時候好多人退咗休，佢退休前都可能去一個管理嘅級別嘅啦，咁又叫翻佢繼續來一個職場嗰度做，佢係。繼續留喺度用佢嘅經驗做一個管理嘅角色，定係其實做轉型做第二啲崗位，定係點嘅咧？其
0: 實我哋個研究就發覺咧，有兩個行業比較多用呢啲退休人士做專業零工嘅。第一個就係講教育培訓嘅啦，咁啊呢個都好容易理解，因為可能好多時嗰退休嘅即係教授啊，都會可以繼續做翻一啲即係相關教學工作嘅。咁另外一個咧就係講一啲醫療嘅一啲行業啦。同埋工程行業啦，其實佢都係比較多用一啲咁嘅退休人士做專業零工嘅。
1: 即係可唔可以話係一啲叫做講求一啲專業技術嘅工種係多啲咧？
0: 係啦，冇錯啦，即係尤其是即係因為其實好難揾一啲專業人才啦，所以如果真係話想要一啲專業技術或者專業知識嘅咧，的確係即係呢啲行業比較多啲嘅。咁調翻轉，可能物流運輸咧就相對嚟講真係少嘅，基本上係冇乜需求，可能即係講緊都係用一個即係體力型嘅工作多啲啊嘛。咁頭先你講咗話退休人士之前可能去做到一個好高嘅位置，退休之後係咪用咩一個方法去做呢？其實我哋都係講緊佢哋通常都唔會想用一個全職嘅方法再入翻職場，因為對佢嚟講都比。

0: 较即系比较 demanding 啊，佢哋都未必想即系用呢个方法咧去继续即系配合佢哋嘅人生下半场嘅。
1: 嗯。
0: 咁所以好多时佢哋咧都会选择一啲即系用一个半职啊，或者可能转咗个职位，以前可能有一个高级嘅管理层嘅，而家可能变咗一个 consultant。或者一個輔助的角色，
1: 但過往有時候有些退休人士都說，我不是真的想全部退休，好像你這樣說，可能都想做一下事或者維持自己某一些社交圈子，但是要找工作似乎都不容易的，怎樣解決這個問題呢？即是在職場來說，又是不是真的非常歡迎一些已經退休的人士再重投職場，以一個叫做可能叫做剛才你說零工的方式去做事呢？
0: 其實這個就是看一個不同行業了，有啲行業的確係難嘅。其實琴日我都即係同一啲相關人士傾過中小企，咁其實原來發覺餐飲業咧都係難嘅。其實可能本身佢哋嗰個需求都唔係話講要知識型啊嗰類嘢啦，同埋好多人都想入行咁樣咯。咁但係其實有一啲行業的確係缺嘅，譬如先講咗嘅教育培訓啦，或者係一啲醫療保健啊，或者係一啲建築嘅行業，的確係缺人嘅。咁所以其實佢喺呢方面就容易啲，即係揾到工咯。其實
1: OK， 好啊，唔该晒你啊，邝伟文博士，同我哋倾到呢度先。邝伟文博士咧就系都会大学人民社会科学院助理教授。咁啊，讲到咧个嘅研究啦，就系话其实香港都有潜力去发展一啲退休嘅人士啦。佢哋用一个叫专业零工嘅模式，尤其是喺个别一啲即系技术需求比较高嘅一啲嘅工种当中嘅咁。倾一到呢度先啊，咁啊想讲下外面嘅天气情况啊。外面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11点钟，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下个月初将会率团出访中亚两国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他第一次出访中亚。李家超话，中亚地区正系积极推进经济多元化，在基建等领域发展蓬勃，和香港有很多合作空间。这两个国家是中亚的庞大市场，市场潜力优厚。他又话，代表团将会包括政府官员和60个高级别商务代表，规模将会比去年他率团出访中东更大。
2: 这一次出访中亚，我将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建立政府和政府之间的高层次沟通，推动经贸合作和交流。我会带领代表团联系当地商界，推广香港优势，开拓新的商业网络。我们亦会考察当地的企业和设施，了解最新发展，探索新的合作机遇，推展合作项目，建立长远交流基础。这一次代表团将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外访代表团，成员包括政府官员以及超过60位高级别商贸代表，规模较去年我出访中东的时候更大。其中香港的代表将超过30位，涵盖工商、金融、法律、建筑工程、物流、创科等多个领域，内地企业代表亦共约30位。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抵达法国巴黎，展开欧洲访问行程。陈茂波在抵埗之后拜会中国驻法国大使邓丽，双方就中法和中欧关系以及香港的最新发展情况深入交流。陈茂波之后到访法国资产管理协会，和多位业界代表会面，就促进两地投资合作深入交流。陈茂波说，香港经济在去年和今年首季稳步增长，金融体系稳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两间主要信贷评级机构近期都对香港的经济和财政政策作出正面评价。他亦都到访智库机构巴黎亚洲中心，和多个理事会面。陈茂波在会面上分享香港最新的经济和社会情况，以及未来发展的方向和重点领域，并同协会理事就国际经贸形势和中国发展交换意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前夕，向中国人民发表视像讲话。央视报道，普京话希望俄中两国人民关系更加紧密，彼此更加理解。他话得益于友好交往，俄中两国在各重要领域。

0: 共同推进重大合作，紧密的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世界舞台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普京强调，相信他们将会共同继续尽一切努力，深化俄中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推动两国蓬勃发展，造福两国人民，维护全球安全和稳定。路透社报道，普京说俄中关系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俄中两国准备在包括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统一在内的广泛议题上相互支持。讲到对华关系的时候，普京说俄中友谊不针对任何国家，两国致力推动和平。在天气方面，现在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和雷暴正影响那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的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昼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49点，升74点，总成交金额65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18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82点，跌24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2升1毫，阿里巴巴133.1升个四，腾讯控股461蚊升11.8，中芯国际66.25跌2.45，中移动87.6升个二，长飞光纤光缆228.6跌12蚊，恒生中国企业88.48升2.6，理想汽车61.95跌2.95，脑动极光4.4升1.3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2，英镑10.505，瑞士法郎9.971，澳元5.592。加元5.696，新西兰元4.586，欧元9.117，每百日元对港元4.9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1。日经平均指数报60,620点，跌195点。港金报42,645蚊，升1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6美元，卖出4,556.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啦，咁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去九龙方向啦，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出咧有坏车阻路啦，咁一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去咧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噶，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出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另外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咁有条支路落翻去广福道嘅，咁啊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咁而家支路重开，咁巴士都陆续行翻原有路线噶，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通往广福道嘅支路，即系去翻大埔墟嗰条支路啦。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封路重开，咁巴士都陆续行翻原有路线。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啦，咁近住界限街嘅交通意外较早前已经系清理好，交通都系回复翻正常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咧都系去跑马地方向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喺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都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道路至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兆辉台。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

去北角码头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北角政府合署对出。在九龙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慢车。柯士甸道西去翻红磡啦，咁而家咧近住广东道一段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中华电力有限公司对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繁忙，龙尾喺佐敦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啦，落翻启福道支路咧都系慢车，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石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资深传媒及文化人岑日飞飞哥多年嚟同香港电台合作无间，
2: 透过唔同类型嘅节目分享识见，贡献良多。
0: 感恩咁多年嚟有飞哥同行，为我哋开启智慧之门。
2: 怀念岑日飞专业 ，rthk.hk/shumyf 重温精选节目，
0: 让我哋一齐纪念飞哥，怀缅飞哥生前点滴。
3: 政府大力打造香港成为艺术交易枢纽，市场急速增长，但本地专才仍然不足，各界怎样培育新一代？要共托艺术产业，还有什么地方需要升级转型？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艺术怎么办？星期四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0: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4: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5: 早晨，上昼十点十分啊，欢迎你收听开市呢次一桶金节目，我系卢家乐。嗱，今日翻嚟咧，恒生指数咧有啲反弹咁啊，但系最高都系去到25,828。而家25,752，升77，升幅系0.3%。早段嘅时候啊，好彩暂时都未曾经跌过几点啊，见过25,671嘅。好，其他市场咧，嗱，内地今朝偏软，三大指数跌0.4%，去到1.7%，跌最多系深证。喺日韩台方面咧，都几个别噶，日经就升0.1%，不过韩股跌3.1%，台湾暂时都跌近0.1%。欧美方面啦，欧洲早收市，三大指数升0.4%。去到1.49%，最劲系德国嘅，而美股亦都系个别啦，道指就升0.3%，其余两个都偏软，跌得比较多啲嘅纳指跌半个百分点。翻翻嚟我哋港股期指现货月呢一升75啊，去到25,680几，咁啊低水50，成交张数23,000张多啲。而国企指数升19，报8,617，成交又点啊？开市去到呢刻咧739亿几。睇埋科指先，恒指升0.27%，科指就跌0.37%，做紧4,826点，跌18点，30嘅成分股12只升。蓝筹里边90只里边咧，今朝有43只升，最强嘅3只，联通、腾讯加网易，升幅系2.7%到2.97%，暂时网易最强。今朝最差我三隻，繼續有理想汽車、京東健康加中芯國際，跌幅係4%，去到4.5%啊！暫時跌最多係中芯國際。好啦，我同大家數十大，第一位盈富基金升1毫啦，報25.92；阿里巴巴排第二，升個6，報133.3；騰訊升咗係11.8，去到461；跟住係南方東英，我就海力士兩倍。咁你知頭先韓股跌3%，所以海力士都跌6%。而家咧呢只南方東英呢只咧就報79.1毫，79.14不停咁喐，跌咗11.34，咁即係代表幾多嘅跌幅咧？1×2嘅跌幅咯。至於中芯國際咧就跌2.9，報65.8啦。中國移動就升1元，報87.4啦。跟住長飛江纖江南今朝都回咗13.4，落到227

0: 个二，半成嘅跌幅。恒生中国企业咧就升两毫四，报88.46。理想汽车再跌2.7，落到62.2。跟住系一叫脑动极光，即系生物科技股 B 仔股嚟嘅。不过今朝升到好多，咁啊而家呢刻4.21，升1.16，即系代表几多嘅升幅呢？38%嘅升幅。听讲话北京开始展开大型啲脑机接口嘅临床研究，咁所以佢哋啲相关呢系嘅股份咧都受惠嘅。嗱，所以十大之后睇埋亚外四十大先，咁啊就。低位股票有一隻小鹏，今朝跌到落57.7，暂时跌半成。其他大波动嘅股票嘅话咧，我哋有头先讲过嘅劳动极光啦，另外讲咗啲南方东英嗰只海力士啦，另外跟住南方东英只三星都有份，而家跌下跌下又1.2%咯喎，跟住落到去咧就喺呢个叫派格生物医药 B 制股嚟嘅，今朝升近20%嘅。其他啊，仲有呢只就系 IFBH， 即系卖泰国椰子税嗰只咧，今朝都升咗1.4%，其他唔够10%，我哋唔讲噶啦。咁市况表现讲完，跟住即刻揾嚟我哋星期二嘉宾，证监会持牌人亨达财富管理嘅姚浩然嘅阿 Pat， 你好 Pat。
1: 早晨啊，卢家乐你好。
0: 嗯，咁跌咗几日几之后咧，今朝股市好翻少少咯，但系都唔系升好多嘅啫。咁似乎有观望，咁观望啲咩先？外围政治局势方面，就系中东。啊，系咪担心呢个中东嘅战事先？但唔系，油价好似落翻啲咯，似乎系咪大家又觉得其实可能冇乜嘢咧？
1: 我谂其实市场系有啲即系，譬如几样嘢啦，债息高嘅情形啦，咁又即系担心中东嗰个未明朗啦，咁啊油价虽然今日就唔算话再抽升，咁但系都相对上纽约期油都仲系$100楼上啦，咁同埋我谂就最重要就你见南韩咁呢个股市继续有啲调整啦，咁所以都系导致到譬如你见外围都系有个回。甚至乎你而家讲紧咧，譬如话美国嘅做存储一啲夜盘嘅价格咧，佢都系回嘅。咁我谂即系互相影响啫。呢个就即系咁啊，韩国嚟讲之前都升咗好多嘅。咁啊，好明显佢即系海力士上唔到200万之后咧，佢就掉翻头，亦都系杀得都几快嘅。咁你知韩国方面嚟讲咧，啲投资者就即系比较上进取嘅，
0: 进取呢个字。好重要，其实你即系话佢薄啦，佢哋唔系点会嚟香港玩呢只即系7099咧 ？OK， 理解嘅呢、這
1: 个。嚟讲咧，就即系嗰个上落嚟讲咧，就会系好快速嘅。咁啊，见晒唔到就怼翻转头，咁一齐怼，咁我自然就会回调得即系比较大嘅。
0: 系咯，所以见到我边6% 7709，就先讲7709咧，到13%。好，但我想都想讲，所以比较根本啲影响就系嗰个所谓嘅债息嘅问题。咁其实大家点样解读嗰个债息上升先？两个选择，一就觉得其实系因为即系美国通胀真系开始嚟咧，所以债息反映咗一样嘢，代表可能迟啲息又唔减，可能要加。因为加息嘅话咧，债价就跌噶啦嘛。第二个可能性就系、是、其实啲人唔好中意美债，所以见好啲嘅价都要换，唔好价都要掉啊，定点先？
1: 我谂就多多少少系惊住个通胀升啦，咁啊通胀升嚟讲咧就关注联储局会唔会话即系不单止冇得减息，仲要加啦。咁但係我只覺得咧加息呢樣嘢咧，聯儲局就會好小心去處理嘅，因為咧你加息咧就第一唔會話幫，即係而家你翻轉頭咧，最主要就係個油嘅供應量不足，導致到個油價高，油價高就導致到個通脹就受影響。咁如果你將佢加息咧，你都做唔到個供應量，即係油價供應會增加呢樣嘢啦。因為你而家個海峽係封咗，就唔係話冇人肯去做油啊，即係
0: 而係啲油就出唔到嚟，
1: 係啲油出唔到啫。咁如果你真係加息嘅話，嗱，第一呢個情況咧，即係如果從樂觀啲嘅諗法，即係希望有機會會解決啦。咁其實咧，有陣時如果你問我咧，去到呢啲好極端嘅情況咧，又反而係好嘅，因為如果你個債息又唔係升嘅，亦都係即係去一個相對上好叫做 comfort zone 啦，即係好喺倉嚟講就即係完全冇呢個壓力嘅狀態之下咧，咁佢又唔會要即係急於解決，或者唔會話咁快 tackle 噶嘛。咁你每次好似舊年關税都係啦，你係個債息上到去。去 即係十年債息咧，當其時上到四厘六啊啲位咧，咁佢發覺真係頂唔順啦，咁佢先至開始將個關稅 revise 啫嘛。咁你到而家都係啦，
0: 即係呢個其實可能係個死穴嚟係咪咧？是

0: 係啊係啊，即係你去到咁關鍵嘅情況之下嚟講咧，反而有陣時係好處喎，即係你逼佢一定要行呢一樣嘢喎，你唔行嘅，你再嚟緊拍債嘅，咁你個成本又高嘅喎，咁對你都係不利。咁喺佢嚟講，其實就即係譬如話，佢將隻船會唔會縮一縮先，然後先至同伊朗話我再同你傾咁。咁你唔知喎，即係有陣時啲嘢捉起上嚟可以好快。咁所以咧，嗰個油價嘅即短期所導致嘅通脹嗰樣嘢咧，就未必會即會令到聯儲局即時去做，因為如果聯儲局加息咧，你肯定好容易就會做咗個滯漲，因為你會壓抑咗個需求啊，壓抑咗需求咧，你個通脹嗰度咧，你個油嘅供應又冇好到喎，咁呢個係仲衰過你而家個狀況嘅。
1: 收到，喂，簡單講埋先，香港持倉又如何先？
0: 香港嚟講咧，其實都減得啲啲嗰啲本身股，咁但係都持有翻即係譬如6166啊，甚至
1: 都係上次嗰啲啦，係啊，
0: 31係啦，咁啊匯豐當然有啦，匯豐就係啦，咁啊都冇乜太大。
1: 好，咁至於美股方面又如何咧？
0: 美股咧我就拆咗少少咧，就買翻啲譬如TSEM 啦、，TSEM 就做嗰個 CPO 嘅，即係做封裝嘅光啦。咁另外就 COHR 出完業績都曾經升過嘅，咁啊趁佢回調嘅時候都加翻呢啲咯嚇。
1: 明白，唔都係正正常常啦，係咪？好，
0: 係啊，
1: 同你傾到呢度，下星期二再揾你，唔該曬 Pat，
0: 拜拜。
1: 我送咗佢，讲返市先。恒生指数而家仍升緊86点，去到25761嘅。期指升98，去到25706。咁低水50，成交张数25000张多啲。国企指数升24，报8622。大市成交去到呢刻829亿。好，中午返嚟我哋继续搵阿张一祖同我哋讲下股票嘅。另外亦都有卢彩仁讲下油同金嘅。咁仲要讲埋美元先，美元咁抽上去嘅会点先。咁跟当然收手呢，我哋搵嚟阿 Chris Law 卢俊康同我哋讲下股票啦。另外傍晚新闻天地里面的财经新思维，今天我们找来就是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跟我们讲下上一季度的数好劲 5.9， 第二季度的话会情况怎样呢？因为看到内地四月份的数都是麻麻地，其实是不是开始反映这个战事到油价等等的影响呢？我又找范婉仪跟我们分析。好，这节到这里，中午12点半再见，跟着我们会有事日快乐。
2: 牙齿日久失修，真的怕越拖越麻烦，不用担心，政府推出了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的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在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点预约啦。
3: 失明音乐人实地录音，记录香港故事，听成记港股星说。
4: 阿发啊，你又唔听我讲，你睇下啲鸡。
5: 喂，老细，你呢度咁嘈咧，点听啊？喂，
6: 啱啱过客喺度听紧只似水流年。
7: 更多关于用声音记录香港嘅故事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城记港股星说》，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未来无限
10: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3: 今集测试电子调整系统。
11: 你的目標是幾多下？
12: 我的目標是贏你咯，幾多下不重要。
11: 我哋勉勉強強是達到了笑一生的標準嘅。
3: 星期六朝早9点，
13: 未來無限實驗試新術，
14: 同你體驗新科技。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现在来到10:23啦，雷暴警告咧有效会至到今日嘅11:00啦。咁啊，今日咧真系揸车嘅时候咧，天雨路滑，大家小心驾驶啦。早晨，今日系星期二，
1: 生日快乐！
0: 咦，大家举起个胜利手势，
1: 胜利啊！
2: 耶、
1: yeah. ，能够到达到哇，几位大雨啊！头先
2: 开到麦，
0: 系啊，好大好大，
1: 我湿晒，即系着住雨衣入、
0: 啊。我都系、啊，系、
1: 又去到呢一个夏天嘅即系季节咧，有几样嘢会发生嘅。第一件事就系诶，冇乜胃口啦。
0: 吓、啊？点解啊？
1: 夏天就通常啲胃口差啲喎，你唔系咩？
0: 因为我又唔系喎。
1: 你有诶、啊，对唔住。
2: 咁几好喎、啊，几幸福、
1: 啊。你咩时候胃口会差？
0: 胃口真冇冇乜时候。
1: 咁第二样嘢就系开始去到嗰啲诶搵工嗰啲时节啦。
0: 哦、
1: 即係好多嗰啲誒，係、啊啊、我穩定㗎啦，
2: 驚驚地
1: 收啲消息啊嘛。
0: 唔係佢嘅意思係佢好穩定，
2: 哦、
0: 即係香港電台好穩定。
1: 我都係咁嘅意思，
2: 原來係咁。
1: 唔係嗰啲誒暑期工啊、實習嗰啲都係呢啲時間出好多嘅。
0: 哦，係啊，係啊，
1: 周圍都見到啦。
0: 係啊，我仔咧即係尋日就去做義工咯。咁
1: 做咩？你知唔知啊，媽媽？
0: 做義工就係知啦，因為我直情去咗嗰度啊嘛，唔使接送啊。咁好開心嘅，去咗一個飄書嘅即係義工活動咁、哦、樣。
1: 即係負責管理啲書啊，借出借入咁樣。
0: 係啦，咁我心諗啦，即係尋日係星期一嚟噶嘛，咁、你搞呢啲活動邊有人㗎？咁應該好他條啦咁樣。但後屘佢話：哇，唔係啊，好多人啊，600多人。
1: 探討下呢個心情，即係咧啲父母咧永遠都覺得自己小朋友嗰啲工作咧。他條啊，
2: 邊有人㗎？
1: 邊有人㗎？
2: 簡單又放工，
0: 好似你咁係嘛？呢節目邊人聽㗎？
1: 我爸媽
0: 屋企做咪得咯，咁樣係嘛？
1: 即係佢會覺得好輕鬆咁樣咯，所有嘢都
0: 係係。
1: 但係你都係咁樣睇你自己嘅仔。
0: 唔係，後屘我知道佢真係幾
1: 600人啊，阿媽。
0: 唔係好 tough 㗎，我諗因
1: 為你個節目有冇600個人？600萬人，
0: 六個都開心，六個都開心。唔係啊，因為原來後屘發現原來得佢一個 volunteer 一個而。即係嗰啲一條熱線咧，
2: 幾重要啊！
0: 400個人打嚟一條熱線，
1: 你知唔知而家一間機構有幾多人啊？有一兩個差唔多係咁上下㗎。
0: 不過好開心，佢自己即係攞到個叫真係叫工作經驗啦嚇。咁負責即係譬如登記啊、整理啲書啊咁樣，然後又有咁多人參與，其實都開心喎。
1: 係，好難嘅。而家其實請助理或者實習或者一啲即係叫暑期工嘅工作咧，因為每一次其實都係一個對於個機構嚟講一個成本嚟嘅。
0: 喂，如果你想請人，真係好多介紹俾你喎，係嘛？
1: 你介嚟介紹，
0: 得我仔
1: 都係另一位朋友。
0: 唔係啊，我仔而家都可以即係入呢個社會嗰度工作㗎啦。
1: 唔係因為咧，你有陣時手把手教咧，你都係要時間㗎嘛。你暑期呢啲最複雜啦，
0: 係因為教完佢就走。
1: 係啊，
0: 教
1: 完你一個月，咁你然後嗱，我教你一個月。你好精叻嘅話，上手咁上手都要半個月啦，咁都過半月去咗啦，咁然後差唔多又剩翻一個月就暑假完啦，咁係好尷尬。
2: 理解，我前排都係見到咧喺啲文字社交媒體咧，見到開始已經有人唔撈，即係暑期暑期工，
0: 可能係
2: 啲 intern 嘅唔撈，咁佢就講到話咧，應該係入去一間中小型嘅公司，但係又覺得。完全學唔到嘢啦，咁但係點解做嚟做去嗰啲嘅活動都係即係啲正常清潔啊，或者係啲苦力般嘅工作咁形容，咁於是佢就 WhatsApp 辭工，咁即係話我覺得呢份工我學唔到嘢啦，咁樣跟住佢就即係唔做咁樣，咁跟住嗰個見到嗰個老細咧都好嬲咁樣，當然就話可以咁樣嘅咩？我要同你學校反映啊咁，咁跟住就擺咗上去個平台度啦，咁但係都好多朋友即係兩極啦。有啲就好支持佢，覺得學唔到嘢，又唔係特別多錢，咁就應該唔好做啦。咁
1: 我真係自己親身經歷，亦都有啦，目睹亦都見過啦。就係好多嗱，學校方面就我哋啲老師啦。其實老師要揾嗰啲位翻嚟咧，都動用咗好多友情啦、
0: 明啊、
1: 關係啦、
0: 明啊、
1: 等等等等啦。咁然後咧，當啲學生去到咧，佢哋好自主同埋自由奔放咁樣話唔做就唔做啦。即係都係好多嘅友情嘅破裂，我見到嘅，即係嗰啲老師與嗰啲公司嘅即係係嘛？
0: 唔係嗰啲友情，佢應該大概都有咁嘅經驗㗎啦。所以其實個友情破裂，佢哋應該預預地嘅。譬如我仔咁，佢哋都要做 intern 㗎嘛。咁佢我哋啊，媽媽，我哋會去邊度做 intern 咁樣。咁跟住咧，我嗰時第一刻我就諗，嗰間嘢嗰啲人真係慘，一堆人湧入去。
1: 阿媽，你唔好咁啊！
0: 係啊，
1: 你仔咪做得好好。
0: 唔係，但係佢都好乖嘅，即係佢我話你最緊要有禮貌，你真係勤力啊咁樣。有啲問題唔好問啦，譬如唔係一去到就問人哋，喂幾時食飯啊？
1: 請問幾點放飯？
0: 幾點放飯
1: 啊？
0: 幾點放工？唔好問呢啲問題。
1: 有咩問題啊？第一個問題係幾點放飯？
0: 幾點放飯？
1: 第一個問題係
0: 幾點收工？
2: 其實好早嘅啦。
0: 唔係，即係呢啲問題係喺你心裏邊係即係好想知，但係就唔好棒頭第一個問咯，要深地出嚟。嗱，我今日咧講嘅標題黨咧都同呢樣嘢有少少關聯嘅，好笑㗎。我睇嗰篇嘢都覺得幾有趣。
1: 但係我想講嗰個雖然啲朋友即係啲職場嘅領導同啲老師之間都有默契，都自帶咧。見過鬼都怕黑，就係真嘅。即係咧，每年你都見到鋭減㗎，即係咧，其實實習嗰啲嘢咧，嗰啲位啊，係會減完之後又要去揾翻，又要去拗翻咁樣，即係用個拗字嘅啫，係老師要去拗翻嗰啲出嚟咁。係
0: 啊，都係好困難，辛苦㗎。
1: 但有陣時都唔知道點 entertain 嘅，即係例如我自己嘅經驗就係嗱，我以為啲年輕嘅。唉，咁叫佢翻 office， 咁有陣時啲工作咁又真係唔一定要 office 做嘅，係嘛？例如你做一下一啲即係研究嘅搜集，係咪資料搜集咁樣？咁你屋企做就得啦。咁你諗住，唉，搖佢啦，俾佢哋就算實習，咁你哋自由啲啦。咁係咪有個通訊軟件咪聯絡到咯？咁然後好快又翻，唉，都冇翻工嘅感覺嘅，即係冇學到嗰種翻工嘅氣氛嘅。
2: 想打卡啊？
1: 係啦，
2: 想試下。
1: 又叫佢喺辦公室嘅話。翻嚟又唔知點解都要翻嚟嘅，
2: 冇自由嘅，
1: 搞唔掂，即係嗰種年輕嘅氣息咧，有陣時我都捉唔到。
0: 不過頭先阿Bill所講話，即係網絡上嗰、那個，即係啊，我原來做嗰啲嘢，其實係咪即係呢個即係唔係應該係咁啊？嗬，即係
1: 我諗係溝通嚟嘅，即係究竟佢預計做啲乜嘢，咁同埋都要時間啦，即係慢慢教啦，
0: 冇錯，係咁好啦，咁啊轉頭翻嚟就繼續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下个月初将会率团出访中亚两国，哈萨克同埋乌兹别克是他第一次出访中亚。李家超话，中亚地区正系积极推进经济多元化，在基建等领域发展蓬勃，同香港有好多合作空间。呢两个国家是中亚的庞大市场，市场潜力优厚。他又话，代表团将会包括政府官员同埋60个高级别商务代表，规模将会比去年他率团出访中东更大。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抵達法國巴黎，展開歐洲訪問行程。陳茂波在抵埗之後拜會中國駐法國大使鄧麗，雙方就中法和中歐關係以及香港的最新發展情況深入交流。陳茂波之後到訪法國資產管理協會，和多位業界代表會面，就促進兩地投資合作深入交流。陳茂波說，香港經濟在去年和今年首季穩步增長，金融體系穩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兩間主要信貸評級機構近期都對香港的經濟和財政政策作出正面評價。他亦到访智库机构巴黎亚洲中心，和多个理事会面。陈茂波在会面上分享香港最新的经济和社会情况，和未来发展的方向和重点领域，并同协会理事就国际经贸形势和中国发展交换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关注伊波拉疫情，但目前疫情只是局限于非洲。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早前公布，一个在当地工作的美国籍医生感染伊波拉病毒，会将他转送到德国医治。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昨日说，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疫情仍然在扩散，目前已经报告116宗疑似病例死亡，另外有435宗疑似个案正是接受观察和治疗。当地卫生部日前说，全国暂时有80宗死亡病例，其中4宗确认感染伊波拉病毒。卢旺达、赞比亚、坦桑尼亚等周边国家已经相继宣布加强边境卫生监测、入境筛查和疫情防控准备。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的南风。

0: 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昼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16点，升141点，总成交金额975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19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26点，跌20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蚊，升1.8；腾讯控股468蚊，升18.8；阿里巴巴134.7，升3蚊；中芯国际65.8跌2.9，中移动87蚊升6毫，恒生中国企业88.72升5毫，长飞光纤光缆231.4跌9.2，南方恒生科技4.73.8升0.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2，日元158.97，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6，人民币6.798，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0,429点，跌386点。港金报42,520蚊，升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4.6美元，卖出4,555.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龙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海悦酒店。重复一次位置，就系、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海悦酒店。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龙尾喺北拱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去北角同埋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车多，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是一段慢车的，龙尾去到宏里大楼。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最后水务署提提你，解冻冷藏食物应该预早在冰格放入雪柜，不要长开水后解冻，这样才是明智之举。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有好好告别。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泪镜。
3: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0: 国剧八三零泪镜结局篇，星期一二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冇石油气啦，
5: 我订咗啦。
4: 吓，你识拣咩？
5: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

0: 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两个字已经适用晒所有嘅人物。

0: 嘅成员 Candy 第一首单曲，表面系讲爱情嘅，实际系包含所有关系都必须直率坦诚，拒绝内耗同埋扭曲自我，直白就系王道。作曲谢子晴，填词黄伟文，编曲黄兆铭，监制周石汉、谢国维。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王家晴 Candy 直白。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好啦，咁啊，翻翻嚟《生日快樂》咁啊，頭先都講啦，即係天氣咧都幾唔穩定嘅，咁啊落雨。頭先我見到好多同事翻嚟都濕曬嘅，
1: 係啊，冇辦法，
0: 係、啊，你啊有件雨褸，
2: 係啊，
0: 線水嘅呢件嘢。
3: 哦，雨褸咧本身係線水嘅，啊，
0: 唔係，其實你件你依件唔係雨褸嚟嘅，
3: 雨褸嚟㗎。黑牌子
4: 點解咁靚嘅啲魚褸而家
3: 啊？呢個北歐牌子
0: 咁靚嘅
4: 魚褸嚟，
0: 我以為
4: 即係睇唔出，
0: 真係睇唔出，唔識啊！
4: 細
0: fashion 嘅嘢，
4: 你會唔會自己有頂帽？呢塊遮嚟嘅，
3: 你係咪取笑我？
0: 唔係羨慕啫，
4: 冇諗緊，可能真係有。
3: 唔係因為我真係唔係好中意擔遮嘅，所以我長期都係魚褸。
0: 頭先嗰啲姐姐都問我做咩唔攞遮啊？咁樣。我行到个车尾度，打开个盖，攞把遮一开，其实我已经湿晒，我不如冲入嚟咁样，即系咁谂。
4: 佢应该问阿彪喺边？
0: 冇啊，我都费事啦。呢啲时候佢应该自己攞住把遮企喺门口度。
3: 你估佢仲系吓？
0: 今时今日系
3: 咪就系
0: 地位唔同咗？
3: 唔好讲呢啲啦，
4: 再低咗。
3: 讲标题党啦。
4: 好啊，嚟
0: 讲标题党。好啦，我题系咁嘅。反应快、口齿伶俐就代表口才好。而家职场需要嘅系高阶转译力。
3: 反应快、口齿伶俐咪即系阿彪咯。
0: 系啊，
4: 即唔系我咯。
0: 两样嘅相反啊嘛。
3: 阿彪
4: 冲出嚟，
3: 高阶
4: 冲出嚟。
0: 个转译力个译咧系翻译个译。
3: 呢、這个等阵听
4: 关键词啊呢、這个。
3: 我题目系咁嘅，读到硕士博士仲去算名。点解呢一代受过咁多科学教育嘅年轻人都集体迷上咗玄学呢？
4: 哦，好啦，咁我个标题系咁嘅，可以拍黑镜啊！一名匿名编剧的自述，
3: 咁佢拍即系写咪得咯？
4: 系佢
3: 作为一个编剧，
4: 佢将个剧情写咗出嚟，而呢个剧情好系不幸地系佢自己嘅经历。
3: 系，我等人听你
4: 自己听下
3: 仔先，即系佢系咪应该即系写咗出嚟之后冇人买？哎、我自己讲，
4: 但系佢而家 sell 紧个剧，
3: 系咪应该 ？OK， 好嘅，
4: 好嚟啊！
3: 猜啦，嗱嗱嗱嗱嗱，
0: 清心莫教
3: 叉烧子，嗱。你哋两日都系
0: 会咁噶？
4: 清心磨教
0: 叉烧包，清心磨手我剪，清心磨手搭。算啦，你讲先啦。
5: 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6: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呃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5: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7: 认真事，
8: 趣怪事，
9: 无聊事，
10: 有趣嘅都话你知，
11: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2: 时日标题党，
4: 前排咧有一篇嘅文章咧系报称系一位嘅荷里活啊嘅匿名编剧咧系投稿嘅一个嘅文章，咁、佢就话咧自从喺2023年大家當時有睇新聞都知道啦，甚至而家睇好多電影都話，哦，當時係罷工期拍嘅嗰啲嘅，即係影響好好深遠嘅嗰個時期。咁、當時咧，其中嗰班嘅編劇咧，其實其中一個爭取嘅重點就係關於 AI 取代人類創作者嘅呢一回事，即係希望有多啲嘅條款上嘅保障啦。咁呢位編劇咧，匿名編劇佢就話咧，3年過後啊，其實一個比較荒誕嘅現實就上映緊啦。佢就話咧，其實喺過往嘅呢幾年咧，佢係去咗訓練 AI 嘅編劇，佢去應徵咗。

0: 去做呢啲嘅
1: 训练 AI，
0: 冇错。咁佢话咧，其实佢之前都系一个喺电视台嘅一个资深嘅编剧同埋一个剧集嘅主管。咁但系咧，话当二三年之后咧，嗰个影视行业啊，其实系萎缩紧。咁于是咧，佢系逼不得已啦，佢系参与咗20份嘅呢啲所谓嘅 AI 训练专家嘅合同。咁佢嘅工作系要做啲咩咧？佢要帮 AI 嘅模型输出嘅嗰啲嘅文章咧打分啦。佢要幫手寫 model answer， 佢要寫一個標準嘅劇本俾啲 AI 去學習，
2: 即係判斷緊 AI 寫出嚟啲嘢好唔好，話俾 AI 聽。
0: 係啦，幫佢改卷啊咁樣。咁、然之後教佢教 AI 一啲人類嘅敘事嘅邏輯啦咁樣。咁佢話咧呢啲嘅崗位咧喺2025年初咧仲有$150嘅嗰個時薪啊，即係最初其實都OK 好 pay 啦，咁佢话咧，但系系去到急剧下降，去到今年年初咧系$50一个钟，
2: 因为教息咗啦嘛，
0: 系啦，之后咧其实而家嗰个系更加低啊，系甚至连加州嗰个最低工资都唔到，咁佢就话咧，同埋呢一个咁呢啲咁样训练 AI 编剧嘅职位咧，本身系冇呢个劳工合同啦，冇任何嗰啲嘅保障啊咁样，而且系人哋话取消就取消，咁佢自己都话有一个嘅咁样嘅悲哀啦，就系、是、以前是一个写出譬如权力游戏啊，或者是绝命毒师这些咁出名的电视剧的荷里活的工作者呢，似乎现在都是要沦为呢训练 AI 编剧的一个流水线工人咁样。咁、我就写了一篇咁样的匿名的文章。
2: 你有没有这么
1: 说？你有没有想着都是可以自己做得到
0: 训练 AI？ 帮手训，我想应该训练不到。他们最资深的已经去了训练 AI。咁我见到下面啲 comment 咧，即系睇完呢篇文章，大家都系一个哇，即系一个黑镜嘅上演啊！即系迟啲嗰啲求职网站系咪要告诫大家，即系唔好去呢啲训练 AI 嘅一啲嘅岗位啊？其实系一个陷阱嚟嘅咁样。
2: 吓、冇得，佢岗位一定喺度，咁总有人会去做，同埋都过晒啦。其实我谂都讲得嘅，因为其实香港电影公司都有噶。即係喺嗰個喺一年多啊，都唔止好早添，兩年前我已經聽到係唔同嘅電影公司會做咗一啲 task force 係研究緊點樣用 AI 去幫手寫劇本，咁又請咗一班即係編劇去幫手同 AI 一齊寫啦，同埋去訓練嗰個 AI 模型啊咁。咁而家都喺我嘅耳仔裏面都開始聽唔到有呢啲咁樣嘅埋班啦。意思係咩咧？咁應該 AI 已經掌握咗㗎啦，即係佢已經唔需要人再幫手去處理啦。咁佢哋自己都搞得掂啊。咁所以係啦，我諗嗰樣嘢都即係唔會寫出嚟㗎啦，因為 AI 應該唔會自己寫翻個咁嘅劇本出嚟去拍㗎啦。
0: 而家只係人類睇到有 feel 嘅啫 ，AI 已經學識。
2: 係 AI 話咁悶啫，呢啲嘢
0: 係啊，
2: 唔係可能係即係佢誕生時咯。係，即係有一日 AI 寫個劇本出嚟，就係 AI 嘅編劇嘅誕生。係，係只有咁嘅故事。
0: 係啊，嗰個編劇仲話原本係諗住罷工嚟反抗我嘅。最后咪要训练我，
2: 最后唔使罢工啦，因为工都冇啦，
0: 真系工都冇。
1: 喂，其实而家即系譬如荷里活啲制作咁样，会上咗画，其实佢会唔会都讲埋俾你听，系即系个创作方面系其实全 AI 咁样，或者系即系部分系 AI 提供咁样。
2: 嗱，书系有嘅，即系喺出版界里边有啲书已经标榜咗系个作者系 AI 嚟嘅，咁亦都有啲书系攞呢个做一个叫噱头，就系即系写明即系可能作者系 AI 啦，然后。第一讀者是米哈，
1: 哦、
2: 即意思是咩？就係寫係即係 AI 寫嘅。咁、但係佢寫嘅過程裏面咧，可能米哈係一路同佢傾住嚟寫，或者一路參與緊個寫作本身。因為寫出嚟可能都要改啊，要去話俾你聽下一章要去咩方向啊。咁有啲嘅作者就以第一讀者作為一個。作者嘅名咯，
1: 即係總言之咧，又唔係我寫嘅，
2: 係啦，但係亦都係我睇住寫嘅，
1: 我睇住寫咁解啫，嗰個責任就好似冇咁大咁。
2: 係啦，或者直頭係即係標榜 AI， 但係話俾你聽，其實係我同 AI 一齊寫咁樣咯。咁如果係圖像上面咧，亦都寫得好清楚噶啦，就係、是、個 prompt 係邊個寫咯，即係話 AI 邊個軟件去做嗰張圖，但係入指令係邊個人。咁、所以個創作者都係入指令嗰個人，咁、而去到劇本咧，因為荷里活仲係好相信嗰個叫 sole credit， 即係咧佢一個人攞嗱，以前咧其實都係一個好工廠形式嘅，即係好多編劇寫好多劇本，咁、然後就逐個買噶嘛。即係例如阿彪寫咗出嚟，咁都幾好啊，咁但係阿彪都冇人識，咁唔可以俾佢出啦，咁就揾阿杜文蔚就買咗阿彪個劇本，咁俾咗錢阿彪啦，咁阿彪就甩咗噶啦，即係佢個名就唔會喺呢個劇本。

0: 會出現㗎啦。咁就咁而家都係咁啦，可能下層係會有啲 AI 寫成，咁但係你最後賣到去一個人。有個人名去買咗咁樣，咁但係我諗可見嘅將來都真係會標榜 AI 寫都未定。
1: 咪以前寫劇本都係嘅，即係揾咗個標寫第一稿先，咁我都賣斷咗俾我，咁我再幫你講，因為你其實冇乜經驗啊，你又唔係寫得好好啊，跟住就其實唔係，我想講我做過你嗰個位咁解啫，即係我哋都曾經試過係咁樣。
0: 可能做得最唔好就係個名咯，所以佢改下個名，
2: 幫你改下個名就。
0: 系咯，做乜叫阿彪咧？叫阿木咪算咯，咁就就系噶。
1: 系当年陈奕迅都系咁嘅，即系佢个经理人咧，即系打电话俾我，我有个新人，佢个名咧唔系好好噶，系啊，即系好难记个名咁样，叫陈奕迅咁样，但佢唱歌好好，即系类似啲咁样声。即系嗰阵时觉得系陈奕迅咁样，咁而家即系就已经大家系好熟悉嘅个名字
2: 啦，系啊。不过咧，最后补充，
1: 所以你唔好介意自己叫谭永彪，知唔知啊？
0: 其实佢冇介意过。
2: 而家开始介意，系啊。咁不过咧，有啲比较毒舌啲嘅 comment 咧，就话，因为佢篇文章有提过《权力游戏》呢个剧集，咁下面有个 comment 就话，你《权力游戏》后面写得咁差，抵你失业啦。
1: 哦，都系嗰啲。
2: 不过我冇睇嘅，
0: 唔系呢啲酸文，即系讲真，
1: 唉，算啦，
0: 都系嗰句，
2: 都系嗰句啦。
0: 唉，咁咪大家最后睇啲咩？咪睇翻三十秒嗰啲短片，又好开心咁。系，都唔知点样理解呢件事。
1: 系，我寻日开咗个影集，即系前日开咗个影集睇咧。哇，一集十几廿集啊！哎呀，唔睇啦，都系望一望，咦？都會咁嘅，佢一集得七分鐘嘅啫，七分至九分鐘，最長嗰集係九分鐘咯。N 字頭嗰處平台咯，
0: 係
1: 啦，不過唔好睇啊，一啲都唔好睇。我睇咗兩集，我已經覺得，唉，唔係要我睇曬嘛，真係搞唔掂。
0: 佢係真係真係拍嘅，
1: 真㗎。
0: 因為有啲動漫動畫嗰啲就會
1: 唔係同埋好奇怪咯，我都覺得。好講翻我提先啦，頭先話反應快，口齒伶俐。就等於口才好咩咁樣？其實而家職場出現咗一個叫高階轉譯力嘅翻譯嘅譯，咁我睇呢篇文章嘅時候，我覺得都幾有趣嘅。其實我諗佢講緊啲嘢都大家明白嘅，但係佢即係作咗個名出嚟就話啊，而家呢個名就叫做即係轉譯力，即係你會好懂得人哋講緊咩而講翻出嚟。咁話說咧，即係好多人都以為自己哇，我其實講嘢好伶俐啊，係嘛？哇，你講咩我又好快反應，即係講到答到你啊咁樣。咁但係而家咧講緊嘅呢一個即係高階轉譯力係乜嘢咧？就係、是、最重點有三件事。第一件事就係你聽得明人哋講緊啲乜嘢。第二就係你判斷佢點解唔講出嚟，即係可能你同人傾偈咧，譬如你同阿米哈咁樣，你問佢我嚟見工咁啊，假設啦嚇，呢份工咧，你見到人哋可能有猶豫，可能有停頓咁樣，咁你已經知道其實究竟點解呢個人講到人工佢會咁啦，跟住你就話唔通你冇 budget 咁樣，於是你自己就翻譯咯，
2: 講曬
1: 一定係冇 budget 啦，然之後好啦，你點樣去將呢件事講出嚟，而難免咗人哋去即係難堪咧咁樣，就可能你就會話哦，我明白嘅，我都未有經驗。咁其實人工方面咧，其實我都唔係好exact 咩嘢。
0: 可以。
1: 咁有咩咁類似啲咁樣係嘛？
2: 係。
1: 即係你就要聽得明點解人哋有難，然之後啲咩佢講唔到出嚟，然後你用一個好啲嘅方法去講出嚟咁。咁所以咧，第一就話聽得明人哋想點樣，第二就係判斷佢點解唔清楚咁講出嚟，第三咧就用更精準、更容易接受嘅方法替佢重組。
0: 你唔想請我？
1: 係啦，冇錯。嗱，呢個都係噶，譬如话人哋你可能你问咗啲问题，个对方咧系好难言之隐咁嘅，然后唔系个个都会讲嘢咁顺畅或者咩，佢有啲停顿或者有啲谂法，咁你已经即刻咧就谂究竟其实佢想讲啲，咁呢个就叫翻译力，
2: 好易懒醒噶呢啲，
0: 超型
2: 系啦。
1: 超唔系哦，系啊，咁当然啦，你都讲嘢都可以误解啦，咁但系如果你誤解錯咗，咁咪即係其實你冇嗰個能力
2: 可以出翻
0: 啱啱啱，
1: 但係有啲人係叻起上嚟，佢係真係咁嘅。即係譬如話一堆人去喺度 discussion，有好多人都係喺度嗰個即係講唔到嘅話，然後有一個人突然之間咧就將全部人嘅嘢
2: 係
1: 重組咗一次再講，而全部人都係我就係咁嘅意思，即係類似啲咁。
0: 即係一個概括能力好高嘅人，
1: 冇錯啦，概括能力啦，理解能力啦，然後咧我知道你嘅難言之隱，我要 科思到啦，跟住我要用一個好聽啲嘅方法講，而又冇令到你難堪嘅。咁呢一個咧就係而家即係職場咧就話即係覺得如果你能夠做到呢一個咁高端嘅能力咧，就係好好啦咁樣。咁佢話咧，其實情緒咧。即係太多，有陣時你知道對方情緒太多，佢講唔到出嚟，或者佢詞彙唔夠，佢講得唔精準，或者佢根本冇邏輯嘅，即係你同緊嗰個人合作嘅又好。

0: 老細又好，其實佢個邏輯整理，佢一路即係佢一路點解喺度兜圈呢？其實佢可能好怕講一啲真相俾你聽，咁、然後咧可能佢又怕唔想令你難堪，然後就唔敢講個核心咁樣。咁喺咁嘅情況底下，一班人嘅時候咧，你有咁嘅能力，好舒服咁講到，哦，其實你頭先係咪咁樣諗？我覺得可以咁樣咁，咁人哋就會覺得啊，呢、這個人真係説話能力高啦。咁、呢個就為之即係個溝通能力強同埋個口才。
1: 呢、這個應該係嚟自西方嘅理論嚟啦，我估。一个系嘛，因为佢冇睇《三国演义》
2: 吓、
1: 我哋有睇杨修之死，
2: 多喉
1: 咪就系咁咯。
2: 老细啊，你
1: 哦，老细你个意思系咪真系咁样啊？哦，一盒酥
2: 做埋俾你，
1: 老细话一人一口啊，使乜你讲啫？
0: 唔系，所以咧呢一、這个咧就系头先所讲啦，即系你解读完之后，你点样用你说话讲出嚟？
1: 系啊，或者唔好讲出嚟。
0: 系咯，或者可能你解读完之后觉得嗰啲嘢系唔讲出嚟，
1: 即系老细有难言之隐。咁啊，梗系有难言之隐嘅原因啦。
2: 吓，呢个应该都系要有好丰厚嘅职场历练，先可以收围到呢个咁高阶。
1: 唔系嘅，啲眉头眼额有啲人好叻嘅。
0: 系啦，咁佢就话点解呢啲人咧能够咁敏感度咁高，或者佢个分析力啊，佢知道咩可以讲，咩唔可以讲，佢点样可以讲出嚟会动听啲咁样啦。就系因为咧，其实佢可能由细咧就已经比较容易知道咧，有啲人系讲紧一啲。即系，即系点讲啊？即系心虚嘅嘢，佢听得明边啲说话未讲完，即系细细个已经知道呢啲说话系原来系未讲完噶。呢啲说话系心虚嘅人讲嘅说话，或者其实呢个说人讲嘅嘢口不对心，佢讲嗰套其实佢做嗰套啊，或者佢讲紧嘅嘢咧里边系俾啲情绪控制住佢讲嘅咁。好细个你就已经对呢几样嘢好敏感嘅时候咧。佢就會知咯，咁有啲人又係，佢會覺得通常咧講嗰下嘢停頓係為咗乜嘢咧？可能第一佢有啲委屈，佢講唔到出嚟，或者佢係其實冇信心講唔到出嚟，或者咧佢係掩飾啊，即係有啲嘢要掩飾咁，即係佢好快就已經解讀到我同呢個人傾偈、究竟佢點解嗰個即係表達會係咁樣？
1: 係啊，但係我見嗰啲更高階嘅即係領導咧，佢哋好善用對方嘅呢一個高階轉譯力嘅。佢專登停頓嘅，
2: 踢佢出嚟，
1: 即係咧
0: 等你自己嚟。
1: 想啊，咁講下你表現啦。嗱、咁今年即係你咧就係咪覺得我嘅表現麻麻地？嗱，你自己都覺得咧，
2: 林老公啊，
1: 好勁噶！即係你嗰個就佢係善用你嗰個轉譯力，佢專登停頓。
0: 明啊，但係如果嗰個人真係有轉譯力，佢就唔會，我唔係咪做得好好，反而就話如果我有啲咩做得唔好，我會做得更好咯。即係佢會已經化解咗，我就係知道你下一步講咩。
1: 但
0: 係
1: 嗰個真係高手過招咯，你要過幾多招之後？即係要停幾多下，互停啫嘛，其實係。咁、你幾多下之後，嗰、個係好高難度嘅。
0: 係，又或者佢見到你停頓，如果你真係高手過招，佢咪等你講咯。
1: 哦，係啊。
0: 你講啊，你繼續講、我聽緊。係
1: 啊。
0: 即係所以你點樣嚟點樣去嗰、個咩叫高階啊嘛？嗰、個就係叫高階咯。
1: 同埋高手過招得嚟，佢地位真係高過你，你唔可以同佢鬥鄧噶嘛。係
2: 啊，
1: 係
2: 啊, 啊, 啊，
1: 你都係要講下嘢。好，到我題目啦。讀到碩士博士都喺度算命，點解呢一代受咁多科學教育嘅年輕人咧都上咗玄學啊！咁想同大家分享咧，就係一個研究啦。咁係嚟自於美國嘅皮尤研究中心嘅。咁啊，講到係咩咧？就係佢哋發現咧，原來咧，去到今時今日啦，對於佢哋嚟講好出奇，因為一班科學家啦，就話居然係有三成嘅美國成年人咧，每年至少會諮詢一次占星啦、塔羅啦或者算命等等嘅即係一啲活動咁樣啦。而亦都好有趣嘅就係咧，30歲以下嘅年輕人去使用塔羅牌等等下呢啲咁樣嘅方法咧，有個比例啊顯著係高於其他嘅年齡層。咁所以嘅意思就係話，後生嗰班其實都係好中意或者好習慣去用算命嘅方式去，即係指導自己嘅生活咁樣。
2: 竟然係咁啊！而家係咪都係最 hit 係塔羅咧？
0: 西方就應該係塔羅，係啦，唔通去揾其他
1: 紫微斗數啊、八字啊，咪都有佢都易經啊等等，即係 classic change 咁樣啊嘛。
0: 不過咧，人就係去咗一啲你諗唔到。即係冇 way out 啊！即係你諗唔到點樣行或者咩嘅嗰一刻嘅猶豫，你就算啦，唔好諗咁多，不如問啦咁樣，等人哋決定啦咁樣，好多時都係咁樣。
1: 同埋個科學家咁就有咗咁嘅研究啦，咁發表咗之後咧，就好多嘅即係一啲叫做報道啊，即係一啲叫相應報道啦、延伸報道啦，就開始去討論呢件事啦。咁啊講緊究竟點解會咁咧？因為其實而家 AI 又咁方便，你有咩要問咪問 AI 咯。 即係佢好多嘢可以達到你噶嘛，無論情緒支援啊，我之前都講啦，成日都同 A。

0: AI 去傾心事啊，等等啊，你有咩煩惱啊？咁咪俾啲解決方法你咁咯。咁就開始大家一路疊加上去討論啦，即係究竟點解會咁？咁有人就話：哦，其實咧，即係有專家認為啦，就係嗰個 AI 即係代表個工具理性，即係話咧係一種實事求是啦，量化好多嘢啦，然後俾好多數據啊，甚至產品嚟，即係個演算法係會推薦一啲產品俾你去。即係面對你嘅焦慮問題，咁你可能食下啲補充劑啊，報個運動班啊等等嗰啲啦。
1: standard 嘅嘢
0: 係啦，但係就填補唔到一樣嘢，就係個意義啊。即係人生嘅意義或者人生嘅目的等等嘅問題。咁而玄學咧，佢提供個方法係比較虛嘅方法啦，但係好多時候咧，佢能夠幫助你去填充同埋揾到個意義。嗱，無論個意義係虛假與否，但至少嗰刻你會覺得，哦，原來咧。我是應該要做醫生的，去救人的咁樣。咁嗰個人生的目的容易找到咧，就幫助到。咁但係再睇落去咧，原來仲有一個巧妙嘅。等陣翻嚟咧，話俾大家聽。
1: 好啊，咁啊，時間去到11點，我哋先聽一節新聞報導，轉頭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话，当局已经就宏福苑收购方案发信居民，希望他们细心阅读各种方案，按自己的考虑作出选择。李家超强调，政府提出收购方案，考虑了受影响家庭的困难，考虑了物业市场价格，谨慎运用公共资源，亦都要考虑实质操作性。他说每个方案都包括政府主动承担各种风险、保险赔偿的不确定性和可能的法律诉讼，加上收购过程漫长，对受影响家庭带来压力，希望将这些负面问题主动由政府承担。解说队会继续努力解说和做好支援工作，尽早协助居民走出阴霾。李家超话，理解外界对宏福苑长远安排有唔同声音同意见，亦都有意见要求开业主大会。佢话管理公司今日星期有第二场业主简介会，针对法团账目等问题，管理公司正系向土地审裁处寻求指示，相信事情会依法处理好。行政长官李家超话，下个月初将会率团出访中亚两国哈萨克同埋乌兹别克，系佢第一次出访中亚。李家超话，中亚地区正系积极推进经济多元化，喺基建等领域发展蓬勃，同香港有好多合作空间。呢两个国家系中亚嘅庞大市场，市场潜力优厚。佢又话，代表团将会包括政府官员同埋60个高级别商务代表，规模将会比去年佢率团出访中东更大。广西柳州市柳南区昨晚9:44再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话，之后发生最少2次余震，强度都是2级以上。截至凌晨3点，昨晚的地震一共造成1人轻伤，一间没有人居住的房屋倒塌。当局又话，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正是全力展开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镇区通讯、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都处于正常状态。英国首相斯纪贤重申不会辞职，或仍然有意带领工党参与下届大选。他接受英国传媒访问的时候，承认自己在工党的领导地位面临挑战，但是他不会一走了之，或会向外界展示自己有能力逆转形势。斯纪贤又提及另一个工党党魁潜在候选人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斯纪贤说，就算对方胜出下议院补选重返国会，他都不会因此提出辞职时间表。在天气方面，现在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和雷暴正影响那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的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4%。

0: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06点，升31点，总成交金额1,20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21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41点，跌18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升8仙，腾讯控股462.2升13蚊，阿里巴巴133.4升7，中芯国际65.85跌2.85，恒生中国企业88.32升1毫，中移动86.95升5.5，南方恒生科技4.76跌2仙，长飞光纤光缆229.2跌11.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1，英镑10.506，瑞士法郎9.968，澳元5.591，加元5.697，新西兰元4.584，欧元9.118，每百日元对港元4.9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44。日经平均指数报60,429点，跌386点，港金报42,520蚊，升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8.41美元，卖出4,549.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咧，现时近住入狮隧嘅支路咧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入狮隧支路，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大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港铁站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经清理好，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而另外较早前咧，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嘅坏车咧都已经拖走咗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而西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现时比较挤塞，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去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还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或之前用智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请上 vr.gov.hk 看看。我们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是想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 2152-1521。
2: 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3: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4: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2: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4: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5: 2026世界杯全城狂热。
6: 大家好，我是 Jacko 黄淑仪。世界杯我一定支持巴西队啦，因为想当年我正正是因为巴西的朗拿度才爱上看球的。今届森巴兵团由足坛史上第一位欧洲五大联赛冠军都拎过的教头安察洛提带队，非常值得期待啊！
7: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
8: 香港电台第一台，动力四射。
9: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回忆可以是甜丝丝的，
1: 回忆可以是苦涩涩的，
2: 回忆也可以是浓墨重彩的、淡然无味的、实在的、抽象的、令人会心微笑的、令人不堪回首的。
3: 使唔使咁激动啊？
4: 要，因为人像透视，这世界变了疯狂，存在意义消失了，个个很忙。
3: 一讲回忆就鸡蛋唔断，
5: 回忆谅解备忘录。
6: 好啦，翻翻嚟先，快乐。不过未开始回忆谅解备忘录啊，米克头先有少少嘢补充。
7: 讲多两句先，咁就讲到即系啲时下年轻人咧，即系好似都仲好相信玄学咁样，咁有好多咁。咁一个调查就话啦，咁即系有三成嘅美国人都仲系咁啦，然有个年轻化趋势啦。咁啲后续嘅报道就好多专家走出嚟就话，其实系因为嗰个 AI 咧取代唔到嘅，俾唔到人生意义佢哋啦。咁有啲专家又话。因为呢、這个即系、就是、对于一个不确定嘅时代有一种焦虑感，系咁、一种可控感。咁玄学系俾一种可控感，即系、就是、好似啊，我知道未来会点发生咁样。咁、过一轮啦，又炒作咗一轮啦，网上又发酵一轮啦，跟住咧就有人开始揾翻，唔系、哦，人哋咧本身研究咧系有写到啲年轻人咧。点解佢揾玄学嘅？
8: 冇睇晒，冇睇晒。
7: 你哋班专家有解释咁多，其实啲年轻人自己有讲嘅，个答案就系 for fun。
8: 啊，好玩。
7: 其实佢觉得好玩，咁咪去问一下咯。其实又唔系真系话要佢即系求神问卜系嘛，要知道个未来一定要靠玄学，或者甚至都未必系即系去处理个情绪等等，纯粹一个活动，社交活动好玩。咁啊，你去问啊。其实我谂啊，以前都系嘅，啲同学仔话诶浪庙街咁样，其实都唔系想问嘢噶，大家落去即系嘻哈哈咁样就未来个系咪太太，未来个先生系点咁，即系有阵时都系个社交嘅一个活动。
6: 不过塔罗牌咧，我有阵时。有啲驚驚地嘅，
7: 哦係嘛？
6: 嚇，因為睇戲睇得多咧，即係其實佢裏邊有一啲無端端有個骷髏骨啊，然後即係嗰啲牌有一啲、有啲恐恐怖布咁樣嘅嘢噶嘛。咁你真係無啦啦見到張咁嘅嘢，你就即係就算佢解釋係咩，你都驚驚地。
7: 個倒吊的人咁樣，係
6: 啊，好驚嗰啲啊。
7: 咁嗰度本身每一幅都有一啲即係我哋話故事，
6: 好似好靚咁嚇
7: 咁樣。咁但係個係咯解説上面，大家按翻自己嘅信仰啦。
8: 我覺得咧，佢哋有啲似係真係一個關心你嘅一個步驟，因為之前都有參加過啲朋友嘅 gathering 啦。咁佢哋會一個一個問嘅，我幫你，跟住我幫你又算下咁樣。你會覺得係一個關心朋友展開一個對話，咁你就真係可以有個 conversation。
6: 即係有副牌再展示你最近係咪可能有啲煩咁樣。
8: 事業上嘅一啲困擾，其實我覺得似係傾偈。即係一個社交工具嚟嘅，即係我哋以我嘅睇法咁樣，似咁樣。
6: 係啦，咁大家即係當玩咯。係
7: 霍芬係緊要，
6: 係霍芬。
7: 霍芬即係大家係咪解決咗即係當下嘅嗰個即係問題咁樣啦？
6: 明白明白。好，咁啊頭先係聽到阿肥啲即係唱卡拉 OK 啦，
8: 係
6: 啊，即係回憶兩解秘密。我仲睇到你哋玩嗰個陀螺喎。
8: 陀螺係啊係啊
6: 係啊，睇到條片啊。
8: 又係我贏喎。
6: 係喎，我又見到你贏。阿彪你好嘢喎。
7: 其實我想玩，可唔可以攞翻？
6: 唔係啊！佢哋嗰日我見到佢哋帶
8: 好多陀螺戰士嘅，佢哋係掛喺條腰度。
6: 哈哈哈！
7: 佢哋係唔會掛嘅，佢哋會隨時玩啫。
6: 係講到即係呢啲得意嘢掛喺條腰度咧，即係我哋今日嘅即係回憶量解咩？主題咧，頭先阿彪俾咗一個掛標我睇，
7: 係
6: 嚇就話而家咧，哇！
7: 全世界啊，
6: 全世界喺度炒到好犀利喎，成即係二幾千蚊美金喎，
7: 係啊，
6: 何必？

0: 咧，
1: 何必咧？又放埋嗰啲催淚氣體啊！見到巴黎嘅一啲嘅新聞圖片咧，為咗買
0: 買咗隻錶，
1: 錶咧似乎都係有啲嘅秩序上面嘅問題嘅。咁我哋要交翻俾咧，即係呢方面嘅專家。
0: 米哈，唔係點啊？米哈屋企有幾多隻名錶？
2: 我想同大家講。即係當
0: 我你係咪嗰啲櫃一趟出嚟嗰啲，然後
2: 唔
0: 係
2: 啊
0: 幾排
2: 嗰陣時係咧，我好少話即係去充當嗰啲專家嗰啲位置同崗位嘅，但係今次真係
0: 你真係專家。
2: 當我分享呢、這、一個，喂大家睇下，即係呢一個呢單新聞冇理由唔講嘅喎，即係全球炒賣喎。即係我首先俾阿彪嘅，阿彪話
1: 咩啊
2: 咩啊咩事啊？
0: 彪得阿彪應該都中意彪啊。
2: 係啊，咁即係你講，跟住再俾 Ada 咩啊？好似完全咧係兩個世界咁樣。但係呢一個今次個聯成其實係都幾大件事㗎，即係啱啱過咗啲好重要嘅，即係全世界國際嘅彪嘅一啲大會咁樣啦。咁、哦、大家都諗緊啊，即係下季，即係下半季都冇乜特別新聞啦。突然間呢一個即係。我哋細個成日都講笑咁講噶嘛，即係咧呢一個品牌咧，佢近年就聯成好多嘢啦。但以前咧係我哋認識即係買手錶嘅入門嚟嘅，即係嗰個講笑就係從中學嘅時候開始講啦。唉，我買咗瑞士名錶啊。
1: O、okay, K，
0: 瑞士名錶，
1: 中學已經會講呢啲
2: 瑞士名錶，但係嗰只膠錶啊，
1: 哦，
2: 因為其他瑞士名錶、哦、R 字頭啊，
0: 你講嗰只 S 字頭，
2: 係啦，咁呢啲咁 A 字頭啊，呢啲咧，今次呢啲全部都係你唔會接觸到噶嘛，年輕人，即係你就算有，即係你唔會接觸到咯。但係呢一隻 S 字頭嘅普及嘅膠錶咧，其實佢係瑞士錶嚟嘅，
0: 嗯，
2: 所以我細個就講
0: 瑞士名錶，
2: 瑞士名錶已經中咗人生第一隻，
0: 但你係好多隻係咪啊？點解嗰陣時會有咁多隻？就是、因為有一段時間真係好興啊，所以咧有好多人都會用呢樣嘢嚟做禮物送俾人、嗯，因為佢又唔係真係好貴。咁你話送俾人生日禮物，或者當係一個即係 souvenir 咁樣，其實就好普遍。
2: 嗱，我去中意嗱，今日個題目係講手錶嘅，
0: 手錶
2: 即係就唔係淨係講呢只呢個品牌，因為手錶係一個細個嘅時候你會好想擁有。然後會其他同學又會有，然後咧喺學校裏邊咧，你少有嘅 accessories 啊、
0: 嗯，
2: 即係其他係全部校服嚟噶嘛，但係手錶咧係有少少令到你同其他人之間係有反映到你嘅品味又好啦，反映到你嘅即係你嘅你中意嘅顏色啊，至少都係、
0: 嗯，
2: 即係我中意啲顏色嘅咁啊買隻錶、
0: 哦、
2: 都會有嘅咁，咁所以好多嘅回憶咁，但係慢慢講，但係翻轉頭講呢一個 S 字頭嘅手錶咧，點解會買得多呢？其實講翻清楚啲就係因為呢個品牌咧其實相對年輕嘅。
0: 嗯，
2: 佢嘅真系出現喺市面咧，其實基本上同我同年嘅、
0: 嗯、
2: 出世，所以係八十年代中嘅一個品牌。
0: 哦，
2: 咁咧嗱，當我咁年輕嘅品牌出現，同你又同我即係人生嗰個時間又咁吻合，會產生咩效果咧？就係、是、佢開始努力緊嘅時候咧，咁、嗯、我仲係小朋友啦，到佢成為咗一個大家關注嘅品牌，同埋我哋叫做當頭起嘅時候咧，其實當然我係未有錢去買嘅。我好記得就係嗰陣時咧，去到初中咁，然後就開始留意個品牌，就覺得哇好靚喎！即係當我哋仲喺文具鋪買錶嘅時候，
0: 嗯、
2: 即係你都唔好講嗰啲咩即係鐵特地啊嗰啲錶啦。
0: 啊、你在文具鋪買錶噶？
2: 以前啲膠錶、玩具錶啊。
0: 哦，
2: 你細個中學、小學，
0: 其實我真係唔戴錶噶。
1: 嗯，冇戴過。
0: 好少戴錶，我以前冇電話添啦。其實我都係好唔中意啲嘢箍住喺隻手度
2: 嘅。
0: 所以咧，
1: 自由奔放，
2: 自由奔放。
0: 我中學時代都真係冇乜戴錶。
2: 咁你點樣睇鐘嘅咧？以前我哋冇手機嘅時候，
0: 喺學校鐘
1: 問人咯。
0: 學校周圍都係
1: 先生，
0: 而家幾點啊？
1: 而家幾點？
0: 請問幾點？
2: 我又唔係，我諗我屋企係有個
0: 大
2: 手錶嘅。咁但係 anyway 講翻轉頭就係、是、咁中學嘅時候就已經覺得有隻咁即係真係一個時尚啊！
0: 嗯、
2: 即係原來手錶有個時尚，咁其他嗰啲你會見到周潤發賣廣告嗰啲就唔關我哋事啦，咁嗰啲係另一啲錶啦咁樣。咁、
0: 哦、
2: 你中學生你就有咩錶咧？咁有一次咧就係我去到一個中學嘅同學屋企，咁啊做 project 咁樣啦，功課咁樣。
0: 嗯，
2: 咁咧佢咧就真係啦，學你頭先所講啦，佢打開一個櫃桶，
0: 燙出嚟，
2: 燙出嚟
0: 一個玻璃櫃，
2: 一紮就係呢個 S 字頭嘅。嘅錶、哦，因為嗰陣時咧 ，S 字頭嘅錶咧，佢係啦，佢有個系列叫皮膚系列嘅。
0: 哦，
2: 咁咧，
1: 即係點啊？
2: 好薄嘅。
1: 哦，
2: 佢做到咁薄，即
0: 係點？
2: 好薄嘅，佢真係一片咁樣嘅。
1: 有啲印象。
2: 係啊，冇錯。
1: 中學好似。
2: 而嗰個一片嘅系列咧，係有好多隻顏色同埋好多嘅即係款式嘅。嗰、那個同學咧就有好多嘅，即係佢一有錢就買一隻，一有錢就買一隻。咁嗰陣
0: 一有錢就買一隻。
2: 係啊，嗰陣係。中四，即系你谂下，中四嘅 學生原來有好多隻錶，我係一直都未買得起嘅時候，即係唔捨得買啦，或者即係你可能要儲兩三個月錢先買到啦、嗯。我就覺得哇、嗯，我見到富翁啊，即係
0: 富豪啊，
2: 哇！哇！有咁多隻錶，
0: 喂，皮膚嗰隻真係靚嘅。即係我
1: 而家睇啊，
0: 唔係你可能睇到你
2: 有
0: 啲印象
2: 都好薄，咁然後咧咁就儲啦，咁我就覺得哇，真係要到我買到嘅時候就買，咁我幾時先開始買到咧？就即係會意思係買到嘅意思係你會唔肉赤地買咯，咁就真係出嚟做嘢咯。咁之後，咁嗰個時候咧就呢只錶咧好叻同其他嘢聯成嘅，即係例如佢會同啲名畫聯成啦。佢會同即係唔同嘅一啲叫做IP 品牌啦、嗯，去聯成啦。咁、嗯、有陣時你會覺得啊，咁都幾得意啊，即係襯下衫咁樣，即係你咁我本身即係已經有陣時好正經嘅時候，尤其是你全西裝咁，你想即係活潑少少，咁你咪即係只係交標咯。
0: crossover 下，
2: 咁你又點綴下咁，咁你就、啊、因此就會買多咗咯。但係我後來就好節制啦，我就覺得誒、哦買得太多都係唔係。
0: 總共你有幾多隻 ？OK。
2: 十隻八隻一定有，
0: 哇，好勁啊！
2: 如果咁多年落嚟、
0: 啊，你可唔可以影啲相翻嚟俾我？
2: 十隻八隻，我個中學同學，
0: 我乜冇
2: 都唔止啦，人家燙出嚟幾廿隻，
0: 唔係我，
2: 我連一個正方框都未形成到十隻，你未夠十乘十，你咪
0: 唔係我屋企都有兩三隻咯，即係我一個唔戴錶嘅人，我屋企都有兩三隻。你頭先講咧，即係話
1: 你手上面嗰隻
0: 啱呢隻係因為做運動要戴啊嘛，如果唔係我真係猝死啊！打波咧打到170几啊，我都唔識得頭啊！唔係頭先講話即係嗰啲哇咩邊個賣廣告咁樣嗰陣時咧我記得有位妹姐賣咗一個錶嘅廣告。咁咧就即系喺个火车度咁，然后即系同个男仔，即系嗰阵时啲剧场版。
2: 其实好多个都系有火车嘅。
0: 系啦系啦，天长地久啊嘛，系咪啊？即系有一个嘅嗰个口号系。咁、啊、我嗰阵时系真系系买自己买定咩？总之我嗰阵时系有一只嘅嗰只表，
2: 系咪啊？
0: 但系讲紧都唔系好贵嘅，即系嗰阵时
2: 其实唔系
0: 系啊。我哋嗰阵时，譬如你讲嗰个牌子，我哋讲呢啲牌子，其实讲紧咧都系唔使1000蚊以内嘅嘅钱嚟嘅。咁
2: 就多嗰阵
0: 时。譬如我哋已经出嚟做嘢啦嘛，你学生梗系冇啦。但系我哋出嚟做嘢嘅，其实系如果真系要自己买系买得到嘅。但系嗰阵时系好兴送表俾人噶，
2: 系
0: 即系生日就送只表咯咁样。嗰啲咁嘅 S 头咧，其实永远都系啲人生日送生日送、嗯，一人一只，一人一只咁样。系好多时都系收呢啲礼物咯。
2: 你嗰阵时大个啦，即系
0: 大个啦，已经
2: 学生时期，所以咧手表好多回忆嘅。细个嘅时候咧，我记得第一只表一定系屋企人买啦。咁嗰啲表咧就系买嚟做咩嘅咧？就系我系学睇时间嘅啫，纯粹学睇时间。
0: 用中学睇时间用表
2: 戴住啊嘛。
0: 哦，真
1: 系你有啲时间观念，希望
2: 系啦。唔系同埋
0: 我嘅小学生嗰啲题都系用钟噶嘛。
2: 真系认钟。即係例如你
0: 有讀噶，其實
2: 嗱，你中英都有噶嘛，即係 quarter， 即係你好多嘢要學噶嘛，
0: 係啦。
2: 咁而家都係大家都唔講啦，都話而家英國嘅學校都俾人投訴話，你可唔可以轉翻個電子鐘啊？我唔識睇啲。
0: 系啊系啊，唔系、啊、以前系读书有一读嘅数学，即系话俾你听阿小明咧11点钟出发啦，去嗰、那个即系几多点啊，咁样就可以完成翻到屋企几多点。嗰阵时系要咁样计，哇计到你头都晕埋。
2: 应用数学题啊嘛，
0: 应用数学系、
2: 啊、有三只鸡。四隻牛加埋有幾多腳啊？
0: 唔係啊，鐘啊，講緊。同埋有陣時咧，佢我記得我細個嗰陣時係小學，佢係有幾個鐘俾你畫添㗎，即係你要自己畫。咁幾多點係點樣？
2: 然後老師有一個咧可以喺度調教嘅一個鐘咁樣咧，好得意嘅，好中意個表面咁樣嘅。
0: 15 to 11係點樣畫？係
2: 啦，所以英文堂又學鐘。数学同埋学中系几样嘅
0: 时间，
1: 咁所以咧有呢个教学嘅功能。
0: 吓、啊，你嗰阵时冇噶，哎呀，弊啦。
1: 唔系因为嗰啲题目对我嚟讲又未至于要特登有只表去练习咁样。
2: 唔系咁屋企咪看我蠢咯，
1: 唔系唔系，即系
0: 佢咁
1: 样
0: 讲。
2: 咁我咪慢慢
0: 講呢個咁樣講嘢好可怕，
2: 會啊咩睇住先學到咯，唉冇人
0: 講啦。唔係啊，唔係啊，唔係你學唔學或者咩，而係根本你要做個 service 上邊係有呢樣嘢噶嘛。
2: 唔係阿彪就係話咁，所以乜平時練習
1: 唔使操啊，
2: 就
0: 我唔使，
2: 係我要每日操住啊嘛，我因為唔記得。
0: 唔係，其實以前細個睇表係真係難噶，即係要數下幾多分嘅，我準啦，都係咁樣。
2: 係咯，
0: 唔係我呢個我講真嘅。
2: 所以阿彪你係唔使買表嘅。
0: 呢個我真
2: 係
0: 講真啊。唔係，你都唔係好戴表
1: 嘅
0: 喎。
1: 點解我冇入過坑嘅？即係我冇米哈嗰種經歷，係覺得啲同學show， 我係有印象佢哋戴過一啲好薄嘅表嘅，但我冇嗰種 fantasy， 覺得哇～
0: 真係好。
1: 如果我可以買就好啦，因為我細個都係好似個傻仔咁樣咧，唯一令我隻眼發
0: 都係
1: 發光嘅嘢咧，
0: 就遊戲多咯，
1: 唔係就遊戲機咯，就係玩具咯，
2: 就係辯論題目。
1: 我冇諗過，
0: 即係有錢都買遊戲啦，做咩要買錶啫？
1: 我唯一嘅，我唔會覺得同即係啲同學仔帶咗一啲好 fancy 嘅嘢會係
0: 好舊好型。

0: 想買嘅，
1: 唔係一啲啲人嘅，即係同埋你同羣開嗰班玩嗰班
2: 遊戲，我真係冇乜又冇乜大反應嘅
0: 喎。即係哇，你買到呢一隻遊戲
2: 啊！但係邊個就有真
1: 係、哦？我諗係你羣開邊班同學就係邊班咯。但係你講嗰個年代係真係好興嘅標呢樣嘢。
2: 唔係，但係講翻就係我買呢個 S 之後嘅就係中學啊嘛。但係我好早已經有，我諗係家庭教育係對於標嗰樣嘢亦都係好影響嘅、哦，因為我爸爸媽媽都係戴錶嘅人，
1: 係
2: 好中意，係咯，好成日都講時間啦，咁然後就好早要屋企細個咧，因為唔係真係好，即係爸爸媽媽唔算讀好多書啦，咁、嗯，但有幾樣嘢咧係經常都提住嘅，就係要學識睇時間啦，再大個啲就係乘數表啦，即係跟住就係 tense 噶啦，即係嗰啲過去式啊、現在式，
1: 哇，
2: 得幾樣嘢啫。
1: 总之书香世代，
2: 永远都系
1: 我妈从来都冇
0: 教
1: 过过去式嗰啲嘢。
2: 咁所以咧，手表系其中一个真系细个教细嘅时候已经有啦，小学嘅时候已经有手表。
1: 因为时间
2: 系
1: 好重要，
2: 系啦，
1: 即系时间观念。
2: 咁、跟住咧，我亦都记得我记得有个好深刻就系咧，妈妈带我去买表就系小学五六年班嘅。
1: 嗯。
2: 小五六年班，然後帶我咧去一個乜乜郎咁度買表。係
1: 啊，嗰陣時好興啊。係
2: 啦，乜乜郎咧，其實已經我覺得哇，對於我嚟講係
1: 乜乜郎喎，好勁啊！
2: 就
1: 是、
2: 真係喎，即係一個哇好有錢嘅地方嚟喎，咁樣啦。
1: 表喎、
0: 啊，咁我哋出翻去啦。
2: 我唔記得生日定係乜嘢嘅。
1: 哇，好威啊！
2: 咁然後咧，我媽咧就帶我，都唔記得原因係乜嘢。但係真係咧帶我去買咗一個嗰、那個 T 字頭嗰、那個嗰隻手錶嘅牌子，得地。
0: 嗯
2: 小學生喎，
1: 知道。
2: 然後咧，我諗係嗱，我都未問翻我阿媽點解會係特價定
1: 係
2: 定係有 coupon 啊？
1: 阿媽可能真係儲錢咯。
2: 係啦，咁
1: 因為佢嗰代覺得咧，戴錶係一個象徵嚟㗎嘛。
2: 係啊，咁可能係唔知小學畢業定係點樣，可能係嗰啲時候嚟嘅。咁咧就買咗隻咁嘅錶，我而家仲 keep 緊嘅喺我某一個盒裏邊。但係咧好快就花啦，即係我戴錶咧係好易花。
1: 我都係啊，其實
2: 好渣嘅，我成日都戴花錶，所以咧嗰樣嘢就係我好早已經開始學識嗰樣嘢咧，就係咧你戴得好名貴，但係咧你個人夠名貴咧，你會肉赤咧，其實你係戴唔起嗰隻。
1: 所以你係要唔好肉赤嘅人咯。
2: 嗱，我個意思係咩？就係你買得起隻錶嘅意思，唔係你儲得夠唔夠錢，
1: 嗯，
2: 而係你戴得起嗰隻錶係當你刮花嗰隻錶而唔肉赤嘅時候，
1: 嗯，
2: 你就叫戴得起嗰隻錶。
1: 係啊，
2: 呢個我好細個嘅時候明白嘅道理嚟。
1: 係啊，
2: 所以我而家都唔
1: 咁你肉唔肉赤啊？係你嗰刻都唔肉赤啊？
2: 肉赤
1: 啊，係啊，
2: 真係肉赤，真係覺得嗰塊肉出嚟嘅肉赤。
1: 唔係，同埋我係真係會戒指咪唔見咯，錶咪花咯。
2: 嗱，你啲咪戴得起所有嘢嘅，
1: 咪所以咪唔戴咯。結論係好啦，咁誒講到呢一度咧，轉個頭翻嚟咧，關於即係錶嘅回憶，仲有好多都未講嘅。轉個頭翻嚟繼續講，你聽嘅係時日快樂啊！雷暴警告會至到一點鐘，帶嚟有曾比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话，当局已经就宏福苑收购方案发信居民，希望他们细心阅读各种方案，按自己的考虑作出选择。李家超强调，政府提出收购方案，考虑了受影响家庭的困难，考虑了物业市场价格，谨慎运用公共资源，亦都要考虑实质操作性。他说每个方案都包括政府主动承担各种风险、保险赔偿的不确定性和可能的法律诉讼，加上收购过程漫长，对受影响家庭带来压力，希望将这些负面问题主动由政府承担。解说队会继续努力解说和做好支援工作，尽早协助居民走出阴霾。李家超话：理解外界对宏福苑长远安排有唔同声音同意见，亦都有意见要求开业主大会。佢话管理公司今日星期有第二场业主简介会，针对法团账目等问题，管理公司正系向土地审裁处寻求指示，相信事情会依法处理好。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公务员事务局正系按一项机制进行有关公务员薪酬调整嘅工作。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相信会喺今个月公布今个年度薪酬趋势调查嘅初步结果。针对公务员薪酬调整，会考虑六大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香港嘅生活费用变动、政府财政状况。薪酬趋势调查所得出嘅趋势系得出嘅薪酬趋势正指标，职方对薪酬调整的要求和整体公务员士气今年的处理方法亦都一致。他又说政府会充分考虑各项因素，作出平衡和最适合的决定。李家超回应提问的时候说，应该在整体去看公务员的表现。他说在宏福苑上楼执拾安排，每日有大约1000个公务员协助受影响家庭，过程中以民为本，安全有序，同埋尽量体谅关怀去协助。而参与部门中好多本身的工作和事件没有直接关系，亦都有好多人员乐意自愿参与。新华社报道，辽宁舰航母编队到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将会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的训练水平。报道说，这个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的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0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58点，升82点，总成交金额1,374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32点，升0.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08点，跌12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4升1.2，腾讯控股461.2升12蚊，阿里巴巴133.8升2.1，中深国际66.65跌2.05，恒生中国企业88.5升2.8，中移动86.95升5.5，南方恒生科技4.73跌0.4，长飞光纤光缆232.2跌8.4，中海油27.18升4.2。 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96，瑞士法郎0.786，加元1.374，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0693点，啱啱跳咗系60677点，跌138点。港金报4245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9.69美元，卖出4550.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嚟啦。九龙湾启祥道同埋宏照道嘅交界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咗。咁而家系影响到观塘道去启祥道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平石村。重复一次位置，就系、是、九龙湾启祥道同埋宏照道嘅交界系有交通意外噶，而家系影响到观塘道去启祥道方向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平石村。另外，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入狮隧嘅支路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噶。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创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人大厦。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跟住明爱中区长者中心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香港礼宾府。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佐敦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方向。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糖果玩具卡图片，
3: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仲多嘢要学，
4: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3: 唔系叫你咁样打，
4: 减啲功课，
3: 加啲亲情，
4: 三个家庭
3: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3: 港台电视31。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7: 当更72小时之香烛店奇异事件簿。
8: 我铺头呢有啲嘢啊。
9: 有啲咩啊？曱甴定老鼠啊？
7: 资深保安员秦炳辉同新晋保安员安保新喺一日巡逻期间有重大发现啊。
9: 咦，辉哥你好似驚喎。
10: 嘿，有咩好驚啊？

0: 資有資訊性嘅資料咧，非常之豐富嘅咁解一個 adjective。咁佢咧就將個重音咧就放咗喺 may 嗰度 ，informative。事實上咧，呢、這個字嘅重音咧，其實應該係 form 度嘅 informative。咁至於點解佢會有呢個錯誤咧，其實都好容易理解嘅，就係咧，因為本身呢個字嘅來源咧，我哋通常係 information， 我哋講得比較多嘅 information。嗰、那個 may 咧係重音嚟嘅，而會讀呢個 a 咁。咁啊，自然咧講得多 information 咧，就將佢轉咗 adjective 嘅時候咧，都會咧想讀 informative。咁但係事實上咧，係重音係轉移咗去第二個音節嘅，所以就會讀咧 form， 而後面個 may 咧，我哋就唔讀 a， 而讀好輕嘅 m， 所以 informative。譬如呢個 pamphlet is very informative， 或者呢個 lecture is very informative， 呢一堂係非常之係有資訊性嘅，資料咧非常之豐富 ，informative，very informative。仲有啲字咧，其實都係類似咁樣嘅，就係、是、本身嗰個字可能做 noun 嘅時候咧，嗰、那個 a 咧係重音，咁所以就會讀成 ative， 即系 ation 咁啦。譬如 indication 即係指向某啲嘢。即係能夠顯現到某啲嘢 ，indication。如果將佢轉咗做 adjective 嘅時候咧，那個重音咧係將佢轉移到去 dic 度，就變咗咧 indicative 咧就係 indicative 就唔係 indicative 嘅 ，OK，indicative。下一集我哋再俾多幾個例子，等大家唔好搞亂。OK， 今日講到呢度。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今日咧讲到即系手表嘅回忆啦，咁啊头先我哋一路讲紧即系牌子啊，咁我哋细个时候买表啊，咁其实咧再远古啲咧，再推翻去即系再以前啲咧，
1: 日规。
0: 即系我你谂下，系我哋细个或者父母嗰啲年代咧，我以前咧写嗰个剧本咧系讲一个钟表匠嘅，即系一个整表嘅师傅嘅一个故仔咁样啦。咁咧以前咧。有啲樓梯口好多時都有一個整錶嘅師傅，
1: 一係就賣玉，一係就整錶。
0: 係啦，但係嗰啲師傅個樣係有一個特定嘅，就係、是、通常都係戴眼鏡啦，好斯文啦，著恤衫啦。係
1: 啊，
0: 然後佢哋係
2: 瘦瘦地，
0: 好有智慧咁樣嘅，即係個樣係好似好有智慧又成咁。咁咧有陣時咧，你行過你見到佢啲錶擺曬喺度啦，有一啲咧就你見到係應該係舊錶嚟嘅，有一啲咧就包得好實嗰啲就叫可能係新錶啦。咁然後佢哋有啲咩頭暈身興啲錶咧？咁就攞去整咁樣，咁啊而家都仲有嘅，但真係越嚟越少啦。
1: 買你就算買嗰啲薄電池啦，又喺嗰度買啦，
0: 係啊。
1: 然後你可能有啲維修一啲細嘅螺絲，又會揾佢啦，
0: 係。
1: 同埋佢哋係整個社區嘅嗰個風眼啊，嗰、那個八卦風眼，
0: 哦係、啊，
1: 好多係知嘅佢哋，
0: 係咩？
1: 即係咧，
0: 嗰一區個啫，
1: 樓梯唔係每一區自己一個咯，就係、是，即係喺樓梯口嗰啲嘅伯伯咧，因為行上行落啊，邊個出入啊，然後即係街坊啊，成日都面對條街啊咁樣。
0: 係，我有一段時間住何文田街，何文田喺嗰度轉出嚟咧，嗰條街大街咧就係正正即係又係嗰啲樓梯底咧，就係、是、有一個咁嘅叔叔咯，都係喺度整錶。
1: 我前排都揾過呢啲叔叔幫手嘅，就係、是、咧、話説咧，我有一隻錶咧就係、是。我爺留低嘅，咁我爺咧就當佢嗰陣時好多年前啦，當然就係佢退休嘅時候咧，有隻佢啲同事咧就夾粉買一隻金錶俾佢，全金錶嚟嘅，即係當然唔係真係真金咯，即係等於金錶啦咁。咁咧就但係咁個牌子咧喺香港而家唔算好普遍，即係我揾唔到專門店啦咁樣。咁、但係都係一個大牌子嚟嘅咁樣，同埋佢係自動錶嚟嘅。咁但係咧，咁就留低咗啦。咁然後我爸又唔係好大嘅，咁就

0: 輾轉就俾咗我咁樣。咁跟住咧就，但係咧我冇理由戴全金錶噶嘛。
1: 嗯，
0: 即係我想戴，我想戴住嘅。但係咧全金錶又太過難 carry 啦，即係嗰件事。咁我就換
2: 幾好
0: 換個，
1: 唔係你加多條金鏈睇下個
0: 係咪啊？即係潮州金咁啊，
1: 粗金鏈。睇下得唔得？
0: 咁跟住咧就我諗緊換咗做皮嘅皮帶應該都 OK 啲咁樣，咁咧就但係咧就揾唔到專門店啊嘛，咁我就諗緊啊，不如去揾下嗰啲
1: 係啊，因為如果你揾到嗰啲叔叔咧，其實你先信得過，
0: 同埋你可以望住佢整。有陣時咧，你有呢啲自動錶啊，有錶身有成咧，你唔係相熟嘅地方，你又唔敢擺低嘅。
1: 因為呢啲叔叔佢唔得咧，佢一即時話俾你唔得啊。咁你即係即刻要趕你走啦嘛？但係佢啲話可以試下，呢仲弊。你試下可能整爛咗你嘅錶，然後又整唔翻。
0: 係，因為你拆嘅時候其實好簡單嘅嘢，但係都會有少少危險，可能會花嘅。咁即係你掹粒螺絲釘出嚟。咁最後就喺中環啦，都係去翻啲呢啲區域啦，就揾到都有幾檔咁樣。咁就換咗條皮帶咁樣啦，就真係可以戴下咁咯。所以係有陣時你揾嘅時候先發覺啊，真係少咗好多啦。你以前咧真係周圍嘅，即係你去旺角，其實你行出街就應該會。揾到噶啦，我行咗好耐，哇边度？同埋有阵时佢哋又百厌嘅，即系佢啲开工时间咧，你捉唔到佢哋，即系你平时可能见到，咁但系有一个箱仔，但我成日都谂佢箱仔收去边嘅咧，即系通常一个箱噶嘛，
1: 唔系收翻。我唔知喎，真係。
0: 唔係嗱，你講嗰啲就樓梯底啦，咁但係有啲咧係唔係樓梯底嘅嘛？就咁喺一啲街頭街尾啊，一個檔仔，一個正方盒咁樣就係佢個檔嘅啦。
1: 咪孭住盒走，
0: 唔知係點樣去變。
1: 係，不過仲有一個有趣就係以前咧，我哋有一段時間係好興買陀錶嘅，即係嗱，所謂陀錶咧就係圓形嗰啲有條繩嗰啲啦。
0: 撳出嚟。
1: 點解要買陀錶咧？就重點咧就係唔知係睇戲睇得多定
2: 紳士嗰啲啊？即
1: 係係啊，唔知係睇戲睇得多定唔係睇時間。而是你可以攝幅相入去。通常陀錶是一邊是錶，另外一邊你可以攝幅相落去。
0: 唔係，因為打開個蓋，個蓋面即係個蓋底，
1: 係啦。嗰件事就似似地我哋而家用電話嘅 wallpaper 咁啦。咁你有隻錶，你彈出嚟有張相。
0: 我又冇呢樣嘢。
2: 通常睇啲
1: 你嗰陣時唔興啊，可能
2: 戰爭電影。
1: 冇錯啦，就係睇戰爭。
0: 我冇攝嗰個嘢咯，但係咧我都係
1: 有
0: 三四
1: 陀錶啊，
0: 三四隻。
1: 哇！佢真係有錢㗎，佢
0: 唔係啊，
1: 講笑。
0: 嗰陀錶唔係啊。嗰陣時買咧，係我記得我第一次去首都，去北京。咁跟住咧就去到嘅時候咧，咁嗰陣時咧你去到好多冇旅遊點又好啦，書店又好啦，好多台錶賣過上年嘅，
1: 有一段時間
0: 係啦，上年嘅好平嘅，但係咧佢造舊嘅，所以好靚嘅。咁樣你就會見到哇，好靚喎，咁樣就買
1: 嘛，
0: 係啦，好似卡食咁啊，你會覺得自己啊，即係係
1: 啊，你彈開仲有張相攝喺度，嗰個係好開心㗎。
0: 真係冇攝相，
2: 相嗰個太電影感。
0: 係咯，我真係冇攝相。
1: 咁佢俾個位你，嗰個位係吉俾你攝嘢，咁你攝咩啊
0: ？OK。
2: 梗唔會攝
1: 張卡片入去啊！
2: 老婆咁
0: 樣，但係就
1: 呢個冇老婆，
0: 然後就覺得唔係嗰陣時仲有諗緊啊，都幾好喎，即係會去一個城市買
1: 一隻錶啊，
0: 買一隻呢啲咁樣嘅
1: 陀錶
0: 啊，或者舊嘅錶，即係你去啲二手市場啊、跳蚤市場咁，你都好多噶嘛。
2: 但係有問題，其實佢係點樣穿戴嘅啲陀錶？
1: 夹住噶咋，一边拧住一边夹
0: 住，然后一边以前咧啲
1: 袋住
0: 背心啲有个袋仔咁袋住咯，咁啊有一条链咁样你见到，
1: 即系一边夹住，
2: 然
1: 后一边袋住喺个袋度，咁佢咪好似条链咁咯，即系佢哋唔用嘅时候就系一条链，但系当你用嘅时候，你攞个台表出嚟，睇下几点先弹出嚟嘅个盖，弹出嚟，
0: 我带翻嚟俾你睇下先，
1: 吓你冇佢直情冇见过，
0: 冇见过，
2: 唔系都系睇戏，都系睇戏，
1: 睇戏系啦，咁啲绅士系会咁，
0: 唔系同埋你有种仪式感就系每朝上链啊帮佢，因为。佢嗰啲咧，你又唔想太多，想太多要斷嘅。咁你又想，你想夠
1: 好煩，係一句講話，一句講曬煩。
0: 哇！但係我你哋喺度講嘅時候，我先發覺我真係對於時間嘅裝置咧係有種執迷嘅。即係有啲人買好多杯嘅嘛，我係買好多鐘同埋錶嘅。即系买好多嘅，嗰阵时同埋我系好中意送俾人添嘅，即系咧送俾屋企人咁样啦。即系有一年我爷唔知生日定系咩，我送咗个钟俾佢嘅，跟住咧
2: 吉利斯，
1: 你知唔知啊自己？
0: 我梗系唔知啦嗰阵时。
1: 吓咁你细细个，我哋好细个已经知噶啦。你千祈唔好送钟俾人啊咁样，点解啊？仲要问点解？点解嘅？
0: 我爷不知收得几开心，当年
1: 系啊。佢真係估唔到我需要咁樣做，點解你要咁樣對我？佢笑咗出嚟。
0: 係啊，唔係我屋企啊，沙漏都有幾個。
1: 哦，沙漏係
0: 沙漏喎、啊，你諗下，我對於時間嗰種執著。
1: 咩沙漏啊？
2: 唔係，但係你有冇嗰啲真係坐地，然之後喺度有個陀喺度揈？

0: 嗰啲，跟住或者有只雀仔会。
1: 雀仔我有，
2: 即系好大个
1: 雀仔有，但系以前咧屋企系有挂挂墙嗰只系，都系陀都系摇嘅。
2: 哦，冇，我屋企都系挂完嘅。我试过一次我朋友间餐室度咁样，佢即系大老细啦咁啊，哇！你间餐室好靓喎，啲 decoration 乸系古旧咁。我见到个墙上面有个钟，好大个钟，咁啊哇！呢个钟贵嘢嚟噶。我心谂，而家仲边人咁贵埋？仲有几多钱一个圆形咩？哇！呢个好贵嘅咩咩咩？几多钱啊？20,000+，20,000+买个咁嘅钟，即系其实冇嘢嘅一个圆形。
0: 其实冇嘢，
2: 一个钟咯。
1: 阿杜小姐，其实你所有嘢都系咁啊，一嚿嘢有四个碌，几廿万冇嘢噶，
0: 冇嘢
1: 嘅。唔係咁係咁噶啦，
2: 好貴啊！好貴。但其實我係好中意掛牆嘅鐘，因為我唔知係咪因為做電台做咗幾十年咧，我係好慣常係抬頭望我哋而家直播室裏面呢一個大鐘。我唔中意望跳子啲，跳子都我唔識計嘅。但我望嗰個鐘咧，我就算點樣計時間啊，點樣計去歌啊咁樣，我都係用嗰個鐘，我係習慣咗。
1: 同埋我係好中意唔同嘅錶面嘅，即係點解我成日買唔同嘅錶咧？即係例如我會儲一啲錶面，就係例如可能是某个地方的火车站他们用的钟，那个钟的标面移植了个标到，那我就会很想哇拥有那只标的标面，即是我会有一些，我就不是追牌子的，其实很多时候是追那个我去过的地方，那个地方我曾经见过那个标面，我望过这个火车的，因为所有火车站都是用那个钟的，然后那个钟的标面我等过那个火车，然后它出一只标，
2: 我好像见过有类似，
1: 那是啊，那你就想买咯，即是我对于我来说很自然的，但我是很喜欢任何计时的东西的，即是沙漏啦，我回到书台呢，我第一件事坐定定之后我就倒转去沙漏了。
2: 好，我而家冲凉先。
0: 佢忍唔住讲咗，
2: 唔系我而家冲凉啦，倒转个沙漏先，快啲啊，快啲啊，沙漏晒。
1: 唔系啊，你
2: 而家你唔点支香啊？你点支香咧？一炷香嘅时间啊嘛，我用炷香嘅时间而洗咗个头。
1: 唔系，但系
2: 点支香先？
1: 而家嗰啲线香咧，嗰炷好短，
2: 系好快，
1: 好快，
2: 系系系。
1: 我分有几个大细嘅，咁有一个咧就系15分钟嘅咁，咁我就好肯定15分钟我唔喐得嘅，即系总之我开。我做嘢起碼開始咗15分鐘先，完咗我先會去斟杯水或者喐咁。即係我對於自己嗰個控制係通過時間嚟控制我自己嘅。
2: 好嘢，好嘢，
1: 咁但係後來咧，剛才阿彪話佢雀仔嘅啫，我都曾經係有嘅。但後來咧，
2: 我突然之間飛出嚟好驚喎。
1: 飛出嚟唔驚，係個聲，就係當你咧開始喺屋企度，
2: 佢飛出嚟有個聲噶嘛。
1: 我唔驚佢飛出嚟，同埋唔驚佢聲，係你開始屋企度錄嘢啊。
3: 哦，
1: 即係你要錄音，突然間錄下，或者上堂咧，當年即係
0: 有音樂啊，
1: 係啦，你突然間上咗堂咧，呜呜呜呜咁樣，
2: 係
1: 好煩。
2: 咪有啲好大聲嘅，佢有啲呜呜呜，仲連埋個棒棒棒咁。係，
1: 但係而家嗰啲可以教嘅，即係咧去到例如入咗夜之後咧，佢唔響嘅。
2: 哦哦哦，有陣時
1: 以前咧
2: 教咯，
1: 以前
2: 係呜呜，
0: 老公啊，3點
2: 啦，
1: 等我教下你哋，唔使教，而家佢有感光嘅。即係總之太陽一收咧，佢就唔會叫噶啦，
2: 哦、
1: 即係佢雀仔就唔會出嚟噶啦，或者雀仔出嚟你可以教嘅，雀仔出嚟但係佢唔響咁樣嘅，咁就都係。
2: 咁如果屋企開燈咧，
1: 佢
0: 應該係會
1: 都係
2: 應該都會響。
1: 如果你成係咯，就開燈。咁但係開燈你唔怕啦，咁你都
0: 係啊，開咗燈啦。我其實都唔係好 get 嘅，因為咧我爸爸。即系对于钟嘅 fantasy，
1: 哦，
0: 关于表嘅嗰 fantasy，
2: 最憎钟系嘛？
0: 因为我就算以前同老豆倾偈咧，佢都系会喺度吟嗰啲，即系啊，如果你有只表啊，买嗰个牌子就好啦，跟住仲要一路喺度揈嗰只表咧，咁
2: 系以前系揈，细
0: 个系唔知佢做紧咩，咁要揈只
2: 揈一揈佢先再喐过噶，
1: 唔系嗰只表上链，即系佢嗰里面嗰个就系要揈，系啦。
0: 系嗰陣時就係、是，就算而家佢走咗之後咧，我自己都係好sneaky 咁樣收埋咗佢隻錶，
2: 哦、
0: 即係會覺得佢哋呢一代咁覺得好似錶係一個身份嘅象徵，甚至係覺得一個資產，一個好寶貴嘅嘢咁啊！點解佢哋會咁重視呢樣嘢？
1: 所以頭先話拉出嚟嗰啲盒咧，唔算係最勁，係拉出嚟個盒，又全部都係轉，即係每一個錶都有一個獨立嘅房仔，佢會自己轉住。令到佢唔會停，咁佢一般上住鏈咁樣先係即係準確。
2: 但你譬如你而家有十幾隻表，你會唔會耐唔耐都要攞出嚟，即係上下鏈啊？
1: 唔係，我就係話咯，我係唔係特別識表嘅，其實即係你對於識表啲人真係好珍而重之，我唔係嘅，我係。有某種故事，某個即係同我啲人生嘅一啲事情交疊嘅時候，我就會特別想買隻錶或者做咗紀念品咁樣去，所以我唔算特別錫錶嘅，咁我就間唔中就會揾嚟 即係睇

0: 下大廈咯。有一隻就係頭先講我哋開場嘅時候咪話 S 字頭嘅，咁、因為同我嗰個出生年份好近啊嘛，咁佢嗰陣時啱啱出嚟咧有個好鋪張嘅宣傳嘅，就係咧佢整咗隻咧係一隻黃色嘅標啦，咁樣就掛咗喺美國某一座高樓大廈摩天大廈，當年叫做摩天大廈，即係八十年代喺摩天大廈外牆有隻標喎，一隻咁樣喎，咁嗰隻咧喺前幾年出咗個復刻版嘅，咁、我又會想買翻去儲下咁，即係我係會有一啲咁樣嘅紀念時刻咁樣咯。咁、但係講到屋企人咧就係、是。阿彪嘅爸爸就會養著啦、我媽媽都有養著嘅。我媽媽咧，我同我妹由細到大都聽佢講噶啦。哎呀，我好想要嗰只金文潤嘅咁樣喎。
1: 金文潤係
0: 即係總之一隻某係啦，某一隻某一隻牌子係有銀色有金色嘅混合咁樣。
1: 但唔知點解係潤嘅。
0: 係啦，咁樣好嘢啦，總之咁咁樣跟住咧就成心細細個已經聽噶啦，咁樣我一路都好想要咁樣啦。咁但係咧，你知啲錶咧，有陣時啲名錶咧，你嗰、那個你只會每年越嚟越貴啫。你望住佢，即係當你入某個時刻你買唔到，你會覺得哇都係買唔到，都係買唔到。咁少少係一個心願啦咁。咁啊，卒之去到某一年咧，就係、唔知我個妹夫。啊，終於有方法，同埋有陣時唔係想買買到嘅，你都係要等個庫啊，等個即係貨到啊咁樣。咁啊，最終咧就買到啦。
1: 妹夫好嘢，
2: 犀利。
0: 跟住就算係還咗個心願啦，即係啊，媽媽媽媽都預計唔到。
1: 你點做嘢㗎，米哈？
0: 買到咯，咪買咗咯。
3: 一人一個情緒小錦囊，可愛可愛 ，Jo。
0: 嗱，我同妹夫之間咧，一家人嚟。
1: 你俾佢咁樣搞，你仲有面嘅？你的面喺邊度？
2: 仲有，
0: 每日都俾你落緊，仲講，
2: 仲有排面啊！
0: 放低好耐啦。講開手錶啦，首飾呢樣嘢咧，其實的確係由細去培養嘅。咁、一啲兒童嘅教育專家咧就講到咧，其實小朋友咧對於時間嗰、那個理解咧。相對是難的，因為咧時間一個好抽象的概念，即係對，即係同佢講話啊，仲有十分鐘你要出門口啦，或者講話啊，你快啲我哋要出門口啦。其實快啲同十分鐘對於佢嚟講咧，都係好模糊嘅。其實佢理解唔到呢件事嘅。咁你點樣可以幫助到小朋友快啲去理解咧？其實時鐘同手錶嘅出現咧，真係幫到手嘅。不過咧，數字因為係另一個抽象嘅元素，所以咧係要落啲手腳。係乜嘢咧？就係話如果你想教小朋友佢哋。對個時間有理解多啲咧，因為佢見到個鐘擺嗰支針咧，佢能夠理解到嘅。咁你可能例如你係要去七點正，咁啊即係一個短針就係七啦，然後長針就係十二啦。當你達到嘅時候咧，你就要去做功課先算啦。咁咁你就唔好用七同十二，你就喺個七同十二上邊咧貼一個紅色嘅紙或者藍色嘅紙，你令佢認顏色。
2: O、okay, K，
0: 即係話咧短針去到藍色嘅時候。嗰、那個長針去到紅色嘅時候，咁你就要去做嘢啦咁樣。咁嘗試用呢個方法令到佢知道時間會流動，咁慢慢就會認到個時間啦，去培養個時間觀念咁樣咯。
1: 明白曬，好啦好啦，咁啊時間又夠啦。
0: 哎呀，我仲好隻錶未講喎。
1: 最好都
2: 下集啊，
1: 下集大結局，
0: 揾日啦，
1: 好揾日啦。結束今日節目，再一次祝大家
2: 生日快樂。

0: 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远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下月初率团出访中亚两国，他说代表团将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最广。李家超表示，政府已就宏福苑收购建议方案发信给居民，希望他们按自己的考虑作出选择。管理公司今个星期将举行第二场业主简介会。普京今日在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预计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普京出发前说，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俄中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详细的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下月初将会率团出访中亚两国，包括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他首次出访中亚，将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建立高层次沟通，推动经贸合作和交流。李家超说，今次代表团将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最广的外访代表团，包括政府官员和超过60名高级别商贸代表，规模比他去年率团出访中东更大。任顺希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首次出访中亚，他在行政会议前宣布六月初会率团出访包括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李家超表示，这两个国家是中亚的庞大市场，天然资源丰富，市场潜力优厚。他说会同这两国的政府高层官员会面，亦都会带领代表团联系当地的商界。
3: 这一次出访中亚，我将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建立政府和政府之间的高层次沟通，推动经贸合作和交流。我会带领代表团联系当地商界，推广香港优势，开拓新的商业网络。我们亦会考察当地的企业和设施，了解最新发展，探索新的合作机遇，推展合作项目，建立长远交流基础。
2: 李家超说，出访有三个目的，包括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加强政府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和往来，构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他又说，这次代表团将会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的外访代表团。
3: 这一次代表团将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外访代表团，成员包括政府官员以及超过60位高级别商贸代表，规模较去年我出访中东的时候更大。其中香港的代表将超过30位，内地企业代表亦共约30位，来自10多个省市和自治区。
2: 另外，李家超被问到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对香港的意义，他说中美元首会面达成了一系列共识，为中美经贸关系和全球经济带来更多稳定性，对香港经贸发展、香港和美国以及世界之间的贸易都有利，亦都为香港发展带来信心。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已就大埔宏福苑收购建议方案发信给居民，希望他们细心阅读，按自己的考虑作出选择。他又说，相关管理公司今个星期有第二场业主简介会，针对法团账目等问题，管理公司正向土地审裁处寻求指示，相信事情会依法处理好。另外，李家超说，公务员薪酬调整考虑六大因素，今年的处理方法一致，又认为应该从整

0: 體去睇公務員嘅表現。王海怡報導。
1: 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对宏福苑火灾所带嚟嘅悲痛同埋困难表示理解同同情，会以情理法处理事情。他说政府提出收购方案，亦都提供多种方便选购新单位的选项，已经向单位业主发信件，希望他们细心阅读，按自己的考虑作出选择。
2: 我们已经向各个单位的业主发了信件，希望佢咧係細心閱讀信件裏邊提出嘅各種方案，按住自己嘅考慮咧係作出選擇。目前咧我知道咧係正係有信件一路收緊嘅，正式嘅情況咧係要交翻俾工作委員會佢去審視而作出分析嘅。
1: 對於有意見要求開業主大會，李家超話相關管理公司今個星期會有第二場業主簡介會，針對法團帳目等嘅問題，管理公司正係向土地審裁處尋求指示，相信事情會依法處理好。另外被問到社會關注今年公務員薪酬調整，有意見認為宏福苑大火揭示有部門失職，政府點樣平衡？李家超話相信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喺今個月公布本年度薪酬趨勢調查初步結果，佢話政府會考慮六大因素，今年嘅處理方法一致。
2: 針對公務員嘅薪酬調整，我哋一向咧都是考慮六大因素，今年我們處理的方法會是一致的。整個公務員涉及大約17萬個同事，我們看公務員的表現是應該看整體性。當然宏福苑的獨立委員會現在正在進行審視，我們希望在委員會的報告提交之後，我們可以更了解在責任承擔方面应该是怎样去处理。
1: 李家超又说公务员薪酬调整会影响整体劳工市场的薪酬调整，政府会充分考虑各项因素，作出平衡和最适合的决定。香港电台记者王海怡报道。
0: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十多年来网约车都缺乏法律规管，當局去年十月制定相關法律框架和主體法例，講明網約車的數量要實施總量管控，運輸及物流局會全面聽取意見，以實際情況和數據作基礎，審慎制定合適方案。他說第一階段的總量管控需要平衡，包括市民的需求、香港的獨特性，包括本港道路承載能力和九成市民使用公共交通工具，要建立機制監察市場的實際營運數據，動態評估和檢視。他指出政府目標是要確保網約車服務合法、合規和安全下運作，同時促進與的士之間的良性競爭和互補，提升點對點交通服務，提供更多元和可靠選擇。當局會同時加強罰則和扣押違例車輛，打擊不合規的白牌車活動。政府今年上半年内提交附属法例给立法会。贸发局说中亚国家在地理上拥有重要战略地位，近年推行经济结构改革，改善投资环境，当地的人口结构相对年轻，消费潜力强劲。贸发局表示鼓励企业开拓这些新兴市场，同时亦要留意当地的法律法规和税务政策等。林汉山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率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哈萨克是中亚五国之中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去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超过3000亿美元。乌兹别克就是人口最庞大的中亚国家，有大约3800万人口。两国天然资源丰富，是矿物业大国，近年积极发展制造业、物流服务、金融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等。香港贸易发展局研究总监庞铭话：中亚国家近年锐意推行改革，令经济多元化，加上人口结构年轻，消费力强，令当地有不少商机。
4: 中亚各个国家咧，其实依家陆续都喺度进行紧、推进紧比较深嘅结构性嘅改革。咁佢哋嘅经济多元化嘅呢个趋势咧，都比较明显嘅。佢哋投资嘅环境咧，其实系持续咁改善紧，经贸嘅合作咧，其实系带嚟咗比较大嘅比较多嘅机会嘅。呢个地区咧，其实他們的經濟增長是很穩健、比較持續的，人口結構是比較年輕， 咁呢啲紅利咧，可以話係啲地區係具備咗比較強嘅消費嘅潛力啦，同埋長期嚟講市場嘅一啲活力嘅。
3: 貿發局首席經濟師曾思韻話：，鼓勵更多企業開拓新興市場，同時都要留意當地嘅法律法規同稅務政策等。
5: 咁其實好多時咧都係話啊，政府佢哋推出一啲新嘅法例法規措施，咁其實都係可能係不停地咁變嘅。咁所以喺呢一啲嘅新興市場咧，我哋都會係鼓勵港商，如果真係有興趣去嗰度發展嘅，當然要留意當地嘅法例法規啦。而且加上咧，佢哋嘅稅務啦，亦都唔係話好似香港咁簡單嘅。咁所以都係會係比較適合一啲，會唔會有一啲嘅顧問公司，又或者係一啲嘅稅務嘅公司，可以幫助佢哋了解當地嘅稅務政策同埋一啲嘅營商嘅法例法規咧。
3: 貿發局又話，哈薩克同烏茲別克都係內地企業出海中亞嘅成熟目的地，而香港作為出海嘅首選平台，正正可以發揮橋梁作用，協助內地企業以香港為起點，對接專業服務夥伴，開拓商機。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0: 俄羅斯總統普京今日喺一連兩日國事訪問中國。俄方公布普京明天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先后以小范围和扩大形式进行，两国元首之后会发表联合声明。普京出发之前发表视像讲话，指俄中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俄中友谊不针对第三方。梁正涛报道。
6: 俄罗斯总统普京预计今晚抵达北京，在首都国际机场有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会到场迎接，普京之后会前往钓鱼台国宾馆。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朝将会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随后举行会谈，先是以小范围形式进行，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小范围会谈结束之后，将会举行扩大形式会谈，两国元首之后发表联合声明。普京访华行程最后一个项目是同习近平茶叙，两国元首之后将会发表联合声明。而普京出发前向中国人民发表视像讲话，他表示定期互访和举行俄中元首会晤是两国全方位发展两国关系、挖掘其真正无限潜力的重要而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次是普京第一次在出访前发表视像讲话，他说由衷珍视习近平对同俄罗斯开展长远合作的意愿。普京说俄中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两国关系的特质体现在双方相互理解和信任，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合作，进行相互尊重的对话，并在涉及捍卫主权和国家统一等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普京表示俄中之间紧密的战略协作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同时俄中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和共同繁荣，正是基于这个逻辑，俄罗斯和中国协调一致，共同维护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并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和其他多边平台保持积极协作，为解决全球和地区紧的问题作出重要贡献。普京说俄中双边贸易额持续增长，早已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双方正是落实重要合作倡议。普京强调，相信他们将会共同继续尽一切努力，深化俄中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推动两国蓬勃发展，造福两国人民，维护全球安全和稳定。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开幕，今届的大会在汉坦病毒和伊波拉病毒阴霾下举行。总干事谭德赛致辞时说，各方面的挑战都显示必须建立新的全球卫生架构，预告大会将会审议一项由成员国主导、世卫主持的进程，推动全球卫生架构改革。中国代表团说将积极深入参与磋商，和各方开展交流，推动和世卫组织及相关国家的合作。卢晓山报道。
7: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昨日在瑞士日内瓦开幕，今届的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致开幕辞时表示，全球近日分别出现汉坦病毒疫情和伊波拉病毒疫情，除此之外，世界仲面临经济和气候等方面的挑战，显示必须建立一个新的全球卫生架构。谭德赛预告，今届大会将审议一项由成员国主导、世卫主持的进程，推动全球卫生架构改革。 今届世卫大会去到今个月23号闭幕，期间

0: 会审议超过60项议题，包括非传染性疾病、精神健康、全民健康覆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范和应对等技术议题，亦会讨论世卫2026年至2027年的规划预算、审计与监督事项等行政议题。新华社报道，中国代表团表示将会积极深入参与世卫大会各技术议题的磋商，积极参加活动，与各方开展交流，推动与世卫组织及相关国家的卫生健康领域国际合作。另外，大会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大会的提案纳入议程，是世卫大会连续10年拒绝涉台提案。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对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卫活动问题上立场一贯明确，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中国台湾地区未经中央同意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权利参加世卫大会。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就说，有关决定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大义所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容挑战、不可撼动。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伊朗透过调解方巴基斯坦将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伊朗的答复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作出任何让步。不过特朗普其后表示，在卡塔尔、沙特和阿联酋的要求下，已经下令押后对伊朗发动攻击。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又强调，谈判不代表投降。梁正涛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一接受纽约邮报电话访问，回应伊朗透过巴基斯坦将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一事，特朗普形容伊朗的答复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作出任何让步。特朗普又否认伊朗试图在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采取拖延战术，他认为伊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达成协议，因为他们知道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有美方官员就透露，伊朗的新谈判文本和前一个版本比较，只是作出一些象征式微调，并没有在核计划方面作出实质的让步。官员认为谈判正是处于非常严峻的境地，暗示如果伊朗继续拒绝改变立场，美方不排除使用武力。早前亦都有消息指，特朗普当地星期二将会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讨论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过，特朗普当地星期一下午发文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领导人要求之下，他已经下令押后对伊朗发动攻击。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就在社交平台发文，强调谈判并不代表投降。他说伊朗将会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展开谈判，并将捍卫伊朗的利益和尊严，绝对不会在人民和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作出退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社交媒体账号就再次发布他的书面声明，指出将会考虑开辟新战线。声明表示，如果战争状态持续，伊朗将会开辟一些敌人经验极少而且极度脆弱的新战线，说相关研究已经完成。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跟着罗晓山带来动感天地。
3: 动感天地。
0: 英超阿仙奴凭哈佛斯一战定江山，1-0小胜笃定降班的班尼，赛后阿仙奴5分领先踢小场排第二的曼城，兵工厂的萨卡34分钟在禁区起脚，怀疑被踢跌，球证翻睇 VAR 之后话没有犯规，哈佛斯37分钟接应角球顶入，半场领先1-0。换边之后去到67分钟，入球功臣哈佛斯差啲变罪人，佢踢跌咗班尼球员。球证经 VAR 查证之后只是出示黄牌，阿仙奴亦都成功保住1-0胜局。阿仙奴取胜之后增标形势主动，即使曼城下场击败班尼茅夫，只要兵工厂星期日击败水晶宫，就可以相隔22年再次捧起冠军奖杯。而曼城据报已经为领队哥迪奥拿在星期日对阿士东维拉的英超联赛后离队做准备。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消息人士透露，这位传奇教头预计将在赛季结束之后离队。曼城方面就说，哥迪奥拿的合约还有1年，并希望他可以继续执教，但是球会内部已经开始着手处理他即将离任的事宜。工作人员普遍认为他最

0: 终会离开。据了解，球会正考虑将新扩建的北看台以哥迪奥拿的名字去命名。
1: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下月初率团出访中亚两国，他说代表团将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最广。李家超表示，政府已经就宏福苑收购建议方案发信给居民，希望他们按自己考虑作出选择。管理公司今个星期将举行第二场业主简介会。普京今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普京出发之前话，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俄中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过一个小时，京士伯六录得平均紫外线指数是一，强度属于低。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二至三，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三，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下昼同听日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过去两三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约十毫米雨量，而大屿山的雨量更加超过二十毫米。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较大，同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到清劲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昼一点。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3: 欢迎收听呢一节午间财经，主持嘅系方嘉莉。港股反覆，恒生指数今朝早高低点数波幅170多点，中午收市系报25,774点，升咗98点，升幅大约0.4%。半日主板成交额大约1452亿元。腾讯半日升咗近3%，阿里巴巴升超过1.5%，汇控亦都升近1%，都支持大市表现。百度喺业绩之后就升咗超过1%。渣打集团公布新三年计划，为支持三成或以上的派息率，将会逐步递增每股股息，股价半日升了超过2.5%。新能源汽车股受压，未来理想和小鹏都跌超过4%，晶片股亦都向下，华虹半导体和中心分别是跌了超过2%和超过3%。电话接通了证监会持牌人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吴丽贤，你好 ，Kenny。
4: 你好，嘉莉。
3: 咁港股咧半日嚟讲个升幅啦，唔算话非常之多，大约咧就系都未到100点啊。会唔会话咧，即系近几日由高位回落都超过咗成1300点，所以近期都可能有一个短线嘅轻微回即系反弹咧？
4: 其实系啊，因为自从上个礼拜后半段以嚟咧，港股嗰个回落速度相对比较急啊，特别喺集特匯完咗之後咧，市場嗰個即係憧憬降低咗，咁所以股市咧就出現一個比較快嘅回落喺度。咁見到今日港股有所回穩啦，但係反彈動力就唔算特別地強嘅。咁所以從成個態勢去睇嘅話咧，有機會係技術性反彈相對比較多。咁所以我覺得投資者咧暫時就唔好太過進取嘅。咁同時上個月咧港股調整最低嘅位置咧就25,600嘅。咁亦都係同呢一次港股目前向下曾經試嘅低位咧係接近嘅，咁亦即係話短線可能投資者亦都需要關注，究竟25,600能否形成一個小箱底嘅？咁如果未能夠形成情況之下咧，再向下就要睇25,000點嘅支持位㗎啦。咁所以暫時我預期港股喺25,000到26,000之間咧係運行住先嘅。
3: 另外一方面啦，咁渣打都公布咗新嘅三年计划啊。如果话睇翻佢嗰啲嘅指标啦，会唔会话都叫做比市场预期嚟睇系点咧？尤其是好似部分嘅业务啊，佢都话系提前达到标。咁会唔会话即系跟今次新一份嘅目标咧，算唔算系进取咧？
4: 我谂呢份目标俾到市场嗰个睇法咧，系比较正面嘅。咁同時，如果從渣打過去嗰幾年嗰個發展去睇嘅話咧，其實大型銀行股普遍嗰個表現都唔錯。最主要咧係反映住喺全球資本市場變得強勁啦，譬如外圍美股升得比較多啊，亞太市場、歐洲亦都做得唔錯，帶動住佢哋一啲非利息嘅收入咧，其實有一個非常之可觀嘅增長喺度。咁所以我認為咧，嚟緊

0: 目標如果可以實現情況之下咧，對渣打嚟講會係一個唔錯正面嘅訊息嘅。但係佢哋呢個目標咧，我覺得亦都同外圍一啲環境有關啦，包括咗一啲地緣政治局勢嘅發展啦、利率環境嘅變化啦，同埋全球投資市場可唔可以繼續維持住喺高位。咁以上呢啲會係一啲變量嚟嘅。咁所以我覺得市場依家憧憬係唔錯嘅，但係如果具體點樣去發展嘅話咧，其實都要睇到時個環境究竟係處於一個點樣嘅情況先。
1: 嗯，好快問多個就係汽車同埋晶片股，今朝早沽壓咧都相對比較大啲啊。會唔會話呢兩個板塊咧，短期嚟講咧調整嘅幅度仲係會比較係比其他板塊重一啲咧？
0: 我諗晶片股可以稍微比較睇好啲，因為始終外圍一啲科技股嘅業績都仲係唔錯，特別係一啲半導體股份。咁所以如果去到低位咧，我諗投資都可以部署嘅。但如果新能源車企咧，我就覺得可能面對住挑戰比較大，特別近段時間個別嘅企業，譬如好似零跑咁樣公布第一季嘅業績咧，虧損有咗進一步擴大，同埋喺市場上面去睇，雖然見到交付量有所上升，但係毛利都有所下跌，所以呢個情況咧有機會繼續對於新能源車企成個板塊嘅走勢咧帶嚟一個抑壓嘅作用喺度嘅。
1: 系，唔该晒 Kenny 你嘅分析啊！头先提过咧，渣打啊、零跑汽车同埋一啲嘅晶片股啊等等啦，有冇持有以上提及过股份？
0: 我都系冇持有嘅。
1: 好啊，唔该晒。咁啱啱咧分析大市嘅就系证监会持牌人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伍礼贤。恒生指数中午系报25,774点，升咗98点，主板成交额半日有1451亿8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报25,708点，升咗96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32点，升咗唔够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08点，跌咗121点。部分活跃港股中午嘅报价，盈富基金25.96升咗1.4。腾讯控股461.4升咗12.2，阿里巴巴133.7升咗2蚊，恒生中国企业88.56升咗3.4，中芯国际66.3跌咗2.4，XLE南方海力士82.7跌咗7.84，南方恒生科技4.73先六毛起跌，中移动86.8升咗4毫。长飞光纤光缆229.6跌咗11蚊 ，XLE 南三星135.55跌咗6.3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2，日元158.96，瑞士法郎0.786，加元1.375，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兑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6，港金系报42,45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538.16美元，卖出价4,539美元。今日半日嚟计，最大嘅五只升幅最大嘅五只股份分别系衍生集团、蒲江中国、脑动极光、港农中国地产和智中国际。五大跌幅股份是中发展控股、巨腾国际、济丰包装、旭荣集团和中国数字科技。渣打集团公布新三年计划，支持30%或以上的派息率会逐步递增每股股息，集团会继续将资金用于业务投入，又预计投资回购和派息会各占1/3。赵家俊报道。
2: 渣打宣布计划提前作出投资，话集团较原定计划提前1年达到中期财务目标。集团定下的新中期目标包括计划在2028年有形股东权益回报高于15%，较去年提高超过3%，2030年再提高至约18%。为支持30%以上的派息率，渣打将逐步递增每股股息。渣打又话，下阶段增长将建基于更精简、高效和紧密联系的营运模式，将以审慎原则进行员工规划， 2030年前削減超過一成半企業職能相關職位，預料2028年前透過提升生產力，提高每名員工所創造的收入約兩成。集團亦正加強自動化、先進分析和人工智能應用，以精簡流程和改善決策。行政总裁温托斯在投资者日活动上表示，集团会继续将资金用于业务投入，目

0: 前嘅投入力度已足够应付战略需求，预计投资、回购、派息会各占三分之一，具体比例仍要视乎投资机会、股价等调整。
1: We feel like we are fully investing in our strategic areas today, which is why we then turn to returning capital via buybacks or increasing dividend. So we'll talk about roughly a third, between organic buyback, dividend. But of course, we're going to look at that as a function of the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the share price relative to what we would consider to be fair value.And any changing expectations as it relates to dividends.
0: 渣打計劃整合部分香港零售客户到旗下數字銀行 Mox Bank。 溫托斯指出，咁做有助降低服務成本並優化資產基礎，認為香港銀行業務非常有利可圖，集團正處於有利位置。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2: 通脹憂慮觸發加息預期升溫，美國國債孳息率近日急升，十年期和兩年期債息曾經是創了超過一年新高，三十年期債息亦都曾經創了超過兩年半高位。另外，三月份外國持有美國國債規模減少，分析認為受到債價下跌影響，和部分國家推動外匯儲備多元化。任浩峰報導。
3: 美元指数在99水平增持，美国十年期和两年期债息曾经创超过一年新高，分别突破 4.63 厘和 4.1 厘。通胀担忧触发债券被抛售，导致债息近期急升，市场关注如果油价持续高企，全球央行是否需要收紧货币政策。利率期货显示联储局今年底前加息机会近 48%。 另外，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三月外国持有美国国债规模减少至93480亿美元，至二月创下的纪录高位，减少 1.5%。 最大美债持有国日本持有美债规模按月减少近 4%， 至11920亿美元。作为第三大美债持有国的中国，持仓按月亦都减少大约 6%， 减至6523亿美元，创17年半新低。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认为，外国持有美国国债规模减少和债价下跌有较大关系。他又说，中国、日本等国家减持美债可能和外汇储备多元化目标有关，相信有关趋势会持续。
4: 我们看到日本、中国都减持了一段时间，他们想个外汇储备多元化，有些是因为个货币政策想维护个货币稳定的因素而沽售。看来这两个暂时我们觉得个趋势都会持续一段时间的，所以你看到一些央行持有规模可能会稍微缩减，都可能都会持续。
3: 林俊宏又说，美国和伊朗谈判胶着，造成油价波动，市场对联储局加息预期升温。不过他相信石油短缺和关税的影响将会逐步递减，预期美国债息较大机会在下半年掉头向下。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嚟啦，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跟住澳海城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龙尾分别排到去青葵公路跟住美孚新村，仲有青沙公路跟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重复一次位置，就系、是、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跟住澳海城系有交通意外噶，而家龙尾分别排到去青葵公路跟住美孚新村，同埋青沙公路近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咁仲有九龙湾启祥道同埋宏照道交界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而家意外系影响到观塘道去启祥道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彩德村。另外，西九龙公路有路面紧急维修，就系、是、去葵涌方向，跟住海丽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奥运港铁站。转喺隧道情况，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礼顿道一段比较多车，龙尾去到马会大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去北角同埋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去到华润大厦。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跟住明爱中区长者中心都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香港礼宾府。 花园道下行，跟住缆车总站挤塞，

龙尾去到马记仙峡道，近住嘉惠园。坚尼地道去西环方向，近住花园道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波老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4: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3: 梗系冇啦。
4: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3: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4: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5: 为你报道最新最快嘅体坛资讯，港台电视31体坛快闪，同你游走场上场下，邀请运动员同业界人士分享运动发展，仲有鲜为人知嘅体育故事，焦点对话，一周精华，半小时体育节目《体坛快闪》，逢星期二晚8点，港台电视31。
6: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7: 飞伟武道馆，
8: 黄飞鸿的洪拳咧，师傅教落8个字嘅啫，就是刚柔并济，气力相配。如果真系学黄飞鸿正宗流落嚟拳术，能够做到呢8个字的特点同埋内涵的话咧，其实佢唔只是一个功夫，我个人觉得佢系会提升你的身体素质。
6: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人人广播，
10: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1: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2: 中午12:37，欢迎你收听呢一节嘅一桶金节目，我系卢家乐。嗱，今日翻嚟咧，港股其实有冇跌过咧？其实曾经跌过大概系4点，见过25,671，升嘅时候咧最高就100几，去到25,845，上周收25,774，升98，升幅系近0.4%。其他市场内地三大指数早段咧全部都跌嘅，咁去到中午翻嚟咧，上证升翻少少啦，升唔够1点。在深证方面呢就都跌0.78%，百几点的跌幅啦，沪深就跌0.5%。至于日韩台方面呢，原先就玩个别嘅，日经是升升地，而家都全部都跌啦，跌幅介乎0.7%-3.4%，重灾区是韩股，不过台湾都去紧1.6%啦。咁至于港股嘅期指现货月呢一升100，去到25,712，低水64，成交张数45,000张多啲。国企指数升33，去到8,631，都升近0.4%嘅。成交又点呢？我哋半日有1,451亿。睇埋科指、恒指咧，升0.4%，科指跌0.1%。上昼收4,839点，跌5点。30只成分股，一半升，即系15只升啦，15只跌啦。蓝筹里边90只里边咧，今朝有44只升。最强表现嘅嗰3只系咩咧？信义光能、中银香港加腾讯，升幅系2.1%-2.7%。最强系腾讯，不过咧中银香港又唔系就个位啦，今朝去到47.12嘅。最差3只，京东健康、中心国际加理想汽车，跌幅是3.4%，去到4.3%，跌最多是理想汽车。好啦，数十大，第一位咧盈富基。

0: 6.8，长飞金千江南咧今朝跌咗11蚊，落到229.6，都近半成嘅跌幅，排第十。另一只南方东英嘅三星，今朝跌咗6.35，报135.5，即系又系近半成嘅跌幅。咁送完十大之后，睇埋额外40大先，五卖咗低位股票咧，第一只啫，小鹏。咁呢期啲车都压力大啊，今朝跌到落57.5，上昼收市跌近半成。至于大波动股票嘅话咧，我哋用双位数计嘅话咧，我哋会有一只叫脑动极光，今朝升34%啊。听话北京开始一展开大规模嘅脑机结合临床嘅研究啦。咁所以佢哋呢份应该都系即系受追捧嘅。咁另外仲有一隻就係智普，今朝回咗近13%。另外一隻銀樂醫藥 B 制股嚟嘅，今朝升咗18%。其他唔夠一成，我哋唔講噶嘞。好，咁啊，小麥表現講完，即係揾嚟我哋星期二嘉賓，證監會持牌人紅星證券董事總經理張一祖嘅張 Sir， 你好啊，張 Sir。
1: 係你好。
0: 好悶啊，不過咧，最重要就係即係嗰啲暫時50天頂住下啦，咁啊250天頂住下啦，咁等咩咧？喂，其實講真係等中東局勢啊，好似打又唔打，咁而家都膠着狀態喎，好似。
1: 咁中東局勢咧就實際上有啲影響嘅，咁因為咧就係嗰個短期冇乜方法解決咧，咁其實嗰個油價唔落得咧，咁其實嗰啲。石油副產品咧，就個個價格一定上升嘅，咁所以變咗咧，就嗰個未來個通脹率咧係合體性嘅。
0: 理解嘅呢、這個即係總之油價唔落，總之一日未通航到嘅話，福爾摩斯海峽嘅話，啲油都出唔到嚟。聽話啲 IEA 話嗰個能源儲備咧，仲有幾個禮拜就有乾塘嘅咯。咁睇下到時又要再撥啲多啲落嚟啦。但係咧，嗱，假如油價持續都解決唔到呢個問題嘅話咧，咁啊通脹會點先？因為最近咧睇翻啲美國長債知息咧。咁唔系净系美国噶啦，到到啲长债知息都升高咗嘅。咁但系咧，唯独系美国咧，就大家好关注嘅，因为咧佢啲债务劲啊嘛。咁所以其实咧，而家究竟系因为大家预示到今年可能会年底加息咧，定系其实大家系唔想话美债，不如抛售佢先？
1: 咁皇上咧就。本來咧就諗法就好理想嘅，就係、是、收關税，就係、是、減利率咧，就變成咧就希望減低嗰個國債嘅。咁但係咧就係喺嗰啲十年樓上嘅嗰個啲美國國債咧，就睇嚟咧就近期就係預期咧就唔係減息咧，就係、是、咧就如果能夠頂得過係中期選舉之後咧，就分分鐘咧就係、是、奪。嗰個轉頭加息嘅，咁所以變咗喺呢度嘅話咧，就點都會壓抑住成個個股市嘅。
0: 嗯，咁而家就好明顯見到啦，連呢排咧比較強勢啲，即係 AI 概念嘅股份都開始落緊嚟啦。咁你覺得係炒完啦，定係其實調整完之後再去先？
1: 咁呢度咧就因為本身恆指咧就比嗰個美股弱嘅，美股升嘅時候咧就恆指啊升啲，咁美股跌咧就恆指又跟住跌嘅，咁現時咧就嗰個恆指都少少麻煩，又行翻落去250天線，咁上一次穿咗250天線之後咧就短時間又上翻去，咁呢次咧。就如果個美股打黑黐咧，就又會係試穿250線嘅，咁所以變咗咧就 AI 股相信仲有幾個月嘅，咁但係就風高浪急啦。
0: 嗯哼，好，咁啊風高浪急嘅話，咁啊不如我哋安全啲，又去翻定期先。嗱頭先講啦，嗱啲長債知息上咗嚟嘅話咧，即係預示到可能咧，即係息就冇得減嘅咯，可能會。回可能遲啲或者年底甚至出年會回升翻上去喎。咁而家個喺定期方面嗰個嘅息率咧，好似都仲未跟隨上嘅喎。咁基本上係咪可以繼續做落去，直至等下一次嘅我哋叫咩加息期先？
1: 咁其實咧，就香港銀行近期咧，就唔少都推出啲優惠去叫到提早準備啲資金啦。咁只不過就係存款户就要好忙碌咁樣搬來搬去咧，先至可以享受啲高息嘅。咁如果唔係嘅話咧，就我覺得譬如你而家咧，就起碼係個三個月定期先有啲似樣兩厘幾嘅息咧，就暫時就安住自己資金先啦。
0: 其實點解銀行方面嘅立場有咁有趣嘅咧嚇？即係可能仲覺得吸新客嘅話咧，你過嚟咧就會高啲嘅，咁夠下啲人繼續續落去咯。所以正正咧有啲即係局好似好多嘅全部都要搬嚟搬去咁嘅啫。
1: 咁呢個咧，咁其實咧就係話銀行係要勞碌，尤其是啲上班族咧，就係、是、做搏你搬。

0: 到咁解啫。咁所以變或者搬完之後咧，就你唔再搬啦。咁呢個係香港特有嘅特色嘅，就有錢嘅存户咧，就要不斷搬咧，就好勤力咧，就先至賺到高息啦。
1: 係，其實都係高大概4.5%到5%啫。好，咁最後講埋騰訊先。嗱，騰訊咧，即係你知一直都喺 ATMX 即係比較弱啲啦，因為佢喺個所謂嘅雲開發，甚至啲晶片嘅模型方面咧，麻麻地嘅。好似最近你好似話，唔錯，騰訊雲話我開始要加翻把勁追翻上嚟咯。月底之後咧，佢一隻嘅係 HY3 嘅 Preview 同埋 DeepSeek 嘅 V4 Pro 咧，都會開始限時免費供俾大家測試下啦。咁某程度係咪佢都覺得自己嘅短板喺知道邊度，而家開始要追先？
0: 咁因為咧就行嗰、那個騰訊咧就嗰、那個，因為領導人咧佢就管理層話咧就發覺到條船漏咗水咧，咁其實就都係坦白啦。咁但係要補翻個窿追翻上去咧，就相信都有一段時間，就唔係話係追得咁快嘅。咁所以變咗短期咧嗰、那個騰訊個股價咧就都係弱勢啲嘅。
1: 唔使再講埋只理想汽車先啦。咁理想汽車今日又跌，頭先點講？小鹏更卖咗低位添，呢期啲车系咪真又进入所谓减价浴血战先？
0: 咁其实各个车嚟讲咧，电动车咧就比亚迪个龙头咧就股价都慢慢跌啦。咁证明咧就系嗰个成个行业咧就已经咧就系嗰个到咗咧就系要打低你嘅阶段噶啦。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就车股我觉得短期咧就都系观望啲，就唔好斗好啲嘅。
1: 理解，张 Sir， 头先投到股份全部都冇。
0: 冇嘅。
1: 明白。好嘅，唔该晒，就系张一祖简单同我哋嘅分析大师。下星期二再揾你啦，唔该晒，张 Sir。有好
2: 好告别。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3: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2: 国剧830《泪镜结局篇》，星期一、二晚8:30，港台电视31。
4: 投资多面睇，
1: 好星期二投资多面睇又要讲油啦。点解话俾我哋揾嚟我哋好朋友啦？系啦，卢彩仁嘅，你好 Jasper，
5: 系你好啊，卢家乐，大家好。
1: 星期二讲，咁琴日已经约定你啦。点解咁讲咧？嗰阵时你知啦，个死线就话咧，喂，原定系今日咧就打击伊朗计划噶嘛？点解又变？今次点变咧？阿特朗普话咧，嗱，唔关我事，我其实做整装待发，随时理得噶啦。不过咧，嗱，卡塔尔、沙特、阿联又话，喂，不如应呢三个国家嘅要求啦，我哋押后呢、這个即系打击计划咧。咁佢话。好，咁我就啲盟友咁要求，我梗系咁要即系听听啦。所以见到油褪，咁好嘅一褪嘅话，即系油价落翻啲咯。咁但系咧，每24小时变一变嘅话咧，其实都几难玩咯。所以我想问啲油而家点走先？而家系
5: 其实油价，我谂而家现时大家都睇到啦，咁啊基本上都系受住啲消息面去主导住嘅。咁啊过去你曾经系啲咩技术分析大师都好啦，咁都冇去扶嘅。原因就系话一个声音、一个消息、一个行动，已经可能将所有嗰啲嘅图表派、技术派嗰啲都系扭转咗。咁所以变咗呢段时间，咁当然都要及住啲位嘅，但系另一方面更加要及住嗰啲嘅消息。正如你话斋，喂，咁特朗普原本啊谂住咧倾完埋单咁啊喐噶喎，咁但系原来咧中东嗰边。就話立住唔喐，即其實佢呢句説話咧透露咗個玄機。今次佢打擊伊朗咧，美國同意打擊，係咪就係中東呢啲國家去主使佢咧？啊，呢個絕對唔出奇，因為始終嚟講，伊朗咁多年嚟同呢啲中東國家交互咗，咁啊，即係叫做經常揾一啲嘅第三方嗰啲嘅代理人咁啊，發動一啲嘅恐怖襲擊，咁啊，嗰啲中東國家都忍咗好耐，都知係佢主使嘅啦。
1: 係
5: 尤其是沙特阿拉伯最猛就係咩咧？嗰啲所謂嘅也門、胡塞嗰啲嘅恐怖
1: 襲擊，要棘住紅海，
5: 咁啊，跟住咧，成日搞沙特阿拉伯，成日襲擊沙特阿拉伯嗰啲商船啊，同埋嗰啲嘅軍事基地。咁啊，所以變咗咧，其實今次咧，係咪真係嗰啲嘅中東國家叫做背後係幕後嘅主腦咧？其實絕對唔出奇。咁啊，另一邊雙就係你見到沙特阿拉伯咧，亦都喺巴基斯坦嗰邊咧，就叫做揾咗，我唔知佢揾一定請啦。OK， 啊，揾咗8000個士兵進駐，做佢嘅協防。咁就亦都有一啲嘅。其他嘅部隊咧進駐咗去，咁所以變咗咧。

0: 伊斯坦咧都派出軍隊咧去協防呢一個沙特阿拉伯，咁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咧，而家現時嘅情況咧，可能呢啲中東國家咧都可能呢幾日咧就作出一個終極部署，咁、一旦就係話哦，大家一旦叫做傾唔埋攬嘅話咧，咁啊特朗普或者唔好特朗普啦，美軍同以色列軍隊一旦展開攻擊咧，我覺得絕對唔排除今次咧連中東國家咧都加入戰圈嘅啦、一齊咧盡快咧。去遷滅呢一個政權，咁啊等佢哋可以得以一個有一個安樂有安樂日子過啊，咁啊所以變咗，我覺得而家現時嘅油價咧，咁啊如果今個禮拜真係終極一戰嘅話咧，咁呢個終極一戰咧，其實我自己覺得咧，亦都係等於油價咧就終極一升，因為過去好多時候呢啲嘅中東戰爭一開戰嗰下咧，油價事先升咗 price 先咗咧，其實好大機會咧，咁啊好大機會咧就係話個油價咧就會。跟住咧就轉曬嘅，即係一開戰嗰刻咧，就大家就唔係炒開戰嘅啦，一開戰嗰就炒，喂、就嚟打完仗啦，啊咁所以變咗我哋咧，而家現時伊朗嘅軍力咧得翻陸軍咧，咁啊有冇能力可以抵擋住咁嘅中東嘅聯軍美國以色列嘅聯軍咧，根本冇可能，所以變咗我哋覺得咧。真係如果作為想油價快啲跌嘅，咁如果真係傾唔埋攬要打嘅，真係唔該盡快打。當然我唔係鼓勵想打仗，
1: 冇人想鼓勵打仗嘅。我都覺得係即係始終生靈塗炭大問題。但係呢層嘢真係棘住好嗱。我就諗下，假如我琴日同譚新強傾咧，佢話：，你諗美即係咧，俄烏都玩咗四年啦，而家呢個都係兩個幾月嘅啫。咁所以，但喺特朗普裏面，佢其實有個死線，因為你唔忘記佢遲啲又要即係中期選舉嘅咯，要拖得耐啲汽油價格，美國嘅汽油價格越貴嘅話咧，即係參眾兩院可能共和黨可能會輸得好慘噶嘛。咁所以基本上佢都要盡快解決呢個問題啊嘛。
0: 係㗎，冇錯㗎，我都認同㗎。如果佢咁譚新強咁講，咁所以我只覺得咧，俄烏戰爭嗰邊焗住打四年就冇計嘅，因為大家都唔想打落去嘅，即係只不過冇一邊能夠攞到優勢，咁個戰事完全處於膠着。咁但係而家你美國、以色列唔好話計嗰啲中東聯軍，你軍事上絕對有喺個嘅優勢，佔盡優勢。咁但係問題點解佢哋唔盡快去即係叫做即係講衰啲黨去嚼低呢一個伊朗咧？
1: 盡快解決佢，解決呢個
0: 係啦，盡快解決佢
1: 困局。
0: 佢又唔投降，佢又唔肯就範你嗰啲協議，咁你又唔採取軍事行動，咁究竟咩葫蘆買咩藥咧？係咪部署緊地面戰咧？啊，作出一啲嘅唔同嘅一啲嘅部署行動咧，四方八面大包圍住伊朗，呢一路陸軍喺嗰邊進入，嗰邊又有邊啲進入，咁所以我覺得唔排除咁咯，所以變咗今個星期咧，我都感覺到應該都似係終極一戰嘅、所以我呢個咧，即係當然我再強調，我唔係想打仗，我想大家傾得成，因為我都係油價嘅淡友，你快啲傾成。升咗之後咧，擺啲落翻去啦。唉，大佬，我啲投資部署策略咧，即係我先至零嘅。啊，如果你一係咁樣浪，
1: 因為而家全部打亂曬，基本上
0: 打亂曬，同埋打亂曬得嚟咧，一個消息又話緩和，一個消息又話緊張，跟住又話緩和，又緊張又緩和。哇，大佬點炒啊？即係點炒啊？
1: 好多人而家咪嚟一場咯，真係，因為唔知點炒啊，就
0: 嚇。一係就快啲傾掂數佢，唔好打。呢個係最好嘅方案喺我眼中最好。係大家唔使生靈塗炭，學你話齋。係大家大和解，不過大和解得嚟咧，中東嗰啲國家。收唔收貨咧？哇！個政權仲喺度啊，唔係仲喺度咁，我咪仲有恐怖被恐怖襲擊嘅兒女咁樣，咁所以真係唔知啦。所以而家現時嗰個情況，睇今個禮拜咩啦？咁你見到金融市場，包括我哋港股在內，都有啲唔明確嘅，都係冇乜方向嘅嚇、所以變咗大家都係牛緊眼及住，究竟喂，究竟今個禮拜咪真係開波咧？咁啊呢度大家要高度關注。
1: 喂，咁我反而想係咧，既然而家真係有終極一戰嘅話咧，咁美匯指數會點先？
0: 都是落的了、
1: 即是冲完之后就落回去。
0: 不排除短线的油价夹不夹上那一刻跟上，但是夹完上很快脆呢，就我想都不知道几多分钟后呢，那油价就会见顶回落。见顶回落的话呢，那么美汇都跟落的了。如果今次油价真的三升四，即我唔先当唔好真係咁衰打出即係打仗先，当打唔成仗真係能够和解嘅长仗都係结束啦，即係长仗都係结束啦。好啦，咁如果真係咁嘅话呢，我諗个油价方面呢其实都係向下，入美汇指数呢都会向下，所以变咗呢就会终结咗呢一段嗰个升势啦。因为呢一段嘅升势呢过去呢个礼拜嘅升势呢其实就係炒打仗。咁美汇指数好，油价好，咁已经事先派先咗㗎啦。如果但真係顺理成章，真係呢咦係喎、哇真係呢长仗结束啦。咁我諗个美汇指数呢有机会破 97.5 落返去㗎。
1: 明白，講埋金先，金呢期好有趣，好多消息嘅。嗱，上個禮拜咧，即係譬如係印度總理阿莫迪就話叫民眾停買金一年咧，我保住佢外匯。嗱，唔係㗎，可能佢啲民眾係支持㗎嚇。咁但係咧，同期嘅摩根大通，但係假如佢哋買少咗嘅話咧，咁我即係啲金價會點？

0: 是嗱，更加重要就係咧，嗱喺今次嘅戰事裏邊咧，其實有啲即係持份者都開始即係沽金去，即係可能套現做其他嘢啦。咁睇翻大摩咧，大摩佢即係摩根大通佢哋話咧，喂，佢覺得今年嘅金2026嘅金價咧，應該仲有大概8% 嘅增長，即係睇5200，唔係而家係4600-7咁上下噶嘛，咁仲有大概$500啊，定點先？
1: 我都係嘅，我都認同後市係好嘅，但問題是今次究竟個金夾到咩位先至叫再重拾翻升個升軌咧？呢、這個亦都係關乎同個戰事啦。總言之，個戰事一旦結束啦，油價真係回落啦，油價回落嘅話咧，個金價咧就調翻轉啦，就終極見底回升啊！咁所以呢件事你見到咩位都好啦，根本都係假。就是、最緊要就話呢刻鐘突然間個戰事真係結束啦，唔打啦 ，OK 啊？咁啊個金價咧。就會喺嗰刻中由嗰個價位就可以爆上去嘅啦。點解咧？頭先話齋咯，一旦個戰役真係結束嘅話，我話知你打仗而結束，定還是和談而結束？總言之就會結束。結束嘅話咧，油價就落；油價落嘅話咧，美匯就落；美匯落嘅話咧，黃金啊、非美貨幣啊、甚至銀啊，就會見底回升嘅啦。咁、所以一件事個金其實基本上咧，學你話齋，一方面就受印度嗰邊咧，即係叫做某程度有少少叫雪上加霜。啊，人民幣咁呢排已經強勢嘅啦。啊，你再加埋印度政府咁樣講嘢嚇，咁樣發表一啲嘅言論，呼籲民眾唔好買金啊，咁啊，所以變咗咧喺呢個陰影打擊下咧，個金價咧就捱沽嘅呢段時間。咁啊，所以變咗我只覺得咧，金價你話會唔會喺呢一個嘅叫做戰事仍然未有個明朗化，都唔知幾時結束嘅情況下咧，咁啊唔排除仲會沉底嘅。好啦，但係沉到某個位嘅底嘅時候，真係出現咗個曙光消息啦。哦，戰爭真係結束啦，個金價咧就會重現翻升勢。咁而家暫時嚟計，你睇到個金價都係琴日穿4500，跟住叫上翻嚟，上翻嚟之後咧，而家又落翻去嚇、都好飄忽咗走得。
0: 明白。
1: 所以變咗我哋覺得個金價短線啊，屬於短線間咧，有心理準備，可能仲要捱一捱沽。
0: 好，吴生就讲埋外汇先。其实我琴日咧揾阿李慧芬讲过一次，我嗰时觉得，其实会唔会咧喺英国方面有个英镑啊？英国方面咧，即系会有所谓工党方面嘅党魁会和平冇咁而家啦。最新加24小时，阿司机移民我都系唔会上，我带领大家一齐挨到下次嘅大选，咁即系又冇啦，即系又冇得和平而家咯。咁英镑会点先？
1: 呢個老哥都真係幾惡頂嘅，真係啲面皮咧直厚啊，直無私，真係曬土。即係佢基本上咧冇得留低噶啦。問題就係話你自己識趣嘅自己落，定係還是俾黨友逼供落嘅啫？黨友逼供落已經夠票啦，81个。即係根據翻我都係睇翻啲媒體講翻，哦，原來英國工黨個遊戲規則咧，只要有81个嘅工黨嘅議員咧，聯署，哦，就要重新選過個黨魁噶啦。即係唔係要逼你落台，你咪接受挑戰咯。邊個向你挑戰咪選咯，係咪先？唔係話冇得俾你選，你咪接受呢一個嘅挑戰，睇下咪供應你係合資格嘅黨魁咯。佢又唔制嚇，咁啊，所以變咗我覺得而家件事啊，司機爺咧，其實佢而家件事咧就係好似呢一個美國同以色列嘅個談判，佢而家咧都係同緊黨內啲嘅盟友啦，
0: 嚇
1: 嘅談判。喂，我落台啊，喂，有咩着數先？啊，或者調翻轉講，啲盟友話：喂，你司老闆啊，你落嚟啦，我哋俾翻啲咩着數你啦？我覺得而家現時佢哋咧係喺度討價還價之中嘅啫。
0: 嗯。
1: 啊，但係最終佢唔肯落。即係換句話講，你即係你叫做敬酒唔飲飲罰酒嘅，自不然佢嗰啲黨咧就會啟動嗰個嘅逼供噶啦，
0: 係
1: 重新。
0: 因為聽話票數係夠嘅，關鍵就睇下
1: 夠
0: 有體面等你落嘅啫。
1: 冇錯冇錯，係
0: 嘅、啊。所以我覺得應該
1: 敬酒唔飲咯，
0: 敬酒唔飲飲罰酒，為乜咧？係咪？所以我覺得咁都係一個所謂談判咯，大家商議一個好體面咁。另外就係邊個係接班人先，大家傾掂佢咯。所以咁綁匯會點先？如果好似又棘咗1.34，係咪大方向都係會向下嘅先？
1: 根據翻睇翻過去，尤其是譬如咧最顯著嘅例子就係呢一個嘅民望極低嘅呢一個嘅短命首相
0: 卓惠斯，
1: 卓惠斯係我即刻噏到嘴邊，卓惠斯當時佢一宣布辭職之後咧，個榜咧跌咗100点到咧，跟住就及後咧大暴升嘅，暴升幾千點嘅，咁所以變咗咧民望低嘅領袖離職咧。嗰刻中可能有少少震盪，但係跟住咧見底咧就會大反彈，因為大家有個新希望啊，嚟緊嗰個新嗰個會唔會好啲咧咁樣？
0: 都理解嘅，好，今日同阿 Jasper 倾到呢度，喂，唔该晒 Jasper， 迟啲再倾偈，拜拜，再见，
1: 冇问题，拜拜。
0: 好，咁啊，补翻自己嘅天气消息先啦。嗱，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喺大约12:30已经发出嘅，咁另外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会去到今日嘅下昼嘅2:30嘅。咁而港股方面咧，上昼收市系升咗98点，去到25,774，期指升68，去到25,680，低水94。今日港股成交咧半日系1451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中午12:35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说香港广泛地区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30毫米的大雨，而且雨势可能持续。一些低洼地区和排水欠佳的地区会出现水浸，可能受大雨和水浸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已经就大埔宏福苑收购建议方案发信给居民，希望他们细心阅读，按自己的考虑作出选择。他又说，相关管理公司今个星期有第二场业主简介会，针对法团账目等问题，管理公司正是向土地审裁处寻求指示，相信事情会依法处理好。另外，李家超说，公务员薪酬调整考虑六大因素，今年的处理方法一致，又认为应该从整体去看公务员的表现。因应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病毒，特区政府已经启动伊波拉病毒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下的戒备应变级别。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说，政府高度重视，目前评估整体对香港构成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维持在低水平。欧家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如果疫情进一步恶化，扩散到更多其他国家，甚至确诊第一宗输入个案，就有机会升到严重级别。至于最坏的情况，例如本地社区出现传播或者源头不明的本地感染个案，就会提升到最高的紧急级别。到时当局会有更严格的社区防控措施，希望尽快切断传播链。他又说，伊波拉病毒主要透过密切接触传播，传染性属于中等，如果近距离同患者接触或者接触到受污染的地方，都有机会染病。欧家荣说，今次爆发的本地报招病毒没有特定药物或者疫苗应对，呼吁市民如非绝对必要，暂时不要去有疫情的地方。九龙湾宏照道发生交通意外，一个女子受伤送院。警方在上午11:多接报，在宏照道辅警总部对开，有私家车撞到一个80多岁的妇人，她身体严重受伤，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治理。警方说，现场消息指涉事私家车曾经起火，消防到场之后已经将火救熄。伊朗透过调解方巴基斯坦将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伊朗的答复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作出任何让步。不过特朗普其后说，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要求之下，他已经下令押头对伊朗发动攻击。有美方官员透露，伊朗的最新谈判文本只是作出一些象征式微调，并没有在核计划方面作出实质让步。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强调，谈判不代表投降。在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3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

0: 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东风四级，能见度32公里；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一级，澳门吹东风二级，能见度28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23点，升48点，总成交金额150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24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46点，跌18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升8仙，腾讯控股459.6升10.4，阿里巴巴133.2升0.5，恒生中国企业88.36升1.4，中芯国际65.95跌2.75，南方恒生科技4.71仙6跌2仙，中移动86.85升4.5，长飞光纤光缆228.4跌12.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2，英镑10.501，瑞士法郎9.968，澳元5.584，加元5.696，新西兰元4.584，欧元9.113。每百日元对港元4.9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63。日经平均指数报60,489点，跌306点。港金报42,45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2.4美元，卖出4,543.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九龙湾启祥道同埋宏照道交界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影响到一带啦，现时都系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就系九龙湾嘅启祥道同埋宏照道交界，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而另外咧，屯门龙富路回旋处咧都有交通意外噶，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大家经过咧同样请小心。咁就系龙富系屯门嘅龙富路回旋处，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而另外咧，火炭路去骏阳村方向，近住大埔公路咧，现时都有交通意外，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火炭路去骏阳村方向，近住大埔公路，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而另外咧，西九龙公路由于有路面急收，去葵涌方向近住海丽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现时龙尾咧就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反方向咧即系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咧都有交通意外噶，影响到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不过较早前咧近住澳海城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现时都比较车多。另外影响到咧青沙公路去连长道方向都比较挤塞，龙尾就去到昂船洲污水处理厂。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嘅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多车，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到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咁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3: 太阳底下还有什么新鲜事？
4: 希望用一些新的方法去对付病毒。
5: 香港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病毒学讲座教授潘烈文，
6: 我哋嘅感染疫苗咧，除咗能够对抗呢个原始嘅新冠嘅病毒啦，甚至佢变异株，譬如 Omicron 啦，佢都能够有一个好好嘅免疫反应。
3: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1: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3: 太阳底下新鲜事，
7: 经典广播剧《合罗三》，1993年作品。车心梅，
8: 如果一定要抌我相公落海，求你绑埋我同相公一齐抌落海。
7: 蔡雅阁，
9: 小人遇劫是19年前的往事，相隔19年，挨尽辛苦，小人已非当年的面貌。
7: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10: 健康无分年纪，
11: 健康不论贫富，
12: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3: 精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14: 欢迎大家收听收睇港台电视31同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的精灵一点，今日是星期二嘛，咁主持有咧严崇天同埋郑瑞文啦 ，Karen 你好，
15: 做咩啫？系啊，
14: 插错唔好意思，见到呢件衫同我差唔多款式，
15: 系啊，咁衬嘅又会，
14: 成日都系噶啦。好啦，讲下天气状况先吓，黄色暴雨警告咧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下昼嘅2点半啦，咁大家出门嘅时候咧要注意啦，
15: 冇错。
14: 亦都讲下今日嘅节目内容先，咪1点至2点。繼續有我哋香港中西醫結合醫學會望聞問切，主題咧就係講成癮行為啊。咁見到呢一個題目咧，其實我都自己問自己
15: 反思啦。
14: 係啦，究竟有咩成癮行為呢？又好似唔算好多喎，可能係讀書嘅時候中意打下機，而家都會睇下手機同埋追下劇嘅，但又未至於點樣為之成癮。
15: 係咯，點樣為之成癮？例如我夜晚臨瞓覺之前咧，即係唔可以唔碌下手機睇下社交平台咧，就
14: 唔
15: 安樂咁樣樣嘅。咁但係其實我諗唔同年紀或者唔同嘅生活習慣，可能都有啲好容易成癮嘅嘢啊。
14: 咁
15: 啊，手機啦，然之後小朋友啊打機啦，然之後仲有啲人有煙癮啊、酒癮啊，甚至乎藥物啊、毒癮啊，仲有咩其他癮咧啊？數唔到啊！
14: 係啊，數之不盡啊！
15: 係啊，
14: 所以轉頭咧，有嘉賓同我哋分享一下，講下點樣先至為之係成癮，又點樣可以戒到咧？咁另外咧，我哋2点至3点咧，主題就會講以心加社支援長者嘅精神健康。咁陣間亦都會有嘉賓同我哋分享。馬上開始，望聞問切。
0: 中醫四診，望聞問切。
16: 現代語言大概就是觀察、聆聽、詢問、診斷。
0: 精靈一點，遊合中西，望聞問問問切。
14: 開始望聞問切，今日的主題咧就係講成癮行為。而嘉賓方面咧，我哋有精神科專科醫生張漢琪醫生，咁同埋註冊中醫師洪洪斌博士，歡迎曬兩位。
15: 歡迎兩位，
17: 主持人好，大家好。
14: 係啦，頭先我同 Karen 咧都最大嘅疑問啊，究竟譬如我哋中意做一樣嘢啦，或者可能係沉迷於某樣嘢，點樣先至去到係成癮嘅一個情況咧？用咩嚟作為一個標準定義嘅？
15: 張醫生，
17: 如果個行為咧，第一係你本身都知道呢件事咧係一件不好的事，有不好的後果的，例如濫藥啦、賭博啦、過分賭博啦，而你本身呢就逼著自己去做，而我覺得想做 想做少啲，我想停嘅又停唔到嘅咧，呢、這個行為咧不停咁喺度迴旋緊嘅咧，喺、個旋轉門度，咦我出唔到去喎，我想甩，我想停停唔到嘅咧，就叫成癮啦。
15: 嗯，咁中醫方面咧，洪博士，咁啊冇有冇癮呢一個字嘅咧喺典籍當中？
18: 有嘅中醫經典咧提及癮咧都係比較相對會近現代啲嘅，即係清代，因為大家知道當時有呢一個鴉片嘅問題嚇。
15: 嗯。
18: 咁林則徐都命令當時醫家咧出。

0: 輸啊嚟針對煙癮嘅。咁就係、是，但係就係、是、即係成癮嘅行為啊，係咪得清代嘅先有咧？咁成日喺《內經》時代都有噶啦。
1: 哦，咁遠古嘢。
0: 咁但係佢冇癮呢個字啫。不過咧，就係、是、有描述，譬如話即係飲酒。嗰度啦嚇，走完就入房啦，房奴啦嚇。咁呢個酒呢個就係當時嘅名稱叫做咩咧？係呢一個酒客病嚇，即係客人嘅客酒客病啊。咁咧，另外即係如果係即係呢一個性方面嘅成癮啊，即係房事啦嚇，叫性生活。咁太犀利叫做房奴啦，咁、或者叫花痴啦、花癲啦嚇。咁、當時咧賭博亦都係好傳統嘅成癮行為，叫賭奴啦，即係勞動嘅奴、咁算即係太長時間做呢樣嘢，冇對身體造成嘅傷害咁樣。咁近代譬如啲癮症嚇，癮症亦都用喺咩咧？譬如冰毒嘅成癮啦，咁呢一個嘅譬如安眠藥啦嚇、依賴啦，都喺中醫歸入癮症嘅。咁對於譬如咩打機上癮呢一類咧，都屬於叫做咩咧？呢一個嘅情志病啦。咁呢個名稱係比較多咯，即係咪情志或成癮咁樣嘅？
1: 係好多唔同嘅名啦。咁會唔會話其實即係喺現代醫學咧，即係癮呢一樣嘢，我哋都會覺得好好喺我哋日常生活當中咧，即係可能都好容易會出現嘅一啲嘅情況啦。但係會唔會主要都係分類？好似頭先即係洪博士咁講啦，即係一啲係藥物。一啲係一啲嘅行為咁樣。
2: 嗱，我哋大致上講咧，啲物質啦，我哋講嗱，包括有酒精啦、尼古丁啦，即係食煙仔啦，好多藥物啦。嗱，藥物裏邊有兩種嘅，有啲係刺激性嘅，例如冰毒啊嗰啲咧，令到個人開心嘅。另外有啲鎮靜劑啦，食完之後咧，令個人瞓啊或者鬆啲嘅。嗱，嗰啲咧因為物質本身咧，令到個人咧個腦裏邊咧有生理性嘅依賴嘅，咁所以咧就難搞少少嘅。而我哋另外行為方面，例如係去病態賭博啊，或者係不停咁打機啊、上網成癮嗰啲咧，佢本身呢樣嘢咧就唔會令到個人有依賴性嘅，但係心態上、心理上，咦，我好想打機喎，我唔打唔舒服喎，我知我打機搞到半夜三更瞓唔到覺，功課做唔到噶啦，媽咪鬧我噶啦，但係我想減減唔到嘅，咦，我每次想減嘅時候咧，我周身唔舒服啦，我不安啦，而我做翻呢樣嘢咧，又可以舒服翻曬，咁呢個就係成癮啦。所以包括物質啦，同埋行為方面嘅。
3: 係，咦？但我想知道行為方面咧，其實點解會出現個情況就係話，我唔做唔舒服，我一定要做，好想做，係咪個腦入面有啲咩情況出現咗，導致呢、這個情況會出現啊？
2: 其實咧，我跟頭先片講嘅咧，我哋個腦咧係俾某啲嘢騎劫咗。咩意思咧？例如我講打機個例子啊，咦？我打機嘅時候會開心嘅，人開心咧，腦裏邊啲多巴胺分泌，咁咧令到個人覺得有愉悅感嘅，我開心喎，咦，我滿足喎，咁但係咧呢一個過程咧係壞壞地嘅，個腦裏邊咧已經啦，咦，我習慣咗呢樣嘢，好多多巴胺，如果我唔做呢個行為嘅咧，我腦咧冇咗呢種愉悅感。咁另外咧，腦裏邊有個叫獎賞系統啦，我哋例如做嘢俾人讚嘅，我會開心嘅。點解咧？因為腦裏邊咧就分泌咗一啲多巴胺，或者我做嘢成功嘅都會開心嘅喎。點解咧？多巴胺。而呢一個獎賞系統咧，又因為咧喺呢個過程裏邊嘅咧，我例如打機。個獎賞系統不停咁樣嘅咧，好開心喎，好舒服喎，好開心喎，好舒服喎。其他嘢例如我讀書啊，我同人傾偈啊，我聽歌啊，得唔到呢種多巴胺嘅愉悅感，所以咧，咁嗰個人本身嘅咧就會入咗呢個咁樣嘅迷宮裏邊啦。咦，我想走走唔到，我不停依賴呢個行為，腦裏邊多巴胺舒服啲嘅。
1: 哦，咁所以其實無論係物質真係令到嗰腦入邊嘅我諗係神經傳遞物質嘅釋放或者係回收咁嗰啲會。即係影響咗，咦？我係咪成癮？原來行為方面，因為有呢一個獎賞嘅回路咧，亦都會促進咗上癮，所謂多巴胺分泌嘅呢個問題啦。
2: 冇錯，係啊，佢想減減唔到啊，因為咧身體係不安嘅，所以見到佢哋咧，咦？就算啦，拎住個手機。我洗手間唔記得帶手機，佢好不安噶。
1: 咦？突然之間諗起，即我真係咁樣諗啦。咪成日都話咧，而家啲短片咧就短視頻啊咁樣咧，點解會咁容易令人上癮？因為嗰件事好短啦，又好快啦，令到嗰個嘅係咪咁樣令到個多巴或者係個分泌上面係特別強，然之後好短又再有，好短又再有，就對比起其他。聽個音樂，貝多芬咁樣就好唔同嘅 level 啦。
2: 絕對係嘅，即係所以見到小朋友咧，如果佢中意打機嘅咧，佢哋中意啲咩嘅咧，即刻有反應嘅，先至感覺到，咦，多巴胺即刻嚟咯。如果等耐啲嘅咧，都唔開心嘅，都唔夠好 feel 嘅，佢用嘅字眼。
3: 明白。 係啦，都想問埋中醫角度又點解會出現呢、這、一個，即係呢啲嘅人，頭先有介紹過好多唔同嘅情況啦，即係可能係。
1: 同心肝脾肺
3: 腎
1: 有冇關
3: 聯？五臟係嘛，通常都五臟六腑。
0: 咁嘅，即係中醫要對呢個引嘅問題，引都係啲即係情緒有關啦，同埋認知啦嚇。咁中有個理論架構嘅，佢將即係五臟啊、五志七情啊、呢、這、一個五神啊連埋一齊，佢哋生理上係相互依賴嘅，即係並存嘅，病理上相互影響嘅。咁咧就係喺《內經》也好，或者清代嘅陰人也好啦，佢都點出。佢個核心即係點解會成癮，係因為呢個物質或者行為係引起呢個患者覺得開心嘅，佢覺得爽快嘅。咁呢個煙呢個快感咧係一直都擺脱唔到長時間即係以往為常啊，常咧即係常規要做嘅嘢，即係長時間對佢影響。咁中醫好講平衡嘅，同埋個中庸之道個量都適可而止。即係如果你長時間好強嘅，無論你覺得開心係好事喎，定唔得太強嘅開心，太長時間開心，佢都會導致咧係唔平衡，因為開心就像喺心啊。如果是成日開心的話，咁起碼影響佢嘅作息啊，咁亦都譬如太強力開心，賭博贏咗好開心，賭博輸咗咧，哇，咁你就即係好難過啦，甚至好驚恐啦，咁臨床見到哇，佢心又唔妥啦，咁恐嘅相相對神又唔妥啦，心神不交佢就失眠啦，佢失眠影響到五臟六腑啦，甚至即係內經都提到啦，對腦係會傷嘅，佢話即係呢一個嘅。叫咩？叫腦水會失養，清竅咧係會被蒙。其實喺當時已經知道，所以對個神經嘅網絡通路未清楚啊。但係依家已經觀察到啦，即係呢個太強嘅情緒啊、認知唔恰當時候，佢影響到五臟六腑，佢影響埋腦嘅會。咁就會佢當時古文叫做咩啊？會有啲重要物質嘅消失嘅叫精實啊，精微嘅物質。我哋而家理解就係嗰啲咩神經遞質，譬如多巴胺啦，消耗得太多，係咪啊？係啦，血清素啦，
1: 一啲消耗得
3: 冇凍咗係嘛？
0: 啲物質基礎係失咗少咗，咁又引起咩啊？佢係魂魄會飛揚啊，咩智意會慌亂啊，智慧去去身啊，咁魂魄啊、智意啊，都屬於係認知嘅嘢。咁智就智慧啦，類即係思考啦。咁佢都會點樣去身，即係身體冇辦法控制，都會失控嘅。所以佢核心嘅病機就係話五臟嘅精氣咧會失守，神運咧佢係不藏嘅，不藏不收嘅。咁佢失其自主就人冇辦法控制嘅。這個在現代神經即影像學、都證實了，就是說身體控制的機制，我們叫額頭、額葉啦、分頭、top down control， 它是做不到的，失去了個腦的網絡功能是失去的。這個針對整體即引證的總病機，其實針對個別的成癮，古代現在都有分析的。你譬如說酒精，酒精成癮，酒呢就是屬於比較濕熱的，咁咧飲咗到胃度啦，吸收入血啊，影響埋肝啊，咁呢啲咁就會導致個體質比較濕熱，濕熱會積喺體內嘅，咁熱佢相對陰啦，咁就陰虛又陽亢啦嚇，咁就啲人會容易點樣啊？即係猛震啊、失眠啊、高血壓啦咁樣樣啦，咁就另外賭博咧，賭博頭先講過啦，即係開心嘅時候，梗係心即係起啦嚇，即係輸咗錢啊，就好恐懼啦，要破產啊，跟住妻離子散，好驚，咁傷到腎，傷到不交佢會失眠嘅，咁另外就係、是。亦都會難過啦嚇，會肝氣鬱結啊咁樣樣啊，咁即係佢個氣行得唔好啦，會氣滯啦、血瘀啦，而引申即係一大堆嘅問題嚇，咁你就可以心腦血管嘅疾病啦、心臟病啊、心律失常啊等等，都係同呢個有關嘅。咁針對乜鴉片啊、煙草啊、冰毒呢啲咧，咁而家都係認為佢同乜氣血啊、臟腑嘅失調咧係有關嘅。咁譬如網癮啊、手機啊嗰啲咧。就會導致即係心火亢盛，即係心係起啊！啲上網好開心，多得滯咧就會係即係會係心火偏亢，火亢嘅就傷陰啦，係要傷精啦。咁嘅話咧就引起個神經嘅，去引起個腦，腦就會失養啦。咁就都會同時會產生即係，所以五臟六腑都有問題嘅。咁呢個產生啲病理嘅產物啦，就會有啲濕啊。 痰啊、瘀啊，咁就會造成咧全身嘅機能或者甚至器官嘅損傷咯。即係中醫理解，但係即係整體啊，都強調整體嘅。
1: 係啊係啊，即係其實咧，即係喺典籍入邊咧，即係雖然短短一啲嘅即係古文嘅字啦，咁但係其實係講咗成個因同埋。

0: 果嘅關係，即係個後續對身體嘅影響係好多。咁喺西醫方面，我想問啦，會唔會係有成癮？有啲成癮可能係即係無論係藥物成癮或者行為成癮都好啦。其實嗰個嘅成癮者本身咧，佢喺唔同嘅即係身體嘅一啲嘅狀態或者係情緒病、精神病方面，都會見到有啲一齊出現嘅情況
1: 啊。因為頭先講緊咧個多巴胺個理論咧嘅核心，但係其實點解會做呢樣嘢嘅咧？嗱。客觀環境因素啦，例如我逃避現實，我唔想翻學，我唔想讀書好辛苦，咁我就逃避做啲咩打機。咁打機過程裏邊嘅咧，認到佢咧，咦，我不停碌住啦，不停打機啦，我打到十一點，打到十二點啦，咁我唔使做功課啦。呢個亦都係某啲因素咧，客觀環境嘅因素。另外有啲人有抑鬱情緒啦，好多係同呢個成癮有關係嘅，焦慮啦，或者係專注力失調嘅人嘅咧，都傾向於容易啲嘅。而佢哋例如唔開心嘅，咦，我點令自己開心啲嘅？不如食啲某啲嘢啊，食煙仔啊，或者飲酒啊，打機啊，做啲咧平時可以令自己開心嘅嘢。好似頭先阿博士講啊，好開心嘅，好亢奮嘅，去做呢啲嘢，等自己開心咗嘅。所以喺西醫嚟講嘅咧，核心就係講頭先多巴胺，但係好多唔同原因嘅，例如爸爸媽媽咯，如果個個都食煙仔，喺屋企食埋一份啦，個個飲酒嘅飲埋一份啦，又或者啊係 genetics 天生嘅，佢遺傳基因容易啲嘅。另外個腦頭先講嘅咧，有啲人天生容易啲上癮嘅，再加埋啲物質嘅，有啲係特別容易上癮嘅，刺激性嗰啲，即係我哋講 stimulating 嘅，而令到你個人特別開心啲嘅，多巴胺砰砰聲分泌嘅，就好容易上癮嘅。
0: 但係上癮咗嘅一啲嘅即係藥物上癮，或者係即係物質成癮，或者行為成癮，係咪都會即係令到即係唔係中醫嘅心肝脾肺腎啦，而係西方醫學嘅嗰種心肝脾肺腎嗰啲身體機能都會受損咧？
1: 其實咧。在西醫分開，例如如果是物質的咧，諗下嗱，頭先講尼古丁食煙嘅個肺有問題啦，個身體血壓會高啦，容易中風啦，飲酒會傷肝啦。啊，西醫講除咗肝嘅個胃啦，胃出血啦，如果肝有問題之後咧，身體好多問題出現嘅，係咪？個肝有嘢，個腎又會有嘢嘅咯。咁基本上大家講嘅嘢都係，不過喺唔同嘅model 模式之下咁講嘅啫。其實
0: 係同埋啲好多病。病咧，唔同嘅慢性病咧，都係一即係頭號最第一樣嘢要戒煙同埋戒酒，就係因為佢萬惡啦，
2: 係啊，
0: 影響曬啦。
2: 係咁，除咗呢啲之外，會唔會其實可能譬如頭先中醫有講話，可能失眠，又或者可能其他係情緒上面嘅疾病都有機會會出現。
0: 喂，係咪真係會失序嘅咧？嗰個人係即係頭先中醫話係啦。
1: 其實咧，好多人咧，我先講嘅，其實佢逃避現實，或者個心情唔好做嗰啲嘅，但係調翻轉講咯。如果我又講翻打機啊！我不停打機嘅，咁好多時會點嘅咧？夜晚飯都唔食，覺都唔瞓嘅，日頭都係瞓覺嘅。咁佢哋都日夜顛倒嘅，瞓覺自然有問題噶啦。咁打機發嘅咧，心情自然有問題噶啦，集中力有問題噶啦，翻學有問題噶啦。其實成件事咧，成個人生咧，基本上倒轉曬嘅。毀滅性嘅，
2: 成個人生亂曬。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咧，可能有機會佢自己都未必知道自己真係成癮啊嘛，即係可能覺得我只係中意做呢樣嘢啫，
0: 即係會否認啊。
2: 係啦，點樣先係啦？會唔會好多時佢哋都會自我否認咗先嘅？
1: 其實咧，如果講成癮，頭先講咧個大邏輯定義就係，我覺得我要減嘅嗱，但當然咧，有啲人咧喺個局裏面自己唔覺得辛苦嘅，覺得冇問題啊！爸爸媽媽同佢講：你打少啲機啦，讀下書啦，點解學都唔翻啊？有部分病人食頭咧，翻學都唔翻嘅，你唔喺屋企做啲咩？打機嘅啫。咁人哋去批評佢嘅，打少啲啦。嗱，佢自己未去嘅階段咧，佢覺得有問題嘅，即係等於食煙。咦？我日日食半包。我食咗十年嘅，冇
0: 乜
1: 問題啊！嗱，其實佢已經成咗癮嘅啦，但係佢未覺得要減啊嘛。咁所以喺呢個過程裏邊嘅咧，大部分咧都未必知道嘅。嗱，諗下小朋友打機嘅，咦，佢想減嘅嗰個成癮好明顯，但係咦，我覺得冇問題啊。但係其實客觀地啊，家人發現噶嘛，
0: 係。
1: 咁所以好多時咧，我哋都要 consider， 都要諗埋究竟咧，咦，你嗱最簡單有個黑 knowledge 係咩嘅咧？打幾鐘頭機啊你？咦，如果一晚打十個鐘頭嘅，即係大家顯而易見有問題嘅啦。一日打兩個鐘頭嘅，咁佢咪問題咧？咁究竟喺其他方面啊？讀書有冇影響咧？社交有冇影響咧？你會唔會因為咁樣嘅咧？咦，讀書成績差咗喎？咦，同學批評你喎，唔社交喎？咁所以好多時候我哋都要睇翻個大環境嘅。
2: 明白，用嗰個環境啊，睇下有冇啲一啲嘅負面嘅影響啦，就去衡量究竟自己咩成人啦。咁轉頭睇下咧，究竟點樣可以幫我哋戒走呢啲？
0: 係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月南报道新闻。九龙湾宏照道发生交通意外，一名女子受伤送院。警方早上十一点几接报，在宏照道辅警总部对开，有私家车撞到一名八十多岁的妇人，她身体严重受伤，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警方话，现场消息指涉事私家车曾经起火，消防到场后将火救熄。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一月展开新一轮循规审查，了解人工智能在香港的最新应用情况，以及其对个人资料私隐所带来的影响。审查涵盖60间机构，并没有发现有违反私隐条例的情况。审查涵盖的机构新增了会计、餐饮、创新及科技、物流及物业管理。受审查机构当中有57间在日常营运中使用人工智能，较去年上升15%，其中24间会透过人工智能系统收集或者使用个人资料，全部都在收集个人资料之前或者之时。全部都在收集个人资料时或者之前向当事人提供收集个人资料声明，采取措施确保个人资料受到保障。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机构受惠于人工智能带来的便利之余，亦需正视潜在的私隐风险。机构应该制定全面策略，进行风险及私隐影响评估，采取适度的人为监督，并定期检视和评估，确保在透过人工智能系统收集、使用和处理个人资料时符合私隐条例规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昨日在瑞士日内瓦出席世界卫生组织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卢颂茂以中国代表团成员身份出席，卫生署署长林文健、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和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陪同出席。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在全体会议上就内地的医疗卫生发展发表演辞。卢颂茂和林文健早前亦出席一个以登革热为主题的会议，内容聚焦登革热防控策略及推广将物理防控纳入全球卫生指引等议题。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同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到清劲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两点半。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89点，升14点，总成交金额1,66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135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15,439点，跌90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88，升6仙。腾讯控股458.6，升9.4。阿里巴巴132.9，升2.2。恒生中国企业88.28，跌6仙。中芯国际65.95，跌2.75。南方恒生科技4.71仙4，跌2仙2。中国移动86.8，升4毫。长飞光纤光缆232蚊，跌8.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32，日元159.03，瑞士法郎0.786，加元1.375，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兑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5。日经平均指数60,522点，跌292。

0: 13点，港金报42,450蚊，比上日收市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6.64美元，卖出4536.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有阿Mon先提翻你啦，西九龙公路有路面紧急维修噶，就系去葵涌方向，近住海丽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龙尾去到奥运港铁站。另外，较早前屯门龙富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咁仲有火炭路去骏阳村方向，近住香港专业教育学院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仲有较早前九龙湾启祥道同埋宏照道交界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噶啦。咁仲有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咁几单嘅交通意外咧，都系已经回复正常噶啦。转下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合和中心。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碧街。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太子道西桥面。反方向尖沙咀方向，跟住兰开下道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对行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跟住伊利沙伯医院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还多东西要学，
5: 要教好仔女，最好跟他们打成一片，
4: 不是叫你这样打，
5: 减点功课，
4: 加点亲情，
5: 三个家庭
4: 笑着学，一起成长。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4: 港台电视31，为你报道最新最快的体坛资讯。港台电视31体坛快闪，同你游走场上场下，邀请运动员和业界人士分享运动发展，还有鲜为人知的体育故事，焦点对话，一周精华，半小时体育节目《体坛快闪》，逢星期二晚8点，港台电视31。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歡迎翻嚟精靈一點，繼續研究下關於成人行為啊。而嘉賓方面亦都繼續有精神科專科醫生張漢琪醫生，亦都有註冊中醫師洪洪斌博士，歡迎曬兩位。
1: 歡迎兩位。
0: 咁頭先上一節咧就講到啦，成人嘅定義啦、原因啦，甚至影響一啲嘅情況啦，譬如可能身體嘅，又或者影響到日常社交、工作等等啦。若果真係發現自己有成人嘅情況出現，大家最頭痛
1: 啦，點樣去戒斷？
0: 喺西醫角度講下先。
2: 喺西醫裏邊咧，如果成人頭先講啊係多巴胺嘅問題啊，咁有啲人會選擇。是藥物方面的，因為可以將這種這樣的衝動性是減少的，但大部分人都選擇什麼呢？是心理治療、行為治療先的，所以現在常常這十多二十年

0: 你会唔会逼自己？例如啊，睇手机我睇少啲，或者好似而家咁噶啊，妈咪或者爸爸可以控制你个手机，咦，用几个钟头嘅，系啊，唔俾佢用嘅，
1: 限制嗰个用量嘅。
0: 又或者有啲系咩嘅咧？每日同你讲啦，如果俾你用三十分钟，冇噶啦，咁咧逼佢。行為上面，咦，一日辛苦，兩日辛苦，慢慢咧，希望佢會舒服啲，慢慢冇咁辛苦，同埋係與此同時做其他嘢，可以咧開心翻。例如，咦，你打手機啲時間，不如愛嚟打波啊，請你食嘢啊，同你傾偈啊，睇電視啊，啊，親子啊，咁希望可以做到呢樣嘢。
1: 咦，如果係用另外一種嘅行為咧去取代啊、本身佢成癮嗰樣嘢咧，我諗係咪就係將嗰個獎賞系統咧，即都一樣有個獎賞系統，容許佢。有個開心，但係就用其他嘢去取代，
2: 轉咗獎品，
1: 轉咗陪伴都係獎嚟嘅，
2: 獎品嚟嘅，
0: 好現實嘅，係始終冇嗰個成癮行為係咁強嘅，所以係要花好多時間先做到呢樣嘢。
1: 咁但係咧，即係頭先都有講啦，大腦係因為個多巴胺嗰個嘅分泌哇太多啦咁樣，然之後好開心啦，所以就咁成癮啦咁。咁可唔可以唔知我食啲藥咧，係咪就係減少佢個多巴胺嘅分泌，定係佢吸收有冇啲咁嘅嘢嘅
0: 咧？其實咧，而家咧喺西方醫學嘅咧，例如又講個例子啊，例如病態多薄嘅，其實咧好多時佢有唔同嘅研究講唔同嘅藥物，即係化學物質點幫嘅。有啲人講緊高劑量血清素嘅，有啲人講緊某啲抗羊間性嘅藥嘅，有啲人講緊嘅某啲刺激性嘅藥嘅，係每個都有佢好處唔好處嘅。但係而家仲未有一個好大家 unify， 大家統一覺得邊樣好啲嘅。咁而家都係好多時都係講緊嘅，咦呢、這個得喎、哦，嗰、那個好似得喎咁樣。未必有一個好統一嘅講法而家。
1: 明白，主要都係呢個嘅行為治療係即係最重要啦咁樣樣，或者如果係因為有藥物成癮嗰啲，咁當然要戒咗佢藥物啦咁啊，中醫方面咧，洪博士好想知道，咁係點咧？都係針灸食藥，但係成癮嘅行為其實又或者係點樣可以阻止佢咧？
3: 咁樣中醫就一直都係望聞問切㗎啦，我望聞問切即係觀察，即係患者嘅臨床嘅表現啦，即係幾千年都係咁樣做，因為當時冇儀器呢樣嘢嘅。咁而家有儀器啦，亦都會試下，即係睇下個藥咁樣或者針灸對嗰咩多巴胺啊，或者血清素啊有冇影響咧？咁就係有嘅。咁首先我哋睇啦，即係話先傳統嗰啲啊，傳統嘅辨證施治啦。咁譬如話。即係唔同嘅成癮咧，佢會影響體質係唔同嘅嚇。咁咧，譬如酒精咁樣，咁佢係濕熱咁樣。咁細好緊咧，咪濕多得就係熱多就係，你咪要清咗佢咯。咁即係清熱啦，去濕啦。咁譬如酒精性就經常用嘅方啊，我都列咗出嚟，譬如大柴胡湯啊、葛根十年湯啊、茵陳五苓散啊呢啲啦。咁另外咧都係有啲嘅，譬如賭博啊，講佢心神不交、失眠，咁就去交通心神嘅啦。呢個咩叫坎離丸嚇？咁你要解釋少少，因為呢個方大家可能比較陌生啊。坎卦離卦就係一個八卦入邊嘅，坎卦離卦。咁坎係指水啦，離係指火啦，咁樣啦。咁即係水就係指神啦，火係心啦。個意思即係心神不交，咁用呢個方就係交通心神啦。咁所以佢主要嘅方係咩？係支柏地黃丸，呢個可能大家就好熟啦。呢個支柏地黃丸更年期好多要食嘅，咁就係、是、為基礎，即係加咩龍骨牡蠣啊、平肝潛陽咁樣嘅。咁另外逍遙散大家都
1: 逍遙散又好熟，
3: 逍遙令人開心啊，肝又好虛啊，唔開心啊，食咗逍遙就開心
1: 爽咗咁樣樣。
3: 咁亦都係針對咩逍遙散啦，另外咩開心散啦，你研究佢真係對血清素啊、多巴胺啊嗰啲係有影響嘅。冇錯，即係佢啲受體啊嗰啲係有影響嘅。係呢個現代研究啦。咁另外譬如鴉片啊、冰毒嗰啲咧，咁啊亦都可以用咩月谷丸啊、咩歐藤散呢啲啦。咩網絡啊、成癮手機你睇啦，佢主要嘅症型咩啊？心火亢盛啊、心神失控啊。咁嘅情況咧，就會有咩百合地黃湯、金麥大枣湯，呢臨床用得好多嘅天王補心丹，效果都係唔錯嘅。
1: 係啦。跟住我好想理解一下咧，圖十九啊，即係咧我見到一個好複雜嘅圖啦，其實係講緊中藥點樣去幫手去治療成癮嘅行為。
3: 係啊，呢 呢幅圖嚟自於 一篇文獻嘅科研文獻啦。咁佢針對咩咧？針對一啲患者嘅冰毒嘅上癮嘅患者啊，咁就係即係喺研究時候咧，就會有呢啲嘅病人嚟參與啦。啊，跟住咧就會俾中藥俾佢嘅。咁中藥呢個主要咧，你睇呢度有百味藥啦，應該最左邊嗰邊啊有百味藥，主要係即係我哋叫八珍湯啦嚇，四物啊、四君啊、加嚟加減嚟嘅。咁就

0: 發覺原來原來冰毒毒素上癮啦，佢引起身體疾病咧，就唔係話淨係多巴胺唔夠啊，血清素唔夠咁樣嚟單靶點，譬如多巴胺唔夠就補多巴胺啊咁樣咧，咁成唔足夠嘅，因為呢個病本身咧，佢係牽涉到接近幾多個嘅疾病點啊，係有300多個地方出咗問題嘅，三百幾個。咁呢個復方咧，佢有100多個，150左右啦，嗰、那個活性成分，佢可以處理大概140個靶點到。咁即係你睇中藥同所有嘅明顯唔同咧，佢係食一味藥咧，佢可以好多成分啦。復方咧就更加多成分，所以佢係多靶點嘅，類似話打散彈槍。係啊，咁啊西藥嗰啲係即係非射飛鏢射紅心咁樣差別咯，咁所以確實呢個病係導致係會好多臟腑有問題，好多神經遞質有問題，咁嘅時候咧，佢係要多靶點調理嘅，咁中藥嘅優勢就喺呢度啦。咁你睇嗰啲即係花花碌碌嗰啲喺個網絡，係啦，即係佢個中藥嘅活性成分同埋治療點點樣聯繫，你睇好複雜嘅嚇。咁上邊係嗰個草藥啦，就化合物啦，就靶點嘅網絡啦，下邊嗰個針對佢係蛋白質。咁蛋白質同埋蛋白質之間相互作用啦，跟住咧嚟分析佢嗰個作用嘅網絡，所以而家已經係呢叫做呢一個 network pharmacology， 即係網絡呢一個藥理學，係已經到呢個地步。咁呢個對呢個技術對中藥好有利啦，因為佢係多成分多靶點整體調節嘅，所以點解中醫強調整體觀？古人幾千年整體觀，而家就科學嘅技術嚟支持佢做法係啱嘅。
1: 我其實睇呢個圖咧，有兩個感受啦。第一個感受咧，即係冰毒真係好毒啦，因為佢唔係淨係影響一樣嘢，似乎係對於身體整體有好多即係300多個即係影響嘅靶點喺度啦。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覺得好神奇啦，就係喺中藥咧，可能即係幾千年嘅一路流傳落嚟嘅一個傳統智慧咧，喺西方嘅醫學而家嘅現代科學咧，係可以解釋得到，或者係其實可能兩位咧喺傾呢一個話題嘅時候，都有好多好相似嘅地方去互通到咯。
0: 係，事實中西醫咧，我個人睇，因為我搞中西醫結合嘅嚇，佢就係相同現象咧，大家都觀察到啊，只不過描述嘅語言唔同嘅啫。係啦，咁你頭先即係講嗰個咩上癮會精失嘅精微物質會失去咗，點解多巴胺啊消耗太犀利嘛，血清素啊嗰啲，咁咧就可以嚟到解釋嘅。咁跟住就係話即係會有呢一個嘅情志或者認知嘅情緒嘅同埋嗰個身體內臟啊、心臟啊、腦啊。胃啊、肝啊啲損傷，基本上個內經已經講清楚嘅，即係大嘅方向啦。但你就要出到好具體某一樣化學物質，即係某一個通路好精確啦。呢個就西醫啦，即係西醫現代嗰個用咗精密嘅儀器啦，同埋科學方法論啊，嚟到驗證啦。所以兩個醫學非常之合拍嘅，各有優缺點，但係好合拍咯。
1: 但我又想問啦，即係咧，其實我自己諗啦，就係如果有病話傷風感冒，我哋會知道要去睇醫生啦。現實上其實有冇人咧？因為我個仔咧網絡成癮啊，帶佢去睇精神科先，又未必會係咁嘅喎。通常咧，即係我想問張醫生，會唔會喺臨床上面見到有啲嘅即係可能病人啊，或者係個案咧，其實本身佢求醫並唔係因為佢成癮嘅問題，但後屘傾下發現原來係因為成癮嘅狀況咧。
2: 嗱，如果講小朋友嘅咧，好多人睇嘅咧就係因為唔翻學。咦，哎呀，缺課喎！咦，一個禮拜一日兩日越嚟越多咯喎，開始學校咧，咦，點解呢個同學咧翻學少咗嘅？咁去睇醫生，先至揾到佢係成癮嘅。但係咦，得意啲嘅其實同你講有少少分別嘅，的而且確有啲爸爸媽媽打電話嚟問嘅咧，咦，我小朋友咧其實咧佢成日打機啊，其實咧會唔會網絡成癮咧？
1: 哦，佢真係會知道嘅，大家依家
2: 係，即係而家大部分人都知道呢個字眼㗎啦，上網咧，其實小朋友咧攬住個手機啊，攬住個 iPad 咧，佢哋咧係覺得係唔得㗎啦，係太多㗎啦，佢哋有乜概念㗎咯？爸爸媽媽都，
3: 即係唔係完全唔知啦，即係未必係一定係睇，係啦，即係咁中醫係咪通常咩情況下嚟睇多嘅咧？係可能失眠
1: 係啦，或者暴躁。
0: 嗱，如果係喺精神科，即係門。小朋友啫，但都好抗拒，因為佢喺東方嘅社會，佢好保守。其實呢個即係嗱，我呢個順便借用呢個機會同大家做一個即係解釋啦嚇。即係腦咧係身體非常之重要一個器官，佢都非常之精密啊。所以器官咧從西醫角度搞得好清楚，除咗腦之外，腦就好精密嘅。好啦，咁佢話你 expect 心臟有問題，胃有冇問題啊？一定會啲肺啊有問題，點解腦係唔可以出問題咧？ 嗱，啱啱相反，腦好容易有問題嘅。所以咧，如果腦嘅問題咧，譬如心理啊、情緒啊，唔好有偏見啊，去求醫嘅。呢、這個我想要呼籲大家嚇，即係如果咪即係受文化嘅傳統影響咧，唔求醫咧，成個影響非常非常之大嘅。好啦，講臨床體症嘅情況啦，一般即係抗拒即係體症療法啊，即係因為有偏見啊嘛。通常咧，父母點樣咧？就譬如針佢暗瘡咁，頭先講佢即係心火旺咧，好熱氣啊，暗瘡咁樣睇暗瘡啦。咁嗱，小朋友貪靚嘅。咁佢唔會抗拒就嚟啦。
1: 尤其是青少年，
0: 係
1: 啊。
0: 另係佢青少年，另係失眠，瞓唔到覺，啊瞓唔到覺影響佢第二日翻學啊等等，身體都好唔舒服啦。嗱咁咧叫佢哋，佢都肯，或者譬如上網上有多頸痛啊，頸椎痛啊，嗱咁咧佢就肯，咁就到中醫診所睇咧就唔會有標籤啦，即係佢睇緊中醫啊，佢唔會覺得佢即係情緒方面嘅問題，人哋有偏見咯，所以有呢個好處嘅。咁當然臨床睇落，有啲我哋可以解決，有啲確實佢需要再揾翻西醫嘅精神科，我哋都會轉介佢再翻翻呢一個嘅睇精神科，甚至咧都鼓勵下你試下短期都食下藥嘅。有時即係譬如佢話中藥啊、針灸試咗效果都係爭啲，即係佢係廣泛啊，整體啊，但係咧佢唔夠精準咧，嗰個劑量可能未必足夠。咁可能你要揾西醫嗰度，入邊有啲藥先將你而家症狀控制咗啦。咁咧就係搭配咗。咁將來是唔是減藥咧，其實都可以嘅。包括中藥之後，佢可以西藥都慢慢減，甚至切。但係呢個就中西醫之間要合拍。
1: 但係我又好好奇啦，即係覺得可能需要揾西醫去幫手咧。通常即係會有可能好明確地、好指向性，佢有一啲嘅即係情緒病啦咁樣。咁會係啲乜嘢？即係抑鬱、焦慮定係？
0: 都會啦。譬如頭先講啊，張醫生就話佢唔翻學啦，同埋一個好明顯成績達咗落嚟。另外佢暴力傾向，即係譬如打機啦，即係父母會阻住佢啦，勸佢啦，佢暴力就會打啦。我啲 case 將即係我面前鬧個媽媽即係粗口啊，跟住踢到身到瘀曬啊，甚至佢即係外婆佢都會打佢啊咁樣樣啦。咁我咁佢造成搞成人命啊咁。咁你要同佢講道理啦，分析個結果啦。即係如果即首先即係 stop 咗你個老人家，你唔打得嘅會出人命咁到時個效果你未必承擔得起啦。咁作暴力，咁針灸。抑制佢嘅衝動啦，咁譬如呢啲人好猛嘅，咁就肝火啦、心火啦，咁用中藥咪清肝先，有啲好温和嘅其實，甚至可以食療啊嚇，係啦，甚至食療。咁譬如話呢一個佢心煩啊、失眠啊，你用呢啲咩啊蓮子啊、酸棗仁啊呢一個嘅麥冬啊，呢全部好温和，因為食物嘅藥物。咁咧就係媽媽去準備呢啲咧，俾個仔仔。嗱呢個都係做咩啊？情感嘅交流。咁我講過，小朋友上癮咧，有時個家庭嘅支持好緊要，唔係父母得個責罵啦，你先即係接受佢嘅行為先啦。咁咧就係跟住點樣啊？因為佢消耗性嘅嘢，咁你就營養要跟上去啦。咁要我哋鼓勵，咁你整啲藥膳俾佢啊。咁嘅時候，當父母有時會嬲啊，佢咁曳，我仲要服侍佢，我唔係咁咧啊。咁佢係你嘅仔嚟噶嘛？咁小朋友發育緊，佢未成熟嘅，未定性，你試下整下佢心情好啲，咁改善佢嘅溝通，咁慢慢就 OK 啦。咁就成績慢慢好翻啦。咁起碼親子關係鞏固翻啦，咁就其實效果相當唔錯嘅。
3: 所以家人支援其實都好緊要。
1: 好緊要。
3: 張醫生會都有啲建議俾呢一啲嘅朋友嘅屋企人咧。
2: 即係最簡單，而家講，如果屋企人嘅大部分都係覺得小朋友打機多啦，成人，即係今日個話題主要講成人啦。第一，如果你逼佢嘅咧，爭嗌交或者好似博士講嘅鬧你，係咪？慢慢同佢傾。第二係咩嘅咧？好似博士講嘅，例如會唔會見下中醫師又好，西醫又好嘅，有時有少少藥物咧，會幫到嘅咧，佢容易啲咧，去甩到呢個咁嘅情況。咦，我好不安喎，好唔舒服喎，有冇啲嘢令佢好啲嘅咧？咦，我不安到瞓唔到覺啊，瞓覺瞓得好啲啦，冇咁焦慮，好唔好啲嘅咧？所以咧，好似大部分爸爸媽媽嘅咧，你想件事情解決到嘅咧，你就要慢慢氹佢，大家有個親子關係，即係建立咗個建立互信啦。如果唔係嘅咧，其實覺得你只係逼我啫嘛，唔俾我打機嘅啫嘛，大家喺度搞對抗。咦，你話東唔得啊，我係西嘅咧，基本上大家做唔到嘢嘅，唔能夠即係一個人全人咁樣咧去依照佢嘅。
1: 係明啊，即係其實係要多管齊下啦，有需要藥物嘅時候用藥物啦，其餘嘅時候日常當中就係相處上面嘅一啲嘅支援俾到佢哋啦。咁但係即係作為阿媽啦，或者家人咧，總係會想儲多啲嘢噶嘛。咁仲可以即係除咗同佢傾多啲偈之外，仲有啲咩實質可以即係做下咁樣樣咧？好無助啊！
0: 嗱咁即係除咗即係中醫嚟講，就中藥之外咧，我諗針灸咧要推薦一下嘅，因為我都搞針灸研究，即係做腦掃描嗰啲研究啦嚇。咁可以係利用呢個機會同大家分享一下。就呢個成人咧，佢又會即係牽涉咧，唔淨止係多巴胺嘅，佢血清素啊，呢血甲上腺素啊，甚至呢一度 HPA 族啊，即係嗰個植物神經啊、交感神經嘅控制咧，都會係相關嘅。咁嘅時候咧，佢係好複雜嘅。咁頭先講過，即係中藥佢多靶點咧，針灸都係嘅。係佢入去係。

0: 整個網絡十四幾個網絡同時調節啦，咁、研究亦都做咗睇，即係話針對隱性嗰啲針灸對個核心嘅網絡，譬如個多巴胺嘅通路咧，佢、係有作用嘅。咁咧，佢主要透過對神經細胞個點樣，神經遞質嘅調整啦，細胞嘅呢一個修復啦，啊呢一、個嘅腦咁血液循環嘅改善啦等等，嗱、你綜合咧嚟治療嘅。咁亦都有啲數據提示咧，即係無論係頭針啦、手腳針啦、耳針啦。佢對多種嘅成癮入面包括物質嘅、行為嘅，咁佢都係有效嘅。
1: 哦，即係其實唔止網絡成癮，就算係可能呢一啲嘅藥物成癮啊、煙酒成癮咧，其實都可以通過咧針灸嘅方面咧，去讓到佢嗰個脫癮嘅效果會更加好啦。
2: 係、好似你所講，要多管齊下，即係用好多唔同嘅方式啦，去幫到呢一啲已經成癮嘅朋友。我覺得比較普遍嘅可能就係玩手機，即係在於呢個世代入面啦。咁亦都有好多唔同情況。好，亦都多謝曬兩位同我哋分享。
1: Thank you。
3: 精靈一點的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的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天文台下午两点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已经就大埔宏福苑收购建议方案发信给居民，希望他们细心阅读，按自己的考虑作出选择。他又说，相关管理公司本星期有第二场业主简介会。

0: 針對法團帳目等問題，管理公司正向土地審裁處尋求指示，相信事情會依法處理好。另外被問到社會關注今年公務員薪酬調整，有意見認為宏福苑大火揭示有部門失職，政府怎樣平衡？李家超說，相信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會在今個月公布本年度薪酬趨勢調查初步結果，政府會考慮六大因素，今年的處理方法一致。他又認為應該從整體去看公務員的表現。李家超又說，公務員薪酬調整會影響整體勞工市場的薪酬調整，政府會充分考慮各項因素，作出平衡和最適合決定。行政長官李家超說，下月初將會率領代表團出訪中亞兩國，哈薩克和烏茲別克，是他首次出訪中亞。他說，中亞地區正是積極推進經濟多元化，在基建等領域發展蓬勃，和香港有很多合作空間。這兩個國家是中亞的龐大市場，市場潛力優厚。他說，代表團將會包括政府官員和60名高級別商貿代表，規模比他去年率團出訪中東更大。全球繁榮峰會召集人、匯賢智庫理事會主席葉劉淑儀表示，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美國總統特朗普上星期在北京會晤，反映在世界尋求更大程度的穩定性、信任和合作之際，有關全球治理的討論變得較以往任何時間都更為重要。本身是行政會議召集人的葉劉淑儀在第三屆全球繁榮峰會致辭表示，近年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加劇，貿易衝突不斷，當前局勢動盪和充滿不確定性，對世界各地的經濟、企業和民生有深遠影響。在這些不確定因素中，香港展現出穩定和充滿機遇的特性，在國家支持之下，香港與全球市場保持緊密聯繫，同時受益於國內經濟的實力、韌性和長遠戰略規劃。他說，今年是國家十五五開局之年，香港亦都應該應對自身的長期發展和未來定位，進行更深入的探討和思考。新華社報導，遼寧艦航母編隊到西太平洋相關海域開展訓練，期間將進行遠海戰術飛行、實彈射擊、支援掩護、綜合救援等演練，檢驗提升部隊實戰化訓練水平。報導說，這是根據年度計劃組織的例行性訓練，旨在不斷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關國際法和國際實踐。天氣方面，高空擾動正為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雷雨。過去兩三小時，本港多處地區錄得30毫米雨量。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两点半。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63点，升93点，总成交金额1865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151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15,507点，跌2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6，升1.4。腾讯控股459.8，升10.6。阿里巴巴133.4，升0.7。恒生中国企业88.66，升4.4；中芯国际66.65，跌2.05。南方恒生科技4.74，升1仙；中国移动86.6，升2毫；长飞光纤光缆232.6，跌8蚊。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2，英镑10.504，瑞士法郎9.972。澳元5.589，加元5.699，新西兰元4.588，欧元9.1157，

0: 1日元兑港元 4.924， 每百港元兑人民币 86.842。 日经平均指数 60,417 点，跌398点，港金报 42,375 元，比上日收市跌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7美元，卖出4,5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讲挤塞嘅位置啦。西九龙公路由于有路面急修嘅关系，去葵涌方向近住海丽村有部分行车线啦，现时系封闭紧噶，龙尾就塞到过去油麻地交汇处。重复多次嘅位置啦，就是、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丽村啦，由于有路面急修嘅关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系塞到过去油麻地交汇处。咁塞紧车嘅朋友啦，请你保持耐心忍让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去交通大致正常的。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就排到接近中环广场。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就接近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曲道左转红棉路是较为繁忙的。龙尾过了告示打到近住电信大厦少少。在告示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嘉宁街。博富林道去黄竹坑方向跟住圣保罗书院小学都有车龙噶，龙尾就接近余振强纪念第二中学。喺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南行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喺官涌市政大厦对开；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亦都较为繁忙。喺新界区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屯门学桥面。封路措施方面亦都提提大家啦，喺大埔嘅三门仔路系有渠务工程噶，直至下昼嘅四点，跟住三门仔新村呢一段要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最后亦都提提大家啦，个别嘅地区啦，雨势仍然系比较大噶，路面湿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嚟，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3: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4: 我好多嘢做嘅时候咧，我发现最近我好中意做蛋糕啊！哦，搞个好减压啊！
5: 系，
4: 搞搞，譬如我老公激亲我，搞个面粉，激我啦，激我啦嘅。但系整完之后咧，佢好靓咧，我嗰日唔开心冇咗嘅。佢一齐成日赞我，我好开心，即系呢个我揾到自己嘅减压方法咯。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喐咗先讲啦。

0: 话 change 呢首歌就系要鼓励大家试啦。做啦，只有你真系开始去做一件事，先至会有相对应嘅因果回应，做到真正嘅改变。
1: 每往情节发臭理由放低一堆，有新配搭不需吐苦水。
0: 作曲 Kudos Lam featuring 填词 Oscar， 编曲苏道哲 Kudos Lam， 监制苏道哲。上榜四星期回落七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二位，曾比达 Change。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3: 健康
4: 健康
3: 无价，
4: 健康无可取代。

0: 精靈一點，
1: 健康資訊守護大眾。
2: 欢迎继续收听精灵一点，继续有严崇天和郑瑞文陪大家。 Karen 你好，
3: Hello 阿天，
2: 是啦，讲下天气状况先啊。而家雷暴警告咧系继续生效嘅，有效时间咧去到下昼嘅两点半，大家出门嘅时候要注意啦。咁咧，我哋今日嘅话题咧就系讲以心加舍支援长者嘅精神健康，咁睇下点样可以帮到呢啲长者精神健康上面作出支援啦。咁而开始之前咧，继续有我哋职安精灵学堂今日嘅主题咧就系讲展览业的职安。高处及离地工作安全二，
3: 今日的剧情就是说阿文今日是第一日去会展翻工，见到会场有各式各样的离地及高处工作设备，高管主管辉哥呢就仲同佢讲解点样去选用合适的工作台去完成不同的工作啊。
4: 职安精灵学堂，
5: 阿文啊。今日咧第一日喺会展翻工啊，头先就同你行咗一个圈噶啦，应该有个概念啦。嗱，一阵开工有咩唔明，记得即刻出声问啦。
6: 好啊，唔该晒辉哥，我新入行白纸一张，真系唔好怪我咩都唔识啊。头先你带我行一圈嘅时候，我都有用电话记少少笔记嘅，我怕转头就唔记得啦。
5: 哦，原来你头先系写笔记，咁就算你啦。我仲以为你系挂住玩电话，差啲想话你添啊。
6: 边咁啊，辉哥，你咁有心机教我嘢，我点会唔专心呢？再讲啊，呢度有咁多设备，我谂我都有排学啊。
5: 如此可教啊。嗱，我哋做展览，好多时咧都要离地同公处工作噶。不如趁而家都讲多少少点拣合适嘅设备啊！
6: 好啊，洗耳恭听。
5: 其实离地同高处工作嘅设备有好几种嘅，我哋要先做好风险评估，再根据工作性质、场地嘅设计、实际工作环境同限制，先至决定用边款嘅工作台。
6: 辉哥啊，有冇实质嘅例子，即系要考虑边啲情况呢？
5: 要考虑工作的性质，例如工作位置的高度、工作的时间和频率，还有实际工作环境和限制，例如地面状况、天气和周边环境因素。记住，工作台一定要符合相关的安全标准，例如梯台和功夫凳就必须符合 EN131-7或同等标准。
6: 咁有冇话离地几高就应该用边种工具啊？
5: 都有噶。如果工作位置离地面少于两米咧，可以选用梯台、功夫凳同可伸缩工作台等设备。但系如果工作位置离地多过两米咧，就可以用动力操作工作台或者金属塔式通架同带翻安全带啊。
6: 哇，原来咁多学问噶，等我即刻记低先得。
5: 放心啦，你做落咧，你会记得噶啦。总之有唔清楚就问，唔好估估下。
7: 职安健创科博览将于今年六月二日至三日喺湾仔会展展览厅一 C 举行，汇聚超过100间参展商及50位嚟自海外、本地及其他大湾区城市嘅演讲嘉宾，近距离认识同体验职安健创新科技，立即去 oshexpo.hk 免费登记入场啦！
4: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8: 精灵一点有各类型的医疗健康资讯，
9: 注重健康的你一定要听啊！
10: 我哋医学界同精灵一点一起努力宣扬医学知识。

好，开始精拎一点今日嘅主题啊，就系讲以心加舍支援长者精神健康。而嘉宾方面咧，我哋有卢婉薇 Amy 啊，都系咧三位啊，都系嚟自我哋基督教家庭服务中心嘅。咁 Amy 咧就系嚟自黄大仙家居照顾及支援服务队嘅经理。咁而另外咧都有

0: 李泽宁当奴，咁就系咧精神健康服务及发展高级社工。另外亦都有罗浩敏就系、是、Angela 啦，就系彭贝支援员嚟嘅。欢迎晒三位。
1: 三位好。
0: 咁啊，提先介绍过啦，三位都系嚟自基督教家庭服务中心啊。咁、但系都有系唔同嘅单位噶，不如同大家介绍下。
2: 好啊，或者我讲先啦，我系 Amy 姑娘啊，咁样我系嚟自咧黄大仙家居照顾及支援服务队嘅，咁我简单讲一讲，其实个服务系点样啦？其实咧呢个名咧系2026年4月咧先开始呢个新名，
0: 新鲜滚热辣
2: 喎，新名嚟嘅，系啦，原先咧其实系综合家居照顾服务咁样嘅，大家可能系同行嘅会讲话系 IH 咁样样啦，系啦，咁如果其实听到系照顾及支援服务嘛，咁其实里面系分开咗两个服务咁样嘅。咁有咩分别呢？其实就支援服务呢就係俾一啲比较叻啲啲嘅长者嘅。係啦，而照顾服务呢相对嚟讲係体弱啲嘅。係啦，咁但係喺申请方法上面呢，其实就係照顾服务呢係要经过呢社署一个指定嘅评估同埋轮候机制先用到嘅呢个服务。但係支援服务呢就係一般你打电话啊，行去中心啊，或者经过一啲嘅单位嘅转介呢，就已经可以轮候同埋呢使用个服务咁样㗎啦。係啦。咁两样嘅服务呢有个共通点嘅，都係上门服务为主嘅。係啦，咁会有一啲譬如送饭服务啊，家居清洁啊、陪诊啊、买嘢啊，你噏得出可能家居上面出现一啲困难咧，都我哋都会涉及到嘅，甚至乎可能系一啲看顾嘅服务啊，或者系带佢哋落街散下步啊，都会有咁样嘅、
1: 哦，
2: 都有噶，系啊系。咁所以就话而他呢一样嘢就系咧支援服务上面咧，其实好多人都会觉得，唉，系长者服务嘅，全部都系长者嘅，即系服务使用者都系长者啦。但系其实咧残疾嘅人士咧，同埋一啲有需要嘅个人及家庭都可以申请这个服务。
1: 例如呢，
2: 例如残疾人士最典型的就是一些譬如智障的人士。可能他不是长者，但是他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上面自理上面有困难，可能他不是很懂煮饭啊，处理不到啊，那都可以送饭的。也都有听过就是有些智障人士可能他会回工场的嘛。他回工场得来，但是呢又处理不到自己的膳食，那么都会可以呢用这个送饭服务这样。那讲到就是刚才提到就是说一些有需要的人，例如可能是一个家有小朋友的家，咁可能家人有啲嘅狀況出現咗，其實我哋都可以提供一啲服務支援呢一啲家庭咁樣嘅、甚至乎可能安排個同事睇住小朋友，咁我咁、那個可能家長就可以做到一啲需要做嘅嘢咁樣都可以嘅。
1: 好，咁即係其實係應該咁講，係以家庭為單位啦，零至即係长者有幼童至长者，其实有需要的服务都可能是可以支援得到。
2: 没错没错，咁主要就是残疾人士和一些有需要的社区人士，而不是长者的话就需要一些单位去转介给我们才可以轮候到申请到服务的
0: 名单。咁当劳负责的部分又是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将军澳区精神健康综合社区中心维轩的同事，我叫当劳。咁我们的中心就没那么新的了，我们的名字。不过其实在社区2010年咧，其實已經喺全港18區推行呢一個 ICCMW 嘅服務，我哋叫做係啦。咁、因為其實以前嘅服務咧比較分散啊，即係喺精神健康層面上邊，可能大家想去揾社工做啲個案輔導嘅，要去某一個地方係啦。咁之後有一啲嘅活動想參加，又要去另外一個地方。咁、所以其實都唔係好方便。咁、所以咧即係到後期其實都係不如整一個綜合中心啦。咁其實好方便到區內嘅居民啦。你一嚟到個中心度，總之逢係關於精神健康嘅服務咧，你就知道揾邊一度，就正如去找長者中心一樣，係啦，長者服務就係長者中心，精神健康服務就過嚟我哋中心。咁我哋都提供好多唔同，即係除咗個案輔導啦，啱啱提及到，我哋亦都會有CP 嘅service 啦，clinical service
1: 即係
3: 臨床心理學家係啦。咁所以如果啲複雜啲嘅個案，我哋社工都會轉介翻俾我哋自己裏邊嘅臨床心理學家去處理啦，係啦。咁而我哋都有一啲嘅活動嘅，即係可能即係平時一般大家會所搞嘅一啲可能放鬆心情嘅活動，舉個例子係禪腰啊，一啲嘅。和諧粉彩啊，係啦，咁呢啲我哋都會做好多呢類嘅活動嘅，係啦，咁然之後就做好多嘅精神健康嘅推廣活動啦，因為我哋都希望去咗個標籤化，因為其實到而家為止，我諗即係已經好咗好多嘅，咁但係大眾對於精神健康呢一個標籤咧，都仲係有啲顧忌嘅某程度上，咁所以我哋都會做好多呢類嘅工作，
1: 即係可能有啲嘅社區講座啊、分享會啊等等咁樣。明白明白。咁啊，問下 Angela 啦 ，Angela 又係乜嘢朋輩支援員，又係點樣一回事咧？
4: 係啊，大家好，我係基督教和悦軒嘅朋輩支援員 Angela。咁朋輩支援員都係一個 服務長者，因為我哋係服務長者精神健康嘅，所以咧都係陪伴長者咯。支援下佢啊，陪伴啊，聆听啊，咁样嘅。
1: 嗯，系。咁啊，其实系一个常满嘅服务啊，定系我长者去到中心，可能系。
4: 其实
1: 你喺边一区活跃嘅咧？其实有
4: 将军澳区。
1: 都系啊，将军澳区系。
4: 其实都系上半多嘅，因为都系揾个适合嘅环境同埋私隐度高啲嘅、因为都会同佢倾好多佢自身嘅背景啊嗰啲嘢嘅。所以都是找一些私人一些，所以通常都会在家里多咯。
0: 是，咦，但是想知道当初为什么会去加入去做这个的支援的呢？
4: 当初都是由中心的姑娘推介我参加一个精神健康课程啦。
1: 是。
4: 那跟着就一路学了个课程之后，就最后都是做了这个贫辈支援员咯。
1: 哦，即所以其实你跟Donald 是同一个中心的。
4: 是啊。
1: 哦，是。但我其实有个好奇位呢，就是Amy 你就喺黃大仙啦、，Donald 同埋 Angela 就喺將軍澳啦。咁你哋點樣夾埋一齊嘅咧？其實係即係係一個點樣嘅概念咧？想問。
2: 或者咁樣講啦，因為我哋其實機構旗下咧都有啲唔同類型嘅單位。咁咧講到長者精神健康嘅話咧，因為咧Donald 嘅單位咧，其實就都會有接觸好多長者咁樣嘅，係啦。咁接觸好多可能唔同精神問題嘅長者啦，遇到好多唔同生活困難。而我咧嘅個單位咧，就是、因為都大部分咧都以長者為主嘅，所以就出現咗呢一個嘅合作啦，咁樣。
1: Cross over 啦，
2: 係啦，冇錯。
0: 鐵三角啊，
1: 即係話你喺照顧可能一啲上門嘅照顧或者支援服務嘅時候咧，就發現原來哦，可能嗰啲個老友記有一啲嘅即係情緒或者精神健康嘅需求咁樣樣啦，都需要幫手。咁但係咧，就因為你哋係一啲可能送飯啊，或者係帶出去做一啲嘅活動啊，或者係睇症等等嘅服務，而未必是可以好關顧到喺精神健康需求方面嘅嘢，咁所以就有其他嘅單位咧，就要幫手一起去即係全人咁樣去照顧一個嘅老人家，係咪咁？
2: 冇錯啊，都係咁講有呢一個嘅連結嘅，因為其實咧補充多少少啦，其實家居照顧及支援服務呢一啲嘅 teams 咧，其實喺港九新界咧，每一個區域咧其實都有嘅，係啦，喺社署劃分嘅，咁而Donald 嗰個角色就譬如我哋有啲嘅服務上面做送飯啊、做陪診啊嘅一啲情緒有狀況嘅長者，其實都可以 refer 俾 Donald 嗰、那個即係個單位去跟進，而佢哋調翻轉，我跟進咗一個長者，發覺其實佢要送飯，佢又可以轉介翻我哋呢樣嘅單位咁樣。
0: 係全方位啦，一 team 咁樣啦，好似咁就做到心家社都支援到呢啲嘅長者。係，但都想知道咧，其實頭先有提過啦，譬如Amy 呢一邊啦，就有分。照顧啦，同埋支援服務就話按照嗰啲嘅長者可能唔同嘅程度，可能支援佢哋就叻少少啊嘛。你話係咁，但係其實對於照顧或者支援嚟講啦，我想問一下平時呢一啲嘅長者咧，佢哋遇到最大嘅問題係啲乜嘢嘅咧？
2: 其實各樣問題
0: 都有
2: 嘅，係啦，係啦，係啦，因為應該咁講，如果體弱啲嘅長者咧，佢哋嗰個活動能力咧，相對嚟講係差啲嘅、就算係可能認知障礙程度有機會都會高啲咁樣嘅。咁而呢一類型嘅長者咧，可能需要照顧者咧嘅支援咧，同埋單位嘅支援係大啲嘅，係、啦。咁而頭先支援服務嘅長者啦，佢哋咧個自理能力咧個程度咧個能力上面係高少少咁樣嘅，咁反而所以就變咗咧，佢哋遇到咩困難咧，就係話佢哋初初入嚟用服務，可能咧佢淨係送飯就得啦咁樣樣，慢慢衰退嘅時候咧，佢哋可能發覺哎呀啲家居清潔開始做唔到啦，去遠啲嘅復診唔係好得啦咁樣樣，甚至自己沖涼咧開始都唔係太做得到，啲活動能力可能又唔需要用拐杖變到需要用拐杖都有嘅，咁變相佢哋個困難就會隨住佢哋嘅身體狀況嘅退化咧，而可能越嚟越多叫做。起居生活上面的困難就會越來越多咁樣、
1: 即係起居生活上面的困難，當然佢每日都可能要面對，亦都需要人幫手啦。其實佢哋當中咧，多唔多係可能獨居，定係即係原來發現咧喺照顧佢哋嘅其他家人，即係照顧者上面，其實都需要支援。
2: 其實咧兩類都有嘅，有啲長者咧，有啲係獨居啦，同埋雙老咧，即係就咁兩個老人家一齊住，呢啲都佔大多數嘅。佢哋唔係冇屋企人嘅，有啲就真係冇嘅，係啦。但係有屋企人嘅咧，可能都會啊要照顧自己屋企啦，或者要翻工啦，都唔能夠好頻密咁樣去探佢哋啦，變相就會有份擔心喺度啦。見住佢越嚟越差嘅時候，哎呀！但係所以就會好想揾一啲嘅服務，如果久唔久提供。

0: 合服務、嗯啊、送個飯，留意到他的狀況，有事就可以聯絡他們，看看有什麼做得到，給些建議，他們就會安心一點樣。
1: 我需要其實是跟他們，即是這些長者的可能的子女都需要有很強的，
0: 沒錯，因為有時候呢那個壓力其實照顧者都很大的，因為他們有時候不太掌握社區的資源是怎樣、嗯、究竟怎麼辦呢、嗯純粹 share 一下，就是最近我遇到一個申請者啦、嗯、都好印象深刻的，就是一個妹妹和一個姐姐入咗嚟中心嗰度啦。妹妹是主要的照顧者，照顧姐姐、嗯、姐姐當其時坐住電動輪椅，有一邊手是動不到，下肢活動能力就不用說啦，當然就麻麻地這樣啦。我聽那個妹妹分享的時候，就是沖涼啊、食飯啊、陪診啊，全部都是她負責、嗯、所以她在查詢的時候、啊、一來困身，二來其實還有些什麼我可以做得到，或者有沒有東西幫到我呢、嗯、這樣。然後講一下講一下，原來他還有一個有精神問題的哥哥需要照顧，即是講一下講一下，他自己都有一種很崩潰的狀態、嗯、樣。所以我們就會發現其實、老人家面對著退化，他們會有一份壓力，而照顧者面對著老人家的退化，他們都會很擔心我能力還做不做到、嗯、我怎麼做呢。所以他們其實照顧者各方面都需要很多的支援。
2: 嗯，明白啊，即其實你講這個的個案呢，都立刻令我們都即身同感受啦，想像得到那個的壓力是多大啦。咁喺嗱，當然解決他哋一啲生活上面需要的一啲嘅困難之後咧，其實會唔會話同時之間咁樣已經係啊減輕咗一啲實體嘅壓力咧？亦都同時間令到佢嘅心情上面嘅壓力都可以減少咗好多。通常呢一啲即係面對好多唔同嘅生活壓力嘅人啦，佢呢啲家庭咧，佢哋面對緊嘅精神狀態或者係有啲乜嘢嘅情緒困擾咧 ，Donald？
3: 會嘅，其實即係家居照顧服務隊其實好幫到手喺呢方面，因為我哋要處理佢嘅情緒，其實我哋都首先要喺佢一個生活嘅層面上面可以 settle 得到先啦，即係佢可以、唔使擔心即係煮嘢食啦，佢有送飯服務，佢陪診有啦，咁呢啲 settle 咗之後，我哋先至會即係可以容易啲去介入到去處理個心情。咁剛才其實都提及到，其實退化啦，我諗尤其年紀大啲嗰一批咧，其實佢哋個壓力好大，因為佢譬如去到80歲打後，係啦，即係真係譬如膝關節啊，好多時都要換啦，係啦，即係唔痛啦，咁可能係有其他認知狀況的退化啦，其實佢哋好擔，即係老嘅係好擔心佢哋自己需要被照顧嗰一種嘅壓力。
1: 哦，係被照顧都係壓力。
3: 係啊，因為其實佢哋過往如果可以自己好 well function， 佢哋都仍然叫做可以喺社區裏邊參與一啲嘅活動。但係當佢哋個角色開始再退化，再轉變到一個被照顧角色嘅時候咧、我哋我哋華人嘅傳統好唔想麻煩其他人嘅啦、其實佢哋唔單止唔想麻煩人，甚至乎唔想麻煩自己屋企人。咁所以當佢哋要被人照顧嘅時候咧，呢一份嘅壓力係好大。咁所以家居照顧服務都喺呢方面係可以即係幫到好多手。
4: 係、
3: 咁但係你話再褪前少少啦，即係可能七八十歲嘅時候咧，其實我諗最大嘅困難可能就係個空巢期嗰啲、即係啲仔仔女女開始結婚啊、生小朋友啊，咁就搬咗出去啦。其實佢哋好孤獨嘅，老人家其中一個即係心理壓力都係源自一個孤獨感。系啦，咁啊，仔女搬咗出去啦，可能系七八十岁开始会由以前过往红事多变咗白事多啦，系啦，朋友嘅离世啦，所以嗰种空虚系好严重，系咁变咗，其实我哋点样可以去稳定到佢咧？其实好睇个社区嘅支援网络系咪足够？咁啊，朋辈支援嗰个角度去睇咧，咁佢哋就可以好帮到手，可以即系带佢哋出去啦。
2: 明啊，所以阵间咧都要同咧Angela 咧倾多少少啦。其实你喺上门同老友记咧倾偈嘅时候，即系见到佢哋啊咁切身嘅倾谈当中咧，多数有啲咩嘅状况出现咧？阵间等紧你听你故事啊！
1: 冇错，同埋点样打开个话题都好紧要啊！
2: 系啊，
1: 我哋转头翻嚟咧，继续倾下关于以心加社支援长者精神健康呢个主题啊！咁我哋转头继续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九龙城发生堕楼意外，一个三十几岁的男技工死亡。警方中午十二点几接报，一个技工在衙前朗道一个屋苑从高处堕下，送到广华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警方据现场消息指，事主当时在中层单位外安装冷气。

0: 懷疑不小心墮下。行政長官李家超說，政府已經就大埔宏福苑收購建議方案發信給居民，希望他們細心閱讀，按自己的考慮作出選擇。他又說，相關管理公司今日星期有第二場業主簡介會，針對法團帳目等問題，管理公司正是向土地審裁處尋求指示，相信事情會依法處理好。另外，被問到社會關注今年公務員薪酬調整，有意見認為宏福苑大火揭示有部門失職，政府怎樣平衡？李家超說，相信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在今個月公布今個年度薪酬趨勢調查初步結果，政府會考慮六大因素，今年的處理方法一致，又認為應該從整體去看公務員的表現。李家超又说，公务员薪酬调整会影响整体劳工市场的薪酬调整，政府会充分考虑各项因素，作出平衡和最适合的决定。因应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病毒，特区政府已经启动伊波拉病毒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下的戒备应变级别。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说，政府高度重视，目前评估整体对香港构成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维持在低水平。欧家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如果疫情进一步恶化，扩散到更多其他国家，甚至确诊第一宗输入个案，就有机会升至严重级别。至于最坏的情况，例如本地社区出现传播或者源头不明的本地感染个案，就会提升到最高的紧急级别。到时当局会有更严格的社区防控措施，希望尽快切断传播链。他又说，伊波拉病毒主要透过密切接触传播，传染性是属于中等，如果近距离和患者接触或者接触到受污染的地方，都有机会染病。欧家荣说，今次爆发的本地报招病毒没有特定药物或者疫苗应对，呼吁市民如果不是绝对必要，暂时不要去有疫情的地方。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86点，升111点，总成交金额2,029.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60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29点，跌唔够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6，升1.4；腾讯控股461.4，升12.2；阿里巴巴133.5，升8；恒生中国企业88.7，升4.8；中芯国际67.65，跌1.05；南方恒生科技4.75，升2.2；中移动86.55，升1.5；长飞光纤光缆235.4，跌5.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2，日元159.04，瑞士法郎0.786，加元1.374，人民币6.8，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0,550点，跌265点，港金报42,375元，跌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9.16美元，卖出4,55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跟住海丽村，由于路面急收，一度封闭嘅行车线咧系重开咗，但系仲有车龙噶，消散之中嘅龙尾咧一路排到去近油麻地交汇处，咁就系较早时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跟住海丽村，因为路面急收，部分行车线一度系封闭啦，咁而家开翻，但系车龙仲系排到去近油麻地交汇处。有待消散。 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大致是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的龙尾排到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只是去到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近中环军营。另外，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一段是慢车，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是车多，龙尾排到去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是慢车，龙尾去到警察总部对开。大坑道近住不拉山道来回方向都是比较车多慢驶的，龙尾分别去到接近南塘道口，同埋排到去近乐活道的回旋处。南塘道上行去大坑道，龙尾是排到去玛利曼中学对开。仲有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竹林苑。另外在南区方面，薄扶林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域多利道慢驶，龙尾近余振强纪念第二中学。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比较多车，龙尾排到去近柯士甸道，至于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来回方向都是稍为繁忙的。天宇路滑，请你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3: 要好好告别。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泪镜。
5: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4: 国剧八三零，泪镜结局篇，星期一二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裕信，制作杨子培。
7: 夏斯尔博士以半世纪田野考察和原居民的访谈，在香港的村落与墟镇中勾勒出一幅香港微观史的图景。这位精通粤语的英国前政务官，凭着独特的双重视角，将散落在地方至边缘的村落记忆重建成六个层次分明的历史切片。
8: 这部田野史学著作好像用立体视角重新认识香港，读者读来如亲身到场，探索这座大城市藏住的丰富故事，触摸到香港真正的文化根基。西贡离岛上客家盐村和天主教会共存的特别景象，见证了十九世纪殖民地时期和移民文化的交汇，为今日宗教场所的保护提供跨文化交流的实例。长洲这块缺水小地的弹丸小岛，靠帆船时代的绝佳港口位置发展成转口贸易中心，这个经验能够启发现在离岛如何可持续发展。东涌来自闽南语，西贡承袭古代水师停泊地的地名秘密，不单止解开香港作为文明交汇处的原始角色，更为传承香港中华文化提供有历史深度的答案。
7: 在发展项目正在急速改写地貌的时代里面，这本书超过百幅地图和照片组成的时空胶囊显得格外珍贵。当你见到二十年代长

0: 欢迎翻嚟精灵一点，继续啦，开始我哋嘅主题就系以心加舍支援长者精神健康。三位嘉宾咧都系嚟自基督教家庭服务中心，包括有啦黄大仙家居照顾及支援服务队经理 Amy、精神健康服务及发展高级社工 Donald 同埋彭贝支援员 Angela。欢迎晒三位。
1: 欢迎三位。
0: 头先上一 part 咧，我哋又提到啦，都想知道咧 Angela 咧平时可能上到去呢啲家居度啊，同呢啲嘅老友记咧第一次见面，又或者第一次见面之后，其实嗰种嘅沟通嘅困难点系点样呢？
2: 其实基本上，我觉得不大困难。
0: 哇，咁要分享一下啦，个经验系点咧？
1: 我好想知道个流程，即系Donald 可能系喺某啲嘅情况底下就 spot 到，可能有啲老友记佢有啲嘅情绪上面需要支援，咁点样就诶 Amy 去啦，去呢度啦，系点样样？
0: Angela 去呢度啦，
1: 系啦，系点咧？
2: 咁其实我都要了解咗佢哋嘅少少背景先嘅，咁上到去梗系好似平时咁打声招呼，介绍咗自己先啦。咁基本上老人家都好客气嘅，你第一次上去佢都会招呼下你啦，
1: 饮啖茶咁样。
2: 咁跟住咧，其实都会介绍我自己啦，咁又问下佢今日个即系状态啊，或者佢今日做咗啲乜嘢啊，打声招呼，睇下佢了解佢全日嘅流程系点样啦，每一日生活嘅流程。咁有啲長者就好好嘅，佢可能已經見到我上去咧，已經好想講好多嘢俾我知啦。咁、有啲真係會叫極都唔開嘅把口，唯有我自己講我自己嘅嘢咯。
1: 哦，係啊，
2: 係啦，唯有我同佢哋分享咯。
1: 你嘅
2: 咁因為係啦，我嘅故事或者我自己平日做啲乜嘢啊，中意啲咩嘢咁，慢慢同佢熟咗咧，佢哋基本上都會同你分享好多嘢嘅。
1: 即係開始有啲共鳴啦。啊，喺佢覺得有興趣嘅話題上面一路傾落去。咁、但係頭先上一節都有講啦，即係老人家可能隨住年紀大啦，身體退化咧，就會有一種嘅即係可能空巢啦，同埋唔想人哋幫佢嘅一種嘅感覺噶嘛。咁喺你嘅親身接觸上面，係咪都係其實最大嘅情況，通常或者好共通都會係咁樣樣，都
2: 會。
1: 佢哋會點樣表現咧？你上嚟做咩？真係唔使噶啦，唔使人幫啊？定係點樣嘅咧？
0: 少許抗拒，
1: 唔會㗎，
0: 會唔會咧？
2: 都會有嘅，有啲都會有。但系就有阵时慢慢倾下偈啊，辅导下佢，即系慢慢倾下偈啊，了解下佢其实佢想要啲乜嘢啦，或者有个共鸣啦，投其所好啦。咁如果讲啱嗰样嘢，佢哋就会滔滔不绝咁同你有交流咯。
0: 有冇啲例子咧？通常佢哋嘅兴趣系咪会好五花八门，涉猎好多唔同嘅范畴，定都好似嘅咧？
2: 其实我有一个长者真系好犀利，我觉得佢，佢真系好大年纪先至学游水。因为为了自己身体有些痛症想舒缓，咁跟住咧，佢学到已经做教练，可以去海外比赛，
1: 咁犀利，
0: 咁犀利，
2: 系佢啲奖牌咧多到咧几百个，可以断根情，真系好恐怖，系佢好叻呢样嘢，变咗佢呢样系佢自豪咯。咁虽然我游水唔叻，但我都会同佢有交流咯，倾下咁样，
1: 系
2: 咁就攞翻佢嘅可能之前觉得自己好自豪嘅嘢咯，咁就会一路讲，咁慢慢就带出自身嘅可能精神问题啊，或者有啲唔开心嘅问题咁样咯。
1: 咁但係呢，头先都话即可能有啲嘅老友记佢都未必想人哋帮佢，有个即係朋辈支援员上嚟嗰度，即係帮我啦，我唔使人帮啊咁。咁你个态度会唔会我唔系嚟帮你㗎，我其实纯粹嚟倾下偈㗎咋，即会唔会系要用一用即係即转个角度去同
2: 其实讲得啱，我真系唔系帮佢嘅，我真系嚟陪伴佢、支援佢嘅。
1: 系点样陪法？
2: 只系一个陪伴嘅角色多啲咯。系啊，陪住佢度过佢唔开心嘅嘢啊，开心嘅嘢分享啊。
1: 咁系咪要定期上去噶？
2: 系
1: 点样定期法？
2: 可能一个礼拜上去一次、两次咁咯。
1: 咁你同佢约
2: 情况？
1: 你同佢约时间？
2: 系啊，我会同佢约时间嘅。
0: 用游水嚟打开佢嘅心扉，游向佢嘅内心。点解会提到翻游水呢？因为我知道其实 Amy 咧嘅。

0: 嘅负责嘅单位啦，其实都会好重视运动呢一个嘅元素。系、用运动可以点样帮到呢啲嘅长者呢？
1: 因为好多时咧，老人家咧，佢哋系自己咧喺屋企做运动嗱，有啲咧就好中意做运动，喐动下嘅，咁、主动嘅嗰啲。但有啲咧
0: 呢个比例，
1: 呢、這个比例就唔系好多嘅。一般咧都可能喺屋企啊，都系坐喺度睇电视，或者唔多喐动。就算最多咧，都可能系落街，即系叫做好轻巧咁散下步嘅。咁、所以咧，我哋单位都会有即系物理治疗师啦。我哋有一啲单位就会有体适能教练啦，就系、会上门评估翻个长者，佢其实适合做啲咩运动，然后同佢做一啲定期一啲伸展嘅运动啊，等佢维持翻嗰个肌力啊。咁、其实就发现有啲长者嗱，初咧我都有听同事有提啦，即系未必肯做噶。你都要劝下佢啊，氹下佢啊，佢先至肯制嘅咁样。但系咧做开咧，其实佢哋又愿意又 OK 嘅，即系其实唔做开运动咧就冇呢个动力嘅，做开运动就会有啦咁样样。同埋我哋就除咗上门一啲运动嘅服务，依定期服务之外咧，我哋都仲会有打芬兰木柱嘅，即
2: 系
1: 有啲咧
2: 系啦，
1: 系啊，而家好兴啊。所以虽然长者又未至于就系超叻啦，咁但系咧都有啲部分嘅活动能力比较理想咧，就会咧介绍佢哋咧就参加芬兰木柱，会同咧其他单位咧跨单位做啲对赛咁样嘅，系、啦。
2: 一讲到比赛，大家就兴致勃勃。
1: 冇错啦，佢哋就会去练习啦，然之后就真系去比赛都有赢过噶，咁就会好开心咁样啦，就会谂到啊，虽然即系即系长者咁，但系长者与长者对赛，大家透过练习中间又会有运动嘅成分咁样样，亦都有一啲社交嘅活动。咁、其实对佢嚟讲，其实系好开心，当赢到嗰下真系非常之兴奋嘅。
0: 求胜心系唔分呢个年纪嘅，每个年纪都会有。
2: 嗱，运动好重要啦，即系有人上门同佢倾偈都好重要啦。但我谂即系其实嗱，要让老友记有喺晚年啦都有唔同嘅生活精彩嘅生活啦。其实除咗佢自己要走出去之外咧，更加重要系我谂都真系要有屋企人嘅陪伴啦，系咪先？因为可能社区上面嘅支援啊网络咧，始终系唔能够每一分每一秒噶嘛，屋企人就最重要啦。Donald 点样去即系咪叫陪伴屋企人咧？唔系，或者系带领或者系引导屋企人一齐去陪老人家走过呢一条路咧？
3: 的而且確，屋企人係一個好重要的角色嚟嘅，即係尤其喺心理嗰個精神健康層面上邊。但係我哋會去睇嘅係都係一個雙向嘅角色嚟嘅。因為首先屋企人咧，其實我諗我哋其實都會有一啲嘅 training 俾翻，或者係講座俾翻佢哋，即係讓佢哋了解到其實譬如講緊抑鬱症啊、認知障礙症啊，其實一個老友記佢經歷緊啲乜嘢嘅心理變化咧。舉個例子啊，有時去我都會喺一啲講座裏邊問下，即係大家意見。喂，如果你真係有即係需要有一種患上一種疾病嘅，其實你會選擇咩疾病咧？咁有好大部分嘅人都會選擇咁我如果我年紀大嘅，我認知障礙症啦，係啦，即係。

0: 有一種患上一種疾病嘅，其實你會選擇咩疾病咧？咁、有好大部分嘅人都會選擇啊，咁我如果我年紀大嘅，我認知障礙症啦，係啦，即係照顧我嗰個辛苦，但係我唔辛苦啊嘛。咁但係係啦，咁所以有時咧，我都會再同佢分享翻啊，其實就算經歷緊認知障礙症嘅患者，其實佢本身心理都有好大嘅壓力，
1: 因為唔係我哋所以為嘅佢唔辛苦。
0: 係啊，即係大家可以想象下，如果當一個人佢一覺瞓醒起上嚟嘅時候，呢度唔係佢屋企嚟，身邊嘅唔係佢認識嘅人嚟。其實佢處於一個好孤獨嘅狀態，冇人幫嘅狀態，
1: 甚至可能好驚慌添。
0: 係啊，係一個好驚慌嘅狀態。所以其實佢呢個驚慌嘅狀態唔記得咗之後，佢又會再經歷多一次。咁所以呢一種狀態其實對於一個人嚟講，唔係一個舒服嘅感覺嚟。
1: 係
0: 咁所以有時我哋就會係即係將希望呢一啲嘅即係信息可以帶到俾其他人，但係等屋企人啊或者係佢哋親友都知道，原來佢係真係需要呵護去陪伴住咁樣。
2: 所以其實都好多誤解啊，即係對於呢啲精神健康上面。所以其實喺推動一個社會啦，對精神健康嘅關注，其實重要性就喺呢一度啦。
0: 係啊係啊。咁另外講翻轉頭。就是、雙向咁老友記嗰方面咧，其實都要做一啲嘅心理教育，因為佢哋會覺得唔想影響屋企人，唔想打擾屋企人。咁但係我會即係同佢分享翻，就係話其實我自己作為仔女啦，我好希望可以做到為爸爸媽媽做到啲嘢嘅。咁、所以爸爸媽媽其實如果你俾機會仔女去幫佢手嘅話咧，其實你幫緊個仔女。係啊，等他入百年歸老之後，仔女。知道自己，我盡咗力照顧爸爸媽媽，咁所以呢一種雙向嘅關係咧，會係一個比較健康嘅關係
1: 咯。咁所以其實即係淨係講座都唔夠嘅喎，
0: 有時未必夠嘅，係啊。所以有時我哋都會約埋啲屋企人一齊去，即係三方面一齊去傾啊咁樣咯。咁、有時我有個個案，其實過往有一個個案係即係真係卧床嘅啦，去到個狀態，佢中咗風之後唔係好喐得到。咁阿女其實好好嘅，係啦，阿女係同佢同住啦，咁啊照顧住佢啦，請咗個工人。咁但係實在工作太忙，香港人即係你翻工放工，夜晚收工翻嚟，可能婆婆又瞓咗覺咁樣。咁但係日常照顧咧冇問題嘅。咁但係喺心理層面，其實我都問阿婆啊，其實你覺得同阿女個關係點啊？佢話其實阿女好照顧我，好明白我嘅。咁亦都明白佢翻工好忙，真係未必有好多時間可以花到喺我身上邊。
1: 傾偈啊嗰啲就少啦。
0: 但係婆婆話佢最開心嘅咧，就係阿女放工翻嚟，可以有時間攬一攬佢嗰一下。係啦。咁但係呢兩阿女唔知嘅。咁就係透過有時呢一啲即係我哋上門探訪了解到，又同屋企人即係講翻嘅時候咧，咁阿女會做翻多啲呢一啲嘅動作，咁令到阿婆其實成個母女之間嘅關係咧，又會再親密啲咯。
1: 同埋我諗係即係我哋。華人嗰個文化咧，就係咧自己想或者係中意啲乜嘢咧，又唔講出口啦。其實變咗係例如仔女咧，會覺得我就係日常三餐照顧、起居飲食妥當就可以啦，而忽視咗呢一啲語言上面嘅一啲嘅表達咯，係。
0: 係啊，咁所以其實語言表達，我哋都即係鼓勵大家可以多啲去。讲自己一啲嘅感觉出嚟啦，系啦，自己想譬如老人家嘅，其实你希望仔女去点样做咧，系你又可以真系同佢讲，咁仔女做得到，我相信佢哋都好主动去做。咁另外亦都係啊，仔女其實都可以多啲同老人家溝通，即係除咗衣食住行之外，其實啊，佢哋有啲咩嘅諗法咧？佢哋個心裏邊諗緊啲咩咧？係啦，可能有機會重複嘅，沉氣少少嘅，係啦。咁但係呢一啲，即係佢沉氣可能某程度上代表住一啲嘅焦慮。
1: 係
0: 啦，佢講得多幾次咧，譬如我哋朋輩支援員即係上去，佢都有機會重複咁講呢啲嘢俾佢聽。你可以想象成一個壓力煲，係啦，佢慢慢講一次，泄少少氣，講一次，泄少少氣咧，就會係即係會舒服好多。
1: 系 Angela 系咪都系即系可能喺啲个案嘅陪伴上面都面对呢个都
3: 系啊，好多基本上都系咁样，可能佢哋真系太寂寞啦，冇咩人同佢分享啦，所以我哋都系做一个聆听者多嘅。
1: 系咁，作为一个聆听者，有咩即系专业嘅聆听 tips 俾到我哋嘅听众啊？讲真系啊，
2: 技巧好紧要，
1: 真系啊，
3: 批判。最紧要唔好批判，
1: 唔好批判，
3: 系啊，都系用心聆听佢哋啦。
1: 系
3: 就唔好咁快提供所有嘅答案俾佢哋。
2: 哦，唔好批判意思系咪有啲嘅说话都好罩忌讲嘅咧？即系千祈唔好特别提用嗰啲嘅字眼嘅咧。即系譬如你唔啱啊，唔好咁样啊，
3: 系啊，同埋要全部都指向你咯。都系讲下自己好啲咯。
1: 系咁，你嗰阵时最开初做朋辈支援员咧，使唔使 training 噶？
3: 要啊，
1: 系
3: 要上课程。
2: 系乜嘢嘅课程嚟咧？
3: 都系精神健康。

0: 方嗰啲課程。
1: 嗯，使唔使學溝通技巧嗰啲？
0: 都要啊，嚇，溝通技巧啊，嗯、或者係聆聽啊，或者係會醒覺佢哋有啲咩狀態啊嗰啲咯。
1: 哦，係，因為咧就咁講，頭先話咧可能重複嘅一啲嘅話題咧，其實都真係好常見啦、啊。咁、嗯、咁你可能你接觸個個案，咁佢又再重複嗰樣嘢，咁你要同自己講。我第一次聽嘅咁，即係要保持嗰
2: 新鮮感啊！係
1: 咪要咁樣？即係係咯，教下我哋啊！有時我哋都會好容易覺得唔耐煩
0: 噶嘛。重複得嚟都有啲唔同嘅，
1: 係
0: 咁、哦、你其實有陣時咧，你見到重複得多咧、嗯，你喺某一點度拿住幾隻字再問佢嘢，佢就分散咗某啲方向再講咯。
1: 哦，係、
2: 嗯，同埋揾一啲即係唔同嘅地方，
1: 嗯、
2: 即係令到件事可以新鮮啲嘅，
0: 可以分啲小枝節咁問佢咯。
2: 明白，呢个就沟通嘅技巧啦。同埋都想问翻咧，其实譬如头先有讲过啦，无论系精神方面嘅健康啦，又或者系家居照顾啊、支援服务方面咧，我记得就支援服务好似就话比较个门槛会低啲啲，即系会比较多啲人去受惠啲啦。咁、但系若果真系要使用呢啲唔同嘅服务嘅话，其实嗰个申请又或者使用嘅过程系点样嘅咧？可以同大家讲下。
3: 如果讲紧咧支援服务嘅话咧，就简单嘅。支援服務的對象講緊係長者啦、殘疾人士同埋有需要的人士咁樣啦。咁、如果是長者的話咧，就係、是、你行入去中心打一個電話，其實就已經申請到噶啦，係、啦，唔需要話一定要去間中心度簽個文件又唔使嘅咁樣。咁但如果你是殘疾人士或者一啲其他有需要的人士咁樣啦，就一定要經過一啲嘅轉介、可能經過一間康復嘅中心或者其他社區中心或者甚至係醫務社工嗰類做一個轉介俾我哋咧，我哋先至可以接到呢、這、一個。嘅申請咁樣樣
1: 咯，係咁。即系 Donald 你嗰边咧，又系点样咧？
4: 我哋嗰边其实都系好简单嘅，即系如果有需要嘅街坊，佢哋觉得自己有啲心理压力，或者有啲状况，或者佢哋留意得到屋企人有一啲嘅状况嘅话咧，其实佢哋可以主动打翻嚟俾我哋一啲精神健康综合社区中心。咁我哋当值社工会同佢倾啦，会约佢时间做个评估啦，咁睇下有啲咩服务可以配对到俾佢咁样。
1: 系明白，会唔会简单啲就系、是、哦去即系基督教家庭服务中心上网或者系搜查。咁然之後有啲熱線電話，咁啊打去咧，佢就自動會幫佢分流去唔同嘅中心啊、centre 啊、服務啊，係咪會咁噶都？
4: 我哋其實基本上我哋社工同事都幫手嘅，你就算打錯電話咧，佢都會教翻你，即係打去邊個電話，所以冇問題嘅。
1: 我覺得呢個都好重要啊！有時即係老友記係未必會知道哦，我要去邊度去揾一啲嘅協助或者服務噶嘛。
3: 係啊，啱啊，因為有時咧，我哋分咗一啲嘅區域啦，喺即係社署嘅底下，咁但係其實社區人士其實唔知嘅，有呢個名咪打咯。但係通常我哋都會遇到唔少嘅，就係咪話翻俾你聽係邊一間，甚至乎打埋嗰個單位嗰度話係咪呢一個係。你的服務範圍啊，咁樣樣就俾翻個電話，等即係照顧者或者老人家都容易啲去處理翻。
1: 有冇電話可以呼籲下？
2: 係啊，俾埋電話號碼俾大家。
3: 我嗰边咧就系我系黄大仙区嗰边嘅，咁就系2706-6732啦。咁但系咧，我最近咧就听过啲同事咧都有收一啲照顾者喺照顾者热线嗰边嘅，因为其实而家咧有一条咧就系叫做照顾者热线咁样嘅。
1: 系啊系啊系啊，
3: 冇记错个 number 应该系1832832咁样，系咪咧？
1: 系，
3: 唔好肯定。
2: 唔紧要，我哋听到嘅朋友可以上网。
3: 系啦，有一个照顾者嘅热线嘅。咁通常咧有啲老人家咧就唔知道揾咩服务啱，因为太多服务啦，就会直接打去呢、這个照顾者热线嗰度咧，咁照顾者热线嗰边嘅同事咧就会帮佢哋咧揾一揾咧有冇啲咩资源，咁就会去揾翻啱嘅地方俾佢。
1: 系，我揾到啦，照顾者支援专线系1822183。
3: 1822183。
2: 好啦，1822183。
4: 好嗱，如果我哋就我哋个中心系做将军澳南区嘅啲服务啦，我哋系和宇轩，咁如果喺即系嗰边住嘅，咁你可以打3521-1611揾我哋。咁如果有咩疑问都想可以揾我哋倾嘅。
1: 好多谢你哋，
2: 多谢晒三位 ，thank you。
3: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下个月初将会率团出访中亚两国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他首次出访中亚。李家超说，中亚地区正是积极推进经济多元化，在基建等的领域发展蓬勃，与香港有很多合作空间。这两个国家是中亚的庞大市场，市场潜力优厚。他又说，代表团将会包括政府官员和60名高级别商贸代表，规模将会比去年他率团出访中东更大。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昨天在瑞士日内瓦出席世界卫生组织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卢颂茂以中国代表团成员身份出席，卫生署署长林文健、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和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亦都陪同出席。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在全体会议上就内地的医疗卫生发展发表演辞。卢颂茂和林文健早前亦都出席一个以登是早前亦都是出席一个以登革热为主题的会议，内容聚焦登革热防控策略和推广将物理防控纳入全球卫生指引等的议题。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一月展开新一轮循规审查，了解人工智能对在香港的最新应用情况以及对个人资料私隐所带来的影响。审查涵盖60间机构，并没有发现有违反私隐条例的情况。审查涵盖的机构新增会计、餐饮、创新及科技、物流及物业管理。受审查的机构之中，有57间在日常营运之中使用人工智能，较去年上升15个百分点，其中24间会透过人工智能系统收集或者使用个人资料，全部都在收集个人资料之时或者之前向当事人提供收集个人资料声明，采取措施确保个人资料受到保障。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话：，机构受惠于人工智能带来便利之余，亦都需要正视潜在的私隐风险。机构应该制定全面策略，进行风险及私隐影响评估，采取适度的人为监督，并且定期检视和评估，确保在透过人工智能系统收集、使用和处理个人资料时，符合私隐条例规定。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前夕，向中国人民发表视像讲话。央视报道，普京表示希望俄中两国人民关系更加紧密，彼此更加理解。他指出，得益于友好交往，俄中两国在各个重要领域共同推进重大合作，紧密的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世界舞台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普京强调，相信他们将会共同继续尽一切努力深化俄中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推动两国蓬勃发展，造福两国人民，维护全球安全与稳定。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过去两三个钟头，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23点，系升148点，总成交金额221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69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9点，升3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蚊，升1.8；腾讯控股463蚊，升13.8；阿里巴巴134.1，升2.4；恒生中国企业88.82，升6毫；中芯国际68.6，跌1毫；南方恒生科技4.72，升3.6。中国移动86.45，升5仙；长飞光纤光缆236.2，跌4.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1，英镑10.491，瑞士法郎9.966，澳元5.585，加元5.696，新西兰元4.586，欧元9.1118。每百日元对港元4.9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81。日经平均指数报60550点，跌265点。港金报42375蚊，跌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8.23美元，卖出4548.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比较挤塞嘅地方啦，咁就系窝打老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系塞到去公主道，近住培正道桥底。重复一次谂，就系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有交通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啦。而家龙尾系塞到去公主道，近住培正道桥底。隧道情况，洪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都只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时代广场对开。洪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车龙排到去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坚尼地城是皇后大道中去西行方向，近住雪厂街车多。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排到去近电信大厦。另外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至到大会堂是车多。大坑道上行去司徒拔道方向的龙尾排到去近北拉山道。另外反方向去跑马地那边，近住北拉山道呢一段嘅车龙啦，排到去近住玛利曼小学。另外喺港岛嘅南区啦，薄扶林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域多利道一段咧系车多慢驶，龙尾系排到去余振强纪念第二中学对开。喺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去梳士巴利道，近住北京道一段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官涌市政大厦。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嘅龙尾啦，就排到去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开旅馆以为好简单，有靓装有服务，摆啲靓相上网就得，唔够噶。

0: 营旅馆是要攞牌的。物业被用作无牌旅馆，经营者要负刑责和留案底，业主都可能上身的。客人想住得安心，梗系揀持牌旅馆啦，符合安全要求先有保障。查询或举报，请浏览网页 hadla.gov.hk。
1: 色无下，
2: 蓝色，
1: 色无下，蓝地球。
3: 香港马拉松可以话系香港人最 like 嘅体育盛事。咁早前主办单位中国香港田径总会咁就委托咗香港理工大学研究及创新事务处进行赛后嘅问卷调查，去了解今年年初比赛喺跑手体验以及评估赛事喺 ESG 即系环境、社会同埋管治等方面嘅成效。咁结果推算今届赛事嘅总经济效益接近3.4亿港元。当中包括跑手们在零售、餐饮、酒店、文娱活动和本地交通的消费，带动了马拉松经济叠加效应。而大会的其他策划包括支援超过700间中小型的餐饮食肆，帮他们增加客流量，以及是提供平台为50间本地社福机构筹得接近1500万的善款，都受到大家的好评。运动盛事能够带动热潮，最近另一项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的室内健身大赛同样是引来不少的关注，吸引很多的艺人和 KOL 参与。健身大赛的内容分为八轮一公里跑步，再穿插八项体能肌力项目。这些项目对一般市民大众来讲都不算非常高强度、非常困难，而且去一般的健身室都会有齐所需要的器材，翻工前、放工后，甚至是 lunch break 都可以去练翻几组。同长跑一样，入门简单，滴起心肝的话，听日就可以去做啦。在社交媒体时代之下，运动不再是默默耕耘、孤芳自赏。而家影相拍片咁方便，可以经常同人分享成果，而透过大型比赛，更加容易找到同好，满足社交需求。而呢类型嘅比赛仲会庆典化。现场有 DJ 播歌，甚至有灯光效果，真系唔少嘅朋友会积极参加唔同国家地区嘅比赛，竞技、交流、打卡、旅游，一次过满足四个愿望。咁无论系为咗健康、为咗认识朋友，甚至系为咗影相打卡都好啦，只要量力而为，运动盛事嘅风潮跟下风又何妨呢？南地球，黄超雄撰稿。

0: 香港出發，以知識建構的生活館，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0: 梁禮勤、陳浩源、譚偉權，
2: 港式生活館。
3: 谭生，你做咩攞人哋啲纸嚟睇啊？就睇完仲笑吟吟添，
4: 梗系啦。
5: 上一首留低嘅一定系好嘢嘅。
3: 哦，系嘅。上一首咧，就系呢个精灵一点啦。咁今日咧就阿天同埋阿瑞文啦。咁啊，大家就听完精灵一点之后咧，咁啊，当然啦，要除咗呢叫咩啊？呢个医学知识之外咧，仲要听我哋嘅港式啊嘛，系咪先？
4: 系啊，听完我哋港式之后咧，我哋都要睇下下一个 round 就系体育啦。
3: 系啦，体育消息嘛。
4: 琴日好睇，琴日最好睇就系我哋做紧节目嘅时候咧，我由块镜度望去 band 房咧，我见到咧一个我儿时好崇拜嘅人。
3: 啊，不如咁讲啦，
5: 系，
3: 即系咧，寻日咧就有人咧就见到佢儿时崇拜嘅人啦，咁然之后咧，我咁望一望，哦，崇拜嗰个朋友咧，即系嗰位前辈咧，其实我都熟嘅，
4: 系，
3: 咁我就哦阵间介绍啦，咁样，咁咧我就见到有个人咧，佢其实心里面咧系荡漾住啊，即系乒铃乓啷咧嗰啲叫咩？
4: 小鹿乱撞，
3: 乱撞嗰啲系啦，系啦，咁啊。但系佢又唔敢發射佢嗰個小鹿亂撞嘅嗰個能量出嚟，咁於是好啦，咁我就自己自我體內爆，可以話係爆咗出嚟先，就爆咗一陣癲咧，就喐起咗阿前輩，跟住之後咧就撮合咗兩個阿 Gary 哥哥現場直擊嘅，
5: 冇錯啊，我見到曬噶，佢係即係。好，即系佢点讲咧？佢虽然系好想爆，但系咧佢都好
3: 忍住，
5: 忍住系

0: 佢都好專心，佢都做埋個節目嘅。
1: 係啦，講完你哋嘅客觀角度，不如講下我主觀嘅角度啦。
2: 我哋開咗先，其實就係因為有人咧，尋日見到阿郭嘉明前輩。
1: 係啊，郭 Sir 啊，係我細細個就睇佢廣播，同埋睇佢咧，佢當年喺 FIFA 即係國際足協裏邊係一個技術顧問嚟嘅。咁我睇佢講啲球咧，哇，實在好好。咁所以咧，但係咁多年喺體壇，我都冇遇過佢做節目又好，冇、啊、我冇冇。
2: 唔係你，但係你見過佢㗎嘛？
1: 我見過佢真人，但係即係冇講嘅嘢，同埋有時離好遠啊！即係我睇波，佢喺。嘉宾席咁样，我喺楼上二楼咁样啦，
0: 即系互相系唔认识，
1: 冇互动过，唔认识嘅。咁、okay. 所以琴日咧，我个主动就系、是、我个主动嘅角度就系咧，我掹住阿勤嘅衫尾，
2: 可以咁讲。
1: 然之后咧，你一介绍我识啦，咁入咗去啦。咁啊，最开心我件事咧，除咗同到阿郭 Sir 打招呼啦，咁之外咧。佢話：我知你打羽毛球過嘛？
2: 唔係嗱，其實咧我就攞攞地嘅，咁我就同阿、我成日都好想咧，即表面上我見到阿郭嘉明前輩咧，我就會叫佢郭 Sir 咁樣啦。但其實我哋私底下咧就叫阿嘉明咧咁，
1: 表哥
2: 表哥。咁跟住咧，我就同阿郭 Sir 講：我話郭 Sir 介紹你識啊，佢咧就係我哋輪椅羽毛球運動員陳浩源。跟住咧，阿郭 Sir 嘅反應係：
1: 係啊，我睇過佢啦，打羽毛球噶嘛，喺東京啊嘛，攞獎牌。
2: 你使乜講啫？即係嗰啲咁，我知啦，我識佢啦。
1: 你知唔知俾一個即係自己仰望嘅前輩認得你邊個，仲噏到你嘅背景出嚟咧？我覺得啊，真係喺我體壇咁多年嚟嘅一個。认可啊！咁我尖尖咗一日嘅，尖尖到咧，我琴晚都咁，不如今日用呢个嚟开咯咁
2: 啊！系啦，有人咧就话我哋不如今日咧，可唔可以讲咧，即系我哋遇上偶像嘅
1: 初体验啊，第一次经验，
2: 一个感受咁样。
1: 系啦 ，Gary 哥有咩咁嘅经验？一定有啦，
0: 绝对有，绝对有。咁我可以分享两个嘅，第一个咧就系基本上我好即系周不时都会分享嘅，就系我喺读演艺嘅时候，第一年嘅时候咧，应该系。86度啦，86度。咁咧就係阿哥哥張國榮咧，佢就第一次做呢一個音樂特輯
2: 《日落巴黎》，
0: 係啦，係啦，係啦。咁嗰次咧就係好榮幸啦，有份參與
1: 同學仔
0: 嘅裏邊一個演出。咁重要咧係抽中我咧，係有機會同哥哥講一句台詞嘅啫。咁基本上我嗰次都已經係成晚都攞攞攣都瞓唔著噶啦，就不停係咁背嗰啲台詞噶啦。同埋最緊要就係要即係裝扮得。即係好市正嘅，因為我由細到大咧都係好崇拜哥哥，同埋尤其是佢嗰糖味啊，係好吸引嘅，係真係好靚仔嘅。咁嗰陣時我就已經開始模仿佢噶啦。咁啊嗰日開始我就已經係好緊張咁見到佢之後就發生呢件事啦。咁呢件事我都講過噶啦，唔緊要，我講第二單啦。第二單就係2000年嘅時候咧，我做一個音樂劇，咁咧難得嘅咧就係音樂劇完咗之後咧。我哋就会出去签名啊、影相啊，各样嘢噶嘛。咁人群当中突然之间，哇，有一个巨星出现咗。
1: 系
0: 你哋估下边个？估唔到噶。
2: 唔系，可唔可以俾贴士啊？
0: 贴士，贴士。喺2000年之前，佢系做过一个音乐剧嘅。
2: 男嘅。
0: 佢系一个做一个好出名、好出名嘅，即系全港都知嘅音乐剧。
2: 歌手定
0: 歌手嚟嘅。歌手嚟嘅、
2: 学友
1: 系咪我哋？系我啱就想问，系咪我哋个同事个偶像阿莲嘅偶像？
2: 系、啦，
0: 冇
2: 错，
0: 雪落湖真系系啊！咁啱啱嗰一年之后咧，咁我哋就做音乐剧。咁因为我哋个导演咧就系雪落湖个导演啦，嗰阵时咁竟然见到佢嚟睇，
2: 系
0: 咁哇！咁跟住人群之中就 escort 佢，即系迎接佢过嚟同我哋即系 say hi 倾偈。咁我就战战兢兢，就可唔可以？学友哥哥可唔可以同我影幅相？跟住佢已经笑啦，梗系可以啦。我有睇你噶嘛，闪电啊嘛，即系你明唔明？即系嗰下
1: 系
0: 就系 exactly
1: 啊
0: Daniel 嗰种感觉，
1: 被认可好正，
0: 被认可嗰种，我跟住我心谂啊，咦，喂，你有睇噶咁样，即系嗰种感觉系好兴奋。
2: 嗱，而家你睇到啊，
0: 系即
1: 系兴奋，
0: 系好兴奋，
2: 翻嚟啊，即系翻嗰个时间，
0: 咁跟住就。影咗一幅我同佢两个人嘅合照啦，到而家我都仲 keep 喺手机嘅、
2: 有冇搭膊头咁样嗰啲噶？
0: 有嘅，即系好，总之好
1: close
0: 好 close 嘅一个合照咁样咯，咁非常之开心咯，
2: 系
0: 就系呢两样嘢咯，就系、是、偶像。
1: 系我琴日都同阿郭 Sir 搭膊头啊，
2: 系啊，仲系我影嘅添啊，我与有荣焉啊。
1: 系啊，你咧阿勤有冇见过啲咩偶像啊？
2: 嗱就系、是、咁样啦，即、就、系、是、我嚟新鲜咯，我堪称咧就系、是。 即係未入行之前，我一個 fans 嚟嘅。入咗行之後咧，就係一個咧撳住自己情緒嘅 fans 嚟嘅。OK， 咁以前未入行之前，因為好細個都好中意聽收音機，咁、所以咧電台搞嘅活動，如果我可以參與咧，我係會好主動嘅。咁、而因為細個自細嘅志願係咩啊？就要加入廣播界嘛。咁所以咧，以前咧兩邊電台都有嘅，即係喺廣播度，而家喺廣播度嘅兩邊電台啦。咁都會有啲咧，可能係一啲節目咧，咁佢就係以叫做招募新 DJ 為名咧，咁咧就係 recruit 一啲年青人咧，就去叫做玩個比賽咁樣嗰啲嘢啦。咁你去到嘅時候咧，你真係 live 嘅喎。即係好似而家咁樣咧，咁有幾個主持喺度啦，咁有幾個有三個嘅聽眾後生嘅，
0: 即係你即係 audition 面試嗰時都係 live，
2: 唔係 audition， 直情係做節目啊！
0: 哇，
2: 係啦，有抽你出嚟三個人咁樣啦，咁然之後係做啲咩咧？有幾關要過嘅，咁首先你介紹下自己先啦，真係 live 咁樣做，
1: 真人 show 咁喎，
2: 星期六節目嚟嘅，我記得係對面街嘅，咁跟住就咁啊三個坐曬喺度啊，先介紹自己，好啦，介紹完自己之後咧，咁咧。佢哋準備咗啲歌，就要你估啦，即係俾個 intro 你，就要你估，鬥快估到咁啊！然之後第三個關，即係第三關咧，就係你要帶一首歌去，即係你話俾佢聽係一首咩歌，佢會幫你準備啦。然後你夾咗首歌，現場夾首歌。
0: 哇！
2: 咁跟住咧就即係。因為抽中咗我嘛，佢揀咗我，咁我就上去。我其實好緊張，之前咧就不停咁樣練習定啦。咁去到咧，其實你嗰個年代，你見到 DJ 已經係不得了嘅一件事。咁當時有邊幾位咧？林珊珊、盧葉薇、歐新明同埋郭啟華，好記得佢哋四個主持嘅節目。咁已經好驚噶啦。咁但係咧，好啦。完咗啦，咁跟住贏咗咩咧？贏咗其實有唱黑膠碟送翻俾你嘅。
1: 哦，我以為 contract 一份添，
2: 唔係嘅，唔係其實咧，佢表面上就話招募 DJ 啫，咁但係其實係一個 game 咁樣咯，係啦。咁當然啦，如果你真係表現好出色，你真係一企出嚟發光嘅，佢可能都會真係會不如過嚟一齊玩一下都唔定嘅，係啦，唔知啦。咁總之咧，嗰個節目啦，咁啊完咗啦，咁好開心，我贏咗，即係嗰一 round 我贏
0: 咗。OK， 我想問阿勤，你記唔記得你 tag 邊首歌？
2: 而家我
0: 记唔记得
2: 刘美君嘅《亚热带少年》因为点解我拣呢首歌？因为佢 intro 好
0: 长噶嘛，
2: 咁可以讲好多嘢嘛，系咪？即系你个心谂
1: 有铺排咧，有机心嘅女孩子。
2: 因为咧，你如果你个 intro 长啲嘅时候，你可以讲你嘅故事讲多啲嘛。咁如果你个 intro 得廿秒，
0: 即系喺个自我介绍嗰阵时讲唔够，就喺呢度讲。
2: 系啦，咁你可以讲多啲嘅。嗰当时嘅心态系咁样。咁跟住咧就好啦，走啦，咁啊三个人一齐走。咁其实同我哋香港电台嘅 setting 都系一样，譬如我哋一台直播室一出到去，隔篱房门就系二台直播室啊嘛，系咪？咁咧，跟住我一出到去嘅时候咧，当时隔篱咧就系另外一个台啦，即系对面街嘅另外一个台啦。喺嗰个台，即系另外一个台嘅门口就企咗一个人。跟住開頭我冇乜點樣特別留意嘅，因為佢著得好 casual 嘅，咁佢身邊又企咗另外一個人咁樣啦，咁有兩個人企喺度。跟住我再行近啲，就發現憶蓮啊！我好開心，因為咧當時因為你嗱，如果我喺電視機睇。其實你唔係好知道大概嗰位歌手究竟有幾高嘅，因為佢哋 dress up 咗啦，咁著好曬衫，啲鞋又好高啊，咁同埋最重要係佢哋好有台型啊，佢哋出到嚟嘅時候佢哋好有光芒㗎嘛，表演嗰陣，咁你就會覺得好似頭先阿袁哥形容咧，就係、是、我見到我嘅偶像，我會有一種仰望嘅感覺。咁跟住，但係當時點解唔認得咧？因為佢真係好 casual。咁然之後，我仲見到一個細細粒嘅女孩子咁樣啦，我跟住咦？呢个系咪益年咧？我再行近啲，跟住佢就望过嚟，向住我哋呢边望，真系益年喎、哦。咁然后咧，咁我好惊，其实嗰个年代都系好惊嘅，见到 artist。跟住我行过嘅时候咧，我就发现，原来咧益年高我少少嘅啫，咁样咯。
1: 咁就开心咗。
2: 好开心啊，系啊，但系咧，其实系好想揾佢签名嘅，即系有一种咁样嘅心，但系好惊。同埋喺一個好陌生嘅環境，因為電台都唔係我哋地方嘛，咁所以就走咗啦咁樣咯。即係呢次係我同益年最近距離嘅一個擦身而過。
1: 哦，
2: 係啊，到而家仲好記得佢著白色衫嘅。係、啊，
1: 講起你個明星嘅，即係見到明星嘅初體驗咧，我都有一個。咁我做咗運動員之後啦，咁因為劉德華先生咧係我哋殘疾人士體育協會嘅副會長。咁喺2014年嘅時候咧，咁佢又想捧一班打 得嘅運動員，唔同項目嘅殘疾人士運動員，咁佢就有個好似少少造星計劃咁樣，就揾一啲唔同嘅 artist 咧，同一啲運動員，然之後就配對拍，咁就有六個明星嘅，我記得啊，有鄭秀文啦、楊千嬅啦、鄭伊健啦、張家輝啦等等咁樣，有六個咁樣，咁我係被選中其中一個運動員啦咁樣，咁咧我就。我同我配對咗咧，就係鄭伊健。
2: 哇！
1: 而我咁，我由細個就已經好中意鄭伊健，因為大家睇佢無數嘅電影啦，包括係。

0: 青春系列啦，即系。
1: 或者古惑系列啦，
0: 古惑系列啦，甚至系我啲古装系列啦，全部都系睇佢啲电影。
1: 系风云系列啊！
0: 跟住然之后就好开心啦。结果我第一次同佢见面系同佢打羽毛球，因为我哋唔系就咁普通一个配对啦，佢直情系要坐喺轮椅上面同我打羽毛球，我教佢点样打咁样。
1: 依件都打羽毛球过，
0: 佢本身都打羽毛球噶，同埋佢嗰阵时啱啱就同阿林文聪啊佢哋拍咗套羽毛球，但系古灵精怪啲嘅羽毛球电影啦咁样，咁所以佢都。都知佢打羽毛球，咁啊做咗个咁嘅配对，
1: 系咪咩全力扣杀？
0: 全力扣杀咁样，咁然之后咧，我就冇估到，我第一次见到我自己偶像咧，然之后就系教佢打羽毛球，而现场咧，
1: 你有冇留意见？哎呀，打得唔好啊，
0: 梗系冇啦，战战兢兢啦，跟住佢又问，哎呀，点样打？跟住你又教佢啦，跟住然之后，我冇记错，仲有掂到佢嘅手掣嘅，因为你教佢推轮椅嘅时候，咁我就好开心。然之后佢后屘咧，咁因为我都有睇翻佢，因为佢会做一个访问，我会做一个访问啦。跟住然之后，佢赞我啊，即系你知啦，我呢弱小嘅心灵系好需要人哋不停咁赞美噶嘛，咁所以你。哇！第一次見到一個你好想見偶像之餘，你仲同佢打波，打完波之後，你仲可以教佢打波，然之後佢係讚你，我覺得係多過某個出奇蛋啊！即係有幾個禮物喺度，咁我好似真係好心咁。當然啦，同場啊劉德華先生都喺度啦，作為副會長，跟住之後我又可以見我自己都係我第一次見劉德華先生，咁佢所以同場我係見到兩個偶像嘅，咁樣，所以我就覺得哇！呢、這個經驗真係好抵之餘，就真係即係之後咧，我段短片我都留咗喺度，我成日去學校講咗啦，嗱。我成日同呢个我偶像一齐噶，咁样好开心。
1: 系诶，咁你见到阿华哥，你系咪叫佢华弟？见到阿依健，系咪叫佢浩南啊？
0: 梗系唔敢啦，梗系讲
1: 铜锣
0: 刘生啦，系不过
1: 你叫刘生噶，
2: 系通常啲人都嗌佢刘先生。
1: 但系你唔系叫华哥嘅咩？哎呀死啦！咁我哋咪好冇礼貌咯。我见到佢，我会叫华哥。
0: 但系我只因为我哋识好多人叫阿华，我谂大家身边都有二十零三十个啦。咁我都系华仔啊、华哥啊、华叔啊，即系好多。咁我就不如都系尊称翻，因为始终佢都系副会长嘛。
1: 咁依健你叫咩
0: 郑生同埋，因为我哋埋到嚟就已经系埋位，咁而且大家倾偈啦嘛，咁所以你唔使特登叫佢嘅。咁个接触里边冇。
1: 咁你会打招呼噶嘛？嗰、那个位。
0: 依健咯，
1: 我叫依健，我几惊你叫佢真系叫
0: 郑先生你好。
1: 喂，其实咧呢啲感觉我觉得好正嘅，即系我头先大家一讲翻嘅时候咧，嗰啲儿时，即系你自己系最细路嘅嗰一刻咧，就会全部都
0: 只眼发晒光。

0: 啱听过有嚟自曾比特嘅呢一首全新派台作品，歌名叫做 Change。我谂咧，其实阿 Mike 咧，佢都即系而家咧就系后生啦。咁但系咧，当佢遇上好多唔同 fans 咧，啲 fans 第时大个可能又加入广播界咧，又会讲翻第一次见到阿 Mike 嗰种感觉系点样啊？嗱，就好似陈浩源嘅陈浩南嘅嗰种感觉，
1: 我都想相应噶啦，当然
0: 系啦。你应该讲啊嘛，佢知嘅应该系。
1: 但我觉得个get 有少少难，我唔敢喺偶像面前咁样。
2: 你好 cool 咁
0: 佢哋出面嗰啲人笑得系啊，笑得几开心。一阵间咧都有得笑嘅，就系我哋嘅嘉宾啊。
2: 系啦，冇错就系啊，即系呢啲天宇里边咧，即系好希望见到嘅一个 summer 夏天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已经就大埔宏福苑收购建议方案发信给居民，希望他们细心阅读，按自己的考虑作出选择。他又说，相关管理公司今个星期有第二场业主简介会，针对法团账目等的问题，管理公司正是向土地审裁处寻求指示，相信事情会依法处理好。另外，被问到社会关注今年公务员薪酬调整，有意见认为宏福苑大火揭示有部门失职，政府怎样平衡？李家超说，相信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在今个月公布本年度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政府会考虑六大因素，今年的处理方法一致。他又认为应该从整体去看公务员的表现。李家超又说，公务员薪酬调整会影响整体劳工市场的薪酬调整，政府会充分考虑各项因素，作出平衡和最适合决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昨日在瑞士日内瓦出席世界卫生组织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卢颂茂以中国代表团成员身份出席，卫生署署长林文健、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和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亦都陪同出席。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在全体会议上就内地的医疗卫生发展发表演辞。卢颂茂和林文健早前亦都出席一个以登革热为主题的会议，内容聚焦登革热防控策略和推广将物理防控纳入全球卫生指引等的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关注伊波拉疫情，但是目前疫情仅局限于非洲。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早前公布，一名在当地工作的美国籍医生感染伊波拉病毒，会将他转送到德国医治。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昨日说，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经报告116宗疑似病例死亡，另外有435宗疑似个案正是接受观察和治疗。当地卫生部日前说，全国暂时有80宗死亡病例，其中4宗确认感染伊波拉病毒。卢旺达、赞比亚、坦桑尼亚等周边国家已经相继宣布加强边境卫生监测、入境筛查和疫情防控准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97.3。

0: 升122点，总成交金额2396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69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9点，升3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蚊，升1.8毫；腾讯控股460.6，升11.4；阿里巴巴133.9，升2.2；恒生中国企业88.78，升5.6；中芯国际69.05，升3.5；南方恒生科技4.7毫，系报4.77，升3.4；中国移动86.7，升3毫；长飞光纤光缆232.8，跌7.8；华虹半导体117.5，升1.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2，日元159.1，瑞士法郎0.786，加元1.375，人民币6.805。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0550点，跌265点。港金报42465蚊，跌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4.78美元，卖出454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和你讲挤塞的地方，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的慢线曾经是有坏车的，坏车已经离开了，不过一带仍然比较挤塞的，龙尾就在龙富路接近富健花园对开。在九龙较早前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的意外清一场的，不过在较后位置公主道去九龙塘方向，跟住亚街路街的慢线就有交通意外。现时介乎窝打路道跟住律伦街至到公主道跟住君怡峰这一段都是交通挤塞的。重复多次的位置，由于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之前的意外清一场，再加埋较后位置公主道去九龙塘方向跟住亚街路街慢线的意外仲处理紧啦，现时介乎窝打路道近住律伦街至到公主道近住君怡峰呢段交通系相当挤塞噶。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啦，车龙就排到菲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即系近住桥面灯位比较车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喺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噶。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在上亚利北道，下曲道左转红棉路都有车龙的，龙尾就百德新街，告士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是排到百德新街，另外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龙排到合和中心，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域多利道来回方向近住西岛中学车多，薄扶林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圣保罗宣小学繁忙。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的车龙排到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另外卫理道去窝打路道方向都比较繁忙的，龙尾就在东华学院。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公主道去九龙塘方向近住亚街路街慢线的意外清一场，不过现时介乎窝打路道近住律伦街至到公主道近住君怡峰这段都是比较挤塞，车龙有待消散。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仲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哋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0: 港式生活馆，港式达人。星期二嘅港式达人咧，依然都系有我哋即系一个专业嘅吉祥物演员啊，森啊同我哋分享佢哋嘅一啲嘅日事啦，呢个
1: 欢迎森啊，
0: 欢迎晒你森啊！
1: 我发觉而家咧好多唔同嘅活动咧，好多唔同嘅品牌咧，都有佢哋自己嘅一个 icon 喺度啦。咁然之后咧，吉祥物亦都系应运而生啦。跟住咧。就需要好多唔同嘅吉祥物演员，咁会唔会系你初做嘅时候就有好多唔同嘅人啦？慢慢筛选下，筛选下，变成嗰个水准都越嚟越高咧？喺你自己眼中，你觉得？
2: 喺我眼中系有嘅，其实始终我一开初入行嘅时候，我自己都慢慢摸索紧啊，究竟要点样做？咁嗰阵时都有啲师兄师姐系佢本身已经系做紧呢一样嘢，咁佢嗰阵就带我，例如佢俾多啲机会我啦，佢问我啊，下次有 event， 不如你帮手啊，因为佢见我今次做得唔错，咁嗰阵时我睇住佢嗰个标准去做咯，咁我再做下嘅时候，你就会开始见到啊，原来 pro 嘅人系可以点样咧，少咗啲嘢时候嗰个效果又会系点样咧？咁你就要得闲自己去做下功课，例如自己翻屋企都会睇下究竟。在外国人家是怎样做這樣。
0: 我自己的演员呢，我也都真的做过吉祥物的演员。
1: 哦、是吗？
0: 即拍嘢嗰時啊，或者係即係做一啲舞台劇演出嘅時候咧，我哋都會有時 dress up 曬做一啲嘅 costume 咧，好大咁遮曬，其實好辛苦嘅。但係有陣時啲同行就係有啲朋友就係咁嘅，見到之後咧就同你玩嘅啦，就開始質你啊，點樣揼你啊咁樣。但其實佢又唔會知道我哋裏邊係幾咁焗啊，幾咁辛苦啊咁樣。咁其實你做呢一份工作嘅時候咧，你會唔會有時都會遇到呢啲咁嘅情況，而你又點樣去應付㗎？
2: 其实我自己是寓工作于娱乐，我觉得有人咁样玩我仲开心。
0: 系
2: 啊，因为你要俾啲嘢我做，我先可以同你互动。咁同你互动，你就会炒起个 vibe， 咁样就当系一个热身。
1: 嗯，
3: 因为我系运动员啦，运动会咧就最兴有 mascot 啊嘛。咁然之后就喺各大嘅发布会又好啊，唔同嘅欢迎嗰啲会都好啦，都会咧一定。

0: 嘅运动员喺台嘅另一边咯。咁我就觉得哇，好鬼受欢迎咁、啊、样。但同时间咧，我觉得你哋嗰个惨系咧，我哋宣传紧全运会嘅时候咧，其实系盛夏。30几度，然之后咧，喜羊同乐融融着住嗰件咧，系完全系绒嚟嘅。啲人再揽埋你哋度，如果系我就笑唔出啦。你喺里边，你会有啲咩反应，或者一定会说，哎，正啊咁样。
1: 其实我系觉得开心噶，我系觉得好正，我系即系融入咗嗰个气氛同融入咗嗰个角色，完全系无视咗嗰个三十度嘅天气，即系入边其实系湿晒噶啦，但系其实我个样系笑紧，仲继续同佢哋玩嘅，系因为同埋你做惯咗呢一行咧，其实呢啲温度真系你会习惯咯。
0: 哦，即系水浸对你嚟讲已系一个经常发生嘅事啦，
1: 已经。只要经常发生就系一个习惯，一习惯咗其实就系冇乜嘢。系
2: 啊，咁喜羊羊同埋乐融融其实系一个新嘅吉祥物嚟噶嘛？当然啦，故事会赋予佢哋一个性格喺度嘅。咁你就抡过佢哋啲文字啊，知道大概哦呢只咧就系活泼可爱，嗰只咧就系和蔼可亲咁样啦，可能系咁样啦。我点样去演绎个活泼咧，就自己谂啦，系咪咁样？
1: 系啦，冇错。咁当然你都要适可而止啦，即系唔系话啊佢嗰种活泼系你要100% 定系1000%？咁呢个就系你对嗰故事了解嘅程度有几多，跟住你发挥得嚟，咁你都唔好话做翻你自己，因为你系做翻嗰个角色，嗰、那个角色本身佢活跃度系得100嘅，咁你就唔好话我个人咧本身我1000嘅，咁你就做1000嗰个系啦，因为当一刻你唔系你，你系嗰个角色，咁你就要知道嗰个发挥嘅程度、发挥嘅力度要几多。
0: 头先讲喜羊羊同乐融融，其实佢哋系中华白海豚嚟嘅，譬如你而家接咗一个中华白海豚，你会留意佢啲咩细位咧？
1: 我而家首先咁样幻想咧，我就记得，因为佢哋嗰只海豚衫咧，其实系少少弯腰嘅，因为佢嘅体态系弯。
0: 系啊系啊，
2: 你好有
0: 细心
1: 嘅嘢，系啦。咁你可以例如做一啲动作，可以鞠躬咁样啦，一个好有礼貌嘅意思嚟嘅，系啦。咁你可以利用呢一个弯位，又可以摇下个身体啦。我而家咁样即系暂时脑海度浮现嘅画面会系咁样。
0: 哦，哇，我觉得细心都系好紧要，明明单 job 唔关你事噶嘛，你咁细心留意到呢样嘢。
2: 同埋咧，我发觉咧，因为我无论系室外嘅场馆定系室内咧，我都有做过啦。全运会期间，其实咧每一只喜羊羊同埋乐融融，佢哋都会有唔同嘅演绎方法。我记得系喺三铁嘅时候咧，咁喜羊羊同埋乐融融佢个头顶咧系有一个好似喷水池咁样，有三只色咁样，有三支嘢喺度咁样。咁其中一只咧，我系睇到笑嗱，即系咁讲。我哋成日都系 event 出现咧，其实已经系睇过好多好可爱嘅吉祥物，真系要令到我哋再有觉得哇正要过去影相咧，
3: 有突破啦系嘛？
2: 其实咧就唔容易嘅。咁但系我见到嗰一次喺三铁嘅时候，我见到真不得了，我要冲过去，我要多谢佢。
0: 佢做咗啲咩咧？
2: 佢揈头令到上面头壳底个三支嘢不停喺度旋转啊！嗱呢一样嘢系冇人教嘅，
0: 嗰个系设计嚟噶，即系
2: 唔系
0: 噶，佢自己揈。
2: 当然个三滴系识喐嘅，咁但系。你点做嘅咧？佢企咗喺度，但系佢就咁样喺度揈个头，令到佢上面喺度盘旋。咁我仲觉得哇，好 respect， 真心觉得好 respect。于是我走咗过去同佢讲，我想同你影相。
1: 系啊，系啊。一开初你会系谂紧啊，点样玩嗰只公仔玩得好咧？咁但系到而家后来，我而家出嚟做即系个工作嘅时候，你再谂多啲系点样帮嗰间公司或者嗰间品牌去宣传嗰只角色，去令到人哋因为呢只公仔而认识咗呢个品牌。
2: 系最紧要系做呢件事，
1: 系啦，先至系真系帮紧嗰个品牌，亦都系做紧你自己中意做嘅嘢，同时间执行紧两个任务。我要俾佢睇到我嘅演出系有价值，系值得你去揾我做你哋嘅公仔，而你哋嘅公仔亦都需要我注入嗰个灵魂去发扬光大咁样咯。因为我嘅创意系只有我先有，咁所以你揾得我嘅时候，我就一定有我嗰个独特嘅 creativity 去帮你只公仔宣传。
0: 其实呢两日嘅访问咧，我唔止第一次噶啦，我听到新闻咁讲之后咧，我自己系。感动到问个问题，系咪只只吉祥物公演员都系咁 pro 嘅？即系会住有咁多，
2: 因为你谂咗好多嘢，系帮个客人去谂啊，
0: 系啊，好好犀利。

0: 能同感。
1: 过去啦，咁其实就做过好多好多唔同类型嘅吉祥物啦。有冇曾经令到你觉得哇，充满挑战性嘅一个例子？可唔可以举到一个例子？
2: 最近一个充满挑战嘅例子咧，就系伦敦打比嗰场，阿仙奴对热刺。
1: 咦，你喺大场出现啦，劲啊！即系喺启德主场馆。
2: 系啊，系，因为嗰阵就即系代表其中一个足球会就做佢哋吉祥物。
1: 你系热刺嗰只啊嘛，系嘛？
2: 系啊，
3: 我
2: 系
3: 雀仔嚟嘅。
1: 是啊，即系咪雀仔定系只鸡嚟噶？
2: 嗰只系雀嚟，
1: 雀嚟噶。sorry， 我见到佢系有个好大嘅尾咁，好靓嘅吓。
2: 咁因为嗰阵系我第一次最多人嘅平台，系讲紧50,000人观众同一时间望住，咁同埋仲要电视系直播紧。咁即系虽然话我系做紧老本行嘅嘢啦，咁但系始终都系唔多唔少有一定嘅压力，就系、是、啊。真係唔可以錯喎，啊唔可以趴低喎。嗰日著嗰件衫都幾重下，我自己覺得，我係好怕我即係只腳一唔稱高啲咧就棘到，因為嗰個草地嚟，嗰、那個草地係會陷落去嘅。咁我就怕我跑得唔高，即係彈得唔高咧就。答啦，咁好大
4: 有冇得俾你 rehearsal？
1: 係，我都想知。
2: 朝早有 rehearsal 過一次，咁、但係係咪 exactly live 嗰個步伐咧就唔係嘅，
1: 即係慢慢，
2: 梗係慢慢去啦，係啦。咁但係 live 嗰陣就會好多突發情況，唔得啦，翻30秒，快啲快啲，
1: 係
4: live 嘅刺激就係咁啦，
3: 好熟係咪？跟住講，
2: 但係嗰日一個標準嘅足球場係幾大，知唔知喺個入口出口去對面係講緊跑過去，著住嗰件衫跑
3: 足球。都跑唔到咁快啦，我
2: 系啊，咁我嗰日系喺入边咧系索晒，即系出边系咧觉得啊好活泼喐紧，入边系咁样咯。
1: 嗱、又讲翻啲最现实嘅问题，喺个场里面边队 fans 多，梗系阿仙奴啦。咁热刺就主力喺某一边，我唔记得系边个看台，某一边系啦，
2: 一睇嘅
1: 啫。系啦，咁变咗咧，咁其实你嘅压力来源会唔会就系阿仙奴嘅 fans 对于你唔系太客气咧？
2: 我嗰阵条主要通道，即系出去球场主要通道咧，就系、是、经过阿仙奴嗰边，即系想象上面几百个人喺度嘘你咧，
1: 真系嘘你
2: 啊，真系有啊有啊。
4: 你会唔会更加兴奋咧？
2: 其实系啊，系因为融入翻个角色之后，更加兴奋，我反而更加挑衅佢哋做啲动作，系啊系啊。但系即系嗰个震撼力咧，喺你耳边系轰落嚟嘅啲声系。
1: 你本身自己有冇睇波噶？
2: 我冇，
1: 你冇即系唔系足球 fans 嚟噶嘛？
2: 足球 fans。
1: 好啦，咁你唔系一个足球 fans， 你又要做一个足球队嘅吉祥物，咁你点 ready 咧？
2: 除咗个公仔，我睇埋佢哋足球会之前系玩即系几多场啦，有冇赢？因为我真系完全唔认识噶，系啊，咁我都要睇一睇你哋足球会嘅背景资料啦。虽然同我演出咧，其实个关系唔系太大，咁但我都要得个知字，系啦，即系我哋有一。时间咧就喺平台度同啲观众打招呼嘅，咁因为嗰阵你知红衫就比较多啦，咁佢哋试过啲不礼貌嘅待遇啦，咁但系佢唔系针对我嘅，纯粹系针对、那個、
1: 直公仔
2: 系啦，针对因为佢系对面队啫，咁我又应该要俾咩反应咧？我都有谂紧啊，我应该系要配合佢啊，即系例如我当佢想打我，我应该系要俾啊，定我应该要做翻个想反击嘅动作咧？呢都会即系根据佢哋嗰个指标去。想一想咁样咯，
1: 其实你对住对家系做咩都死，
2: 因为其实佢哋嗰边都有讲过话系其实友好嘅咁样，咁我所以我就唔会话反击啦咁样咯。
1: 哦，
2: 系啊，
1: 系
2: 系，
1: 咁出到去其实你要守笼噶嘛。
2: 是啊是啊，冇错，吓咁系一球都守唔到啊，觉得
1: 咁好正常嘅，
3: 你喐都困难啦。
2: 系啦、其实我已经系好尽力，因为我系守门员，嗰、那个视线已经系好窄噶。其实佢一踢头几秒咧系睇唔到，因为我哋系通常只眼咧左同右系分得好远嘅，咁正中咧就一定系睇唔到噶。因为对方踢过嚟嗰波嗰阵，佢就喺中间嚟，咁所以头几秒咧，其实你睇唔到佢应该系向紧左定向紧右，咁你系要即系靠其中一只眼啦去装下，咁其实你做得咁多步骤嚟，个波已经到咗噶。
4: 唔系，其实最主要都系做制造气氛嘅啫。
2: 系啊，当然啦，当然啦。咁如果我真系捉唔到个波啦，我嗰个咪做翻啲好啊泄气啊，哎好唔忿气嘅动作咁样咯。
1: 系
3: 嗱，做完一个50,000人嘅舞台啦，你有冇突然间觉得？自己注满力量，咦？其实我做咩都得咯，全香港最大嗰个
1: 場地，下次我挑战100,000个观众嘅，
3: 咁
1: 可以飞出去做。
2: 觉得自己都做好多学习嘅地方啦，咁同埋始终，我觉得呢个唔系一个 高度，純粹係因為嗰個比賽人多啫。咁唔代表你係即係去過咁大嘅場面，就係、是、你就係
1: 去咗另一個 grade 㗎。
2: 係啦，係啦，其實唔係㗎，因為有好多人其實比我做得更加好。我都見過好多外國嘅影片咧，佢有啲人係做埋打關鬥喎。咁呢一刻我都未去到嗰個位置，咁、我覺得嗰啲真係一個高度咯。
1: 咁嗰啲係咪女仔嚟㗎？都係
2: 以我所知係男仔嚟嘅。
1: 哦，
2: 係咯，身形就
1: 係啦。因為如果你女仔，你好難孭住咁大嚿嘢，仲要打關鬥，其實個難度相當之高
2: 嘅。但係唔係冇可能咯，我觉得你只要肯训练，你去练，其实一定系有可以有呢个画面出现。
1: 你想唔想啊？
2: 我想啊。
3: 所以听阿心文讲，其实佢系有 agenda， 佢应该有个计划嚟紧，我点样进步啊？我做好啲反应，然之后打关斗，然之后可能舞龙舞狮踩埋青天。
2: 好啊，
1: 咁即系咧，我哋成日都话啦 ，Gary 哥哥一定会好有同感，就系当我表演完之后静下来。就演员就会失落啦、
3: 哦。
1: 我想问一场物演员会唔会啊？嗱，当你表演完哇五万几人咁，阿仙奴 fans 又 hea 你咁，但你又手完笼咁好开心，拜拜咁啦。然后你真系可以将你嗰个吉祥物除翻落嚟嘅时候，有冇嗰一刻啊？原来真系会失落，会唔会噶？
2: 失落就冇，但系个对比个落差感系真系有嘅。但系我唔会因为咁样失落，我纯粹系即系感受到嗰个差别，就系因为嗰场热刺赢咗啊，咁所以我就哇觉得我系。代表佢哋嘅吉祥物，咁我吉祥到你哋，真系赢咗，因为系我做你哋嘅角色，系啊，因为系我做你哋嘅角色，所以赢咗，咁我梗系 yes， 咁同埋嗰阵即系啲 fans 都好开心，咁同埋除咗嗰场足球场之外，其他活动嘅时候有啲比较叫出名啲嘅角色啦，咁通常佢哋都会有啲 fans 系特登过嚟等我嘅，带埋自己嗰啲周边啊咁样嚟探我，咁有种好似明星嘅感觉嘅，真系等你嚟，你一嚟咧就影噶啦。跟住就哇，好兴奋，好开心喎！咁但好似你话斋，啱啱一完咗个演出之后，你就系做翻普通人，冇人识你啊，同埋你个样系超狼狈，头发湿晒，件衫系一大大汗迹，基本上咧，啲人行过系心谂，哇，做咩事？点解个商场入边咁大汗嘅呢、這个？
1: 系
2: 啦，即系嗰刻你会 feel 到啊！我啱啱先至俾人擁戴完，而家就只係一個路人，係有呢個落差咁。但你話係咪失望咧？我又覺得未去到，純粹覺得啊，好似平靜翻咁樣啫。
3: 阿心華，你話有啲 fans 特登會等你哋啦，其實會唔會即係會有應援嘅？即係或者會唔會即係會送嘢俾你哋噶？
2: 有啊有啊，有一次有一個。

0: 系特登买咗嗰只公仔嘅曲奇，我记得佢仲要走过嚟问我、哦、啊，你肚唔肚饿啊？食咗嘢未啊？咁我梗系俾个位佢，梗系零头啦咁样。
1: 但我想问，佢送嘢或者应援位或者签名嘅时候，你嗰阵时系仲系吉祥物个样，定系你已经系本身都仲系吉祥？因为你佢哋永远唔会知道系边个噶嘛。
0: 冇错，因为佢系想睇嗰只公仔，佢唔系想睇我。
2: 咁 Gaby 哥哥带咗一个好嘅问题俾我。啲應援你點樣攞呢？好啦，應援我當都有機會攞到。如果佢真係叫你簽個名，譬如以二次嗰只雞嚟講，佢應該係個翼嚟噶嘛。咁隻手點樣可以做到嗰件事呢？
3: 定係唔可以做呢件事呢？
0: 理論上呢，其實就你有溫老書應該呢就可以嘅，因為通常唔會太多規範嘅。咁同埋我都會睇，即係因應翻個品牌有幾大啦。即係如果你話係一啲國際性或者知名品牌，我都是。其實我諗我都會問一問嘅。咁同埋。如果真係太出名，我諗佢哋都會即係 brief 我話啊，有啲嘢應該就
3: 唔可以做，
1: 係有啲人唔做，
0: 係啦係啦。咁但係理論上一般咧都唔會話太過嚴格嘅呢個位。咁同埋隻手爭得到咧，就好視乎嗰件衫嘅設計啦。咁睇佢手個位係點樣，會唔會話太厚啊咁樣？咁但係如果可以做到嘅，我都會盡量做。一隻手爭唔到，我咪兩隻手夾住咯。佢真係好等咗我好耐㗎，我期望咗隻公仔同佢有互動㗎，我梗係做俾佢啦。
3: 哎呀，我覺得咧 ，Summer 你好發哥啊！阿發哥有講過，佢就係話點解？咁多人等住佢，成村人三十几人喺度排队同佢 selfie， 佢完全唔会觉得话唔想啊咁嗰啲咧，佢一定 sell 晒先走。个原因系因为人哋可能支持咗你几十年，你只系用几十秒就可以令到佢开心，何乐而不为咧？我觉得心埋有少少呢种感觉咯，系咯，我尽量做俾你啊。
2: 发哥就话要等几十年啦，我哋嘅听众就幸福好多啦，因为大家唔使等几十年，只要等二十零个钟头咧，我哋就会听到听日Summer继续同我哋讲一讲佢专业嘅吉祥物演员嗰个难处啦，同埋未来啲咩发展。

0: 发哥嘅旧情人有冇同发哥 selfie 过啊？
1: 佢喺咪后
2: 系要咁样嘅，
1: 喺咪后影腰润咗你一次，而家呢个二次伤害咯。
0: 系啊，我 sell 过，好开心。系啊，阿飞哥有冇同阿发哥 selfie 过啊？飞哥有冇试过同发哥 selfie 啊？有啊，嗱，阿飞哥都有啊，飞哥啲江湖地位都
1: 三次伤害，
0: 系咪？好啦，咁今日咧，我哋啊听阿森华又听到呢度啦，听日会继续有森华，亦都继续有港式生活馆，听见，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九龙城发生堕楼意外，一名30多岁的男技工死亡。劳工处表示，接报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现场，正系调查意外原因。警方在中午12点几接报，一名技工在牙前朗道一个屋苑从高处堕下，送往广华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警方据现场消息话，事主当时在中层单位外面安装冷气，怀疑不小心堕下。行政长官李家超话，过去10多年来，网约车都缺乏法律规管，当局去年10月制定相关法律框架和主体法例，讲明网约车的数目要实施总量管控，运输及物流局会全面听取意见，以实际情况和数据作基础，审慎制定合适方案。李家超说，第一阶段的总量管控需要平衡包括市民的需求、香港的独特性，包括本港道路承载能力和90%市民使用公共交通工具，要建立机制监察市场实际营运数据，动态评估和检视。他指出，政府目标是要确保网约车服务合法、合规和安全之下运作，同时促进与的士之间的良性竞争和互补，提升点对点交通服务，提供更多元和可靠选择。当局同时会加强罚则和扣押违例车辆，打击不合规的白牌车活动。政府今年上半年之内提交附属法例给立法会。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一月展开新一轮的循规审查，了解人工智能在香港的最新应用情况，以及其对个人资料私隐所带来的影响。审查涵盖60间机构，并没有发现有违反私隐条例的情况。审查涵盖的机构新增会计、餐饮、创新及科技、物流及物业管理。受审查的机构之中，有57间在日常营运之中使用人工智能，较去年上升15%，其中24间会透过人工智能系统收集或者使用个人资料，全部都是在收集个人资料之时或者之前向当事人提供收集个人资料声明，采取措施确保个人资料受到保障。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话：机构受惠于人工智能带来便利之余，亦需正视潜在的私隐风险。机构应该制定全面策略，进行风险及私隐影响评估，采取适度的人为监督，并且定期检视和评估，确保在透过人工智能系统收集、使用和处理个人资料的时候，符合私隐条例规定。新华社报道，辽宁舰航母编队到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将会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的演练，提升是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报道话，这个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

0: 立法和国际实践。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系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过去两三个钟头，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97点，升122点，总成交金额2,613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69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9点，升3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8，升1.6；腾讯控股461.4，升12.2；阿里巴巴133.8，升2.1；恒生中国企业88.72，升5毫。中芯国际68.5跌2毫，南方恒生科技4.76系升2.4，中国移动86.55升1.5，长飞光纤光缆234.8跌5.8，华虹半导体116.7升9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2，英镑10.497，瑞士法郎9.976，澳元5.581，加元5.697，新西兰元4.583，欧元9.1128。每百日元对港元4.9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69。日经平均指数报60,550点，跌265点。港金报42,465蚊，跌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0.49美元，卖出4,550.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跟你讲意外的报告啦。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康乐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都是车多挤塞噶。另外西九龙走廊通去塘尾道的支路啦，亦都有交通意外。现时呢一段唯一行车线是封闭紧，揸车的朋友请你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啦，一带都是稍为车多噶。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接近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桥面登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就一直塞到去收费广场。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比较繁忙，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花园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啦，龙尾就喺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龙一直就排到去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都有车龙噶，龙尾过咗东山台少少。薄扶林道去黄竹坑方向，再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啦，两边近。住圣保罗孙小学一段亦都比较繁忙，浅水湾道去黄竹坑近住浅水湾别墅车多，龙尾门牌102号。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啦，跟住九龙塘洛伦街仍然比较繁忙噶，龙尾排到圣佐治大厦。仲有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接近中港城；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新界区啦，葵涌道去荔枝角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一段系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星花园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2: 经典广播剧《合罗三》1993年作品《车心梅》。
3: 如果一定要抌我相公落海，求你绑埋我同相公一齐抌落海。
2: 蔡雅阁，
4: 小人遇劫是19年前的往事，相隔19年，挨尽辛苦，小人已非当年的面貌。
2: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5: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6: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5: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罗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6: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5: 动力四射，主持洪松钦、
6: 陈思正。
7: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动力四射。Hello， 松哥你好。
8: 你好，思正。
7: 思正咧，俾阿松哥嘅印象咧，就系成日会参加好多唔同嘅比赛啦，又即系挑战自我嗰啲咁样啦。
8: 每一次节目都唔惊冇嘢讲嘅。
7: 系啊，咁啊，但系咧，我觉得咧，有一个比赛我应该一定唔会报名参加嘅。
8: 咁肯定系咩赛事？
7: 因为咧系非常之高难度噶，要我行都已经难啦，仲叫我跑都真系冇可能嘅。对于我嚟讲吓，咁但系我知道有好多朋友咧系真系会特登飞去嗰度去参加呢一个就系长城马拉松啦。
8: 哦，哇！你淨係聽到個名字已經知道個難度係一定好大啊！
7: 係啦，嗱，雖則話咧不到長城啊非好漢啦，但係咧要跑上去嘅話咧，都真係唔係咁簡單。我相信咧個練習咧係要好複雜嘅。
8: 呢個比賽咧，好似喺好多年前裏邊咧，我都曾經係聽聞過，係都係相當之有名氣。咁當然啦，最大嘅名氣就係嗰個長城嗰個路段啦。係
7: 啊，冇錯。
8: 咁有啲咩難度咧？嗰個難處又喺邊度咧？
7: 嗱，首先咧呢一個咧都係一個咧歷史悠久嘅比賽嚟嘅。1999年就第一届啦，咁就都好规定咗系每年嘅五月第三个礼拜六去举行嘅。咁除咗疫情嗰几年停咗之外咧，今届咧即系哇眨眼眼已经去到第23届噶啦噃，兼且咧都吸引好多世界各地嘅人咧特登飞到去参加。就是因為長城啦，係啦，咁當然咧就唔係話全程 42.195 公里都喺長城上面跑嘅，因為都真係每一段嗰個路況都唔同啦，但係起碼其中有一段咧係喺長城上面跑，兼且咧嗰個起伏係高㗎。
8: 哇，係咪即係嗰個斜度咧係差唔多好似鳳翔咁樣啊？即係唔好嘢講跑啊，應該係爬啊。
7: 有啲路段都真係要行上去嘅。我睇返呢嗰個路線圖呢，由大概 2.6K 去到 6K 嗰度呢，個爬升係由300公尺去到500公尺嘅。
8: 哇，
7: 係啦，即係好斜咁上到去喎。咁但係呢就好難得地上到上面之後呢，都依然係有好多嘅補給站呀咁樣，即係唔會缺嘅呢樣嘢。
8: 即係上面係有水，
7: 有水供應嘅，係啦。
8: 嗰啲水點樣攞上去
7: 呢？唔需要擔心嘅呢樣嘢。咁但係我就
8: 直升機啊，吊上去
7: 都真係唔知啦。但係我就覺得非常之佩服啲參加者。咁而香港咧，今年咧亦都有80幾人咧一齊組隊
8: 咧，都好犀利喎！
7: 去參加呢個比賽，係啊，真係唔容易嘅。
8: 咁個總參加人數有幾多咧？
7: 其實大概係1500人咁上下啦。
8: 千人
7: 係啦，因為始終都要就翻嗰個路程可以容納到幾多人噶嘛。咁你以安全為由啊嘛。
8: 始終你去爬升到一個好高嘅高度，同埋你係長城嗰條跑道咧，即係始終都唔同话一个好阔嘅马路嗰度进行啦，咁啊始终咧都会有一个人数嘅限制，但系你又唔好睇少佢千几人，因为如果千几人喺个山头嗰度咧，即系好似我哋讲毅行者，其实咧几千人参加，哇！你发觉其实都好挤迫
7: 嘅。咁同埋咧，佢其中一个大特色咧就要爬超过咧就系5000几级楼梯，
8: 哇！
7: 同埋嗰啲楼梯咧有啲系 高啲，有啲矮啲。咁你知咁样嘅话咧，系好高难度噶嘛？你唔可以话哦，我习惯咗呢个高度，我就嘭嘭嘭嘭嘭上到去，或者嘭嘭嘭嘭嘭落翻嚟。
8: 系，
7: 同埋咧，佢唔系全程都喺长城上面嘅，有啲咧就系平地上面啦，有啲系公路上面啦，但系都有好多呢个路况系唔容易噶，有啲公路啦。

0: 碎石啦、泥路啦、林间小径啊等等都有嘅。
1: 系咁其实真系理解嗰个难度咧系有几咁难啊？因为有时我哋跑马拉松咧都好讲求嗰个节奏噶嘛。咁呢啲其实都好难做到嗰个节奏感啊。
0: 系
1: 即系有时又会快下，有时会慢下，有时又要爬下，咁啊变咗即系对于一啲嘅跑手，我喺度谂啊。佢哋平時點練嘅咧？
0: 哇！我諗都真係經常要練一下啲斜路，例如梅子林啦、大帽山啦等等呢啲嘅路段，我諗應該都唔少得噶啦。不過當然咧，其實呢個比賽咧唔係淨係全馬嘅距離嘅，仲有半馬同埋8.5公里嘅。咁但係全馬嗰個路線咧，其實有啲特色嘅，就係、是、首先咧一程去啦，咁然之後咧就沿路翻翻嚟，但係中間記住話係要上長城嘅噃。咁所以當你去到好遠嘅時候，翻翻嚟嘅時候，你諗住。啊，翻翻嚟应该舒服啲嘛 ？No， 唔系啦，你又要再上翻去，
1: 要沿路跑翻翻嚟。
0: 系啦、
1: 啊，不过即系我觉得咧，喺国内咧咁多嘅世界级嘅一啲嘅景点咧，事实上每一个地方一个名胜咧，去举办一场嘅马拉松咧，我觉得咧都系非常之有卖点嘅。
0: 系啊，咁同埋即系可以慢慢即系循序渐进啦，即系学阿重哥话斋，即系可以与旅游于运动咧，其实可以慢慢循序。漸進去揾啲短路程啦，唔同城市嘅地方去觀賞都
1: 係幾好。呢度咧，我又諗起咧，即係馬拉松就喺呢個萬里長城搞啦。實際上咧，喺2008年嘅北京奧運會咧，嗰場嘅公路單車賽事咧，就喺長城嘅下低嗰條馬路度進行比賽啊！我仲好記得咧，嗰時咧就係進行呢個頒獎典禮咧，嗰個背脊啊，其實就係嗰啲長城嗰啲堡壘咁樣啊！
0: 哇，
1: 所以對於一啲得獎人士嚟講，或者去參與嗰啲嘅運動員咧，其實嗰個場景咧都係非常之壯觀嘅。
0: 係啊，同埋我覺得可以去到一啲好特別嘅場地嗰度參與比賽咧，係一個非常之新嘅體驗，同埋一個好難得嘅體驗。包括

0: 以下落嚟，我哋揾到嘅呢位嘉宾，哇！佢哋嘅呢一队篮球队去咗一个好靓嘅地方比赛啊！好啦，喺电话旁边咧就揾嚟有南华嘅三位领队之一嘅其中一位就系 Andrew 颜少津啊，亦都系我哋嘅南华嘅篮球队领队啊 ！Hello Andrew， 你好。
1: Hello， 你好，阿颜领队系
2: 嗱，咁啊，你哋
1: 系啊，咁啊，球队咧星期一咧就去到当地咧，即系马来西亚啦。咁啊，呢两日咧就有几多时间去调整同埋适应嗰、那个，好似话嗰个场地好靓，
0: 系啦，
1: 拉庆室内体育馆，
0: 系啊，参加呢一个亚洲篮球冠军联赛 BCL， 系啦，咁佢哋
2: 系啊，
0: 点样调整？
2: 咁佢哋球队就啱啱到咗啦，咁佢就应该系。禮拜一、禮拜二呢兩日都有去練習嘅，就朝頭早九點鐘，但係咧時間就唔多，係得一個鐘頭練習嘅時間嘅啫。
0: Oh.
2: 不過咧，我哋球隊咧下晝翻到酒店嘅話，其實酒店都有個 gym， 咁佢哋可以繼續喺度鍛鍊啦。
0: 嗯，呢個球場幾靚喎，同埋即係佢翻新咗之後咧，我覺得咧個外形咧係有啲似咧呢個啟德嘅主場館一樣啊。咁同埋佢容量咧都多過以前啦，咁而家可以容納7000嘅觀眾喎，喺個咁靚嘅場地比賽咧，我相信咧。南华嘅球员都是非常之兴奋嘅。咁啊 ，Andrew， 我想问一下咧，其实为咗呢个第二阶段嘅赛事咧，咁啊，球队亦都招兵买马啦，就引入咧一位效力过呢一个奥兰多魔术嘅前 NBA 后卫啊，艾斯亚保斯高啊。咁佢融入球队融入嘅情况系点样呢？
2: 咁我哋叫佢 J 啦，容易啲讲啦。
0: 好啊。
2: 咁其实我哋咧就因为一个外援啦，阿 Gilbert 啦，咁佢因为有事要翻澳洲，咁我哋都做咗一个好快嘅、好果断嘅一个抉择，就系、是、叫咗阿 J 嚟帮我哋手啦。咁阿 J 本身就好专业，亦都好有经验嘅。佢打过 NBA 之余啦，喺 Dallas Mavericks 嗰度打过之后啦，跟住亦都喺福建打过 CBA 嘅，所以好有经验啦。咁佢亦都好专业，佢一落机。星期二上个礼拜二一落机五点钟就要话啊即刻去球场度同啲球队见面啊球员见面啊、
0: oh.
2: 要一齐练波啊操波啊咁其实喺嗰、那个同我哋啲球员系好融洽嘅咁啊直头佢都好落地啦咁啊一去到球场度所有嗰啲操啊一齐跑 suicide 啦、啊、各方面都好落力。
1: 嗱，佢单对单嘅能力就好强啦。咁喺战术上咧，将会点样安排咧，令到咧佢可以同啲队友咧就系擦出呢个火花。
2: 其实咧嗱，佢虽然就单对单嗰个能力好强啦，咁但系始终同我哋一齐练波嘅时间都仲系好少所以咧，我谂呢一场嘅话，起码第一场先啦。练咗都系一个礼拜嘅时间，我哋就会将佢安排同阿元仔夹啦，就打二号位啦。咁俾可能俾多啲 ISO 位俾佢啊，俾佢试下发挥下。咁啊，都要睇下佢临场嗰阵时嗰个能力系去到有几强啦。咁啊，当然啦，其实最希望就系我哋啲本地嘅后卫球员啦，都可以喺佢身上喺呢一场咁激烈嘅比赛上可以学到嘢。
0: 明白啦。咁啊，转头五点钟咧，佢就开波啦。对手咧就系曼谷高科技啊。咁而阵中咧有位猛将啊，可以话系得分能力非常之强嘅 Alish 啦。咁攻防两端会点样去招呼佢咧？
2: Alish 系佢哋嘅三号，佢哋三号咧就我哋睇嗰啲片嘅就知道佢速度快啦，咁啊控球亦都好稳啦，同埋佢同24号嗰个外援咧都好有默契嘅，咁呢样嘢你要注意啦。不过佢就年纪系比较大，咁我哋就会攞住呢一点去把握，就会一路用我哋嘅体力去斗佢啦。咁啊防守嗰方面咧，我哋都会系一对一去。同埋去對住佢同埋二十四號，咁啊再配合啲聯防啦，咁啊希望可以限制咗呢兩個球員嘅發揮。咁啊至於進攻嗰方面啦，咁我都睇咗佢喺防守嗰方面感覺上比較保守嘅，佢哋都係揾可能三二聯防比較多，咁我哋自己就現場執生啦，咁啊要有耐性啦，減少啲失誤啦。俾多啲耐性去突围咯。
1: 嗱咁啊，再了解一下球队嘅状况啦。咁啊，知道咧，而家南华咧，包括 Andrew 你在内咧，就一共有三位领队。咁啊，点解会出现呢个情况咧？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嗰个分工，同埋边一个领队负责啲乜嘢咧？
2: 其實呢，我哋係三個領隊啦，實際

0: 上咧係我哋喺南華會入邊嘅三個嘅籃球部嘅主委嚟嘅。
1: 嗯，
0: 咁啊冇話邊個負責啲乜嘢，但係我哋就除咗甲一球隊呢啲事務之外咧，咁其實平日嗰啲啊嗰啲所有關於籃球有關嘅業務，我哋都要去睇住嘅。咁啊，關於例如，可能啲青訓啦，咁我哋嚟緊都會有啲暑期班啦，俾啲小學組，甚至乎再高級啲嘅，有 U14 啊、U16 啊嘅培訓隊嘅。
2: 嗯，咁而今次係繼續。
0: 咁可能有啲工作上，因為我哋本身三位咧自己都有工作嘅，咁啊變咗呢一方面南華籃球呢一方面咧，我哋其實就分擔工作啦，咁啊各司其職啦。
2: 嗯，明白啦。咁今次去马来西亚比赛，咁就由几多位领队去带队呢？
0: 今次会由我哋另一个主委阿 Samson 去带队嘅。
2: 哦，明白。好啦，咁喺呢一个亚洲篮球冠军联赛完结之后呢，就正式休季啦。咁球员就有得放假啦。不过呢，制服组同埋教练组呢，就要为下一季嘅组军而努力啦。咁而家个方向会系点样呢 ，Andrew？
0: 方向其实球员上唔会有特别嘅大嘅改动，我哋暂时起码冇考虑到做啲太大嘅转变啦，因为我哋都想我哋啲年轻球员咧多啲空间俾佢哋成长去进步啦。
2: 嗯，
0: 咁啊，我哋其实最终都系希望嚟紧呢一季咧，我哋可以成个球队嗰个 chemistry 会再好啲，咁啊会一齐去升级啦，同啲球员，咁变咗我哋反而会做乜嘢咧？呢个季后可能就会喺教练嗰方面做少少调整啦，咁啊系由阿挺带队嘅呢个叫做教练团队之中咧，可能系会引入啲外地嘅助教啊，咁样可以带多啲新元素嚟啦。
2: 哦，好好喎！
3: 嗱，系啊，都嗰个部署都相当之唔错啊！嗱，咁感觉咧，近年嘅甲一联赛咧，个竞争力嗰啲嘅球队咧就变得多咗啦。咁作为本地嘅老牌劲旅咧，咁南华会咧系抱住一个点样嘅态度去面对呢啲挑战咧？
0: 呢几年的而且确系都好多好多好多改變啦，咁啊近年就可能見到有啲以前比較冇咁出色嘅隊，突然之間變到好強勁，咁其實我哋都覺得係一件好事嚟嘅，我哋都好期待呢種有競爭嘅環境度，令到香港嘅籃球發展得越嚟越好啦，咁啊。作為我哋南華嘅話，我諗同之前嗰個講法諗法一樣，都係以一個團體精神做一個出發點啦，咁啊。始終籃球是一個team sport， 咁啊，我哋覺得我哋應該嗱，我哋有南華有青訓啦，咁希望可以栽培新一代嘅球員咁樣咁樣做翻好自己啦，係咯，打翻好我哋南華嘅水準同埋我哋嘅 style 咯。
2: 嗯，好啊，好啊，咁亦都預祝咧今日嘅呢一場球賽啦，呢、這個亞洲籃球冠軍聯賽嘅呢一場對。南华对呢个曼谷高科技咧就可以得到好嘅成绩啦。今日唔该晒 Andrew 同我哋解释呢样嘢嘅，多谢晒你，
3: 多谢。
4: 洪松钦、
5: 陈思正，
4: 动力飞射。
2: 好啦，不過講開呢個籃球咧，咁啊，即係呢一方面咧，就係喂，我知道好多球迷咧都有留意住呢個 NBA 嘅西岸決賽 Game One， 而被譽為天王山對決嘅西岸決賽咧 ，Game One 就已經咧激戰到相加時啦。咁啊，最後咧客軍啊，聖安東尼奧馬刺咧就喺雲班亞馬貢獻41分同埋24籃板嘅恐怖數據帶領之下咧，就以122-115力挫奥克拉荷马雷霆嘅波，亦都送咗俾对手今年嘅季后赛嘅第一个败啊！
3: 咁啊，除咗咧就系
2: 云班
3: 亚马之外咧，咁啊马刺咧亦都另外有五位球员咧就分别咧就攞到双位数啊！咁啊，当中咧就系迪艾朗。霍斯啊，亦都咧系受伤缺阵之下咧，就顶替咗佢嘅新人啊，就系呢个嘅迪伦哈柏。 就交出咗24分同埋11个篮板嘅。
2: 嗯，冇错啦。咁啊，另外亦都可以讲下我哋香港嘅运动员啦，呢、這、一个四眼 Q 后啊，吴安仪啦。咁咧，佢就喺呢一个女子世界女子桌球锦。

0: 标赛就喺中国东莞上演四强啦。我哋嘅三届冠军吴安仪咧就力战之下咧就要局数1-5咧就不敌伊云斯嘅，就无缘喺相隔八年咧再闯呢个决赛嘅。咁而吴安仪咧就曾经分别喺2014至2018年咧连续5届嘅世锦赛咧累积3冠2亚嘅，不过之后咧就曾经前年打入四强啦，咁而佢咧亦都喺分组赛咧就全胜兼不失一局啦。32强咧就面对中国嘅李碧咸咧，就凭决胜局咧就赢78-50过关，其后16强咧就再以局数4-1咧就轻取泰国嘅斯利帕旁嘅，咁而8强咧就以局数4-2。就击败另一位国手刘子玲嘅，
1: 系啦。咁啊，安仪咧就喺琴晚嘅四强咧就面对呢个伊云斯啦。咁啊，手感同埋运气咧就好似麻麻地啦。咁啊，几次嘅进攻失误咧都系目标就系停咗喺个袋口嗰度。喺第二局咧一度咧就攀平之后咧就连输4局，咁啊以局数1-5咧就落败。咁啊，晋级嘅伊云斯咧近5届咧系首次咧就系打入去正赛，咁啊将会力争个人嘅第13个嘅世界冠军。
0: 咁而决赛另一边厢咧，就泰国嘅球手咧就喺8强爆冷，以局数4-3击败上届嘅冠军白宇露嘅。咁而寻日咧亦都打出2棒50加咧，就要5-3咧，就赢咗佢泰国嘅同胞嘅。咁啊，如果决赛能够击败伊云斯嘅话咧，就会以18岁之龄成为近39年嚟最年轻嘅女子世界冠军啦。
1: 系咁，榄球方面咧就系男子嘅15人嘅榄球咧就兵分多路咧就备战呢个世界杯。咁啊，为咗备战明年喺澳洲举行嘅男子15人嘅榄球世界杯咧，香港代表队咧将会兵分多路咧喺唔同嘅形式比赛。咁希望藉此呢个机会咧去提升球队嗰个技术同埋水平。咁啊，亦都咧系透过一啲比赛咧系选择一啲适合嘅成员咧就进入呢个代表队。咁啊，代表队咧就会喺呢个南华球场咧就进行呢个操练啦。佢哋就随即咧就系兵分两路咧就系进行比赛噶。咁啊，代表队行30人咧，将会喺日本咧就系大分县同埋呢个福冈集训，并且咧就会喺今个月嘅22号同埋29号咧就系进行日本嘅选拔队，咁啊进行咧2场嘅系列赛事噶。
0: 咁而代表队咧随后咧亦都会去到新西兰啦，就同怀卡托榄球会进行另一场比赛嘅。除此之外咧，咁啊代表队咧将会喺7月咧去到南美洲参加国家杯比赛啦。到时嘅对手咧就将会包括有智利嘅，而智利咧亦都系港队明年喺世界杯小组赛嘅同组对手嚟噶噃。咁相信咧大家都会非常之关注啦噃。
1: 系啦，咁另外咧，中国香港嘅选拔队咧亦都会喺5月24号，即系星期日啦，就作客呢个嘅科伦坡啊，就对阵咧就系呢个斯里兰卡啦。咁将会咧喺6月7号咧就翻到去主场咧迎接呢个南韩啦，力争卫冕嘅亚洲榄球嘅锦标赛。
0: 好啦，咁啊望望大钟，今日嘅动力四石时间差唔多啦噃，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同大家见面，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下个月初将会率团出访中亚两国，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他首次出访中亚。李家超说，中亚地区正是积极推进经济多元化，在基建等领域发展蓬勃，与香港有很多合作空间。这两个国家是中亚的庞大市场，市场潜力优厚。他又说，代表团将会包括政府官员和60名高级别商贸代表，规模将会比去年他率团出访中东更加大。九龙城发生堕楼意外，一名30多岁的男技工死亡。劳工处说，接报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现场，正是调查意外原因。警方在中午12点几接报，一名技工在衙前廊道一个屋苑从高处堕下，送往广华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警方据现场消息说，事主当时在中层单位外安装冷气，怀疑不小心堕下。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注伊波拉疫情，但是目前疫情仅局限于非洲。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早前公布，一名在当地工作的美国籍医生感染伊波拉病毒，会将他转送到德国医治。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昨日说，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经报告116宗疑似病例死亡，另外有435宗疑似个案正是接受观察和治疗。当地卫生部日前说，全国暂时有80宗死亡病例，其中4宗确认感染伊波拉病毒。卢旺达、赞比亚、坦桑尼亚等周边国家已经相继宣布加强边境卫生监测、入境筛查和疫情防控准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8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97点，升122点，总成交金额2,721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69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9点，升39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98升1.6，腾讯控股460元升10.8，阿里巴巴133.3升1.6，恒生中国企业88.72升5毫，中芯国际68.5跌2毫，南方恒生科技4.76升2.4，中国移动86.8升4毫，长飞光纤光缆234.8跌5.8，华虹半导体116.6系升8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06，瑞士法郎0.786，加元1.376，人民币6.803，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日经平均指数报60,550点，跌265点。港金报42,360元，跌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2.89美元，卖出4,54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康乐园嘅意外清咗场，而家主要系近住南华埔一段仲系比较多车。另外，西九龙走廊去塘尾道支路嘅意外都清理好噶啦，唯一行车线已经系解封，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喺港岛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即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马会大楼。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主要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一段系慢车，上亚厘北道去坚岛方向车多，龙尾礼宾府。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系喺小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系接近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另外，新界方面，沿线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广福村一段系比较多车。北大屿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欣澳站对出嗰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慢驶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香港消防处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加可以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无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不要以身试法。
3: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4: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3: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4: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3: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5: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18好时光。
6: 我好多嘢做嘅时候咧，我发现最近我好中意做蛋糕啊！
7: 哦，
6: 搞个好减压啊！
7: 系，
6: 搞搞，譬如我老公激亲我，搞个面粉，激我啦，激我啦嘅。但系整完之后咧，佢好靓咧，我嗰日唔开心冇咗嘅。佢一齐成日赞我，我好开心，即系呢个我揾到自己嘅减压方法咯。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18好时光。
8: Hello, my name is Elizalo. I am the host of Black in Many Forms. I think community voices is everybody has the opportunity to say something, no matter if you're young or old or where you come from.
9: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嘅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昼5点半。
0: CIBS 人人广播。
10: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1: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2: 好，下午4点39分，欢迎你收听收市呢节嘅一同金节目嘅。因为我哋揾股评人啊卢俊康同我哋分析股票之前咧，我哋先讲咗恒生指数嘅表现先。嗱，其实好有趣嘅，咁啊都系其实窄幅上落嘅啫，跌过下升过下，跌好少嘅啫。25671跌系跌4点，升我下咧最高嘅时候25845，嗰度都有差唔多啦，系近200点嘅升幅，最后埋单几多咧？25797升122，升幅近半个百分点，成交咧有2721亿嘅，其实好似就唔上唔落，但系咧话俾你知其实结束咗3年跌噶啦。好，我即系揾你阿 Chris Low 同我哋即系分析下市况嘅。阿 Chris 你好
13: ，Hello 你好，大家好。
12: 其实咧前几日就话度度都升到系威系势咧，我哋又永远唔跟，咁慢慢阴下阴下落咧，甚至落到哇喺50天线又250天线，大家话要死啦，会唔会跌穿佢先？啊，好彩今日咧即系结束3年跌，咁仲有上威系大概25800，但系系咪后市都仍然未去未去乐观住先？
13: 嗱，好啦，我哋睇翻啦。咁其實咧，過去幾個交易咧，都有一個比較明顯調整嘅情況啦。咁主要咧就源自咧上個星期四開始，因為咧當日咧就見到喺美國方面 ADR 咧，阿里巴巴方面咧都做得幾好嘅，咁亦都錄得唔錯升幅咯。咁所以上個星期四咧，即係收市夜晚美股收市之後咧，早上我哋港股咧恆指方面咧都係。

年後高開接近500點㗎，咁但似乎咧就冇乜承接力啦。開市之後咧就迅速回落啦，咁最尾咧亦都即係抵消曬咧全日嘅升幅啊，即係由開市有500點啦，咁收市嘅時候咧就得翻不足1點嘅。咁然後咧禮拜五都延續住呢個咁嘅即係明顯嘅調整嘅情況啊。你睇翻咧，其實星期四、星期五咧下跌咧嗰、那個陰足嘅波幅咧，其實都係相若嘅，都幾大下嘅。咁再睇埋啦，咁上一交易日啦，咁就即係進一步下跌。咁個勢都幾差嘅。

0: 4月2日嘅開市價，因為咧其實嗰個啱啱係補回裂口嘅水平嚟㗎，咁大概咧就係喺翻25,254，我相信呢個位咧好大機會都會落咗去先㗎。
1: 嗯哼。好，25,240幾，我大概而家 keep 住大概400+咧。喂，但問題咧，落咗去跟住又點咧？更加有趣的地方就係、是、前兩日咧，人哋升嘅時候咧，我哋已經唔跟㗎啦，仲要跌添。而家好似對佢跌緊，我哋反而頂住呢度先。咁梗係佢講得唔好聽，你知而家美國咁嗰啲即係30年國債咧都好高下喎，即係5厘幾，跟住好似係差唔多係2023年以嚟最高。我都未講嘛，因為點解叫2023年最高咧？因為2022年咧佢有幾次嘅暴力加息扯咗佢上去嘛。咁所以而家我哋就擔心一樣嘢啦。假如佢再一步升，咁即係代表人掉緊啲債嘅咯。咁我美股開始跌緊嘅咯，咁我哋會唔會跟住跌先？
0: 但呢個機會咧非常之大，因為你見到咧30年期咧升到係即係個知息率係5厘啦，咁而10年期咧都上到咧係大約4.59左右，都幾高下嘅。咁呢個都一個警戒嘅水平嚟嘅。咁所以咧喺呢個情況下咧，其實咧都會咧出現一個咧股債咧都齊跌嘅情況啦。咁所以整體嚟講咧嗰個市場氣氛咧就唔係太樂觀嘅。咁但係見到咧，其實咧美股三大指數咧都一路向上衝，近日咧都只不過輕微回落喎。其實咧呢個只係一個表面嘅現象啫，大家要留意。佢內裏唔係咁樣嘅，因為內裏意思係乜嘢咧？其實我睇翻啦，喺美股方面咧嘅市場寬度啦，咁喺4月中旬咧20日開始咧就見咗頂，一路回落到呢一秒鐘都係跌緊落去嘅。嗱呢樣嘢反映緊咧，其實咧美股咧大部分嘅股份都下跌啦，只不過咧係主要嘅一啲權重股咧係叫做咧仍然有個升幅，譬如你見到Apple 啊、Nvidia 啊或者係 Google 呢啲升咗上啦，咁啊叫做咧係托住個市先嘅。咁但係當呢幾隻都跌埋落嚟嘅時候咧，我市咧就會正式進入一個大型嘅調整噶啦，所以大家都要小心啲噶。
1: 嗯哼，因为我睇翻红股一篇文章咧，佢话咧，林先生标普500里边咧，有差唔多咧5% 啲股份咧系5%，唔系好多啫，唔系咗低位嚟嘅。佢话通常好少会咁嘅，梗系再好似历史上得几次系咁嘅啫。通常咧去到5% 嘅猛就会越嚟越多，所以可能一所深度啲嘅调整会出现。但系咧你知喺美股方面咧，大家都觉得一样嘢就系，即系由2022年开始，甚至更加远少少啦，去到举例2020嗰转咧，即系喺个所谓疫情咧，好多所谓啲所谓深度啲嘅调整咧，当30%，但系都好快会收复失地，令到大家出咗一种一个信念，就系觉得美股系只会调整，系唔会大跌嘅。咁呢个信念，我哋系咪可以继续维持到先？
0: 嗱，咁首先第一樣嘢啦，咁個市真係要大回調咧，其實就會係由一個牛市進入一個熊市嘅。咁喺呢個熊市之前咧，那個牛市咧有咩跡象咧？就係咧會見到咧只歌舞升平啊，歷史高位不斷創，其實而家都有少少啲味道。咁所以咧都有理由相信咧技術上咧係已經步入咗牛市嘅三期啊。咁但係三期咧都可以咧維持一段時間，未必咧即係咁短時間就叫做係見頂嘅。咁但係咧始終咧即係一路創歷史高位啦，而且咧嗰個 P/E 都幾高。咁估值都唔低啊，特別係科技股方面。咁所以咧，呢個咧係即係對於大家嚟講咧，係需要高度咧係警惕嘅，就唔好諗住每次跌完都會反彈啦。咁再加埋咧，其實而家咧整體嘅市況咧係頗為咧係即係極度樂觀嘅。咁所以咧大家都忽略咗個風險。咁但係一旦有個調整咧，我相信今次咧會比較深少少嘅。咁甚至咧接近咧係即係由高位咧調整翻20%咁滯，因為你睇翻咧其實過去即係唔係未試過㗎，喺舊年咧嘅即係4月份咧，其實咧都曾經咧係由高位咧調整咧係接近20%嘅，咁就幸好咧未有進一步下跌，否則咧有機會咧係技術上步入一個熊市嘅。咁所以喺暫時嚟講，我覺得大家咧就即係唔好太過樂觀啦，開始咧都有個警惕性喺度嘅。
1: 嗯，我哋開始警惕緊㗎啦，因為始終所有指數唔係淨係美國㗎，咁以北亞區。好多嘅指數都係新高嚟噶，咁新高好多時候就應該有啲調整嘅幅度，咁先可以更加健康啲啊嘛。所以而家咧，所以大家都係小心啲係為上嘅。但係我哋又唔係新高嚟，我基本上我哋最高嗰下咧28,000一月初嘅時候喎，咁所以嗰時得個哇一日抽咗上去，咁結果咧哇我哋都用咗好多差唔多幾多4個月時間咧打完底再上翻嚟，但係而家都係26,000咁上下啦，應該都距離年初嘅高位都仲有啲距離。咁所以我哋係咪舉個例，假如我哋如果早一跌落去嘅话，我哋会唔会做啲反弹先？
0: 这个呢都是其中一个呢是即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正面的观点来的。因为呢睇返啦，其实呢你唔好话是美股的话，旧股市好多地方都创高位喎。例如啦，即是我哋见到韩国啦，就特别呢是即是升得比较疯狂啲啦，日本方面亦都系啦。咁我哋亦都呢留意返呢落地 A 股呢，哇，原来近日都上证方面破咗高位嘅。咁但係啦，我啲破高位嗰日呢就穿头破脚啊，咁系一啲呢即係叫短期逆转嘅迹象啦。咁所以近日多啲调整啦。

0: 但唯獨是咧，港股咧就真係咧有少少咧，即係即係唔係好夠力水啊！咁一路咧都破唔到個頂啦。咁所以咧喺今次嚟緊，如果真係有調整咧，其實咧港股由於未有咧曾經大幅上升嘅話咧，嗰、那個下跌空間就相對有限，因為始終咧你升得多，咁大家就出嚟獲利啦。但其實你冇乜升過，咁啲投資者要即係獲利減持嘅空間咧都唔係太多，咁所以變咗估壓有機會相對少。咁但係咧唔係話會唔跌，佢都會跌，不過咧就應該咧係相對嘅幅度比較少。咁所以咧，我相信啊嚟緊美股調整咧，嗰、那個調整幅度比較大。咁港股方面咧就會相對輕微嘅。
1: 嗯哼，咁呢個物理現象嚟噶嘛？你高跌嗰日跌翻多啲啦，咁你唔係好高嘅話，咪跌得少啲啊？呢個係正常嘅。但係咁我諗咁，跟住但出現調整嘅話咧，咁好多時候我哋就話，咁我哋諗就調整之後嗰個嘅即係反彈力度啦。咁我咪舉個例，兩者比較嘅話咧，咁我即係直播率方面可能都係美股會好過港股先。
0: 嗱咁啦，其實呢個咧就係、是、不同市場嘅一個慣性嚟嘅。啊、我哋睇到啦，港股咧確實咧係有少少拉油上樹，比較咧個動力係加少少，同埋咧嗰個上升速度咧比較慢啲，亦都冇咁強勁嘅。咁所以你話如果真係咧緊調整完啦，因為而家未調整啦，咁啊即係講緊將會發生個調整。咁但係佢真係調整結束咧，美股應該都係同樣地咧嗰、那個反彈力度咧係會比港股強㗎。這個、呢個咧係並非即係單一事件嚟㗎。我睇翻咧歷史數據咧，都係咁顯示翻出嚟，咁所以咧就真係要彈啦。美股確實係彈得強啲嘅，同埋咧亦都係即係會集中翻某幾個板塊啦。我哋咧經歷過過去一年多咧，其實會睇到啦，不論係舊年啦，或者係即係今年嚟講啦，嗰、那個市場狀況咧，一旦咧係有調整啦，譬如舊年啦係嗰個關稅戰啦，對等關稅嘅時候咧發生咧四月啦，咁今次咧就係講緊咧係呢個即係中東嘅戰爭啦。咁兩次咧其實巧合地咧都即係接近相差連，但係每次調整咧個反彈力度都好強啊，甚至咧又再破。高位，咁所以我覺得可以關注，同埋板塊方面咧，留意翻啦。其實嚟嚟去都有幾個板塊，主要咧同科技類有關，同 AI 類有關，甚至咧近日嚟講啦，講緊係 SpaceX 將會上市啦。咁亦都咧即係亦都會即係同呢啲相關嘅太空概念股咧，係會咧係拉上關係。咁所以咧，大家就可以留意翻呢啲板塊啦。
1: 明白，好啦，讲一讲股嘅话，我哋亦都通常都揾阿 Chris 讲下，所以市宽嘅形势，而家市宽点先喺港股方面。
0: 但其實而家咧，港股市寬咧就確實咧都唔係太亮麗嘅啦。嗱，我哋咧分兩個角度睇，因為市寬咧其實咧我哋可以睇翻升跌股份嘅比例啦。咁其實諗住咧每日咧而家都跌千，即係1000隻以上嘅啦。咁今日算好少少啦。咁今日咧都係跌1009隻啦，上升嘅926隻，咁就唔係差太遠。咁但係咧喺過幾日咧，其實 keep 住咧都係即係1200隻以上嘅，咁都係咧枕住係向下走㗎。好啦，咁除咗呢個之外咧，我哋要睇到兩樣嘢，就係咧喺企喺移動平均線以上嘅股份嘅比例。嗱，第一樣嘢咧，我哋咧都要睇翻咧用50天線睇先，因為咧。呢個係一個比較中線嘅比例嚟㗎。嗱，我哋睇翻目前嚟講咧，喺50天線以上嘅股份咧，其實咧只係得38% 嘅。嗱，咁反映翻咧，其實咧個走勢都幾差下嘅。咁去到咩水平咧，有機會反彈咧？嗱，睇翻上次嘅情況咧，其實咧都要落到去咧，係即係接近咧30呢個位啊。咁上次咧喺呢個即係3月份嘅時候咧低位啦，我哋見到啦其實企喺50天線以上股份咧，只係得24.9% 嘅啫。咁我諗都要跌到30以下咧，先有機會彈翻上嚟啦。咁呢個就係純粹咧睇即係股份即係相關個股價高於50天線嘅比例啦。第二樣嘢睇翻趨勢方面，其實咧我睇翻咧即係嗰個中線嘅趨勢，應該話短線嘅趨勢啦，往往咧都要接近咧20幾30咧先有機會反彈㗎。咁上次嚟講咧就咧係去到咧去到即係24左右先彈啦，咁但係而家咧暫時嘅最新嘅水平咧都有40喎，咁所以大家預期咧仍然有個下跌嘅空間㗎。
1: 嗯哼，嗱，你而家用翻呢個嘅50天線做參考咧，我就好簡單嘅啫，我就睇 ATMXJ 啦，5隻裏邊咧佢得2隻係。美咗幾出奇嘅美團竟然喺50天線以上喎，騰訊冇啦，阿里巴巴都勉勉強強啦，小米又唔得啦，京東好翻少少啦，咁似乎咧嗱其實早前咧佢全部都喺50天線留下嘅，而家陸續咧爬翻上嚟啦，咁假如咧佢進一步發力，其實今日咧騰訊都可以有少少發力噶啦，但係都仲未上翻去，假如佢哋嘅發力嘅話咧，可唔可以佢即係其實喺 ATMS？J 里边咧，因为佢哋喺指数嘅占比较大啲啊，假如佢哋都可以向好翻上翻50天線嘅话咧，港股系咪都可以好翻啲先？
0: 但其實咧 ，ATMXJ 咧係一個關鍵嚟嘅，因為咧我睇翻咧恆指成分股裏面咧，重磅咧好多隻咧都係科技股，包括咧我哋見到啦，即係呢個阿里巴巴啦、700騰訊啦，同埋小米咧都幾重磅嘅嚇，咁亦都咧佔一個好高嘅比例啦。咁所以如果佢哋咧係做翻好啲咧，咁成個走勢咧都有。

0: 機會轉強嘅，咁但係留意翻啦，其實呢啲股份咧普遍咧而家都幾弱下嘅喎，因為咧我哋咧除咗睇五十天線以外咧，我哋都可以留意埋250天線，250天線咧比較關鍵啲，因為都係一年即係嘅表現嚟㗎啦。嗱，睇到咧，其實咧恆生指數咧暫時都啱啱咧叫做咧係企喺呢個250天線以上，但係咧你可以望得到咧，其實咧呢個騰訊方面咧已經係遠遠低過條250天線，個走勢咧真係好疲弱㗎。咁除咗佢之外咧，其實咧亦佢唔係唯一。咁其實咧見到咧好多隻都係咁樣，譬如啦，我哋睇到阿里巴巴都係啦，咁阿里巴巴咧其實咧都係咧係喺翻咧呢個250天線以下嘅，咁最後咧都睇埋小米方面啦，哇佢真係咧低過250天線好多，
1: 係啊真係。
0: 所以咧其實咧你反映翻一樣嘢咩咧？就啲重磅嘅科技股咧，其實咧真係好差，主要我哋港股升唔上咧，都係佢哋拖累落嚟嘅，因為一啲比較傳統類股份，譬如我哋見到啲內銀股啦，其實佢哋咧都好幫手嘅，都係即係托住個市啦。咁但係可惜咧，啲科技股方面咧就真係強差人意㗎。
1: 咁仲有佔比較大咧，咁所以結果佢唔上嘅話咧，咁指數都唔使之上啦，就係呢個道理。嗱，但係同樣嗱，頭先講我哋用五十天線啦，第一啲佢係半身股咧，佢係冇出唔到250天線嘅喎。嗱，呢半身股喺過去半年咧，真係升到你順倍倍聲咁上嘅喎。嗱，睇翻佢哋嘅話，我哋冇可能用250天線做參考噶啦，用只能夠用最遠嗰個叫50天線。嗱，但係佢哋好多而家仲係 lift 企喺上邊嘅喎。咁舉個例，呢個五十天線嘅參考價值就係，假如你知佢哋即係升同跌都好快嘅嘛。一旦跌穿五十天線，係咪嗰個所謂嘅回吐壓力都好大先？
0: 嗱，因為咧本身股咧就有個問題咧，其實咧佢上市日數唔係太多啦，咁部分可能哇，甚至咧五十日咧都可能唔係有嘅喎，咁所以咧我哋移動平均線咧比較難判斷佢嘅走勢，反而咧我哋都要考慮一樣嘢，因為本身股往往咧能夠即係炒得上啦，有個巨大嘅升幅啦，係因為咧佢哋冇蟹貨啊，即係喺現水平更加嘅位更高嘅位咧，其實咧就冇乜沽壓啦，咁所以一路上升，咁但係你當日咧見佢咧開始咧逐步回落啦，甚至咧你行緊一浪高一浪，佢跌穿前浪底嘅時候咧就已經反映咗佢嘅走勢轉弱嘅，咁所以咧，我哋都可以從呢方面去留意翻嘅。咁正如方才所講啦，其實半身股咧喺過去呢即係四五個月啦，都嗰個炒作嘅情況都幾厲害嘅，咁好多都以倍計咧嘅升幅啦。咁但係近日嚟講咧，我見到咧都好多隻咧開始回落逐步咧係由一個升勢咧轉翻一個跌勢啊，而呢個判斷咧係即係從剛才所講咧，亦即叫一浪高一浪嘅情況下咧，開始逆轉咗跌穿啲浪底。咁所以咧，而家咧其實市場咧開始啦，喺獲利之中啊，咁所以大家就小心啦。呢啲本身股咧，似乎咧成個即係氣氛咧開始就叫炒完咁滯噶啦。
1: 嗯，好，我哋再分析埋咧，就係、是、今日我哋頂講嘅所謂嘅美國嘅三十年長債知息五厘咁上下啦。咁啊，十年嗰啲都四厘几啦。喂，上年都有即系对等关税啫，都冇扯咁高。今年就因为呢个即系中东局势封埋呢个嘅福尔摩斯海峡之后咧，就扯得咁高。咁嗱，举个例，用咗上年嘅经验嘅话咧，可能都好快就会落翻去啦。但系今年系咪假如佢迟迟唔落嘅话咧，我话即系息口掉头向上嘅几率越嚟越大先。
0: 但首先啦，暫時嚟講咧，見到通脹問題啦，咁嗰個即係地緣政治問題啦，咁基本上就減息就無望噶啦，咁會唔會加咧？呢就係一個即係一個疑問啦。咁我覺得未必咁快加到，因為始終咧特朗普都俾啲壓力嘅。咁但係咧，你話咧見到咧嗰個即係十年期同埋三年期咧嗰個息率咁高咧，嗱留意一樣嘢，佢雖然而家去到咁高，但係未維持一段長時間。我做嗰個統計，如果係能夠咧維持到咧係十日或者係二十日以上咧，個市就真係會咧顯著回落。如果只不過係間歇地可能幾日咁樣上咗去呢個咁高嘅水平咧，其實咧對後市咧未必太大影響嘅。
1: 嗯，暫時幾日睇多先，希望幾日就搞掂佢啦。如果唔係咧，就要需要驚噶啦嚇。喂，好，今日唔該曬 Chris 都簡單我哋分享咗分析咗，譬如港股依排嘅走勢同埋外圍方面，特別呢個三十年長債知息衝咗上嚟咧，個影響大家要留意一下。喂，唔該曬你 Chris， 遲啲再揾你傾偈，拜拜。
0: OK， 好，拜拜。
2: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嘅世界。
3: 飞伟武道馆，
4: 黄飞鸿嘅洪拳咧，师傅教落八个字嘅啫，就系刚柔并济，气力相配。如果真系学黄飞鸿正宗流落嚟拳术，能够做到呢八个字嘅特点同埋内涵嘅话咧，其实佢唔只系一个功夫，我个人觉得佢系会提升你嘅身体素质。
2: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嘅世界。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人人广播，
5: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6: 希望用一啲新嘅方法去对付病毒。
3: 香港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病毒学讲座教授潘烈文，
7: 我哋嘅感冒疫苗咧，除咗能够对抗呢个原始嘅新冠嘅病毒啦，甚至佢变异株，譬如 Omicron 啦，佢都能够有一个好好嘅免疫反应。
5: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3: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5: 太阳底下新鲜事。
1: 好，仲有少少时间同大家报埋价先。嗱，讲翻恒生指数表现啦，早段跌过几点，最低系25,671，跟住掉头向上，但系唔系升好多，最高都系25,845，收25,797，升122，升幅系半个百分点。期指升93，去到25,705，低水93，成交张数76,000张多啲。咁至于国企指数升41，去到8,639，都升近半个百分点。大市成交点呢，全日我哋有2,721，但都比即系前两日少咗嘅。睇埋区内股市先，先讲内地先。内地劲啊，其实下昼升市都系靠佢，三大指数全部都升嘅，升幅介乎0.25%去到近1%，上证最强。而喺北亞區方面就麻麻地啦，咁啊三大指數都跌嘅，跌幅介乎0.43%到3.25%，跌最多就係韓股，咁呢期佢勁啊嘛，所以調整幅度可以深翻啲啊。另外台灣都跌1.75%嘅。咁至於港股啊，講埋我哋嘅呢個嘅科指先。嗱，當恆生指數咧，我哋係升半個百分點，科指都升0.25%，收4,857，升12。啊，三十隻成分股一半一半啦，即係15隻升，15隻跌啦。喺藍籌裏邊咧，90隻裏邊咧，亦都一半一半啦，45隻升，43隻跌，即係有兩隻唔喐啦。咁而其中咧表現最好嘅頭三位咧係華潤電力、騰訊再加中海油，升幅係1.8%到2.99%，最強係中海油。咁至於最差我三隻咧，紫金、京東健康加理想汽車，跌幅係2.9%到4.3%，跌最多就係理想汽車。十大榜裏邊啦，咁簡單就係講五隻啦，其中盈富基金就升豪六报25.98，腾讯升10.8去到460，所以我哋今日升都系靠腾讯。阿里巴巴都升过六报133.3，恒生中国企业升5毫报88.762，中芯国际就回咗2毫咧，系报68.5嘅。好啦，傍晚新闻天地里面嘅财经新思维咧，今日我哋又系电话揾嚟咧，就系、是。政府經濟顧問啊，范婉儀上嚟同我傾下名啦。上個禮拜公布咗第一季度嘅 GDP 幾勁啦，咁第二季度會點呢？我哋又揾阿范婉儀同我哋分析下嘅，到時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最新失业率为3.7%，维持不变。就业不足率就由今年一至三月的1.6%下跌0.1%至二至四月的1.5%。总就业人数由3,655,700人下跌至二至四月的3,648,000人，减少大约7,700人。同期的总劳动人口减少5,200人至378,700人。各行业的失业率变动不一，下跌主要见于建造业，上升就主要见于制造业。就业不足率方面，下跌主要见于地基及上盖工程业以及餐饮服务活动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评论最新失业数字的时候说，香港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应该会为整体劳动市场提供支持，政府会就地缘政治风险升温带来的潜在影响保持警惕，并且继续密切留意相关发展。港铁表示，东涌线沿线东涌西段的各项工程进度良好，其中东涌西站大堂层已经完成挖掘，目前全速进行月台层挖掘和楼板建造，预计车站主体结构会在明年上半年大致完成，随后将会开展机电工程和安装室内设备等的工作。至于隧道转滑方面，就预计在未来一季之内完成。港铁公司项目执行主管李家良表示，由于东涌西属于已发展社区，住宅林立，工程采用社区友善的方案建造，先建造地面顶层楼板作为隔音和防尘顶盖，之后逐层挖掘和建造大堂和月台楼板，大幅減低工程期間產生的噪音和塵埃。為減低對社區的影響，項目採用鑽挖機建造隧道，工程全程在地底進行，大大減低地面開挖面積和對交通的影響。開挖隧道的時候亦都可以同步安裝隧道牆壁，提高施工效率。一名入境旅客因为进口未完税香烟和未有向海关人员作出申报，违反应货税品条例，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处监禁3个月和罚款1,000元。海关对判刑表示欢迎，监禁判刑具相当阻吓作用，并且充分反映罪行的严重性。海关人员昨天在机场截查一名29岁抵港旅客，并且在他携带的个人行李内检获31,200支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大约156,000元，应货税值大约103,000元，他随即被捕。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有关美俄元首分别相继访华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歡迎俄羅斯總統普京對華進行國事訪問，中俄是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普京訪華期間，兩國元首將會就雙邊關係、各領域合作和共同關心的國際地區問題交換意見。對於中俄友好和平與發展委員會、雙方教育理事會近日一項調查發現，超過80%中俄青年認為兩國關係友好。郭家坤表示，有关调查结果反映中俄友好民意，特别是青年一代希望进一步加强交流的积极意愿，亦都体现了中俄关系的高水平。中方相信，在中俄元首的战略引领之下，中俄世代友好将会更加深入人心，两国青年将会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活力。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是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西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 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8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97点，升122点，总成交金额2,721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69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9点，升39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98升1.6，腾讯控股460元升10.8，阿里巴巴133.3升1.6，恒生中国企业88.72升5毫，中芯国际68.5跌2毫，南方恒生科技4.76升2.4，中国移动86.8升4毫，长飞光纤光缆234.8跌5.8，华虹半导体116.6升8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3，英镑10.493，瑞士法郎9.953，澳元5.574，加元5.692，新西兰元4.578，欧元9.1027。每百日元兑港元4.92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897。日经平均指数报60,550点，跌265点。港金报42,360元，跌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9.83美元，卖出4,54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意外嘅消息啦。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大头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慢车嘅龙尾排到去古洞。咁就系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头岭系有意外啦，阻碍咗部分。

0: 行车线，慢车的龙尾排到去古洞。隧道方面，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龙尾在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只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一段车多，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一段比较繁忙。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军器厂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是接近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是车多，龙尾界限街。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在友爱村对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6:58，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5:42，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路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4: 2蚊2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5: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6: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5: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6: 今年9月25日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5: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7: 9月25日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8: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9: 言不尽，风不息，
1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1: 自由风，自由风。
12: 主持梁家永、戴希立。
13: 大家好，戴希立你好。
14: 你好，
13: 欢迎收听今日由戴希立同梁家永主持的自由风，自由风节目。今日会谈两个话题，一，发展香港氢能生态圈，氢气的氢啊。二，六旬女子倒闭住所，同住精神病女儿半尸两日。听众想参加讨论，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或者文字 WhatsApp 6891100。由机电工程署主办中国氢能联盟协办的国际氢能发展论坛2026，昨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开幕礼，启动氢能周一系列的活动。期间呢，机电署分别同韩国国土交通部同韩国燃气安全公社签署谅解备忘录，推动两地氢能生态系统发展，以及加强气体安全领域的技术合作。另外包括现代汽车集团等9家来自韩国、中国内地、法国和香港业界的领先企业，亦都在论坛上签署了合作备忘录，为本港绿色经济发展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14: 我想氢能这件事呢，开初在香港刚刚推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就觉得佢有佢好处，即係佢够干净啦。咁亦都呢个效能係几好啦。不过因为氢嘅供应呢，香港就暂时自己冇辦法做到，咁将来点呀，另一个件事啦。仲有一个问题呢，就係咁嗰啲管道啊，入氢嘅地方啊，咁有一大堆我哋叫做生态圈嘅问题都未解决。咁所以呢就唔係好多人关注嘅问题。但最近呢，我諗呢個

0: 伊朗嗰個戰爭咧，
1: 嗯，
0: 影響咗個石油嘅供應啦。就算將來如果呢個戰爭過去之後，嗰、那個石油供應咧，都仍然係一個全球關注嘅問題。
1: 係，
0: 咁唔係淨係污染問題，仲有價格嘅問題等等啦。就因為戰爭亦都影響嗰、那個石油供應嗰、那個國家啊，或者嗰啲佢嘅價錢啊等等。所以我諗呢個問題咧，就突然間咧又變咗大家都好關心。咁今次呢個會議喺香港度舉行添，咁、
1: 嗯、
0: 啊，我諗大家都可能再會關心一下頭先講嘅佢嘅成本啊，佢嘅供應啊，佢嘅設備啊等等嘅問題啊。
1: 係輕啊，輕氣個輕，輕能係一種巨滅，係一種具減碳潛力嘅新嘅能源。減碳嚇，減碳，佢嘅零碳排放嘅特性咧，就受到國際社會嘅關注。香港可以善用國家作為產輕大國嘅優勢，利用輕能幫助香港綠色轉移，邁向碳中和。特區政府在2024年6月公布了香港輕能發展策略，包括四個方面：一、完善法規，為規管輕氣用作燃料的進口、生產、儲存、運送、供應和使用提供了法律基礎。二、就制定標準，制定綠輕標準的認證模式。三、就配合市場，以陸路運輸作為主要的應用場景，為本地的輕能發展建設配套設施，同時持續培訓人才。四、就審慎推進，積極有序地開展輕能技術創新和產業應用的示範，覆蓋了供、儲、輸、用四大範疇，即是供應、儲存、輸送和應用的四大範疇，並且利用比較經濟的灰輕推展試驗項目，隨著市場的逐步發展成熟，促進市場從灰輕向藍輕和綠輕的過渡的。國際上一般按照輕能的生產方式和它對環境的影響程度區分輕氣的類別，通常分為灰輕、藍輕和綠輕，其中只有綠輕是利用再生能源生產過程達至零碳排放。讲到呢个课题值得一提嘅就係香港供应嘅煤气当中大约50%系氢气嚟嘅。供煤嘅管道网络覆盖全香港，相关企业亦都已经拥有咗超过160年嘅氢气处理嘅经验，而且具备成熟嘅提氢同埋储氢嘅技术。香港可以从煤气管道抽取氢气，亦都可以从大湾区进口氢气。啊，这个课题呢，一如戴校长话，近期特别受到关注。而家我哋请嚟立法会环境事务委员会副主席郭佩凡议员嘅。郭议员你好。
2: 大家好啊，大家好。
1: 关于呢个氢啊，你认为当局推动香港氢能发展嘅步伐系点样呢？咁而氢能发展对于香港要喺2050年达至碳中和嘅目标，个重要性系点？可唔可以请你介绍下你嘅理解？
2: 其实咧就过去呢几年咧，香港政府都大力去推动氢能嘅发展嘅。咁所以咧喺2022年咧就已经成立咗个跨部门嘅氢能作为燃料嘅工作小组噶啦。咁咧亦都推咗即系37个氢能嘅试点项目啦。咁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咧？我哋香港咧就已经有用氢能燃料嘅有一架双层巴士啦，有洗街车啦。咁另外咧，我哋新界咧亦都做咗一个氢能嘅加注站嘅，咁而家我哋亦都有啲系拉牛头一个啫。咁就而家我哋喺有啲嘅建筑工地咧，都试紧用氢燃料电池发电嘅机组。咁咧就我哋全运会嗰阵时候咧，亦都有用氢动能嘅发电机啦。咁就仲有好多嚟紧都会再试一啲新嘅嘢嘅，譬如氢燃料电池嘅旅游巴士啊、货车啊咁。咁同埋咧就我哋而家仲有堆填区嘅，咁用堆填区嘅沼气生产氢气咧，呢啲嚟紧都会会做试验嘅咁。咁所以咧咁政府亦都喺24年嘅6月咧就发布咗氢能发展策略啦。咁呢个系有都 其實我哋都支持嘅，因為咧佢呢個策略咧最少有咗一個目標啊，咁有即係四大嘅主要策略啦，就係完善法例啦、定立標準啦、配合市場啦，同埋審慎推進。咁就所以過去呢兩年咧，都兩三年都可以話係即係發生得幾快嘅。咁嚟緊咧就2025年七月嘅時候咧，就我哋立法會已經通過咗嗰、那個氣體安全條例㗎啦。以前有話輕能車唔可以過隧道啊嘛，大家記唔記得？
0: 係啊，啱啱
2: 就已經即係通過咗個法例啦。咁嚟緊咧，我哋知道咧，就今年之內咧，仲會有一啲附屬法例咧會拎嚟立法會嘅，咁就會再進一步覆蓋譬如製造、儲存、運輸、使用啊、供應啊等等呢啲即係點樣可以有安全，又可以發展到咁樣
1: 嚇。
2: 咁就我哋而家最努力做緊嘅咧，就係輕能嘅六輕標準啦。因為而家就都冇一個話即係標準喺度，咁我哋希望香港咧可以做到嗰個輕能嗰個標準認證啦，即係以我哋國家標準為基礎，但係咧又同全球可以接軌，又配合香港實際情況嘅咁咯。
1: 係，
2: 咁呢個都幾好。
1: 係，嗱，但係喺應用場景聽落咧，嗱，第一輛嘅輕能雙層巴士投入載客，第一個公眾嘉興站就投入運作，都係第一，而且唯一暫時。咁我哋嗰個輕能嘅應用，算唔算係都其實喺一個非常之初始嘅階段呢？
2: 咁你睇翻咧，就算我哋國家推動輕能都有段時間啦，但係咧，喺十五規劃裏面咧，其實輕能咧都係放喺呢一個未來產業咁所以咧，就大家都睇得到，無論推薦即係推進嗰、那個技術啦、應用場景啦、商業模式啦、市場監管啦，其實咧都可以話係一個起步階段嚟嘅。咁就呢個係未來產業，咁即係話而家我哋要作一啲前瞻性嘅規劃同埋部署，咁就去培育佢出嚟。咁所以咧，如果你睇翻呢個步伐咧，雖然內地有啲地方，譬如佛山咁已經用曬輕能巴士啦，咁其實都有好大嘅政府補貼去推動嘅。咁所以如果咁樣睇咧，香港我哋係慢咗開始，咁但係其實我哋都係有序咁去推進緊，又唔可以話即係冇，唔係推進緊咯。咁同埋咧，要留意一點咧，就係我哋唔係淨係喺技術啊或者應用層面，我哋咧亦都利用我哋香港作為即係金融國際金融中心啦。咁我哋都推進緊係同金融相關嘅，六輕同埋低碳輕咧，其實已經納入咗香港金管局2026年一月發布嘅香港可持續金融分類目錄嘅第二階段嘅 A 版。咁即係話咧，其實咧認證到係屬於六輕同低碳輕嘅話咧，其實係可以做到融資嘅，喺香港。咁其實亦都係一個都幾大嘅發展，呢方面結合埋我哋嚟緊做緊嗰啲六輕標準啊、認證等等咧，咁希望去到2027年，我哋相關嘅認證制度同埋品質保證等等咧，做好曬之後咧，相信喺個綠色金融上面咧，都會有好大嘅發展空間嘅。
1: 比較令到我哋感覺到有進展嘅咧，就係機電署日前分別就同韓國國土交通部和韩国燃气安全公社签署谅解备忘录，另外10间内地、本港和韩国企业亦都签署谅解备忘录，合作在香港发展氢能的业务，樣促进区域的整合，政府间的合作以及境内外企业的合作，对推动香港氢能发展的重要性都可以预见。
2: 其實係我啱啱先至係會展，即係翻嚟立法會咧嚟做呢個訪問啦。其實咧呢兩日咧我都喺會展，因為咧就琴日開始咧就係香港輕能週就開始啦。咁就即係呢兩日我哋喺會展咧都有自我所知超過1000名來自即係香港啦、中國內地啦同埋海外嘅嘉賓啊、專家學者一齊去參加好多唔同嘅論壇啊、交流會啊咁樣。咁我啱啱亦都喺其中一個論壇到發言員就過嚟嘅，咁你會見得到咧，其實出席嘅即係嚟自四面八方嘅人士咧，大家都好相信輕能係其中一個我哋綠色能源發展嘅一個即係未來好重要嘅一環嚟嘅。咁所以亦都對香港去推動輕能咧就都好支持。咁所以今次見得到韓國同我哋 簽咗一個合作備忘錄啦。咁其實韓國咧都好好大力去推動輕能嗰個發展嘅，不過佢哋而家咧就用緊灰輕。咁咧就佢哋亦都冇自己產六輕啊，咁所以對嚟緊。

0: 即係同香港嗰個合作咧，佢哋譬如對即係都有探討，譬如香港我哋頭先講嘅堆填區嗰啲沼氣製氫咧，其實都佢哋都好有興趣去參與，甚至即係投資香港嘅嘉興站啦，佢哋都好有興趣。咁所以見得到其實香港對內地嗰、那個同內地嗰個關係啦，即係我哋嗰個定位咧。其實對香港未來同國際一起去接軌去發展輕能咧，其實都好有作用嘅。
1: 郭佩華，你最後講嗰句説話，我就最有興趣啦。我有幾個連串嘅問題想問。嗱，香港依家即係依個作為一個好嘅一個即係嘅能源嘅開發啦。咁我哋亦都做咗好多嘅試驗啦。咁我諗依方面，我哋大家都會認同嘅。我依家翻嚟最集中想傾嘅問題咧，就係你頭先講我哋有一個四大策略啦。我唔知依四大策略咧，我諗好多人關心係兩個問題，一個咧就係嗰個成本效益，第二個咧就係依個生態嗰個建造嘅嗰個速度咧。當陣時係有冇一個指標嘅？因為我哋都係咁試下就循序漸進，即係順水推舟去做啊。因為我哋其實心目中是有一个愿景，有一个指标呢，是希望它的成本是怎样，它的生态环境的速度的，即是那个建造的速度，我们心目中有个想法的。
0: 嗱咁樣喺嗰、那個發展策略嗰度咧，佢一個策略嚟嘅，佢就唔係一個藍圖嚟嘅。
1: 係啊，
0: 咁佢裏邊就冇話定咗一啲 KPI 啦，一啲指標話幾時一定要做到啲乜嘢，咁就所以就係審慎推進啦。咁但係當然我哋大家都有我哋希望即係可以做得到嘅嘢嘅。香港咧而家我哋發展輕能咧，嗱我哋咪有一架巴士喺地度走咗兩年啦，就已經用咗兩年。咁其實我問翻巴士公司咧，佢哋已經話即係證實是安全可靠的，即是香港用輕能巴士是沒有問題。那呢他們都很想轉用輕能巴士，有巴士公司跟我說為什麼呢？因為呢如果他是用電動巴士的話，他 充電一架巴士你要幾個小時的，咁呢如果佢換一架柴油巴士做電動巴士呢，就等於要一架就換 1.5 架，咁成本咪好高囉。咁但係如果輕能巴士充輕呢，就係10至20分鐘。咁所以呢其實對佢哋嚟講呢，個成本效益係好高。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出現呢，就係輕從何來啦，同埋輕個成本好貴。咁而家我哋本地製輕呢，就出現，即係如果你係就咁即係真係製輕嘅話呢，其實就好貴啦。咁如果你話係我哋煤氣公司去轉做輕啦，咁呢暫時個成本都係好貴嘅，即係暫時都好貴。咁另一個咧就喺內地運輕落嚟啦。咁但以往咧，如果我哋而家有一個嘉興站咧，其實都係內地用車運輕落嚟嘅。咁但係咧，因為個運輸成本又係好貴喎，咁所以咧嗰個分別係咩咧？譬如內地有啲城市咧就35到61公斤啦，香港係賣緊108蚊一公斤，咁個距離就好遠啦。咁所以咧，大家就唔敢用，因為計唔到數。咁所以喺咁嘅情形底下咧，就我哋啱啱咧就喺度探討緊，今日咧就汕頭市副市長都嚟咗香港。我哋剛才喺論壇嗰度咧就探討緊一個新嘅合作模式，就係、是、一個港汕，即係香港汕頭嘅輕能走廊啊。係咩嘢嚟嘅咧？我都想同大家介紹一下，即係我哋一個新嘅諗法啦，一個新嘅倡議咧。其實咧就係、是香港潮州商會嗰邊咧就係、是覺得。即係帶我去睇個汕頭嗰邊嗰個製風同埋製興嗰個依家情況。咁我去睇完之後咧，就了解到咧，其實汕頭咧就係我哋全國五大嘅海上風電基地之一，好大風嘅嗰度，咁可以發展好大嘅風力發電。咁以往風力發電都貴嘅，但係而家嘅成本咧就已經越嚟越低啦，因為嗰個技術同量產嗰啲風車啊，咁所以就好低。咁咧就同埋咧佢亦都可以喺職場咧利用海水嚟幫手咧，就係、是、喺海上咧就做到風電製輕。咁加上咧，而家我哋液態輕，即係可以將輕咧變成液態輕咧，嗰、那個運輸成本咧又可以大大去減低，因為壓縮咗啊嘛，可以壓縮咗即係800倍，咁啊大大減低。咁咧，所以咧就有機會咧係可以製造咗一啲比較平同埋可以運到嚟香港嘅綠輕嚟到香港。
1: 嗯，
0: 正如我剛才所講咧，就係啲巴士唔敢換，就因為冇輕啊嘛，唔知輕喺邊度嚟，同埋啲輕貴。咁如果我哋係可以運到即係做咗一個咁嘅走廊啦，運到啲液態輕嚟香港，咁喺香港儲存，跟住變為氣態輕，就係俾啲車用嘅話咧，其實我哋有好多嘅即係公用嘅車輛咧，都可以轉用呢一個輕能啦。
2: 頭先講嘅輕能輕能灣區走廊，就希望運送呢個液態輕啦。咁直至目前為止，內地比香港嗰啲輕啊，係咩態嘅咧？係氣態，
0: 而家氣態嘅係
2: 氣態，哇！變咗就話要好。那個容量要好大嘅容器喎、啊，
1: 所以依家個問題，我都係翻我頭先嘅問題，就係話我哋做咗好多嘅試驗，但如果你將來真係想將佢變成一個可行嘅一個落地嘅一個好實在嘅用途嘅話咧，就要將好多試驗嘅嘢咧，要放喺一個有時間性、有成本效益嘅規劃裏邊啦。一講到規劃咧，就牽涉到同國家同埋十五規劃嘅關係。所以如果唔係嘅話，你不斷試驗都有好多可能性嘅，但你永遠唔會將佢變成一個主要嘅計劃嘅。所以我就想問，究竟喺政府同埋喺你哋業界嚟講，會唔會開始考慮行出呢一步規劃嘅一步呢？
0: 我諗咧呢個咧，其實就算我哋自己你規劃咗，都要解決到個問題先得噶嘛。即係你成條供應鏈咧，其實我哋而家就要創造咗出嚟，輕喺邊度嚟咧？點樣可以創？
1: 唔係呢個咪趁十五規劃裏邊，大家要去對接啦。
0: 是啦，所以咧，而家咧就係我哋做緊五年規劃咧。我哋呢啲即係新嘅諗法啦，整個大灣區融合發展啦，就係、是、我都希望可以擺到落去我哋香港嘅五年規劃裏邊。咁變咗呢五年裏邊咧，我哋就希望做到一啲成績出嚟。
2: 好多謝你，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副主席郭佩凡議員。稍後咧，我哋會請嚟另一位嘉賓水志偉先生，係團結香港基金嘅。接住我哋有新聞簡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最新失业率为3.7%，维持不变。就业不足率就由今年一至三月嘅1.6%下跌0.1%，至二至四月嘅1.5%。总就业人数由3,655,700人下跌至二至四月嘅3,648,000人，减少大约7,700人。同期嘅总劳动人口减少5,200人，至到3,787,200人。各行业的失业率变动不一，下跌主要见于建造业，上升就主要见于制造业。就业不足率方面，下跌主要见于地基及上盖工程业以及餐饮服务活动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评论最新失业数字的时候表示，香港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应该会为整体劳动市场提供支持。政府會就地緣政治風險升溫帶來的潛在影響保持警惕，並且繼續密切留意相關發展。為全力推動新田科技城發展，財政預算案公布，政府今年將會成立專屬公司推動開發相關用地，並且注資100億元起始資金。創新科技及工業局表示，正是全力推進一系列籌備工作，以盡快完成公司註冊、撥地注資、人事委任等，目標是今年之內專屬公司投入運作。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在立法會一個委員會匯報新田科技城最新發展，他說新田科技城面積龐大，開發需時有序，政府正是爭取自2026-27年起陸續推出當中大約20公頃用地，專屬公司將會按概念綱要分階段以不同模式發展相關創科用地。贵州省桂定县暴雨引发洪灾，新华社报道，截至下午3点，已经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

0: 规定县部分区域寻日至到今日受到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出现洪涝同埋塌方灾害，有房屋被淹浸、道路损毁、通讯中断。灾情发生之后，规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应急、武警、公安、消防、卫健、电力、通讯等的部门赶赴现场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道路疏通、通讯抢修等的应急救援工作。贵州省政府派出工作组赶到灾区指挥抢险救灾，国家防总办公室亦都增派工作组到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将军澳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署啦，快线系有坏车阻路噶，现时啦下行嘅龙尾系排到去兴田村对开。至于较早前粉岭公路九龙方向近住大头岭嘅意外啦，就已经清咗场噶啦，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罗湾仔两边龙尾都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去理工大学退出噶。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同埋蝴蝶谷道下行啦，两边嘅交通近住交界处一段都系比较车多噶。至于喺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油金头一段系慢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屯门学桥面。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仲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畏。
5: 糖果玩具卡图片，
6: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嘅仲多嘢要学，
7: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6: 唔系叫你咁样打，
7: 减啲功课，
6: 加啲亲情，
7: 三个家庭
6: 笑住学，一齐成长。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7: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6: 港台电视31。
1: 言不尽，风不息，
8: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梁家永、戴希南。
9: 关于发展香港的氢能生态圈，先前我们请来了立法会环境事务委员会副主席郭佩凡议员谈过了。接着我们请来另一位嘉宾，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水智慧先生。水先生你好。
10: Hello， 主持人好。
9: 水作为一个姓氏咧，据讲系远古水官嘅后裔嚟嘅。嗱，水同氢就分唔开啊
11: 吓。即系我话制氢啊，要靠水啊。
9: 水就系由两个氢原子同埋一个氧原子构成嘅。咁呢个题外话啦，水先生。有兴趣想讲嘅，你哋啱啱就发表咗一份叫做《突 破試點香港輕能發展策略的研究報告，就著香港輕能的發展提出了九項的政策建議，探討香港發展輕能的戰略意義，同埋點樣利用自身的優勢發展高增值服務。先問你一個問題先，香港輕能發展而家處於一個乜嘢階段？係咪只係一個好初始嘅階段咧？
10: 香港咧，其實而家發展輕能咧，係的確比起有一啲城市咧，係比較早期嘅階段嘅。因為如果我哋去睇翻啦，即係其實好似廣州又好、東京又好，或者首爾都好啦，其實佢有好多咧，即係講有成幾千架嘅輕能車咧，已經係當地去使用嘅，係啦。咁但係話好似東京咁，除咗喺交通咧，佢甚至喺屋企咧，其實有啲家用電咧，其實佢都會用輕能嘅。咁香港相對嚟講咧，其實我哋咧暫時都仲係即係試點比較多啲啦。我哋都有一啲輕能巴士嘅，咁但係都係一啲測試嘅情況。咁但事實上咧，其實政府都有做唔少嘢嘅，因為其實佢有成立過一個輕能化部門工作小組啦，佢希望多少少一啲嘅試驗項目啦，亦都能話修訂咗氣體安全條例，咁就加入咗輕氣，咁等大家知道能話啊，如果我哋平時用輕嘅時候，又或者運輸輕嘅時候咧，咁到底點樣先係一個安全嘅情況咧？咁希望咧，其實令到公司又好或者個人咧，其實佢哋個信心係可以增加嘅。
9: 啊，有興趣想問你頭先話日本啊，家電都係用到輕能，點輕從何來咧？喺屋企。
10: 哦，其實是咁嘅。通常嚟講咧，我哋即係如果一啲地方用輕能嘅時候啦，咁其實咧佢就可能一個氣態或者一個液態或者一個固態三個形式去做嘅。咁其實大部分交通工具咧，其實而家都係用緊一個氣態比較多啲。咁亦都有啲地方咧用液態嘅。但係東京家用嗰個咧，其實佢一個用緊一個固態輕嘅電池嘅情況去做的。
9: 固態輕係
10: 啦，
9: 即係等於就是可以咁想象，係咪一買嚿電翻嚟嗰嚿電就係輕能電嚟嘅，係咪咁啊？
10: 当然简单地想象都可以用一个咁嘅方法嘅。咁其实呢你可以想象下呢就係即係好似水咁样啦。水其实呢我哋本身知道係液体嚟嘅。咁但佢都要有一个嘅气态同固态嘅时候啦。固态时候就好似冰咁样。咁氢呢其实原则上都係有三个唔同嘅形态嘅。咁但佢哋个各自呢有佢嘅好处同挑战嘅。例如话气态氢呢就最方便啦。即係一般嚟讲我哋整出嚟嘅时候就已经系气态嘅情况。咁但呢其实佢个即係储存嘅时候呢佢要求一个比较高压嘅。即係佢讲紧可能要成350-700倍嘅一個大氣壓力啦，咁但係如果液態輕咧，佢就唔需要咁大壓力嘅，咁但係佢就要求一個極低温嘅，就講要-253度嘅。咁但係除咗呢兩樣啦，其實仲有一種固態輕，固態輕咧其實就需要用到一啲特殊嘅金屬嘅粉末，咁佢咧就作為一個好似海綿咁樣，咁佢就吸收咗啲輕氣，咁用嘅時候咧，其實你只要將佢稍微加熱少少咧，咁其實佢就已經可以釋放輕氣去用噶啦。
11: 喂，阿水智慧嗱，即係我都好現實嘅問題，嗱，你哋依家做咗一個報告出嚟，我第一个问题想问你哋系咪睇好呢个研究方向咧，系可以落地变成香港将来一个主要嘅能源咧？
10: 其實咧，我覺得咧，呢一個輕能咧，其實係一個必須要考慮嘅方向嚟嘅。咁最主要有兩個原因啦。第一個原因，因為我哋香港其實2035年要有個減碳目標，2050年有個碳中和嘅。咁所以其實一定係要從多元，即係所有嘅新能源，無論係
11: 但呢個係咪重要嘅來源咧？即係你哋睇好呢個可以將來喺成本效益到生態環境嘅建造裏面係一個重要嘅。你有呢個需要啫，未必一定要揀呢個㗎。
10: 其實咧，佢基本上咧係一個分工嘅情況去做嘅，係啦。咁例如話，好似我哋而家有時會討論到核能咁樣啦。咁核能咧，其實佢係適用起咧，我哋發電嘅時候咧用核能嘅。咁但係例如話輕能咁樣咧，其實佢係可能特別適用起一啲中長期或者係一啲中長遠比較重嘅一啲嘅車上面去用啦，又或者喺建築工地咧都未有電網嘅時候咧，咁其實咧用輕能係比較理想。
11: 好啦，即係簡單啲講咧，就係多元用途當中某部分用途你睇好佢啦，所以你覺得都係要繼續研究同埋推動佢啦。好啦，咁我跟住個問題就問啦，如果係咁嘅話咧，香港做咗咁多嘅試驗，你發覺如果要將佢進一步推廣嘅時候咧，個樽頸喺邊度啊？主要嘅樽頸喺邊度啊？
10: 其實咧，我諗而家最大嘅樽頸位置啦，就係我哋要有足夠嘅需求，係啦。因為其實我哋有足夠嘅需求咧，其實我哋先帶動到我哋嘅供應啊各方面嘅，係啦。咁所以其實呢一個位置，我哋而家去睇翻，即係我哋覺得香港咧有兩個位可以推動到呢個需求位嘅。一個咧就好似建造嘅時候啦，因為我哋知道嚟緊北部都會區，其實咧我哋有好多工地嘅，咁唔係個個工地咧都有鋪電網嘅。冇鋪電網嘅時候咧，其實以前咧就用柴油嘅發電機，咁會產生好多二氧化碳。咁但係 家有氫能發電機咧，咁其實可以避免咗呢樣嘢。第二個咧，其實就係一個交通位置啦。因為交通位置嘅時候咧，其實雖然我哋而家有電動車，但係電動車咧係適合俾一啲叫做中短距離，又或者係一啲細型嘅，好似私家車去用嘅。咁但係如果你係一啲比較中長距離嘅時候咧，或者一啲重型車嘅時候咧，用氫能會比較好嘅，因為其實佢個

0: 轻站，原因就是在此，是吗？
1: 是啦，是啦，冇错啦。因为其实咧，我哋就觉得咧，轻能咧，其实适用起啱啱所讲，即系一啲重型，即系可能话运货嘅情况啦。咁所以例如话，我哋会见到可能系某啲机场啊、货柜码头啊，咁其实咧，佢系比较适用于呢啲嘅场景嘅位置嘅。
2: 系啦，咁你睇到嗱，有多元嘅用途嘅应用场所啦，你又揾到嗰个樽颈，咁依家就谂住要解决啲樽颈啦。我最后个问题想问，解决啲樽颈有几多香港可以自己做，有几多你觉得一定要同国家一起去做呢？
1: 其实呢，我觉得一定是需要一起合作去做的，因为始终呢，其实香港现在大部分的氢能呢，其实氢气呢都是从这个广州去运过来啦，就是一个气态氢的情况。其实呢，运氢的时候呢，它最贵呢，其实是讲一个运输成本呢，是占紧即八成以上的。咁但是呢，早期的时候呢，我们呢都是需要呢，就是靠大湾区，例如好像广州去运氢。咁但是你说本地是不是没有一个空间去制氢呢？其实都不是的。即是例如说我们看到好像煤气咁样啦，即其实煤气呢，它管网入面呢，其实大家未必知道，我们今时用的煤气其实有 49% 是有氢气的。所以其实其中一个重点的试验项目就是在这个煤气的管网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直接抽氢去用的。事实上现在都有一些地方其实已经用这个技术了，好像西贡的时候有些位置是有用到的。所以如果我们长远见到刚刚好像所说在某一些地区的时候，如果我们例如说机场好、部分码头好、工业村都好，如果是需要这些的车辆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在那个地方的煤气的管道去做一些抽氢的技术，一抽出来其实就可以立刻去用的了。其实呢，这样的情况之后就会觉得呢，需要一些本地制氢，但也都需要一些其实是讲大湾区去系即系帮手去供
2: 氢，但系头先讲个成本相差都几大，系咪咧？
1: 都系噶，因为但系咧，其实我哋睇翻啦，即系好似电动车咁，今时今日大家当然觉得即系电动车好平啦。咁但系其实咧，早期嘅时候咧，政府喺90年代咧，其实就已经出一啲电动车嘅首次登记嘅税系一啲豁免嘅情况嘅。其实一开始咧，都系好多时候系需要靠政府咧做一啲嘅补贴，鼓励咗市场有呢个咁嘅需求。有呢个需求嘅时候咧，咁自然咧个供应位置咧就会加大，咁慢慢咧嗰个嘅成本就会下降噶啦。
0: 嗯哼，讲到供应嘅问题，咁新界元朗坳都有第一个公众嘅加氢站啦，旧年投入咗运作啦。其实要有几多呢类嘅设施先叫够咧？香港嚟计，同埋好重要就系有咩诱因可以令到而家现有嘅加油站或者石油气加气站改建为集呢个氢同埋充电于一身嘅综合能源站？有啲咩诱因可以令到佢哋有咁嘅兴趣呢？你觉得？
1: 系呢、這个问题问得好好，因为其实咧，如果而家净系靠即系元朗坳头嗰个嘅即系加氢站，就一定唔足够啦，系啦。咁所以其实我哋都觉得咧，系需要喺各区嘅位置都需要去增加嘅。咁点样去做咧？最简单嘅做法就好似啱啱所讲，其实我哋本身加油站嘅时候，会唔会可以将佢扩建咧，就变成例如话啊，其实佢可以入电又可以加氢嘅情况。当然，其中一个最大嘅难题咧，就系讲紧话本身加氢咧，其实佢有一啲嘅即系安全嘅需求嘅，即系可能佢要求个 size 可能会比较大少少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其實好似而家嚟緊北部都會區，咁其實咧佢喺個規劃嘅時候咧，其實佢係一開始就已經可以劃定一啲適合嘅地方咧去做呢一樣嘢嘅。咁點樣鼓勵到業界去做呢一方面咧？其實我哋其中一個諗法咧，就係因為而家咧其實都係講緊要係一個嘅招標嘅過程啦，咁價高者得嘅。咁但係咧，如果我哋覺得咧就係話，如果你喺傳統嘅加油站上面，你係做一個多功能嘅一個能源站，係啦，你可以加氫嘅時候咧，咁其實我哋可以放寬地契本身係營運12年嘅，我哋可以加多3至7年俾佢，又或者咧，我哋去做一个招标过程嘅时候咧，如果入标嘅机构咧，佢系愿意话将佢作为一个能源嘅设施，系啦，包括埋氢嘅时候咧，咁甚至可以喺个分数上面调高嘅，咁希望咧用呢啲方法咧提高诱因咧，即系令到香港多少少一啲综合性嘅能源嘅站嘅。
0: 嗯，嗱，啱啱嗰啲谅解备忘录咧，就当中嘅合作咧就话优先会发展转废为氢嘅技术，嗱，但唔知有系咪有少少矛盾呢？香港另一方面就话转废为能嘅设施落成，陆续落成咧，香港就会迈向呢个叫做零废堆填咁样。咁香港本港嘅本地嗰个堆填区嘅沼气制氢嘅潜力系咪仍然仲大咧？一方面话转废为氢，另一方面就零废堆填，有冇矛盾啊？实情？
1: 其实呢两者呢都冇一个嘅矛盾嘅，因为呢其实我哋先睇返就係、是、当然其实呢无论係垃圾沼气去转做氢又好，或者甚至我哋直接用再生能源制氢都好啦，其实佢本身呢即係 當然佢嚟話可再生能源，其實佢

0: 佢本身已經可以作為一個電力去用，但係點解佢去做製氫呢一個嘅步驟呢？就係因為咧，其實我哋發覺有時候我哋製咗啲電出嚟，其實你唔係即時可以用得曬嘅。咁你用唔曬嘅時候，你就儲電。但係儲電咧，其實成個過程咧係相對複雜好多嘅，亦都困難好多。咁但係如果儲氫嘅時候咧，就容易啲。咁所以咧，其實咧，如果我哋發覺例如話我哋嘅垃圾沼氣嘅時候咧，如果佢係供電。當然有一部分可以咁用啦，咁但係其實另一部分，如果你係想長期儲喺度去用嘅時候咧，咁其實就要將佢轉成一個氫嘅時候咧，咁就會方便將來係可以適合嘅時候就攞出嚟用啦。
1: 最後一個關於政府嘅組織架構問題啦，特區政府喺2022年已經成立咗一個叫做氫能源跨部門工作小組噶啦，而你哋最近就建議咧就話成立一個由政務司司長或者副司長領導嘅能源督導委員會。架构上点解仲要另外成立一个组织呢？是不是要高层次啲，推动力大啲呢？
0: 首先咧就即係都好感謝政府啦。其實佢喺22年就已經成立咗呢個氫能源嘅跨部門工作小組。咁其實我哋都見到佢都有做咗唔少成效㗎，因為都有成37個即係試點項目審批咗出嚟啦。咁但係就好似啱啱提到，其實佢牽涉到好多政府部門嘅，例如話可能牽涉到規劃署啊，牽涉到機電工程署啊、地政總署啊、消防署啊、運輸署啊等等嘅。咁所以咧，其實咧之間咧有時協調嘅時候咧，其實都需要時間嘅。咁所以我哋睇翻咧，好似政府其實佢之前都有一個好成功，即係而家會做嘅。就例如話 AI 效能提升組咁樣，咁其實咧佢都係會可能會用一個司長嘅情況啦，咁佢一齊幫手去領導，咁就希望令到即係跨部門之間個協調可以做得好啲。第二點咧就係其實我哋去發展成個即係無論我哋個碳中和嘅目標都好啦，又或者係氫能嘅發展都好啦。咁其實咧，我哋都需要咧設立一啲叫做即係短中長期嘅發展嘅方向嘅，同埋咧，我哋例如話可能都要對接翻而家15啦，因為其實我哋氫能咧，其實好多時候都係同內地方面一齊合作，而氫能正正亦都係15咧，其實我哋見到佢係加入去一個今年係一個新嘅經濟增長點嘅一個重點項目嚟嘅。咁呢啲領域上咧，其實咧就相對難咧，係比較而家佢嗰個嘅跨能源氫能源嘅跨部門工作小組可以做到，咁我哋希望係一個比較較高層次，然之後就可以配合到呢一方面嘅。
1: 好多謝你，團結香港基金副總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執行總監水智偉先生，接住我哋有 Uncle Seal 教英文。
2: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3: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4: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o. 最近小叔同一个学生练习的时候呢，讲到一个字呢，就是 informative, I-N-F-O-R-M-A-T-I-V-E, informative, 即是非常之有资讯性的资料呢，非常之丰富的咁解，一个 adjective。咁佢呢就将个重音呢就放咗喺 may 嗰度 informative。事实上呢，呢个字嘅重音呢其实应该是 form 度嘅 informative。咁至于点解佢會有呢個錯誤呢，其實都好容易理解嘅，就係呢，因為本身呢個字嘅來源呢，我哋通常係 information， 我哋講得比較多 information， 嗰個 may 呢係重音嚟嘅，而會讀呢個 a-a-a， 咁自然呢講得多 information 呢，就將佢轉咗 adjective 嘅時候呢，都會呢想讀 informative， 咁但係事實上呢係重音係轉移咗去第二個音節嘅，所以就會讀呢 form form， 而后面个 may 咧，我哋就唔读 a， 而读好轻嘅 m， 所、so, 以 informative。譬如呢个 pamphlet is very informative， 或者呢个 lecture is very informative， 呢一堂咧系非常之系有资讯性嘅，资料咧非常之丰富 ，informative，very informative。仲有啲字咧，其实都系类似咁样嘅，就系本身嗰个字可能做 noun 嘅时候咧，嗰、那个 a 咧系重音。咁所以就會讀成 ative， 即系 ation 咁啦。譬如 indication 即系指向某啲嘢，即系能夠顯現到某啲嘢。indication， 如果將佢轉咗做 adjective 嘅時候咧，那個重音咧係將佢轉移到去 dic 度，就變咗咧 indicative 咧就係 indicative， indicative 就唔係 indicative， OK， indicative。下一集我哋再俾多几个例子，等大家唔好搞乱。OK， 今日讲到呢度。
5: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o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

0: 在节目的最后几分钟时间呢，我们又想讲一宗的人间悲剧了。深水埗富昌村一名六旬女的住客呢，被发现倒闭家中。三十几岁的女呢，怀疑是半尸两日的。据讲涉事家庭呢，并非社署社工的跟进个案。亦都因为两个人呢，并非独居或者双老家庭，所以未涵盖在关爱队的探访名单里面。有社工就建议咧，将关爱队嘅探访对象逐步扩阔，包括以残护老、以老护残、多重照顾等等，避免忽略社会上其他有需要嘅人士。呢、这个时候，我哋请嚟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议员。管浩明议员你好，
1: 系啊，你好啊，你好，系。
0: 就住呢个个案，所以叫做扩大关爱队嗰个探访名单，你点睇？
1: 我谂当然可以，不过咧就要逐步逐步嚟，因为依家关爱队其实大家都明白佢嘅相对嘅工作或者压力都大嘅。咁因为今次我睇到个案咧，可能最主要就系因为其中母亲方面佢嘅年纪相对唔系真系好大啦吓，咁加埋佢哋唔系一个案里边咧，可能就会有一个流亡之余。不过依一方面我谂如果关爱队当佢可以做到比较上好似你头先讲嘅嗰几种嘅情况。做得到好啲嘅時候咧，有兼容嘅空間，係應該可以擴闊多少少嘅。
0: 有意見就認為咧，按照現時嘅機制咧，只能夠靠有需要嘅人主動接觸機構尋求服務。咁而過往亦都好多悲劇反映，唔少人係唔知道點樣或者冇覺得需要尋求支援嘅。呢、這個實情一個結都係好難解，係咪咧？
1: 嗱，依一個咧，其實我好似我所講，因為依個估計依個個案咧，我估佢家人都冇諗得到，因為六十幾歲即係
0: 唔算老啊，嗬，
1: 咁年紀係啊，真係唔算老。咁加埋可能過往都冇問題嘅，咁而家我諗佢估計佢嘅病史亦都唔係嚴重，聽講都係個糖尿病啊咁樣。咁所以可能就係一個好特別嘅意外，突然間啦。咁不過咁唔好彩就因為佢有另外一個同住嘅係一個所謂精神病，可能治理上邊有少少困難。咁加埋咧成件事情，感觉上面就为被忽略咗，不过如果照咁样睇法，似我似乎觉得佢屋企都有评估到依样嘢嘅，即系谂住可能就系由个老嘅去照顾嗰个相对后生一啲啦。不过可惜就系因为个老嘅可能佢哋感觉佢可能平时都应该 O K， 不依一方面，如果日后可能家人再比较上面，可能佢嘅评估上面觉得都需要人哋协助嘅，或者需要其他机构协助，我相信佢哋都可以请求，绝对系愿意可以做得到嘅。
2: 管议员，我觉得咁啊，即系一个特殊嘅例子，好难就即刻即系推广到好多嘢嘅。不过我哋觉你喺你处理成个依个社会服务嘅事件当中咧，你发唔发现我哋成个依家个安全网咧，喺个标准同埋去揾到呢啲需要支援嘅人嘅机制里边咧，真系有冇啲地方咧系出现一啲盲点啊？
1: 我諗主要咁講，我哋唯一咧就依家都政府不斷嘅想話拆除鬆綁，就係關於資料嘅互通呢一方面嘅嚇。咁、如果你話資料互通能夠係容易啲嚇，唔好有太多嘅掣肘咧，係咩？咁另外一點亦都可能大家要明白，因為依家嘅最大嘅問題咧就係我哋實際個案真係好多。咁呢一方面社服嘅同事或者其實就算唔知係社署，其實大家都好辛苦，因為原因就係我哋進入老齡化人口啦，加埋社會一啲嘅照顧者護老者，其實好多嘅問題一次過嚟嘅時候呢，其實到一個啱啱臨界點呢，可能加埋服務我哋呢幾年又比較上對相對財政比較辛苦一啲嘅時候呢，其實呢一方面我諗我哋要盡量想辦法克服，但始終一樣嘢呢，呢啲嘢我哋 AI 其實幫唔到，因為始終人與人的問題呢必須要靠這個照顧。不過另外一方面就是如果家人或者其他的鄰舍能夠幫忙一些加上這個關愛隊，其實他們都是半即是義工的性質。如果你說用一個倫理方面能夠我們自己推進這方面的倫理方面能夠幫忙一些，大家盡量或者打個電話能夠知道多一些，可能就會可以 幫助到多一點點。
0: 香港現在有個特點就是一家一戶永遠都要閂上門，不知道對面屋嘅人系咩人噶？
1: 唔知嘅，系啊。
0: 点啊促进伦理关系？你实情呢个就好重要个基层嘅因素。多谢你，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议员，亦都结束咗今日嘅自由风节目。再见，
2: 拜拜。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九龙公园竟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嘅，龙尾喺官涌市政大厦。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广东道亦都比较车多。喺界限街咧系有交通意外噶，去观塘方向近住书院道部分行车线封闭，同时车辆系唔能够由太子道西天桥。不能够通上太子道西天桥观塘方向的一带比较车多，较早前将军澳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署快线的坏车已经是离开了，龙尾就排到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出口。其他隧道情况，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比较车多，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在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去温思劳街，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管道入口稍为慢车。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是比较慢车，龙尾是去到果栏的。观塘到油塘方向就近住康宁道比较车多慢驶。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在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龙就排到去友爱村。跟住提翻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元朗嘅红雅路系有水管铺设工程，红雅路暂时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啦，我哋呢一节交通消息首先嚟到呢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张曼燕。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下月初率团出访中亚两国，他说代表团将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最广。李家超说政府已经就宏福苑收购建议方案发信给居民，希望他们按自己的考虑作出选择。管理公司今个星期将会举行第二场业主简介会。普京今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将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外交部表示，相信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民心。新闻的详细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下月初将会率团出访中亚两国，包括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他首次出访中亚，将会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建立高层次沟通，推动经贸合作和交流。李家超说今次代表团将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最广的外访代表团，包括政府官员和超过60名高级别商贸代表，规模比起他去年率团出访中东更大。任顺希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首次出访中亚，他在行政会议前宣布6月初会率团出访包括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李家超表示，这两个国家是中亚的庞大市场，天然资源丰富，市场潜力优厚。他说会和这两国的政府高层官员会面，亦都会带领代表团联系当地的商界。
3: 这次出访中亚，我将会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建立政府和政府之间的高层次沟通，推动经贸合作和交流。我会带领代表团联系当地商界，推广香港优势，开拓新的商业网络。我们亦都会考察当地的企业和设施，了解最新发展，探索新的合作机遇，推展合作项目，建立长远交流基础。
2: 李家超说出访有三个目的，包括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加强政府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和往来，构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他又说这次代表团将会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的外访代表团。
3: 这次代表团将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外访代表团。成员包括政府官员以及超过60位高级别商贸代表，规模较去年

0: 我出訪中東嘅時候更大，其中香港嘅代表將超過30位，內地企業代表亦共約30位，來自10多個省市同埋自治區。
1: 另外，李家超被問到中美兩國元首會晤對香港嘅意義，佢話中美元首會面達成咗一系列共識，為中美經貿關係同全球經濟帶嚟更多穩定性，對香港經貿發展、香港同美國以及世界之間嘅貿易都有利，亦都為香港發展帶嚟信心。香港電台記者任順希報導。
2: 對於行政長官李家超率團訪問哈薩克和烏茲別克帶來的商機，在稍後的新聞特寫環節會有貿易發展局代表詳細講解。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政府已經就大埔宏福苑收購建議方案發信給居民，希望他們細心閱讀，按自己的考慮作出選擇。他又說，相關管理公司今個星期有第二場業主簡介會，針對法團帳目等問題，管理公司正是向土地審裁處尋求指示，相信事情會依法處理好。另外，李家超說，公務員薪酬調整考慮六大因素，今年的處理方法一致，又認為應該從整體去看公務員的表現。黃海怡報導。
3: 行政長官李家超說，對宏福苑火災所帶來的悲痛和困難表示理解和同情，會以情理法處理事情。他說，政府提出收購方案，亦都提供多種方便選購新單位的選項，已經向單位業主發信件，希望他們細心閱讀，按自己的考慮作出選擇。
0: 我們已經向各個單位的業主是發了信件，希望他是細心閱讀信件裏面提出的各種方案，按住自己的考慮是作出選擇。目前呢，我知道呢是正是有信件一路收緊的，正式的情況呢是要交返俾工作委員會去審視而作出分析的。
3: 對於有意見要求開業主大會，李家超說，相關管理公司今個星期會有第二場業主簡介會，針對法團帳目等的問題，管理公司正是向土地審裁處尋求指示，相信事情會依法處理好。另外，被問到社會關注今年公務員薪酬調整，有意見認為宏福苑大火揭示有部門失職，政府怎樣平衡？李家超說，相信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在今個月公布本年度薪酬趨勢調查初步結果。他說，政府會考慮六大因素，今年的處理方法一致。
0: 針對公務員的薪酬調整，我們一向呢都是考慮六大因素，今年我們處理的方法會是一致的。整個公務員涉及大約17萬個同事，我們看公務員的表現是應該看整體性。當然宏福苑的獨立委員會現在正在進行審視，我們希望在委員會的報告提交之後，我們可以更了解在責任承擔方面應該是怎樣去處理。
3: 李家超又說，公務員薪酬調整會影響整體勞工市場的薪酬調整，政府會充分考慮各項因素，作出平衡和最適合的決定。香港電台記者黃海怡報導。
2: 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當局去年10月制定相關法律框架和主體法例，講明網約車的數目要實施總量管控，運輸及物流局會全面聽取意見，以實際情況和數據作基礎，審慎制定合適方案。他指出，政府推動網約車的規管目標是要確保網約車服務合法、合規和安全下運作，同時促進和的士之間的良性競爭和互補，提升點對點交通服務，提供更多元和可靠的選擇。當局同時會加強罰則和扣押違例車輛，打擊不合規的白牌車活動。政府今年上半年內提交附屬法例給立法會。 第三届全球繁荣峰会一连两日在香港举行，今届峰会聚焦探讨影响香港未来发展和全球繁荣的关键议题，设有多场专题演讲。全球繁荣峰会召集人汇贤智库理事会主席叶刘淑仪表示，在当前局势动荡和充满不确定性等的因素中，香港展现出稳定和充满机遇的特性。钟慧仪报道。
3: 第三届全球繁荣峰会一连两日在香港举行，今届峰会聚焦探讨影响香港未来发展和全球繁荣的关键议题，设有多场专题演讲，包括粤港澳大湾区创新药物研发、香港作为体育、文化及休闲枢纽、在变迁世界秩序中的国际贸易等。全球繁荣峰会召集人汇贤智库理事会主席叶刘淑仪致辞时说，近年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贸易冲突不断，当前局势动荡和充满不确定性，对世界各地的经济、企业和民生有深远影响。在这些不确定的因素中，香港展现出稳定和充满机遇的特性。
4: Recent years have seen mounting geopolitical tensions, trade conflicts and wars in Europe and the Middle East, uncertain and volatile, with profound implications for economics, businesses and ordinary people everywhere. Yet amid these uncertainties, Hong Kong continues to stand out as an oasis of stability, connectivity,and opportunity. Under the support of our country, China, Hong Kong remains deeply connected to global markets while benefiting from the strength.
3: 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副会长韩志强发表主题演讲的时候表示，香港作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国际大都会，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之地，不仅是金融、贸易和航运的重要枢纽，更加是文明交流的重要桥梁。
5: An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connecting China and the world and bringing together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is not only a major hub for finance, trade and shipping, but also an important bridge for exchanges between civilizations. It is therefore the most timely and fitting to discuss global governance.
3: 韩志强又说，要推动全球治理倡议的落实，要共同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巩固全球治理的基础。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2: 本港最新失业率是 3.7%， 维持不变，就业不足率就由今年1至3月的 1.6% 下跌 0.1%， 至2至4月的 1.5%。各行业的失业率变动不一，下跌主要见于建造业，上升就主要见于制造业。就业不足率方面，下跌主要见于地基和上盖工程业以及餐饮服务活动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香港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应该会为整体劳动市场提供支持，政府会就地缘政治风险升温带来的潜在影响保持警惕，并继续密切留意相关发展。政府推动新田科技城发展，提出今年成立专属公司，并注资100亿元起始基金。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政府会透过官方董事直接参与专属公司的重大决策。至于非官方董事来自不同界别，初步计划会委任6名非官方董事。政府争取2026-27年起陆续推出当中大约20公顷用地。孙东预计明年开始提供大约2至3公顷土地建立大楼。任信希报道。
1: 为了推动新田科技城发展，财政预算案公布，政府今年将会成立专属公司，推动开发相关用地，并注资100亿元起始资金。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表示，正全力推进一系列筹备工作。民建联议员洪锦源关注专属公司设立的时间表同埋对于董事局的监管。孙东话，政府会透过官方董事直接参与专属公司的重大决策。
6: 政府会透过官方董事直接参与专属公司的重大决策。那么非官方董事呢，则来自不同的背景和 界别。现在呢，我们初步计划将会委任六名非官方董事。我相信不久呢，那么新田科技城的董事局成员会向外公布。
1: 新田科技城将会提供210公顷。

0: 平创科用地，政府争取自2026-27年起陆续推出当中约20公顷。经民联议员吴永嘉询问当中有几多会用作研发成果嘅量产空间，孙东话预计明年开始会提供大约2-3公顷土地建立大楼。
1: 大概2027年开始会提供2-3公顷的土地。新田科技园公司呢需要。先在这2-3公顷的土地上尽快呢建立一些大楼，作为园区公司的一个据点。那么等园区公司正式成立之后，很快就会成立了。那么我想是会适时的向各位交代，那么头20公顷怎么去用。
0: 孙东又话下个月将会推出河套香港园区第一期余下的用地，目标在明年6月30日前进行最少2-3批招标，希望利用河套的快速发展弥补需要等候新田科技城的土地。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2: 港铁交代东涌线延线项目的最新进展，指东涌西段的各项工程进展良好，预计车站主体结构会在明年上半年大致完成，隧道钻挖就预计在未来一季内完成，目标2029年通车。港铁话今次项目采用社区友善方案，包括采用由上而下的方式建造车站，能够大幅减低工程期间产生的噪音和尘埃。卢子清报道。
3: 东涌线延线项目工程在2023年中展开，港铁交代最新的工程进度，其中东涌西站的大堂层已经完成挖掘，目前正是挖掘月台层和建造楼板，预计车站主体结构会在春年上半年大致完成，至于隧道钻挖就预计在未来一季内完成。港铁公司大屿山项目执行主管李家良话，由于东涌西属于已发展社区，住宅林立，团队采用社区友善的方案，以由上而下的方式建造地底车站，能够大幅减低工程对社区的影响。
4: 这个方案它那个大概的次序就是，首先在地面的一个屋顶我们建造了先，这个屋顶既是一个的永久的屋顶，亦都是好像一个隔音罩这样，将我们在工程进度里面的时间，大部分时间会在这个的屋顶的隐蔽底下去做，可以做到一个的减声音和减尘的效果。
3: 东涌西段工程涉及建设两条合共1.3公里的隧道。李家良话，项目采用钻挖机方式建造，并首次采用钻挖机原地掉头的方式，能够节省启动第二条隧道工程所需的时间。
4: 在一个传统的隧道的工序，当一条隧道完成而要做第二或者甚至第三条隧道，往往都需要将隧道钻挖机由一个地底空间拆卸吊上地面，再运输，再吊落去树井，再装嵌咁样，对于个施工同埋对于地面嘅交通咧，都会有一定嘅要求啦。我哋今次经过好小心嘅规划之后咧，克服咗空间限制啦。我哋喺第一次隧道钻挖完工之后，做咗我哋港铁公司第一次嘅喺狭窄空间原地掉头动作。
3: 至於社區友善方案衍生的額外成本，港鐵話在項目規劃和設計階段已經納入考慮。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2: 九龍城發生致命工業意外。九龙城发生致命工作意外，一名30多岁的男技工死亡。劳工处话，接报后已经即时派员到现场，正调查意外原因。警方在中午12点几接报，一名技工在衙前朗道一个屋苑从高处堕下，送去广华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警方据现场消息指，事主当时在中层单位外安装冷气，怀疑不小心堕下。俄罗斯总统普京预计晚上抵达北京，展开1年2日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行程。预料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日同普京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在北京外交部表示，相信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人心。普京出发前发表视像讲话，指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郑浩景报道。
5: 英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明两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预计今晚抵达北京，受到国际机场会有。

0: 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会到场迎接，普京之后会前往钓鱼台国宾馆。习近平听朝会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随后举行会谈，先是以小范围形式进行，讨论双边关系之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其后会举行扩大形式会谈，普京又会同习近平茶叙，两人会发表联合声明。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欢迎普京对华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相信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之下，中俄世代友好将会更加深入人心，两国青年将会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活力。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今日开始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我们相信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人心，两国青年也将携手汇聚青春力量，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活力。
0: 而普京在出发之前向中国人民发表视像讲话，向中国朋友致以诚挚问候。他说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高度评价当前俄中关系的发展状况和前景。他由衷珍视习近平对和俄罗斯开展长远合作的意愿。普京又说俄中之间紧密的战略协作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同时俄中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与共同繁荣。他坚信俄中将会继续携手竭尽全力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推动两国蓬勃发展，造福两国人民，维护全球安全与稳定。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 贵州省贵定县暴雨引发洪灾，新华社报道，截至下午三点，已经导致四人死亡、五人失联。贵定县部分区域寻日至今日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出现洪涝和塌方灾害，有房屋被淹浸、道路损毁、通讯中断。灾情发生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应急和武警等部门赶赴现场开展人员搜救。贵州省政府派出工作组赶到灾区指挥抢险救灾，国家防总办公室亦增派工作组到贵州协助指导防迅救灾工作。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的伊波拉疫情增至131人死亡，疑似病例增至513宗，乌干达亦确诊两宗病例，其中一人死亡。世卫将会召开紧急委员会会议讨论疫情。郑浩景报道。
0: 伊波拉病毒疫情继续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蔓延。英国广播公司引述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发言人表示，目前报告病例的范围扩大，包括伊图里省、尼亚昆德、北基五省、布腾博和瓜马市在内的地区都发现病例。报道说，虽然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试图安抚民众，说应对小组正是努力追踪和调查疑似感染病例，呼吁公众无需恐慌，但是民众仍然非常担忧。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表示，一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工作的美国籍医生感染伊波拉病毒，会将他转送到德国医治。中心表示，美国将会对来自疫情地区的航空旅客实施额外健康筛查，并临时限制曾经前往相关地区外国公民的签证发放。根据新规定，过去21日内曾经前往乌干达、刚果民主共和国或者南苏丹的外国旅客将会面临新的入境限制。中心强调，目前美国国内面临的即时风险仍然较低，将会持续评估疫情发展，并可能根据情况调整公共卫生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关注伊波拉疫情，但是目前疫情仅局限于非洲。卢旺达、赞比亚、坦桑尼亚等周边国家已经相继宣布加强边境卫生监测、入境筛查和疫情防控准备。世界卫生大会正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总干事谭德塞在星期二的大会上表示，日前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并非轻率的决定。 佢對疫情的規模和蔓延速度深感擔憂，世衛將會在今日稍後召開緊急委員會會議討論疫情。非洲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當地星期一晚亦都發表聲明，宣布伊波拉疫情構成非洲大陸公共衛生緊急事件，以便調動更多資源應對。香港電台記者鄭浩景報道。
2: 跟住是新聞特寫環節。
3: 新闻特写，
2: 行政长官李家超下月初将会率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贸发局表示，中亚国家在地理上拥有重要战略地位，近年推行经济结构改革，积极发展金融科技等，不再只是依靠出口矿物等天然资源。贸发局指出，哈萨克已经在首都设立国际金融中心，吸引外资。至于乌兹别克，人口结构较年轻，消费潜力强劲。贸发局说，这两个国家都是内地企业出海中亚的成熟目的地，香港可以发挥桥梁作用。听下记者黄海怡在新闻特写的报道。
4: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团访问的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中亚地区市场规模最庞大的两个国家。当中哈萨克在中亚五国当中经济实力强大，去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超过3000亿美元，全国人口大约2000万，人均 GDP 大约15000元美元。至于乌兹别克就是人口最庞大的中亚国家，有大约3800万人口。根据香港贸发局的资料，2024年中国对中亚市场的直接投资总额当中，哈萨克就占了52%，达到62亿美元，乌兹别克就占19%，有22亿美元。贸发局研究总监庞铭说，中亚国家拥有重要战略地位，而且同中国关系密切。
5: 中亚这五个国家其实是一个亚欧大陆的心脏的地带，咁佢距離東亞、南亞、西亞同埋俄斯咧呢幾個地理板塊咧都係喺中間嘅，咁佢亦都係絲綢之路經濟帶啦，一個地理嘅核心，所以佢直接係扮演咗亞洲同歐洲之間嘅物流嘅一個樞紐嘅角色，係一個非常之強嘅戰略嘅意義嘅。咁第二個咧喺國家嘅交流合作層面嚟講咧，2023年其實已經舉辦咗首屆嘅中亞嘅峰會啦，咁後續咧喺2025年咧亦都舉辦咗第二次嘅峰會，咁喺國家層面上其實係確立咗一個好專門嘅比較高規格嘅高層面嘅一個雙邊嘅外交合作框架啦。
4: 哈薩克同烏茲別克天然資源豐富，係礦物業大國，近年亦都積極發展輕工業、製造業、物流服務、金融科技、基礎設施建設等。龐明話：中亞國家近年銳意推行經濟結構改革，改善投資環境，務求令到經濟多元。
5: 中亚各个国家咧，其实依家陆续都喺度进行紧、推进紧比较深嘅结构性嘅改革。咁佢哋嘅经济多元化嘅呢个趋势咧，都比较明显嘅。好多唔系好熟悉中亚地区嘅呢个市场嘅投资者咧，系一个印象，就覺得去中亞投資主要是買礦啊、採石油啊、天然氣啊等等。但是中國內地對佢的投資入面咧，依家就係唔到10%嘅比重是投在呢啲採礦同埋採石行業嘅啫。其他嘅資本咧，其實喺有唔同嘅行業啦，譬如製造業啊、基礎設施啊、交通運輸啊、物流啊、金融科技啊、服務業，唔係傳統嘅資源嘅行業當中嘅。
4: 貿發局首席經濟師曾思允鼓勵更多企業開拓中亞新興市場。佢提到，哈薩克為了吸引外资，已经在2018年在首都亚斯塔纳设立国际金融中心，提供一个以普通法为基础的平台，并且提供税务优惠。
6: 亚斯塔纳的国际金融中心，这一个发展其实对哈萨克斯坦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提供了一个英国的普通法为基础的国际金融平台，它在吸引外资和经济多元化都是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枢纽的。其实在 AIFC 这里他们 register 的登记的公司其实是有一些税务优惠，当中是包括一些免的 企業所得税啊、增值税等等都係有豁免嘅。而外籍員工咧喺嗰度咧，亦都可以有個人所得税嘅優惠等等。
4: 至於烏茲別克，曾思允就話當地人口結構非常年輕，消費潛力亦都強。
6: 咁其實烏茲別克咧已經有31個經濟特區、423個小型工業區同埋32個科技園嘅。咁當中咧，其實佢亦都係咧主力咧係推動呢個紡織啦、皮革啦、鞋履啦，同埋建立呢一啲嘅產業集群嘅。佢嘅人口紅利咧，我想特別 high 咧一點咧，就係咧其實烏茲別克嘅平均歲數咧係好年輕，係大約30歲嘅啫。佢有一個充足嘅人口啦，咁亦都係咧一班年輕嘅人啦，佢哋喺呢一個提供呢個工業勞動咧係非常之充足嘅。咁同埋佢其實係一個發展中嘅國家，人口比較年輕，咁所以其實佢哋嘅消費動力咧亦都係比較高嘅。
4: 貿發局話，哈薩克同埋烏茲別克都係內地企業出海中亞嘅成熟目的地，而香港作為出海嘅首選平台，正正可以發揮橋梁作用，幫到內地企業以香港為起點，對接專業服務夥伴，開拓商機。
2: 重複新聞提要，李家超下月初率團出訪中亞兩國，他說代表團將是本屆政府規模最大、人數最多、涵蓋企業最廣。李家超說政府已經就宏福苑收購建議方案發信給居民，希望他們按自己的考慮作選擇。管理公司今個星期將舉行第二場業主簡介會。普京今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将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外交部话，相信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人心。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二至三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是三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天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3，强度属于中等。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西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9%。跟住是财经消息。
7: 香港电台6点财经，
8: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消息，我系张思文。港股反复，恒生指数全日高低点数波幅，只系有大概170点，收市报25,797点，升122点，升幅大概0.5%，结束两日跌势。主板成交额缩减至近2,722亿，科技指数升大概0.3%，报4,857点。ATMXJ 个别发展，百度公布业绩之后升咗超过1%，油股上升，中海油升近3%，系表现最好嘅蓝筹股。金融股多数做好，汇控同埋中银香港升近2%。公布新三年计划的渣打股价高收超过2%，友邦就跌近1%。新能源汽车股受压，蔚来跌近5%，理想就延续上日的跌势，低收超过4%。渣打集团公布新三年计划，为支持30%或以上的派息率，会逐步递增每股股息。集团会继续将资金用于业务投入，预计投资、回购、派息会各占1%。由赵家俊报道。
9: 渣打宣布新中期目标，包括计划在2028年有形股东权益回报高于15%，2030年再提高至约18%。为支持30%以上的派息率，渣打将逐步递增每股股息。渣打又话，下阶段增长将建基于更精简、高效和紧密联系的营运模式，将以审慎原则进行员工规划。 2030年前削減超過一成半企業職能相關職位，預料2028年前透過提升生產力，提高每名員工所創造的收入約兩成。集團亦正加強自動化、先進分析和人工智能應用，以精簡流程和改善決策。行政总裁温托斯在投资者日活动上表示，集团会继续将资金用于业务投入，目前的投入力度已足够应付战略需求，预计投资、回购、派息会各占三分之一，具体比例仍要视乎投资机会、股价等调整。
10: We feel like we are fully investing in our strategic areas today, which is why we then turn to returning capital via buybacks or increasing dividend. So we'll talk about roughly a third of

0: third, a third, between organic, buyback, dividend. But of course, we're going to look at that as a function of the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the share price relative to what we would consider to be fair value, and any changing expectations as it relates to dividends.
1: 渣打计划整合部分香港零售客户到旗下数字银行 Mox Bank。温托斯指出，咁做有助降低服务成本并优化资产基础，认为香港银行业务非常有利可图。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地政总署公布，东涌第 106A 区住宅用地由安保工程以16亿2700万投得，相当于每平方尺楼面地价大概是3050元，符合市场预期。美国银行调查指出，全球基金经理五月股票配置比例上调幅度创纪录新高。有分析指，美国通胀预期升温，但是就业市场放缓，今年亦有中期选举，估计联储局今年内不会加息，将会继续支持环球股市表现。由任浩峰报道。
3: 美国银行在今月8号至14号向200名基金经理进行月度调查，受访者管理的资产规模总额达到5170亿美元，结果显示全球基金经理5月股票配置比例上调幅度创纪录新高，正 50% 的受访者表示超额配置股票，比例较4月增加37%，他们持有的现金比重 3.9%， 较四月低0.4%，主要受到盈利增长的乐观预期和美国联储局可能减息的前景推动。津向顾问董事总经理黄良响话，中东战事导致环球股市三月底出现年内低位，随住美国展示停火意愿同埋人工智能等上游股份显著反弹，基金经理喺今个月重新投资。黄良响预期上游股份短期内或者会有较大回调，因为战事推高核心通胀，但美国今年将会举行中期选举，相信联储局今年内唔会加息，对环球股市仍然正面。
4: 近来高科技企业其实都开始裁员，下半年美国劳动力市场是会转差的，失业率会上升，新增职位是会都几快是下跌的，通胀没错，它是仍然有两三个月是会高的，但是失业率开始也都是上升，引致就大家可能是对加息的憧憬是会细一点。我觉得今年那个的美股甚至是亚洲方面这些新兴市场股份仍然都仲有一个 net 系有一个正面一个回报喺度嘅。
3: 调查又发现，只有4%嘅受访者认为经济出现硬着陆，66%嘅受访者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喺未来几个月内解除封锁。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通胀忧虑触发加息预期升温，美国债息近日急升。十年期和两年期曾经创超过一年新高，30年期亦都曾经创超过两年半新高。另外，三月外国持有美国国债规模减少，分析认为受到债价下跌以及部分国家推动外汇储备多元化所影响。再由任浩峰报道。
3: 美国十年期和两年期债息曾经创超过一年新高，分别突破4.63厘和4.1厘。通胀担忧触发债券被抛售，导致债息近期急升，市场关注如果油价持续高企，全球央行是否需要收紧货币政策。另外，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三月外国持有美国国债规模减少至93480亿美元，至二月创下的纪录高位减少1.5%。最大美债持有国日本持有美债规模按月减少近4%，至11920亿美元。作为第三大美债持有国的中国，持仓按月亦都减少大约6%，减至6523亿美元，创17年半新低。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认为，外国持有美国国债规模减少和债价下跌有较大关系。他又说，中国、日本等国家减持美债，可能和外汇储备多元化目标有关，相信有关趋势会持续。
5: 我们看到日本、中国都减持了一段时间，他们想外汇储备多元化，有些是因为货币政策想维护货币稳定而沽售。看来这两个暂时我们觉得趋势都会持 持續一段時間嘅。咁央行持有規模可能會

0: 稍微縮減，可能都會持續。
1: 林俊宏又話：美國同伊朗談判膠著，造成油價波動，市場對聯儲局加息預期升溫。不過佢相信石油短缺同埋關稅嘅影響將會逐步遞減，預期美國債息較大機會喺下半年掉頭向下。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峯報導。
2: 恒生指数收市报25,797点，升122点，总成交今日有2,721亿6,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5,675点，跌30点。多谢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98升0.6，腾讯460蚊升10.8，阿里巴巴133.3升0.6，恒生中国企业88.72升0.5。中芯国际68.5跌咗0.2，南方东英 SK 海力士每日杠杆两倍产品，报81.14跌咗9.4，南方恒生科技4.76系升咗2.4，中移动86.8升4毫，长飞光纤光缆234.8跌5.8，华虹半导体116.6升8毫。今日多只升幅较大嘅股份：衍生集团、浦江中国、脑动极光、京九康疗、金力集团。今日跌幅较大的股份：中发展控股、巨腾国际、华春国际控股、交大惠谷、春城热力。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4,169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9点，升39点。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買價：港元7.833，日元159.13，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7，人民幣6.806，英鎊對美元1.341，歐元對美元1.162，澳元對美元0.712，新西蘭元對美元0.585。港金報42,36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110蚊。伦敦今日安市买入4,540.93美元，卖出4,541.47美元。港汇指数报101.4，系冇起跌。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界限街嘅交通意外，仍然系处理紧噶。去观塘方向，近住书院道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啦。同时车辆系不能够通去太子道西天桥，一带系多车。较早时，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九龙公园径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而家南行主要系观涌一段比较多车。另外，柯士甸道近广东道来回方向都是比较车多繁忙啦，龙尾分别去到近住七咸道南，同埋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接近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嘅龙尾去到芜湖街，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一段慢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近电信大厦，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的龙尾排到近观塘码头，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到定富街车多。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一段至到沥源村是比较多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是比较繁忙啦，龙尾近葵涌公园。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排到去兆安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5: 我是汤盈盈，
6: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5: 业主必须维修。

0: 我哋一齐参与。
1: 财经新思维，
2: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卢家乐。政府上个礼拜五就公布了是我们今年首季香港的本地生产总值 GDP， 不差，按年升 5.9%， 差不多好像是自2021年第二季以来最高的增速，按季也不差，是升了 2.9%。 第一季度虽然说这个中东局势比较紧张，但当然有这么强劲的增长，第二季度 keep 到呢，我哋喺旁边又揾嚟咧，我哋好朋友啦，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嘅，范小姐你好，
3: 罗嘉乐你好，各位听众好。
2: 好啊，简单而言先，第一季度真系唔差，5.9%，你知对上一次咁劲系去到2021年第二季嗰个7.6%啦。嗱，但系我想解构下先，成个真啦，我记得上一次同你讲时咧，上一季，譬如上年第四季嘅时候咧，我出口增长都唔差嘅，但系我觉得比较欣喜嗰样就系今次呢个季度咧，最见到就系个私人消费开始真系升得几好咁样，咁系咪好多因素令到呢部分突然间跳升得咁劲咧？
3: 我谂今次我哋咁强劲嗰个第一季嗰个本地生产总值嗰个经济嗰个增长咧，其实都好欣慰，就系即系几全面嘅嗰个增长嘅动力。咁啱啱阿卢嘉乐你讲得啱啦，个出口嗰个表现咧系依然系好强劲啦。即系我哋睇翻咧上一季第四季嘅时候咧，我哋嗰个嘅货品出口咧，如果以一个实质增长，其实已经系15.4%，都系一个好亮丽嘅数字。但系去到我哋而家第一季咧，系去到23.2%，即系再加快咗出口嗰个表现好强劲。咁呢个当然系即系受惠于我哋好多我哋差唔多而家70%嘅产品都系人工智能相关啦。咁而家全球对于人工智能相关嘅产品个非常强劲啦。咁所以呢个亦都会继续支持我哋出口表现啦。第二咧就话内需啦，即系大家见到内需有两大环节啦。咁第一个咧就系话嗰个嘅消费啦，我哋见到今次咧嗰个私人消费咧亦都系加速嘅个增长。我哋第四季嘅时候咧就系增长 2.5% 啦，即系实质增长。咁佢第一季系加快去到 4.9%。咁另外就系投资方面啦，我哋嗰个嘅投资咧亦都系第四季咧已经系双位数噶啦，11.7% 按年增长，去到第二季咧就17.7%。咁我哋见到即系基本上咧系全面加速嘅。咁所以如果你其实睇得好啱嘅，即系除咗我哋按年增长5.9%係差唔多接近5年嘅高位咧，我哋按季增長 2.9% 咧，即係話表示咧，其實我哋比上一季係更加快咗。咁所以呢個就係話唔單止係繼續擴張，而且個經濟活動咧係明顯加速，而且增長嘅動能咧係更加全面，出口好，內需又繼續走強嘅。
2: 咁咪好咯，你知大家话个几咁全面咧，系咪？嗱，但我会谂另一样嘢啦。嗱，既然咧第一季度已经即系超标达成5.9%咧，咁有冇需要上调全年嘅增长预测先？定系其实睇埋第二季、第三季先再谂咧？
3: 嗱，我哋目前嚟讲咧，我哋就会维持咧我哋2.5%-3.5%呢一个嘅全年个增长预测咧，暂时系不变嘅。咁我谂最主要咧就系我哋都系见到咧环球嗰个即系有一啲嘅，尤其是中东方面嘅冲突咧，嗰个情况系走向仲系唔明朗嘅。咁我哋而家见到好似短期或者都唔系好短啦吓，都超过两个月啦。咁大家可能咧，而家個關注點咧喺個油價嗰度。
2: 係。
3: 咁，但係其實我哋都要留意翻咧，就係話，如果呢一個油價唔單止係油價嗰、那個升啦，仲要咧就係注意一下咧，其實有啲嘅關鍵嘅礦物咧嚟自中東，譬如 helium 氦氣啊，等等啦。咁其實對於成個半導體嘅生產咧，或者嗰啲 chips 咧，其實佢係一個好重要嘅，佢無論係作為一啲稀釋劑啊，或者做一個冷凍嘅作用咧，都重要嘅。咁目前咧，我哋見到都仲好多嘅晶片嘅製造商咧，佢哋都仲有一啲庫存。咁如果咧呢一個嘅霍爾木茲海峽咧係重開嘅時間係再耐啲嘅話咧，咁假如呢啲嘅庫存咧

0: 係真係去到降低到低嘅水平嘅時候，就可能會造成咧一個嘅半導體產業嘅一個受影響啦嚇，係即係變咗已經唔係錢嘅問題，係疫情咧係要減產啊，做唔到啦。
1: 冇錯，
0: 咁如果我哋作為一個咁重要，我哋出口嗰個嘅成分裏邊咁重要咧，係 AI 相關、電子產品相關咧，咁呢個風險咧，我哋要密切注視嘅。
1: 嗯哼，呢、這個就所以頭先講嘅人工智能超級週期啊嘛，咁當然連續幾個季度都係呢個週期即係發揮作用啦。但係解下你話齋個別一啲嘅環節裏面咧，棘住喺度嘅話咧，可能就會有少少放慢嘅。呢、這個係我諗相信第二季要睇住。喂，你覺得第二季我真係想要講幾樣嘢先嗱。你知我雖然有季度公布 GDP 咧，但係其實內地咧就好密嘅，每個月都同我哋講。咁佢唔係出 GDP 嘅，佢出一啲所謂嘅啲所謂經濟數據啊，譬如係固定資產投出嘅。但係我睇到琴日公布啲數咧，好似都麻麻地喎。你都比可能市場預期咧係差咗，咁咧國家統計局啲發言人話咧，其實呢個都係正常，因為始終真係有呢、這個即係中東局勢緊張等等嘅嘢，啲嘢棘住咗喺度啊嘛。咁關鍵就係睇下有冇盡快解決啫。嗱，假如我哋用翻即係內地嗰個所謂經濟都開始喺呢部分開始放慢嘅話咧，我哋其實需唔需要擔心定係會有冇一啲影響喺裏邊，會遲啲會浮現翻先？
0: 嗱。即係我哋，正如我講，即係大家睇咗我哋第一季嘅數據咧，就好亮麗。咁但係我都提翻大家個風險啦。咁尤其是譬如香港方面，我哋其中一個都要注意咧，就係其實而家通脹嘅風險咧都係升溫嘅。咁另外我都提及過，就係環球嗰個嘅半導體嗰個生產嗰個供應鏈嗰個受到衝擊嘅風險，我哋都要注意啦。咁所以呢個亦都係點解咧？我哋目前嚟講，就算見到咁亮麗嘅第一季數字咧，都係保持一個審慎樂觀嘅態度咧，係維持翻咧我哋全年嗰個經濟增長係 2.5-3.5% 不變啦。咁但係我哋今次咧，其實係上調咗咧我哋嗰個嘅全年咧嗰個嘅通脹嘅由咧年初嘅一點即係嗰個基本通脹由年初嘅估計 1.7% 咧，而家係上調到 2.5% 嘅。都咁講啊，就算上調咗咧。目前嚟講，我哋覺得咧都係可控嘅，因為香港嚟講咧，我哋能源同埋運輸相關嗰個嘅佔我哋嗰個嘅消費嗰、那個嗰、那個嘅比重咧，就係、是、大概8% 左右啦。咁、所以其他嘅環節，目前嚟講，我哋見到相當可控。咁所以我哋都會提醒大家要注意呢一個風險嚇。
1: 咁當然政府亦都有啲所謂補貼嘅措施，都幫補，希望舒緩呢方面壓力啦。大家都其實希望盡快解決咗呢、這個即係耳目之可入嘅封閉，咁到時可能一切正常啦。但係咧，我跳翻去睇一啲即係息率方面嘅其實都幾大嘅變動啦。即係純粹個人兩個三個星期裏面咧，美國啲長債知息升得幾係嘢。咁大家原先對息率嘅預期咧，諗住話大概喺一個月之前都估話，美國可能今年仲會減息，而家就話。減息可能無望，甚至可能會唔會即係喺呢個嘅中期選舉之後會加翻息先？咁你知我哋喺基於聯繫匯率嘅話咧，我哋係好緊隨呢個嘅美國息率嘅嘛。咁所以其實咧，這個所謂息率，假如真係一旦要因為通脹壓力而上調嘅話咧，對我哋香港嘅影響會點有幾大先？
0: 咁呢、這個你剛剛都提得好啱，就係、是、話我哋喺聯繫匯率之下咧，咁香港嗰個嘅息率咧，大致上咧都會係要跟美元美息嗰個走勢嘅。咁而家目前咧都係一個情況，好似你講就係、是、話，其實咁不明朗嘅因素咧係相當大嘅。即係大家實在有時嗰、那個方向性咧，都可以咧喺一個月或者幾個禮拜裏面咧係轉向嘅，係由預期減息去到預期加息，又或者覺得佢唔轉。所以而家嗰個正如我講，就因為嗰個不明朗嘅因素咧，尤其是外圍嘅情況係咁唔明朗咧，我哋更加咧就要注意啦。咁當然，如果嗰、那個息口改變嘅話，咁有機會咧係會影響咧投資方面嘅。信心啦，亦都有機會咧，係會影響好多營商嘅時候嗰、那個息口咧，係會實際上咧係會貴咗啦。咁呢啲我哋都要密切注視。咁但係正如羅家樂講，呢個係預期啫。預期唔一定會真係發生嘅，咁我哋真係要密切注視咧，到底中東個衝突方面咧，係咪好似而家大家喺度 嗰、那個睇法就係話啊，都係期望咧喺一個短期裏邊咧係會個衝突咧係會完結，而個霍爾木茲海峽咧係會短期裏邊咧係
1: 重開
0: 開到嘅，
1: 明白咁啊，有預期嘅話咁啊，密切關注啦。嗱，但係有一點我都即係都想提一提咧，其實咧喺呢個司長咧，財政司司長都不停即係呢排時同我哋講咧，喂，其實咧有啲估唔到，因為所以中東危機裏邊產生咗所謂嘅香港嗰所謂嘅避風港嘅角色，其實都開始發揮緊效應。嗱，由資金啊或者個別一啲嘅貿易都開始慢慢轉移翻過嚟香港啦。咁所以呢個咧，假如舉個例，用咗上年嘅經驗咧，我哋曾經因為呢個所謂對等關税嘅時候，有啲錢入咗嚟咧，令到我哋嘅拆息係落咗去噶嘛。所以其實啊，係咪呢個所謂嘅避風港嘅角色嘅話，你某程度都可以幫到香港經濟發展咧？
0: 這個絕對係嘅。我哋如果你話避風港其中一個我哋可以睇到，就算係喺貿易裏面，這個都係好明確嘅。即係當我哋點解嗰個環球咁唔穩定嘅時候咧，香港嗰個嘅出口啊或者進口咧都可以大幅地調升咧，其中呢亦都係反映咗咧香港作為一個好重要嘅全球嘅貿易樞紐咧，好多嘅相對地當外邊唔知道點樣嘅時候咧，我哋作為一個自由貿易港咧，就會更加吸引將好多嘅貨品擺咗喺度，甚至乎原材料入咗嚟先，出邊穩定啦，我哋就即刻出貨啦。咁另外就係話，如果睇嗰個嘅股市啦，咁我哋都會見到咧，就話可能好多嘅公司咧會考慮翻咧香港咧呢一個非常穩定嘅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咧，會嚟呢度做一個上市啊、集資啊，咁亦都係投資者咧係更加願意咧係喺呢一個市場度咧做進行咧佢哋嘅投資嘅活動啦，咁所以我哋都會見到呢一個咧喺一個我哋作為一個已經咁出名嚇全球嘅頭三名嘅國際金融中心咧，喺一個外圍唔穩定嘅時候咧，往往咧就會係更加係受惠於咧依一個嘅避險嘅情況嘅。
1: 嗯哼，頭先講呢個咧係即係 IPO 嘅上市，我哋排景嘅都成400-500间嘅，所以正正顯示咧呢方面我哋嘅優勢咧。嗱，同樣其實我都想話咧，更加即時反映到就係咧第一季度嗰啲喂旅遊業真係唔錯喎。嗱，當然我哋好努力咧，即係經營好多，譬如城市經濟啊，各方面有特色嘅經濟等等嘅嘢咧，你都令到喺個旅客方面嘅增長唔錯。嗱，當然我又會講下咧，去到進入第二季嘅話咧，唔少嘅城市都繼續係即係順延落去啦。咁會唔會其實真係多咗旅客嚟香港，甚至內地嘅朋友喺啱過去嘅五一嘅話，最大嘅考驗就真係好多都嚟香港，好少話飛去其他地方，因為可能都即係啲汽油價格或者係飛機嘅燃油附加費都幾貴下。某程度亦都可發揮喺旅遊啊，甚至喺呢個經濟產值方面咧，幫到香港係咪？
0: 我哋會見到咧，就係當然啦，即係如果燃油價格貴，或者甚至乎航班有啲重整嘅時候咧，咁可能內地嘅旅客咧就會選擇用一啲可以用其他交通工具啊，包括可能係火車啦或者高鐵咧嚟得到香港。咁呢個我哋都會見到咧，基本上咧我哋旅客嗰個數字咧，就算去到四月份咧，都係相當理想嘅。咁我頭一季咧，其實我哋嘅旅客嘅數字咧都升咗17%。咁所以呢、這個就幫到咧，我哋無論零售啦，或者飲食方面咧，旅遊相關嘅咧，都係見到咧係受惠嘅。咁當然我哋見到嚟緊有更多嘅城市嘅活動係可以繼續係吸引咧係內地嘅旅客嚟香港，咁支持翻咧我哋呢方面相關嘅行業啦。
1: 好，咁你都唔可以唔提埋，讲埋楼市啦。咁啊，根据差估署嘅数字，我哋楼价系十年升噶啦。另外咧，呢两日咧，所有商卖地即系啲嘅招标都唔差噶。嗱，似乎连楼市都启动埋啦。咁嗱，喺个所谓正财富效应嘅影响之下咧，咁假如楼市又启动埋嘅话咧，一所谓嘅土地嘅储备亦都加快呢方面嘅活动嘅话咧，咁我所谓对经济产生嘅所谓消费嘅所谓正财富效应，系咪都会陆续浮现翻出嚟咧？
0: 冇錯，我哋都見到咧，其實啱啱講過我哋嗰、那個私人嗰消費開支咧，其實第一季係加速咗啦個增長。咁其實咧，我哋見到都有啲正面嘅因素，其實都會繼續嘅。咁包括其實我哋個勞工市場係持續改善啦，其實啱啱出咗第四月份嗰個失業率啦，咁啊持平嘅3.7%，咁亦都係比 去年咧，由 3.8% 啦，第四季度咧係跌咗啦，咁啊係啦，回落咗啲啦。咁啊，人工方面又繼續升，
1: 係啊，咁好咯，就業不足都可以改善緊啦。
0: 係啊，我跟住咧就資產市場啦，即係包括股市、樓市，基本上咧都係向好嘅。咁所以我哋見到一個正面嘅財富效應。咁呢啲嘅條，呢啲有利嘅條件咧，我哋都見到係可以持續啦。咁所以應該咧就可以幫到咧我哋本地嗰個嘅私人消費嘅開支嘅。
1: 咁所以咧，我哋第一季度嘅數字完全係加速成績㗎。

0: 咁第二季度嘅话咧，虽然咧有啲即系不明朗因素，大家要密切留意，但大家都希望咧尽快即系福尔摩斯重开嘅话咧，咁一切恢复翻正常嘅话咧，咁我哋香港嘅所谓经济增长动力可以继续嘅。好，喂，今日唔该晒就系政府经济顾问啦，范远仪简单同你哋分析咗第一季度点样咁强势，跟住系几全面嘅一个复苏形势噶，咁希望第二季度可以继续嘅。喂，唔该晒范小姐，迟啲再搵倾偈啦，唔该晒，拜拜，
1: 拜拜。
0: 好啊，送咗范小姐之后啦，咁啊，听日咧我哋嘅财经新思维咧，我哋搵嚟系创奇思行政总裁叶钱国强。咁所以讲下咩咧？咁讲下咧，你知而家 AI 各个范畴，由政府公用部门到私人企业都用。咁社企方面又可唔可以用咧？其实社企喺资源方面咧都好紧缺噶嘛。用啲 AI 嘅话，可唔可以帮到佢咧？佢系降本增效咧？听日我搵嚟阿钱国强同我哋即系分享下嘅。好，一个钟头傍晚新闻天地时间又够噶啦。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一直是山东最大外资来源地，去年占全省利用外资总额大约七成。香港亦全力服务山东企业走出去。来自山东的青岛啤酒就是首间在香港上市的内地 H 股公司。截至去年底，在香港上市的山东企业已经有57间，市值接近9000亿港元，充分反映两地资本市场和产业合作的紧密联系。李家超出席港澳山东州开幕式暨老港协同发展交流会致辞时表示，老港两地持续深化教育、文化、青年等领域的交流和合作。香港拥有5所全球百强大学，特区政府正加速建设北部都会区，将提供大量科创产业用地。当局正全力在北都建设大学城，特区政府欢迎山东学生来港就学和发展，更欢迎山东企业落户香港，尤其是北部都会区。为全力推动新田科技城发展，财政预算案公布，政府今年将成立专属公司推动开发相关用地，并注资100亿元起始资金。創新科技及工業局說，正全力推進一系列籌備工作，以盡快完成公司註冊、撥地注資、人事委任等，目標是今年內專屬公司投入運作。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在立法會一個委員會匯報新田科技城最新發展。他說，新田科技城面積龐大，開發需時有序，政府正爭取自2026-27年起陸續推出當中大約20公頃用地，專屬公司將按概念綱要分階段以不同模式發展相關創科用地。因應世衛日前將剛果民主共和國和烏干達爆發的伊波拉病定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衛生防護中心說，雖然目前伊波拉病毒對本港公共衛生造成的即時影響屬於低，但是中心亦已經為一旦爆發疫情做好抗疫的準備。中心說，截至今日本港沒有錄得伊波拉病確診或疑似個案，呼籲市民如非必要應該盡量避免到訪受疫情影響的地區。中心說，雖然本港現時沒有直航航班來往受疫情影響的國家，但鑑於旅客可以從非洲經埃塞俄比亞首都阿的斯阿貝巴轉機抵港，中心已經即時加強對阿的斯阿貝巴抵港航班旅客的健康篩查。貴州省貴定縣暴雨引發洪災，新華社報導，截至下午三點已經導致4人死亡、5人失聯。貴定縣部分區域尋日至今日受突發強降雨、極端天氣影響，出現洪涝和塌方災害，有房屋被淹浸、道路損毀、通訊中斷。災情發生後，貴定縣立即啟動應急響應，組織應急武警、公安、消防、衛建、電力等部門趕到現場，開展人員搜救、群眾轉移等工作。贵州省政府派出工作组赶到灾区指挥抢险救灾，国家防总办公室亦增派工作组到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西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 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跟你讲交通意外的报告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安定村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接近三成。黄珠路去屯门公路的龙尾就去到屯门河桥面。在九龙界限街的交通意外仍然是处理紧的，去观塘方向近书院道的部分行车线受阻啦。咁同时车辆是不能够通去太子道西天桥一带，是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喇沙利道。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区警署，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中环广场对开，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就在温思劳街，私隧九龙入口主要就是龙翔道西行有些车龙排到去近天马苑，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比较多车，另外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的车龙排到去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比较多车啦，龙尾过咗葵涌公园。另外是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是车多的，龙尾排到去青衣西北交汇处。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劳工处同香港国际机场合办香港国际机场博览暨招聘会2026，
5: 我知道5月23号至24号在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接机大堂举行嘛，约有4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职位空缺的。
4: 你怎么知道的？
5: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查询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6: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7: 飞伟武道馆，
8: 黄飞鸿的洪拳呢，师傅教落八个字，就是刚柔并济，气力相配。如果真的学黄飞鸿正宗流落的拳术，能够做到这八个字的特点和内涵的话，其实它不只是一个功夫，我个人觉得它是会提升你的身体素质。
6: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1: 各区准备好未
12: ？Ready,
13: ready.
14: Three, two, one, go.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李万芬、伍文生、何展鹏。
1: 十八好时光，
2: 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啦。而家嘅时间系晚上七点零九分。咁啊，有我直播室有我何展鹏喺度，
3: 有我靓靓妈妈李万芬。
4: 够啦，唔该晒靓靓妈妈，我系有型爸爸伍文生，文生哥哥，好唔好啊？
3: 哎呀，
4: 唔该晒你啊！
5: 大家好，
2: 大家好啊！节目开始嘅时候咧，先想问两位一个 IQ 题啊。
3: 嚟啊！
2: 有咩玩具喺船上面唔玩得嘅咧？
4: 喺船上面咩船啊？游轮啊？三板啊，
2: 咩船都得啦。
3: 五十五十有冇？
4: 系咩船咩运动？谂唔到。单球冇有啊？
2: 有个船字嘅。
3: 哦，
4: 咩啊？包船陀螺。
2: 点解特登问呢个 IQ 题呢？就是、因为如果大家都发现嘅话咧，其实最近无论喺屋邨也好，海滨也好，甚至商场啊，都见到一班人喺度嗌三二一高速啊，跟住就听到好多陀螺撞击嘅声音啊，就是、因为而家又有一个爆船陀螺嘅热潮喺我哋呢度啊，
4: 冇错。
3: 系啊，嗱、香港咧有自己嘅陀螺文化嘅，以前喺屋邨下边啦，天台对战都好平常，而家喺商场、公园都有街头对战，你知唔知有人真系有心人租咗个铺，真系有晒 poster 俾啲人吹。而去格斗啊，好伟大！我觉得呢件事，而且咩啊、嗯，大部分玩家都系年轻人，唔系成年人嚟噶。
4: 有冇我哋呢轮嘅长者啊？
3: 系
2: 应该有嘅。
4: 其实真系唔同年代啊，同埋咧，我觉得好互动啊，大家都可以一齐玩，可能爹哋教下个仔都得噶。咁同埋咧，其实有学校已经将呢个爆船陀螺变咗入学校嘅 STEM 嘅教学里面噶啦。咁所以咧，亦都举办咗呢啲嘅陀螺大赛，提醒下我哋嘅同学，其实咧玩陀螺都好重要，因为你要掌握到佢嗰个惯性嘅定律啦。同埋咧，角动量呢个概念嘅，
2: 我哋唔系用玩乐嘅心情去玩
4: 陀螺研究。
3: 今日你有啲咸头嘅喎，喺呢个陀螺界。
2: 我曾经都系一个陀螺战士嚟嘅，
3: 系喺边区？
2: 喺我住嗰区。
3: 系咁有冇排名嘅？
2: 有冇？我哋嗰度就冇真系一个排行榜嘅。但系当时因为通常咧，我哋就喺商场出边咧，就会因为唔系个个都有买陀螺盘，但
3: 系
2: 好多人有买陀螺。咁通常有买陀螺盘嗰啲人咧，就会喺屋企出边就摆个档喺度啦，即
3: 系
2: 好似啲阿伯喺公园捉
3: 嘅。
2: 你會見到即係商場出面起碼有五六七八個盤喺度噶啦，咁啊有幾個人圍住啦，有啲就係圍觀，有啲就排緊隊等打等挑戰嘅。咁啊，我嗰陣時當時咧就係曾經有一個陀螺咧，我係由第一個盤打到第八個盤贏曬嘅。
4: 其实你呢个行径呢种做法，咪即係捉象棋一样咯。
3: 佢好似有啲叫咩啊？即係我哋挑战层层咁啊，
4: 猜皇帝，
3: 第二关、第三关、第四关，我要点容祖儿嗰首歌俾你听？你以前是冠军，
2: 个陀螺系我唔系，因为好多即系嗰啲好难想象嘅，即系个陀螺咧本身，我嗰阵时年代已经有好多，譬如因为个陀螺好多个零件噶嘛，有最顶嗰一块啦，中间有块铁啦，有个底盘啦，咁嗰阵时小弟咧。就用一啲唔係好正版嘅陀螺嘅，咁而家有錢會買翻正版噶啦。咁啊，嗰時大家會唔同組合嘅，即係唔會用死一個，因為用死一個大家都係用嗰個噶嘛。咁啊，通常
4: 會砌嘅，
2: 會砌噶，即係簡單嘅話咧，就可能係我哋買幾個唔同嘅陀螺，跟住自己揀翻自己中意噶啦。因為其實佢有分呢個進攻型同埋持久型嘅，
4: 其實好犀利噶，其實真係好考到小朋友個腦袋噶。因為其實咧，你喺對戰嘅時候咧，甚至你自己有自己嘅 icon 或者 character 噶嘛，你想點樣去做嘅時候咧，你加啲零件或者改一。啲嘢，跟住再放喺个陀螺里面，好犀利，好似即系大个咪改车咁样。
3: 即系将个陀螺 personalize 咗，系咪？即系个人化咗，系你嘅一啲 trademark 或者啲必系你嘅嘢咁。
2: 有部分系，不过因为始终而家咧有一啲即系叫做 tier list 排行榜啊，即系边只陀螺系最劲嘅。咁我啱啱都上网望过一眼，咁啊而家最劲嗰几只，如果冇我估啊，即系咁啱，因为啲排行榜唔准嘅。咁啊有只叫 model 神像，有只系叫鲨鱼嘅，即系佢哋通常咧每一只陀螺都会用嗰啲动物啊。或者可能係一啲形態啊，去代表包裝佢嘅。咁以前我細個嗰陣時咧，就真係會大家啊，因為我嗰陣時就最出名就應該係四聖獸，即係青龍、豬、雀、玄武、白虎咁樣。咁我嗰陣時我又買一隻黑獅子作為一個 icon 嘅。咁而家新嗰啲咧，比較上係一啲比較上係一啲唔同，即係大家可能都會用嗰一隻會比較多。不過而家聽講都好貴啊，
3: 係啊，好犀利㗎，係啊。
4: 同埋始終咧，陀螺令到大家啲小朋友好著弱㗎嘛，令到佢哋好開心㗎。所以咧，大家咧玩陀螺嘅時候，記住帶埋阿爸一齊玩，因為阿爸都好中意玩。
2: 咁啊，不過啱啱講起改裝啦，咁啊，當然大家改陀螺 OK 嘅，改車就唔好啦，因為都違反相關法例。
3: 可以啊，唔可以啊。
2: 係啊，咁另外就係唔知大家咧，你平時有冇行過啲？因為我依家知道咧，有啲地方咧都會可能。譬如社區中心都有賣啲陀螺去俾啲小朋友玩。
4: 其實

0: 係噶，其實唔好話社區中心啦，就算咧我哋平時咧喺行街嘅時候，或者咧我哋見到咧啲小朋友，以前可能細個嘅時候咧，你會攞一個自己嘅玩具，佢哋就會攞住陀螺咯，係啦，咁覺得好型咯，係啦。
1: 呢、這個時候咧，我就揀專登揀一首歌送俾大家。呢、這個就我相信文生哥哥好熟嘅，因為嗰個年代應該你做過兒歌金曲頒獎典禮噶嘛。咁啊，呢、這個時候就聽一下啦，就呢個3、2、1 go。

0: 郭富城的爆裂旋风啊。
1: 十八俱乐部
0: 玩完陀螺啦，跟住就同大家去睇下话剧啦。咁啊，由惠昌乐团、惠昌音乐主办、社创基金支持嘅 Stay Fight 青年演艺及制作训练实习计划咧，就帮助一啲基层嘅青年打破演艺发展单一化，提供更加多清晰同埋多元嘅演艺路职业路径俾佢哋嘅。
2: 系啊，计划好好啊，佢咧以深入表演同埋制作训练咧为核心噶，透过专业嘅导师带领啦、导师嘅评核啦、同埋观众嘅反应啦等等嘅机制啦，学员咧唔单止可以掌握个技能啦，更加可以完成咧公开佢哋嘅演出嘅作品啦。诶，仲可以点啊？俾业界咧建立咧一啲直接嘅联系啊！有啲人可以拣卒
3: 噶
2: 嘛，可以提升佢哋未来嘅就业机会啊！
3: 实在太好啦！嗱，其实咧啱啱过咗个星期日啦，佢就举办咗咧计划第四场啦，同埋最后一场佢哋嘅演出嘅。喺开 show 之前咧，大家都好紧张噶，特别咧有份参与呢个剧同埋跳舞表演嘅咧，阿 Chammy 佢就话啦：啊，其实好期待咧佢哋今次呢个演出嘅，希望大家都会支持佢哋。而项目总监陈君明咧，佢就话啦，导师们咧其实好放心啲同学们，放手俾佢哋去演，俾佢哋做，等佢哋咧去体验同埋实验一下啦。
4: 我系 Chammy 啦，今次系做演员同埋跳舞表演同埋 acapella。我哋今次跳舞组除咗大跳舞组之外，我哋有小跳舞组，我哋就系玩更加多 style 啦。我哋今次有比较 hip hop 嘅嘢啦，然后 girls hip hop、girls jazz fun， 然后 hip hop 嘅嘢啦，然后我仲有做 dancer， 因为大家由一开始见到我哋个 drama 啦，然后中间有我哋嘅 talent show， 一路去到最后又有翻个 finale 去包翻个尾，见到一个梦想系点样形成，同埋大家点样 perform 系应该系一个感动嘅 moment 嚟嘅。咁所以我觉得那个力量会喺度，即系我觉得观众都会 feel 到。
5: 演出主题咧个演出名叫做透视 perspective。我哋经过咗三场四场演出之后，自己认识到自己系个咩人啦。而 perspective 嗰个字咧就系讲紧哦，我哋带住啲 perspective 去做一个表演嘅。究竟我哋点样去 balance 唔同人嘅想法呢？因為對年輕的表演者嚟講，很多時候都自己會有冇咗信心的時候，正式的 show three 的時候，希望真的踏出了呢個起飛的一步的時候，怎樣都可以經歷到呢一啲要學習的地方呢，就是怎樣面對人哋的說話言語，就是希望在呢個 show 做到呢度。今次的表演是台前幕後的人都有份參與，大概有60個人，6個組別，燈光、音響、舞台管理、攝影，這個4個幕後組別，還有歌唱和舞蹈組別，兩個的表演的組別，加起就大約60個同學仔，自己去一手一腳搭這個台出來去做演出。演出的內容包括舞本周

0: 槍啊、跳舞啊、跳槍啊 ，and then 佢哋仲會玩舞台劇啦，同埋新增嘅現代舞，都係我哋今次有好新嘅嘗試。所有老師們都好放心，只要所有嘢安全進行到，我哋就唔會落手，唔會出手，上去俾鼓勵、俾掌聲俾佢哋。我哋只要做好自己個部分，加埋就係一個表演藝術嘅嗰幅完整嘅畫。
1: 哇！真係好珍貴啊！呢個機會，我都好羨慕啊！我知道咧，今次演出嘅內容咧，就包括有戲劇啦、音樂、舞蹈同埋攝影展，觀眾咧可以透過唔同嘅媒介咧欣賞到佢哋嘅演出嘅。嗱，了解咧一班青年人咧，佢哋追夢嘅心路歷程之餘咧，亦都可以分享佢哋呢兩年嘅有咩學習嘅成果，一齊聽一下當日戲劇演出嘅精華內容啦！

0: 九點啦，浩然點解仲未到㗎？
1: 遠姐，啱啱浩然咧喺 WhatsApp group 嗰度講話，佢公司開緊會，嚟唔切，唔使等佢啊！
0: 唔使等佢呢句説話，我聽咗幾多次啊？
2: 夠啦！
0: 哦，
2: 你太攰啦，我哋個個都太攰啊！我決定退團。
0: 咩話？
3: 喂，大佬，我咁急做咩啊？
0: 浩然係咪想退團啊？
3: 嚇，你點知㗎？
0: 估到啦咁。
3: 你記唔記得中六嗰年我哋匿埋喺音樂室偷偷地唱歌，俾訓導主任捉到嗰陣時講咩㗎？
0: 好話，阿 Sir， 我哋唔係浪費時間，係練習緊點樣飛。
3: 每次 OT 到想死嗰陣，我都會諗翻起。我想好好地做埋今次呢個 show， 當係話俾以前嘅自己知，我都有飛過。你記唔記得我哋細個嗰陣時唔開心會做啲咩啊？
0: 嚟海旁大叫。
3: 嚟啦！我哋細個嗰陣乜都冇，就淨係得把聲。嚟啊！大叫。

0: 去練嘢啦。
1: 好啦，
0: 行快啲啊！無論今次之後你哋會去邊做咩，呢次都係屬於我哋三個嘅 show， 我哋就一齊好好咁完成佢，好唔好？
2: 好，
3: 一齊飛。

0: 有份演戲，亦都有份跳舞嘅 Charmy， 佢表演完之後咧就話啦，其實真係好唔捨得呢一班嘅戰友啊。咁當然啦，監製咧 Cassie 咧佢都話，其實咧發現到咧今次學員咧表現真係非常之出色，亦都令到大家好感動啊。咁睇下觀眾咧，觀眾亦都好欣賞每位嘅學員，發現到佢哋由零開始，至到而家真係一個好大嘅蜕變啊！
1: 好开心啦，因为呢个系最后一个 show 啦，跟住又有啲唔舍得啦，但系感觉好神奇嘅，因为努力咗两年啦，然后同呢一班朋友终于有个好似毕业嘅感觉咯，能够将之前做到嘅嘢做多一次咧，就已经对我嚟讲好足够。十分里面有八分啦，我觉得有得再做好啲嘅，继续加油啦，唔好惊去试其他嘢啦，因为仲有好多嘅进步空间可以探索更加多艺术上嘅嘢嘅。
2: 好感動嘅，因為見到佢哋真係做到佢哋練習嘅成果。其實成日都講就係唔使做得好高分，好高分就係做翻老師教嘅東西。我係好感動佢哋好俾力，希望呢一個 friendship 啦，呢個因為藝術而開始嘅 friendship 可以繼續落去。有時候望住佢哋學習經歷咧，就會某部分要見到啊，以前自己影子嘅自己，我會俾佢震攝咗，因為佢哋諗嘅方法、諗嘅 idea 係我自己都諗唔到。即係雖然個名叫總監啦，但我更加希望可以同佢同行。

0: 一齐学，靠每一个人俾尽自己嗰一份力，拼凑成一幅靓嘅画。画就可能一眼望晒，但表演艺术咧系时间嘅艺术。我希望佢哋喜欢艺术嘅心，唔好识继续飞。
1: 我系 Catherine 咧，朋友邀请过嚟，恋爱脑之死咯，好犀利啊！
2: 漫画，我爱你，我愿爱到死，用尽力，没头没脑似鬼魅。
1: 因为呢首歌其实好难唱啊，但系佢可以好完整咁完成到呢首歌，系好厉害。

0: Sandy， 我叫係我哋睇我仔仔表演啦，今日佢啊，佢今日負責係跳舞嘅，因為佢其實話俾我知佢今次有份參加話劇啦，咁所以我都覺得好緊張啊！嚟到睇，原來佢都好多角色嘅喎，咁樣。
1: 因為以前佢都係唔係好講嘢啊，咁樣嘅，咁而家好明顯你見到同每個人對人啊、對事都有啲唔同睇法嘅。
0: 係，同埋對自己肯定咗啦，即係知自己想要乜啦，成熟咗。即係好明顯睇到佢好努力，佢即係希望做到佢自己目標咯。話劇我頭先真係睇到好感動。
1: 完咗一件事，不論之後嘅路點行都好啦，我諗最緊要都係佢自己要努力咯。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1: 这个时候事不宜迟，即刻请来了今次计划的项目总监陈君明 Cassie。 Cassie 你好。
2: Hello，
3: 你好。
1: 不如都先请你介绍一下今次这个计划，为什么会揀演艺和制作的？
2: 揀演藝同製作，因為我自己本身都是一個舞會大合唱 artist 啦，咁我由細到大都是喜歡喺舞台上表演，咁去到大學畢業之後，就更加喜歡製作啊幕後嘅演出嘅製作啦，咁所以更加想分享呢個熱情俾唔同嘅年輕人，咁所以就揀咗呢個青年嘅演藝同埋製作嘅訓練計劃俾佢哋啦。
4: 头先咧，单单听个声，但系我感觉到啲学员咧好有嗰团火啊，好犀利啊，好成功啊！我觉得咧真系俾到佢大家一个好大嘅信心。我想问一下，嗱呢个目标嘅对象系边一个咧？点解你哋又要揾呢一班人去做目标嘅咧？
2: 其实呢个计划系乐施会嘅无穷实验室嘅计划嚟嘅，咁佢目标就系希望打破呢个贫穷啦。咁我哋嘅对象，我自己本身就系做青年工作嘅，咁所以就将呢两样嘢加埋一齐，就当然系青年嘅贫穷嘅情况啦。咁我哋知道，即系除咗青年嘅贫穷情况，唔一定净系关于钱事，即系点样用透過額外資源可以追到夢咧，我覺得係我哋可以做到俾當下嘅年輕人嘅事。咁可以結合到呢件事 ，and then provide 一啲免費嘅演藝嘅台前幕後嘅訓練俾年輕人去追夢啊！
3: 好好啊，係啊。咁其實呢個計劃咧為期幾耐㗎？當中咧學員咧其實喺當中可以學到啲咩㗎？
2: 为期咧就系两年半嘅计划嚟嘅，而同学仔咧可以74个同学啦，就可以接受两年嘅 training 啦。第一年咧就系喺课室里边嘅，即系好似真系上堂咁样嘅，喺唔同嘅灯光、音响、舞台管理、摄影同埋唱歌、跳舞六个组别咧去上堂去学习。第二年咧就会做四个唔同嘅实习演出，喺四个唔同嘅地方，希望可以有唔同嘅实践，适应唔同嘅地方，然后做四个完全。
1: 除了培训之外咧，佢哋有啲咩机会去展示佢哋嘅成果？因为啱啱都知道有一个公开演出啦。
2: 冇錯，其實咧就喺呢四個公開演出咧，可以讓佢哋做翻佢哋所練習啦，同埋佢想做嘅 idea 出嚟。咁但係除咗係，因為呢個都係一個就業向嘅 program， 咁就除咗係四個演出之外咧，我哋帶到佢哋去唔同嘅舞台上面啦，去做幕前同埋幕後嘅演出同埋製作啦。例如我哋參加咗香港藝術節無限量嘅學校巡演嘅表演，咁就一班唱歌同埋跳舞嘅同學仔好順理成章咁就係同我哋一齊。同行一起去不同學校去有同殘疾人士一起去做表演，希望有一個專業嘅質素嘅表演，咁啊當中就可以讓佢哋學習到專業素質原來係。

0: 嘅要求嘅。另外就係我哋自己本身機構都有做唔同嘅影音嘅製作啦，即係 audio 同埋 video 咁樣嘅製作。咁我又會帶住同學們一齊出去實踐佢學到嘅東西。我哋同我哋正式嘅員工一齊去行，咁就可以觀摩到佢啊，原來係有咁嘅擴張嘅喎。有啲時候我唔同嘅地方有咁嘅做法，或者唔同公司有咁嘅情況，我哋要協助嘅喎。咁所以希望喺實習嘅過程裏面都可以得到成長啦。咁佢哋喺製作嘅實習已經超過咗200幾個鐘啦，就快去接近300個鐘頭啦。另外亦都有唔同嘅薪金啦，希望可以真係可以實踐到嗰個打破青年貧窮嘅事情啦。
1: 哇，好精彩啊！不過咧，我覺得仲未同你傾夠啊，不如一陣翻嚟咧，我哋揾埋一齊一啲同學仔，我哋一齊再傾一陣，好唔好啊 ，Casey？
0: 好啊，一
1: 阵
0: 再
1: 讲。好啊，转头再同你讲啊。咁啊，大家都做翻个预告啦。一阵新闻交通翻嚟之后咧，除咗 Cassie 嘅分享之外咧，仲有啲学员同我哋一齐分享噶，千祈唔好行开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九龙塘下午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架校巴和一架电单车下午五点多在界限街往九龙城方向近书院道相撞，电单车司机送去广华医院后不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下月初将会率团出访中亚两国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他首次出访中亚。李家超说，中亚地区正积极推进经济多元化，在基建等领域发展蓬勃，和香港有很多合作空间。这两个国家是中亚的庞大市场，市场潜力优厚。他又说，代表团将包括政府官员和60名高级别商贸代表，规模将比去年他率团出访中东更大。申诉专员陈积志宣布展开主动调查行动，详细审研渔护处向香港兽医管理局提供的秘书处服务和行政支援，尤其是有关对注册兽医投诉的处理和安排。申诉专员公署说，留意到不时有意见指投诉兽医的程序繁琐，而秘书处处理投诉时间也都极冗长。有市民反映，即使有兽医经研讯后被裁定有专业失当或疏忽行为，秘书处向公众公布纪律裁决结果竟有严重延误，未能及时让市民大众知悉，从而提高警觉和在知情下选择兽医服务。公署亦曾经接获申诉，指秘书处在纪律研讯安排和处理投诉查询方面有不少不足之处，反映其行政运作和服务水平或有改善空间，决定展开主动调查行动。港铁表示，东涌线沿线东涌西段的各项工程进度良好，其中东涌西站大堂层已经完成挖掘，目前全速进行月台层挖掘和楼板建造，预计车站主体结构会在明年上半年大致完成，随后将开展机电工程和安装室内设备等工作。至于隧道转挖方面，就预计在未来一季内完成。港铁公司项目执行主管李家良说，由于东涌西属于已发展社区，住宅林立，工程采用社区友善的方案建造，先建造地面顶层楼板作为隔音和防尘顶盖，之后逐层挖掘和建造大堂及月台楼板，大幅减低工程期间产生的噪音和尘埃。为减低对社区的影响，项目采用钻挖机建造隧道，工程全程在地底进行，大大减低地面开挖面积和对交通的影响。开挖隧道时亦可以同步安装隧道墙壁，提高施工效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和你跟进，在界限街的交通意外还是处理当中的。去观塘方向近住书院道有部分行车线是暂时封闭，亦都影响到车辆是不能够通去太子道西天桥一带，是比较车多的，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至于较早前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的意外就清了场，这一段交通大致回复正常。跟住睇埋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红隧九龙入口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慢车，路面情况喺九龙区。 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繁忙，龙尾喺果栏。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亦都比较车多，车龙咧两边断断续续，分别排到变电站同埋接近戏曲中心。喺观塘啦，伟发道去观塘绕道方向近住伟业街段车多。在新界區大埔公路琵琶山段來回方向跟住長園路，即係近住公廁嗰段是比較繁忙的，經過朋友請留意翻啦。封路方面亦都提提大家啲嘅晚間封路啦。喺元朗錦田公路係會有修路工程噶，由嚟緊嘅晚上十點直至朝早六點，跟住八鄉警署至到消防局呢一段啦，係要改為單線雙程行車。咁現場啦係會有禁止掉頭安排噶，經過朋友亦都要留意翻啦。最後是有選舉事務處提提你的，記得6月2號或者之前用智方便提交選民登記申請或者更新資料了，詳情可以上 vr.gov.hk 看看。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0: 以市民心為心，
2: 以天下事為事，
0: FM926 香港電台第一台，
2: 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4: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智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用智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看看资料更新了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0: 政府大力打造香港成为艺术交易枢纽，市场急速增长，但本地专才仍然不足，各界怎样培育新一代？要共托艺术产业，还有什么地方需要升级转型？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艺术怎么办？星期四晚八点，港台电视31。
5: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6: 各区准备好未
7: ？Ready，ready。
8: 3, 2, 1, go。
5: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李万芬、伍文生、何展鹏，
9: 十八好时光，
10: 你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而家嘅时间嚟到晚上7:38，直播室继续有何展鹏喺度，
11: 有阿 Fanny 姐姐喺度，
12: 有我文生弟弟喺度。
5: 十八俱乐部。
10: 新聞交通之前呢，就啱啱同大家分享緊一個實習計劃啊。咁我哋除咗項目總監陳君明 Cassie 之外呢，嘩，大氣電波上面人才仔仔啊。
11: 好熱鬧，
12: 幾位同學仔。
10: 因為我哋仲請嚟咗舞蹈組嘅學員 Chammy， 仲有舞台製作組嘅 Channel 同太陽仔啊。大家好。
11: Hello，
12: 幾位你哋好。
11: Hello， 歡迎你哋啊。
10: 咁啊，先同各位聽眾介紹下幾位嘅背景先啊。咁啊 ,Cassie 仔。

0: 啱啱同我哋倾过偈嘅项目总监啦，咁啊 ，Chammy 就系舞蹈组嘅学员嚟嘅，而 Channel 同埋太阳仔咧就系舞台管理组嘅学员，分别系舞台监督同埋助理舞台监督。咁、啊，先同 Chammy 倾下啦。咁你本身咧，其实有冇同舞台或者艺术相关嘅经验嘅？点解当初会想参加嘅？
1: 有啊有啊，我本身系有玩过 drama， 都有出去跳舞咁样嘅。咁一开始点解 join 系因为我本身读电影啦，然后喺 year one 嘅时候就见到呢个 program， 因为平时喺学校已经系做幕后啦，但系又唔想冇接触幕前咁耐，咁所以咧就见到呢个 program， 又咦又有唱歌组又跳舞组，咁啊不如试下啦咁样，跟住就入咗嚟跳舞，就跟住就一路跳下跳舞，就跳咗两年几咧，就喺呢度表演咗三场演出啦。
2: 哇！犀利啊！咁我同阿 Channel 倾偈 ，Channel 我同你好啱 Channel， 因为我同你一样读书嗰阵时咧都唔系读医科，但系而家我哋好中意做我哋而家做紧嘅行业。嗱，你本身系读教育，读系教呢个化学噶嘛，系咪？咁啊，你同呢个演艺行业一啲关系都冇嘅，点解你会谂住参与呢个舞台制作嘅咧？
3: 咁嘅话，我参与舞台制作嘅契机，其实就系喺大学入边，去参加咗一啲剧社嘅制作啦。咁好彩地嗰阵有幸有唔同嘅师兄去带我出去认识下，喺外边嘅商业嘅环境同埋一啲戏剧嘅环境究竟系点样进行嘅咧？咁就令到我对呢个舞台嘅制作出现咗呢个兴趣。咁就咁啱见到 Stage Fright 呢个 program， 咁就把心一横就嚟试下报下咁样咯。
2: 好好啊，
4: 系啊系啊。咁我想同太阳仔倾下偈啦。Hello， 太阳仔你好啊，太阳仔
5: 你好啊。
4: 你年纪系咪最细嗰、那个？你好似啱啱只得19岁嘅啫，系咪啊？
5: 系啊，我系年纪最细嗰、那个。
4: 咁、今次咧，点解咧会一齐去参与咧呢个演艺嘅行列嘅咧？
5: 因为咧，我系本身好中意表演同 drama 啦，我好中意睇 show 嘅。然后我因为读中医得，但系我好想了解好多关于演艺行业嘅运作。而咁啱喺社交媒体咧睇到呢个计划啦，可以咁啱学习到呢个舞台管理嘅知识，所以就报名参与呢个计划。
0: 简单同三位了解咗啲你哋三个背景啦，都想讲多少少就系有关于啱啱嘅第四场嘅演出同埋最终演出啊。咁啊，先讲下嗰个舞蹈演出啦，都知。Chammy， 你有參與過，印象最深刻是哪一幕呢？
1: 我覺得印象最深刻是我們大跳舞組的、舞蹈演出，因為我們這一隻舞之前都有表演過，然後今次上台是特別深刻，因為知道是應該是最後一次我們這麼多個人一起跳這隻舞了，所以那最後完結下的那個感覺是很特別，也都很難忘。
0: 有沒有流淚啊？好感动，
1: 冇嘅，我哋专业噶嘛，唔可以滴出嚟嘅，就眼泪
2: 晾住晾住，
4: 在心里流，在心里流，系、
2: 我听到睇到都觉得好感动啊！其实咁啊，问下太阳仔啦，当日嗱知道咧舞台嘅成功啦，幕后咧呢一个舞台管理员嘅同学仔可以话系功不可没噶，因为咧我都做过幕后噶嘛，知道舞台嘅安全啦，或者啊，甚至乎一件小小嘅道具，每一小部分都好啦，都系靠舞台管理组嘅同事咧一齐咧帮我哋做得妥妥当当，我哋先安心噶。咁啊，太阳仔，虽然你年纪细细，但你觉得你自己嘅性格点样可以帮到成件事，帮到个舞台呢？
5: 咁我觉得我自己嘅性格咧系比较怕丑啦，但系系多啲会留意他人嘅情绪嘅。咁我自己咧就多啲跟排练室啦，就照顾翻啲演员。咁我就会关注下佢哋平时会做啲咩啊，咁就留意多啲佢哋要需要嘅道具啦，咁就去做翻啲相应嘅嘢。
2: 细心啊，系咪啊？虽然你少讲嘢，但系好细心啊，我知道。
4: 话怕丑，其实都好细心，为着每个舞台同埋每位嘅演员都做咗好多嘢。咁、其实有冇一啲嘅深刻嘅事情，可能啊，真系咧，你潜在风险啊，最后又俾你解决咗，有冇啲故仔可以同我哋分享噶？
5: 有嘅，就例如我哋喺 show 嘅时候就有个台梯啦，咁、那个台梯其实佢系斜嘅，咁当我哋拍完之后咧，下面系要设块木板，咁啲演员先可以安全咁喺上面行过啦。咁我哋就会特别关注呢件事情啦，同唔同嘅队友一齐夹，然后先 change 嘅时候点样做得快啲啊，咁就尽量令到成个 show 可以安全同顺利咁样运行。
0: 這个时候就要找來当日担大旗做舞台监督的 channel 了。那由演出前去到完 show 那一刻呢，其实你的感觉是怎样，会不会都紧张到手震啊？
3: 由演出前的话，我会说就真的很紧张的，因为 台面以及台下观众席每一刻都有不同的事发生，甚至去到舞台以外的地方都有事发生。

0: 對於我嚟講，係有演員喺台面上落嘅時候會係最緊張啦。首先，因為我哋今次呢一個台上落嘅地方就會係一條樓梯啦，而呢個台亦都係一個好黑嘅地方，所以咧，當演員上落每一次都係一個安全嘅考量嚟嘅。對於我哋嚟講，咁當然我哋嘅舞台製作組啦，每一位學員都盡我哋嘅能力，好好去避免呢啲危險嘅事情發生，令到我哋台面嘅表演者去好好咁樣處理呢件事啦。咁除此之外，仲有唔同嘅老師喺台下邊啦、台側邊啦，甚至有時會上到台上面去提點，哦，究竟有邊啲位係一啲安全嘅考量嘅，我哋要點樣令呢啲有機會出現嘅安全問題好去解決咗佢咯？呢啲部分會係我最緊張，但係亦都係覺得最學得最多嘢嘅地方。
1: 係 channel， 我哋成日都話咧，即係每次做 live show 啦，或者表演都好咯。其實每一次都係賺一個經驗，跟住就可以幫到下一個演出會做好啲嘅啦。咁你透過之前嘅譬如一啲演出經驗，就點樣幫到今次有冇啲即係累積個經驗可以幫你解到圍啊，或者拆到啲蛋咁樣樣咧？
0: 我會話我唔會特別講任何一個好精確嘅例子，因為我以前嘅表演經驗我以前喺後台製作嘅經驗啦，我覺得係培養咗我一個需要隨時留意自己身邊環境所有嘅器材啦、所有嘅人啦、所有發生緊嘅事，然之後去有任何突發事情去發生嘅時候，我需要好好咁樣放鬆我個心態，去揾我身邊有啲乜嘢去幫到我去處理呢一個安全啦。定是可能是美學上面的不同問題咯。我覺得最重要學到的東西是個人要放鬆去解決件事，
1: 同埋一眼觀七，
2: 好重要啊！
1: 係
2: 啊，
1: 冇錯。
2: 其實咧，三位人透過今次呢個計劃咧，你覺得自己咧學到啲乜嘢技能，同埋咧最大嘅得益喺邊度咧？不如咧就太陽仔先啦，太陽仔你講先啦。
3: 咁喺呢個計劃啦，我學到好多後台嘅知識啦。咁例如啊，要黐輪光貼啊，上面要黐台灣膠先可以令到個舞台冇咁易甩啊。咁呢啲都係好實用嘅技能嚟嘅。咁同埋向老師就學習到好多精神啦。咁例如啊，要留意啲乜嘢啊，要對乜嘢特別關注啊，呢啲都係好好嘅，對於呢個行業好好嘅一個方向嚟。
2: 好啊，好啊，跟住 Chammy 咧。
4: 我覺得今次嘅 program， 因為我哋唔係所有跳舞組嘅學員本身都有超級好嘅底子啊，咁所以其實我哋係好似翻返去一開始跳舞咁樣由基本功開始練起嘅，咁所以俾我嚟講就係好似可以翻返去好無憂無慮咁樣單純學嘢嘅嗰個快樂啦，跟住就可以同一班同學仔一齊進步咁樣。
2: 好啊，好啊，唔該曬你。
5: 仲有 channel 喎、
2: 哦。
0: 對於我嚟講，學得最多最緊要嘅嘢就係、是做 live production， 做 live performance， 最緊要嘅係由唔同嘅人嘅角度去出考，去考量究竟佢哋想要啲咩。無論係台步啦、燈步啦、聲步啦，定係表演者，我哋需要由每個人所想知道、所想需要嘅東西去考慮，究竟喺呢個製作入面我哋要點樣令呢啲事喺台面上面美麗咁樣發生。
5: 呢、這個時候不如請翻 Cassie 出嚟啦。
2: Hello，Cassie，Hello。你好，
5: 今次嘅活动咧，其实就系想帮啲青年提供一啲培训同埋工作嘅机会啦。都知道你哋连结咗啲业界人士，系点样做到嘅咧？
6: 系啊，其实我哋本身机构又都好多唔同嘅台前幕后嘅表演嘅单位啦，咁所以我哋都邀请到好多社区啊或者都系专业制作嘅表演者去嚟到，咁佢哋都好开心，因为我哋冇谂过我一个咁样嘅教育 program， 但系嗰个质素都表演得好好，咁就都系眼前一亮啦。更加有啲系真系四场 show， 每一次都嚟到，咁啊俾好多好多意见，因为我哋每一次最尾都有演后座谈会啦，咁都问翻观众嘅谂法啊，观众点样睇咧？佢都系每一次见到哦，佢好多成长，亦都好多新嘅 idea， 佢真系实行到出嚟。咁所以都好开心，真系邀请到好多业界人士嚟到，真系去欣赏佢哋。希望就系、是透过一啲 informal 嘅倾偈啊，即系完咗 show 前面啊等等啊，可以認識到佢多啲，亦都可以邀請到佢哋未來可能有一啲演出啊，或者真係工作嘅機會啦。
2: 好啊，咁嗱喺整個計劃當中啦，你自己印象最深刻嘅係邊一幕呢？
6: 我自己印象最深刻，其實係又真係每一次最尾嘅演後座談會嘅嗰個時候，因為好多時候我哋好多時候會 focus 喺表演者身上面，咁但係我哋成個 show 要真係完美地實行，唔淨止係表演者喺台上面發光發亮嘅時候，好多時候就係黑暗中喺後面默默咁。

0: 支撐成個製作嘅幕後嘅成員，佢真係可以行出嚟。跟住我呢個演後座談會就真係我哋幾十位學員同連同我哋嘅老師就坐曬喺台面，得大咗個台面 ，and then 我哋就可以望清楚每一位為咗呢、這個為咗呢幾次演出而好努力嘅一啲學員們。然後就俾觀眾切切實實可以見到佢哋同佢哋對話，同佢哋傾偈。我自己就坐喺中間，咁所以就我覺得好感動嘅呢樣
1: 嘢。好啊，多謝曬四位啊！咁啊，啱啱電話旁邊嘅咧就係 Casey 陳君明啦 ，Chammy 舞蹈組學員 ，Channel 舞台管理組學員，仲有另一位舞台組舞台管理組學員太陽仔嘅。

0: 同啱啱啲同学仔一样啊，做一件自己开心嘅事。陈奕迅嘅《今天只做一件事》。
1: 区区有睇头。
0: 今次區區有睇頭咧，就帶大家去荃灣啊！咁啊，由世界之藥策展團隊策劃嘅南風沙廠藥好精密劑嚟到第三屆啦，就會喺5月30日去到7月6日再次喺南風沙廠舉行嘅。
2: 係啊，今次嘅活動咧就透過展覽啦、植物市集啦、工作坊、劇場體驗咧，將紡織嘅文化啦、日常嘅植物同埋情感連結埋一齊，延續本地編織工藝嘅可持續發展。
3: 嗱，今次嘅植物仔咧橫跨咗幾個星期。咁同埋咧，策展团队咧就以五大嘅活动核心啦，邀请咗咧本地嘅编织同埋咧植物爱好者，佢哋咧一齐咧发掘织嘅无限可能啦。
0: 究竟有咩睇咧？电话线上即刻接通咗世界之约嘅高级策展人 Ficky 吕国恩啊，咁啊同大家预告下有咩精彩嘅活动噶。Ficky 你好
4: ，Hello，
5: 你好，
2: 欢迎你。
0: 咁啊，不如先请你介绍下约好织物制2026嘅活动啦。
4: 好啊，好啊。咁約好精密劑呢 ,2026 我哋嚟到第三屆啦，咁樣。咁我哋今年喺南風沙廠即係5月30日嘅時候就開始舉行嘅。咁我哋會有呢一個嘅職人嘅市集啦，會有呢啲工作坊啦，會有裝置嘅聲音體驗啦，同埋會有展覽咁樣嘅。
2: 咁我想問下啦，今次呢一個活動呢係維持幾耐嘅呢？當中又包括啲咩精彩嘅活動，有咩好推介呀？
4: 今次呢個活動咧，我哋就會由5月30號去到7月5日進行嘅。咁入邊咧，我哋會有兩個 weekend 啦，5月30、31號同埋6月嘅6號、7號咧，依兩個嘅星期六日咧都會有唔同嘅市集嘅。咁5月30、31號咧，我哋就會有一個嘅職人市集啦。咁都係邀請咗好多差唔多40檔嘅職人檔主咧嚟到南風沙廠嗰一度咧嚟到去擺佢哋嘅創作啦。咁跟住去到6月嘅6號、7號咧，我哋有一個叫做蟹貨市集嘅。咁呢個蟹貨市集咧，其實係一個second hand market 嚟嘅咁樣。咁點解我哋叫佢做蟹貨市集咧？就係覺得啊，有一啲嘅你擺喺屋企覺得冇用嘅衫褲鞋襪啊，咁其實你覺得佢係蟹貨，但係可能你擺出嚟嘅時候咧，佢會係成為人其他人嘅一啲嘅心頭好嚟嘅咁樣。咁所以我哋就想大家嚟呢個蟹貨市集度尋寶啦。
3: 哦，原來係咁。咁活動期間咧，你哋有乜嘢特別嘅互動項目咧，可以同大家一

0: 嚟参与同玩噶？
1: 咁我哋都會有差唔多十幾場嘅職人工作坊啦，咁樣咁都係由唔同嘅本地職人咧，咁佢哋嚟到去主持嘅咁樣。咁入邊咧會有唔同嘅工作坊啦，咁樣有一啲就係布嘅織物啦，亦都有一啲嘅藤編啦。因為其實我哋講緊嘅呢個織物製咧，就唔係單單係只限於話啊，可能係一啲嘅布啊、編織啊依一類嘅，而係唔同嘅物料嘅織物咧，我哋都係想去 promote 嘅咁樣。咁所以入邊會有一啲嘅竹編啊、藤編啊依一類嘅工作坊都會出現嘅。
2: 咁除咗同紡織有關嘅活動之外咧，呢次嘅活動咧，仲包括咧同木棉相關嘅裝置聲音體驗啊。點解會有咁樣嘅安排嘅咧？木棉啦，同活動舉辦嘅地點啊，南風沙廠係咪有特別嘅關係噶？
1: 咁首先咧，木棉咧，佢其實咧就係我哋南風沙廠最初我哋開嘅時候咧，就邀請咗本地嘅作家陳慧咧，就去幫我哋創作咗一個嘅文本叫做《女工三部曲》啦。咁其實呢個《女工三部曲》咧，就係用三個嘅故事嚟到去講緊香港嘅紡織業嘅一個嘅變遷嘅咁樣。咁木棉情書咧，其實就係呢三部曲嘅第二部曲嚟嘅。咁入邊咧都係講緊一個嘅女工，佢由成長啦，佢由喺依一個製衣廠一路嘅工作啊，一路去到依一啲嘅廠咧，可能開始畢業啦咁樣。咁跟住之後佢嘅工作開始式微啦，點樣去隨住依一個城市嘅變遷而改變咗佢嘅生活咧咁樣。咁我哋就想用依一個陳偉幫我哋寫嘅文本咧，今次就邀請咗劇場嘅導演殷拔圖嚟到去幫我哋去將佢咧創作成一個嘅裝置聲音體驗嘅。咁其實就係想觀眾咧，佢哋係可以入到去我哋嘅其中一層咧，就叫 M 層啦。咁樣喺呢個 M 層嘅空間入邊咧，就會係設置咗唔同嘅一啲故事嘅場景喺入邊。咁觀眾咧，佢哋就可以走到入去呢一個場景嗰一度咧，係透過聲音嘅演出咧嚟去聽翻呢一個嘅故事咁樣嘅。
3: 這個真係一個星期六日嘅好去處啊！不如都請你最後同我哋講下，如果想參加嘅話，使唔使預先登記或者報名㗎？
1: 要嘅，我哋有一啲嘅活動，例如工作坊啊，同埋呢一個想聽木棉情書嘅聲音體驗咧，都要係預先報名嘅。咁佢哋可以喺我哋世界之約嘅 IG 啦，又或者係 NF Touch 上面嚟到去報名嘅咁樣。咁展覽同埋市集咧，就係可以公眾公開咁樣嚟參加嘅。
3: 好多謝曬呂國恩 Ficky 同我哋嘅分享啊，多謝你。

0: 除了剛才跟大家分享5月30日去到7月5日的南風沙場活動之外，還有一件活動很值得大家留意的，
1: 是嗎？
0: 就是明天的同樣時間會繼續有18好時光的。
1: 謝謝你，
2: 聰明聰明，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尼加切话，政府已经就大埔宏福苑收购建议方案发信给居民，希望他们细心阅读，按自己的考虑作出选择。他又说，相关管理公司今个星期有第二场业主简介会，针对法团账目等的问题，管理公司正是向土地审裁处寻求指示，相信事情会依法处理好。另外，被问到社会关注今年公务员薪酬调整，有意见认为宏福苑大火揭示有部门失职，政府怎样平衡？李家超说，相信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在今个月公布本年度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政府会考虑六大因素，今年的处理方法一致。他又认为应该从整体去看公务员的表现。李家超又说，公务员薪酬调整会影响整体劳工市场的薪酬调整，政府会充分考虑各项因素，作出平衡和最适合决定。为全力推动新田科技城发展，财政预算案公布，政府今年将会成立专属公司推动开发相关用地，并注资100亿元起始资金。创新科技及工业局表示，正是全力推进一系列筹备工作，以尽快完成公司注册、拨地注资、人事委任等，目标是今年之内专属公司投入运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汇报新田科技城最新发展，他说新田科技城面积庞大，开发需时有序，政府正是争取自2026-27年起陆续推出当中大约20公顷用地，专属公司将会按概念纲要分阶段以不同模式发展相关创科用地。九龙城发生道楼意外，一名30多岁的男技工死亡。劳工处话，接报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现场，正系调查意外原因。警方系中午12:00接报，一名技工喺牙前朗道一个屋苑从高处堕下，送往广华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警方据现场消息话，事主当时喺中层单位外安装冷气，怀疑不小心堕下。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的伊波拉疫情增加至131人死亡，疑似病例增加至513宗。乌干达亦都确诊两宗病例，其中一人死亡。一名美国公民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工作期间受到感染，检测结果呈阳性。美国政府宣布将会加强针对伊波拉病毒的边境卫生检查，并且收紧部分签证措施。总统特朗普说关注伊波拉疫情，但是目前疫情仅局限于非洲。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日前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并非轻率做法。他对疫情的规模和蔓延速度深感担忧。世卫将会在今日稍后召开紧急委员会会议讨论疫情。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西部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跟住下一节华南海。

0: 域天气报告警报：北过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西部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南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1级，能见度13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1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22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Kelvin 首先提翻你，大埔公路琵琶山段跟住琵琶山路啦，系有交通意外噶。呢一段现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来回方向都系比较车多噶。至于喺界限街嘅交通意外啦，就仲处理紧噶。去观塘方向跟住书院道有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现时车辆系唔能够通去太子道西天桥。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嘅指示啦。现时一带亦都比较慢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九龙入口以及其余各区啦，各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大致正常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阶段比较车多。九龙区方面，康宁道落山方向同埋牛头角道去裕民坊方向啦，近住交界一段都系比较车多。晚间封路方面同大家预告下啦，喺元朗公路啊系会有道路工程噶，由嚟紧晚上10点至到去接近午夜，去上水方向跟住唐人新村至到榄口村嘅快线系要封闭。咁至于由午夜12点啦，去到听朝嘅6点。封路范围会扩阔到去中线同埋快线同时封闭噶。另外，吐露港公路同大埔公路都有道路工程，由嚟紧嘅午夜12点半直至朝早5点半，跟住银禧花园至到马料水泽长街桥底呢一段啦，来回方向最右线都要暂时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最后，亦都有水务处提提你噶，用洗衣机洗衫，记得尽量集齐一机衫一次过洗，悭水之余啦，仲可以悭埋时间添。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二六，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6: 精神啲，临时演员都系演员。
7: 我哋又唔系拍紧戏，做乜要咁精神？
6: 因为过马路几时都要打醒12分精神啊！
7: 无论系司机定行人，每个人都有责任守护道路安全。
6: 专业啲，留意路面情况，唔好分心发梦啊！
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7日，早晚都陪住你。
8: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希望用一些新的方法去对付病毒。
9: 香港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病毒学讲座教授潘烈文，
10: 我们的

0: 感冒疫苗咧，除咗能够对抗呢个原始嘅新冠嘅病毒啦，甚至佢变异株，譬如 Omicron 啦，佢都能够有一个好好嘅免疫反应。
1: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2: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1: 太阳底下新鲜事。
3: 即係太陽底下咧，就有好多新鮮事咧，亦都有一啲咧重蹈覆轍嘅事情，就等待一啲即係迷途羔羊咧，就跌落嗰啲陷阱嘅。咁剛才我就目睹周嘉怡就做咗嗰只迷途羔羊啦。
4: 咩啊？
3: 你走去讚啊！一哥一瘦咗，佢嗰個樣啊！你再嚟一次。
4: 哇！你真系薄晒喎，成个人。
5: 你阿妈唔系用呢两只字噶，我字字记住。啊，真系睇落薄切咗好多啊！
4: 薄切咗。
3: 再嚟，开翻，开 take two。
4: 哇！你真系睇落薄切咗好多。
5: 其实减肥真系唔难，我唔明点解啲人减唔到肥咯。
3: 嗱，你系咪跌咗落去呢一个陷阱嗰度？
5: 其实最衰
3: 一边，
5: 最衰嗱，唔知听唔听到啊？都系司徒师傅啊！司徒师傅好好客啊，派零食俾我哋。
4: 哦，系啊，
5: 我戒紧。哎呀，司徒师傅真系，
3: 佢即刻行过嚟。
4: 司徒师傅请我哋食蝴蝶饼啊！
5: 唔啦，少食呢啲嘢。
3: 跟住周嘉怡就讲嗰句说话，然后就中咗一个嗰个陷阱。佢嗰种啊，嗰种叫做不可一世啊，
4: 都要鼓励下嘅。咁系真系薄切晒嘅。
3: 你要记住演员讲嘅嘢咧，有阵时不能尽信嘅。
5: 你都需知道编剧啲对白都有即系拿捏过，偶然都哎呀，胸肌有啲痛啊，做完 gym 啊，早两日。咁啊，系啦，咁啊，星期二晚啦，直播室边有阿一啊，
3: 系大家好，我刘伟恒啊，
4: 大家好，我系周嘉怡。
5: 好啦，咁啊，今日嘅话说小弟咧，亦都系同呢个嘅减肥咧，
3: 哦系咩，
5: 有些少关系噶。
6: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4: 点啊？一哥有咩好嘢？
5: 话说小弟咧，即系最近啊，藉住减肥嘅呢个名义咧，同太太申请咗一样嘢啊。
3: 系咩？
5: 系申请咗啲咩咧？
3: 食饭唔俾钱
5: 啊？唔系，
3: 我都冇食。
5: 食饭俾钱不嬲都系我做嘅，
4: 出街玩。
5: 诶，冇错啦，我就申请咗咧，可以夜晚偷偷地落街嘅。咁啊，过去嗰年零两年咧，基本上我嘅自由时间咧，都系得星期五晚，可能有两三个钟咁样啦。咁啊，呢个零月话，要减肥，又间唔中喺佢面前即系。系咪瘦咗？佢话吓系啊系，咁我话咦，咁要做翻多啲运动先得啦。咁我就即系攞咗呢个嘅藉口啦。咁通常即系因为一至五都要翻即系手下留情啦，咁所以都冇咩几可做运动，就系礼拜六日咧，即系氹完两个小朋友瞓啦，可能九点零钟食埋饭嘅时候咧，咁我就话哦，我落去帮你买糖水啦，我顺便去行下，即系坐下步数啊，兜个圈做下运动咁样嘅。咁啊，勾翻起一啲咦嘅。以前嘅一个兴趣同乐趣系咩呢？其实因为小弟由细到大咧，都系住喺呢个嘅太古城一带啦，
3: 即系港岛东区啦，
5: 港岛东区啦。咁如果住嗰头附近嘅朋友都会知道，咦，沿住呢个鲗鱼涌公园一路扮到去西湾河，都会有条嘅海滨长廊。咁以前哦，无论系冇嘢做行过圈，或者想跑步又行过圈，仲或者同啲朋友即系无聊揾啲时间消磨，又喺嗰度行过圈，就惯咗，好惯咗就系。食完饭或者冇嘢做就落去行个圈嘅呢个习惯。咁最近适逢就喺由呢个嘅北角嗰度咧，就开咗呢个嘅东岸板道。咁理论上咧就可以一路由筲箕湾嘅避风塘，即系潭公庙嗰个位咧，
3: 行到西环啦。
5: 行到去西环，理论上系可以嘅。
3: 13K 啊，系啦。
5: 系啦，咁中间有啲可能经过公园啦，有啲经过可能会展出边啊，咁但系理论上系可以行得晒嘅咁样。咁小弟就哦，咁自己落去行啦。啊！发现勾翻起嘅乐趣系咩呢？就系、是、其实夜晚嘅呢、這个即街坊小地区咧，都几有人烟味嘅。好啦，例如有几类人咧，你系会一定见到，而我就通常行过嘅时候就会睄下究竟佢哋倾紧啲咩嘅。
3: 例如咧，
5: 首先第一批，你一定每晚都会见到有啲嘅中学生榴莲喺嗰度嘅，
3: 着校服噶嘛？
5: 有啲有着校服，例如嗰个女仔咦有着校服，而男女比例咧，通常一定系8:2啊，9:1啊。
4: 二系咩咧？
5: 二系女仔啊，
3: 系啊，即系有八个男同学，有一个女仔喺度咁样噶。
5: 系啦，咁啊目测应该都系嗰啲
3: 契妹，
5: 十零岁，
3: 通常都
5: 唔知系咪契妹啦，
3: 契妹嚟噶啦。
5: 咁偶然见到佢哋就拎住罐汽水坐喺度，咁然后围埋可能倾偈，咁我偷听，咦倾啲咩啊？ 最近偷聽到就係例如話，哦，有啲就喺度講緊話。

0: 读书嘅嘢啦，咁但系好多咧都系讲紧学校嘅是非，咁呢个系第一类人啦。
1: 我真系好想知你点偷听。
0: 哦，咁行两步要唞下噶嘛，或者可以捉精灵咁啊，企喺度揿两揿
2: 拉筋啊嗰啲嚟，
0: 同埋
1: 好犀利，
0: 同埋我戴住运动耳机嗰啲开放式运动耳机嚟。好啦，咁啊，除此之外，咁啊，放狗啊，做运动嗰啲唔计啦。咁啊，偶然又会另外遇到，即系除咗啲学生之外，有啲咩人呢？又会遇到一对嘅男女坐喺度嘅，而呢啲男女通常系咩啊？上咗年纪，个女嘅会眼湿湿坐喺度，好似好愁咁样。个男嘅就冇事冇事，唔使惊冇事。
2: 系，真系有呢啲嘅，
0: 硬系有呢啲嘅，但同埋一定系即都有翻咁上下年纪，即系唔系后生廿零岁嗰啲，可能真系四五十岁嘅哥哥姐姐咁坐喺度。唉，冇事，听我讲，冇事。咁我有时想偷听下冇事，但你见到咦眼湿湿，都系行快啲就会见到呢啲人啦。咁啊，除此就真系当然见到一啲可能即系上咗咁上下年纪嘅朋友坐喺即系一路行或者几个结伴成群嘅一啲男男女女都会见到。而小弟咧，因为即系申请咗呢个 permit 啦，咁我老婆话：咦，你成日即系游出去45分钟。变成一个钟，最近啱啱呢个礼拜又出咗去差唔多成个半钟，佢话你究竟行咗去边？你系咪真系去做运动？个头
2: 翻嚟湿湿地，
0: 咁又冇湿湿地，
2: 出汗啫。
0: 系啦，咁小弟究竟去边呢？就是、通常行到最尾，我就由呢个北角啦，行到去维多利亚公园，就行翻转头嘅时候咧，就喺码头位置咧，就会坐喺度。就真係望住个海坐10多分钟，可能听歌又好，唔听歌都好，就坐喺度。呢、這个时候你会发现，永远隔篱都有个阿叔同你一样坐喺度，大家唔讲嘢咁样坐喺度。你又望佢一眼，佢又望你一眼，跟住又静静地坐喺度。去到坐10多分钟，老婆 send message 问去到边，你走啦，企起身，佢又会望你一眼，你又会望佢一眼。打个眼色，好似下次再见呢。
3: 疫情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风华嬉笑，都给我一。

0: 即係有時坐喺海邊諗翻起好多嘢，就例如哦呢、這個海邊，即係港島東嘅海旁啦，即係由以前中學開始有呢鋪人，放學會同啲朋友去坐，即係我都係曾經我望住嘅呢班後生仔，可能九個男仔一個女仔坐喺度，我都有份過。然後大家又傾啊，大家 A level 啊，會考嘅時候要努力啊，加油！去到哦大學嘅時候，大個文西去嗰度，然後講翻哦呢度就係我成長地方。去到而家，咦我生咗仔，我坐喺度。去到事業嘅一啲樽頸位又坐喺度。有时会觉得啊，坐喺呢个海旁静静地，即系等于早两三个星期啊，队长生日嘅时候讲起咪话，自己一个人行上山嘅嗰个 me time， 呢、
1: 啊、
0: 个海边就系我谂我其中一个觉得几舒服嘅 me time， 所以有时我会哦头嗰几次可能因为老婆真系话嗱四十五分钟好啦，咁我会行得好快好快好快，因为想做运动啊嘛。但發現咦真係唔得，我行得好快嘅時候，我係 miss 咗個海旁，而你係真係要漫步嘅時候，或者你漫步完啦，或者行得好快就跑完步啦，你都俾自己坐喺隔離五至十分鐘，個人即係一個禮拜完啦，先至翻屋企休息，我會有呢種感覺。所以即係而家呢個嘅星期六日晚俾我出去偷跑一個鐘，係我一個幾治愈嘅一個時間嚟咁樣嘅，就係咁樣啦。
1: 突然静咗，
2: 唔系啊，我觉得好
1: 浪漫啊，
2: 好浪漫啊，
1: 系啊，
0: 我从来都系一个浪漫嘅人嚟嘅，我粗犷嘅外表系
2: 你啱啱先讲完，就系
1: 我
2: 自
1: 己
2: 跌咗
1: 落去呢
2: 个陷阱，你咪又系跌咗落去，
0: 但系有少少唔同，因为我都系一个叫做几夜鬼嘅人嚟嘅，即系夜生夜行动物啦，即系有时可能你饮到点零两点，你喺街边穿梭见到嘅嗰、那个，即好似啱啱歌词讲嘅繁华闹市，去到。哦，嗰阵时朝头早翻六点、四点零、五点嘅夜晚，同我十一二点嘅夜晚咧，我觉得系两个节奏嚟嘅。我唔知道大家明唔明嗰种感觉啊？即系例如
1: 七八点又唔同嘅，系啦，
0: 系啦，即系七八点，即系当然都仲系放工，大家 happy hour 嗰个时间啦。十一二点你见到咦系一个城市嘅喘息空间。去到两三点打后，你会发现系另外一种 feel， 就系、是、哦呢、這个社会原来呢班人夜晚。是咁努力做緊嘢嘅，即係我嗰陣時可能要翻呢度，其實我三點零四點就見到，咦報紙檔開始搭緊報紙咯，咦有個伯伯喺度通緊個地下個水渠，即係其實個城市運作，你個每一個時間嘅夜晚都會有唔同嘅氣氛喺入邊咁樣咯。
1: 我都好向往呢種，可能即係細個啦，即係細個嘅年代，其實嚟嚟去去有咩地方去啫？咁阿爸阿媽帶你去公園、海邊。咁你知香港嘅特色就係，其實你搭幾個字車就一定去到海邊噶嘛，即係幾遠都好啦嚇，實有嘢俾你睇。咁以前我見到我阿爸阿媽，即係佢哋所謂嘅拍拖啦。咁星期六帶我同我細佬去踢波，佢哋去行下。其實咪就係喺個海邊度行下，揾個凳坐下，或者揾支欄杆蹦下。咁已經係最寫意嘅一件事嚟嘅。咁只不過我哋而家成日都覺得。我哋有啲嘢做嘅，即係無論跳舞又好，去踩單車又好，去跑步又好，其實嗰個海邊係好適合俾我哋坐喺度靜靜地去 relax 嘅一個地方嚟嘅。我都好中意，我記得我以前咧係好中意坐，就係港島區個海邊啦。我哋以前咧，即係拍拖嗰啲年代啦，冇嘢做噶，買支兩支嘢飲，數下對面啲銀行光管有啲咩招牌咯。
2: 哦，
1: 其實好，我好記得噶，即係譬如而家有啲牌子冇咗，譬如舉個例，有一個叫做Golden Star 咁先算啦。Golden Star 咪即系而家嘅韓國另一個品牌嘅前身啦。跟住你會見到以前有 TDK 錄音帶，有好多以前 hit 過，我而家仲好記得噶。我就專係數尖沙咀嗰度嘅嗰啲嘅大廈頂擺咗啲咩喺度，咁已經係好過癮。咁當然而家大家。你坐喺度都可能系睇紧手机啊，或者你有一啲其他嘢要做，你都冇乜心机或者无暇去兼顾个海或者呢个所谓维港两岸嘅景致有几咁靓，咁你咪唔觉得有啲咩嘅一回事咯？
0: 系系，因为有时可能我哋都去过其他地方，即系我都会特登我夜晚出去兜两个圈，试下睇下嗰个气氛同氛围。

0: 同。我覺得零零舍舍香港嗰個維港海旁，即係無論你係喺嗱調翻轉咁講啊，你喺尖沙咀望翻香港島咧，同你喺香港島望翻個尖沙咀係兩個 feel 嚟嘅，
1: 兩個唔同噶。
0: 即係尤其是而家哦，你見到尖沙咀，我喺北角呢邊望佢，哇！啟德真係好靚，即係你會有呢種感覺。以前失戀嘅時候就調翻轉喺尖沙咀望翻個港島，
1: 係
0: 啊。我幾時肯捨得翻屋企呢？即係當然隨住你嘅心情就會有唔同，所以我覺得維港兩岸或者香港嘅夜景咧，去到而家都係我覺得係全世界最靚嘅。
1: 咦？今日咁似十八好時光嘅呢、這個節目，我就係大家
0: 睇下冇撈多份啊嘛，可以坐埋喺海邊愁啲咩啫？我就係發現，咦？今个月啲钱又唔够咯，
1: 你隔篱嗰个唔出声同你打个眼色嗰个男人何尝又唔系谂紧呢样嘢咧？
0: 老板又话啲稿唔得咯，哎呀，咁啊要坐低15分钟静下咯。

0: 好，小弟今日嘅话说小弟啊，拣嚟都系嚟自许美静啊，有倾城啦，再有呢一首嘅都市夜归人啊。本身仲谂紧城里的月光好啊，或者明知故犯都好啱呢啲夜晚一个喺海边听嘅歌。
1: 好，大家陶醉多一阵啊，一阵翻嚟咧。

0: 嚟今晚咧，琴日预告咗有 Rachel 医师。
1: 哎呀，
2: 哎呀，就系讲
0: 究竟夜晚唔翻屋企系咪一件好事
2: 咧？仲要翻到去成身湿晒，系咪一件好事咧？
0: 咁啊，今日咧，我哋嘅题目咧系讲下啲亚健康嘅嘢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下个月初将会率团出访中亚两国，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他首次出访中亚。李家超说，中亚地区正是积极推进经济多元化，在基建等的领域发展蓬勃，与香港有很多合作空间。这两个国家是中亚的庞大市场，市场潜力优厚。他又说，代表团将会包括政府官员和60名高级别商贸代表，规模将会比去年他率团出访中东更大。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他首次出访中亚国家。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本台节目《正正关理事》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曾经到访中亚和东盟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其中在哈萨克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到访印尼的时候就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邱应华形容哈萨克在一带一路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能源和矿产都非常蓬勃。哈萨克一间拥有中亚地区最大钨矿项目的矿产资源公司，去年在香港和哈萨克同步上市。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说，相关公司来港上市主要因为香港的国际性以及与国际资本的联通，希望透过香港吸纳国际资本。哈萨克本身亦都有优质企业，认为与香港匹配是最合适。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贵州省近期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的灾害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贵州省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贵州省贵定县暴雨引发洪灾，新华社报道，截至下午3点已经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4: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0: 春天作为重新开始的寓意。 IDG Bubbles 希望这首歌令每个人在自己想成长反思的范畴那里勇敢尝试，
1: 重新开始写春季故事，不需介意我与你的事能继续一意。
0: 作曲监制 Bird 744，填词 Oscar， 编曲 Bird 744 Oscar Tong， 上榜三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七位。 IDG Bubbles 春季再遇，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可以话系啊，每一个娱乐最期待嘅一日啊，
4: 冇错啊，
3: 系啦，咁我哋今日咧就大兜乱啦呢个星期，所以咧我就揾到 Rachel 医师 ，Hello Rachel 医师你好
5: ，Hello 大家好，我系注册中医师曾国芝。
3: Rachel 啊，
4: 甜美啊！
3: 我首先咧即系
6: 唔使问啦，我问咗啦，
3: 有冇觉得佢瘦咗啊？
5: 瘦咗啊！我一望我就话15磅，跟住我哋计一计之后，佢话13到14磅，我只眼就系个磅。
3: 你仲我服啦，
5: 系乜嘢？
3: 你睇佢个衰样，
4: 沾沾自喜啊！
3: 唔好跌入呢啲陷阱啊，知唔知啊？
5: 鼓励
4: 系咯，我同你都系咁样咁样谂法，
5: 系啊，
3: 喺
5: 打击系唔 work 噶，尤其对男人。
6: 转咗讲心理健康，
3: 你可能为咗讲恋爱啊，由中医嘅角度去讲下男女之间嘅关系，
5: 仲好听过讲中医。
4: 好想听，可唔可以下次讲？
3: 我哋下次开个题招呼下你，
6: 恋爱与中医咁
3: 样。系啦，
5: 一于咁话约定大家。
3: 系好，我哋非常之期待啊！咁啊，今日咧，我哋嘅题目咧，讲咩咧？一哥，我哋从何说起好啊？
6: 我从何说起就系因为我哋两个喺车上面就倾起，咦？个人好似周身唔系好聚财，系咪病又唔系病咁？然后就讲起以经常出现呢啲状态，
3: 系咪？
6: 即系你话系健康又唔系健康，唔健康又唔系唔健康，咁究竟呢个状态有冇得调理一下，或者执一执咧？
3: 或者咁讲啊，即系你知咧，嗱，头先我哋啱啱就讲起，即系阿一哥啊，即系出去散步咁啊，又见到啲妹妹仔，即系同啲中学生同学，就大家讲下学业嘅问题啊。我哋呢啲咁嘅年纪嘅人咧，通常而家咧就唔系讲呢啲嘢，即系有啲可能会讲臭仔臭女经啦。另一款咧就系、是。即系讲下大家保健啊，或者喂近排有啲咩啊？通常十个都系讲，嘉怡你近排瞓得好唔好啊？
7: 麻麻地啊！
3: 嗱，个个都系话瞓得唔好啦，有冇腰酸背痛啊？
7: 啊，我梗系有啦，都仲未好。
3: 系啦，一哥你见点啊？身体
6: 唔系好聚财咯，
3: 系嘛？
6: 系聚财呢只字好啱用，好难形容。即系因为你话系咪好痛，痛到行唔到咁又唔系，但系你觉得冇咩力咁样。
3: 系啦，再加埋上次阿 Rachel 医师提醒我哋，有时你要咧即系 feel 下，即系静落嚟 feel 下自己个身体有啲地方系有少少毛病嘅。咁你梗有一啲嘅，咁你系究竟你系病又唔系？唔系健康咧，
6: 又谈不上
3: 。咁我哋今日咧就谈下呢一个亚健康嘅呢个状况。咁啊，喺中医嘅角度，点样睇亚健康呢一回事嘅咧？阿 Rachel 医师，
5: 我好多年前都有同阿一喺电台做节目咧。咁如果当年咧，佢同我讲呢个亚健康咧，我谂同佢冇乜 feel 啊。而家讲咧，大家明白咗啦，
3: 系咪啊？
5: 亚健康就系咧，人到即系
6: 咁上下
3: 嘅，佢有啲勒住啊！
4: 佢有啲，
3: 我呢度所有人都系崩口嘅，
5: 崩口。
3: 系我哋啲
6: 唔用，有咁上下成熟嘅时候，
4: 系啊，经历有上咁上下。
5: 咁上下经历之后咧，个身体开始有一啲嘅状况出现啦。
3: 系
5: 简单啲嚟讲，呢一个嘅感觉咧叫做唔对路。
3: 系，即系一哥头先讲嘅唔聚财啦，
5: 唔聚财啦，我就觉得系唔对路啦。咁系，但系呢个唔对路咧，又唔系好严重，咁啊少少唔对路啦。所以其实正如你哋啱啱都表达得好好啊，亚健康个状态就系咧，你又唔系健康，但系你又未去到病。
3: 系，
5: 咁呢个情况喺中医里边咧，其实同我哋讲个虚劳或者未病啊，成日中医咪话治未病嘅。

0: 即系医一啲未病嘅状态。
1: 系
0: 咁，点解未病又要医呢？就是、因为唔对路咯，开始唔对路啦。
2: 我哋即系我同阿嘉怡同阿队长寻晚有讨论，究竟亚健康嘅其实系讲紧啲咩？咁我举咗个例子，我唔知道可唔可以令大家、或者阿 Rachel 可以讲下我呢个例子啱唔啱？即系例如小弟诶，对上一次入医院嘅时候咧，个血压咧系。窄界嘅，即系嗱，我唔知130先至叫高定系，总之实质数字唔记得咗，但我未到叫高血压，但系总之个血压又唔系靓仔嘅，咁呢啲系咪就已经叫亚健康呢？
0: 亚健康啦，
3: 咁我如果胆固醇高系咪都系亚健康？
0: 高咗你就病啦，
3: 即系高咗就已经系
0: 就唔健康啦，
3: 已经系唔健康哦，咁我已经属于过咗亚健康
1: 了。好啦，咁啊，仲有一款就譬如我呢啲，我又唔知道数字，但系我又觉得自己好似近排
3: 攰攰地，
1: 攰攰地啊！食嘢冇胃口啊，
3: 长期攰啦，你都
1: 食嘢冇胃口啊，个人好似有啲郁闷啊，咁又算唔算亚健康咧？
0: 亚健康
1: 系啊，
0: 其实亚健康，
1: 我谂收音机旁边啲人点晒头。
0: 亚健康最大嘅一个感觉咧，就系攰啊。点解？譬如哦。瞓咗之后都仲觉得攰嘅咧，即系瞓够噶咯，都觉得攰嘅咧。又或者，都冇食滞，都冇去打边炉啊，或者系食咗铺飞，但系点解个胃口都唔系好开嘅咧？但系佢又唔系肠胃炎咯，即系佢唔系话肚屙啊，食错嘢之后唔想食嘢，佢系无端端。就開始慢慢個胃口越食越少啦。咁我頭先咪話如果我哋十幾年前同阿一去傾呢一個題目嘅時候咧，我哋冇 feel 嘅，因為當年嘅我哋去食 buffet 咧，係食窮人哋間餐廳嘅。
3: 到嗰日
1: 就一個，
2: 唔係我而家
1: 佢咪玩咯。
2: 而家真係食唔到幾多嘢。
0: 而家咧，我哋係蝕俾間餐廳嘅，因為即係嗰個胃口差咗，同埋冇咁想食啊。咁如果你話即系譬如头先讲个攰啦、胃口差啦、瞓得唔好啦，同埋你话好似有啲郁闷啊，呢啲叫做情绪波动嘅其中一种状态咧，呢啲都系属于亚健康嘅范围之内嘅。
1: 哦，
2: 但系未叫病嘅。
0: 就睇下有几严重啦。譬如你话喂胃口差到可能，譬如一个 lunch 佢净系食三分一嘅。咁可能长期以嚟咧，如果佢伴随埋一啲胃痛啊。胃胀啊，成日呕气啊，呢啲就会变咗系疾病啦。
3: 即系心理状态都有亚健康嘅，
0: 即系等于譬如佢又未去到真系西医讲抑郁症啊，或者中医讲嘅郁病，咁佢就但系成日就系觉得好似提唔起劲啊，或者有啲时间又好啲，有啲时间又有段日子系个情绪好波动嘅，咁但系佢自己又有一段时间
1: 瞪大只眼啦，系
3: 哇，咁即系全香港嘅人全部都亚健康紧
1: 嗱，我想问一个问题先，点样去分啊？因为即系冇钱或者惊冇工开。都有權有頭先嗰啲症狀噶，譬如你作為一個醫師，你點樣去分辨究竟佢嘅？哎呀，你會唔會問下佢？喂，近排係咪收入有啲唔妥？
2: 波動啊，
3: 困境啊，
1: 老婆咪鬧交啊？即係點樣去釐定究竟係身體出狀況，定係所謂外在環境影響心情，再影響你嘅食慾、瞓覺呢？
0: 你头先咧嗰个假设系一个人冇钱或者冇公开咧，佢就身体有状况。但系现实上咧唔系，有啲人佢真系体质上好天生丽质，佢即使遇到非常大嘅压力或者一啲好大嘅事情啦，喺生活上，佢身体系冇嘢嘅。咁但系有啲人佢少少压力，佢可能就已经爆晒疮噶咯，或者佢已经系话心跳啊、手震、瞓唔到噶咯。咁呢个就系讲紧情绪压力系有机会影响个身体嘅，咁但系唔系每一个人都一定会有一啲身心嘅状况咯，所以某程度咧，我哋可以讲话哦，系一个人嘅抗压能力，呢个系一个因素啦，即系佢可能佢由细到大屋企人啊，或者系佢生活上面嘅一啲体会啊，或者系一啲家庭嘅教育，点样令佢抗压能力好唔好啦？呢个系其中一个因素啫。更加大的因素咧，系佢身体个反应啊，即系唔系话喂我意志力好强嘅，我就可以嗰晚瞓得着噶嘛？即系譬如有一啲好大件事，即系譬如可能呢排好多人开演唱会，开演唱会有啲歌手可能系照瞓得好好噶，有啲歌手可能系要靠药物啊，或者佢好难瞓觉，可能系要成晚瞓唔到，佢先至可以去做一个好大嘅 show 噶。咁呢个就系讲紧都系紧张，都系有压力噶啦。但系有啲人就有身体反应，有啲人冇身体反应。
3: 咁但系会唔会有？机会系佢个身体本身系有问题，即系比较有啲五脏六腑有啲位系特别差嘅，而导致到佢反导致翻佢个情绪都会出现问题咧。
0: 系好有见地嘅呢个见解，咁就系肝经啦，呢个就关于，所以头先你咪问我会。

0: 入医院去咗嘅时候，佢个血压高咗嘅，呢一啲都系我会考虑嘅方向咯。咁而临床上好多时咁样一问咧，嗰个黑眼泪就滴落嚟啦。
1: 哎呀，
0: 啊、即系如果个脉搏真系好严谨啊，咁代表佢个心情好大机会都系好绷紧咯。
2: 我记得我上次揾阿 Rachel 医师帮手，佢都有问我。呢排咪好大壓力啊！我以為大家朋友傾下閒偈，我等先知道，原來背後係有邏輯嘅。
3: 我亦都
1: 我亦都試過有一次就問 Rachel 醫師，即係嗱，其實以為係一啲好小事嘅現象啊。譬如舉個例，我嗰陣時我先知道有一個症狀叫做盜汗啊，就係夜晚瞓一覺，即係明明開咗冷氣，但係我都飆汗。咁阿媽細個，阿媽係阿媽細個就話唔知道叫飆冷汗定係咩？原來喺中醫嘅角度就叫做盜汗啊嘛。
0: 偷盜嗰個盜。
1: 盗即系个贼嗰个盗啊，咁好啦，原来都系就系呢啲嘅反应，你就可以睇到，可能佢人嘅身体某啲嘢出咗一种嘅滑缺啦，可唔可以咁讲咧？
0: 可以咁讲，我哋就会高度怀疑系咪咯，咁所以跟住我哋就会透过望闻问切啦，切即系把脉啦，问即系问诊啦，问多啲有关嘅一啲资讯啦，从而去判断究竟会唔会系我哋估嘅嗰样嘢咯。
2: 哦，咁啊，除咗肝之外，仲有。边几个脏腑都有关事。
0: 如果你话譬如讲话同即系我哋今日讲亚健康咧，我哋好多时系肝脾肾啊呢三个脏腑有问题。肝就系头先讲话情绪啊或者系瞓得唔好啊咁样有关嘅一个状态啦。脾咧就系讲紧我哋个消化系统。
1: 哦。
0: 咁所以好多人头先亚健康嘅时候咧，佢就会出咗一啲肠胃嘅问题啊，例如系食少少嘢就会觉得胀住啦，食得多咧就开始觉得。頂得好緊要，唔消化啦，成晚都囉囉攣瞓唔到啦。咁又可能係出現啲大便有時好爛啦，成個人覺得好重罪呀，有水腫嘅問題呀。咁呢啲都係一啲脾胃消化唔好嘅表現。咁而第三個臟腑就係腎啦。腎嘅話呢好容易分㗎咗喎。腰酸膝軟，即係呢條腰會覺得可能有唔舒服啦，膝头哥发力嘅状况差咗，发力嘅能力差咗，又或者系夜尿多咗，呢一啲咧都系其中一啲嘅症状嘅。咁仲有一个好紧要嘅咧，就系记性差咗。
1: 哎呀，
0: 肾虚同记性差有关咯。
3: 哎呀，
2: 你叫咩名啦？
1: 我差唔多每个礼拜就打电话同阿一哥讲，一哥。我又漏咗个 charger 喺公司啊！一哥，我哋上个礼拜讲咗咩题目啊？同埋你话约边个嘉宾做访问，我又唔记得，系个肾啊！
0: 系啊！
2: 哎呀！
0: 咁
2: 大家知咩事啦？
0: 一仔，你下次就话咁，你要补补肾啊！
2: 咁但系通常即系你嘅临床观察会嚟都系一次过三样嘢，即系肝脾肾都会一次过虚而定系。都是好分三類嘅咧。
0: 我感覺就多數係有一個偏向嘅，即係譬如佢腸胃好唔舒服嘅話咧，佢就會有一連串頭先講嗰扎嘅就重好多噶啦。咁情緒唔好嘅話，咁佢就自然可能嚴重啲嘅話，佢會覺得可能有啲心口翳啊，個心有時好似有啲所謂心律不正啊，壓住啊，跳得快咗啊，或者好似有一下重拍，跟住又好似有一下冇咗咁樣嘅一啲嘅感覺啦。另外可能係會令到佢even 影响埋女士月经啊咁样嘅状况，咁所以呢一啲都系我哋即系嘅大方向啦。如果譬如一个客人话想调理身体，究竟中医喺度调紧啲乜嘢咧？我哋谂紧就系首先要 confirm 咗佢肝脾肾呢三个脏腑掂唔掂先。掂嘅话咧，咁我哋就再研究佢其他有冇啲嘢不适啦。咁如果呢三个脏腑有问题，我哋就一路即系沿住呢个脏腑嘅经络谂落去，佢会有啲咩状况？同埋點樣幫佢咯？
1: 我哋今日講個題目叫亞健康啊嘛，因為頭先阿 Rachel 醫師咧就講到咧，即係胃病啊嘛。咁好啦，譬如當你去所謂調理或者去針對頭先嗰啲肝啊、脾啊、腎點樣去處理嗰陣，佢生病同埋而家似乎唔對路，你哋嘅處理嘅方法有啲咩唔同噶？
0: 如果真係病嘅話咧，咁當然我哋就會跟翻嗰一個病，即係譬如。失眠，咁佢有几个症型嘅，咁我哋就会跟翻个症型去辨证论治嘅。咁如果你话系纯粹亚健康咧，我哋就揾出佢有啲乜嘢不足，然后我哋去 fix 佢就系、是、咁。
1: 哦，即系补补佢
3: 吓，系咪做翻一个平衡咧？会
0: 可以咁理解，即系譬如头先讲话如果个肝唔好嘅，我哋多数有啲咩唔好咧，就系讲话肝气比较郁滞嘅。咁我哋就会落一啲行气啊、疏肝嘅药，令佢放松啲，身体上。 心灵上都放松啲。

0: 长期咁梳下干都几好啊。
1: 咁如果譬如皮同埋肾咁，第二日又会点样处理咧？吓，
2: 其实咧广东人根本就中意健脾嘅，如果唔系边有咁多清补凉啊，咩莲子百合啊咁。
1: 哦，嗰啲系原来系健脾嘅嘢嚟嘅。
0: 清补凉原来系健脾，我以为清补凉系
1: 清热咯，
0: 系清热咯，我都以为系清热噶。
2: 系健脾胃嘅，去湿嘅。咁、所以其实。咁你又諗返喎，點解咁多人要飲呢一類嘅湯水呢？就係佢哋有一啲脾虛嘅狀態，所以飲咗呢啲湯水之後，健咗脾胃，佢覺得舒服啲。
1: 咁我腎啦。
2: 腎嘅話呢，咁譬如嗰、那個客人佢未去到疾病嘅，只係可能腎嘅嗰一個嘅臟腑引發嘅問題比較多嘅話，我哋又係會用返一啲補腎填精嘅藥物，即係都係做一個固本培元嘅一個目標啦。
1: 我想問咧，咁通常要搞幾耐㗎？因為咧點解我會咁問咧？即係當日我同阿一哥咧討論呢個題目嗰陣咧，我都會諗啊。即究竟啊，呢個保健呢個行為啊，
0: 幾耐做一次？
1: 幾耐做一次？又或者係咪一定要 keep 住
3: 做？因為啱啱講嘅嗰啲嘢，其實你好似永遠都去唔到一個健康嘅狀態。
2: 唔係喎，好容易去到健康狀態喎。我就講頭先話脾胃唔好嘅話，有啲人大便偶爾會爛大便。如果佢長期，例如已經有三個月以上。都是爛大便咧，咁呢啲就叫泄瀉啦，即係肚屙就一個病啦。咁、如果你話係亞健康，可能係佢容易肚屙啫，即係譬如可能一個禮拜有一次，咁食咗啲唔知乜嘢，佢又大便比較爛啲。咁呢一啲喺亞健康嘅狀態咧，其實好容易處理，可能我哋中藥。睇一兩個星期啊，咁已經可以同佢解決咗。
1: 哦，即係你要 feel 到有改變嘅。
2: 佢要 feel 到有改變，如果唔係佢唔會翻嚟揾你㗎。哦、
3: 但係都要配合埋佢嘅生活習慣去改。
2: 咁所以我覺得睇中醫佢個一個。嗰套嘅邏輯就係除咗開藥之外，醫師亦都應該要話俾你聽，你個身體係乜嘢狀況，你生活上點樣去幫到手咯。如果唔係，譬如我啱啱幫你補咗係有效嘅，咁但係你又做翻一啲唔啱嘅嘢，咁咪真係揾品。
1: 哦，同埋其實即係個病人同埋個醫生中間都要有一個互相去觀察嘅關係喺度。譬如舉個例。嗱，而家我咧就瞓得唔好啦，咁我揾 Rachel 醫師，咁我自己都有個責任去話翻俾你知，我食咗你啲藥之後，跟住我有冇瞓得好咗，抑或冇好到，然後你再調整。其實我有責任去 report 俾你知，而唔係得噶啦，你食咗就得噶啦，會好啲。即係因為有時我哋聽到保健呢個字啊，即係等於做運動。究竟做係咪要做一世咧？又或者做幾多先為之好咧？唔做又唔好喎，咁我哋成日都會覺得啊，究竟我哋個身體有冇改善到㗎？
2: 就要患者自己要明確去留意咯。
0: 咁其實係咪即係如果恢復到一定嘅水平，即係覺得自己面色又好咗啦，又瞓得好咗啦，咁就可以唔使再繼續調理呢？
2: 如果食得、瞓得、行得、走得又屙得，然后心情又舒畅嘅话，咁就 very good 噶啦。我哋唔需要再去攞药物去处理啦。
1: 因为总有啲说法就系、是，咁梗系
0: 点都执两剂先
1: 啦 ，keep 住补啦。你会点样睇咧？即系系咪？
2: 我认为唔需要，即系等于你一个好叻嘅学生咧，其实佢唔使补习，佢都10A 啊。
0: 真係好中意佢呢啲，
1: 但係嗰個10A嘅學生就會覺得唔係
3: 嘅，
1: 揾多兩個，揾多兩個名師，
3: 抽多題都好啦，
1: 連班四嘛，有幫助嘅。
2: 咁如果咧佢有空間，而呢一個做法令佢安心嘅話，咁又何樂而不為呢？因為點樣都 do no harm， 即係點樣都冇壞啊。
1: 即係所以呢個過程其實好需要自己去體察翻你嘅狀況係點樣啦。去到好似嘉怡所講某個 level 咧，其實可以同即係醫師或者醫生同佢講聲，喂，其實我真係有好轉，咁嗰個所謂嘅療程就可以停止㗎啦。
2: 係啦，
1: 理論上應該係咁樣嘅。
2: 咁如果嗰個人本身真係一個好弱嘅體質嘅話，咁最多咪可能如果佢唔安心嘅，咁就兩三個月再把下平安脈啊。如果樣樣都幾好啦，咁咪又再兩三個月。再见啦！
0: 我又想问一下咧，咁如果气血咧，气血系点边度嚟嘅咧？
2: 中医咧就分气血阴阳，咁阴阳就系、是、譬如男士咧就系属阳，女士就系属阴。其实背后个原理就系讲紧咧，男士个 energy 啊，即系气系讲紧嗰度力啊，嗰度提供俾我哋身体嘅推动力。就係講緊我哋嘅氣啦，或者我哋係講緊屬陽啦，而血咧就係、是、我哋話一啲成形嘅物質，即係你喺身體裏邊摸到掂到嘅嘢。咁血你可以當係一啲身體嘅營養， 咁所以点解成日啊，即係譬如一个人形容气血差呢，我哋能够从几个方面睇到嘅。第一就係佢可能个 体力好弱㗎，你见佢可能行条楼梯佢冇气㗎啦，佢就话喂等一等。
1: 咁咪即係气虚嗰啲就係。
2: 就气虚啦。咁如果血虚呢就仲容易睇添，你见佢面青口唇白咪係囉。
1: 哦，咁我有時聽到中醫講嗰個叫做濕困，咁又係咩嘅一回事呢？
2: 濕重啦，或者濕困啦，就係講緊咧，佢身體裏面水分過多，而嗰啲水分係唔好嘅，好似一啲廢咗嘅水分，冇營養嘅水分留咗喺身體停滯住，咁變咗你當身體裏面好似有個水浸咁啊，咁你浸住身體啲五臟六腑，五臟六腑就冇辦法好好咁樣 function 啦。
1: 哦，咁啊。讲埋先啦，点搞啊？头先讲嘅嘢，
2: 如果其实中医都好容易学嘅。如果你个辨证啱，即系 confirm 我个判断系你系气虚嘅，咁我哋咪用一啲补气嘅药咯，例如补中医气汤啊，我哋熟悉嘅北芪党参、太子参啊，呢啲咪系一啲补气咯。如果觉得系偏向一个血虚嘅状况嘅，咁就用补血咯，例如出名嘅龟皮汤啊、当归啊、生地熟地啊、红枣啊，呢啲都好嘅。
1: 哦，
0: 会唔会气血相虚啊？
2: 非常有见地，系会咁样发生的。
1: 阿嘉怡准备攞只手出嚟啦，我哋去首歌，俾佢攞只手出嚟抹一抹一抹先啦。我哋只系讲咗好少部分啫，都未讲到长期失眠啊，点搞好啊？即系多梦。头先一哥听到佢讲话发梦啊，有啊。
3: 哦，系啊，系啊。
1: 我哋听首歌，新闻过后继续揾阿 Rachel 医师讲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已经就大埔宏福苑收购建议方案发信给居民，希望他们细心阅读，按自己的考虑作出选择。他又说，相关管理公司今个星期有第二场业主简介会，针对法团账目等的问题，管理公司正是向土地审裁处寻求指示，相信事情会依法处理好。另外被问到社会关注今年公务员薪酬调整，有意见认为宏福苑大火揭示有部门失职，政府怎样平衡？李家超说，相信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在今个月公布本年度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政府会考虑六大因素，今年的处理方法一致。他又认为应该从整体去看公务员的表现。李家超又说，公务员薪酬调整会影响整体劳工市场的薪酬调整，政府会充分考虑各项因素，作出平衡和最适合决定。港铁表示，东涌线沿线东涌西段的各项工程进度良好，其中东涌西站大堂层已经完成挖掘，目前正是全速进行月台层挖掘及楼板建造，预计车站主体结构会在明年上半年大致完成，随后将会开展机电工程及安装室内设备等的工作。至于隧道转挖方面，就预计在未来一季之内完成。港铁公司项目执行主管李家良说，由于东涌西属于已发展社区，住宅林立，工程采用社区友善的方案建造，先建造地面顶层楼板作为隔音和防尘顶盖，之后逐层挖掘和建造大堂和月台楼板，大幅減低工程期間產生的噪音和塵埃。為減低對社區的影響，項目採用鑽挖機建造隧道，工程全程在地底進行，大大減低地面開挖面積和對交通的影響。開挖隧道的時候亦可以同步安裝隧道牆壁，提高施工效率。九龍塘下午發生致命交通意外，一架校巴和一架电单车下午五点几在界限街往九龙城方向近住书院道相撞，电单车司机送往广华医院之后不治。泰国传媒报道，泰国内阁批准取消对九十多个国家公民的六十日免签入境政策，恢复为之前的入境标准。泰国旅游与体育部长表示，内阁会议已经决定对九十多个国家恢复原有免签政策，通常是免签入境三十日左右。签证政策委员会之后将会针对各国进行单独审查，并且考虑安全和经济因素来制定新的免签政策。2024年7月15日，泰国政府宣布延长包括中国在内93个国家和地区的公民到泰旅游、进行商务活动和紧急工作或临时工作免签入境停留时间，单次停留不超过60日。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西部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唔到嘅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嘅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

0: 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1: 经典广播剧《合罗衫》，1993年作品《车心梅》。
2: 如果一定要抌我相公落海，求你绑埋我同相公一齐抌落海。
1: 蔡雅阁，
3: 小人遇劫系19年前嘅往事，相隔19年，挨尽辛苦，小人已非当年嘅面貌。
1: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4: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5: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4: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最近小叔同一个学生练习的时候呢，讲到一个字呢，就是 informative, I-N-F-O-R-M-A-T-I-V-E, informative, 即是非常之有资讯性的资料呢，非常之丰富的咁解，一个 adjective。咁佢呢就将个重音呢就放咗喺 may 嗰度 ,informative。事实上呢，呢个字嘅重音呢其实应该係 form 到嘅 informative。咁至于点解佢会有呢个错误呢，其实都好容易理解嘅，就係呢因为本身呢个字嘅来源呢，我哋通常係 information。我哋讲得比较多 information。嗰个 may 呢係重音嚟嘅。而会读呢个 AAA。咁自然呢讲得多 information 呢，就将佢转咗 adjective 嘅时候呢，都会呢想读 informative。咁但事实上呢係重音係转移咗去第二个音节嘅。所以就会读呢 form,form,form。而后面个 may 呢，我哋就唔读 A, 而读好轻嘅 m。So, informative,informative,informative。譬如呢个 pamphlet is very informative, 或者呢个 lecture is very informative。呢一堂是非常之是有资讯性的，资料是非常之丰富 informative, very informative。仲有啲字呢其实都是类似咁样嘅，就是本身嗰个字可能做 noun 嘅时候呢，嗰个 A 呢是重音，咁所以就会读成 ative, 即是 Asian 咁啦。譬如 indication, 即是指向某啲嘢，即是能够显现到某啲嘢 ,indication。如果將它轉咗做 adjective 嘅時候呢，那個重音呢係將它轉移到去 dic 度，就變咗呢 ,indicative 呢就係 indicative, 就唔係 indicative,okay,indicative。下一集我哋再畀多幾個例子等大家唔好搞亂 ,okay, 今日講到呢度。
6: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0: 好，星期二嘅晚上9:08啊，咁今晚咧除咗有阿一啦、嘉怡同埋我之外，就仲有 Rachel 医师喺度嘅。咁今日咧，我哋讲牙健康呢一样嘢啊。咁我哋头先咧就讲到，即系嗰啲咩湿菌
1: 啊，唔系
0: 湿菌啊，气虚啊。咁啊，仲有啲嘢要补充嘅系咪 ？Rachel 医师
1: 系啊。咁因为咧觉得攰，即系头先我哋话牙健康主要嘅一个好大嘅表现就系成日觉得攰啊嘛。咁原来系中医嘅角度咧，成日觉得攰可以分两个原因、第一就系气虚，第二就系湿困。咁应该要分清咧，我觉得先可以对症下药啊。因为好多时咧，个客人咧嚟到就话：，我好攰啊，成日都咁，但系咧我就饮咗好多好多去湿茶噶啦，但系都仲系好攰。咁个原因就系咧，佢根本都唔系湿困，佢系气虚嘅嗰种。咁点分咧？其实好简单噶。请大家一起去行一条好长的楼梯，假如你是属于气虚那种，你就会分很多节行的，即你不能够
0: 哎呀我个人跌一
1: 气呵成的，即可能你越行你就觉得越气促啊，越攰啊，越疲劳的。咁在一些运动之后呢，气虚的人呢是会觉得够电池好像冇晒咁嘅，所以系有一种虚脱嘅状况，同埋出汗出得好多嘅。咁、
0: 哎、
1: 而咧，如果系
2: 你系咪中啊？
0: 我中啊！头先我样
3: 呢个系气虚，
1: 系
0: 咪先？嗱，我问一个问题先，我问得实际啲先。因为咧，嗱，我举一个例啊，譬如有阵时我哋搭完地铁，咁啊有30级楼梯要上，紧扯下嘅、
3: 毫无挑战性、
2: 我都
0: 即系譬如你知，嗱，跟住我哋本台
1: 嗰、那个。那個那個

0: 现实就系咁啦，病嘅人咧就以为人人都系病的，
1: 但系我又跑到5K 嘅、哦。嗱，譬如我而家走上，你知港台冇 lift 噶嘛？譬如我走上二楼啊，上去监制嘅台面攞嘢，呢转楼梯近噶，但系咧。你叫我跑几 K 咧，我又 O K 嘅喎。咁系咪究竟我哋攞边个为标准咧？阿 Rachel 医师，
0: 整体即系唔能够单一咁样去讲嘅。咁但系理论上咧都系奇怪嘅，因为如果你跑到五 K， 你个运动量同埋你自己平时练习咁足够嘅话咧，冇理由行条楼梯要斜下嘅。可能你太急啦，你跑楼梯嗰个系。
1: 都系可能
0: 是氣虛，你會唔會行得太快？
1: 係啦，呢個氣虛。咁另外一款啦，
0: 另一款咧就係濕困。咁咧濕困嘅人又走去行條樓梯。咁佢咧行完之後咧，或者佢出完一身汗，做完運動之後咧，佢係爽嘅，佢係覺得精神咗嘅。
2: 哦，
1: 哎呀，
0: 因為咧頭先
2: 濕困
0: 嗱，濕困就係講緊身體廢物多、廢水多，
1: 哦、
0: 所以佢排汗同埋佢喐之後咧，嗰、那個循環就好咗啦。
1: 哦，
0: 咁佢咪精神？
2: 成日都叫我饮多啲水，饮多啲水，咁会唔会越饮越湿困咧？
0: 咁我哋循环到嘅，即系大概如果以你嘅身形嘅话咧，1.5 liter 嘅水差唔多啦、
1: 哦。
0: 如果你饮到4 liter 就太多啦。
1: 好啦、嗯，我又讲下我个症状啦。我就系嗰啲做完运动，我会反而会咩咧？出现一啲状况，譬如我会开始觉得冻啦，好快觉得冻啦，继续出紧汗，
2: 好眼瞓同埋，
1: 好快我就即刻你周街嚟见我啦，我就可能我食去到食早餐嘅阶段已经瞓着咗啦，同埋咧，譬如我有阵时叫做补一个眠先算啦，即系可能我会跑完一个步，做完一次运动之后，我去补眠，喺个补眠过程当中咧，我系突然之间会觉得好冻啊，咁呢个咪就系气虚嗰边咧，似系
0: 嗱，我哋首先排除咗唔系血糖低先，因为啱啱嗰集表现都可以系血糖低，咁、
1: 哦、
0: 如果唔系血糖低底下，即系譬如你话运动完之后，你已经系食咗个早餐，咁跟住你都仲系发冷啊，成个人好攰啊，想瞓觉嘅话咧，咁就似气虚。因为背后的原理你想想气就是我们身体的推动力嘛。运动完之后呢那一个气就相对减少了。减少了之后你觉得累的话反推返就是那兜气本身不够咯。
3: 哦。等等，那湿困就是因为啲废物多所以做完运动
1: 排出来
3: 排出来好一
1: 点。反而精神了。
3: 但是气虚那是不是不应该做运动呢
0: 柔和啲，反而可能耍下太极啊、八段锦啊、瑜伽啊、皮拉提上呢啲啱啲啦，就唔好过度带氧啦。
3: 但系呢个就系一般都市人，我撇除做运动嘅时候，可能大家都纯粹计哦，瞓醒攰赖赖，都系呢两个有机会出现，就系、是。都是咁样，
0: 系啦，冇错。又或者当然佢瞓嘅质素唔好都会啦，即系可能佢睡眠个状态，佢半夜醒三四次啊，咁当然佢起身嗰刻攰啦。
1: 哎呀，咁我应该好大机会系气虚嗰边啊。嘉怡就系咩啊？
2: 我系应该湿困，
1: 因为做完运动佢精神咗嘛，系嘛？
2: 系啊，我做完运动会有少少不过都系精神咗一阵嘅，一阵之后都系要瞓。咁我会唔会湿困加气虚咧？
0: 都唔出奇，都可以系 mix 嘅。
3: 我想问多个咧，因为我热屋企咧，成日都话咧，即系春天瞓觉差咧，就系湿困啊，湿气重啊，所以就会令到瞓得差，系咪都系关事噶？
0: 如果你的观察真的只是春天睡觉差的话，我们可以考虑湿气的问题。
1: 是
0: 但是如果你说其实不是的，我一年四季都差的话，那就当然没关系。
1: 只不过你每一季都找个理由下去，一春天呢就因为湿，夏天是因为好天口热，秋天因为那人燥所以睡得不好，冬天是因为冻。
0: 我在这里想补充一点，就是我们刚才讲了很多累和气虚，或者我们讲气血不够有关。其实呢在几千年前的古书呢已经写了，那些古人就话啦，劳则气耗啊，即系你太操劳嘅话，啲气就会耗损啊。咁我觉得呢四个字咧，可以写喺屋企或者公司个床头啊咁样嘅位置，因为我感觉咧，香港系一个节奏好快嘅城市，而其实大部分人都系过度嘅操劳啊。可以是操劳屋企嘢啦，可以是操劳屋企人，即系情侣间啊，或者系别人嘅事啊，亲朋戚友嘅嘢啦，可以是操劳公司嘅事啊，或者系财政嘅事啊，即系总之我感觉香港人个特性就系好多烦恼同埋好多计划噶。咁原来呢一啲烦恼计划或者我哋不断去工作嘅时候咧，都会耗咗我哋嘅气血嘅。
2: 嗰句叫咩啊？劳则
0: 气耗，
2: 气耗。
1: 夜晚睇手机系咪都系劳嚟噶？
0: 夜晚睇手機咧，就有另一句古語仲好啲添。
3: 夜晚已經
1: 都要打手機，幾千年前已經叫你唔好睇手機啦。
0: 已經記得咗啦，估到你哋啦。佢咧就係咁講嘅：久視傷血，久即係太長久，視即係視力啦。 用你嘅视力太耐咧，就伤我哋嘅血啦。
1: 哎呀，
2: 我决定眯埋眼啦，又
0: 系啊。
1: 所以嗰啲即系阿关公啊，唔知见阿刘备之前都会闭目养神。就因为闭目就能够养神，
0: 可以咁样理解。
1: 哎呀，
0: 定一定
2: 我而家决定一路眯埋眼做嘅呢个，
1: 即系所以再加多你嘅劳啦。即系如果你已经个人攰，你仲谂住睇手机，谂住放松，其实就再劳啲添，
0: 仲亚健康啲啦。仲、
1: 哎、
0: 有第三点嚟紧，
2: 仲有啊，
1: 好惊啊！
0: 古书又讲啦，话久卧伤气。长久个久即系太耐饿躺饿咁，瞓喺度太耐会伤气。
3: 我以为肚饿个饿，
1: 肚饿都系都系会嘅。
2: 太耐又会伤气。
0: 系啊，所以你话香港嘅办公室一族啊，咁好多都系坐喺度做嘢噶嘛。其实即使你话揸车咁，又系坐喺度噶嘛。咁原来瞓喺度或者坐喺度太耐咧，都会伤我哋嘅身体。
2: 佢嗰个饿都讲埋系坐嘅，
0: 躺饿亦都。如果我哋嚟翻现代咧，其实完全坐喺度唔喐嘅呢个动作咧，亦都系会对身体伤害。
3: 咁我今晚行住玩手机啦，喂，
2: 但系
3: 咁衰，
0: 有事喎，都系
2: 咯。
1: 哇，真系坐得好紧要啊！我哋头先嗰三样，我哋差唔多中晒。
2: 古人一早已经估到我哋系咁噶啦。
1: 哇，九咩九木？
2: 九事，
1: 九事，
2: 伤气，
1: 伤气，哇！
2: 伤血，
1: 伤血，伤血，
2: 伤血，
1: 哇！好错，
2: 九就伤咩啊？
1: 我琴晚仲播几集剧添，唉，睇得太多嘢。
2: 你企喺度跑住步嚟睇啊嘛？
1: 咁佢有冇讲话听有冇事先啊？譬如我听下歌咁样，
0: 听多啲手下留情系对大家嘅健康有帮助。
2: 系啊，我知个转数高
1: ，Rachel
2: 意思
1: 正稿冇写嘅，
2: 真系好犀利啊！
1: 咁所以其实如果我哋想即系嗱，当然啦，即系执剂药啊，又揾你去即系调理一下系一个方法。但其实头先讲嘅嘢都系一啲喺生活习惯上面，我哋要自行去调节嘅嘢嚟嘅。
0: 嗯，其实调翻转做咪啱咯，吓，唔好咁劳心劳力。咁你身體氣血咪又多啲咯，睇電話或者我諗唔會太多人長期閱讀好多哦，學生歌咯。咁我哋即係閱讀嘅或者用電話嘅時間，我覺得都難好難避免曬嘅。咁但係都最好20分鐘左右唞一唞。再睇啦，
1: 即系
3: 咁飲食上又有冇啲咩？即除咗呢個係生活習慣啦，飲食現代人嘅飲食會唔會都容易造成呢個亞健康嘅？
0: 咁直情衰啦，
2: 直情衰添啊！
0: 係啊，因為
2: 少聽到呢啲
3: 咁負面，我哋唔好咁打擊先。
0: 嗱，即如果你話咧好幸福，有得即餐餐住家送嘅，咁啊相對梗係好啲啦嘛，新鮮食材。咁但係如果你話餐餐都係外賣啊，咁外賣其實嗰啲芡就高油高糖，好多汁啊，好多味精㗎啦，咁呢啲都唔係健康嘛。咁另外就係譬如一個午餐或者晚餐，好多人就嗌杯凍嘢飲，咁嗰啲冰呢，首先我哋就即係當佢乾淨先啦，咁但係其實啲冰好多都係好多研究出嚟話好多唔同嘅細菌啦，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原因，我唔贊成脾胃弱嘅人飲太多冰嘅嘢，因為就係佢你已經脾胃弱啦嘛，咁如果你成日接觸一啲唔乾淨嘅食物或者飲品，咁你咪即係所以成日肚痛咯。咁另外我哋即係中醫覺得脾胃係中意暖嘅，係唔中意凍嘅，咁如果你成日就係、是每一餐都加杯冻嘢饮嘅话，咁其实久而久之就会令到个脾胃更加消化差咯。
1: 哦，
2: 嗯、我都戒噶啦，而家都饮暖嘢。
0: 有啲客人同我分享咧，听咗我讲话唔饮冻嘢之后就自动瘦咗几磅噶。
1: 乜嘢、
2: 啊？哇，系、欸、
3: 我有啊，我戒咗冻饮啊。我真系
1: 都入自己手。
3: 嗱，我真系问 Rachel 意思，我做一个月真系揾佢睇，即系做完手术都顺便调理一下。佢话其中一个就戒冻饮同埋戒甜嘢，咁我就话我得一个底线嘅啫，礼拜五晚嗰啲我戒唔到啦，咁佢话唔紧要啦，一晚半晚，咁但系我而家日常生活咧，我例如可能有时会饮夜晚饮豆浆咧，我都系可能提早针定摆喺度歇半个钟，等佢过咗，即味道叫好兴啦，咁但系起码唔系即冰柜或者雪柜攞出嚟嘅温度，咁我就尽量即系戒冰同埋戒甜咯。
0: 人版加油啊！大家
2: 真系瘦咗咯，所以瘦
1: 都系再讲啦。佢已经尖尖咗成晚啦，已经
3: 鼓励嘛。
1: 好啊，咁啊，跟住我哋继续讲落去啊。嗱，即系亚健康嘅状况都仲有好多噶。嗱，我哋讲多少少关于 瞓得唔好呢件事啊？
2: 因为咧，我哥哥都长期失眠噶。
1: 你哥

0: 觉
1: 系啊，都好难搞咁样，唔知可以点。
2: 长期有几耐？
1: 以年计
2: 咯，以年计佢唔系亚健康，佢是不健康，
1: 已经系
2: 就系当疾病咁样医啦。
0: 系、哦、好啦，咁我哋即系譬如嗱，即系嚟嚟去去嗰啲啦，失眠啦，成日发梦啦，又好易醒啊，咁呢啲嘅状况同即系又用中医嘅角度，
1: 多夜尿咧，
0: 系夜尿唔知关唔关事啦吓。其实呢啲状况点样去即系中医点样去判断咧吓？
2: 嗱，咁如果一个客人佢有短暂嘅瞓得唔好，轻轻嘅瞓得唔好，有时又好，有时又唔好咧，咁我哋就当未当佢系疾病啦。我哋先讲呢一啲嘅状况啦。如果系呢啲状况咧，我认为嗰位嘅朋友仔咧，佢应该要思考同埋观察一样嘢啫，就系、是、究竟佢好攰嘅时候系越攰越难瞓着啊，定系佢好攰嘅时候就会瞓得到？
1: 嗯，
2: 即系例如佢去完旅行，疯狂 shopping 咗五六个钟，超攰，玩到好攰啦。咁究竟佢系瞓得好啊，定系瞓得唔好？如果佢超攰底下瞓得好嘅话咧，咁呢个我哋就会有机会判断佢系肝火盛，所以佢运动完之后或者活动好多好多之后咧，佢嗰啲火啊，即系啲 energy 就少咗，即系好似嚿电池，佢本身插爆得劲得滞，佢用耐啲，用耐啲，用多啲咧，咁佢嚿电池少啲啦，咁佢就容易瞓啲。如果系头先另一只嘅超级 shopping 完玩完观光咗好多地方，佢系成晚眼光光望天光嘅，呢种系属于虚症，即系话你越攰越难瞓嘅话咧，我哋就会形容佢可能系身体里边气血唔够，所以佢全日用咗个兜气血之后，佢仲衰咗。因为本身唔够啦嘛，越唔够佢就越瞓唔到。就系咁啦。咁如果系中医学嘅名咧，头先第一种咧我就讲咗系肝火型啦，所以用一啲即系譬如菊花茶啊、夏枯草啊嗰啲都会帮到佢哋噶。咁而如果系头先我讲虚嘅嗰一种咧，其实好多嘅女士，尤其系要生咗小朋友要跟功课嗰一班嘅女士，好多就系属于呢一种心脾两虚型啦。咁佢会好难瞓觉啦，越攰越瞓唔到啦，好多梦，好容易醒，面色你见佢咧一年比一年黄噶，以前靓女嚟噶，跟住越嚟越变咗，真系个所谓嘅黄面婆啦。因为咧脾虚同埋心血虚咧，就系讲紧身体里边个营养越嚟越少啊，所以佢面色就会有泛黄嘅问题啦。
1: 哎呀，面色泛黄，我即刻照一照镜。
0: 唔系先，头先你讲嗰啲症状会发生喺男士身上咧？
2: 会嘅，但系因为女士
3: 因为跟功课嗰个系佢。
2: 但系生育嗰个唔系你嘛，因为我哋生育嘅时候，女士系其中一个失一个好大好大气血嘅原因。咁所以我头先话，点解我临床上见到心脾两虚型嘅失眠嘅朋友仔咧，佢哋好多都系女士，因为生育过啦，然后本身嚟 period 又 有失血嘅问题啦，然后跟功课又好伤佢嘅心神啦，咁样影响咯。
3: 咁但系呢个系纯粹用攰同唔攰，会唔会睡眠质素都可以判断到咧？即系例如发梦发得多唔多，或者易唔易醒，会唔会都同呢两个即系心虚啊，定系肝火性有关咧？
2: 就关系不大啦。
0: 咁多梦同埋易醒又系另一番嘢嚟噶咯。
2: 譬如易醒咧，我哋又要继续好似侦探咁揾落去，究竟你几多点醒先？即系譬如有啲人佢个睡眠个 cycle 系四个钟就醒，即系例如佢十点瞓，佢就两点起，佢两点瞓佢就六点起。
0: 我啲老人家系咁讲噶，
2: 系啊。咁可能呢个就系譬如佢已经系七八十岁，佢个睡眠 cycle 就本身生理性已经系短咗啦。咁呢个系可以系其中一个原因。咁我哋呢啲就会鼓励佢可能片段式嘅睡眠啦。即系例如你瞓咗四个钟 ，OK， 咁你又可能做下其他嘢。你一有睡意又再瞓翻几个钟啊，咁样咯。
1: 即系补眠系都有效嘅。
2: 补眠都有效。
0: 咁如果唔系，仲有啲咩状况会发生呢？
2: 就系、是、譬如原来佢中间醒系个另一半鼻鼾声吵醒佢嘅。有好多都系咁样讲噶。咁就另一半个鼻鼾声要处理咯，即系如果系因为声音或者可能佢话一朝头早咧嗰个窗帘闩唔埋，啲光一晒入嚟个房间，佢又醒噶啦。咁呢啲就系个环境嘅问题。
3: 但系呢啲都算系易醒定系唔易醒？即系有啲人系你真系雷劈佢都唔会醒噶嘛？咁呢啲先至叫好啊？定系我有少少动静我就醒？咁定系我自然瞓到两三点，就自己醒一醒？呢啲先叫易醒，边款先叫嘅？
2: 都系要睇下嗰个刺激究竟有几大咯。如果你话火警钟响都唔醒咧，咁啊，即系唔系几好啊。
3: 系，
2: 咁、哦、但系。

0: 但係如果你話真係好小聲嘅，例如可能係有支筆跌落地下，佢又醒咗啦，哇！咁佢好難瞓覺喎，即係咁佢成個睡眠可能咪不停都係又醒咗，然後又去翻淺層又醒一醒咁樣咯。
1: 咁中醫會唔會覺得呢一個係一個要處理嘅狀況嚟嘅？即係易醒，
0: 如易醒都要處理。其實易醒都係一個失眠嘅狀態，只係有啲人。醒咗好快瞓翻，咁咪即系 relatively 好啲咯。
1: Oh.
0: 但有啲人系佢一醒咗就惨啦，佢自己都知道惨啦，嗰、oh. 晚就玩完啦，嗰、oh. 晚就成晚唔使瞓啦。
1: 系，即系所以都有得对症下药嘅。
0: 都系要睇翻究竟佢身体系乜嘢嘅原因同缺失咯。
1: 哦、
0: oh. 可能好简单，如果佢系心脾两虚型咧，我哋落啲补药，甚至可能佢有时汤水有啲红枣杞子啊，佢嗰晚已经系唔会再。中间窒声啦，
2: 即系如果你系如果系即系消耗咗好多，而嗰晚系即系瞓得好嘅，嗰啲咧就系肝
0: 火系啦。
2: 即系如果消耗好多，嗰晚系瞓得唔好嘅，就有机会就系要补啊，就要补翻啲啦。咁、如果咁样补，食下啲蓝枣啊嗰啲有冇用噶？
0: 可以啊，
2: 哦。
0: 但系注意就系如果糖尿病就唔好自己成日食红枣咯。如果食完红枣或者蓝枣之后，佢会觉得成口非滋嘅，咁又唔好食咯。所以正如头先Benny 所讲，自己都要觉察多啲自己个身体状况。所以其实我觉得而家个世界复杂咗好多，即系可能有啲人又会信唔同嘅 AI 嘅model 啦。
2: 右手边个，
0: 有啲人又即系有好多唔同嘅疗法嘅，有啲又叫天然疗法，有啲又中医又西医，有啲又藏医，好多唔同泰国医，好多唔同嘅理论嘅。但系我觉得就抱一个持平嘅态度，就系你自己试完嗰样嘢，你真系觉察到身体系好咗嘅，咁我哋先至继续咯，就唔好话盲目咁样信某一种嘢咯。
1: 系嗱，我哋本来今日准备咗好多嘢想讲嘅，咁啊有啲咧即系要留翻下次。不过咧，我觉得既然我今日咧即系嚟到呢一度咧，就讲紧瞓觉瞓得好唔好，亦都好多人咧都中咗呢一个即系吓呢个呢一、這个范畴嘅。咁我想阿 Rachel 医师即系。俾少少建議我哋嗱，即係當然啦。如果譬如我真係身體有啲狀況，唔知係氣虛定係乜嘢嘅話，咁啊要對症下藥啦。咁、但係好啦，頭先因為都講嘛，即係過勞你又會傷身，睇得嘢多又會傷身。好啦，你會建議俾我哋嗱，除咗話一啲放鬆嘅方法，我哋希望下次可以講之外，喂，瞓覺前你覺得我哋應該簡單啲？做啲乜嘢或者唔好做啲乜嘢，可以輕輕有機會調整到少少我哋嘅睡眠質素咧。
0: 有幾個規矩，如果跟到嘅話，應該瞓得幾好嘅。第一，瞓前半個鐘唔要有藍光，藍光包括電視機、iPad、手提電話。
2: 好似佢哋而家變咗一個好好嚴厲嘅，包括咁嘅嘢。
3: 我要帶藍光鏡玩電話啦。
0: 嗱，我要求唔多啊，一日有24個鐘。瞓前半個鐘唔用啫嘛 ，OK 啦，可以嘅，揾其他嘢做。有啲客人或者有啲好朋友咧，佢可能即系諗爆頭啊，咁嗰半個鐘唔撳電話做乜好咧？咁佢哋就揾唔同嘅嘢咯。有啲人就偏職，哇！之後多謝我到不得了，咁好瞓嘅原來。
1: 偏職啊！
0: 即係職冷衫、職公仔，而家好多女士都興嘅，好玩嘅。咁有啲人咧就佢畫數字畫或者係一啲好無聊嘅，即係其實越無聊越冇意思，越唔使用腦越好。即係網上買得到，好平啊嘛。咁你就跟住佢話一二三四五，你咪跟個顏色一二三四五咁樣遊落去咯。咁呢個就撇除咗啱啱講藍光嘅問題啦。第二就係咁嗰半個鐘你冇理由戇居居咁唔知做乜噶嘛，所以都諗一個你覺得有少少興趣，但係唔需要接觸藍光嘅活動。例如如果你唔接觸藍光，你可以聽下手下留情嘅重播咁又得。
1: 我驚佢刺激得滯喎，
3: 越無聊越好嘛。
0: 呢個就係其中一個我想訂立嘅規矩。第二個規矩就係瞓前嘅一個鐘咧，要有個buffer zone，即係例如你本身係個工作咧係要有啲嘢帶翻公司或者要覆 email 啊睇 WhatsApp 嘅，瞓前嘅一個鐘唔準做啦，嗰一個鐘做其他嘢，咁你就可以間開咗本來你嗰個忙碌嘅生活同埋瞓覺好 relax 嗰個狀態咯。
1: 嗱，袋住呢兩招先，今晚我聽聽新聞，一間翻嚟再講啊，多謝 Rachel 醫師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下个月初将会率团出访中亚两国，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他首次出访中亚。李家超说，中亚地区正是积极推进经济多元化，在基建等领域发展蓬勃，与香港有很多合作空间。这两个国家是中亚的庞大市场，市场潜力优厚。他又说，代表团将会包括政府官员和60名高级别商贸代表，规模将会比去年他率团出访中东更大。特首出访中亚，首站将会到访哈萨克。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哈萨克的能源和矿产蓬勃，在一带一路之中扮演非常重要角色。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说，由哈萨克企业因为香港的国际性选择来港上市。他说，哈萨克亦都有优质企业与香港匹配，是最合适。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认为，香港与哈萨克双方有合作契机。为全力推动新田科技城发展，财政预算案公布，政府今年将会成立专属公司推动开发相关用地，并且注资100亿元起始资金。创新科技及工业局表示，正是全力推进一系列筹备工作，以尽快完成公司注册、拨地注资和人事委任等，目标是今年之内专属公司投入运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汇报新田科技城最新发展。他说，新田科技城面积庞大，开发需时有序，政府正是争取自2026-27年起陆续推出当中大约20公顷用地，专属公司将会按概念纲要分阶段，以不同模式发展相关创科用地。申诉专员陈积志宣布展开主动调查行动，详细审言渔护署向香港兽医管理局提供的秘书处服务和行政支援，尤其是有关对注册兽医投诉的处理和安排。申诉专员公署表示，留意到不时有意见指投诉兽医的程序繁琐，而秘书处处理投诉时间亦都极冗长。有市民反映，即使有兽医经研讯之后被裁定有专业失当或者疏忽行为，秘书处向公众公布纪律裁决结果，竟有严重延误，未能够及时让市民大众知悉，从而提高警觉和在知情之下选择兽医服务。公署亦都曾经接获申诉，指秘书处在纪律研讯安排和处理投诉查询方面有不少不足之处，反映他们的行政运作和服务水平或有改善空间，决定展开主动调查行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302点，跌38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66点，跌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15，瑞士法郎0.79，加元1.377，人民币6.808。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9.09美元，卖出4,480.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

0: 用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1: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2: 正所謂肉爸爸，我哋今日咧即係破天荒啊，唔俾阿 Rachel 醫師走。
3: 係啊，
2: 佢雖然要翻屋企湊細路，我哋都
4: 冇搞好瞓啊，
2: 冇搞好瞓，因為咧即係瞓覺對我哋太重要啊。咁可能大家聽完稍後流程，諗住瞓翻個好覺。咁啊 ，Rachel 醫師頭先俾咗兩招我哋嘅，第一就係瞓覺前30分鐘唔好有藍光。係。咁
3: 電視都係藍光啊嘛，算即電視都要熄。
2: 總之就做啲 routine 嘅嘢，但係又唔使用腦啊，即係積下嘢啊，貼下貼紙啊咁樣嗰啲啦。
5: 嗰、那個時間就真係唔準再掂公司嘢，但係咧其實有啲太太咁，佢唔或者先生都得嘅，咁佢唔使翻工噶嘛，或者退休人士，咁佢就唔好忙佢屋企忙同埋煩嗰啲嘢咯。
2: 哦，
5: 即係例如佢係個工作係家庭主婦，佢主要係要湊仔嘅，咁嗰。半個鐘佢唔用藍光，佢唔諗嘢，同埋唔好
4: 即係唔做家務或者，
5: 因為嗰個就係本身嘅工作，係啦，就唔好諗話廚房仲有乜嘢未得啊？又仲有要食，不如得閒又抹下呢樣啊！我唔要呢樣啦。
2: 哦。啊、
5: 完全遠離咗佢本身個工作。
3: 我擔心我隻貓，我都唔好同佢玩喎，真係佢身體唔健康。
2: 咁但係如果玩係令你開心嘅話，咪玩咯嚇。
5: 但係如果你玩同一見到佢，你又喺度諗話，哎呀又要食呢隻藥啦，慘啦，咁又唔係一個好嘅狀態咯。
3: 嗯，
2: 係、
3: 嗯、
2: 啦。由於時間關係，話阿 Rachel 醫師贈咗兩點嚟啊。
5: 好啊，
2: 仲有咩嚇？
5: 嗱，俾再多一個錦囊就係咧，如果有失眠或者想瞓得好嘅人啦，其實可以試下浸腳喎。晚饭之后可能1个钟左右啦，临瞓之前个零钟左右啦，就可以浸脚。
4: 屋企浸定出去浸好啲啊？
2: 你唔好中佢嘅，
5: 我唔中你计，
3: 唔好答佢嘅事。
5: 我都可以
2: 海边浸啊，
5: 我可以。
2: 不过不过，不过把头
4: 有我老婆讲，我要出去浸一浸脚。
5: 太太话太太都要一起浸。咁就系咧，我哋可以屋企揾个浴盆啦，然后用热水加少少生姜，加啲粗盐。咁我哋就可能唔使煲啦呢一扎嘢，我哋开到个热水，即系冲凉嗰啲热水最热啦。咁、然后就等呢一扎嘅材料 mix 下先，跟住到你只脚咧垫落去唔好碌亲皮肤咧，我哋就开始浸啦。但系咧浸嘅时候要注意有几样嘢，第一就系唔好浸到。头面部上身出汗，我只是给你下身出汗，你自己好好拿捏啦。咁第二就是咧，唔好浸到嗰个水太冻，即系浸到佢开始你觉得暖暖地开始要变凉啦，我哋就抹脚啦，因为我要保持住佢成个温度，即系唔好浸到啲姜水变咗冰，即系凉水啦。
3: 哦，咁即系其实都唔会好长时间嘅啫，即系
5: 唔系好长，一定唔可以大规模发汗，即系唔要大量出汗。
4: 咁所以点解有时话临瞓前浸一浸，反而成日都系浸完之后仲精神咗？
5: 就系发得
4: 就多得滞，
5: 多得滞。
2: 哦，咁嗰啲姜就落几多落去？几片得噶啦？
5: 半个拳头啦。
2: 哦，
5: 切片咯，
2: 拳头哦，
4: 爆香，
2: 使唔使剥一剥佢噶？即系
5: 都冇乜所
2: 谓，唔使噶，因为有时拍一拍啲姜，有啲姜汁出咗嚟啊嘛，
5: 都唔使啦，
2: 唔使。
4: 我老姜定系生姜冇分别咯，
5: 屋企有乜就用乜啦，简单啲啦。
2: 系好啦，最后一点啊，
5: 最后一点，假如真系仲想揾啲食疗帮下手咧，我觉得可以饮玫瑰花加少少合欢花。
3: 合歡花
5: 是一隻中藥嚟嘅，咁大概兩樣，每樣10g啦，咁樣做一個花茶食療啦，
2: 係
5: 就係咁簡單，
2: 好易買到噶嘛，
5: 好容易買到嘅
2: 玫瑰花同埋合歡花。
3: 咁喺咩時候飲係最好呢？
5: 冇乜所谓，因为呢个我哋叫花茶啫，但系佢冇茶叶噶嘛，即系其实系两种药材焗水咁嘅意思。
3: 即系如果晏昼饮都 OK 嘅，
5: 都可以嘅，因为整体就
3: 有啲人系饮咗惊夜尿啊嘛。
5: 系啊，会啊。咁如果容易夜尿嘅朋友就唔好去到最尾啦，因为佢唔系安，即系佢唔系安眠药啊，佢唔需要话你一食完即刻去瞓觉嘅，佢背后原理系帮你安心啊、凌晨啊。行气啊，疏肝嘅，即系帮你 relax 嘅。
2: 系哇 ，relax 呢个字啊，即系中文叫放松咧，好重要。头先咧，我哋喺咪后咧，即系同阿 Rachel 医师倾偈就话咧，其实香港人咧就最难嗰件事就叫放松。
3: 系啦，而家大家检查一下自己啲肩膊先。
2: 系啦，咁啊，
3: 收紧。
2: Rachel 医师咧，即系睇嚟放松呢个题目都仲有排讲系咪啊？
5: 嗯，
2: 听讲话你可以讲好耐嘅呢个题目。
5: 可以讲好耐。
2: 系啊，咁我哋不如咧就约定阿 Rachel 医师咧，下一次翻嚟呢度嗰阵咧，我哋就讲下，即系喺你嘅角度，点样可以即系用一啲唔同嘅方法
4: 放松，
2: 系啊，鼓励大家或者帮助大家可以放松咧。哇，呢两个字啊，几值钱啊！大家都几紧张先得噶，系咪？咁啊，今日咧多谢晒 Rachel 医师，
5: 多谢
2: 你可以翻去放松，同埋可以翻去瞓觉啦，
5: 多谢
4: 翻去浸脚啦，
2: 真系好啊，真系多谢 Rachel 医师，
5: 多谢，
2: 拜拜，
5: 拜拜。
2: 好，呢首歌咧就。即一路听嗰阵，等下试下 relax 啊，因为入边啲歌词都系讲到放松啊、瞓得好啊、食得好啊，入边咧都有一啲嘅人生哲理喺度嘅。拜拜，美才医师，
5: 拜拜。

0: 单嘅道理，平时我哋唔听，譬如好简单，个个人都一年都同你讲三十几次，话叫你瞓觉前唔好睇手机噶啦。啊，你听完 Rachel 讲系，
1: 又好想今晚即刻试咯，明明平时都唔试
0: 嘅
1: 系咪？
0: 叫你唔好睇电视噶啦。
1: 其实 AI 都有同你讲噶，系嘛？
2: 有蓝光呢样嘢都知好耐嘅，
0: 咪就
2: 系
0: 咯。
2: 我妈都叫我唔好饮冻水好多年噶，
0: 咪就
2: 系
0: 咯。
2: 我都冇听到。
1: 但系就系 Rachel 意思讲，讲
0: 完之后你
1: 啊，真系要试下。
2: 咁人哋
1: 就
2: 医生嚟嘛。
0: 今日我哋下次咧就再揾阿 Rachel 医师即系倾下，我觉得都即系有一样嘢，今日都有一个好嘅提醒，由阿一哥嘅 opening 开始讲起，即系佢你点解要去散步咧？除咗减肥之外，某程度上咧都系
1: 心态
0: 令人放松啊！即系我哋好多时都系物时间即系用尽啊嘛，即系譬如而家我成日都讲嘅，我哋同一时间咧做一样嘢都唔满足啊，希望不如一路。
1: 做完
0: 嘢，做紧运动，仲打机，又或者仲听紧一啲嘢，即系你同一时间你做紧几件事咧，咁你个 RAM 梗系会烧晒啦。咁我哋可唔可以即系譬如啊，而家都讲紧九点几十点啦。如果一阵间你会准备做一啲事情嘅，可唔可以做一啲系帮助你放松嘅事情？例如简简单单、好纯粹地，好似一哥咁，你出去散下步咯。但系你
1: 系
0: 好纯粹，千祈唔好搞其他嘢。
1: 但系好多时一散步就攞个电话出嚟睇嘅，好多时
0: 系啊，或者你要再打埋机啊，中埋精。
1: 跟住又突然间无端又影张相先打个卡，
0: 再 post 啊！咁你要度咯，
1: 系啊，
0: 度个 post 写咩啦？啊，又要讲系人生，维港的夜景实在太漂亮哦！#香港夜景，你要搞一堆嘢，所以咧，我有阵时夜晚咧，我都逃避去再去处理嗰啲，尤其是社交网络，因为永远都搞唔完噶嘛。
1: 啊、
0: 你出 post 你出几多都得，跟住咧有人回应，回应嘅咧会唔会好咧？咁我都觉得啊，系你做紧嗰啲。散步嘅活动咧，你就尽量就去散步啦咁样样。一个你散步嗰阵做咩？
2: 我散步
1: 偷听咯，
2: 捉精灵咯。哦，真系捉精灵嘅。但系
1: 蓝光我又有，
2: 系，但未瞓觉嘛。同埋，但系我觉得系嗰、那个即终于完成咗一日嘅一种放松状态咯。即尤其是嗰种嘅仪式感咯，我称之为。因为你真系哦，朝头早起身就开始照顾小朋友，晏昼氹佢哋瞓，下昼带佢哋出去玩，夜晚食埋饭，冲埋凉，终于瞓咗啦。你有自己嘅时间，咁我就会想攞呢个时间嚟放松。
1: 不过其实咧，又要好代即系都市人，又要讲下，就系、是、因为呢个仪式感啊，搞死好多人嘅。因为咧，就系因为好多人翻工都好忙碌，根本上可能佢望电话都冇得望嘅。咁但系佢忙足一日，佢就系临去到最后临瞓觉前咧。佢就可以上去 social media 度睇下嘢，佢就諗住係嗰个时候嚟放松。但係点知就係嗰个蓝光就令到你更加唔放松。
0: 唉，咁呢个都係一个相当之难处理嘅事情嚟嘅。
2: 因为呢小弟呢以前呢即放松我係有一个嘅方法嘅。反而呢几年係冇咁即奏效。我以前一
0: 飲杯啤酒嘛。
2: 呢个唔系啦，
1: 佢又有嗰隻眼啦。
2: 呢个系我嘅生存之道嚟嘅，系啦。但我意思系咩咧？我系有个即系例如可能平日咁冇得出去做运动咧，我系会开一啲处境喜剧嚟睇咧，嚟放松嗰一日嘅。
0: 系，
2: 因为我成日觉得处境喜剧同我嗱，即系例如阿队长间唔中就话，喂，一定要睇呢套。我想你睇完之后咧，你研究下个剧本啊，或者你觉得嗰个时代拍嘅嘢同而家个时代有咩分别，即系想听下呢啲意见。咁我好啊，咁我可能咧就会将佢变成一个工作咧，就可能我翻工嘅时候睇，或者坐车嘅时候睇啦。但我放工翻到屋企嘅时候咧，我唔会再想睇一啲咧好用脑嘅剧集，
1: 系，
2: 我想睇啲处境喜剧。即系好似大
0: 回家咁，
2: 回家咁，哎呀，金城安又俾人闹啦。咁个脑系好自然放松咗，或者我会睇翻蜡笔小新啊，哆啦 A 梦啊，因为佢每一集或者叮当啦，因为佢每一集同每一集之间系冇关系噶嘛。
1: 做咩啫？哆啦 A 梦我哋唔知咩？
2: 唔得噶，佢唔俾人叫哆啦 A 梦，佢要嗌叮当噶。
0: 手下留情系叫叮当，
2: 叮当噶，
0: 系
1: 系
0: 大雄、技安，
2: 系啦。咁所以咧，我系
0: 哆啦 A 梦啫。
2: 所以我系几中意即系个处境喜剧嘅嗰个放松啦。但系呢几年点解话开始即系叫做
1: 少咗
2: 咧？就系因为真系开始写剧本嘅时候咧，会谂多咗。咦？呢个 punch。佢第三秒先至嚟喎，
1: 哦，咁就用咗腦
2: 啦。又或者會變咗，咦？佢呢個人物角色設計有趣喎，佢將一個生意人同一個車手擺埋一齊，哦，咁樣又得，你就變咗咧，會少咗樂趣。我唔知道你哋兩位係咪，即係因為隊長都有講過呢、這個就係、是、做咗導演之後再睇戲。是另外一件事嘛，
1: 會啊，
2: 或者 我其中一個編劇嘅朋友佢話咧，佢入到而家入戲院睇戲係咩咧？ 佢第一件事就係、是。

0: 睇自己，我究竟几多分钟开始睇表？即原来我套戏我差唔多六十分钟先睇表，哇！咁呢套戏精彩啦，咦？唔系，我十五分钟已经睇表咯，咁呢套戏唔得啦。又或者有啲人会睇，哦，十五分钟个主角终于出嚟，咁唔得啦呢套戏。咁啊，嘉怡作为演员会唔会，哦，做咗演员之后睇戏已经唔系一个放松，定系你都仲系可以做到嗰种？即一个兴趣咧，
1: 唔系我都会全程投入到嘅，即系就算系我睇咧，我都系会有感情，我都会即系我都会好投入到嘅。但系咧，我会有时睇某啲有啲戏咧，我会喺度谂啊，系咪真系咁演嘅咧？可以或者会唔会系用第二个方法演？即系你咪睇剧本，我就喺度睇演戏咯。咁跟住就又会喺度睇，开始睇埋啲剪接啦。啊，点解呢度咁剪咧？如果唔系咁剪会唔会好啲咧？即系会睇呢啲咯。
2: 我咧就反而咧有另一招嘅，而家即系近呢几年咧就发掘到，我就睇一啲咧我肯定唔会拍嘅类型片啊。即系譬如举个例 ，Marvel， 我系一定唔会拍噶嘛。
0: 哦，
2: 咁所以我咪可以。
1: 如果有机会俾你拍，你拍唔拍？
2: 我唔会再谂呢一个问题。首先我有机会梗系拍啦。
1: 哦，
2: 但系我影到咁呢个时候，
1: 但系好得意啊 ！Marvel，
0: 我可以做蜘蛛侠，
2: 即系我唔会做呢个功课去。
1: Spiderman，
2: 即系嗰个类型啊。譬如我比较中意拍啲温情片。咁我咧，我夜晚咧，我系真系咧天生咧，我系有个抗拒，喂，我唔想睇啦。
1: 哦，
2: 即系爱情片，因为咧，我觉得我会做功课嘛。诶，但我睇下嗰啲超级英雄啊，夜魔侠啊，咁我一定唔会拍呢啲戏噶嘛，或者完全冇谂过嘅时候，咁我咪纯粹可以做翻个观众。嗱，佢啲特技我一定唔识拍噶啦，咁佢嗰啲飞檐走壁我又一定唔识拍噶啦。呢啲剧本我亦都唔会写嘅，咁我咪变翻个观众。咁我又觉得啊，可以几能够 relax， 好似嗱，其实有少少同阿 Rachel 医师讲嘅一脉相承嘅，就系你要将你。準備要瞓覺前做嘅嘢，同你平時嘅工作切割啊嘛。
0: 嗯，
2: 好啦，假如得翻電視機俾你，雖然都係唔啱噶，因為有
1: 藍光啦。係啊，所以 Rachel 而家一路聽緊車，好想可能想翻嚟
2: 熄電視咯，
1: 好想翻翻嚟嘅。
0: 所以電台都唔聽得噶。
2: 係啊，嗱，我會聽咩咧？
0: 我就聽梁麗勤，因為冇嘢好抽清啊，一定好聽噶嘛。
2: 哇！
0: 系啊，
2: 啱啱乌鸦飞过，系啦，冇错，我不能够听，除非咩咧？嗰个真系纯音乐节目，譬如我听古典台，或者系我有阵时专登教去嗰啲 jazz 嘅 channel 嗰度听啦。因为咧，一听收音机咧，唉，讲乜嘢啊？即系嗰啲，唉，即系你会有嗱，亦都有另一个可能性就系、是，哦，真系好啊，呢条桥好啊，点解我哋讲唔到嘅？即系譬如啊。咁都讲到啊好嘢喎、啊。咁、你两件都死嘛。一个就係欣赏，但係你又会用咗个脑、一种就係、
1: 是。你又会帮佢諗埋点讲。
2: 係啦你又会咁样都根本就放低唔到嗰个状态。
1: 所以其实都系唔好接触啲电子嘢囉。即係所有电子嘢都唔好做囉。其实我觉得如果放松平时呢真係落去踩下地啦。我觉得踩地系真系几好㗎。
2: 咩叫踩地呀、
1: 即係接下地气呀。即係赤咗隻脚。嗱当然啦、戴定头盔、你唔好落去啲三尖八角跟住踩落玻璃咁。
2: 或者广播道都广播道都无谓呀、
1: 我觉得搵啲草地踩下囉。
0: 即、
1: 哦、
0: 係、
1: 啊、
0: 接触下大自然。
1: 係呀嗰啲系好好。
2: 即搵啲沙草啊嗰啲。
1: 其实最好去沙滩囉。我都少咗近排唔怪之大咗压力囉。
2: 係咪
1: 其实真系要去嗰啲嚟 relax 下。
2: 係咪好啊。咁当然咧，以安全为上啊，
1: 即系唔好乱踩啊！
2: 夜晚你睇唔到有好多地雷噶嘛，
0: 踩地雷啊，
2: 就唔系变咗踩地，系踩地雷啦。咁我觉得听歌都系嘅、如果嗰啲歌你系中意，你听完之后会有会心微笑嘅，其实都系一个我曾经用咗好多年一个放松嘅方法嚟嘅。至於係咪好似 Rachel 醫師咁講，聽首下流程咧，呢個就你自己自行判斷啦嚇。

0: 隊長，隊長，你可唔可以 recap 翻今日啲證據？
1: 一個先啦，
2: 我俾多啲鼓勵啊，唔好打擊啊，尤其是對男人啊，我就記得呢句啊。
1: 係咁啊 ，Rachel 醫師咧就贈咗我哋十二隻字嘅，第一個咧就係叫做怒則氣耗，
2: 係
1: 即係太粗魯咧，啲氣就會耗盡啦。咁啊，另外咧就係咩啊，狗視。
2: 伤血，
1: 睇得太耐蓝光啊，或者望住啲嘢太耐咧，就会伤血。仲有一个就叫做啊，久卧就伤咩啊？
0: 气
1: 系啦，即系坐或者瞓得太耐咧，都会伤气嘅。
0: 系啊，大家临瞓前半个钟啊，唔好接近蓝光。
1: 拜拜。Bye.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张曼燕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将会率团出访中亚两国，代表团将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最广。李家超说政府已经就宏福苑收购建议方案发信给居民，希望他们按自己的考虑作选择。管理公司今个星期将举行第二场业主简介会。普京今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将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外交部表示，相信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

0: 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人心。新闻的详细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将会率团出访中亚两国，包括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他首次出访中亚，将会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建立高层次沟通，推动经贸合作和交流。李家超说，今次代表团将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最广的外访代表团，包括政府官员和超过60名高级别商贸代表，规模比起他去年率团出访中东更大。任顺希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首次出访中亚，他在行政会议前宣布6月初会率团出访包括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李家超表示，这两个国家是中亚的庞大市场，天然资源丰富，市场潜力优厚。他说会和这两国的政府高层官员会面，亦都会带领代表团联系当地的商界。
2: 这一次出访中亚，我将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建立政府同政府之间的高层次沟通，推动经贸合作和交流。我会带领代表团联系当地商界，推广香港优势，开拓新的商业网络。我们亦都会考察当地的企业和设施，了解最新发展，探索新的合作机遇，推展合作项目，建立长远交流基础。
1: 李家超说，出访有三个目的，包括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加强政府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和往来，构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他又说，这次代表团将会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的外访代表团。
2: 这次代表团将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外访代表团，成员包括政府官员以及超过60位高级别商贸代表，规模较去年我出访中东的时候更大。其中香港的代表将超过30位，内地企业代表亦共约30位，来自10多个省市和自治区。
1: 另外，李家超被问到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对香港的意义，他说中美元首会面达成了一系列共识，为中美经贸关系和全球经济带来更多稳定性，对香港经贸发展、香港和美国以及世界之间的贸易都有利，亦都为香港发展带来信心。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0: 特首出访中亚，首站将到访哈萨克。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哈萨克的能源和矿产蓬勃，在一带一路中扮演非常重要角色。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说，有哈萨克企业因为香港的国际性选择来港上市，他说哈萨克亦有优质企业，和香港匹配是最合适。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认为香港和哈萨克双方有合作契机。卢子清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领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他上任以来首次出访中亚国家，行程第一站是哈萨克。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本台节目《正正关你事》提到，哈萨克在一带一路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4: 2013年习主席就去到中亚和这个东盟的国家，讲到就是这个一带一路倡议。在哈萨斯坦的那里，他提到一带一路一个经济带，去到印尼就讲了一个海上丝绸之路。所以哈萨斯坦在个一带一路中心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作用，还有他的国家的能源矿产都非常非常蓬勃的。
3: 哈萨克一间拥有中亚地区最大钨矿项目的矿产资源公司，去年就在香港和哈萨克同步上市。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在同一节目说，他们来香港上市主要是因为香港的国际性。
5: 就因为我们香港的国际性，就是我们和国际资本的联通。因为始终我们香港有一个是国际金融中心，他们一方面想希望吸纳国际资本，而同一时间本身他们国家都有一些优质企业，正正是来到香港可以说是最好的匹配了。
3: 哈萨克

0: 際金融中心，佢哋一方面想希望吸納國際資本，而同一時間本身佢哋國家都有啲吉歐式企業，咁正正係嚟到香港咧，可以話係最好嘅匹配啦。
1: 哈薩克2018年成立金融自由區亞斯塔納國際金融中心，區內設有稅務優惠，實行普通法，有別於當地原本嘅大陸法。律政司副司長張國軍喺節目中形容係哈薩克同香港合作嘅契機。
2: 哈薩克斯坦咧，佢都好想去同國際社會咧係接軌嘅。佢哋喺佢嘅首都阿斯塔納，佢成立咗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在裏面所發生的這些的民商事呢，他就可以透過在這個特區裏面所成立的一個的普通法的法院呢，用普通法去處理的。這個正正就是他們跟我們香港合作的一個很好的契機。
1: 代表團成員包括政府官員和超過60位高級別商貿代表，是今屆政府規模最大、人數最多、涵蓋企業最廣的外訪代表團。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導。
3: 贸发局表示，中亚国家在地理上拥有重要战略地位，近年推行经济结构改革，改善投资环境，当地的人口结构相当年轻，消费潜力强劲。贸发局又说，鼓励企业开拓这些新兴市场，同时亦要留意当地的法律法规和税务政策等。林汉山报道。
4: 行政長官李家超將率團訪問哈薩克和烏茲別克。哈薩克是中亞五國之中經濟總量最大的國家，去年國內生產總值 GDP 超過3000億美元。烏茲別克就是人口最龐大的中亞國家，有大約3800萬人口。兩國天然資源豐富，是礦物業大國，近年積極發展製造業、物流服務、金融科技、基礎設施建設等。香港貿易發展局研究總監龐銘說，中亞國家近年銳意推行改革，令經濟多元化，加上人口結構年輕，消費力強，令當地有不少商機。
5: 中亞各個國家其實現在陸續都在進行推進比較深的結構性的改革，他們的經濟多元化的這個趨勢都比較明顯，他們投資的環境其實是持續改善，經貿的合作其實是帶來了比較大的、比較多的機會。這個地區其實他們的經濟增長是很穩健，比較持續的，人口結構是比較年輕，這些紅利可以說是這些地區是具備了比較強的消費的潛力，以及長期來說市場的一些活力。
4: 貿發局首席經濟師曾思韻說，鼓勵更多企業開拓新興市場，同時都要留意當地的法律法規和稅務政策等。
6: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說、政府他們推出一些新的法律法規措施，其實都是可能是不停地變的，所以在這些的新興市場我們都會是、鼓勵港商，如果真的有興趣去那裡發展的，當然要留意當地的法律法規，而且加上呢他們的稅務也都不是說好像香港那麼簡單的，所以都是會是比較適合一些，會不會有一些的顧問公司又或者是一些的、稅務的、公司可以幫助他們了解當地的稅務政策和一些的、營商的、法律法規。
4: 貿發局又說，哈薩克和烏茲別克都是內地企業出海中亞的成熟目的地，而香港作為出海的首選平台，正正可以發揮橋梁作用，協助內地企業以香港為起點，對接專業服務夥伴，開拓商機。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3: 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政府已經就大埔宏福苑收購建議方案發信給居民，希望他們細心閱讀，按自己的考慮作選擇。他又說，相關管理公司今個星期有第二場業主簡介會，針對法團帳目等問題，管理公司正是向土地審裁處尋求指示，相信事情會依法處理好。另外，李家超說，公務員薪酬調整考慮六大因素，今年的處理方法一致，又認為應該從整體去看公務員的表現。黃海怡報導。
7: 行政長官李家超說，對宏福苑火災所帶來的悲痛和困難表示理解和同情，會以情理法處理事情。他說，政府提出收購方案，亦都提供多種方便選購新單位的選項，已經向單位業主發信件，希望他們細心閱讀，按自己的考慮作出選擇。
8: 我們已經向、各個單位的業主是發了信件，希望他是細心閱讀信件裏面提出的各種方案，按住自己的考慮作出選擇。目前我知道是

0: 正係有信件一路收緊嘅，正式嘅情況咧係要交翻俾工作委員會佢去審視而作出分析嘅。
1: 對於有意見要求開業主大會，李家超話相關管理公司今個星期會有第二場業主簡介會，針對法團帳目等嘅問題，管理公司正係向土地審裁處尋求指示，相信事情會依法處理好。另外被問到社會關注今年公務員薪酬調整，有意見認為宏福苑大火揭示有部門失職，政府點樣平衡？李家超話：相信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喺今個月公布本年度薪酬趨勢調查初步結果。佢話政府會考慮六大因素，今年嘅處理方法一致。
0: 針對公務員嘅薪酬調整，我哋一向咧都是考慮六大因素，今年我們處理的方法會是一致的。整個公務員涉及大約17万個同事，我們看公務員的表現是應該看整體性。當然宏福苑的獨立委員會現在正在進行審視，我們希望在委員會的報告提交之後呢，我們可以更了解在責任承擔方面呢应该是怎样去处理。
1: 李家超又说公务员薪酬调整会影响整体劳工市场的薪酬调整，政府会充分考虑各项因素，作出平衡和最适合的决定。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2: 本港最新失业率是3.7%，维持不变，就业不足率就由今年一至三月的1.6%下跌0.1%至二至四月的1.5%。各行业的失业率变动不一，下跌主要见于建造业，上升就主要见于制造业。就业不足率方面，下跌主要见于地基及上蓋工程業以及餐飲服務活動業。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說，香港強勁的經濟增長勢頭應該會為整體勞動市場提供支持，政府會就地緣政治風險升溫帶來的潛在影響保持警惕，並繼續留意相關發展。政府推動新田科技城發展，提出今年成立專屬公司並注資100亿元起始基金。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表示，政府會透過官方董事直接參與專屬公司的重大決策，至於非官方董事來自不同界別，初步計劃會委任6名非官方董事。任順希報導。
3: 为了推动新田科技城发展，财政预算案公布，政府今年将会成立专属公司，推动开发相关用地，并注资100亿元起始资金。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表示，正全力推进一系列筹备工作。民建联议员洪锦源关注专属公司设立的时间表和对于董事局的监管。孫東話：政府會透過官方董事直接參與專屬公司的重大決策。
4: 政府會透過官方董事直接參與專屬公司的重大決策。那麼非官方董事呢，則來自不同的背景和界別。現在呢，我們初步計劃將會委任6名非官方董事。我相信，不久呢，那麼新田科技城的董事局成員会向外公布。
3: 新田科技城将会提供210公顷创科用地，政府争取自2026-27年起陆续推出当中约20公顷。经民联议员吴永嘉询问当中有几多会用作研发成果的量产空间，孙东话预计明年开始会提供大约2至3公顷土地建立大楼。
4: 大概2027年开始会提供2-3公顷的土地。新田科技园公司呢，需要先在这2-3公顷的土地上，尽快呢建立一些大楼，作为园区公司的一个据点。那么等园区公司正式成立之后，很快就会成立了。那么我想是会适时的向各位交代，那么头20公顷怎么去用。
3: 孙东又话，下个月将会推出河套香港园区第一期余下的用地。目标在明年6月30日前进行最少2至3批招标，希望利用河套的快速发展，弥补需要等候新田科技城的土地。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2: 港鐵交代東涌線延線項目的最新進展，指東涌西段的各項工程進度良好，預計車站主體結構會在明年上半年大致完成，隧道鑽挖就預計在未來一季內完成，目標2029年通車。港鐵說今次項目採用社區友善方案，包括採用由上而下的方式建造車站，能夠大幅減低工程期間產生的噪音和塵埃。盧子清報導。
5: 東涌線延線項目工程在2023年中展開，港鐵交代最新的工程進度，其中東涌西站的大堂層已經完成挖掘，目前正是挖掘月台層和建造樓板，預計車站主體結構會在春年上半年大致完成，至於隧道鑽挖就預計在未來一季內完成。港鐵公司大嶼山項目執行主管李家良說，由於東涌西屬於已發展社區，住宅林立，團隊採用社區友善的方案，以由上而下的方式建造地底車站，能夠大幅減低工程對社區的影響。
6: 這個方案它那個大概的次序就是，首先在地面的一個屋頂我們建造了先，這個屋頂既是一個的永久的屋頂，亦都是好像一個隔音罩一樣，將我們在工程進度裏面的時間，大部分時間會在這個的屋頂的隱蔽底下去做，可以做到一個的減聲音和減塵的效果。
5: 東涌西段工程涉及建設兩條合共 1.3 公里的隧道，李家良說項目採用鑽挖機方式建造，並首次採用鑽挖機原地掉頭的方式，能夠節省啟動第二條隧道工程所需的時間。
6: 在一個傳統的隧道的工序，當一條隧道完成而要做第二或者甚至第三條隧道，往往都需要將隧道鑽挖機由一個地底空間拆卸吊上地面，再運輸，再吊落去樹井，再裝嵌，對於個施工同埋對於地面嘅交通都會有一定嘅要求啦。我哋今次經過好小心嘅規劃之後，克服咗空間限制啦，我哋喺第一次隧道鑽挖完工之後，做咗我哋港鐵公司第一次嘅喺狹窄空間原地掉頭動作。
5: 至於社區友善方案衍生的額外成本，港鐵說在項目規劃和設計階段已經納入考慮。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2: 俄羅斯總統普京預計晚上抵達北京，展開一連兩日對中國的國事訪問行程，預料國家主席習近平聽日同普京會談並發表聯合聲明。在北京外交部表示，相信在兩國元首戰略引領下，中俄世代友好將更加深入人心。普京出發前發表視像講話，指出俄中關係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堅信兩國將繼續攜手竭盡全力深化夥伴關係和睦和睦鄰友好，維護全球安全和穩定。鄭浩景報導。
7: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明两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预计今晚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会有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会到场迎接。普京之后会前往钓鱼台国宾馆。习近平听朝会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随后举行会谈，先是以小范围形式进行，讨论双边关系之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其后会举行扩大形式会谈，普京又会同习近平茶叙，两人会发表联合声明。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欢迎普京对华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相信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之下，中俄世代友好将会更加深入人心，两国青年将会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活力。
8: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今日开始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我们相信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人心，两国青年也将携手汇聚青春力量，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活力。
7: 而普京在出发之前向中国人民发表视像讲话，向中国朋友致以诚挚问候。他说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高度评价当前俄中关系的发展状况和前景。他由衷珍视习近平对与俄罗斯开展长远合作的意愿。普京又说俄中之间紧密的战略协作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同时俄中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与共同繁荣。他坚信俄中将会继续携手竭尽全力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推动两国蓬勃发展，造福两国人民，维护全球安全与稳定。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 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的伊波拉疫情增至131人死亡，疑似病例增至513宗，乌干达亦确诊两宗病例，其中一人死亡。一名美国公民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工作期间受到感染，检测结果呈阳性。美国政府宣布将加强针对伊波拉病毒的边境卫生检查，并收紧部分签证措施。世卫将召开紧急委员会会议讨论疫情。再由郑浩景报道。
7: 伊波拉病毒疫情继续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蔓延。英国广播公司引述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发言人表示，目前报告病例的范围扩大，包括伊图里省、尼亚昆德、北基五省、布腾博和瓜马市在内的地区都发现病例。报道说，虽然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试图安抚民众，说应对小组正是努力追踪和调查疑似感染病例，呼吁公众无需恐慌，但是民众仍然非常担忧。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表示，一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工作的美国籍医生感染伊波拉病毒，会将他转送到德国医治。中心表示，美国将会对来自疫情地区的航空旅客实施额外健康筛查，并临时限制曾经前往相关地区外国公民的签证发放。根据新规定，过去21日内曾经前往乌干达、刚果民主共和国或者南苏丹的外国旅客将会面临新的入境限制。中心强调，目前美国国内面临的即时风险仍然较低，将会持续评估疫情发展，并可能根据情况调整公共卫生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关注伊波拉疫情，但是目前疫情仅局限于非洲。卢旺达、赞比亚、坦桑尼亚等周边国家已经相继宣布加强边境卫生监测、入境筛查和疫情防控准备。世界卫生大会正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总干事谭德塞在星期二的大会上表示，日前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并非轻率的决定。他对疫情的规模和蔓延速度深感担忧，世卫将会在今日稍后召开紧急委员会会议讨论疫情。非洲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当地星期一晚亦都发表声明，宣布伊波拉疫情构成非洲大陆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以便调动更多资源应对。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 重复新闻提要。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将会率团出访中亚两国，代表团将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最广。李家超说政府已经就宏福苑收购建议方案发信给居民，希望他们按自己的考虑作出选择。普京今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将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六合彩消息，搞出的号码是1、2、4、20、21、27，特别号码是19，头奖一注中，每注派3910几万。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明天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3，强度属于中等。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西部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呢一节晚间新闻报道完。

0: 港电台晚间财经，
1: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新闻，我系张思文。美股下跌，受到美国债息上升所拖累。美国三十年期债息升穿 5.18 厘，创近20年高位。道琼斯指数最新系报49,545点，跌14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41点，跌61点。美国家居装修零售商家得宝公布，首季盈利按年跌超过 4%， 去到近32亿9千万美元，经调整每股盈利3.43美元，高过市场预期的3.41美元。期内的收入升近 5%， 去到418亿美元，好过预期。同店销售升 0.6%， 略低过预期的 0.8%。公司预期本财政年度同店销售按年持平至到升 2%， 经调整每股盈利按年持平至增长 4%。 回来本港，港股反复，恒生指数全日高低点数波幅只有大概170点，收市报25,797点，升122点，升幅大概 0.5%， 结束两日的跌势。主板成交额缩减至近2,722亿。科技指数升大概 0.3%， 报4,857点。 ATMXJ 个别发展，腾讯升超过 2%，阿里巴巴和美团升超过 1%， 小米和京东集团就偏软。百度公布了业绩之后升超过 1%。 油股上升，中海油升近 3%， 是表现最好的蓝筹股。中石油升超过 1%。 金融股多数做好，汇控和中银香港升近 2%， 工行、中行和建行升超过 1%。公布新三年计划的渣打股价高收超过 2%， 友邦就跌近 1%。 新能源汽车股受压，未来跌近 5%， 理想延续上日的跌势，低收超过 4%。 渣打集团公布新三年计划，为支持 30% 或以上的派息率，会逐步递增每股股息。集团会继续将资金用于业务投入，预计投资、回购、派息会各占1/3。由赵家俊报道。
2: 渣打宣布新中期目标，包括计划在2028年有形股东权益回报高于15%，2030年再提高至约18%。为支持30%以上的派息率，渣打将逐步递增每股股息。渣打又话，下阶段增长将建基于更精简、高效和紧密联系的营运模式，将以审慎原则进行员工规划。2030年前削减超过15%企业职能相关职位，预料2028年前透过提升生产力，提高每名员工所创造的收入约20%。集团亦正加强自动化、先进分析和人工智能应用，以精简流程和改善决策。行政总裁温托斯在投资者日活动上表示，集团会继续将资金用于业务投入，目前的投入力度已足够应付战略需求，预计投资、回购、派息会各占1/3，具体比例仍要视乎投资机会、股价等调整。
3: We feel like we are fully investing in our strategic areas today, which is why we then turn to returning capital via buybacks or increasing dividend. So we'll talk about roughly a third, between organic, buyback, dividend. But of course, we're going to look at that as a function of the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the share price relative to what we would consider to be fair value.And any changing expectations as it relates to dividends.
2: 渣打计划整合部分香港零售客户到旗下数字银行 Mox Bank。 温托斯指出，这做有助降低服务成本并优化资产基础，认为香港银行业务非常有利可图。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 Bilibili 公布上季盈利2亿1千万人民币，按年扭亏为盈，按季就跌了59%，经调整盈利近5亿9千万，按年升62%，按季跌33%。期内的净营业额74亿7千万，按年升近7%，按季跌10%。广告营业额25亿9千万，按年升大概30%。 按季跌大概一成半。上季毛利率升至 37.1%， 按年升 0.8 个百分点，连升15个季度。公司表示，人工智能 AI 正在从内容创作、内容分发到商业效率等加速推动各个环节。公司会继续在保持盈利的同时，以审慎的方式进行 AI 相关投入，相信有关投入将会在未来几年持续贡献长期价值。美国银行调查指出，全球基金经理五月股票配置比例上调幅度创纪录新高。有分析指，美国通胀预期升温，但是就业市场放缓，今年亦有中期选举，估计联储局今年内不会加息，将会继续支持环球股市表现。由任浩峰报道。
4: 美国银行在今个月8号至14号向200名基金经理进行月度调查，受访者管理的资产规模总额达到5170亿美元，结果显示全球基金经理5月股票配置比例上调幅度创纪录新高，正 50% 的受访者表示超额配置股票，比例较4月增加37个百分点，持有的现金比重较4月低 0.4 个百分点，主要受到盈利增长的乐观预期和美国联储局可能减息的前景推动。津向顾问董事总经理王良响说，中东战事导致环球股市三月底出现年内低位，随着美国展示停火意愿和人工智能等上游股份显著反弹，基金经理在今个月重新投资。王良响预期上游股份短期内或者会有较大回调，因为战事推高核心通胀，但美国今年将会举行中期选举，相信联储局今年内不会加息，对环球股市仍然正面。
5: 近来咧，高科技企业都开始裁员，下半年美国劳动力市场系会转差嘅，失业率都会上升啦，新增职位咧都几快系下跌嘅。通胀冇错，仍然有2-3个月系会高嘅，但系失业率咧开始亦都系上升，大家可能咧系对加息嗰个憧憬系会细翻啲。我觉得咧，今年咧美股、亚洲方面咧呢啲咁嘅新兴市场嘅股份咧，仍然都仲系有正面回报。
4: 调查又发现，只有4%嘅受访者认为经济出现硬着陆。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恒生指数收市报25,797点，升122点，总成交今日有2,721亿6,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5,569点，跌咗139点。多谢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98升咗1.6。腾讯控股460元升10.8，阿里巴巴133.3升6，恒生中国企业88.72升5，中芯国际68.5跌咗2，南方东英海力士 ETF 81.14系跌咗9.4，南方恒生科技4.76系升咗2.4仙。中移动86.8升4，长飞光纤光缆234.8跌咗5.8，华虹半导体116.6升咗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19，瑞士法郎0.79，加元1.377，人民币6.808，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兑美元0.709，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港金报42,36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1.24美元，卖出4,492.28美元。港汇指数报101.4，系冇起跌。呢节嘅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6: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7: 以市民心为心，
6: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9: 张太，我咁做会被劳工署除牌噶。政府

0: 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1: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0: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2: Hello, my name is Elizalo. I am the host of Black in Many Forms. I think community voices is everybody has the opportunity to say something, no matter if you're young or old or where you come from.
3: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嘅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日下昼5:30。
4: CIBS 人人广播。
5: 2026世界杯全城狂热。
6: 大家好，我是 Jacko 黄淑仪。世界杯我一定支持巴西队啦，因为想当年我正正是因为巴西的朗拿度先爱上睇波嘅。今届森巴兵团由足坛史上第一位欧洲五大联赛冠军都拎过的教头安察洛提带队，非常值得期待啊！
3: 星期一至五下午4:00，
7: 香港电台第一台动力四射。
8: 由而家至深夜12:0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欢迎嚟到星期二嘅广东广西，大家好，我系你嘅主持萧恩豪阿萧啊。提提大家，而家嘅气温系26度啊，相对湿度系90%。我哋今日嘅讲嘅主题咧就叫音乐治疗，咁啊，除咗有我之外啦，仲有两位重要嘅嘉宾啦，都系喺我嘅直播室嗰度啦。咁啊，其中一位就系陈嘉贤啦，嘉贤咧就系注册音乐治疗师，嘉贤你好。
1: Hello，
0: 另一位咧就系、是、都系我哋嘅好朋友啊，毛永熙啊，咁啊，永熙咧就叫 Tiffany 啦，咁啊又系注册社工啦，同埋注册嘅音乐治疗师。
1: 系啊，你好啊。
0: 系啦，讲音乐治疗啦，我哋先讲个音乐先啦，系啦，咁啊音乐其实咧啊好多听众朋友啦，我谂都好熟悉啦，即系听歌啦。玩樂器啦，咁但係好熟悉之餘，又係咪真係咁熟悉音樂嘅嘢呢？又可能未必真係嘅，即係音樂裏面呢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即係專業嘅部分啦。咁我哋今日呢就主要講音樂同埋治療之間嘅關係嘅。咁喺古代裏面啦，禮記樂記其實都有講到同音樂同埋我哋之間嗰個密切嘅關係啦。當中有講到樂者天地之和也，即系呢个音乐咧，能够体现天地万物嘅和谐嘅。因为点解同天地万物有关系呢？因为即系以前古代嘅好多乐器或者音乐啦，其实佢嘅启发咧都系来自大自然嘅啊，即系譬如流水声啦、风声啦、雀鸟啦、鸟兽嘅声音啦等等吓。咁、可能两位即系音乐嘅专家，可能即刻都分享一下究竟有冇一啲即系你遇到同即系自然相关或者现代可能就唔相关啦，有啲乐器系啦咁。当然除了樂就有讲到禮樂，就是跟禮有关系，但是禮就我們今天就不讲了，讲到这个音樂，音樂就是源于这个樂由天作，就是来自这个自然，而又为我們的社会和心灵个人带来种种不同的和谐的。咁講嚟就慚愧啦，咁因為今日我哋講音樂治療當中嘅音樂咧，我除咗即係成日聽歌啦之外，聽心機聽歌，聽自己即係唔同嘅呢一個歌曲之外啦，我都稍有學過學樂器嘅嚇，除咗小學學木桶笛啦真係要學一樣嘢，咁可能有啲朋友嘅記憶當中都係木桶笛係佢第一樣接觸嘅樂器，都未頂嚇，咁而喺我成年成長咗之後咧。觉得即系作为一个文人吓、都系即系琴棋书画都要识翻一样嘅吓、即系音乐上面都有啲造诣咁，所以我就去咗学呢个中式嘅笛子吓，咁、当然后来都系荒废咗啦吓，咁、所以我哋。即系我自己今日就冇办法喺大气电波吹笛子去表演俾大家听啦吓，咁我谂每个即系听众朋友咧，可能除咗听歌之外咧，都可能系会识

0: 器嘅，咁呢個音樂喺每個人嘅生命當中咧，都充當住唔同嘅位置嘅。
1: 嗯，冇錯，其實蕭老師，我哋都係咁樣開始嘅啫。你頭先都好好啦，即係有話，即係果然係文人啦嚇，用咗好大段嘅一啲即係禮樂啦、古文係啦，去介紹音樂，亦都讓即係讓聽眾知道我哋係似乎係音樂嘅專家喎。但係千祈唔好咁講，我哋都係同一個起點嘅啫。其實本身
0: 我係本身係同一個起點嘅，不過大家嘅中途我就脱咗腳，唔知去咗邊度啦，係嘛？
1: 我諗大家都係即係唔好講我哋啦，其實每个人啊，唔知道你哋知唔知道每个人第一个接触嘅音乐系啦，其实喺妈妈个肚里已经开始噶啦、就系嗰个妈妈嘅心跳声，系啦。所以点解我哋之所以话音乐其实同人咧分唔开啊？我哋无论喺小朋友定系到大个之后，我哋其实都系会接触到音乐。我哋即使唔想接触音乐，都冇办法做到，系因为喺妈妈肚里面嗰个妈妈嘅好稳定嘅心跳声，已经系成为咗小朋友有安全感或者第一个嘅节拍。我哋都好常会话，其实嗰个就系我哋第一个嘅音乐啦。系啊，
2: 系啊。讲到心跳声咧，其实都有啲故仔想分享。
0: 好啊，
2: 系啊。不过之后就可能再讲多啲啦、啊。其实系同呢个晚期照顾有关嘅。咁我又讲下啊，其实都系啦，大家起点都系细个嘅时候咧，都系爸爸妈妈都系想我哋咧学啲乐器啦。咁不过咧，我学嘅时候咧，其实都真系好体现到嗰一种同心灵有关嘅一个。影響嘅喎，譬如就係當我學音樂嘅時候咧，我會感覺到啊，自己嗰個專注力相對地係長嘅，我可以咧真係坐定定咧去學習一樣樂器啦。平時上堂我就真係扎扎跳噶嘛，唔聽老師講嘢。但係喺學音樂嘅時候咧，好似似乎有一種嘅力量咧，係令到我可以真係坐定定去即係去練習啦，去享受嗰個音樂。後來我真係讀音樂治療嘅時候咧，就慢慢開始搞清楚啊，究竟當中係咩一回事咧咁樣。
0: 即係我諗，即係聽音樂就兩位專家就即係謙虛啦嚇，就大家起點都真係一樣嘅嚇，即係都總要係即係去學習啦嚇。咁而即係每個人趣味或者興趣亦都唔一樣啦嚇。頭先阿嘉賢有講到啦，即係聽音樂或者學習音樂嘅時候咧，為人帶嚟嘅唔同嘅狀況，可能真唔一樣嘅。我學音樂咧就我就唔係咁平靜嘅嚇，反而我即係有一種。開心啊，或者係有種表演嘅狀況嘅嚇，咁雖然我吹得麻麻地啦嚇，咁但係音樂為每個人所帶來嗰、那個情況或者嗰情緒啦，我哋陣間可以再講啦嚇，再深入去講啦嚇，可能會有啲唔同嘅。咁我自己接觸音樂啦，頭先都講咗啦，即係相對係比較娛樂性多啲啦嚇，或者即係有啲既定印象嚇，即係總係要識一啲樂器啦嚇。咁而當然我嗰既定印象又冇辦法去到即係好長久地去到維持啦嚇。咁但係即係我知好多朋友即係學習音樂佢有唔同嘅目的或者目標嘅嚇。有啲朋友係即係屋企人佢覺得佢要有一個好高嘅造詣啦，係一來啦，二來就作為工作啦，一個好專業嘅工作啦嚇。咁第三嚟可能真係自我去到娛樂都未定。咁我呢一種就比較屬於自我娛樂多少少啦。咁但係即係今日我哋嘅主題就係去到治療啦嚇。咁在我嚟講，音樂當然可以治療啦嚇。咁雖然我吹得唔好聽啦，咁但係有時沖涼都唱下歌啦，咁時都有少少治愈嘅作用嘅。咁但係即係呢個用音樂去治療啊，如果係即係放喺專業嘅角度裏面啊，其實又會係咩嘅狀況呢？係咪即係哇？好似我自己即係唱首歌就當然好似我自己都自覺有療愈嘅作用啦嚇。咁究竟音樂點即係有咩驅使大家係要放喺唔同嘅位置呢？咁樣？
1: 我觉得得音乐咧得意就系本身我哋唔好讲有个治疗嘅字眼，先讲音乐咧已经系令人好轻松，哇觉得好治愈啊，自己听音乐好治愈啊咁样嘅一个感觉噶啦。咁但系如果音乐治疗四个字加埋一齐咧，坦白讲，我相信去到2026年咧唔陌生呢四个字。咁但系究竟系乜嘢嚟嘅咧？系啦，由我哋第一位即系喺海外归来嘅音乐治疗师啦，到而家其实差唔多30几40年历史噶啦。咁 我自己見到啦，普遍有兩個好極端嘅迷思嘅。一就好似頭先蕭老師講啊，其實自己聽音樂都好放鬆啦，已經係直情可能失戀聽咗啲好舒服嘅歌，我已經忘卻咗個煩惱啦。咁我係咪音樂治療緊自己啊？咁樣咁呢個係比較第一個嘅迷思啦。第二個咧極端啲嘅。啊，一定系咧好嚴重嘅問題啦，先至咧要呢啲偏方係啦，即係我哋叫做唔係一啲成日都聽到嘅一啲
0: 治療
1: 係啦。咁所以啊，係咪好有一啲特別難搞嘅問題啊，先要去揾音樂治療咧咁樣咯？
2: 我都有聽過咧，仲有一個迷思咧，就係、是、啊，參加音樂治療就一定要識音樂嘅，因為話明玩音樂啊嘛。咁我唔識音樂又點樣玩呢？咁其實

0: 能力的人士可以透过参加音乐的治疗的过程而加强他各方面的能力，再转移这个能力去到日常生活里面，旨在促进他们的身心社灵健康的安康，最终的目标其实就是想改善他们生活质素。而音乐治疗都是一种沟通的媒介，让一些难以用言语去表达的人士用一种非言语的方式去表达自己。音乐治疗师就会因应参加者的治疗目标去结合一些弹奏乐器或者即兴或者创作，去支持他们和鼓励他们去沟通。在治疗的过程里面，治疗师就会同一些参加者建立一些治疗的关系，而这个关系正正都是可以帮助这些参加者去达到个人治疗目标的一个重要元素来的。
1: 嗯，又或者我可以攞个比喻嚟去讲下啦，因为我自己服务嘅对象可能系一啲家长啊，小朋友多啲。咁通常咧，家长咧佢听完我哋讲头先讲嗰扎嘢咧，都系有少少即系咩啊，姑娘？
2: 唔系好明白，我谂听众都好多问我喺个头嗰度。咁究竟有咩即系实际案例咧，或者有冇啲真系简单啲嘅可以演绎嘅方法咧？
1: 我有啲时候咧会用一个中医去做比喻嘅，系啦，例如我哋有啲时候睇中医唔系一定话头晕身庆先一定要睇，我可以系调理啦，系啦，瞓得唔系咁好，系啦，我去做拔罐啦，系啦，咁我哋即系都大家都可以喺网上度买到嗰啲拔罐噶啦，我自己屋企都有个空气拔罐啦，系咪先？
2: 饮剂凉茶咁样
1: 啦，系啦，咁我自己做拔罐系啦，我系咪做紧中医嘅治疗先？系啦，咁一样嘅音乐治疗都系唔一定系一个好严重嘅问题。有啲嘢我想改善，可能系口语上面、社交上面、心情上面，我想改善。而咁啱我系同音乐有一个连结嘅，系啦，或者我小朋友佢对音乐特别系有一个触觉噶，系啦，不如试下咯，系啦。咁于是同中医一样，医生咧需要去诊症，系啦，知道你嘅需要系乜嘢。揀一个合适嘅介入方法啦，就好似帮你开药啦，係啦。咁音乐治疗师都系一样啦，当然系要一个注册有个专业资格㗎啦，唔系咩人去播个音乐或者去同你唱首歌，我哋就叫做系介入，亦都系要有一个即系断症啦，有个需要啦。而通常嗰啲需要呢，我哋会好似头先家园姑娘讲，系非音乐为目标嘅。係啦。咩意思呢？即系话佢嚟搵音乐治疗师唔系为咗唱歌，唔系为咗学弹琴，唔系为咗学自奏，而是一些非音乐的目标，可能是我真的想心情好一点，又或者是我想社交好一
0: 点，又或者可能有一些是关于灵性上的我想探索一下究竟我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呢样。刚才毛姑娘 Tiffany 去讲呢，中医那个比喻我真的觉得非常之好，尤其是呢就是中医入面其实中医那个角色就好像音乐治疗师的角色是怎样的呢，为什么他会是一个专业呢，这个都想分享一下究竟我们怎样去拿这个专业。其实我哋即系讲喺澳洲去读呢一个课程嘅时候咧，都花咗几年嘅时间嘅。我记得我同 Tiffany 咧系由最开始嘅 foundation 开始去学起嘅。嗰阵时其实都经历咗差唔多两三年嘅前后。咁我哋首先咧就系喺香港咧读一个即系 postgrad 嘅 diploma 嘅一个课程，再接驳去到咧澳洲墨尔本大学嘅一个遥距嘅课程啦。咁好得意嘅，因为我哋成个课程都喺香港嗰度去完成啦。咁所以咧我哋大部分嘅課程都係透過 Zoom 去做嘅，而嗰邊嘅老師咧都好好啊，佢會定期咧過一過嚟香港同我哋做啲密集式嘅課程啦。咁點解會喺香港讀咧？其實就係真係好想咧回饋翻喺香港嘅社會，而咧正正就係我哋喺香港讀咧，我哋嘅實習都喺香港做嘅，咁就真係可以好了解到究竟香港嘅社區嘅唔同嘅人士、唔同嘅族群有啲咩需要咁樣咯。
2: 我记得咧，即系嘉贤老师咧，即系嚟过我哋即系学校嘅吓，咁当时咧就我哋都真系冇用即系音乐治疗嗰个名啦吓，咁只不过系用一个简单嘅方法，因为好多年轻朋友啦，无论大学生、中学生吓，咁嗰次都聚集喺即系我哋学校当中啦，咁就系、是、因为佢哋面对唔同啊种种嘅唔同压力啦，读书啊，或者系生活啊，又或者系即系情感上嘅问题啊，咁有时系有专业嘅社工。 工可以幫手啦，咁但係我覺得即係阿嘉瑩頭先都講得啱嘅嚇，咁就係、是、阿、啊、Tiffany 嗰個即係中醫概念係真係好嚇，咁就係、是、唔一定要就是、病，當然病向錢中醫啦，係咪？咁、但係同時間你覺得有少少唔舒服嘅，有時我哋都真係飲下涼茶啦，係咪？咁都可以舒緩到一啲。

0: 體唔同嘅少少嘅狀況嘅嚇，咁所以即係上次邀請嘉瑩老師嚟到我哋學校啦，即係做一啲即係類似重撥啦，一來啦，另外就係即係彈下呢個小琴啦咁樣，咁都即係一邊唱歌嘅，即係上次嗰個狀況就好好嘅嚇，我哋啲同學仔啦都好開心嚇，咁同埋佢哋嘅反應係上堂都可以咁样嘅，原来系，因为喺我谂小学、中学好多朋友都有上过音乐课啦，可能就系、是，同头先即系两位朋友嗰个情况有啲关系啦吓，咁就系呢一个唔系以音乐作为嗰个叫做本质啦吓，因为上音乐课咧就系以音乐作为本质啊嘛吓，咁就同嗰个感受系比较少啲吓，咁所以上次我哋大学嗰个课堂咧就系、是，同学仔觉得我哋嚟到系享受某一种音乐嘅形式吓，而唔系要不如我哋讲下重拨今日系状况系点啦，咁都有啲小知识嘅，会讲下重拨是什么东西啦吓，咁但系就唔系为咗用重拨或者系乐器或者要学音乐作为嗰个主轴咯吓，咁所以嗰次同学仔就当然佢有攞重拨嚟玩啦吓，佢哋自己有试验同埋实验一下究竟点样可以即系音乐治疗咧吓，咁当然同学仔未必真系咁专业嘅吓，咁但系我觉得呢个亦都好好嘅契机，去让同学去了解其实喺生命当中，音乐系好似即系我哋开场白讲嘛，你好似好了解音乐，但系音乐。尤其是有很多不同的五花八门的很专业的令你轻松的东西，可以令到大家是可以即是好好地感受的。
1: 嗯，是那次的工作坊我都很深刻的，因为即是讲用重拨啦，但其实呢我都是即是当重拨是一个乐器咁样带咗入呢一个课室，而呢用音乐去连接唔同嘅人。最深刻呢就是同学仔系反映原来呢唱欢迎歌同佢哋每个人打招呼系可以咁好玩㗎喎。咁佢哋有少少吃惊嘅，即係原来我嚟上堂我嘅名都会俾人问到，然后同我打招呼喎。咁样咁呢个连接其实佢哋系真实嘅。咁同埋就係、是、玩重拨嘅时候佢哋都有好多唔同嘅即係互动啦，点样用呢一个重拨去研究下点样去玩啦，咁重拨可以作为一个乐器啦，让到佢哋咧可以即系去邀请佢哋去参与咁样。咁平时可能真系坐喺度比较怕手啲嘅，佢都会愿意去玩下。咁最深刻咧就系完咗嗰一个工作坊，大家去到一个空地。咁老师就话：，嘉贤姑娘，你会唔会仲有一啲歌可以唱俾大家？因为呢排大家都真系学习方面都几大压力。咁不如透过一啲歌去让大家去放松一下，去静静地听下歌啦。咁样发现原来佢哋真系有呢一个需要，系要有呢个空间去。真係聽下音樂，然後咧就係即係喺個音樂入面嚇連結翻自己究竟依家呢一刻嘅我係點嘅咧？咁
2: 係啊，頭先即係嘉賢講起呢、用重撥做一個夾手法啦，加埋其他樂器啦，又有個小知識同大家分享喎。咁其實咧喺我哋讀書嘅時候咧，我哋係要不停去比較或者去探索啦，喺市面上有啲乜嘢同音樂治療好似嘅嘢係啦。咁我哋又去一齊去釐清，例如其實重撥咧，其實都有自己一個重撥嘅療法啦，係啦。其實同音樂治療都有啲唔同嘅喎。咁不過頭先嘉賢姑娘講就係、是、我哋都攞咗重撥作為一個樂器，係啦，擺喺一啲音樂治療嘅活動裏面做，咁又讓大家咧唔需要混淆其實嗰個重撥治療原來有另一樣嘢，音樂治療又係另一樣嘢。咁當時我哋都係哇好多嘢比較，例如音樂教育又同音樂治療有咩唔同啊？係啦，聽一啲聲頻嘅治療係啦，又同音樂治療有咩唔同啊？都用咗好多時間自己去。釐清係啊，都真係相當唔容易。
0: 係啊，頭先即係兩位老師講嘅一啲即係專業嘅詞語啦，係完全聽唔明白。我比較聽得明白就係、是、中藥、中醫係啊，飲涼茶嗰個我就好明白啦。咁、當然即係我哋喺呢一節咧都已經稍稍講過一啲即係唔同嘅活動啦，唔同嘅例子啦嚇。咁呢啲都係即係比較係入門版嘅例子嚇，因為即係兩位唔同嘅專業人士咧，佢喺唔同嘅範疇當中啦，其實都有用到音樂啦嚇，一方面用音樂啦，另一方面可能就係我哋啱啱今日個主題啦嚇，就係音樂治療嘅部分啦嚇。咁即係究竟音樂真係如我哋呢一節嘅開場所

講，究竟喺人生當中係即係可以有一個咩嘅作用呢？一來啦，二來就係佢喺我哋人生當中係點樣可以幫助到人哋，同時間又可以幫助到我哋自己呢？咁、我哋即係往後嘅時間呢，都會一一呢去向大家用例子啦，同埋用即係音樂嘅專業嘅知識啦，去到同大家分享嘅。咁啊，接不落嚟我哋真係音樂治療，就係、是、音樂係不可缺少嘅。聽返首歌，陳慧琳嘅《香薰戀愛治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世界卫生组织向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颁发世界无烟日奖，系继2011年时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周一岳获颁世界无烟日特别总干事奖，以及2019年卫生署获颁世界无烟日奖之后，香港再度获得世卫在控烟领域的嘉许。卢颂茂话：世卫的肯定对局方是极大的鼓舞，认为控烟工作能够稳步推进，全赖社会各界长期以来携手努力。他说在制定和实施各项控烟措施的过程之中，各持份者特别是立法会积极提供宝贵意见，帮助政府完善措施，令到措施更具效力，并且更能够回应社会需要，认为这种紧密互动和协作是推动香港迈向无烟城市的重要动力。九龙城发生堕楼意外，一名30多岁的男技工死亡。劳工处话，接报之后。

0: 后已经即时派员到现场，正系调查意外原因。警方在中午12点几接报，一名技工在牙前朗道一个屋苑从高处堕下，送往广华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警方据现场消息话，事主当时在中层单位外安装冷气，怀疑不小心堕下。入境处展开反非法劳工行动，共拘捕17人，包括9名怀疑非法劳工和8名涉嫌聘用非法劳工的人士。处方话案件仍在调查，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入境处由前日至今一连3日在各区展开打击外佣在港违反逗留条件行动，共搜查21个目标地点，包括餐厅、零售店铺、发型屋、燒烤場和工商大廈單位等。被捕9名懷疑非法勞工介乎29至50歲，包括現職外佣和逾期逗留的前外佣，分別從事餐飲服務、雜貨店營運、清潔和理髮等。涉嫌聘用非法勞工的8名被捕人士介乎26至76歲，都是為涉案公司和餐廳東主、負責人或者被捕外佣的合約雇主等。食環署公布五月新一批百蚊煙蚊有蚊氣指數，大圍錄得的有蚊氣指數最高達到46%。廚房說隨著五月上半月雨量增加，預期有蚊氣指數會進一步上升。數據顯示14個監察地區的有蚊氣指數高於10%，當中在大圍、何文田、油塘及茶果岭、蓝田及秀茂坪、黄大仙西、马湾及深井有蚊气指数都高于20%。厨房话，针对指数高于10%的监察地区，会联同有关部门找出蚊患较高地点，密集同具针对性控蚊。另外，就沙田区和荃湾区有地盘、公共屋邨和私人屋苑的蚊子滋生情况，署方已经提出3宗检控，并且向部分地区的地盘承建商和屋邨管理公司等发出共16张法定通知书，要求在限期之内清除积水。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505点，跌18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1点，跌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1，瑞士法郎0.79，加元1.377，人民币6.817，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497.17美元，卖出4,499.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西部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广东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色
4: 无下，
5: 蓝色，
4: 色无下，蓝地球。
6: 2026年1月，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 央视记者向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提问，问他如何看待斩杀线。不过贝森特当时并不明白记者的提问，这样其实并不奇怪，因为斩杀线是中文语境下的自创词汇，源于电玩术语，指角色的血量降至可被一击秒杀的临界值，一旦被攻击就立即出局。记者借用这个比喻，描述的是现行美国社会体制下，普通人一旦财务跌破临界值，就会迅速失去立足点。例如一场突发的疾病，一笔意外无力偿还的账单，就足以令一个家庭的经济崩溃。在美国其实都有一个类似的概念，叫做 ALIS。 ALIS 是 Asset Limit Income Constraint Employed 的缩写，用来描述那些收入虽然高于官方贫穷线，却仍然无法稳定支撑基本生活开支的家庭。有非牟利组织根据各地的实际生活成本，为全美各县制定了 ALIS 门槛，涵盖食品、住房、育儿、交通及医疗等基本开支。根据 ALIS 联盟在2025年发表的报告，2023年全美有 42% 的家庭收入未达到这个门槛，而美国官方订立的贫穷线以下家庭仅占 13%。 这样意味着统计上的不贫穷并不等于生活上的安全。 ALIS 和斩杀线两者的差异在于时间感，斩杀线强调的是一瞬间，某个冲击让人立即债务缠身，几乎无从恢复。而 ALIS 描述的是一种持续的状态，这些人没有立即崩溃，却长期留在有工作、有薪水，但是就几乎储不到钱的境况，没有触碰到贫穷线，亦都没有经济上的余裕去面对任何意外。两个名词虽然角度不同，指向的却是同一条让人一旦踩过就难以翻身的界线。这种忧虑令太平洋两岸都产生了类似的词汇，说明这个是一个时代的问题。南地球蔡基伟撰稿。

欢迎翻到嚟今日第二节嘅广东广西，大家好，我系阿萧萧恩豪啊。咁我哋讲嘅主题咧系音乐治疗啊。咁喺直播室里面咧有两位朋友啦，依然系陪伴住我哋嘅啊。咁第一位就系陈嘉贤嘉贤啦，咁啊另一位就系毛永熙 Tiffany 嘅啊，两位都系音乐治疗师。咁啊，除咗音乐治疗师之外咧，佢哋当然有佢哋自己嘅专业啦。不过喺讲专业之前咧，咁阿萧又提供少少资料俾大家啦。因为头先 Tiffany 讲到同即系中医嘅例子有关系啦，咁其实音乐又真系同中华文化中医咧有密切嘅关系嘅，因为喺即系中国嘅最早嘅医书《素问》里面啦，咁啊成书于战国时期啊，咁当中有提到呢一个五行啦，同五个方位啦吓，同埋五种声音系有密切关系嘅吓，譬如东方啦就同呢一个肝脏啦吓，同我哋金木水火土嘅木啦，同埋工商角徵羽嘅角系有关系啦吓，咁啊南方同心啦，同火啦，同子啦，咁啊除此以外就系即系中间啦吓，西方同埋北方啦，都同我哋嘅脾啦、肺啦、土啦、金啦，同埋宫啦、商啦、羽等等唔同嘅音律系有关系。咁所以即系喺中华文化当中咧，其实好早期，譬如我哋上一节讲到啦，音乐喺我哋嘅历史文化当中啦，系充当住一个好重要嘅位置。而喺即系医书里面都讲到啦，其实音乐同我哋嘅五行啦，同我哋嘅内脏系都有关系。

0: 係嘅。咁而同內臟有同中醫有關啦，我就去咗即係食療嘅部分啦。咁所以即係心肝脾肺腎咧，我就用呢個飲食去治療嘅。咁呢個就係我嘅專業啦。
1: 系啊，头先系啦，阿萧老师讲到一啲古代嘅一啲嘢啦，系啦，礼乐，其实好耐以前乐嘅部分啦，已经系存在，亦都好重要，甚至乎可能彰显紧个社会地位添噶啦，系啦。咁而我哋点解我啦又接触到乐咧？喺呢个朝代，咁我谂因为真系细个又俾屋企人逼学琴啦，呢个第一啦，系啦。咁同埋头先你哋都有分享，有啲时候音乐会带到开心，系啦。或者可能會係唔同嘅感覺啦。我自己嘅經歷係咧，因為要去考嗰啲鋼琴試，係啦，所以咧我係好唔喜歡。係
0: 咯，考鋼琴試應該唔喜歡，
1: 真
0: 係
1: 唔喜歡。
0: 咁點解你會個嗰個起點大家一樣啦？但係點解你個中途會繼續堅持，而我嘅中途去咗飲食咧？
1: 我覺得得意嘅就係咧。音樂裏面就是會反映你的性格的，咁、我的性格就是有啲調皮嘅，咁因為我是俾人罰咧，成個暑假都是要去彈琴啦，係啦，嗰啲特訓營咁樣啦，係啦，咁
0: 出得街嘅，
1: 係啦，咁嗰個特訓嘅方法咧就係我嘅鋼琴老師喺隔離教琴啦，咁另一間房咧就係我插住個耳筒自己要練琴啦，全日我就喺度練，咁插住耳機咁啊做乜都得啦，係咪？咁又好悶喎，冇理由淨係练嗰啲考试歌噶，咁就激发咗我自己咧去创作啦，系啦，或者系咦我中意嗰首卡通嗰首歌，咁我咪慢慢读啲音出嚟咯，系啦，读读下咧就原来我嗰啲音乐嘅技能啦，
0: 就读咗出嚟啦，
1: 系啦，读咗出嚟啦，就系嗰度开始培训咗一啲成为音乐治疗师之后咧需要具备嘅技能，例如系一啲即兴嘅创作啦，系啦，自己读读下几好听，咁咪变咗自己首歌咯，系啦，或者读读下咦揾到点弹咯。咁啊变咗就系我哋啲 client 系啦，即系我哋嘅用即系
0: 服务
1: 使用者
0: 啦，
1: 系啦，佢哋突然间话想要我唱咩歌，咁我就好啊，试下弹翻出嚟啦，嗰阵时培养嘅。
2: 系啦，头先都有提到一个好重要嘅技能咧，就系即系笃笃下就笃到首歌出嚟啦。咁其实咧呢两样嘢都喺即系音乐治疗入面咧有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嘅，就系即系即兴究竟系咩为止即兴咧？即系我哋点解要即兴咧？其实有好多时咧就系我手弹我心啊，系啦。有时唔一定要去弹琴啊，即系可能嗰个参加者佢拎住一样乐器，有啲嘢唔能够用言语去讲出嚟嘅时候咧，嗰个乐器就成为咗可以代替佢。讲佢嘅心声嘅一个媒介啦，咁所以音乐治疗师都好咁样去捉住呢一啲位咧，去陪伴住我哋嘅参与者。咁我觉得其实正正系呢一份嘅陪伴啦，让到我感受到，其实我入行嘅时候都系一份陪伴开始嘅，系啦，因为嗰阵时其实我咧一开始入行嘅时候咧系我之前是开补习社的，系啦，咁啊补习社入面有好多咧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小朋友啊，佢哋咧其实咧喺做功课之后咧系感到非常大压力啦，有好多时候咧系力不从心啊，咁佢哋压力咁大嘅时候，我点样去陪伴佢哋咧？我嗰阵时系即系拣咗试下用重拨呢一样嘢啦，咁我都系当佢系乐器咁玩嘅啫，因为我发现啲重拨咧可以好似即系有一啲音阶嘅，佢哋可以砌到首歌出嚟嘅，咁我让到人哋咧听落系几舒服咁样啦，咁后来咧就慢慢咧去接触音乐治疗呢样嘢比较系统性啲啦，真系去学习从唔同嘅研究嘅成果就真系学习下点样去陪伴呢一啲嘅有特殊需要学习嘅需要嘅小朋友咁样。
1: 但我又好好奇，即系你话你系即系喺补习社嗰度开始，又试下用下啲音乐啦。我又好好奇，嗰班补习社嘅细路又咁乖，肯听你叮嗰个重拨嘅。
2: 系啦，嗱呢样嘢咧就系嗰个陪伴同埋个连结嗰样重要性啦。有时咧，即系当然啦，你对住一啲好陌生，即系。见过一两次嘅细路咧，佢梗系唔会听你讲啦。但系喺慢慢嘅教学，其实都有一个学期嘅时间同佢哋建立咗啲关系，而呢个关系咧就可以即系支持到我去做呢一样嘢，而佢哋好信任啊。咁所以就变咗可以做到呢一样嘢。同埋咧，佢哋听呢一个声音嘅时候咧，同平时即系真系要做功课啊，一问一答啊，或者俾人指导嗰一种嘅感觉好唔同啊。我系陪伴紧佢，我亦都系用音乐去观察佢有咩反应。先至去调整我嘅音乐点样去做，同佢哋本来即系喺生活入面会遇到嗰一种嘅交流，其实好唔同。咁我谂对于佢哋嚟讲都系一个好新嘅体验咯。
1: 咁其实我啱啱开始接咗一啲细路或者 SCN 嘅细路咧，就冇好似嘉贤咁。

0: 咁成功嘅一個 engage 啦，我會話點解我成為咗無論係社工還是話音樂治療師之後，我都特別對 SEN 即係special education need 啦，係啦嘅呢一個群體有興趣咧，都係源自於我大學嘅時候咧要幫手去補習啦，係啦，咁我就去咗一個大公司嘅一個會議室裏面咧，就話等一等，嗰度有你個學生會行入嚟噶啦。好啦，咁事後我就知道原來係某某某公司嘅太子爺，係啦，我就係負責幫佢補習啦，入去嗰個 office 裏面。咁咧，都好開心過以前，因為一補咧，你估下補幾耐？补习
1: 一补，哇！你咁样问得应该都不得了喎，四五个钟啊，
0: 系七个钟噶，可以长达。咁身为大学生嘅我就当然好开心啦，因为计时薪噶嘛。
1: 你呢个唔系补习啦，保姆嚟噶啦，已经。
0: 咁又点解同 SEN 有关呢？系我慢慢开始 feel 到，咦？呢个细路有啲唔一样，系啦，系我一开始去接触一个 SEN 嘅开始嚟嘅，因为佢唔专心做功课啦，系咁攞个手机出嚟同我讲买唔买呢个手机啊？有冇见到嗰个明星啊？我好中意佢噶，你有冇睇过嗰套戏啊？咁样好多好多嘢令到我好嬲啦。佢又唔专心，但另一方面又觉得，咦，又可以补到个钟、啊，系啦、
1: 好似几好，同时间又好似唔系几好。
0: 系啦系啦，嗰、那个挣扎啦。咁到后期我知道啊，原来系一啲 SEN 嘅细路，系啦。咁去到真系做咗社工之后，点解我又会即系好地地啊？做乜又再去读多个专业咧？系啦，系因为当时我喺一啲青少年及儿童中心度搞活动啦。社工好强调咧，用自己 use of self。咁当时我嘅 self 咧就得音乐最好嘅啫，系啦。咁我只能够用呢个技能啦，去同一班小朋友啦，小学生去搞咗个 a cappella 嘅小组，系啦。咁而呢班小朋友咧，有一啲系有 SEN 嘅需要嘅，其中一位就系有自闭症谱系需要啦。咁我哋可能叫佢做高功能自闭症。即是一些说话叻啲啦，系啦，好有自己谂法啊、逻辑啊嘅一个细路，对音乐好执着，系啦，即系会话你走音啊，你又拍子唔啱啊，咁样系啦。咁当时其实疫情啊，我哋有啲难度咧，去制作嗰个 acapella 最后个成品啦，系佢哋喺屋企 send 个录音嚟，我慢慢砌咁样，咁。我最 surprise 就係嗰個細路係唔肯就人啦，或者會去挑剔人。佢竟然同我講就係話：，毛姑娘，佢哋唱慢咗，咁我唯有都唱慢就佢啦，係啦。喂，佢走音喎，咁
1: 使唔使走埋啊？咪一齊
0: 係啦，即係我都喺度等緊佢，好期待啦。冇嘅，佢都堅持要，梗係唔走得音啦，係啦。咁但係佢肯讓步啊，即係嗰一下令我覺得，哇！原來音樂可以令到一個細路，一個ASD 嘅細路，佢比較我行我素嘅，但係佢喺裡面佢第一次感覺到遷就別人係美好嘅事嚟嘅喎，原來係會令到成件事美麗嘅喎。咁我覺得呢個係我嘅起点啊，开始点解对音乐有兴趣？不如学专业啲啦，系啊，再去谂下点样去善用音乐去做介入咯。
1: 我谂即系艺术啦，即系我哋今日嘅主题系音乐啦吓，咁就系即系艺术喺我哋啱啱讲 SEN 嘅同学仔啦，或者系年轻嘅朋友啦吓，上一节就讲中学或者大学嘅朋友啦吓，咁喺即系喺佢哋嘅生活当中，音乐其实一来就系轻松啦吓，二来就系即系好似 Tiffany 所讲啦，就系佢可能系有啲执着嘅，甚至有啲天赋喺入边嘅，我哋如何去运用一个专业或者独特嘅范畴啦，去到吸引佢，甚或者系发掘佢唔同嘅天赋吓，或者令到佢可以更好地去学习呢一样嘢，或者学习其他嘅嘢啦吓。咁当然我嘅艺术就系喺饮食当中啦吓。咁我哋自己就用，即系我自己就用饮食去到做即系 SEN 同学仔嘅服务啦吓。咁就系都同阿 Tiffany 嘅经验有啲相似嘅吓，就系有啲譬如系过度活跃症嘅朋友啦吓。咁就系坐唔定嘅，坐唔定咁即系食嘢就可以坐得定啦，同埋。即系头先两位讲即兴系几好嘅吓，因为喺我哋嘅活动饮食活动当中啦吓，有啲即兴啊，或者整下嘢食啊，或者开放俾佢去创作佢嘅食物啦吓，就同大家啱啱讲到个即兴音乐有啲似啦吓。咁呢个都真系要同嗰个专业有关系。咁我嘅专业只能够系即系整嘢食啦吓。咁我用我嘅飲食嘅專業整嘢食嘅方面，去到讓佢哋可以一起去到互動啊，甚或者係就真係就住佢嘅 狀況去到互動啦嚇。咁但飲食除咗係我哋可以服務年輕人之外啦，即係我自己亦都有服務長者嘅朋友啦嚇。咁長者老友記啦，咁佢喺飲食嘅方面咧，其實有好多經驗啦。同時間咧，亦都會可以即係分享到唔同嘅情況。音樂似乎喺佢哋嘅生活中咧，亦都有充當住一個同樣地重要嘅位置啦。即係譬如以前有聽粵曲啦，有啲朋友聽以前嘅粵語、國語嘅流行曲啦等等。咁有時我哋喺做服務當中都聽到佢哋係即係聽緊收音機啦，或者係聽緊佢哋自己唔同嘅音樂嘅。
2: 嗯，冇錯啊。咁喺我嘅服務對象入面咧，其實都有唔少嘅長者嘅，係啊。咁啊，其實咧，我哋去做呢個音樂治療咧，啊，點樣去即係切合呢一啲嘅唔同族群嘅人嘅需要咧？其實頭先講咗一樣嘢好好嘅，就係去發掘佢哋嘅天賦。我哋成日都話啊，發掘佢哋內在同埋外在嘅資源，其實呢啲嘢咧係好。是好珍贵的一样嘢嚟，而有好多时候呢喺即係我哋嘅社会其实我哋要做得更加好，我哋永远都唔够好。其实呢样嘢好容易俾人忽略。咁所以我哋喺呢个音乐治疗嘅过程入面呢，其实我真係好重视嗰个参加者佢本身佢嘅能力佢嘅喜好系啲乜嘢呢。咁佢好好咁样运用呢一啲嘅我哋叫天赋啦，去摆入我哋嗰、那个即係见面我哋嘅连结入面啦。咁而因为我其实本身系即係比较专注去做一啲晚期嘅照顧啦，入面都有唔少嘅長者，而我去發掘佢哋嘅天賦嘅時候咧，可能佢哋係原來佢哋好有創意嘅喎，佢哋能夠咧，即係頭先有講話我唱一啲經典嘅金曲啦，佢哋可以咧用啲經典金曲咧去作一啲歌詞落去嘅喎，例如可能係用一首歌帶佢哋唱佢哋最中意食嘅點心，又或者係唱一首歌，但係咧就講翻以前咧，原來佢哋係點樣去識女仔嘅咁樣，咁啊呢啲都係一啲好有趣嘅互动，而喺音乐治疗以外嘅场景，其实好难去做到啦。咁喺呢个我就会觉得原来音乐治疗都有呢一种嘅魔力咧，可以同佢哋透过佢哋可能生活啦，结合佢哋生活，又结合咧佢哋嘅能力去做一啲嘅互动，从而咧去改善佢哋嘅生活质素咁样嘅。
1: 系啊，即系饮食同音乐话，某程度都有相近似嘅地方嘅，因为都系作为一个重要嘅媒介吓。咁而饮食就日常即系早午晚餐啦吓，音乐吓好多时候其实都陪伴住一天好多唔同嘅时间吓。咁所以即系尤其老友记长者朋友啦吓，喺佢仲未系即系。而家資訊爆棚或者發達嘅年代嚇，仲未有即手機咁容易上網去到即無遠忽界嘅地方嚇，佢哋能夠接觸嘅媒體可能真係最早期即大氣電波，好似我哋而家咁樣，咁去到後期先至開始即睇電視啦嚇，咁所以呢一個亦都係即嘉賢老師講得好啦，即用音樂去到開啟佢某啲大門嚇，因為即我哋即服務，我諗服務唔同嘅年齡層嘅朋友都係真係要有啲媒。去开启佢嘅大门
0: 嘅，系啊，我谂都即系睇下佢自己喜欢嘅嘢系乜，譬如好似民以食为天啦，咁系咪用食一定冇错嘅？我谂都可以好连结到其实好多人，咁音乐亦都系其中一个精神嘅食粮啦，系啊，咁所以我觉得而家嘅年代真系好多唔同嘅嘢，令到即系我哋唔同咗嘅媒介啊，你中意啲乜，咁可能喺各方面就会对你有帮助啦。
1: 系啊，即系我就成日讲饮食啦，不过今日嘅主題即係嘅音樂治療啦，其實即係兩位專業朋友啦，仲有好多唔同嘅經驗啦，係可以同我哋即係陸陸續續分享啦。我哋頭先講咗即係年輕朋友啦嚇，同埋即係老友記嘅朋友啦嚇。其實音樂喺唔同嘅場景當中嚇，真係能夠作為一個好嘅媒介。即係頭先嘉賢老師都講咗啦嚇，咁入到去唱首歌，咁其實喺唱歌嘅同時其實係講緊佢自己嘅嘢嚇，咁老友記有時真係嘅嚇，咁無論音樂同飲食，我哋打開咗呢一個話題之後咧，即係無論點樣追女仔啊，即係點樣逃學啊，咁當然我哋唔鼓吹嘅嚇，咁但係但係即係佢哋嗰個年代所經歷嘅種種有趣嘅東西咧，都可以通過音樂。唱歌啊，甚或者一齐嘅音乐互动啦，去到即系慢慢打开佢个心扉吓。咁啊，个心扉点样打开咧？我哋下一节会再同大家探讨落去嘅吓。咁啊，接翻落嚟听我哋第二首歌啦，陈奕迅嘅《人生马拉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乘坐专机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两日对中国的国事访问。预料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同普京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外交部话欢迎普京访华，相信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会更深入人心。而普京在出发前发表视像讲话，指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坚信两国会继续携手竭尽全力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维护全球安全和稳定。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已就大埔宏福苑收购建议方案发信给居民，希望他们细心阅读，按自己的考虑作选择。他又说，相关管理公司今个礼拜有第二场业主简介会，针对法团账目等问题，管理公司正向土地审裁处寻求指示，相信事情会依法处理好。另外，被问到社会关注公务员的薪酬调整，有意见认为宏福苑大火揭示有部门失职，政府怎样平衡？李家超说，相信薪酬

0: 趋势调查委员会在今个月公布本年度薪酬趋势调查的初步结果，政府会考虑六大因素，今年的处理方法一致。他又认为应该从整体具体公务员的表现。因应世卫日前将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病毒疫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说，目前伊波拉病毒对本港公共卫生造成的即时影响属于低，但中心已为一旦爆发疫情而做好抗疫的全面准备。中心说，截至今日本港未有录得伊波拉病毒的确诊或者疑似个案，呼吁市民如非必要应该尽量避免到访受疫情影响的地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454点，跌2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0点，跌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16，瑞士法郎0.79，加元1.377，人民币6.817，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5.19美元，卖出4,506.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裕信，制作杨子培。
5: 夏斯尔博士以半世纪田野考察和原居民的访谈，在香港的村落与墟镇中勾勒出一幅香港微观史的图景。这位精通粤语的英国前政务官，凭着独特的双重视角，将散落在地方至边缘的村落记忆重建成六个层次分明的历史切片。
6: 这部田野史学著作好像用立体视角重新认识香港，读者读来如亲身到场，探索这座大城市藏住的丰富故事，触摸到香港真正的文化根基。西贡离岛上客家盐村和天主教会共存的特别景象，见证了19世纪殖民地时期和移民文化的交汇，为今日宗教场所的保护提供跨文化交流的实例。长洲这块缺水小地的弹丸小岛，靠帆船时代的绝佳港口位置发展成转口贸易中心，这个经验能够启发现在离岛如何可持续发展。东涌来自闽南语，西贡承袭古代水师停泊地的地名秘密，不单止解开香港作为文明交汇处的原始角色，更为传承香港中华文化提供有历史深度的答案。
5: 在发展项目正在急速改写地貌的时代里面，这本书超过百幅地图和照片组成的时空胶囊显得格外珍贵。当你见到20年代长洲附近帆船密布的影像，如何预示今日渡轮的航线？又或者发现古洞清代碎契地界和高铁站的空间重叠时，就会明白到这本聚落考古学的著作其实是市民必备的城市生存指南。 佢教我哋喺混凝土嘅丛林嘅缝隙中去辨识文化地层，为每个地方重新植入记忆晶片。
6: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香港的村落与墟镇：聚落与历史》，作者夏思义，由中华书局出版。

0: 欢迎大家来到第三节的广东广西，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音乐治疗。除了有萧萧恩浩之外，有两位嘉宾都在直播室当中，一位就是程嘉贤嘉贤，还有这个毛永熙小姐就是 Tiffany 啦。两位都是音乐治疗师，跟我们分享一下音乐治疗的种种不同的案例的。其实除了现代有关音乐治疗的东西，其实在古代里面都有些朋友是已经很早发现音乐和治疗是有关系的。譬如宋代北宋大文豪欧阳修，其实他有一篇作品叫做《宋阳之序》，里面就完全是提及到音乐和他的疾病和他的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的。当中有讲到其实他患了一种病，就是这个忧郁抑郁症。所以退居这个职务之后就去了一个地方，但是都没办法好好治疗到他的病。后来怎样令到那个病情能够延缓治愈呢？就是因为学了乐器了。后来就是跟朋友学了乐器，久而久之即一路在这里学这个乐器听音乐，身体里面那个疾病都慢慢好转和消失了。当中提到那个疾病怎样消失呢？因为这种抑郁症其实是他讲苦病生乎忧者也，是跟内心那个忧郁是有关系，因为内心的情绪影响到令到那个身体发病不舒服。所以在这种病症当中，他谈及到药当然是可以医治到他身体的状况，但是同时间原来音乐是去到这个药物去不到的心灵的地方。所以令到他最后他讲到心而平，心能够平静，不和者和，内心不能够平和的地方都因为音乐而平和了。所以由此这个由情绪所引发的疾病就可以不见了。这个就是跟我们今天的主题完全是吻合的，原来在古代当中 都有人是用这个音乐去到能够治疗到的疾病。
1: 咁我哋头先就听到咧，原来古代咧喺音乐同埋呢个身体同埋心灵咧都有一啲关系啦。咁其实现代嘅音乐治疗咧系可以做得更加多添。头先有讲到啦，音乐治疗嘅定义咧，其实同身体啦、心灵、我哋嘅社交同埋灵性上都有一啲唔同嘅关系嘅。系啦，咁我呢度都想分享一个案例咧，就系讲解一下究竟音乐咧点样可以去陪伴呢一个晚程嘅病人啊，去即系关顾佢嘅身心社灵四方面咧。
0: 可能阿嘉贤老师要解释一下晚程嘅病人啦，因为啲专业嘅术语出嚟啦。
1: 系啦，咁晚程病人咧，其实咧系讲紧一啲接受紧舒缓治疗嘅病人。咁佢哋咧，其实本身系有一啲嘅末期嘅疾病啦，例如系癌症啦、器官衰竭啦。其实简单啲嚟讲咧，佢哋已经行到去生命嘅最后一段路啦。咁佢哋可能剩低嘅日子唔多啦。咁呢度又可以讲下音乐治疗点样去陪伴佢哋行过呢一段路。咁好深刻印象咧，就有一位女士。他当时是住在一个舒缓治疗的病房里面，他其实平时都不是怎样听音乐，没什么特别的喜好，也都不是很出声。当初我去接触他的时候，其实入到访问他有没有什么、歌手是喜欢的呢，他都答不到我的。因为呢当时他面对的事其实很多的，例如就是 他患了癌症啦，一个末期的癌症令到他身体很多的疼痛。
2: 好奇下他几多岁？
1: 佢係中年嘅，中年嘅女士，係啦，咁身體有好多嘅痛症啦，之餘咧，原來咧心情都唔係咁好喎，係啦，佢原來有好多嘢咧都係即係表達唔到啦，因為太痛啦，咁心情麻麻地啦，脾氣都麻麻地啦，咁自然咧。都同人好少有交流啦，系啦，咁当我入到去嘅时候，感觉到，可能都有啲嘢可以做下，咁我就即刻咧环顾去个病房咧，周围有啲乜嘢嘢系可以同佢咧，制造一啲话题啦。咁我一睇咧就睇到，佢嗰个病床上面咧，其实有好多同宗教有关嘅一啲挂饰啦。咁我就好奇问佢，呢啲咩嚟噶？咁样一讲咧，佢就开始咧就打开咗佢嘅话题，就系原来咧佢系好信佛教嘅。咁佢有好多唔同佛教嘅一啲挂饰啦，原来咧佢信佛教唔系由细到大都信 信㗎喎，係近期嘅事嚟㗎喎。咁於是我就開始同佢去傾啦。一路傾呢，佢係講到啊，原來佛教對於佢嘅一個生存嘅意義呢係好有幫助啦，讓到佢可以搵到佢啊點樣去即係繼續活落去嘅一個意志呀。咁於是乎呢，我就膽粗粗問佢啦，啊你會唔會想呢為住你即係呢一個宗教嘅故事呢去一齊同我作一首歌咁樣。咁當陣時呢，因為即係同晚期嘅病人去互動嘅時候，我都知道其實個時間呢係好緊湊㗎。咁於是乎呢，我有作到幾首嘅類似副歌咁嘅嘢啦，有一段仔嘅音樂呢去作為一個邀請，睇下佢接唔接到落去啦，咁就可以創作得快啲啦，嗰首歌就唔使由零開始做起。咁我唱完之後呢，佢就突然間好多唔同嘅點子呢就開始分享佢嘅人生啦，分享佢人生嘅價值觀啦，佢所信嘅嘢同埋佢嘅盼望。我就捉住嗰個盼望呢去讓佢邀請佢可唔可以再講多少少你嘅盼望係啲乜嘢。於是乎呢，嗰首歌就作咗出嚟啦。喺呢一個互動嘅過程呢，佢喺創作嗰啲歌諗歌詞嘅時候呢，佢係可以暫時忘卻身體嘅痛楚，喺作歌嘅時候完完全全呢係可以將佢呢分散咗個注意力啊。
2: 即係你哋係喺一節裡面就作咗嗰首歌
1: 當然冇咁快啦，係啦。咁呢第一節呢我就留意到佢一啲宗教嘅掛飾，然後就邀請咗佢作呢一首歌。第二節呢我就帶住嗰個副歌去作為一個邀請一個引入。
2: 有啲
1: 鋪啦，佢就開始去講佢嘅故仔。第三節呢嗰首歌已經完成咗啦。而第四節呢就已經係錄好咗嗰首歌，印埋歌詞俾佢。
2: 好快喎。
1: 係啦，咁用咗差唔多兩三個星期嘅時間啦咁樣。咁啱先就講到啦，嗰個音樂呢可以讓到佢喺諗歌詞嘅時候完全去即係分散咗佢嘅注意力，忘記咗佢嘅痛楚。而在那首歌的入面，他所表达到的东西正正就是他的心入面很郁闷的东西。他有很多东西想分享，但是没有人愿意听。他有很多东西想去传承下去，但是没有一个出口。而这首歌就可以让到他做到这个的一个功能啦样。而社交上呢，他因为这首歌跟我有互动，而他又正正因为这首歌呢跟嗰、那個診所入面嘅姑娘同埋醫生都有互動喎，點解呢？就係因為佢好自豪有呢一首歌嘅出現啦，佢就同我講：嘉賢姑娘，你幫我印多幾份 copy 出嚟，我派街坊啊，真係要每一個醫生啦、護士啦、社工都有呢一份嘅歌詞。佢真係想將呢一份嘅自豪，將呢一份嘅喜悦去傳播俾唔同嘅人。咁而最後靈性上咧，當然靈性係可以關於宗教啦，亦都係可以關於人生嘅意義嘅喎。佢開始反思究竟呢个苦难、呢个痛苦、呢个疾病对于我嚟讲系有啲乜嘢嘅意义同埋角色咧？我点样去好好咁样运用呢一个疾病嘅经历，让到我可以继续行落去，而对我嘅人生系仲系有盼望嘅咧？咁样，咁呢首歌就真系正正可以回应到佢呢四方面嘅需要咯。
0: 哇，都好唔容易嘅，其实成件事啊，当然即系。嘉賢老師啱啱分享啦，就係好輕描淡寫地講咗一個故事啦。咁但係即係當中已經包含咗即係我哋今天嘅主題音樂同埋治療兩個唔同嘅元素。而音樂就係唔單單係我哋自己講嘅音樂嚇，咁用一啲我哋音樂嘅知識去到打開佢音樂嘅盒子嚇，讓音樂作為彼此嘅橋梁。而呢個橋梁一打開咗之後咧，我諗其中一個好重要嘅情況就係佢能夠連結到佢。自己一啲生平嘅嘢啦，甚至或者係有啲反思啦，另外就係、是、因為老友記朋友有時候或者一啲即係生命走到盡頭嘅朋友，佢仍然好想得到重視嘅咁同埋有時候佢人生當中咧，的確係有好多好珍貴、好寶貴嘅東西，有時候係收得太埋啦。

0: 針對性啦，或者係點樣有一個用緣分牽引大家嘅嗰個個案咧，其實亦都係一個即係好寶貴嘅經驗嚟。
1: 我知其實嘉賢除咗用音樂去幫即係頭先所謂晚情嘅病人啦，其實嗰個音樂都幫緊佢嘅家人嘅，其實。
2: 嗯，冇錯啊！嗰、那個音樂咧，最後錄咗出嚟嗰首歌咧，係、開啟咗啊佢同埋佢女女之間嘅對話啦。咁同埋最後咧，都係呢一位嘅病人咧，都係有一個邀請嘅，佢係話啊，你可唔可以錄呢一首歌？之餘咧，加埋啲歌詞入去整一個影片，因為我想喺我嘅喪禮上面去播。咁我就啊了解啦，清楚啊，原來佢有呢一個目標喎、哦。咁佢都麻煩我即係將呢首歌去交俾佢個女啦。咁最後佢係即係個結果係點樣？咁就唔詳述啦。咁但係都係一個好好嘅一個邀請，可以讓到佢咧重新開啟一啲對話嘅大門嘅。
1: 嗯，坦白讲，我都好佩服你咧，好平静地去讲啲咁重嘅嘢。其实即系要同慢性病人去工作咧，我谂一啲都唔易，系啦。咁而我自己系啦，即系虽然就少啲对慢性病人啦，系啦。咁我就对多啲 SEN 嘅小朋友啦。头先讲到即系音乐系一个桥梁去，去打开唔同人嘅心扉啦，好似一个快乐重生，我哋揿开佢。咁我都有一个个案嘅分享咧，带嚟俾大家啦。首先讲之前咧，又要问一下大家，有冇遇过一啲时候系好紧张，紧张到讲唔到嘢嘅咧？
2: 有啊，我细个嘅时候咧，系要帮自己倒数，然后要倒数完之后要逼自己讲嗰句嘢出嚟嘅、可能就系要好简单同人打个招呼，我都要倒数、因为实在太过紧张。
1: 哦，原来系咁。
0: 我紧张，我就面试紧张咯，系啦，我面试紧张，但系都即系硬住头皮啦，都有嘅，好多时间都紧张嘅。
1: 我自己咧就好似系面对多啲嘅亲戚咧，就唔系好想讲嘢噶啦，
0: 唔系好舒服啦。
1: 系啦，其实直至而家都系。
0: 亲戚听紧。
1: 咁有乜嘢关系咧？咁我遇到嘅一啲小朋友啦，系有选择性加密症，系啦，咁其实都系其中嘅一种特别需要啦。我哋
0: 呢个选择性加密症同晚情病人都一样，系一啲好专业嘅词语。
1: 系啊，咁啊，让大家了解一下选择性加密症咧，其实系代表通常比较喺小朋友会发生嘅，佢哋喺屋企咧。开笼雀咁样嘅，系啦，好多嘢讲啊，甚至乎控制你，爸爸你坐边啊，妈咪你煮咩俾我食，好 boss 嘅我哋叫做，但系一离开咗佢自己安全嘅范围，去到可能楼下系啦，搭 lift 楼下保安叔叔姨姨唔够胆讲 hello 啦，翻、到学校一粒声都唔出嘅，咁老师就会觉得佢系唔系有一啲即可能自闭症或者其他需要咧、其实不是，佢嘅智力完全系 OK， 亦都识得点样同人去社交。并不是嗰个社交技巧欠缺，而系佢有焦虑，系啦。面对一啲佢冇安全感嘅地方咧，佢好焦虑，以致佢好想表达一啲嘢，但系佢个口咧，佢控制唔到啦，嗰个肌肉
0: 太紧张啦。
1: 冇错，系啦。咁我就系用音乐治疗啦，去帮助呢班小朋友去讲翻嘢，系啦。咁啊点做咧？其实呢一班小朋友之所以控制唔到自己嘅嘴巴咧，讲紧系佢个掌控感啊。佢一离开咗安全地方，冇咗掌控感，咁佢控制唔到自己把声，唔紧要。俾个乐器佢咯，系啦，嗰、那个治疗意义好重要。当佢控制到自己手上嘅乐器发出声音，咁再当然要一啲程序啦，系啦，要啲时间啦。咁佢重获嗰个掌控嘅感觉，系啦。原来我都可以打到个鼓，由细声变大声，系啦。又或者系我都可以识得笃到个琴啲音出嚟噶，咁样，咁佢慢慢有翻自信嘅。系啦，我最近一个个案妹妹啦，系啦，其实佢就系、是第一次见我咧，45分钟系唔愿意坐低嘅，紧张到咧，唔单止个嘴巴控制唔到啦，系佢嘅身体
0: 都控制唔到啦。
1: 系啦，佢想，我相信佢想坐噶，其实，但系佢咧似乎行唔到，有啲石头绑住咗佢咁样，系啦。咁去到第二次，开始慢慢好似即系嗰啲叫咩啊？扯线公仔系啦，喺度行翻过去嗰张凳度，慢慢坐低，好僵硬嘅动作。咁但系咧，系唔愿意同我互动啦，唔愿意讲嘢就一定系噶啦。 我咧要扮攞嘢，系啦，唔望住佢，将个焦点不放在佢身上咧，佢就愿意帮我诶、我叫佢可能拣只动物啦，唔望佢，即刻拣咗，系啦，拣多只啦，又扮去攞嘢，先至拣咗，系啦，佢就系唔想人哋个焦点望住佢，系啦，冇安全感，系啦，去

0: 到后期，咦，佢觉得打鼓原来系可以帮佢唔使讲嘢，但系又表达紧自己噶。而家已经去到一个打鼓越嚟越大声嘅阶段，系啦。虽然啦，仲未讲嘢嘅，坦白讲，要冲破自己喺一个唔安全嘅地方去即系控制自己把声音，唔容易。但系佢控制到嗰个鼓声，
1: 冇错，
0: 系啦。咁我哋即系慢慢一个嘅进程，都希望令到佢可以继续去发声啦，系啦。咁呢个就系音乐治疗个运用咯。
1: 其实喺唔同即系世界各地唔同嘅啲研究啦吓，其实都同两位专业嘅朋友所讲嘅都相关嘅吓，因为即系无论系唱歌啦，或者系听歌啦吓，其中一个。作用就是宣泄的作用，或者对外的作用，它不一定是完全宣泄的，可能是表达自己的作用。有时候我们听歌可能是即无论开心不开心，即是悲喜交集等等，可能真的没办法即讲到出来。但是透过无论唱歌啦或者听歌啦，都能够好像刚才两位朋友所讲，就是作为一种表达自己的方法，或者将情绪舒缓的方法，都是对我哋嘅身心灵啦有好处嘅。咁除咗宣泄嘅作用啦，咁当然音乐亦都有即系减压嘅作用啦。咁我谂唔同嘅听众朋友啦，可能都会有相关嘅经验啦。咁头先欧阳修我哋讲古代啦，到现代都真系研究里面有讲到嘅，有助延缓或者缓解呢个抑郁嘅。咁所以欧阳修讲呢、这个抑郁令到身体唔舒服生病啦，咁而用音乐去到舒缓咧，系现代都有真系有实证临床案例啦。咁除此以外咧，就都呢个时间好适合啦，听歌能够帮助朋友好瞓啲，系啦，咁但系就唔好瞓住啦，我哋仲有嘅吓，咁另外就系头先嘉仁老师都讲咗噶啦吓，就系喺一啲无论做手术啦吓，或者真系有啲重症嘅病人去药物冇办法去舒缓佢所有痛楚嘅时候啦，音乐亦都系一个好好嘅延缓痛楚嘅一个方法嚟嘅，系啦。咁呢、这个就系即系我哋所讲嘅，即系音乐同埋治疗，其实喺即系唔同案例当中啦，其实都有佢嘅特定嘅作用啦吓。咁但系音乐治疗喺我当中啦，当然就冇乜发展啦吓。咁但系即系似乎喺即系业界当中咧，其实都有其他嘢可以再喺业界当中系发生紧嘅。
2: 咁其实呢近排啦，都係呢一两年嘅事呢，我就发现啦，啊，原来音乐治疗同生死教育呢都可以有一个好好嘅结合㗎喎。例如就係呢，因为我都留意到呢，喺社会上面呢，其实讲死亡呢一个话题呢係非常之难开口喎。而音乐呢就可以作为一个邀请呢，去让大家呢慢慢开始反思自己同死亡嘅关系。因为呢，坦白啲嚟讲呢，其实我哋每个人呢都係会面对呢一样嘢㗎，去到最后。咁但係啊，我哋用咩心态去面对，又或者我哋需要做啲咩准备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嘅即系社会其实都唔系好多机会可以俾我哋学习到啦。咁所以咧，我就运用呢一个音乐治疗嘅知识同埋敏感度，加上呢一个即系相关嘅培训啦，对于死亡学嘅培训，希望咧可以让大众咧有更加多嘅渠道咧可以反思自己同死亡嘅关系。
0: 是啊，既然音乐是一个无处不在的嘢，咁无论是小朋友、大人定是老人家啦，我哋离唔开呢样嘢噶。咁不如我哋都一起去即系认识多少少点样去善用音乐改善你嘅生活，又或者系有需要嘅话，好似承接啱啱中医嘅嗰个例子，需要有啲嘅调理系啦，少少嘅问题都好。如果你对音乐有 connection 嘅话，欢迎你去揾音乐治疗帮手啦。
1: 系啊，咁我哋节目差不多到呢度尾声啦，咁容许我讲讲听日嘅推介啦。星期三广东广西啦，有主题系重走长征路，咁主持有邱日、苏轼、钟浩然医生，咁我哋时间今日差唔多啦，咁再一次多谢两位专业嘅朋友啦，祝愿大家有个美满嘅晚上。我哋带嚟最后一首歌，倔强五月天。

0: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今日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普京乘坐的专机昨晚十一点几降落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方铺设红地毯并举行简单的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场迎接。今次是普京第25次访华，外交部说两国元首将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而普京在出发前就发表视像讲话，指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坚信两国会继续携手竭尽全力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维护全球安全与稳定。俄中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与共同繁荣。九龙塘昨日下午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个23岁男电单车司机死亡，警方以涉嫌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拘捕一名涉及意外的61岁校巴司机。事发在下午5点多，警方接报一名非华裔男子驾驶电单车沿界限街东行，驶至界限街近书院道交界的时候，怀疑切线之后同往同一方向驾驶的校巴相撞。电单车司机头部严重受伤，昏迷送到广华医院抢救，现至傍晚6点后不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将会率团出访中亚两国，包括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他首次出访中亚，将会同两国政府的高层官员会面，建立高层次沟通，推动经贸合作和交流。李家超说出访有三个目的，包括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加强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和往来，构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他又说今次代表团将会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最广的外访代表团，包括政府官员和超过60名高级别商贸代表，规模比起他去年率团出访中东更加大。泰国传媒报道，泰国内阁批准取消对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日免签入境政策，恢复为之前的入境标准。泰国旅游与体育部长表示，内阁会议已经决定对90多个国家恢复原有的免签政策，通常是免签入境30日左右。签证政策委员会之后将针对各国进行单独审查，并考虑安全和经济因素来制定新的免签政策。2024年7月15日，泰国政府宣布延长包括中国在内93个国家和地区的公民到泰国旅游、进行商务活动和紧急工作或临时工作免签入境停留时间，单次停留不超过60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460点，跌22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5点，跌4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15，瑞士法郎0.79，加元1.376，人民币6.816，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6.6美元，卖出4507.26美元。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昨日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高空扰动亦为该区带来雷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日间雨势有时颇大，多区录得超过30毫米的雨量，大屿山和沙田更加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预料受高空扰动影响，今明两日华南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以及雷暴。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西部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可有中浪。 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南系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渐转吹南风达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四至五级，西部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东南风两级，能见度十八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十八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四级；澳门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度七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二十五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4: 还记不记得那一年我们一起经过的岁月？幻变的生活带来不同的困惑，要解开种种的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的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

0: 一起走过的足印。
1: 那些年，张维基。
0: 听完广东广西之后，进入我哋那些年张维基。舒舒服服咁样度过咗一天啦。夜晚黑呢一段时间，临瞓之前，我要你更加舒服，更加将日头嘅烦忧将佢忘记咗佢。开始我哋今晚节目，亦都有华仔嘅呢一只作品咯，一个人睡。

一个人睡，好可能咧，对于某一啲嘅朋友嚟讲，未必习惯，但系小弟已经习惯咗好多好多年，习惯一个人。

想着你的感觉，你想住一个人的感觉是轻松啊，定是有一种很为难的感觉啊？为难的意思就是去到一个地步，不能够再见对方，只有靠想，而且是思念。吕方的这一只广东话的作品，当然是改编自国语歌曲啦。另一个版本呢，就由彭羚的。彭羚都改编过很多不同的歌曲，有爱国的，也都有国语作品啦。仿佛时错乱，其中一只属于他的改编作品。转头我们进入维基百科。

唔知道咧，大家咧有冇曾经听过咧以下嘅呢个四字成语咧，就叫做下不助目啊。下不助目咧，咁啊，简单嚟讲啦，下就夏天嘅下啦，不就系即系唔好个不啦吓，助就即系坐低嘅坐啊，那个助字。咁啊，而木字啊，当然嘅树木嘅木啦。睇到字面嘅解法咧，就相当之简单容易啦，即系话啊，夏天咧就唔好坐喺啲木度咁啊，点解咧吓？原来咧喺即系嚟到小满呢一个嘅节气之后嘅日子咧，尽量真系咧去户外嘅地方，尤其是咧中意行山嘅朋友啊，或者系神运嘅一啲老友记咧，啊攰嘅时候咧就千祈唔好啊随意咧坐喺啲嘅木凳上高吓。点解咧？嗱，因为咧。呢啲嘅時分啦，尤其是之後做咧，呢一個嘅雨水咧，同埋啲露水啊特別多啦。咁咧，自然咧喺啲木裏面咧就索曬噶啦。咁露天嘅木咧，就因為雨水同埋暴曬之後咧，啊就會發出咧一種叫做潮氣啊，即系唔係咁潮氣嗲嗲嘅潮氣，係真係潮濕嘅氣啊！如果你咧真系攰啦，长时间坐喺呢啲木上面，甚至乎有啲朋友咧就瞓喺啲木凳上高嘅话咧，好容易咧就会引起咧皮肤病啦，或者咧一啲痔疮啦、风湿啦、关节炎等等啦咁啊。所以咧，如果嗱真系喺呢段时间咧，就如果大家去行山啊、跑步啊，甚至乎咧就系去做下神运啦，攰得滞想坐低。当然得，即系张惠基话唔可以坐就唔得嘅。你带张垫啊，张垫垫一垫嗰个木凳啦，隔一隔啲气咧，咁咧自然当然卫生又好好多啦。咁啊，而且咧亦都咧可以防范到头先我哋所讲咧可以引致嘅一啲嘅病征噶啦。当然你坐完嗰张垫拎翻屋企都要洗一洗佢啦，唔好太过污糟啊。搭本之前咧，送俾你听呢一只重新去演绎嘅作品。好多时候咧，我都会播苏芮嘅《牵手》吓。男歌手方面咧，姜育恒咧喺后期亦都将呢只歌曲去重新演绎啊。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未来无限，
4: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5: 今集测试电子调整系统。
6: 你的目标是几下？
5: 我的目标是赢你咯，几下不重要。
6: 我哋勉勉强强系达到咗笑一生的标准嘅。
5: 星期六朝早九点，
7: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8: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9: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0: 当间72小时之香烛店奇异事件簿。
11: 我铺头呢有啲嘢啊。
12: 有啲咩啊？曱甴定老鼠啊？
10: 资深保安员秦炳辉同新晋保安员安保新在一日巡逻期间有重大发现啊。
12: 咦，辉哥你好似驚
13: 喎。嘿，有咩好驚啊？
10: 究竟故事会发展成点呢？
9: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4: 那些年，张伟基。

郑子豪咧，再加埋蔡旭嘅呢一只一对妒忌的心，喺爱情里边有妒忌嘅话，到底系因为你太爱对方，揣测唔到对方嘅心，定抑或佢专登令你妒忌咧？好多时候我都觉得系嘅，喺爱情里边太过敏感，揣测就会出现。

拍拖嘅朋友咧，我谂曾经也许啊都有个咁嘅经历，激嬲咗身边嗰、那个，自己唔够胆开口讲，对方咧又好似咧唔想听你讲嘢嘅时候，就揾个小朋友代你讲出你心底嘅说话。姐姐哥哥，1987年嘅一只作品，汪美云再加埋罗健。听埋刘世明嘅呢一只《是缘是债是场梦》，我哋进入伪寄情啦。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梦想，亦都发过很多个梦，有些可能伟大到到今时今日都忘记了，因为没有实现过。有些呢可能年少的时候微小到很可能不知道将来大过了就自自然然呢就实现了。你曾经跟我讲过梦想很重要啊。是啊，梦想对每一个人来讲都相当极为重要，因为它是生命上面的支柱。你说曾经试过有一段时间没有梦想，人云亦云，身边的人做什么呢你就做什么，公司要求什么呢你就照做，就好像行尸走肉一样。又或者似一个已经断了线的风筝，没有任何的方向，亦都感觉到在茫茫的天际上面找不到一个依靠，甚至乎你发觉自己飘下飘下就跌咗落大海啦。能够跌落大海，一条嘅迷失嘅船都尚且可以保住自己嘅生命，但系如果喺大海里边俾水淹没咗，永远就唔能够靠岸。喺咩时候我哋先至会慢慢将梦想实现呢？好可能而家我哋回想都谂唔到时间、地点，甚至乎实际嘅事情。知道咧喺每个梦想里边咧，我哋横冲直撞，唔知前面发生咩事噶。不过有路就照行。既然已经行紧啦，无论梦想可以带俾我哋有几多开心，甚至乎挫折都好啦，我哋都会继续。因为小时候感觉到向梦想实现呢是一件令到自己好开心的事情，因为做梦想的事就是我们喜欢做的事，无论它是多么艰难，要受多少个挫折，我们也愿意去承担。艰难和困难甚至乎不开心呢，很快脆就会忘记的了，因为我们年少的时候很快脆我哋会发另一个梦想啊，不断不断咁同身边嘅朋友左下谂下，右又谂下呢个地方。

有啲朋友咧就话啊，通常呢个时候咧就会醒一醒，系你个梦醒啊，定系不知不觉地咧又习惯咗咧啊？张伟基要讲晚安咯噃，咁啊，所以你就醒一醒，系、啊、差唔多一点咯噃。好多谢大家咧喺我嘅面书上高咧都留低一啲胡二零五二零嘅一啲信息。今生今世，张国荣。

我哋嘅约定唔需要等到他生，我哋嘅约定等到听晚同样时间喺深夜十二点咧，我哋继续有一个小时嘅那些年张伟基。至于听日嘅天气咧，大致系多云，间中咧会有骤雨同埋几阵嘅雷暴嘅，气温介乎喺25度至到28度之间啦。咁啊，至于听日咧，我哋喺星期三嘅深宵时分就会有好多主题歌曲出现啦。咁啊，唔知道听日会唔会网罗一大集咧，都属于爱情一啲主题歌曲，或者甚至乎系一啲插曲送俾你听咧。敏感郑伊健结束我哋今晚嘅节目。张伟基喺度同你讲一声晚安。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今日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普京乘坐的专机昨晚11点几降落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方举行简单的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场迎接。今次是普京第25次访华，今年亦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以及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普京的出发前就指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坚信两国会继续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维护全球安全与稳定。俄中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与共同繁荣。

0: 繼續深化夥伴關係和睦鄰友好，維護全球安全與穩定。俄中友誼不針對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與共同繁榮。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美國可能需要再次對伊朗發動沉重打擊。特朗普說，伊朗領導人正急於達成協議，他希望美國無需再採取進一步行動，但若果未能夠達成協議，美國亦可能不得不再對他們予以沉重打擊。他又說，星期一當日只是差一個鐘就要下令打擊伊朗，但在海灣地區盟友請求下暫緩計劃，他會等多幾日讓對話能夠繼續，但時間不會太長，強調不能夠讓伊朗擁有新的核武。伊朗副外長加里巴巴迪指責美國一邊聲稱暫停襲擊伊朗為談判提供機會，另一邊又不斷威脅隨時準備發動大規模攻擊。他強調伊朗全國團結一致，將堅決應對任何形式的軍事侵略。為了讓業主和營運者等更了解簡樸房的標準和改裝成本，房屋局將九龍城兩個正等待重建的舊樓單位分別改裝成一間二和一間三的簡樸房樣板房，每個分間單位平均改造工程費用介乎25,000元到50,000多元不等。副局長戴尚成說，今次改裝的樣板房都是市場上普遍的簡樸房類型，有信心當局提供的改裝費用參考與私人市場的報價差不多。他又說，將分間單位出租較整個單位出租能夠獲取更高的租金回報。以一間二的樣板房為例，改裝費連同大約3,500元專業核證服務費，相信業主出租單位幾個月就能夠回本。食環署公布5月新一批百聞伊蚊有蚊氣指數，大圍錄得的有蚊氣指數最高達到 46%。 署方說，隨著5月上半月雨量增加，預期有蚊氣指數會進一步上升。數據顯示14個監察地區的有蚊氣指數高於一成，當中在大圍、何文田、油塘及茶果嶺、藍田及秀茂坪、黃大仙西、馬灣及深井有蚊氣的指數都高過兩成。署方說，針對指數高於一成的監察地區，會聯同有關部門找出蚊患較高的地點，密集和具針對性控蚊。另外，就沙田區以及荃灣區有地盤、公共屋邨和私人屋苑的蚊子滋生情況，署方已經提出3宗檢控，並向部分地區的地盤承建商及屋邨管理公司等發出一共16張的法定通知書，要求在限期之內清除積水。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49,567點，跌11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83點，跌1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33，日元158.82，瑞士法郎0.789，加元1.375，人民幣6.816，英鎊對美元1.341，歐元對美元1.161，澳元對美元0.712，新西蘭元對美元0.584。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06.29美元，賣出4,507美元。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昨日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高空扰动亦为该区带来雷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日间雨势有时颇大，多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大屿山和沙田更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预料受高空扰动影响，今明两日华南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以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浪漫甜蜜有好多种嘅 ，Clara 最 sweet 之一应该就系今次歌曲中所写喺确立关系之前嘅嗰份暧昧。作曲 Jono、Sandy、Tima、Bowie， 填词陈永谦。
1: 有一点意思，
0: 编曲 Jono、Bowie， 监制 Tima。
1: 喜欢的会喜欢，随便出主意。
0: 首播两星期上升七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云浩影《雪爱》。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3: 哇，瑞文，你买到成手都系嘢咧，俾个袋用住先啦。
4: 唔使咁客气啦，世杰，屋企大把，唔想攞个袋翻去啊？
3: 唔怕，呢个不织布袋零舍环保噶。
4: 诶，环保极都要几十年先分解到啦。
3: 唔系，呢个袋系水溶性，几分钟就溶咗噶啦。
4: 吓，咁咪好唔襟？
3: 今个星期我请嚟本地初创公司嘅负责人 Wendy 为你解开疑团，
4: 而我就请嚟理工大学嘅博士生介绍佢嘅 3D 打印蚝蕉点样帮到海洋生态。
3: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4: 同我郑瑞文。
5: 大气候经典广播剧《合罗衫》1993年作品《车心梅》。
6: 如果一定要抌我相公落海，求你绑埋我同相公一齐抌落海。
5: 蔡雅阁，
7: 小人遇劫系19年前嘅往事，相隔19年，挨尽辛苦，小人已非当年嘅面貌。
5: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咪喐手，手下留人。
1: 啊！哼，老二，乜原来系你啊？你捉住我嘅手做乜嘢啊？放手啦！
0: 大哥啊，上天有好生之德，你放过呢位苏之远啊，唔好再杀人啦！
1: 哼，喂，老二，如果我放过佢啊，迟下话唔定佢唔肯放过我噶噃。你放手啊！
0: 大哥，佢中咗新科进士，一日官都未做过。你劫咗佢钱财，霸咗佢妻子，杀咗佢嘅家人，而家仲想杀埋佢，咁就会变咗最大恶极噶啦！积翻啲阴德啦，大哥。
1: 哼，老二，我放过佢啊！第二日咧，我哋系实冇命嘅，我一定要斩草除根。放手？
0: 唔放，我唔放。你放咗苏云，我就放手。
1: 哼，乜嘢事都有商量，放过苏云就一于唔得。
0: 大哥啊，既然你唔肯放过佢，不如抌咗佢落去，等佢全尸而死啦。
1: 嗯，咁啊。睇佢成个病坏书生咁，抌咗佢落海都九死一生㗎喇。好啦，老二，今次就你揸主意啦。
0: 大哥，系字好讲啊。
1: 我呃你做乜得啊？放手啦，老二。
0: 你抌咗把斧头先啦。
1: 唉，我真係怕咗你啦。啊，咁你又唔好捉住我嘅手啦。
0: 係，咁得罪晒啦，大哥。
2: 嗯，喂。徐大哥啊，咁我哋点做啊？
1: 啊，大好样，你搵条绳嚟，将呢个苏云啊绑到实一实，然后抌咗佢落大海啦。
2: 系，我识点做啦。
3: 大王，你放过我相公啦。如果一定要抌我相公落海，求你绑埋我同相公一齐抌落海，等我哋做一对同命鸳鸯，咁就感激不尽啊，大王。
1: 哎，小娘子，你同我做同命鸳鸯就啱，点可以同佢做呢？
3: 如果你一定要逼我，我就自己跳落海。
1: 啊，千祈唔好啊，嘥咗佢啊嘛！啊，姚大嫂，夹硬拉佢入去后舱，行一步都要睇到佢实。翻到我屋企，重重有赏啊！

0: 徐大哥，绑好啦。
1: 好啦，大口养，事不宜迟，抌佢落去喂鱼啦。其余各位手足，帮我一齐夹手夹脚，将只船掉头，驶翻去五百口埠头，去到我屋企就大杯酒、大块肉庆祝一番，啊！
2: 舒妈妈，你唔使再劝我，就算钢刀加颈，我都唔会应承同徐能呢个杀夫仇人成亲嘅。
3: 小娘子，虽然我是徐能的管家，但是我都不赞成他的所作所为的。而且我自己老弱无能，想阻止他为非作歹，唉，又谈何容易呢？今日晏昼他们成班人回来，教小娘子你给我看管，叫我劝你顺从他，今晚同他成亲。我见你身世咁可怜，想帮你又冇办法。不过你俾佢困住喺呢间房，佢哋就算而家饮到醉醺醺，你都系插翼难飞噶。
2: 我知道，但系我想来想去都想唔到办法。朱妈妈，你是一个明白事理的人，求你为我想一个脱身之计啦。
3: 唉，我都想过的啦。如果调转我是你，到了这样的田地，唯一的办法就只有一死全征的啫。不过，
2: 朱妈妈，不是我贪生怕死，只是我如今已经有九个月身孕，如果我一死全征，咁岂不是令到夫家绝后？
3: 哦，原来你有咁嘅苦衷啊！
2: 假如我牺牲残命，咁我相公嘅仇将来边个同佢报呢？我真系命苦啦！
4: 唔使惊，系我，我系嚟救你哋出去。
3: 徐二爷，乜原来系你啊？唉，我都知道你同徐大爷虽然系两兄弟，但系两兄弟就两条心。你个人心地好善良嘅，上天一定会保佑你噶。
2: 壮士喺贼船之上，多得你帮忙，先夫先至可以全尸而死。小妇人永记于心，不过而家我哋走投无路啦，请问你又点样可以救我哋逃出生天？
4: 实不相瞒，喺外厅饮宴嘅人，全部人包括我大哥在内，都俾我灌醉晒，个个烂醉如泥，不知人事。趁呢个机会，我送你出后门逃走啦。
3: 徐二爷，呢位小娘子嘅身世咁可怜，老身愿陪埋佢一齐走啊。
4: 咁都好，还掂如果大哥知道苏夫人走咗，一定唔会放过朱妈妈你嘅。嗱，我身边有十两银，朱妈妈你收好佢先。十两银唔算多，但係可以沿途使用，暂济燃眉之急。
2: 壮士相救之恩，粉身难报，请受落难人一拜。
4: 苏夫人不必多礼，在下只是尽自己一点力。不要讲那么多了，快点跟着我入后门走了。凡事要小心啊。来吧。
2: 好啦，
3: 行啦行啦。
2: 哎呀，朱妈妈。
3: 哎呀，
2: 你点啊？冇事啊嘛。我扶你起身啦。
3: 我想坐低唞下。
2: 好，
3: 我真系有啲咸肉啦。
2: 咁你唞下先啦。我哋由徐家走出嚟，不辨东西，只系行啲僻静嘅路径。 到如今都怕行咗二十几里路噶啦。你唞够之后，先慢慢再行啦。
3: 苏夫人，我可以叫你苏夫人啊嘛？
2: 叫乜嘢都系一样啫。
3: 老臣有几句说话想同你讲。
2: 你有咩说话即管讲。我哋系患难之交，唔系等闲之辈。你讲啦。
3: 苏夫人，唔系老臣有始无终。唉，可惜我真系寸步难行。如果勉强行，只怕会拖累你啊。唉，老身年事已高，一向又有气喘的病症。徐大爷和他的一班党羽可能现在追紧嚟噶啦。苏夫人，为今之计，你都是带埋啲银两自己远走高飞啦。
2: 苏妈妈，我怎可以不顾你自己走了去呢？你的银两我不要了，你收回来吧。
3: 不好不好啊，我真的行不动的了。苏夫人，我在这里附近可以找到熟人，他们会照顾我的了。你唔好挂住我啦，你快啲走啦！
2: 我唔走，我点可以咁做呢？
3: 你要保存腹中嘅骨肉，唔走系唔得噶。嗱，你收埋啲银两，即刻离开啦。如果唔系，你真系想你夫家绝后。真系想你嘅丈夫冤沉海底咩？
2: 咁我好啦，好啦，朱妈妈，我听你话，收埋啲银两，只身逃亡。请你唔好怪我，亦都唔好对人泄漏我嘅行藏。
3: 你放心啦，我有分数噶啦。你走啦，
2: 苏妈妈。
3: 你仲走？走啦。
2: 咁，你珍重啦。
3: 你都珍重啊！其实我都已经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噶啦。路口有个义井，等我除咗对旧鞋放喺井边，要做就做个干净嘅好人。
2: 朱妈妈，朱妈妈你唔好啊！朱妈妈，我累咗你啦。你在天有灵，恕我无能为力，又要向僻静的地方逃走。朱妈妈，我走了。

行咗一段路，嚟到呢度，觉得腹痛难忍。前面只系有一间银堂，不如入去稍为歇息，然后再。

0: 边位敲门啊？
1: 唔该，唔该，开门啊！
0: 请你等一阵啦。
2: 阿弥陀佛，施主敲门有咩贵干呢？
1: 师太，我因为心急赶路嚟到呢度，觉得腹痛难忍，想入宝庵休息一阵，然后再起程，唔知方唔方便呢？
2: 嗯，施主系女流之辈，单身上路，何况你面有病容，理应稍为休息嘅。我哋出家人方便为怀，又点可以拒而不纳呢？请入静室稍坐啦。
1: 多谢师太招待。
2: 嗯。
1: 请问师太，宝庵只系得师太一个人居住啫咩？
2: 是啊，贫尼生性好静，我自己可以照顾自己，所以暂时未收弟子入庵。啊，到静室啦，请施主随便坐啦。
1: 告座。
2: 小庵地处偏僻，設備簡陋，只得清茶一盞，請施主飲用。
1: 多謝師太。
2: 施主，我睇你顏容憔悴，面帶哀傷，唔似單身上路咁簡單噃。唔通你有咩難言之隱？
1: 師太，我生成命苦，所受的折磨实在是一言难尽。
2: 唉，贫尼是出家人，本来是不应该向施主查根问底的。我之所以这么多事，无非是见到你眉宇之间深藏恨怨，才产生一点同情之念，细问根由的啫。假如你唔想重提旧事，贫尼亦不便勉强。
1: 师太，既蒙下问，就等落难人将身世讲俾你听。落难人本身姓郑，家夫苏云，系北直隶涿州人士。
2: 啊、哦！原来经过咁多波折嘅苏夫人，既然你有咁样嘅情况，四处躲避，始终都唔系办法噶。
1: 唔知师太可唔可以暂时借宝庵俾我栖身，等事情稍为平息，我再行离去呢？
2: 嗯，喺小庵暂住几日，当然不成问题。不过如果住得太耐，贫尼就不敢应承了。因为徐能爪牙众多，最怕泄漏风声被他追到嚟，咁大家都难免有灾祸，反为误事噃。
1: 唔通天地咁大，都唔容许我有藏身之所？
2: 啊，苏夫人，你做乜嘢啊？见边度唔舒服啊？吓、啊，你面色都变埋嘅，好似好痛楚咁噃。
1: 师太。

0: 素夫人，呢度系佛门清净地，唔可以污秽嘅。咁啦，庵后边有一间寺屋，请你委屈下，去寺屋嗰度休息，等婴儿出世之后再入庵堂咧。呢啲不过系权宜之计，系迫于无奈嘅啫。咁好唔好啊，苏夫人？
1: 我明白嘅，感谢师太指示。
0: 呢寺屋就喺庵后边，系嗰啲善信筹款兴建嘅，都几干净噶。苏夫人，等贫尼扶你入去啦。

0: 善哉善哉，苏夫人，感激我佛有灵，保佑你母子平安。贫尼真系衷心快慰，但系贫尼好抱歉，认为你两母子不能一齐留喺小庵之内噃。
1: 师太，你唔可以收留我哋两母子，我都好明白。不过呢条小生命一出娘胎就要分离，我点忍心咁做？你教我应该点做？
0: 苏夫人，出家人慈悲为怀，贫尼亦都唔忍心咁样做嘅。不过如今只有两条路你可以行嘅啫。如果你要留低小官人呢，贫尼就可以托人代你抚养佢长大成人，你就要浪迹天涯离开小庵。如果你要留喺小庵嗰度居住，就要将小官人抛弃。如果唔系，万一俾人听见庵堂有婴孩喊声，就会引起好奇之心，追查起上嚟又有灾祸噶啦。苏夫人，两条路你可以选择一条嘅啫，请你三思啦。
1: 咁我事到如今，我左右为难，都唔知应该点做啦。好啦，师太，请你等我一阵，我入翻去厕室，好快就翻出嚟啦。
0: 苏夫人，你产后睇药，等贫尼扶你入去啦吓。
1: 唔使啦，师太，多谢你关心。我会照顾自己，请你等我一阵。
0: 苏夫人真是可怜，可惜我爱莫能助，没办法帮她，唯有向菩萨上多炷香，求上苍保佑，等她们云开见月，早日脱离苦海。是啦，
1: 准备妥当了。
0: 咦，苏夫人，你用一件罗衫包住小官人，这件罗衫手工精细，是在哪里得回来的？
1: 这件罗衫是我贴身穿着之物。
0: 哦，咦，在罗衫上面的金钗方才用插在苏夫人你的云鬓之上的噃。
1: 是，我用罗衫和金钗作为记应，希望我的亲生骨肉得到上天的怜悯，俾个善心。

0: 人收养，咁我就如愿足矣。师大，求你抱住呢个苏夏，放弃一个十字路口，一切事情都听天由命啦。
1: 苏夫人，我见你咁凄凉，我个心都好唔安乐，唯有希望你睇开啲，唔好太过悲伤。你哋苏家行善积德，必定得到上天庇佑嘅。嗱，我而家抱小官人出去啦，
0: 师太，求你俾我望多个仔一眼。我真系好唔舍得离开佢噶。
1: 阿弥陀佛，咁又何苦呢？
0: 乖仔，师弟，你抱佢扯啦。
1: 好啦，咁我抱佢扯啦。
2: 合罗三第二回，叶世雄监制，吴伟荣编导，何楚云编剧，并且由陈伟康、林有荣、陈炳球、车心梅、卢允贤、谢允儿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3: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4: 我哋要远离斜坡。
5: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4: 明白晒。
6: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创科新浪潮将会带领你深入认识香港和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创新故事，无论是疫情后日益普及的服务型机械人，或者是利用虚拟实境打造沉浸式体验的最新娱乐模式。我们每集邀请不同的创新者以及科技专家，分享如何透过科技解决环保、食品健康、教育与宠物照护等的社会问题。我哋将会深入探讨植物肉如何推动可持续飲食， 3D 打印技术点样重建珊瑚礁，人工智能如何提升宠物健康监测，以及创新材料点样令到建筑更加节能。透过呢啲生动嘅故事，你将会发现科技并唔系冰冷嘅机械或者数据，而系充满人性同埋温度嘅解决方案。香港电台 CIBS 节目《创科新浪潮》，立即同我哋一起感受科技创新带来嘅无限可能。

0: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节目《创科新浪潮》，我是节目主持 Richard Lai。咁啊，相信有唔少朋友都已经用过无人机嚟去旅行、影下相、拍下片咁样啦。咁其实你知唔知道咧？我哋都可以用无人机嚟检查一啲建筑物啊，譬如佢哋外墙啊，甚至乎系用360嘅相机嚟检查入边假天花同升降机槽等等嘅。咁我哋今日咧就请嚟咗一间本地嘅香港初创，佢嘅创办人兼 CEO 阿何俊一先生 Desmond， 嚟同佢倾下，到底佢哋公司系点样用呢啲技术、呢啲科技嚟帮助我哋检查香港嘅呢啲建筑物咁样嘅 ？Desmond， 你好啊
1: ！Hello， 你好。
0: 系啊，咁其实咧，你依间公司就我初初认识嘅时候就觉得哇，几特别、啊，仲要系用晒我两种都几中意玩嘅呢啲gadget 啦，电子玩意。咁你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你依家公司？其实即系我啱啱咁样讲，只系。都唔係講得好全面啊！等你嚟介紹下、
1: 可以啊，我都可以介紹一下。咁其實我哋係做一個 AI 咧，咁配合無人機去做唔同嘅檢查。咁其實啱啱都有提過嘅，我哋平時非無人機，應該話平時如果你要睇樓啊、睇一啲基建啊、密閉空間，好多時都要人去睇，可能佢未必去到咁一啲危險嘅位置，或者你個香港咁多樓咧，其實全部都勁高，30几、40几层，你好難喺地下睇到曬所有嘅範圍點。咁所以其實我哋用嘅載具就係無人機，只要我哋飛上去拍攝所有嘅環境，我就知道竟裏入邊嘅情況係點。同時間我哋後面就有個 AI 訓練咗出嚟，去認呢一啲損壞痕跡、裂痕啊、漏水啊、生鏽等等。咁變相香港就可以去輔助到物業管理公司啊、政府部門去做唔同嘅勘查。
0: 咁你哋公司依家运作咗几耐呢？
1: 我哋公司其实21年成立嘅，但系啱开头嘅时候咧，都唔系做无人机检测，我哋系喺24年左右咁就转化咗做无人机 AI 检测。
0: 我正想问你啊，因为我就系睇紧，咦系咪啲报道写错咗咧？其实你初系系咯，你可唔可以略为介绍下你初系？
1: 可以啊，其实我系2021年嘅6月21日，我仲好记得系开始成立间公司嘅。咁嗰阵时一开头咧，其实我哋系做。都系损坏，但系汽车损坏检查，我系俾人撞咗车之后，可以即刻攞个手机应用程式去影低架车嘅相，咁我个 AI 就可以去睇到架车边个部件有啲咩问题，有冇花痕凹痕，有几深，维修价钱几多，再做埋保险索偿。咁但系做下咧，咁又喺2023、2024年嗰阵时咧，我哋就因为本身我哋系数码港支持嘅初创公司，咁经数码港同房协有个。一个试验计划啦，咁我就揀咗我哋入去。咁但其实点解会揀我哋？我哋见到佢其中一个需求咧，就系佢平时就系大厦勘察，有冇嘢可以帮到佢做啲大厦嘅一啲检测或者勘察啦。咁嗰阵时我哋就将我哋本身有嘅 AI 技术，就由汽车转化落去做大厦检测，咁就运用无人机去做。咁所以咧，中间一个契机去转化过去。
0: 咁呢个 idea 系佢哋。即系佢哋主动揾你，同你讲话，喂，不如用你哋嘅技术啦，定系系咯个？
1: 其实唔系，我哋嗰阵时其实喺数码港嘅孵化计划里边，咁中间咧就系佢哋房协同埋数码港做咗个试验计划，咁啊第一次搞嘅，佢哋嗰阵时就摆咗几多系五个嘅problem statement 啦，咁就去讲究竟佢哋有啲咩痛点佢哋遇到紧。咁其中一个就系佢哋嘅 building maintenance 啱讲楼宇上面嘅一啲问题，咁我哋都系去。嗰陣時其實我咁啱係見到 email 見到個 program，我聽個 briefing， 我喺出面打緊波啊，仲係咁啊，咁但係我聽到佢講大廈，咁嗰陣時就覺得其實我做嘅其實都可以運用到過去，因為我係做緊一個 AI for 檢測。damage 嘅 analysis， 咁啊唔一定系车咁，我亦都可以摆喺唔同载具里边，大厦系其中一个地方，咁所以嗰阵就即系 draft proposal 啊，即系交个计划书咁去申请，咁亦都经过一啲面试，咁就拣咗我啦，喺咁多个公司里边。
0: 咁嗰阵你车嗰边系叫做起咗步未啊？定
1: 系其实嗰阵时起咗步噶啦，其实我哋喺2021年开始，跟住我哋就个 AI 去又系一样训练去，但我哋嗰阵时就系、是。我哋自己去出面唔同车房揾啲车去影相，或者自己去周围收集啲数据。咁所以嗰阵时其实都有少契机嘅，因为其实我哋做紧嘢都一样。我点样可以用一个片段啦，或者系相片精准定位到入边，我想揾嗰个物件嗰样嘢系咩位置？咁所以喺车就我哋会分拆晒成架车唔同嘅部件，边度系侧门、头泵把、尾钳，跟住里边究竟有冇花痕、凹痕，个大细几多？

0: 咁調翻轉大廈都一樣，我哋其實最主要就係用個 AI 去知道究竟我哋而家有冇一個 defect， 有冇損壞啦，喺邊一層，佢有幾大，同埋佢分類就係啱講石屎、剝落、漏水、裂痕等等。咁但係個應用就會比汽車香港大好多。
1: 嗯嗯嗯，系咯。咁其实依家香港都好多旧建筑物啦，咁有啲地区直情系要重建啊咁样嘅。有冇话近依几年佢哋对你哋提供嘅服务需求系有冇越嚟越多？
0: 有越嚟越多噶，所以我哋都扩充紧人手。
1: OK，
0: 我其实我哋一开头咧，好似二四年開始做無人機檢測，開頭都係因為有政府部門啦，咁啊一個一個咁去做唔同 case， 咁但係通常佢哋一個部門就 manage 好多個管理好多個物業，咁所以當我哋做好第一個、第二個，後面就會多好多物業，咁同埋出面開始有啲報道到我哋做 AI 檢測，咁所以就多咗除咗政府部門就是商業機構、一啲物業管理公司，我哋都有去接觸，咁啊。呢一年头系最比较多啲，系
1: 啊，越嚟越忙，好啊。
0: 咁但啱啱讲都系外墙检测，我哋一开头做外墙检测，咁啊二四年外墙检测到二五年，即系上年咧，我哋就有两样嘢做咗。第一就系我哋攞咗第一个政府嘅低空经济沙盒计划嘅牌照。
1: 哦，低空经济
0: 系啊，喺上年三月尾嗰时攞咗嘅。咁所以我哋系第一间即系初创咯。去就是专注喺 AI 检测喺大厦或者斜坡上面。咁去，但我哋点解沙盒计划呢，就係、是、以往条例呢就一定要有人目测到部机外先可以飞无人机。咁呢个沙盒计划里面呢，我哋就可以唔使目测底下去飞无人机。咁变相就例如可以 set 到无人机站去做一啲检测，我 set 定个航线 ,set 定个时间去巡。咁、哦、或者第二唔一定系大厦嘅，斜坡都系，斜坡范围好大。咁呢个就系其中一样上年做嘅嘢。
1: 嗯嗯。
0: 咁第三样就系啱有你开场白有讲过，密闭空间嘅检测，嗰啲地方就唔系外边，系室内嘅地方。
1: 嗯嗯嗯。咁呢啲密闭空间就你主都可以用无人机啦。我知道你最近都话有同一间日本公司又系做无人机嘅，咁、但系佢哋就好细部，咁、就都可以方便飞入去假天花入面呢啲咁嘅狭窄范围嗰度嘅。咁可唔可以同你讲下你呢啲机做到啲咩？
0: 可以啊，我哋本身有用唔同嘅无人机啦，即係内地机有用，瑞士机有用，日本嘅机或者其他外国嘅机都有用。咁其中一部引进嚟香港喺上年年尾，就一部日本嘅一个好细嘅无人机，佢只有 20cm 大，即係一个手掌大啲。
1: OK，
0: 咁啊，但係佢大细系其中一样，但系第二就系佢个算法做得好好，佢本身细得嚟，佢扁身，佢亦都掂到嘢咧，佢唔会跌落嚟嘅，佢识自己计算翻，佢平衡翻自己。
1: 哦，
0: 咁变相同埋防尘，咁所以变相咧， okay. 我哋就可以入到假天花嘅位置。假天花即系我哋而家即系平时可能商业大厦、商场都有嘅，上边一个好狭窄嘅位置，可能佢得个30cm、40cm 高，咁同埋出边全部都系啲烽火水电喉管线路咁等等喺度。平时你要去 check 咧，你可能要派个人上去，咁一来有危险，二嚟你未必去到咁多地方。即系假设个商场漏水，其实你唔知佢边个位流落嚟嗰个滴水嘅位。咁如果你要慢慢打开天花板，慢慢睇有排睇，咁但我哋飞呢个无人机就可以扫描晒佢，或者就系佢可能要做一啲。工程去改做一啲改建嘅或者係 renovate 佢嘅，但係好多时可能以前嘅大厦廿年前、三十年前，甚至基建，可能根本连个图纸都冇，甚至图纸都冇 update 过。
1: 系
0: 咁，佢入边其实系点样咧？冇人见过。咁、我哋就可以用呢部机去做埋个 3D 嘅模型。咁、建埋模，咁变相我哋就可以清楚知道入边嘅情况系点。
1: 哇！咁你系咯，我正想问你，你用嘅无人机有冇话会，即系佢最基本就一定有个相机啦，即系个视觉啦，普通视觉。咁你有冇话需要加埋其他感应器咧？深度感应器啊，咁可能温度啊，即系睇流水又要有个温度感应器咁样，系咯。
0: 睇嗰个情景系咩？我哋都可以加载唔同嘢，例如好似啱讲，我哋有一个细嘅无人机，佢有个高清镜头啦，但我哋都可以加埋个红外线镜头。咁上我同时睇晒两样嘢，甚至乎我亦都可以加啲向上嘅镜头，向或者一个 gas detector， 即系气体嘅检测仪。咁上个应用就会大好多。外墙嘅无人机都系嘅。其实而家其中一个比较得意嘅 case， 我睇紧就系一啲sensor， 有个 partner 去做

0: 啲Ultra Sonic 即係超
1: 聲波
0: 類似嗰類啦，係，但係希望咁樣去做到流水嘅檢測。但本身我哋就算用外牆飛無人機，我都有高清鏡頭、紅外線鏡頭，其實就咁樣可以掃描曬成個大廈，我知道邊啲地方有啲嚴重嘅損壞，邊啲地方啲輕微嘅損壞，
1: 係
0: 咁達至個管理公司可以知道有啲咩地方有即時危險性嘅維修，邊啲係冇嘅，但係可以觀察住佢咯。
1: 咁假設話你外牆有裂痕有乜嘢嘅話，咁其實你哋個無人機睇到嘅嘢，或者係即係佢會自動話你知啊，定係你都係有個人睇住個熒幕或者睇翻之後嘅、
0: 嗯。我哋其實飛通常都有兩個人，一個咧就係睇牆睇環境，平時仲要睇啲雀會飛埋嚟、
1: 哦。
0: 第二咧就係睇個 control、
1: 嗯。
0: 咁所以其實我哋飛嘅睇 control 咧，我大概都會知邊個地方可能要注意。但始終你有啲位係好細微嘅小裂痕，或者就係啲石屎剝落，咁飛嘅時候未必真係好完全專注嚟揾所有 defect。咁所以我哋做咧就係我哋會拍曬所有片，跟住即係將所有片同相 up 上載去我哋平台上面。咁我哋就會去運算個 AI 出翻個報告。咁我哋就會點曬啦，究竟佢邊一層有啲咩問題？甚至乎有個 3D 嘅模型裏面我哋有埋個。个选埋个 tab， 咁变相你管理公司睇就容易好多，咁所以后期可以做检查。但我都有试过有人问我哋，哇，我想即时知得唔得咧？其实都可以嘅，只要嗰个无人机我系令佢上到网，咁啊直接其实我哋个 AI 可以 run， 即系可以即刻 run 到，咁即刻可以即时做到啲即时嘅运实时嘅运算，去揾到 defect。
1: 咁通常你做一栋普通嘅商业大厦或者私人住宅大厦咁样，同以往佢哋传统嘅检查方式比，即系其实我都想问你，平时嘅话系咪？

0: 个棚，如果即系成栋去搭，可能使几十万到过百万都有机会。
1: 系，
0: 但我无人机咁样飞，其实我只系需要半日至一日嘅时间，我就已经可以扫描晒成个大厦。咁、所以个时间会快好多。第二就系、你无人机先可以正面咁望落埲墙度。如果你喺地下影，你所有嘢都系斜影落去，或者你有啲转角位你已经睇唔到，干净位你更加睇唔到添。咁所以无人机嘅好处就系、成本更加好，同埋就算打风落雨，我真系见到即刻有问题，我即刻可以飞到上去睇。咁、最后就系、我哋本身都有飞过唔同地方，包括城市里面密集嘅地方都可以。因为本身我哋有有牌照啦，有民航处嘅牌照，亦都有其实一个礼拜应该有平均三日都飞紧，咁所以就、就最主要就系、我哋会保持一个距离影个大厦，咁所以收翻嚟嘅相都会有一定嘅质素。
1: 咁你依家飞就平即系起码要两个人去操作啦，
0: 系、啊，
1: 系啦。咁跟住你收集返嚟，你除咗话即实时睇可以实时睇之外，你通常要几耐时间去运算产生个报告定、
0: 如果成个流程呢，我哋飞无人机可能用半日至一日，然后之后我哋个 AI run 个 AI 出个报告，其实讲一个礼拜内已经完成
1: 了
0: 成件事。你快嘅，我哋两三日都可以搞一掂。
1: OK。咁我最好奇嘅就系、依家用 AI 就你一定要有个模型。咁、你哋个训练出嚟嘅模型咧，我系好奇你训练嘅过程系点样啊？
0: 训练嘅过程系点？我哋一开头比较痛苦啲，一开头冇乜数据，咁、所以咧，我哋训练过程有其实两样嘢我哋有做。第一，我哋会好而家大部分嘅一啲视觉嘅分析都系咁嘅，就系、我去有唔同嘅相，跟住我去标示啲相上面嘅 defect， 跟住就即系我教佢呢个系个 crack， 呢个系个系个石屎剥落，呢个流水，咁、你系咁画标示啲图片俾嗰个 AI， 佢就好似你好似教个幼稚园学生咁，
1: 全部人手、
0: 啊，你上到大学你毕埋业，咁佢就会熟习好多，佢就可以认到个 pattern， 但你咁样始终都系有一个error， 即係有機會錯，因為佢都係用一個計機會率嘅方式去計。我、見到相似嘅嘢，究竟係咪真係一個裂痕咧？咁、所以我哋第二步都會做一啲算法，即係用一啲計數方式去計好究竟我睇出嚟嘅嘢係咪真係啱？即係可能我從佢大細，從佢顏色，從一啲即係我計得到嘅特徵去做分析。咁、呢一種我哋會咁 combine 去做 AI。咁第二就係有時，可能我影相咧一张一张，每一层或者每两层影一张相，我都会做啲算法，例如会将所有相黐埋晒一齐，咁然上我哋有个高清嘅全景图，咁睇下成个大厦系点。
1: 咁你个建立呢个模型嘅阶段，经历咗几耐时间先至去到一个你觉得系可以开始用？
0: 我觉得我哋其实喺即系啱讲2024年开始，其实嗰一年都 keep 住就係做緊呢樣嘢，
1: 哇！
0: 因為 keep 住試咁點樣先係最好，同埋啲相，因為你有好多唔同類型，你住宅已經係一種，跟住商業大廈已經係一種，因為商業大廈有嗰啲係玻璃窗，
1: 係，
0: 跟住你住宅你有啲可能石屎，有啲係紙皮石，有啲可能掛石，你嘅物料係會影響到會揾嘅嘢係啲咩嘢，咁但係跟住啲嘢 pick up 到曬，咁就好多啦。後面就而家我哋都其實我哋而家檢測過嘅樓，好似而家今年係176棟樓，我哋而家
1: 檢測
0: 係呢個係一個係啦，呢個係其中一至少呢個係一個至少嘅數。咁所以先話每個禮拜其實都飛緊無人機。但翻翻去啱啱我都係一個基礎嘅 AI，但係我哋最唔同嘅地方咧，就我令到 AI 有呢個空間感，有呢個記憶。呢、這個識翻我講先係最緊要。好多時如果我好似啱講，我就咁喂佢一啲相，跟住叫佢認。咁其實你個個都可以咁樣認，但我係想做係比較長期 long term 啲，代表就係我其實我而家做嘅 AI 係可能我今年去驗完有個基礎啦，佢知道個大廈係點。我第二年我第三年去驗，其實佢一直可以 keep track 住以前嘅情況係點，因為佢已經定位到入面每個 defect 佢準確嘅位置邊。咁我就知道可能本身佢可能三樓有個1mm 嘅裂痕，然後一年後佢變咗1cm 或2cm， 佢就可以見到個變化，究竟會唔會由一個好輕微嘅損壞變成一個嚴重嘅損壞？甚至乎越多 data， 就代表我甚至乎可以估算到第時會唔會某個地方會有流水情況出現。咁即係代表

0: 個準確度只會越嚟越高。
1: 同埋你睇外牆表面其實都會睇到一定嘅，因為你有紅外線鏡頭啊嗰啲，咁係都睇到某程度上睇到少少底層嘅嘢係咪呢？
0: 係嘅，其實你紅外線主要睇溫差嘅唔同，咁所以你有時啲空鼓你話你見到會有温度嘅唔同，即係有啲嘢卜起咗，或者係漏水都係因為佢本身濕咗嘛嗰個位。
1: 係。OK。你依家一百幾多棟樓啊？
0: 176栋，
1: 咁大部分我估都系相对旧啲嘅大厦咧，会唔会系？
0: 系，都系旧啲嘅大厦。
1: 有冇？
0: 咁其实咩大厦都有。你话一啲唐楼式嘅，五层楼、十层楼有，一啲好高嘅，我哋试过系60层楼都有试过，即系60层嘅楼都有试过。
1: 哇 ，OK。咁
0: 不過我最高香港最高嗰棟係100几层嘅，係尖沙咀。
1: 係
0: 咁嗰棟我哋都有飛過。
1: 哇！
0: 係啊，嗰個真係高嘅400几米嗰個係。
1: OK。咁話你暫時做過咁多個case 啦，案件啦，有冇話邊一個令你印象非常深刻啊？
0: 哇！我覺得其中一個係喺東涌我飛過嘅屋村嗰個咧，佢喺正機場對面啊，好近。咁同埋佢嗰個屋嗰個地方有4栋大厦，咁嗰陣時我哋就要做外牆檢測，加埋佢哋乾淨嘅檢測。咁因為佢好近機場，咁所以嗰陣時嘅流程咧就相對用好多時間，因為我哋要同機場溝通，用民航處溝通，仲有直升機隊、政府飛行服務隊，全部要不反對我哋飛，再約定個時間我哋先可以飛。咁變相我哋嗰陣時係凌晨5点几就要出去飞，系啊，跟住就飞到7点55分，我哋就会停啦嗰下，因为对面机场嘅蓝跑路就会开嗰时，咁所以嗰个前期功夫比较多啲，比较深刻，因为佢嗰栋嘢真系好高，嗰栋就啱讲成差唔多60层嘅楼，咁所以亦都高啦。同埋我哋仲要做系干净我哋做法有啲唔同嘅，无人机我哋就可以飞外墙围住嚟飞，但系干净。就係、是、一啲好狹窄嘅位嚟，可能只得一個人打橫嘅身都唔知有冇。
1: 哦，咁樣。
0: 咁所以咧，我哋比較特別啲，就要一啲360嘅鏡頭落去。咁、我哋就可以環繞成個乾淨去睇有問題啦。
1: 原來咁。好啊，咁嚟到呢度，不如我哋聽住少少音樂休息一下先啦。咁啊，休息完之後，我哋繼續傾啊。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今日将会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普京乘坐的专机昨晚11点几降落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方举行简单的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场迎接。今次是普京第25次访华，今年亦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以及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普京出发前指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坚信两国会继续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维护全球安全与稳定。俄中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与共同繁荣。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一个大约5000个士兵的装甲旅，不会削弱北约的防御能力。格林克维奇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北约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级会议之后说，在欧洲常规防御方面，欧洲盟友和加拿大正是承担起更多责任，美国在这里调整军力部署，随着欧洲国家在北约发挥更大的作用，美国将会减少欧洲驻军，并将自身角色限定于为盟友提供所欠缺的关键军事能力。五国大楼官员今个月初表示，正计划从德国撤出大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首将出访中亚，首站会到访哈萨克。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哈萨克的能源和矿产蓬勃，在一带一路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说，有哈萨克企业因香港的国际性选择来港上市。他说哈萨克亦有优质企业，与香港匹配是最合适。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就认为，香港与哈萨克双方有合作的契机。本港最新失业率3.7%维持不变，就业不足率就由今年一至三月的1.6%下跌0.1%，去到二至四月的1.5%。总就业人数由3,655,700人下跌至二月至四月的3,648,000人，减少约7,700人。同期总劳动人口减少5,200人，去到3,787,200人。各行业的失业率变动不一，下跌主要见于建造业，上升就主要见于制造业。就业不足率方面，下跌主要见于地基及上盖工程业以及餐饮服务活动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香港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应会为整体劳动市场提供支持，政府会就地缘政治风险升温带来的潜在影响保持警惕。

0: 繼續密切留意相關發展。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49,590點，跌9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87點，跌1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3，日元158.88，瑞士法郎0.789，加元1.375，人民幣6.816，英鎊對美元1.341，歐元對美元1.161，澳元對美元0.712，新西蘭元對美元0.584。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00.5美元，賣出4,501.38美元。天气方面，高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广东带来骤雨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创科新浪潮将会带领你深入认识香港和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创新故事，无论是疫情后日益普及的服务型机械人，或者是利用虚拟实境打造沉浸式体验的最新娱乐模式。我们每集邀请不同的创新者以及科技专家，分享如何透过科技解决环保、食品健康、教育与宠物照护等的社会问题。我哋将会深入探讨植物肉如何推动可持续饮食， 3D 打印技术点样重建珊瑚礁，人工智能如何提升宠物健康监测，以及创新材料点样令到建筑更加节能。透过呢啲生动嘅故事，你将会发现科技并唔系冰冷嘅机械或者数据，而系充满人性同埋温度嘅解决方案。香港电台 CIBS 节目《创科新浪潮》，立即同我哋一起感受科技创新带来的无限可能。
3: 当你按开部手机，部机只需要望一望你的样子就可以解锁。过关的时候，在E道那部闸机认得到你，甚至乎有些车可以自己看路，自己泊车。这些科技背后靠的是机器视觉，即是教电脑学习怎样看东西。但是你估不估到这条路原来走了成60多年呢？故事由1966年讲起，当年美国有一位 AI 大师给了一个本科生一份暑期作业，用一个暑假整一部电脑，让他识别到镜头拍到的东西。听落好像很简单，对于我们现在的情况。结果呢，60年之后，全世界最顶尖的科学家依然都还在研究这个问题。这件事现在成为了 AI 界的经典笑话，也都反映了一个事实。对人类来说，看东西是本能，

0: 喺对电脑嚟讲，呢个系极之复杂嘅挑战。嗱，你谂下，当你见到一只猫，你即刻就知道佢系一只猫啦。但喺电脑嚟讲，一张相只不过系一堆代表颜色嘅数字。电脑点样知道呢一堆数字结合起嚟，佢就系一只猫呢？而且同一只猫喺唔同角度、唔同光线、唔同姿势嘅情况之下，部电脑又点样认得佢呢？可想而知，呢个难度系几高啦。由70年代去到2000年初，工程师主要靠人手嘅规则去教电脑，例如话猫有三角形嘅耳仔，有须，有四只脚。但系呢一种方法应对唔到而家复杂嘅真实世界。真正嘅转捩点发生喺2012年，当年有一个全球图像识别比赛，之前几年最好成绩嘅错误率都系四分之一左右。但系2012年，有一队嘅研究团队用咗一个叫做深度学习嘅技术，配合强大嘅显示卡运算，一下子就将错误率推低到16%，比第二名好成个马位啊！这个结果震惊了全国学术界，从此深度学习成为主流。到了2015年， AI 的图像识别准确率已经超越人类。深度学习不同以前那硬刮刮一条代码认住多少只耳仔多少只脚，它是模仿人脑的运作，建立多层的神经网络。第一层首先是侦测线条，第二层就是识别形状，再上一层是认到眼耳口鼻，最终才综合地判断这一只是一只猫。一层一层咁由简单到复杂，呢一个就系突破嘅关键。机器视觉已经走入我哋嘅生活，医疗上面 AI 可以帮医生睇 X 光，抽出早期嘅肿瘤。交通上面，自动驾驶嘅车可以实时辨认行人同埋路标。喺农业上面，无人机可以配合 AI 自动发现害虫，仲有人脸识别、文字嘅识别、AI 修复旧相等等，数之不尽。由60年前一个天真的暑期作业，到今日 AI 已经可以识别数以万计的物件，还懂得看你的眉头眼额，甚至乎是创作图像。你估下一个十年，机器视觉还会带来什么惊喜呢？我们真的要拭目以待。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节目《创科新浪潮》，我是节目主持 Richard Lai。咁我哋啱啱咧就同阿何俊一先生啊 Desmond 咧倾紧关于佢嘅公司嘅一啲业务啊。咁佢哋就系用呢个无人机嚟监察呢啲外墙、建筑物外墙啊，甚至乎系可以飞入去假天花度啊、升降机槽等等嘅呢啲密闭空间嗰度啊。咁啊 Desmond 啊，其实咧以我所知，依一间公司系你创立的第三间嚟嘅，而你过去那两间其实都几唔同下嘅，唔知你可唔可以同我哋略为介绍下你之前嘅公司系做咩嘅咧？
2: 可以啊，其实呢个第三间公司嚟嘅，我第一间公司咧系我2016年嗰时开始嘅
1: ，OK，
2: 咁所以都话原来都已经十年啦，啱好
1: 系啊，系啊，十年啦，
2: 你咁样讲我先醒起，咁啊，第二个系2017年嗰时开始，咁但系真系好唔同，我第一个嘅初創其實係做關於飲食嘅科技嘅，咁嗰陣時係做 QR code 嘅落單外賣，
1: 二維碼
2: 係啊係啊，但嗰陣時其實而家其實市面上有好多嘅，即係你去餐廳都可以咁樣落單去俾錢，
1: 係咯，咁嗰陣時咗單咯，
2: 嗰陣時2016年比較早期啲嘅，都未有人去做呢件事，
1: 哦冇人理你啊，
2: 未嗰陣時未㗎，香港未。系啊，咁但系嗰时有好多谂嘅，我用二维码，咁到时我点样接驳佢收银嘅系统？
1: 系
2: 咯，咁谂下，仲话其实我应该成个系统自己去做埋。
1: 嗯，
2: 咁其实嗰时都赢咗个比赛，就系其中一个关于饮食转型嘅比赛。
1: 嗯，
2: 咁希望呢件事可以一来就系减轻个人手啦，同埋去更加方便去睇到所有嘅资讯。
1: 嗯，咁你而家睇翻依家个饮食界。全部都用緊咁嘅系統嘅時候，你有冇咩特別嘅感受呢？
2: 我覺得有冇特別感受？我覺得嗰時諗嘅嘢，應該話其實好多嘢都可以去做到嘅，只不過竟係你有冇啱嘅團隊，你有冇啱嘅準備、技能，同埋係咪個時機係啱？咁我覺得嗰時係我其中有一樣嘢係。我覺得個方向一定係咁樣去，只不過竟係咪嗰個時去做，或者有冇其他嘅機會，或者嗰個時自己係咪適合做呢樣嘢？嗰時其實係比較早期啲嘅，即係乜都未知，第一次創業，咁同埋個團隊咧，其實嗰時有三個人，
1: Okay.
2: 但三個人咧都係 focus 係專注係做比較 business 啲嘅範疇，咁、所以我哋嘅技能係一樣，咁、變相係調翻轉喺個初創嘅團隊或者係做科技性嘅嘢咧，咁就有啲難搞、因為究竟邊個先係做決定嗰個人啦？究竟有冇人識做個產品啦？有冇人技術方面嘅支援到？咁嗰陣時就未識嘅，但係經過嗰次我就知道係個團隊原來係要大家有唔同技能嘅人。唔同想法嘅人先可以去諗到啲新嘢出嚟，咁所以嗰時做半年左右就冇做。
1: Oh.
2: 其實我覺得個 idea 可以，只不過係我唔識做個產品。
1: Oh.
2: 你要我打開個收銀機，我咪點砌出嚟？打開個系統我都未識砌嗰時。
1: 嗯，但係點解又會驅使到你去嘗試咧？嗰陣又
2: 點解會驅使我嘗試啊？
1: 驅使你去創業添。
2: 我覺得好多時創業嘅諗法都係嚟自一啲生活上邊嘅一啲。覺得一啲想解決嘅位係，咁係一定係我自己係有一個好奇心，或者係有個好想挑戰唔同嘅嘢，咁、所以其中一個就係日常生活食飯遇到嘅嘢啦，同埋其實嗰陣時可能去過其他地方，見到已經有啲二維碼咯，但點解香港？其實香港都有機會可以做到，尤其是大家咁急促，大家食嘢，佢個茶記都即刻要落單，點點點，咁啊仲要俾個侍應鬧添，落慢啲。咁所以咧，嗰陣時就諗住咁樣去做，咁但係最主要都係因為我哋唔知點開發個產品，咁、所以做咗半年就冇做。
1: 嗯，你會唔會我以為你係會係技術底嗰個添，咁其實你
2: 其實我唔係技術底，
1: 你唔係技術底，
2: 我係一個商業底嘅。
1: 你商業底，OK， 係咯，咁跟住係啦，依、這個第一次創業之後，跟住你就竟然係去咗緬甸喎，係咪啊？
2: 哇，係喎，你真係有去
1: 我
2: 研究
1: 我做咗少少功課嘅，
2: 你做咗好多功課呢、這個
1: ，我反而想知道你做咗啲咩功課？
2: 我做啲咩功課？我
1: 去緬甸，
2: 緬甸係嗰陣時咧係。即係啱啱講16年，我做咗半年呢一個第一個初創，跟住我停咗。咁17年咧，我第一間公司係做喺緬甸裏邊去做一個眾籌嘅平台喺社區基建。
1: 嗯，
2: 咁嗰陣時見到嘅問題就係啲發展中國家其實好需要人哋嘅資金嘅支援啦。係，就嗰陣時咁啱就係新政府咁啱上任，咁所以。好想去連結嘅群眾，同埋以前嗰陣時嘅官員都未必有好多行政經驗。咁嗰陣時咧，我哋做嘅嘢就係喺當地度做咗一個眾籌嘅平台。我哋網上又有，地啊，在地都有嘅。
1: 但係你點樣？我係想知點樣揾到依、這個連接到落去，
2: 連接到過去
1: 去緬甸。
2: 我哋嗰陣時都係 call 即係怎打電話過去周圍問。
1: 你 call 過？
2: 我有啊，我哋嗰陣時三個人嘅，其中一個其實以前喺緬甸有做過一啲實習啊等等嘅嘢。
1: 依三個人同你第一間公司
2: 完全唔同，
1: 完全唔同。OK， 但係都係三個人，
2: 都係三個人嘅，好多時都係唔知三個人開始嘅。
1: OK，
2: 咁係啊，嗰陣時其實我係未去過，但係我同我 partner 就係咁樣去 keep 住打電話過去，打俾嗰度嘅在地嗰啲社區組織或者 NGO 或者係。嗰啲國際嘅 NGO， 咁、佢開始去問佢哋需求啊，睇佢哋嘅嘢，咁開始佢哋就一個一個 refer 我哋啦。嗰、那個人就叫我哋去揾某個人、
1: okay.
2: 某個部門、某個組織，或者跟住開始約個會議。咁變相我哋係由 call 開始去了解裏面，但我哋一層層嚟嘅。我哋開頭係緬甸嘅仰光裏面嘅本地嘅 NGO， 跟住就到可能係當地嘅 district， 即係啲可能地區嘅議員議會啦。咁啊，跟住就上到 region 或者省嘅議會，同埋政府都係嘅，本地個市嘅政府同省嘅政府，咁一層層咁去 connect 曬。咁但係嗰陣時就每個月都會飛過一次去開會同佢傾。咁嗰時我都記得好多經歷嘅，例如我哋第一個 project 咧，第一個項目就係幫一個學校去。起好佢哋嘅圖書館，係、
1: 哦、
2: 啊，咁嗰陣時咧，佢哋就因為學校好舊，咁、我哋仲去就參觀，咁啊爛啲嘢，咁所以嗰陣就眾籌起個項目，咁、就去當地度籌錢，同埋外邊揾一啲嗰啲 matching fund， 即係啲配對嘅可能捐款或者資金咁、去，但我哋做咧，我哋唔係無縫俾佢，我哋係有個分，然後我哋再用咗借錢嘅形式借俾佢，
1: 係。
2: 可能是個政府，可能某個部門，佢有資金去起呢個設施，咁分期再還錢。咁但我哋就係收 0% 或者 1% 嘅息。咁變相我哋又可以更加可以知道，即係例如啱啱起華圖提出一個例子，仲有我哋試過維修個道路，有一條村有千幾人住嘅，佢個有個水池， 但系冇围栏，成日啲污糟嘢啊、动物走入去，咁起翻围栏。

0: 我哋做就係當地唔係籌錢，係籌，我哋知道佢哋有啲咩需求，我就排翻佢哋個 priority 個重要性。
1: 係，
0: 咁我就知道佢哋嘅需求需要幾多錢。咁、變相我哋揾其他人去支持支援咧，佢都知道自己擺出嚟嘅錢係真正可以幫到當地嘅人，而嗰筆錢亦都可以經我哋去再俾個政府起好呢嚿嘢。咁就會清晰好多咯。同埋政府都有個有途徑去接觸到一啲唔同嘅當地嘅市民。
1: 咁你哋啲行政費用嗰啲點樣處理呢？咁樣
0: 行政費用啊，
1: 即係你自己你都要食飯噶。
0: 其實係噶，嗰陣時都幾辛苦。
1: 係咯，
0: 嗰陣時其實嗰陣時咧，雖然啱啱講係基建項目，但係其實嗰度嘅基建或者一啲普通嘅建築其實都好平。即係啱啱講，其實圖書館都係或者係維修道路。或者係一啲起水池圍欄，呢全部都係幾萬蚊可以完成到嘅嘢。
1: 哦、okay. ，
0: 因為嗰邊物價係比較低啲，咁所以我哋你話我哋嗰時點做嘅都係嗰陣時我哋都有一啲例如數碼港都有資助我哋去做呢件事嘅，咁、所以都有啲funding去支援到我哋，同埋我哋最後咧，其實我哋同緊政府傾緊30個項目喺唔同嘅市去做。咁啊，但系跟住就 Covid 嚟嘅，咁所以就咁、就冇繼續啦。啱啱好嗰時係20年，同埋嗰時仲要嗰邊開始打仗內戰，咁冇辦法去。但系呢個過程都維持咗3年，17年到20年左右。
1: OK， 咁啊都有啲遺憾啊，嗬。
0: 都係嘅，不過都因為咁樣，所以衍生到而家我先開咗而家嘅公司。
1: 你有冇話依兩間你頭兩間嘅創業？有冇啲吸取咗啲咩教訓係你帶到嚟第依家第三間嘅公司呢、
0: 我覺得呢兩個公司有嘅。第一樣嘢就係、好似我第一間公司咁，其實半年冇做，因為我本身根本冇技術嘅人士，咁亦都可能我自己根本唔知點樣做呢個產品。到我第二個公司呢就即係有少少係大環境嘅問題啦，咁但係中間都可以吸取咁點樣可以有一個穩定嘅現金流啦，或者係有一個穩定嘅商業模式，咁都會令到我衍生到點解開而家公司，因為我喺21年嗰時，其實嗰時我都翻緊全職工作緊，咁、但係我攞辭咁去做，咁嗰時我就我覺得個科技一定係嚟緊嘅趨勢，嗰時21年，咁 AI 更加係，咁但係好多人都未可以接觸 AI， 包括我自己都未好，我唔係好知，我最多都係追溯翻我大學讀過三個月嘅 programming， 咁就係咁多。咁但係若果我見到趨勢，我見到之前其實好多時都係因為我自己冇咁熟技術，或者冇咁熟個產品，所以而唔知點樣做。咁所以嗰時我攞詞第一樣嘢就係我自己去學。嗰啲 AI 或者機器學習 machine learning 究竟係個運作個原理係點？咁我先就花幾個月 keep 住係我 keep 住做嘅就係咁上嗰啲網上嘅影片嘅平台去睇啦，睇唔同嘅書，或者自己落埋場去做一啲 programming 打 coding， 咁啊做練習，咁啊開始就有一個 concept， 咁面上到我真係揾，而我跟住組織個團隊咧，咁我只一定要揾個技術嘅人士，咁所以先變相我 form 咗一個團隊，我負責喺商業嗰邊，我有個 partner 負責喺技術上邊，而我本身亦都要了解啲 AI technology 係點樣，咁我先可以知道究竟行嘅方向啱唔啱，或者做出嚟產品唔真係做得到，咁面上。就係咁樣令到而家公司就變咗係做無人機 AI 公司，但中間嘅過程咧都好多學習嘅，即例如開頭我哋都唔係做無人機開始，咁所以當我哋非無人機就變相我哋學埋操作，即係 operation 上面嘅嘢，點樣去飛，點樣去駕駛，或者點樣我哋擺個 AI 落去，或者拍翻嚟嘅嘢適合我哋 AI 去用，咁就行之後 operation。咁仲有香港比較特別啲咧，仲要睇埋一啲條例上面嘅嘢、法例上面嘅嘢。咁啊，所以要做好多同政府嘅溝通。咁啊，咁但係話唔係喎，啱咁講起，其實上一個 staff 第二個 staff 係有少幫到我手去做呢樣嘢，因為上個 staff 第二個 staff 喺緬甸咧，其實做咗游說工作，點樣同政府開會啊，或者點樣同唔同嘅組織去傾啊？其實牽涉持份者好多。而家做嘅嘢都系嘅，就我哋做大嘅检测，除咗政府，其实仲有就系管理公司个可能业委会，或者系到最后可能维修人都会问我哋啲东西。咁最紧要嘅都系要理清唔同嘅持份者系想要嘅嘢系咩，咁同埋我产品点帮到佢哋，仲有个技术点样可以即系应用到喺个城市先系最紧要。
1: 咁你啱啱提到因为你自己唔系技术嗰个人，咁其实我会好奇你系。有冇话一个

0: 特別嘅方式去吸引到相關嘅人才。即係你話啊，你自己去報讀呢個課程咁樣，你會唔會係透過呢個途徑去順便睇下有冇合適嘅人才你可以請翻嚟啊？定係即係你都有認識數碼港呢啲，咁係咪佢哋呢方面都幫到你
1: 咧？其實香港都有唔同嘅人專，有好多唔同佢哋嘅技能。我諗我唔知你啱講係咪吸引某啲人，我覺得都係。我哋揾人都系，即系揾 partner， 一定系希望系弥补自己未必有嘅技能。咁我嗰阵时揾咧，其实系佢我以前嘅大学嘅同学嚟。
0: 哦，
1: 系啊，咁所以嗰阵时以前大学就识，不过就冇乜即系嗰阵时好多交集。咁但系我知佢系技术底，咁所以当我做而家嘅公司咧，我就揾翻佢，咁我同佢倾，咁啊到跟住之后，即系聘请一啲员工啊、同事啊，咁都系 through 唔同嘅招聘嘅機構或者網站去揾翻嚟，咁、但最主要都係喺個面試裏面去睇究竟佢技能啱唔啱。咁、你如果啱講，其實最緊要我覺得係我自己角色，如果係個 CEO 或者係創辦，最緊要係會比較 open 啲嘅，即係我覺得自己比較
0: 開放啲，
1: 係啦，即係好似而家有時講 T shape 嘅人，咁咩範疇嘅可能都會知啲，就啱講一啲技術嘅東西。operation 即係一啲即係操作上嘅嘢，到去商業上嘅嘢，甚至乎係啲 HR 啊、ME 啊、會計啊，全部都要睇，因為 startup 或者初創其中一個遇到問題就係我哋嘅資源係有限，時間有限，我哋點樣可以喺資源咁缺乏底下去即係做到一個產品同埋可以應用到出嚟？其實佢好靠個資源嘅分佈係點樣，咁同埋個方向係咪真係啱？咁我覺得呢個係個角色。要去做，好似揸住架船嗰、那个方向系咪真系正确？
0: 咁你依家团队有几多人咧？其实
1: 我而家团队，我而家团队 around 10个人左右。咁我哋喺香港、印尼都有嘅。
0: 哦，印尼都有。
1: 我哋大部分人都系喺技术 R&D， 系研发上边去做嘅。咁但系我哋有 partner 系帮我哋做一啲销售啊，去将我哋产品去带去唔同地方，包括我哋香港嘅 partner， 我哋喺泰国。喺馬來西亞，同印尼都有。
0: 哦 ，OK， 哇，即係你已經踏入咗東南亞啦。
1: 我哋喺上年年尾，今年年頭開始。
0: OK， 咁有大灣區有冇類似嘅發展呢？
1: 大灣區都有㗎。我哋其實今年我就睇緊大灣區啦，包括我都設立緊我嘅寫字樓喺深圳同埋廣州兩個地方。咁、但係都有啲人同我講過大灣區或者係大灣區以外，包括係江蘇嗰啲位，其實都有唔同嘅機遇，同埋內地可能有啲唔同嘅情景。係可能真係唔係淨係單支樓嘅檢測，係一個城市嘅巡邏檢測。咁、個地方會比較大啲。同埋內地嘅話，個技能同香港啲唔同，咁所以我請嘅人可能幫手做一啲圖片標示啊，或者係做一啲算法上嘅嘢，或者一啲 robotics 機械人、機械無人機等等方面嘅東西
0: 咧。係咯，會唔會好多對手咧？反而喺中國內地，
1: 喺內地一定多對手嘅。第一就係本身個市場都有好多唔同嘅相似嘅公司啦、第二就算未有咧，應該都好快就會出現嘅。如果走入去，咁、所以我哋本身個方向都諗住係當我哋個 base 夠好啊，先進入去。咁所以我開頭就諗住行東南亞，再落翻內地。但係而家睇翻，我覺得而家都差唔多時候可以做呢樣嘢。我諗最緊要就係有啱嘅夥伴啦，喺內地可以銜接或者接駁到。
0: OK， 咁你作為一個已經做過三次創業嘅一位師兄啊，你會唔會有啲咩建議可以俾到啲可能依家有興趣投身呢個科技創業嘅朋友們呢？
1: 如果唔踏出第一步，好多時都係喺個想法仲喺度諗，好多時好多人都係諗為主噶嘛。但我覺得最緊要停下船，就算即係未準備好嘅，都可以行你行一步咧，行半步先。咁你行下通常就會知道下一步應該點樣做。
0: OK，
1: 初創或者係開展一個想法，永遠都總會有期望落差嘅，同埋。未必全部人都會支持，或者可能你遇到係全部人支持，我調翻轉，但出到嚟原來個市場唔係真係咁喎。咁呢一種就係個心理上嘅調整好啊，即係唔好俾好多環境嘅因素影響到。雖然你都要接受人哋意見，但你都要去了解你自己嘅方向啱唔啱，同埋繼續去向前去。就算真係啲咩嘅失敗都唔緊要，可以繼續做。就算第一個。

0: 三唔得，你仲有第二次機會，第三次機會，
1: 冇錯。好啊，咁啊，再次多謝 Desmond 你今日嘅分享啦，百忙之中抽空過嚟啊，下次見啦，
0: 好，
1: 拜拜
0: ，thank you， 拜拜。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

0: 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1: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3: 即使门派不同，但我哋志同道合。飞为舞蹈馆。

0: 欢迎大家嚟到香港电台 CIBS 节目《非遗舞蹈馆》啊！每一集咧，我哋都会邀请一啲嘅门派嘅师傅啦、武术嘅宗师咧，就上嚟分享一下佢哋嘅功夫。咁啊，希望咧可以透过呢个节目咧，去承传承载咧一啲嘅香港功夫故事噶啦。今集继续有卢伟斯，嚟自香港八极拳协会嘅卢师傅咧，喺我哋嘅录音室啊。咁上一次咧，我哋就讲咗咧好多关于八极拳嘅一啲身法啦，同埋佢历史啦。咁但系每一个嘅武术咧，尤其是系传统嘅中国武术咧，都有一啲嘅兵器嘅。咁嗱，阿卢师傅你好，系啦，又见啦。喂，阿卢师傅，我又想问一下啦，其实八极拳咧，佢嗰个嘅源远流长嘅历史啦，其实都系即系可能嚟自打仗啊、军人啊，即系佢嗰个嘅手法上面嘅设计或者成个拳理咧，都系即系可能针对住哦，你着盔甲嘅时候咧，我出拳打你，其实未必太有效，因为战场上其实就你跌低咗就。即係都可以係咁講啊，拜拜噶啦咁樣。我知道咧，八極拳嘅兵器咧就好大陣仗嘅，嗰個兵器咧就叫做大槍。可唔可以介紹一下大槍嘅歷史啊？
1: 哦，好啊。咁其實我哋八極拳最出名嘅兵器就係所謂嘅大槍啦。咁大槍而家我哋用緊嘅制式係點咧？係一把長三米嘅長矛。咁其實長矛呢種兵器嘅話，其實就歷史悠久噶啦，從春秋戰國時代再之前啦，原始人時代就已經有，因為佢個結構簡單啊嘛，你揾到一條木。系啊，一条长嘅树枝，系啦，跟住咧前面加个枪头，咁就已经成为咗一个最基本形态嘅枪嘅。咁至于我哋大枪嘅技术系从咩时候开始慢慢发展至今咧？其实有文献考据嘅话咧，其实就从呢个明代开始。固然明代之前嘅话都有大枪。或者相對嘅技術啦，咁我哋睇翻文獻記載嘅話，宋代呢、這個武經重要嘅話，都已經有大槍嘅記載，但係嗰個年代嘅話係淨係得槍嘅制式，而冇所謂嘅技法嘅記載嘅，咁頂多係點樣拎起把槍，放低把槍，篤出去咁講完㗎啦。咁去到真係有所謂技術嘅出現咧，真係要講嘅話，最早出版嘅書就係一本叫《技巧新書》嘅書啊，戚繼光將軍所寫，打倭寇嗰本大家都可能都知㗎啦。係啦，咁嗰陣時呢本書有啲咩特色咧？佢就係、是、其實在此之前，槍術已經出現咗嘅，有所謂嘅楊家槍法啦。咁、但係問題從來冇人將呢樣嘢記錄落嚟變成文獻，尤其是嘅話，就算出版咗，可能係秘笈嘅話會失傳嘅嘛。咁、所以《技巧新書》呢本書裏面所記載嘅槍法最大嘅價值咧，就係嗰陣時大量出版，印度周街都係，佢、直頭影響咗成個社會對大槍嘅印象啦，因為。佢係一本要寫俾人睇嘅書，而唔係收埋，因為有啲武術典籍咧，佢係寫俾門內人睇嘅，唔希望你門內人睇得明嘅。咁所以咧，嗰本書你攞到上手，哇！成解密解唔到。而技巧新書嘅話，佢係要寫俾啲士兵睇，佢要推廣，所以佢係寫得非常之簡易啦。咁所以佢呢本書嘅流傳，令到槍術真係普及咗。即係以前淨係得槍呢樣嘢，大家淨係識篤嘅啫，都冇其他噶啦。咁但係自從呢本書面世咗之後咧，影響到後世啦，咁就自此出現咗好多。槍法嘅書，咁而我哋八極門嘅大槍咧，其實我哋睇翻我哋嘅譜啊，我哋古籍記載，其實好難避免嘅話，應該都係已經受到呢個技巧新書裏面所謂嘅六合槍法嘅影響，係啊，基本上係同一個譜嚟嘅，咁所以喺呢個情況底下。我哋嘅历史可以推到边呢？如果话系八极拳、八极门嘅大枪，倒不如话系八极门呢个门派将明代嘅六合枪法收纳其中，系啊。咁其实我哋都系延续紧明代嘅嗰个枪法嘅，系咁。所以呢个枪法，如果你讲历史嘅话咧。我谂至少可以话系从明代开始传到而家咯。
0: OK， 都系俾士兵睇一啲相对文字上简单啲嘅谱嚟嘅，
1: 系可以咁讲。
0: OK， 咁我想知啦，即系。

0: 因为大家睇电影啦，即系通常对于枪嘅理解就
1: 系
0: 英枪啊，或者系少林棍啊，咁其实都系好似阿师傅你啱啱讲，就系、是、树枝，跟住之后就向前笃咁样啦。咁但我想知道同呢一啲嘅枪法或者棍法有啲咩分别啦？
1: 其实最主要讲嘅话系个长度啦，因为其实我哋睇翻古代嘅典籍啦，其实枪嘅话有好多种尺寸嘅，虽然佢系一条木棍加一个枪头，但系问题个长度会影响佢个技术嘅。咁头先讲紧咩少林棍又或者英枪，其实最主要嘅话佢嘅长度系大概七八尺左右长，因为你再短嘅话就短棍啦，系啊。咁啊，当你个兵器越短嘅时候，你做嘅攻击弧线嘅话咧，呈 X 型咁样打斜。扮落去嘅系最高效率嘅，反而咧我哋去到好似我哋大枪最短三米，根据文献历史记载嘅话，最长去到廿几尺嘅都有嘅，
0: 会弯弯地咯，支枪
1: 五六米系冇错，好似啲藤条，因为离远，因为佢开始远身啊嘛，越长越远，咁所以咧其实去到咁长嘅话咧，佢就系远枪嚟噶啦，但系问题即系佢话点样用咧，系咪一定要笃咧，用个枪头吉死人咧？其实根据文献记载唔一定啊，因为我哋加个枪头吉佢固然系最有效率啦，但系长到去到五米长嘅嗰啲枪咧，其实系用嚟打人为主一班嘅，系啊，因为佢哋称为压阵啊嘛，即系如果你系两支部队攞住把枪，如果你有五米长嘅，其实你唔系志在去插死对方士兵啊，系两个阵咁样咧，拎起把枪扮落去打散佢个阵嘅，跟住后面再有啲攞短兵嘅冲上去斩人嘅。
0: 几多人用啊？如果真系你讲到啱啱讲嗰啲五米或者再长啲，
1: 成个军团咁样，可能前面一排十几二十人，前面一排攞住把枪就去，好似攞住个乌蝇拍去拍对方个阵，系啊，跟住打到去要拎住个盾牌挡住啊，跟住唔得闲望前面啦，后面嗰啲就喺啲枪嘅底下度穿入去斩人咯。
0: 哦，
1: 系啊，去压制对方嘅阵啊，所以压阵我称为。
0: 哦，明白。喂，咁我想知一支咁长嘅大枪系咪，即系譬如好似啱啱你咁样讲啦，就系话我嚟去破坏对方嗰个敌阵嘅阵型咁样样啦。系都系一个人定系两个人揸住咁样？
1: 唔一样，因为头先我讲紧嗰种系去到五米长嘅嗰种枪啦。咁但系我哋而家我哋百几比赛用紧嘅系三米长，一种称为短枪，再短嘅话就系花枪，就系、是、所谓个棍啦。系啊，咁啊，去到三米长嘅，其实棍同枪最大分别系咩咧？系个运动路径，枪尖嘅运动路径。咁啱讲过啦，棍嘅其实最主要用嘅系 X 型嘅交叉嘅
0: 轨迹，
1: 系啦嘅轨迹，系啦。而去到三米长嘅枪嘅话咧，系会行一个圆形嘅，一个时钟圈咁样行嘅。行个圆形，其实分别系咩咧？你短嘅时候行个 X 系有效率高效啊，但系当你去到咁长嘅时候咧，你拎起放低，佢嗰个枪尖嗰个运动嘅时间系花多好多，会变得好慢，系好低效嘅变得。咁去到三米长嘅话，咁其实就已经系适合行圈，我都系用嚟扮你，但系问题我行个圈嚟扮你嘅话，唔使抬手放低。我其实如果拎住把三米长或以上长嘅枪咧，我抬起放低，个枪尖嘅运动路径好似去到二三楼再落翻嚟嘅。
0: 即系慢过你只手喐噶啦，
1: 系好慢。佢因为我哋都有啲枪系去到四五米长嘅枪，我哋都有用。我真系试过拎起放低，哇！真系慢到抽筋。即系我拎起再打落嚟，你冲入嚟斩咗几多啦已经。
0: 系
1: 系啊，咁所以去到呢种长度三米以上嘅系唔适合用 X 型轨迹嘅运动路径。系就算我打你嘅话，我手反一。即係好似拍烏蠅咁一冚冚落嚟一個圈咁樣，係最有效率嘅。所以去到槍嘅話係行圈，但係短嘅話咧，如果你短過三米嘅，得個七八尺嘅話咧，你行圈都做到。但係問題咧，其實用力係好難發力嘅。咁所以反而 X 型嘅話係最高效嘅。所以個長度決定咗你嗰個槍嘅運用方法。
0: 哇，好有趣喎！八極拳嘅手法本身就係一個近身嘅一個戰術啦。甚至乎係膊頭都可以用一啲摔打，即係直情係身體上有一個完全嘅接觸噶啦。但係喺武器上或者兵器上，大槍就係一個非常之講究距離，或者係嗰個攻擊咧，未必係密集式地不停攻擊去累積嘅，而係一下唔中咧，佢埋咗身咧就。就可能真系要用翻八极嘅手法去做攻
1: 击。系啦，因为其实都系一个配套嚟噶啦。咁你上战场一寸长一寸强啊，我攞住碌三米或以上嘅长矛嚟怼你，梗系好过赤手嚟打你啊。咁但系问题咁长嘅有一个缺点就
0: 系，
1: 如果俾对方冲咗入枪头之内，哇！咁我真系 完全冇晒佢符噶咯，系咪？咁喺呢个时间嘅话，你劈咗把枪用拳头打佢八极拳啦，或者你掹把刀斩佢都好过，系你拎住继续拎住把棍噶啦，系咪
0: 先 ？OK， 嗱，转头翻嚟继续有卢师傅喺我哋录音室啊，我都想讲下，或者都想知啊，我哋嘅听众都想知，喂，到底如果？

0: 我要喺香港呢一个租个地方都非常之贵嘅地方，要去练枪，系点练嘅呢？我亦都知道你今日带咗即系三位徒弟上嚟啦，佢哋都有打比赛嘅。会
1: 系。
0: 练习嘅时候，咪要一定要喺公园啊，定话喺天台嗰度先系咪练到呢？因为个范围都好讲究，同埋都需要好大嘅空间啊。转头翻嚟继续有非遗舞蹈馆。

0: 欢迎大家翻到嚟香港电台 CIBS 节目《非遗舞蹈馆》啊！录音室继续有嚟自香港白极拳协会嘅卢伟思卢师傅啊！嗱，啱啱咧就讲到大枪啦吓，喂，其实咧大枪就系我嚟打仗啊，好明显。一去到近身，佢入咗去棍嘅即系棍展范围嗰个长度入边嘅时候咧，其实你就要放低个兵器，就真系做一个埋身即系肉搏咁样噶啦。我想知啦，咁喺现实生活，即系有啲人就话喂，要学一啲兵器，其实我嚟防卫自己啦。咁当然香港就唔应该咁样做啦，好安全噶香港。咁但系我都好想知道，就系练嘅时候，其实对于实质嘅生活系有啲咩嘅裨益咧？
1: 哦，嗱，咁首先咧，首先讲翻大枪呢样嘢咧，喺去到呢个年代嘅话咧，其实真系变成一个纯粹运动噶啦，系啊，因为其实我哋都曾经经历过啦，我教学嘅时候啊，叫啲学生喂练大枪啦吓，话晒我哋神枪李书文师祖，佢最出名嘅就系大枪啦，啊，你嚟到我哋一个八极门啦，系啊，咁啊喺个情况底下咧，咁我哋要点？

0: 长啲啊，定还是大枪长啲咧？
1: 应该差唔多长。
0: 哦，即系都揸住一个三公斤，好似一支撑杆跳嘅。系啦，去做一个运动。喂，咁如果喺香港真系要去打呢一啲比赛咧，其实系会唔会好危险咧？始终个枪头都系铁嚟。
1: 其实而家我哋用嘅比赛枪嘅枪头全部系海绵啊或者胶啊制造嘅，安全嘅，督咗唔应会痛嘅啫，唔会有事应该。
0: 哦，
1: 系啊，咁啊，所以都系已经变咗系一个运动嘅器材嚟噶啦。
0: 哦，
1: 同埋我哋如果真系打比赛嘅时候，都会着晒全身护甲嘅。
0: 嗯，咁但系平时练嘅时候要喺边度练啊？咁大範圍，你撐杆跳都要喺個田徑場嗰度先，會唔會整到人啦？咁但係平時你哋係點練
1: 嘅？首先咧，我哋最早嘅時候咧，咁我嗰時啱翻香港，2004、2005年嗰陣時啊，嗰陣時我哋喺公園度練嘅。咁我已經係啦，咁因為我哋而家啲
0: 地鐵都上唔到喎。
1: 唔係，因為而家我哋用嗰啲槍係碳纖槍嚟噶嘛，中間係有個螺絲頭嘅，可以拆開兩截嘅。
0: 哦，即係露營嗰啲咁樣。
1: 係啦，跟住就佢拆開咗之後係五尺高嘅啫，咁樣可以。应该系仲上得到地铁噶，系啊，搭巴士啊咁啊就，咁啊跟住就我哋去公园我就砌埋，跟住就练咯。但系去到公园练嘅话咧，真系为人侧目嘅，成日哇离远就听到哇咁，
0: 系啦，
1: 做咩啊？系咁，所以后屘嘅话咧，我哋都知道，长此下去都唔系方法噶。咁我哋就后屘就租咗馆啦，咁喺馆嗰度练啦。咁同埋放器材都方便啲嘛，咁多架撑。
0: 嗯 ，OK。平时练嘅时候系咪都通常系对练，就唔会话对住个沙包去练大？
1: 训练方法有好多种嘅。咁啊，如果我哋自己得一个人冇对手嘅时候嘅话，最简单就 set 个目标物，跟住去督个目标物啦，射箭咁练啦，呢、个其一啦。咁其二嘅话咁啊。你对住空气，好似你打拳打 shadow 咁样，跟住咪做下动作咁样，系啦，击型啦，系啊。咁如果真系有个 partner 咁好嘅话咧，咁啊叫对方好似发球机咁样射啲枪俾你，跟住你就练下防守啦。
0: 系
1: 咁啊，大家都练到技术达到一定程度啦，有自信啦，咁咪试下对打啦。
0: 一个运动导向嘅兵器啊，即系去到现代嘅时候咧，始终真系唔使打仗啊，但系好似一个嘅唔好话搏击运动咯，我估比较似系一个即系技艺上嘅一个分高低，或者即系睇下你嘅准程度啊，甚至乎系你嗰个核心有几稳阵，可以揸住一个五米长或者三米长嘅一支棍，
1: 吓
0: 去窒碍对手嘅一啲嘅运作啦吓。我想知咁呢一啲比赛系点计分
1: 嘅
0: 咧？
1: 好简单嘅啫，咁有好多种唔同嘅规则赛例嘅，咁假设我哋而家比较主流啲嘅所谓嘅 IDO。好啦，喺呢个国际大枪组织嘅比赛规则咧，咁我哋就主要分躯干同四肢，系啦，打中躯干即系包括头部同心口同肚腩，系乃至下阴，系啦，咁都系有三分嘅。
0: 哦，
1: 系跟住打中手、上臂、前臂，打中大髀、小腿、脚掌，咁都系得一分嘅啫。
0: 系即系总之掂到都一定有分。
1: 嗱，而家咧。就
0: 系、
1: 是、有一种电子枪头嘅，电子枪头嘅话咧，佢
0: 剑击咁，
1: 系啦，冇错。跟住只要督中达到一定压力，佢就会着灯。咁而家自从有电子枪头之后嘅话咧，我哋做裁判好简单啫，睇着唔着灯，唔着灯嘅继续当唔中。系啦，因为点咧？有时候擦到嘅话，以前我哋用肉眼判嘅时候咧，擦到嘅时候好睇裁判嘅判断啦。
0: 系
1: 咁，好多争议嘅都。咁自从着咗灯呢样嘢出现咗嘅话咧，你顶多等先投诉，系点解我督中佢冇灯啊？即刻好暂停，拍一拍枪头。喂，唔系，我拍落去着灯，即系个枪头冇问题啦。咁即系你头先话太轻啦，咁就继续攞咯，但系冇嘢拗啦，系咪先？系啊。
0: 其实已经好科学化，甚至乎你啱啱讲到就系话，其实大枪嘅比赛已经有啲系国际组织去即系执行紧咁样。有几多个国家嘅人系学紧或者练紧呢一样嘢，甚至系参与呢啲嘅比赛？
1: 咁头先讲紧啦，虽然呢个所谓嘅国际大枪组织啦，咁实际上嘅话都系华人为主啦。咁而呢个参赛嘅地区嘅话，其实最主要而家有中国大陆啦，好似啱我哋旧年去参加咗呢个山东叫大赛啦，咁样中国大陆各地啦，咩山东啊、河南啊、河北啊、广东啊都有人比赛。咁当然有我哋香港啦。咁我其实澳门我都知道系有枪嘅组织嘅枪队嘅，乃至其实可能马来西亚、英国啊、加拿大啊都有玩紧枪嘅成员咯。系啊，咁就所以其实都唔算好多地方都系起步紧嘅啫，同埋参加嘅大多数都系华人啦。
0: 喂，其实呢我都觉得即始终我哋呢个节目系讲成全啦，其实将一啲嘅传统武术或者传统嘅技艺去包装，或者用一个运动嘅状态或者姿态去介绍俾大众，系一个几好嘅方法嚟嘅。
1: 系
0: 啊，即系你啱啱讲到就系话枪头有个灯，
1: 系
0: 枪头有一个嘅接触。

0: 点啊，然后就会着灯，其实就好似一个嘅剑击嘅一个运动咁样啊。
1: 系啊，可以理解为双手用嘅剑击啊，双手剑击同埋超长嘅剑击啊。
0: 嗯 ，OK， 嗱，转头翻嚟继续有卢师傅喺我哋直播室，我哋都邀请咗三位卢师傅嘅大弟子咧，亦都系大枪运动员嚟嘅，去过唔同地区咧去进行一啲嘅比赛啊。转头翻嚟咧会问下佢哋，喂，玩大枪一开始嗰个初衷系咩咧？比赛嘅时候有啲咩困难咧？同埋我知道咧，你哋要做弟子啊。或者要做一个嘅助教啊，你要考试嘅，你要默翻啊，即系嗰啲宗师嘅名啊，同埋佢哋嗰个嘅历史出嚟噶。嗱，转头翻嚟继续飞为舞蹈馆。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可能需要再次对伊朗发动沉重打击。他说，伊朗领导人正是急于达成协议，他希望美国无需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若果未能达成协议，美国亦可能不得不再对他们予以沉重的打击。特朗普又说，星期一当日只差一个钟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但在海湾地区盟友请求下暂缓计划，他会等多几日让对话能够继续，但时间不会太长，强调不能够让伊朗拥有新的核武。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指责美国一边声称暂停袭击为谈判提供机会，另一边又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的攻击。他强调伊朗全国团结一致，将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宣布，已被选为执政工党在英格兰马克菲尔德选区下议院议员补选中的候选人。如果他成功重返议会，将具备参与工党领导层竞争的基本条件，成为斯己贤首相职位的潜在挑战者。贝安德在社交媒体表示，马克菲尔德的工人阶层社区长期被全国政治忽视，如果他当选议员，将会重点关注降低生活成本，并为社区争取所需的投资。九龙塘昨日下午发生致命车祸，一个23岁男电单车司机死亡，警方以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拘捕一名涉及意外的61岁校巴司机。事发在下午五点几，警方接报一个非华裔男子驾驶电单车沿界限街东行，驶至界限街等书院道交界时候，怀疑切线之后与往同一方向驾驶的校巴相撞。电单车司机头部严重受伤，昏迷送到广华医院抢救，现至傍晚六点后不治。英冠球队修咸顿因为违规拍摄对手的备战情况，被英格兰足球联赛赛会取消升班附加赛资格，并且要在来季联赛扣四分。至于在升班附加赛四强被修咸顿淘汰的米杜士堡，获递补出战周末对侯城的升班附加赛决赛。赛会在声明中表示，修咸顿已承认多次违反相关规定，未经授权拍摄其他球队的训练，涉及去年12月对牛津联、今年4月对叶士维茨，以及5月升班附加赛四强首回合对米杜士堡的赛事。修咸顿有权对裁决提出上诉。米杜士堡就欢迎裁决，又说会专注星期六在温布莱球场对侯城的赛事。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438点，跌2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64点，跌3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07，瑞士法郎0.789，加元1.375，人民币6.816，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兑美元0.711，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3.68美元，卖出4,494.2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广东带嚟骤雨以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

0: 气仍然唔稳定。星期五以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4: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5: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6: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即使门派不同，但我哋志同道合。飞为舞蹈馆。

0: 翻翻到嚟非遺舞蹈館，我哋嘅錄音室繼續有香港白極拳協會嘅盧偉思盧師傅啊，咁啊嗱，今日咧盧師傅咧就帶咗三位嘅大弟子上嚟啦，分別就係咧我哋喺上一集已經訪問過嘅 Sean 啦、黎式之師兄啦，今次咧亦都有兩位新朋友啊，就係、是。君豪师兄啊，豪星同埋咧梁思伟啊 ，Hilda 咧喺我哋直播室，三位大家好
1: ，Hello，Hello，Hello。
0: 喂，不如咁，上一次阿 Sean 咧就都讲咗好多，不如咁啊，我一开始问阿豪师兄先，点解会接触呢一个大枪嘅运动咧？平时支枪喺边度练多咧？
2: 其实我接触大枪嘅运动本身都是因为我接触打八极拳嘅运动先嘅，系啦，咁啊嗰阵时睇咗呢个港台制作嘅节目啦，系功夫传奇啦，系咁、啊、有一集就叫威风八极噶嘛，咁、佢就有阿乔正夫佢哋几个主持去玩八极嘅唔同技术啦，即系譬如大枪或者系沧州嗰边嘅套路咁样啦，咁跟住玩玩下咧就咦？咁就玩埋呢、這個大槍啦。咁其實我一開始個門檻其實好高嘅，因為支槍重啦，同埋佢長呢個重心其實係遠自己嘅稍微，係啦，所以拎起上嚟係辛苦嘅。我自己又唔係一啲好大隻或者好 fit 嘅啲人啦，咁係，所以一開始其實我個諗法係當係一個負重訓練，係啊，八極嘅負重訓練咁樣啦。咁但係之後咧有啲成功感喎，開始玩玩下嘅時候覺得，咦？可能個技術進步咗啦，或者嗰個習慣咗嗰支槍嘅重量啦，咁跟住就會開始督到下人，即係sparring 嘅時候係啦，開始做到啲技術嘢出嚟，咁、樣咁就於是就玩呢個運動咯，同埋跟住之後有比賽嗰啲、比賽嗰啲咧咁就都好僥倖喺唔同嘅比賽度攞啲成績啦，
0: 都咪都要努力嘅，都僥倖嘅，
2: 咁係啦，咁於是有成功感，更加繼續玩落去咁樣咯。
0: Okay. 平時喺邊度練啊？都係阿豪星係住大屋啊，喺屋企練啊。
2: 平時都係翻館先練到嘅，
0: 翻館先練到。
2: 係啊，因為三米屋企就冇咁寬敞。
0: 正常香港嘅街坊都冇咁寬敞，
2: 係
0: 啊，好正常啊。嗱，咁不如我就問一下，即、就、係、是、我哋嘅錄音室入邊嘅唯一嘅女將啊 ，Hilda 師姐啊。嗱，我都好想知道啦，喂 ，Hilda 師姐，點解會學大槍？係咪同阿豪星一樣，都係接觸咗八極之後？就開始，咦阿豪星咁都好辛苦啊！見到你揸住三 kg 喺度揈，咁不如我都練下啦，咁樣啦。
3: 其實開頭咧，我係對大槍完全冇興趣嘅，因為我係對八極拳有興趣。咁一開始第一樣學嘅都係棍啊、刀啊嗰啲。咁點解對大槍冇興趣咧？因為真係太長，就係頭先講嗰個問題。喂，我住屋企啊，得200多尺，點裝咧？我係對一啲我平時落街練唔到嘅兵器係冇興趣嘅。但我都知道學八極咧，唔學大槍啊，等於冇學過啦，所以都有啲掙扎嘅呢方面咁。咁、我都係諗住，唔使掂大槍，一直學八極就算啦，即係八極拳啦。

0: 但係有，所以但係之前師傅都有俾啲，即係可能提供一啲機會俾我哋掂下，即係接觸下、玩下啦，即係可能每人督兩三下啫，即係一堂，因為一堂咧時間好有限啦。咁我哋學拳都要啲時間啊嘛，所以即係每人都係只係督十槍咁就體驗完啦。
1: 即
0: 係
1: 拎下有幾重稱下咁就算噶啦。
0: 咁我都覺得咦，真係幾重噶喎，同埋真係好長啦。咁玩下冇所謂嘅，但係我又對於你要投入呢個運動就有啲concern嘅，都我覺得咦都。因為我要投入呢個運動，咁我咪要俾時間練習。我除咗翻館練之外，我都要落街練噶嘛。咁我平時淨係拎支棍，啲人都望住你咧，仲要咁長嘅槍咧，真係係啊。咁我好怕俾人望住。
1: 有冇試過喺街嗰度俾啲街坊，或者甚至乎係俾警方係走過嚟問你，你喺度做咩啊？
0: 女仔好啲嘅，警方就冇
1: 都冇啊，好啲。
0: 但係好多老人家會對。一个年轻人啦，唔好话你男定女，即系会喺朝早落公园练功呢样嘢好有兴趣嘅，因为真系冇咩后生嘅人会落公园，喂七点钟会个个都系吓，即系白发苍苍噶嘛，即系练下太极，一个喺度零零繁冷咁样又玩。
1: 但
0: 系
1: 公
0: 园
1: 好适合你练习，你又有树啦，即系你可以。同佢
0: 咁，我唔会笃烂佢啲树。
1: 你好咧，就去撞下膊头咁样
0: 撞墙咯。
1: 跟住之后又有地方俾你练棍啦，咁样练枪啦。
0: 冇练枪嘅，因为枪我就一定系翻馆练嘅。
1: 就棍就因为冇枪头。
0: 最多都系攞刀啊、棍啊，同埋练翻八极拳，练功底。你私人时间只可以练功底嘅啫，但系你真系要攞起支枪练，就一定要翻馆练嘅，因为真系冇地方摆枪嘅。我哋
1: 咁啊 ，Hilda 师姐，你是打过都好多比赛啦，已经系嘛？
0: 如果是比赛，我净系上年正式参加过一次啫。
1: O、okay. K，
0: 因为真系特全，即系投入多啲时间接触大枪，其实系由上年开始嘅、上年大概年头啦。
1: 咁啊，豪星咧，豪星系咪都经常性系会去玩比赛啊？
2: 我系经常性玩比赛嘅，
1: 打几多次啦？呢、這个大枪
2: 打咗，我上年打咗我五六个比赛左右啦、去外地。
1: 喂，咁练嘅时候其实要练咩嘅？就真系使唔使话做翻啲相应嘅，即系咁问叫 S and C 啊，即系可能喺身体针对住呢一个运动比赛嘅一啲身体素质上面嘅训练，就譬如举哑铃啊。
2: 我自己就比较少做 gym 嘅，系啦。咁但系你话身体上面嘅训练，我都有买啲可能负重啊、哑铃嗰啲嘢都有做嘅。咁其实主要都系技术上嘅训练或者步伐上嘅训练咯，即系个灵活性啊嗰啲嘢。
1: OK， 嗱咁啊嗱，今一集咧，我哋都有邀请咗上一集咧阿 Sean 咧黎式之师兄咧，就我知道咧，咪后你同我讲过咧，你就打过擂台啦。嗱，转头我哋再讲擂台，但我好想知啦，大枪比赛有冇打过？
3: 大枪比赛有嘅，因为同阿豪师兄咧，其实系一起去外地度一起去玩嘅、因为特别是上年嘅山东嗰一次啦、因为当地嘅政府都同 IDO 有一啲合作嘅关系，咁我哋买机票，咁当地嘅一啲安排呢，其实佢哋都处理得几好嘅，咁我哋去嗰度就亦都见识到唔同嘅地方嘅选手，其实一个几好开眼界一个活动嚟嘅，
1: OK， 喂，卢师傅，咁我想问一下啦，三位徒弟嘅表现点咧？系咪都系夺得佳绩咧？
4: 系啊，即系成绩唔好嗰啲，我唔叫过嚟啦。系啊，全部都攞奖嘅呢度。
1: OK， 喂，其实严格嚟讲啦，虽然啊大枪呢一个运动就未纳入去呢一个精英运动或者系呢一个奥委会底下嘅一个即系资助嘅项目啦，但系事实上佢哋因为根据你啱啱讲啦，其实佢哋就系、八极拳大枪嘅香港代表嚟噶咯，
4: 系啊，冇错。
1: OK， 会唔会好大压力咧？三位
2: 都唔会嘅，其实因为落场打都系睇自己嘅表现嘅啫嘛，系
1: 啊，
2: 就冇话同我哋冇乜媒体报道咧，系啊，所以冇乜啲所谓本地人民嘅期望啊嗰啲就冇感受到住嘅，暂时
1: 即系暂时比赛都唔好话代表香港，代表自己同埋代表门派都
2: 系啊，
3: 系啊，一个。比赛都是一个检验自己成果的一个活动嚟。
1: OK， 喂，刘师傅，咁我想问一下，即系其实如果大枪，佢又都好似啱啱 Hilda 师姐咁讲啦，就系喂落到街又攞刀又攞棍又攞枪咁样，你唔好话即系神运嘅长者啊，你喺楼上翻学准备望下街嘅时候，你见到有人喺度耍刀，你都会睇一睇先啦吓。咁但系

0: 需要嘅範圍好多，相對一個即係偏滿啲嘅一個嘅兵器啦，點樣去繼續成存落去咧？
1: 其實而家我哋大槍嘅發展嘅話，都主要係圍繞住比賽啦。咁我哋香港嘅話，就喺翻館嗰度就會有一啲訓練班，咁就希望培養更加多嘅選手去參加呢個運動啦。咁而比賽方面嘅話，其實香港搞比賽都有一定難度嘅，即係我哋都希望搞，但係最主要我哋場地申請唔到啊，即係 keep 住，即係有人問啊，點解我哋呢兩年咁少比賽，申請唔到場地咪冇比賽咯？係啊，咁啊，所以我哋多數係去外地參加比賽啦，尤其是而家大陸嗰邊嘅話咧，就好多個城市都搞，譬如上海又有，北京又有，山西西安嗰邊都有，就所以其實就算我哋香港唔搞比賽嘅話，我哋嘅選手其實都係好多比賽 keep 住參加，幾乎個個月都要飛佢哋。
0: 哦，哇！咁係呢個運動係帶俾大家好多即係去唔同地區或者去唔同地方見識嘅機會喎。
1: 係啊。
0: OK， 咁我好想問一下啦，即係除咗即係大槍之外啦，我哋翻去八極拳啦。我都好想知啊，其实如果要继续成全下去的话，卢师傅你本身有没有一些的目标或者的方向是希望继续将这个功夫就不要说在国际至少在香港继续发扬光大？
1: 这个当然有啦，所以我们怎样发展呢？其实我觉得啦，一个门派要传承得到下去，最关键的就是要有人啦，人跟着一代传一代啦。如果是我传完之后下一代就不传的啦，那就收档了，这个门派。所以我希望做的一件事就是希望我是假設我是香港的第一代教練啦，咁我要第二代教練開始慢慢接班，可以自己各個嘅喺自己嗰個班裏面獨當一面嘅，好佢哋再教落去有第三代嘅教練啊，以至第四代嘅教練，如果能夠做到呢樣嘢嘅話，我相信我哋呢個門派就真真正正喺香港落地生根咯。
0: 喂，但係啱啱喺咪後咧，同阿雙星咧傾偈啦，佢話如果真係要成為一個教練啦，或者可能喺呢一個門派入邊有所貢獻啦，你哋要考筆試
1: 喎。哦，係啊，
0: 要默書，呢個門檻好高啊！你知道功夫人，即係雖然嗱，你個門派嗰啲弟子咧，全部都即係上文習武嘅，都俾我感覺都係即係師叔識禮嘅，即係知識分子咁樣嘅。咁其他好多學功夫嗰啲，即係所謂粗人啦咁樣，點樣可以吸納更加多人咧？同埋我想知道嗰個筆試係考啲咩咧？係咪剔下格啊，或者定係要寫論文咁樣咧？
1: 係啦，咁首先咧我哋考試唔係香港只考啊，即係我哋嗰個門派嘅話，其實都係個台灣嘅門派啦。咁所以我哋考教練嘅話咧，大家都係要飛過去台灣考噶啦。咁咧有所謂嘅技術試啦，咁有所謂嘅筆試啦。咁其实技术试嘅话，咁最简单嘅，你打到我哋八极拳嘅套路咁样就系啦。咁至于笔试系乜嘢咧？咁就通常都系填充题或者 multiple choice 嚟嘅啫。咁就其实都系一啲理论上你应该冇理由唔识嘅嘢嚟嘅。系啊，如果你作为一个教练，你答错或者都几尴尬嘅问题嚟。咁所以，因为你要教人啊嘛，咁如果连一啲最基本嘅知识都唔清楚嘅会答错嘅，咁其实冇嘅，会有补考嘅再你其实所有嘅答案都系事先俾晒大家噶啦，话晒俾大家听噶啦，系检查大家到底有冇睇嘅啫。
0: OK，
1: 考车咁考，
0: 即系基本上我可唔可以咁样去理解，就系如果真系要跟到香港门派嘅八极拳嘅话，想成为一个师傅。即系唔好话考唔考试或者佢嘅功夫系点，至少佢喺学习嘅时候或者佢准备去做教学嘅时候，佢要系一个相对表达到自己或者系即系可以清晰地将权利讲到出嚟，呢个应该系最基础嘅要求啊。
1: 系冇错，咁所以我哋嗰个考试嘅过程中有一 part 都系要叫做当系考试啦，系咪？其实考试嘅或者叫试教，即系阿 Hilda 啱旧年就参加咗，系咪？要一个一个出嚟讲一段仔噶嘛？系啊，
2: 系啊，
1: 你介绍下。
2: 咁佢都要求你每个学员呢都出嚟，即佢要你呢即场呢模拟示范返你会点样教学生囉。咁佢我哋嗰陣时係考特别一个套路嘅，咁就拆开啦，学员 A 呢就讲第一招，咁学员 B 又讲第二招，咁可能佢搵咗第十招叫我讲。咁呢你唔係只教佢个动作，你要讲埋点样应用囉。即佢都係好臨時，係突擊測驗嚟嘅嗰陣時，即大家都口窒窒嘅，好多時都咁係咯，就係、是、有啲咁嘅過程咯。
0: 門檻好高啊！呢、這、一個門派嗱，我知道咧，除咗即係兵器啦，一啲嘅套路啦，同埋就係一個大槍嘅比賽咧，其實我知道咧，即係八極門咧或者八極拳咧，香港門派啦都好注重呢個實戰。

0: 我知道 Sean Singh 是有打擂台的。
1: 有玩过啦。
0: O K， 有玩过。我知道你嚟紧都系会打比赛嘅，都唔系玩过咁简单。
1: 想玩嘅。
0: O K， 喂，嗱，阿双生，我都想问一下啦，即系如果你真系想去打擂台嘅时候，其实就真系的而且确好似你咁样讲啊，就系一个体验八极拳或者体验自己点样去应用呢一套拳法喺一啲搏击嘅搏击受压嘅状态底下，你会点样发挥到呢一个嘅拳法啦？我想知啊，即系啱啱上一集，我记得啊。卢师傅咧就提过咧，八极拳咧系一个好舍身嘅一种打法嚟嘅，唔要命嘅，冲埋去嘅，好侵略性嘅。你上到擂台嘅时候系咪都系咁啊？即系完全唔谂啊，合埋眼就系咁扯除咁样。
1: 我应该就唔系啦，因为每个人其实佢个体型啦，或者佢嘅风格其实都唔一样，都系跟翻佢自己嘅性格啦。咁我自己嘅话我理解八极对于我搏击嘅应用咧，主要嚟讲系最重要两个字系开门呢两个字啦。对于嚟讲，因为毕竟有人讲过八极系可以有第二个别称叫开门八极都有嘅。咁点样去打开对方嘅防守？点样去令到自己创造机会？我觉得呢个系八极带俾我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概念啦。系啊。
0: 开门的意思即是破坏对方的防守，即是他们的格
1: 是的，令到自己有方法去进攻啦，
0: 你通常会用什么方法去打开个格的？ 我自己打泰拳，我喜欢掹人的手的，
1: 是
0: 的，即是他会有时有些对手会说你犯规，有什么犯规掹你的手的，
1: 有少少有少少似嗰種係咪叫 dirty boxing 嗰種啊？
0: 即係撞揾膊頭撞。
1: 如果係頭先講啦，八極一開始個名叫爬字啊嘛。咁我哋有啲係滾靠前賓咁，可能一啲爬扯落嚟嘅動作咁樣，可能就係呢啲概念上嘅嘢，令到我可以做到例如 boxing 上面嘅 parry 啊，
0: 係
1: 啦，呢啲咁嘅概念嘢啦，咁亦都係八極令到我嘅一開始嘅訓練啦，令到我嘅重心係可能比其他人早啲適應到咁樣咯。
0: 希望繼續喺擂台見到阿Sean師兄嘅身影啊！我都想知道即係用八極傳統功夫喺現代擂台上面嗰個發揮係點啦。咁喂，最後啦，即係盧師傅，即係講到傳承啊，除咗傳承手法、傳承槍法、傳承嗰啲嘅歷史之外，其實八極拳嘅精神或者佢哋個哲學，如果嚟緊想學啦，我想知道最重要係邊一點咧？
2: 最重要啊，八極拳咁就其實我哋早我哋師爺啦，劉雲潮劉師爺咧，佢就有提出一啲所謂嘅名言啦，係啊，咁其實最主要嘅話就有呢個捨身無我臨危當先啦，即係簡單嚟講嘅話。其实一共十六个字嘅，忠肝义胆，以身作盾，舍身无我，临危当先，系啦，咁啊，即系基本上都系牵涉到呢个精神层次啦。简单嚟讲，我哋要直白啲讲我哋做一个有用嘅人啊，要对国家尽责任咁样啦，系咪先？即系忠肝义胆啊嘛，跟住，但系咧，咁要点样实行咧？咁啊，就用我哋嘅身体去实践呢件事咯。系啊，
0: 好高要求啊，即系有之前都访问过一啲嘅门派，佢哋都提就系话我哋通常都系借力打力嘅，我哋唔会舍身取义咁夸张嘅，因为舍身就即系一命换一命啊嘛。哇！但系八极拳除咗佢嗰个拳法光猛之外，其实佢嘅哲学上系好讲胆识，同埋好讲你愿唔愿意去执行自己重视嘅一啲理念，甚至乎系用身体去保护一啲自己觉得重要嘅东西。
2: 系，同埋始终我哋刘师爷佢本身黄埔军校出身嘅嘛，啲军人色彩好强嘅都系。系啊，咁就所以佢好多嘅谂法嘅话，都系离唔开佢本身系一个军人嘅角色啦。系啊，咁啊，所以而佢教佢嘅学生啊，即系教俾我哋啲老教练嘅话咧，佢嘅理念嘅话，都系希望大家能够去做一个咁样嘅人啊，能够为国家贡献咁样咯。
0: OK， 一个好强烈嘅
2: 家国情怀
0: 啊，系家国情怀嘅一个嘅功夫啊，同埋就系其实当我听嗰啲历史嘅时候咧，你会发觉就系我以前听过咧，有啲嘅老师傅讲就系话，你就咁去做某一啲拳法嘅套路咧，你唔知道做嘅咩噶，因为嗰个嘅套路或者嗰个动作咧，根本就唔系俾你徒手去用。你加个兵器咧，你就知道大概嗰个嘅功夫系做紧啲咩。而将八极拳如果摆喺现代嘅时候咧，系会有啲奇怪嘅，我相信啊，即系譬如点解会咁多争顶，点解会冲上前吓？但系事实上系。

0: 因为佢回应紧就系古代嘅时候，因为对打嘅时候两位都系着住盔甲，你打一拳嘅时候佢唔会有感觉嘅，但系你去破坏佢嘅重心咧，就可以喺嗰个对战上面咧攞到嘅绝对优势。
1: 可以咁讲。
0: 三位最后阿张星先啦，你都开始教紧啦，都考咗试啦，阿 Hilda 都考咗试啦，
1: 三位都系教练嚟，
0: 三位都教练嚟啦。喂，我想问下啦，系咪都系想传承呢个家国情怀咧？
2: 绝对系啦。系啊，即系毕竟都系喺度生活啦，咁理论上系想认识自己更加多啦，亦都想贡献呢个社区啊，呢个地方啊，呢个系啦。
0: 系啊，即系讲到国就好大压力嘅，但系至少可以保护到家人，保护到自己生活嘅一个空间或者一个社区啦。阿豪星啊，
3: 系冇错，保护自己重视嘅嘢啦，系啦。如果概括啲嚟讲就系啦。如果家国好似太沉重咁，
0: 咁啊，阿 Hilda 师姐咧，喂，呢啲系好对你嚟讲呢一种嘅态度或者哲学啊，你会唔会觉得都好遥远？我保护屋企，不如保护咗自己先啦，咁样。定系是系你有啲咩嘅演绎或者理解咧？对于呢套哲学，
4: 咁其实就我嚟讲，我觉得白极除咗头先讲嘅嘢之外咧，其实。你練練下，你會發覺有好多道理係會走出嚟嘅，因為好似八嘅係一個好講假嘅一個門派啦，即係講假假，即係點咧？你本身個結構，
0: 成個結構
4: 係啦。咁其實成個即係我參與武術呢段時間，我都係覺得其實咧，即係玩武術係會令到自己係會認識自己好多嘅。咁同埋我又覺得。玩玩下，我係越嚟越唔明白點解係冇乜女仔玩咧。咁可能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嗰個形象真係太男性化啦。咁但係我發覺玩玩下，其實女仔都好啱玩嘅。咁但係我身邊啲女仔好多都其實咧，唔知係咪因為社會男女嗰個角色已經定咗型啊？好多女仔都話我唔得噶，我好渣噶，我冇力噶咁樣。但其實咧，你有力唔一定係靠自身嗰、那個，即係你唔一定係要你自己出力噶嘛，係啦。咁係，即係你原來係透過一啲技術，你就算好似阿 Wendy 師姐啊、瘦蜢蜢，原來都好大力噶喎。咁係好多啲得意嘢咯。咁其實我都係，如果你講傳承，我其實係想多啲女仔去。去了解武術呢樣嘢，更加係了解八極呢樣嘢咯。即係我自己心智就係、是。
0: 今日感謝嚟自香港八極拳協會嘅四位嘅嘉賓啦，分別就係黎式之師兄啦、君豪星啦，以及梁思慧師姐，亦都咧非常之感謝盧偉思師傅啊，即係一個充滿住墨水嘅一個功夫。感謝你哋，希望喺生活嘅唔同場域，喺擂台啦、喺公園啦、喺武館啦，繼續會見到大家嘅蹤影。Thank you。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3: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4: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好多动物的生存环境已经受到严重威胁，而且面临濒危和消失。今日大自然之声就同大家介绍两种好受欢迎但是数量急剧下降的动物，就是非洲企鹅和雪鸮。非洲企鹅又叫做斑嘴环企鹅，是目前唯一一种分布在非洲的企鹅。它们有对黑脚很可爱，所以有人叫它们做黑脚企鹅。2023年非洲企鹅全球繁殖的数量跌到只剩10,000只，2024年它们已经被列入极度濒危物种。南非环保组织预计，如果野生的非洲企鹅按照目前的速度减少，很可能到了2035年就会灭绝。

非洲企鹅的身体长度大约70厘米，体重约2至3公斤。非洲企鹅的身体以黑白两种颜色为主，黏合黑色，眼睛上边至到头侧部分就是白色，由眼睛上面至到嘴端有一个粉红色而且无羽毛覆盖的地方，这个部分还会因为环境的气温变高而变得更加粉红。非洲企鹅幼鸟的头是灰色，胸大不明显，但是长大之后前胸就会有一条黑色的条纹带。非洲企鹅的胸前亦都散布黑点，每隻企鹅黑点的数量和分布的状况都不一样，就好像人类的指纹那么有辨识度。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非洲企鹅是群居动物，会一起捉鱼，潜水的深度可以达到130米，它们

会捕食容易吞嘅鱼。非洲企鹅嘅叫声好似驴仔，所以又有公驴企鹅呢一个花名。叫声尤其喺发生冲突或者繁殖配对嗰阵更加明显。

非洲企鹅嘅身上嘅皮下脂肪比较薄，羽毛蓬松。非洲企鹅喺陆地活动嗰阵，会用各种嘅方式散热，尽量揾遮蔽嘅地方，又或者擘大个口唞气。非洲企鹅一夫一妻制，通常都系喺岸边筑巢同埋觅食。佢哋全年都可以繁殖，通常会喺岩石下面、草丛又或者洞穴入面呢一类地方筑巢。一次会生两只蛋，孵化期大约系一个月多少少。

0: 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非洲企鹅每年都会有二十几日进入换毛期，这段时间他们不会落水，只能够靠换毛之前储低的脂肪提供能量，所以一旦食物不足，非洲企鹅就很容易饿死。可惜的是，人类的渔业捕捞和环境变化令到沙甸鱼的产卵成功率下降，南非西部沿海的沙甸鱼数量持续减少，导致非洲企鹅的食物严重短缺。在过去30年，非洲企鹅在全球种群的数量下降近80%。虽然有尝试减少捕捞和提供人工的巢穴，但都很难提升非洲企鹅的种群数量。除了进行人工培育，希望增加非洲企鹅的数目，研究人员都推行不同的实验，就例如在南非开普敦东南方的德湖普自然保护区放生小企鹅，再在某个位放假的企鹅雕像，吸引企鹅在特定的位置定居。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正是逐渐靠近，预料未来两三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呼吁市民朝早出门口之前留意天气变化。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政府并不急于延长将会在十一月到期的美中关税及关键矿产贸易休战协议，因为双方今年稍后仍然有时间协商续签。贝森特说，美中元首会晤最重要的成果是建立双边贸易、投资和人工智能磋商机制，双方将在贸易委员会框架下讨论规模大约300亿美元的非战略性商品，并考虑降低或取消相关关税。至于投资委员会，他说将会负责识别不会触及国家安全红线的中国对美投资项目。美中官员亦都预计未来四至八星期之内就人工智能安全监管框架展开磋商。贝森特又说，将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九月访美前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进一步磋商贸易问题。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取得很大进展，但美方亦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方案。曼斯在白宫记者会说，目前只有两个选项，一是达成一份好的协议，一是回去军事行动。总统特朗普显然希望达成协议，而伊朗方面亦倾向达成协议，但美方亦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计划。曼斯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这个是美方的红线。美国希望伊朗和美方合作，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确保伊朗无法重建核能力。上海一名男子在一间日式餐厅内持刀伤人，造成三人受伤，包括两名日本人。事发在昨日，现场是浦东新区一座商业中心，里面有日资企业进驻，很多日本人在这工作。一名59岁男子在一间日式餐厅持水果刀伤人，警员赶到现场制服疑犯。日本传媒报道，疑犯语无伦次，有精神病记录。事件中，两名日本男子和一名中国女子受伤，送院治理，未知伤势。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363点，跌3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3点，跌4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07，瑞士法郎0.789，加元1.375，人民币6.816。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2.28美元，卖出4,482.77美元。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西部沿岸，并逐渐向东移动。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该区，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以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海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

0: 零散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14公里；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15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五级，澳门吹东南风三级，能见度7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两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4: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5: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6: 当更72小时之香烛店奇异事件簿。
7: 哦，喂，点解入边咧冇开灯呢？
6: 资深保安员秦炳辉发现商场传嚟奇怪嘅声音，佢就揾埋商场新进保安员安保新去探个究竟。
7: 系啊，新仔啊，快啲去开翻个大掣啦！
8: 收到，即刻去。
6: 跟住落嚟，故事又发展成点呢？
5: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瑞典在2025年正式将雪橇列为区域性灭绝的物种，因为有十年已经没有发现他们在瑞典境内筑巢又或者孕育下一代的踪迹。雪橇的体型庞大，全身雪白，是世界上最大的猫头鹰之一。目前全球雪橇的数量估计得回14000至28000只，它们已经是全球的易危物种，而且数量还持续下降。

雪鸮是世界上最大的猫头鹰之一，它们在北极地区筑巢，足迹去到阿拉斯加、加拿大、俄罗斯北部等等的地方。雪鸮可以听到积雪入面猎物的动静，在高空俯冲捕猎，尤其是喜欢吃匿埋在雪地的女鼠。雪鸮会随着女鼠族群的数量而调整活动范围，食物充裕的时候，部分雪鸮会跟着迁徙到瑞典，还会在瑞典山区定居。去到1970年代，大约有几百对雪鸮在瑞典北部山野繁殖。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不过早在十九世纪，就已经有成千上万的雪鸮在不同的地方被猎杀，再制成标本，逼到雪鸮要去到荒野地区孕育幼鸟。不单止是这样，随着森林砍伐等等的人类活动，令到情况雪上加霜，雪鸮可以栖息的地方越来越少。

另一个雪橇在瑞典消失的原因，科学家估计是与气候变迁有关。当冬季的气温升高，降雨增加，降雪减少，导致雪层反复融化和结冰，破坏旅鼠赖以维生的雪下通道。而旅鼠是雪橇的重要食物来源。当旅鼠这一类小型啮齿动物的数量急剧减少，雪橇也没有足够的食物去到生存。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雪橇在瑞典消失，但是在其他寒冷的地区，例如挪威、格陵兰、加拿大、俄罗斯，仍然找到他们的踪迹。不过他们同样面对威胁，数量大幅减少。不要以为极地动物离我们太远就不需要去保护环境，如果不是，就只会有更加多的濒危动物在地球上消失。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择眼仔决定？
3: 是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不是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2: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3: 雇主不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不同意是有权拒绝的。如果雇员得不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黄子薇。

Hello， 咁多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翻返嚟大自然之声好心情星期三，我系 Avina， 你嘅正念冥想老师。

其实大家会唔会都有一个愿望清单，或者有一个咧年度嘅 to do list 噶？我想话俾大家听咧，我以前都有噶。可能咧会定我每一日要做30分钟运动啦，每一日咧要睇几耐书，或者一年我要完成几多本书，或者我有啲目标嘅，例如可能我呢一年要出几多条 YouTube 片啦，或者可能咧要写几多篇文章啦。咁但系咧近呢两年咧，其实我已经冇一个 to do list 嘅习惯啦。一个 to do list 咧，可能某程度上咧系可以框住我哋呢一年会做啲咩。咁但系咧，响近呢一两年咧，反而咧，我一个好大嘅愿景同埋我一个好大嘅愿望咧，就系咧俾自己回归翻当下，回归此时此刻。其实我觉得俾自己咧停留响当下，呢个先系我最重要要做嘅嘢。我记得嗰阵时咧，我响 Google 里边咧去读一个关于正念冥想导师嘅认证课程咧，里边有一句说话我好中意噶，就系讲紧如果我哋咧唔系俾自己停留响当下，其实有好多美好嘅事情咧，我哋冇办法经历到噶。嗱，举个例就系你谂谂，如果我哋而家要食一餐饭，你同屋企人食饭，但系你个脑袋咧一直系谂住工作，或者谂紧你头先生气烦恼嘅事，其实我哋冇办法好好咁感受同家人相处。

嘅时光噶。如果你睇紧一套戏，你个脑里边一直谂紧啊，我有一个 email 未复，头先咧有个同事有一啲问题我未回应，咁其实套戏里边有啲几好睇嘅片段，有啲几搞笑嘅笑位，其实我哋都唔识笑噶。所以俾自己留响当下，依个先系我哋最重要要俾自己摆响 to do list 嘅部分。我哋其实经历咗呢个好心情星期三咧，都一段时间啦。其实大家有冇咧了解过冥想咧，对于我哋嚟讲有啲乜嘢好处噶？点解会讲到冥想呢？就是我哋成日讲翻翻嚟此时此刻，其实呢个就是一个正念练习啦，一个 mindfulness 嘅练习。咁其实冥想咧系一个好好嘅工具，俾我哋咧翻翻嚟当下嘅。有好多研究话俾我哋听咧，冥想唔单止令到我哋身体会有好处啦，同样地都系对我哋个心，对于我哋个情绪都有好处嘅。例如我问下大家，大家想身体健康嘅，你会做啲咩啊？梗系做下运动啦，系咪啊？可能跑下步啊，做下 gym 啊，咁样啦。咁大家有冇谂过，如果你想情绪健康，你可以做啲咩呢？其实好简单，就是俾自己每一日做一做 meditation 啦。其实 meditation 咧，好似一个冲凉嘅过程噶。我估大家每一日应该都会冲下凉噶，系咪啊？可能有啲听众朋友唔止一日冲一次，可能 more than 一次添。咁其实我哋身体污糟，我哋会用冲凉去清洗我哋污糟嘅部分，令到我哋变翻干净啊。咁如果我哋个心其实日积月累积咗好多尘，积咗好多情绪，你有冇机会俾个心去冲凉呢？咁冥想就系一个帮心去冲凉嘅时间啦。

邀请你找一个舒服的地方给自己安住，坐低一阵间，感觉一下双脚慢慢踩落去地下，感觉一下头顶好像有条绳掹长我哋成条脊骨，俾我哋坐直一啲，但系维持翻下腰有啲天然嘅弧度嘅。慢慢感受一下我哋成块面放松，感受一下颈侧膊头慢慢沉低用低，然后慢慢地将察觉摆翻喺我哋呼吸嗰度。我哋俾自己好纯粹咁样观察呢个呼吸啊，唔需要控制，亦都唔需要阻止，让我哋每一呼一吸都系好自然而发嘅。

再来下个吸气，邀请你去察觉一下，在当下你的心情是怎样的。我们尝试用两个词语去形容下当下的心情，可能是疲倦，可能是很累，或者觉得很烦恼很沉重，但又或者可能我们觉得自己精神焕发的，好精神，好有力量的，好感恩的，给自己呢有一个感恩的心去迎接一天的。无论是什么情况都好，我们不需要批评，我们很单纯地接纳我们的心里面可以有不同的情绪，可以有不同的感受。再落嚟下一个吸气，我想邀请你和我一起做一个正方形的冥想练习。大家都知道正方形是有四条线的，一条打洞、打横、再打洞、打横。我们呢吸气的时候慢慢察觉，我们呢打直那条线向上推，然后打横那条线我们给自己闭气一阵间。呼气的时候慢慢打直那条线落的呼气，然后去到打横那条线再给自己闭气。我们会在这个正方形的练习里面的，慢慢吸气，三二一，闭气，三二一，呼气，三二一，闭气，三二一，吸气，三二一，闭气，三二一，呼气，三二一，闭气，三二一。我们给自己留在这个练习里面，三秒吸，闭气三秒，三秒呼，闭气三秒。我邀请你在这里给三个循环自己。

完成咗呢三个循环之后，邀请你再次带自己返嚟当下，感受下你嘅心情，再邀请你用两个词语去形容下当下嘅心情。究竟呢两个词语同头先啱啱开始之前系一样嘅，定系我哋见到已经有转变呢？无论呢两个词语系一个点样嘅词语都好，我哋冇批评嘅，冇怪责嘅，我哋好单纯咁去接受佢，然后我哋对呢一个词语，对当下个心有一份觉知就足够啦。邀请你俾多最后五个深呼吸自己。

慢慢将自己带返嚟当下里面。准备好之后，邀请你俾自己可以松一松个膊头先啦，吸啖气，感觉下个膊头慢慢缩上去我哋耳仔嗰度，好，然后慢慢放松，再嚟吸啖气，将个膊头升高升高升高，好想掂到耳珠，好，然后慢慢放松，最后一个啦，吸啖气，升高个膊头，再升高啲。好高好高嘅 ，keep 住 for three, for two, and then one， 慢慢放松。

好，咁多位听众朋友，我想问下大家，头先响一个短短嘅正方形嘅呼吸练习里面呢，究竟前同埋后嘅心情有冇唔同呢？可能有啲朋友会话冇，又或者可能有啲朋友会话啊，真係完全放松咗喎。其实呢，无论你系边个状态都好，唔需要怪责自己，同样地都唔需要批评，亦都没有比较嘅。纯粹系透过呢个过程，俾自己打开我哋份察觉，俾我哋慢慢回归返嚟当下。我唔知有冇听众朋友有个疑问呢，就係点解呼吸咪就係呼吸囉，做咩中间会有个停顿位嘅？唔知大家有冇呢个疑问㗎。咁其实呢，停顿系啲咩呢？就係讲緊嗰份正念啊。其实有时呢，我哋尤其是香港嘅生活呢，我相信一定好忙碌㗎。有时忙碌到呢，我哋中间想去个洗手间，或者想斟杯水飲呢，我哋都忘记咗。我哋忘记咗身体最真正嘅需要系啲咩。同时呢，亦都系我哋喺呢个忙碌嘅时间表里面呢，忘记咗俾自己去感受我哋身体里面最真实嘅感觉。咁所以呢，正念呢係为我哋提供空间，喺一个咁忙碌嘅节奏里面呢，可以稍作停顿。其实呢个停顿呢，可能你只係出去唞啖气，唞三个深呼吸，或者行开你工作嘅岗位，俾自己出去飲啖水。跟住再返返去当下嘅环境呢，你会发现你望嘢即刻清晰咗㗎，你会发现你见到嘅事物会唔同咗㗎，甚至可能你头先经历嘅一啲困境或者好生气嘅东西，可能你会发现呢成件事唔同咗。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英超曼城作客只能够以1-1逼和班尼茅夫，令榜首的阿仙奴提早一轮夺得联赛锦标。曼城赛前落后阿仙奴5分，如果想保持争标希望，今场必须赢波。但一众球员经过日前足总杯的决赛之后，面对金将体力化的班尼茅夫踢得非常辛苦，确被

0: 39分鐘嘅入波，協助主隊半場領先1-0。換邊之後，主隊繼續有多次埋門機會，但未能夠轉化成入波。曼城去到補時5分鐘，先至由夏蘭特補射入網，追成1-1平手完場。在只得1分情況之下，賽後37戰有78分，肯定無法超越已取得82分的阿仙奴，並共闖相隔22年重奪英超錦標。美國財長貝森特說，特朗普政府不急於延長將會在11月到期的美中關稅及關鍵礦產貿易休戰協議，因為雙方今年稍後仍有時間協商續簽。貝森特說，美中元首會晤最重要的成果是建立雙邊貿易、投資和人工智能磋商機制，雙方將在貿易委員會的框架之下討論規模大約300億美元的非戰略性商品，並考慮降低或取消相關關稅。至於投資委員會，他說將會負責識別不會觸及國家安全紅線的中國對美投資。美中官員也都預計未來4至8星期內就人工智能安全監管框架展開磋商。他又說，將於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預計9月訪美之前，與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會面，進一步磋商貿易議題。剛果民主共和國和烏干達爆發的新一輪伊波拉疫情持續擴散，剛果民主共和國至今報告131宗疑似死亡個案和513宗疑似感染個案。世衛總幹事譚德塞說，對疫情的規模和蔓延速度深感擔憂。德國衛生部表示，應美方請求，一名在剛果民主共和國感染伊波拉病毒的美國人將會被送到德國柏林接受治療，患者會入住特殊隔離病房，與醫院日常運作完全獨立，不會對公眾安全構成額外風險。德國傳媒報道，患者是一個美籍醫生，工作期間感染病毒，另外6個曾經同這個醫生接觸被認為感染風險較高的人亦會被送到德國。荃灣灣景花園發生火警，3人不適送院，事發大約凌晨0時，灣景花園一座有單位起火冒煙，消防到場後不足半個鐘將火救熄，火警期間約150人疏散。起火單位的女住戶和她的子女吸入濃煙不適，由救護車送院治理。警方初步相信火警是由涉事單位內的外置充電器短路引致，事件無可疑。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49363點，跌32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53點，跌49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3，日元159.1，瑞士法郎0.789，加元1.375，人民幣6.816，英鎊對美元1.34，歐元對美元1.161，澳元對美元0.711，新西蘭元對美元0.584。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483.39美元，賣出4484.7美元。天氣方面，和高空擾動相關的雷雨正影響廣東西部沿岸，並逐漸向東移動，同時一股偏南氣流正是影響該區。預測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早上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日間最高氣溫約28度，吹和緩偏南風。展望明日天氣仍然不穩定，星期五以及週末期間驟雨逐漸減少，天色好轉，日間炎熱。而家氣溫27度，相對濕度8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4: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3: 边会有事啊？
4: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 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3: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4: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5: 快乐可以好简单，路边一朵花，一首好耐冇听过嘅老歌，同家人嘅一个短信，都足以令我哋暖在心头。
6: 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至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政主持《悠闲安多芬》，透过每日精彩歌单、生活趣味分享，带你发现日常开心事，为生活加添色彩。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7: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8: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9: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10: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8: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10: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11: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起身擘大眼，第一件事做咩呢？当然都要睇下个钟啊！虽然系心里边都有一个钟，惯咗啦。朝头早可能有啲朋友咧，虽然都要校定闹钟，但系咁上下又都可能早过闹钟响，自己都醒咗啦。擘大眼第一件事都要望望大钟，同埋谂一谂今日系咩日子啊？咁啊，如果未谂得清楚咧，即系你咧都未完全系成个醒过来啊！现时时间系5:08，今日系一个礼拜嘅中间，星期三。日子咧就2026年5月20日啊，农历系4月初4。而家温度咧都27度啊，今日最高大概28度，高少少啊。

向你细数佢嘅男人心事，对于情爱方面咧，都系可能系一个弱者，定还是一个感情丰富嘅人，想念自己嘅另一半，当时身边嘅人啊。余承卿嘅《想念你》开始，我哋清晨省令嘅节目啦。星期三嘅清晨，现时时间5:12啊。睇睇今日嘅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嘅雷雨正影响广东西部沿岸，并逐渐向东移动。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该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概是28度啊。今日吹和缓偏南风，指望听日的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会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8%。

呢首歌王菲当年喺1989年嘅时候嘅一首作品，一种无奈嘅感觉唱出嗰种味道啊。而呢首歌亦都当时系王菲以嗰个时候艺名啊，系后期先叫王菲啊菲咁啊。早期佢打入乐坛就用王靖文，咁呢个阶段就王靖文嘅作品《无奈那天》啊，系喺某一个雨天回想起过去嘅一段恋情，虽然最后都唔能够相守，但系呢一段嘅回忆依然系深刻。而作词人就系林夕，吓听闻话呢首歌系为咗纪念一段长达十几年嘅缘分而写嘅一首歌。由王菲即系王靖文演绎，充满感性同埋一种淡淡嘅无奈。

原曲是来自日本的 Chagi and Oscar 的这首歌，当时李宗盛听了之后发觉啊，个旋律好好听啦，咁啊就于是亲自操刀啊，写呢个即系歌词啦，谂住，然之后咧就系交俾周华健唱，佢觉得周华健咧就应该系个声线啊，好啱或者佢当时嗰个概念啊呢首歌，咁咧就俾佢即系建议佢翻唱啊咁。咁啊，佢同即系周华健之间咧，一路创作呢首歌嘅时候咧，睇翻啲嘅报道咧，就话周华健最初自己尝试下填词，写咗几个钟噶啦，咁但系写嚟写去咧，李宗盛睇完之后都觉得麻麻啫，咁写得咁烂嘅吓，即系佢哋嘅形容，浪费咗咁好听嘅旋律啦。于是乎，周华健就好大家有一种系斗气咁样啦，又唔焚书咁样，咁叻你写啦咁，李宗盛咪写咯，嗱嗱声即系要写，因为第二日咧就要录音噶啦。咁佢就系翻到屋企喺屋企嘅洗手间，就系、是、坐喺度嘅时候咧，就连夜赶工谂下呢首歌应该点写。当时就写咗其中嘅一句名句啊，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点时间，不要让我如此难受。配在情爱方面呢这歌呢这个歌词呢是啱的。但是其实呢当时他的心态就是我听日要交稿的啦，公司逼我要交稿的啦，就是所谓 deadline 死线啦。咁就写上这个歌词落嚟，但是其实是配落去情爱方面，由华健去唱是很有感染力的。去到爱到尽头，覆水难收，爱悠悠恨悠悠，就表达到一段的感情行到最尾的时候那种无可能挽回，但是依然是沉溺于这段的情放不下的复杂心情。让我欢喜让我忧，有以下这首《夕阳之歌》。

0: 梅艳芳的《夕阳之歌》现在就是迎接曙光的时候了，五点半过后了，正确时间五点三十四分半，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
1: 糖果玩具卡图片，
2: 小朋友要上学，但做人父母的还多东西要学，
3: 要教好仔女，最好跟他们打成一片，
2: 不是叫你这样打，
3: 减啲功课，
2: 加啲亲情，
3: 三个家庭
2: 笑住学，一起成长。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3: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2: 港台电视31。
4: 等等等等，
5: 介绍翻
4: 《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推出为期3年嘅奖赏先导计划，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在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使用医疗券。

0: 派报纸啦，派报纸啦！
1: 逢星期二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周以玲为你送上善报，联同本港七大慈善团体为大家介绍不同范畴最新的长者服务。
0: 这份善报大家又接了没？而家仲可以上去香港电台第五台网站重温咁有温度嘅报章啊！
2: 期望每朝早，
3: 早晨啊，各位朋友，清晨爽利，
2: 共回美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
3: 早餐好紧要噶，我哋要充满能量去开始一天嘅工作。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香港电台一五台，朝早五点到六点半，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耳边同你共。

每朝早起身，可能都有一大堆嘢排住晒，要按次序去做啊。而每朝早起身，你第一件事当然系洗面、刷牙、食早餐啦。跟住啫，就要爱惜下自己，做下呢个体操，做下运动啦。每日起码有30分钟嘅运动 ，keep 住你嘅身体有灵活嘅运动啊！听下收音机，听下我讲嘢，听下啲歌曲，陪伴你一齐。

草蜢啊，都40周年嘅演唱会，一路咧就巡回去演唱。大家去睇佢哋嘅演出嘅时候，佢哋都不讳言啊！40周年都数到佢几多岁啦。但系几个吓、啊、都攞呢、這个即系搭车优惠嘅，大家睇住嘅大嘅，我哋嘅听众朋友们啊，都见到佢哋仍然系咁活跃嘅。虽然系叫做年长啲啦，但系喺佢哋嘅心态上，佢哋个个都好年轻，心态健康，又成日喐动嘅时候咧。啲筋骨都灵活啲，睇落咧系唔会系似一种好老态龙钟嘅感觉啊！呢、這个咧都应该系同佢哋成日经常喐动啊、跳下舞啊、运动好有关系。大家睇下郭富城啊，更加系啦，更加唔相信佢成成仲大过佢哋啲噶嘛？啊，可能系逐个睇法就唔同，有啲大啲，有啲细啲。以呢个60之0啊，60多啲啦吓，咁上下好似啱60，但系佢嘅身形佢几 fit 啊？呢、这个唔系一日半日啊，系佢经常咁去锻炼自己先至有呢个成果。清晨时间5:42啊。

郭富城的铁幕诱惑啊。系啊，成日都话要多运动，运动加营养，又要系即系留意下点样去养生，你嘅生活先至系过得开心噶嘛。有健康先至可以做一切嘅嘢，有健康嘅人咧都即系精神好多，唔会成日愁眉苦面啊。应该又话腰骨仔痛，又话手好痹，膝头哥痛等等呢啲咧，有时回望下系咪自己都系。一个字懒啊，咁所以咧就唔可以令到自己咁样样啦，会比较好颓废嘅。有时坐得耐咧，你起身嗰刹那咧，就系啲盘骨嘅位置咧都会好冤啊咁样，就因为你成日坐喺度唔喐啊嘛。咁所以咧点都要喐动一下，而唔系话真系要你做一啲好大嘅运动，你行下行多啲咧都 OK 噶啦吓。5:46啊，睇睇今日嘅天气情况。啱啱出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日7:30吓，今朝7:30。与高空扰动相关嘅雷雨正系影响广东西部沿岸，并逐渐向东移动。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该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温度大概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是不稳定，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骤雨会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啊！而家温度27度，相对湿度87%。天文台都发出了雷暴警告，所以你记得要带遮。天文台都说预料在未来几小时内会大雨，还有这个狂风雷暴，当时出的是在3:00的时间。

0: 当时啊，呢对组合啊，都咁顶尖喺呢个乐坛嘅成就，王菲同埋学友嘅《飞上夏日》。
1: 哇，够钟啦，要揸起身赶翻学啊！
2: 起身啦，食早餐啊！
3: 边个喺厕所啊？快啲啦，唔该。
2: 每朝早你繁忙的开始，我钱佩卿一定在你身边，同你共度早晨，展开美好的一天。
4: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清晨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0: 早晨早晨，可能你刚刚起身啊，天气咧就麻麻地噶啦，天文台发出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30，今日会有几阵嘅狂风雷暴啊！

林子祥的爱到发烧，他对最靓的时候能够有一个结局，步入教堂。Let's get married， 陈慧娴。好啦，接近六点钟，一阵间再见你。

0: 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今日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普京乘坐的专机昨晚11点几降落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方举行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场迎接。今次是普京第25次访华，今年亦都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外交部话，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对伊朗发动沉重打击。特朗普表示，伊朗领导人正是急于达成协议，他希望美国无需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若果未能达成协议，美国亦都可能不得不再对他们予以沉重打击。他又说，当星期一当日只差1小时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但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请求之下暂缓计划，他会等多几日让对话能够继续，不过时间不会太长，强调不能够让伊朗拥有新的核武。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指责美国一边声称暂停袭击为谈判提供机会，另一边厢又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他强调伊朗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将会率团出访中亚两国，包括哈萨克以及乌兹别克，是他首次出访中亚，将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晤，建立高层次沟通，推动经贸合作和交流。李家超表示，出访有三个目的，包括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加强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与往来，构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他又说，这次代表团将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最广的外访代表团，包括政府官员和超过60名高级别商贸代表，规模比他去年率团出访中东更加大。英超联赛，曼城作客只能够靠夏兰特在下半场补时的入波，1-1逼和班尼茅夫，在只得1分情况之下，赛后37战有78分，肯定没办法超越已取得82分的榜首亚仙奴，并共闯提早一轮夺得冠军，亦是相隔22年零赢得英超锦标，数以千计球迷去到酋长球场外庆祝。曼城领队哥迪奥拿赛后恭贺阿仙奴，领队阿迪达、职球员同球迷赢得冠军，认为是实至名归。对于外界盛传他将会离队，哥迪奥拿就话，赛季结束之后会同球会主席商讨再作决定。同日上演的伦敦打比，车路士2-1击败热刺，热刺赛后38分，排在联赛榜第17位。领先排第18处于降班区的韦斯咸2分，两队要斗到最后一轮先知哪队能够互级。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正逐渐靠近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7点半。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其后四十。

0: 个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四至五级，西部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四级，能见度八公里；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十五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四级，澳门吹东南风三级，能见度七公里；最后系西沙吹南风两级，能见度二十一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49,363点，跌3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3点，跌4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12，瑞士法郎0.789，加元1.375，人民币6.816，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1.05美元，卖出4,483.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5: 執着的性格和完美主义者是不是就是患有强迫症呢？那怎样才算是有强迫症呢？
6: 强迫症分开两个大的部分的、第一个部分就是讲的是强迫的思想部分，第二个部分就是强迫的行为。
5: 想了解多些就要留意星期五早上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主持，清晨爽利，请来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和大家讲解强迫症。
7: 资深传媒及文化人岑日飞飞哥多年来同香港电台合作无间，
8: 透过不同类型的节目分享识见，贡献良多。
7: 感恩咁多年来有飞哥同行，为我哋开启智慧之门。
8: 怀念岑日飞专业 ，rthk.hk/shumyf 重温精选节目，
7: 让我哋一齐纪念飞哥，怀缅飞哥生前点滴。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所嚟，星期三嘅清晨，现时时间接近六点两个字噶啦，咁天文台咧。在之前十零分钟发出了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七点半。在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正是逐渐靠近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早上部

0: 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概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是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会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2，强度系属于低啊。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5月20日星期三嘅清晨，呢、这个时候喺钱佩英身边咧，有我嘅老友记喺处啦。香港营养师协会荣誉顾问、澳洲注册营养师林思维 Sylvia。早晨，林思维。
1: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0: 啊，你又继续咧就讲下呢个食物营养嘅重点吓、
1: 嗯。
0: 上个礼拜你又提出咗讲三样重口味嘅嘢、
1: 嗯，
0: 就系苦瓜、纳豆、芫茜。咁啊，从来都知道啦，有啲嘢唔好食咧，唔紧要，阿妈就会话有营养啊，食多啲好啊，
1: 苦口良药系嘛，
0: 系啦，
1: 试下啦，咁样
0: 饮苦茶又系啦，都系因为为咗你身体健康咁样
1: 吓。
0: 咁啊，食苦瓜嗰时佢都话，诶唔好味啫，苦啫，但系好有营养噶咁样。
1: 唔系，甚至乎有啲人话系苦甘噶，即系甘即系啲甜味。
0: 其实你搭落去食真啲咧，嗰种味道系唔系真系苦嘅？
1: 系咯系咯，咁所以睇下识唔识欣赏嗰种重口味食物啦。
0: 哦，你话斋咩？前半生后半生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咁、啊，所以啲重口味食物，我觉得系大过咗先肯食嘅，系啊，嗰、啊那个味道嗰、那个味觉有少少唔同嘅。
0: 因为你个人又大过咗，又可能你又食多咗好多唔同嘅食物、
1: 嗯、
0: 你就知道啊，翻嚟有得比较啦。原来呢啲真系唔错，
1: 系啊，
0: 由细到大呢啲仲要系可能佢唔系好贵嘅价钱，
1: 嗯，
0: 好经济嘅，但系就带俾你好多嘅营养吓。
1: 系咁、啊、上次都讲咗纳豆咧。就唔係個個都好中意食嘅，因為都係一個非常重口味嘅一個食物啦。咁、
0: 嗯、
1: 我諗我學識納豆呢樣嘢，當然我哋都知道每一種食物嘅來源啦。咁但係都係去旅行嘅時候啊，會接觸到嘅一啲嘅特別嘅食物啊，咁樣。咁香港而家好流行喎，即係我哋發覺原來香港好多日式嘅超級市場咧。都會有得賣嘅，係啦。咁啲人點解咁中意食？就是、因為咧，佢哋相傳咧、
0: 嗯、
1: 就個營養價值好高啊、嗯，對身體有益啊。
0: 又話即係如果你係去廁所唔係好順暢嘅咧、嗯，就食納豆好啊咁樣。係
1: 啊，咁甚至乎有啲就話啊，食物裏邊有啲酵素咧，令到我哋個通血管啊，
0: 嗯、
1: 即係經常都聽到呢啲咁樣嘅建議啊咁樣啦。咁其實納豆係真係有呢啲嘅咁嘅作用嘅。
0: 咁、佢真正嘅營養亮點係邊度咧嚇？
1: 係啦，咁佢亮點其實就係我哋嘅植物嘅蛋白質啦，因為本身。它是一个发酵了的大豆啦，本身即有些人可能不吃太多肉啊，甚至乎可能蛋白质是来自一些植物性的一些食物呢，纳豆呢都是一个很好的发酵了的大豆的来源来的、
0: 嗯、
1: 除了日式的一些发酵了的大豆食物之外呢，中国人呢或者印尼人呢都会有些发酵的大豆食物的，即譬如我们的面豉啦、豆豉啦，譬如臭豆腐啦，
0: 我哋又食过呢啲，
1: 系啦，咁都系一啲发酵嘅大豆食物啦。咁、
0: 嗯、
1: 另外，我哋印尼人就中意食天贝啦，都系发酵咗嘅大豆食物，咁所以都系一个好好嘅蛋白质来源啦。咁另外，我哋近期成日都讲话啊，个肠嘅微生态好紧要。咁头先阿钱你话，诶、哎、会帮到去厕所、
0: 啊，
1: 咁点解咧？就因为大豆本身发酵咗之后咧，譬如纳豆啦，都有佢嘅益生菌啊。
0: 哦，
1: 系啦，咁科学家啦，或者可能医疗界咧，都好相信咧，其实我哋嘅肠系我哋嘅第二大脑啊嘛。
0: 嗯，
1: 咁如果我哋养好我哋嘅肠道微生态咧，咁其实对我哋嘅肠胃啦，对我哋嘅脑啦，对我哋嘅情绪啦，都系会好啲嘅。咁所以咧，纳豆本身佢嗰个益生菌嘅含量相对比较高。咁同埋本身纳豆佢发酵嘅时候都有机会唔需要加热啊。咁所以佢哋嘅益生菌里边嘅含量相对都会高啲，因为益生菌咧，如果你加热咗之后咧，就有机会会即系冇咗噶嘛。系、
0: 嗯、
1: 啊，咁所以纳豆系其中一个即系比较容易攞到益生菌嘅一个食物啦。
0: 系。
1: 咁另外第三个维他命咧就维他命 K 啦。
0: 吓，维他命 K 有咩好处咧？吓，
1: 系啊，咁维他命 K 就唔系成日听到啦。咁其实维他命 K 本身系帮我哋凝血嘅，咁所以食得足够嘅时候咧，就会对我哋嘅血管有帮助啦。咁另外维他命 K 除咗对血管有帮助之外咧，其实就同我哋嘅骨骼或者我哋嘅骨质好大关系嘅。
0: 哦，
1: 系啦。咁我哋通常听到骨咧，就听到维他命 D 啦，要食多啲钙质啦。咁、但系原来维他命 K 咧，都系我哋骨骼里面嘅结构。

0: 其中一個比較重要的營養素嚟嘅。咁、
1: 哦、
0: 所以
1: 喂骨質疏鬆嗰啲咪食佢啊？即好啲啦，
0: 系啊，因为有研究讲过咧，其实咧纳豆咧可以降低我哋患骨质疏松嘅一啲机会噶，咁、所以其实纳豆对骨都系好噶啦。另外两种嘅维他命或者营养素咧，就系我哋纳豆激酶啊，
1: 激酶
0: 系啦，激酶咁其实系一啲发酵咗嘅豆里边嘅一啲酶嘅成分，即系我哋话 enzyme， 即系一啲成分啦，咁都系帮助我哋嘅分解我哋嘅血栓啦。同埋改善血液循環嘅，係、啦，咁所以對個血管係非常之好嘅。
1: 係咁啊，所以大家聽咗咁多個好處，即係計算一下之後，喂、幾好啊，咪嘗試一下接受佢食下佢咯，嚇。
0: 係啊，咁同埋另外一樣嘢，有樣嘢好好嘅咧，就係、我哋嘅大豆異黃酮。係係啦，大豆異黃酮咧就係我哋女士，尤其是係要攝取多啲嘅，因為本身咧更年期前啊、更年期後啊呢樣嘢都會令到我哋患有婦女嘅癌症咧，相對係會減低嘅。咁、當然唔係話一定要更年期之後食。其實由細食到大咧，其實呢個嘅大豆異黃酮咧都會可以幫助女士咧防一啲女性相關嘅啲癌症嘅、
1: 我諗起話大豆嘅時候，咁痛風症嗰啲人啱唔啱食啦嚇？
0: 係啊，咁呢個都係要留意嘅。咁有部分嘅人咧就唔可以食咁多呢個納豆嘅，咁因為咧第一就係黃豆過敏嘅人啦，有啲人係敏感黃豆噶啦。咁另外如果真係有痛風症嘅人咧，因為本身大豆裏邊有啲嘌呤，咁所以如果本身有尿酸高嘅情况之下咧，就尽量唔好食咁多啊，咁样啦。咁你有纳豆咧，本身咪有维他命 K 嘅，佢帮手凝血噶嘛。咁但系如果有啲人食紧啲抗凝血嘅药物嘅人咧，就要小心啦，因为同嗰个抗凝血嘅药物咧有少少冲突嘅，系啦。咁所以有部分嘅人啦，即系唔多嘅人咧，对纳豆咧都要小心啲。咁但系大部分嘅人咧都唔会话太大问题嘅。
1: 可能我哋讲过苦瓜啦。納豆啦，仲有重口味嘅咧就芫茜啦，真係好大陣味嘅芫茜。
0: 你中唔中意嘅咧？
1: 我唔係好中意。
0: 即係你打邊爐都唔
1: 我會夾開嘅呢啲。
0: 哦。
1: 但係我記得細個嘅時候咧，阿媽就會用芫茜啊煲啲皮蛋啊嚟到整啲湯，就話係清熱咁樣嘅。
0: 係啊係啊，中醫就係咁樣講嘅。係。咁另外我通常接觸咧就係皮蛋芫茜湯底打邊爐啦。
1: 係好多人都係咁樣，我好中意。係
0: 啦，咁甚至乎你去打邊爐嘅時候咧，去嗰啲即係不下嗰啲調味品咧，其實嗰個芫茜都係主角嚟嘅。咁所以其實芫茜咧就真係唔係個個都中意嘅。咁但係啲芫茜控咧，即係而家好多產品咧，都係用芫茜味道嚟做嘅。你會發覺出去食一啲湯面，佢啲咩芫茜山啊，即係整個湯面上面全部都係芫茜啦。咁另外有個芫茜嘅餅乾啦，芫茜嘅飲品啦，
1: 呢樣嘢都係個潮流嚟。
0: 芫茜嘅雪糕啦，真係有喎、芫茜雪糕啦，再加埋而家。好兴嘅芫茜嘅粟米片，芫茜嘅薯片啊，系啊，而家好兴噶。
1: 咁嗱，兴还兴，佢一定有佢嗰个嘅營養價值喺度先至會做，係咪咧？
0: 係啊，咁其實有啲人就唔係好中意芫茜，係因為佢有陣嗰啲番鹼嘅味。咁我自己就唔係好覺嘅，
1: 我
0: 本身我就好中意佢陣味嘅。咁但係有些人食完之後覺得好似有啲鐵鏽味啊。
1: 係
0: 啊，咁但係咧個人嘅味覺都唔同啦。咁啊，營養價值嗰方面咧，其實佢本身係一個香草，咁本身佢糖分咧同鈉質咧都係相對低嘅。咁另外咧，佢嘅維他命 A。維他命 A 都係好高嘅，維他命 A 當然對個眼睛好啦。咁另外就係我哋個維他命 K 啦。
1: 哦，即
0: 係
1: 頭先我哋都有講過 K 嗰個。
0: 係啦，咁所以咧，芫茜如果講西方營養學角度去睇咧，對個眼睛啦、對個皮膚啦，同埋我哋嘅血液嘅凝固咧。是有幫助的
1: K 咪就對埋呢個骨都好啊，
0: 係啦，同埋對骨都好嘅，係啦。咁另外就係我哋嘅抗氧化物好豐富啦，咁有佢嘅咖啡酸同埋佢嘅橐皮素，咁呢兩個嘅抗氧化物咧都係天然嘅，幫助我哋清除我哋身體裏邊嘅自由基啊，即係講緊我哋氧化嘅過程之中嘅產生嘅自由基。咁原來咧，我哋嘅芫茜咧都好強嘅抗氧化嘅一個作用嚟嘅。
1: 哇！真係唔好睇小佢喎。
0: 係啊，咁所以其實同埋講緊話，即係健康飲食咧，我哋通常叫啲人都唔好即係用咁多高鈉質嘅調味品啊，或者鹽啊、豉油去調味啦。咁我哋會建議啲人用啲香草啊、香料啊咁樣啦。咁亞洲人就真係好中意用芫茜嚟做一個香料嘅。如果你唔係太唔中意呢個重口味嘅香草咧，咁其實要食多啲咧，都有機會咧，可以抗癌啊、降血壓啦、對個眼睛好啊，同埋對我哋嘅血管咧，都係一個很好好嘅食物嚟嘅。
1: 芫茜都係蔬菜類啊，我哋又唔似好似將佢好似啲菜咁炒菜啊，或者其他烹調嘅方法咯，淨係咁樣嘅配搭嘅啫。
0: 少啲咯，我覺得就咁食就唔多嘅，通常就係加落沙律啦、煲湯。調味品啦，咁甚至乎可能有啲人係打邊爐嘅時候咧，當菜咁樣食都會嘅。咁甚至乎 頭先我講過，譬如啲人食湯面咧，即係特登加十幾蚊咧，都係要去啲芫茜，即係去做一個調味啊咁樣。咁所以都有部分嘅人當芫茜係菜咁樣食。
1: 係咪其實佢都雖然話一陣味？但是你再研究一下咧，佢好像有種清香的感覺嘅都。
0: 我自己覺得佢有一陣類似骨子類嘅水果嘅味道，一種即係檸檬香嘅味道。咁同埋如果你發覺中國人嘅芫茜同外國人嘅都係有芫茜嘅，叫 parsley 啊，番西。
1: 哦，
0: 係啊，都有嘅。咁所以中國人嘅芫茜，我哋英文叫 coriander， 即係外國人嘅芫茜咧叫 parsley， 咁都係一個同種類嘅一個植物嚟嘅。咁啊 ，parsley 仲更加有啲檸檬味嘅，我自己覺得。咁 parsley 就適合做沙律。
1: 可能醒神啲喎，檸檬味
0: 都配合。我諗譬如講開番茄啦，前幾集我哋講開番茄啦，其實 parsley 同番茄即係番西同我哋嘅番茄嘅食物咧係好夾嘅。咁通常番西就會用嚟做翻啲西方嘅 dishes， 咁就可能啲餸菜啊，咁可能可以配合沙律啊，都係一個好有營養嘅一個食材嚟嘅。
1: 不過芫茜咧，你就真係唔擺得耐，即係好容易爛嘅咯，嗬？
0: 係啊，會好容易爛，尤其是洗完之後，即係洗完之後，咁通常即係如果真係要食咧。咁當然買適量啦。咁、如果真係食唔曬咧，嗱傳統啲人就話揾張報紙包住，揾張報紙包住啊！而家唔用報紙啦，用廚房紙，係啦，用廚房紙包住佢，咁即係擺入個密實袋度，咁之後擺入雪櫃，咁可以都雪多兩三日嘅。咁但係如果都係嗰樣嘢啦，就算你雪得到耐咧，可能佢個營養嗰個價值都會減低啊。咁樣
1: 始終都係。一買翻嚟咧就即時用，
0: 係啊，咁同埋我諗芫茜都係喺個泥土度生長啦，咁本身可能都係會污糟啲，咁、所以可能會記得翻，可能洗乾淨先食啊，或者可能切咗個頭先食啊咁樣咯。同埋咧，我都睇啲飲食節目咧，其實芫茜嗰個腳咧，即係個根咧，其實個味仲香，
1: 係啊，
0: 咁所以有啲人特登咧洗乾淨咧留翻個腳去煮餸啊，或者個香味啊，仲更加保留得比較好啲咯。
1: 嗱咁啊，今日講三個嘅重口味有啲咩嘅總結咧？你嘅營養價值點樣啦？
0: 個總結就係咧，雖然呢三種嘅食物個味道都好重啦，咁就唔係個個都中意食啦。咁但原來發覺咧，呢啲嘅植物性嘅飲食咧，或者植物類嘅食物咧，都係有佢嘅好處嘅。咁所以如果唔介意嘅話，挑戰一下自己味蕾啦，咁可能用一下唔同嘅其他嘅飲食方法或者烹調方法去添加呢啲咁樣嘅即係有益嘅食材落我哋嘅飲食裏邊咧，都對我哋有好處嘅。不過都小心啦，有部分嘅人頭先都講過啦，即係如果因為本身都係。植物性嘅食物啦，本身可能佢钾嘅含量相对比较高啦。咁如果有本身血液里边钾高嘅人咧，就要小心啲啦。咁另外如果对某啲食物敏感，譬如敏感大豆啊，敏感我哋嘅苦瓜，甚至乎敏感芫茜嘅人咧，就要尽量小心。不过机会率都唔系话太多嘅。
1: 系咁啊，总之平均去食用佢啦。咁啊，食呢三种嘅重口味嘅嘢咧，其实都系健康饮食嘅一部分。
0: 系啊，系啊。咁所以都唔介意嘅话，都系嗰样嘢啦。挑战自己味蕾，可能分分钟咧，你未食过，反而咧可能食下咧，可能你反而会爱上咗呢样嘢嘅。
1: 啊，会唔会将呢三样嘢捞埋一齐食？咁重口味会点咧？有冇试过咧？
0: 等我翻去试下先，我试完翻嚟话俾你听。
1: 苦瓜、
0: 纳豆、
1: 芫茜
0: 吓。咦，可能呢個俾咗我哋嘅即係出面嘅廚師有啲新嘅景象喎，都可以試下嘅。
1: 好，咁啊唔該曬林思維嚇，我哋一年都合作咗幾集啦。咁啊係時候咧，你又要休息啦。下個禮拜就到阿雷博士啦。
0: 係啊，
1: 咁啊同時你嘅休息呢次就真係休息喎。
0: 係啊係啊，我會去加拿大一段時間探我屋企人，所以都要過去嘆下啲陽光啊、空氣啊，咁同埋唞下啦。
1: 同埋你都喺加拿大嗰度住過一段日子，
0: 係啊，嗰度讀書
1: 可以揾翻啲小朋友啊，唔係細細個啲嘅時候小朋友。
0: 都希望揾到啲同學仔。見下面啊，咁樣咯，
1: 係啦，聚舊一下咁啊，然之後充滿電嘅時候翻嚟就再努力工作。咁啊，旅途愉快嚇！
0: 好多謝你，咁我再翻嚟咧，再俾多啲新嘅資料你哋，關於營養嘅。
1: 再下次見，
0: 係啦，下次見啦，拜拜。
1: 天文台咧係已經發出咗雷暴警告啊，有效時間到今朝七點半鐘。今日间中有雨，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

0: 早起定鸟儿有虫吃，意思是早起的人会有好处。他传达了一个道理，早起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开始一日的活动，提高效率和生活质量。早起可以给人更多时间去完成任务，锻炼身体，有益身心。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清晨5点到6点半，我在香港电台15台陪住你。
1: 天文台咧就发出咗雷暴警告啦，又会有几阵狂风雷暴，所以头先佢歌咧都好啱时候听吓 ，Blue Jeans 同林忆莲嘅下雨天啊，咁啊差唔多时间要同你讲拜拜，到下个星期一朝早同你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为了俾业主和营运者等更了解简朴房的标准和改装成本，房屋局将九龙城两个正在等待重建的旧楼单位分别改装成一间二和一间三的简朴房样板房。每个分间单位平均改造工程费用介乎25,000元至50,000多元不等。副局长戴尚成话，今次改装的样板房都是市场上普遍的简朴房类型，有信心当局提供的改装费用参考和私人市场的报价相若。他又说，将分间单位出租较整个单位出租能够获取更高的租金回报。以一间二的样板房为例，改装费连同大约3,500元的专业核证服务费，相信业主出租单位几个月就能够回本。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说，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一个大约5,000个士兵的装甲旅，不会削弱北约的防御能力。格林克维奇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北约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级会议之后说，在欧洲常规防御方面，欧洲盟友和加拿大正承担起更多责任，美国亦都在调整军力部署，随着欧洲国家在北约发挥更大作用，美国将会减少欧洲驻军，并将自身角色限定于为盟友提供所欠缺的关键军事能力。五國大樓官員今個月初話，正係計劃喺德國撤出大約5,000個美軍人員。英國大曼切斯特市長貝安德宣布，已經被選為執政工黨在英格蘭馬克菲爾德選區下議院議員補選中的候選人。如果他成功重返議會，將會具備參與工黨領導層競爭的基本條件，成為斯幾賢首相職位的潛在挑戰者。贝安德在社交媒体说，马克菲尔德的工人阶层社区长期被全国政治忽视，如果他当选议员，将会重点关注降低生活成本，并为社区争取所需的投资。英国传媒报道，随着工党党内对司纪贤领导能力和执政表现越来越不满，长期在英格兰北部拥有影响力的贝安德被认为是未来工党党魁的可能人选之一。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朝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5月20日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房屋局咧将九龙城啊两个正系等待重建的旧楼单位，分别改装成一间二同埋一间三的简朴房样板房，俾业主咧可以作为参考。当局就话咧有信心啊，样板房的改装费用咧都会同私人市场的报价系差唔多。咁作为政府啦，嚟定合适简朴房的参考标准，阵间我哋会听听局方的介绍。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咧将会系率团啊访问哈萨克同埋乌兹别克。贸发局咧就话，中亚国家啦喺地理上啊系有重要嘅战略地位，而呢两个国家啦喺啊无论系一个推动经济架构改革啊，又或者系人口结构方面咧，其实都好有发展潜力噶。一阵间会请嚟贸发局嘅人员同大家介绍。
3: 港鐵正係推進緊咧東涌線延線嘅項目，咁話咧東涌西段各項嘅工程進度良好嘅，咁工程團隊都話咧佢哋採用嘅方案啊，喺咧建造車站同埋隧道期間咧，可以減低到對附近居民嘅影響，咁同時有助提升施工效率。陣間我哋都會了解一下最新嘅工程進度。
2: 團結香港基金啊，尋日就發表香港輕能發展策略報告，咁提出咧好多嘅建議，包括啊係促進綠色新能源檢測服務業發展，擴大輕能工。

0: 应嘅网络等等。一阵间会请嚟基金嘅负责人同大家详细讲解一下有关嘅内容。
1: 英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普京昨晚都坐专机抵达了北京了。睇翻呢次啊，系普京第25次到访中国，环看天下阵间都会跟进翻中俄两个大国之间的最新互动。
0: 阿根廷最近就有关注团体啦，举办一年一度老鼠节活动，咁主要就希望可以推广领养实验室老鼠嘅信息，希望亦都可以促进到话系维护实验室老鼠嘅权益。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嘅系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低收近1%，标普500指数同埋纳指都连跌3日。通胀忧虑触发债息持续急升，美国十年期债息再创超过一年新高，高见4.687厘，30年期债息更加系逼近5.2厘，创咗近19年以嚟最高。道琼斯指数最多是跌超过440点，收市是报49363点，全日跌了322点，跌幅是0.65%，创了两个星期新低。标普500指数收报7353点，跌了49点，跌幅是0.67%。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870点，跌了220点，跌幅是0.84%，两者都创了近两星期收市低位。即将公布业绩的 Nvidia 跌近1%，重磅科技股大多受压， Meta、 Tesla、 微软、亚马逊和 Alphabet 跌超过1%至到超过2%，苹果就靠稳。加德堡在业绩之后升近1%，其他的零售股亦都普遍做好。欧洲股市个别发展，市场评估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并且是关注全球央行近期的，并且是关注全球的债息近期高企。英德股市连升2日，英国富时100指数最多是升0.8%，美市一度倒跌，收市是报10330点，升了6点。德国 DAX 指数收报24400点，升了大约0.4%。法国 CAC 指数就先升后回，早段是曾经升多达1.1%，高见8073点，收市是报7981点，跌了5点。至于油价方面，国际油价是向下。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又说双方都不希望恢复军事行动。伦敦布兰特期油7月合约一度是回落去到每桶110美元以下，收市就报111.28美元，跌了超过0.7%。纽约期油6月合约收报107.77美元，跌了超过0.8%。交投更为活跃的7月合约收报104.15美元，跌了超过0.2%。现货金就失守每安士4500美元水平，低见4465美元，跌了2.2%，创近两个月新低，最新就是报4481.58美元。纽约期金6月合约收报每安士4511.2美元，跌了1%。另外，现货白银最多是跌近6%，每安士险守73美元水平。避险需求升温，美元指数是高见99.436，升了0.45%，创6个星期新高，其后就徘徊在99.28附近。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1，瑞士法郎0.789，加元1.375，人民币6.816，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港股美国预托证券 ADR 普遍向下，汇控 ADR 比本港昨日的收市价跌超过1%，以港元计，折合系报138.6。友邦、港交所、腾讯、美团、阿里巴巴和内银股 ADR 都偏软。京东

0: 集团 ADR 就升咗0.7%，折合系报126.8。小米 ADR 亦都靠稳。而港股寻日表现反复，恒生指数全日高低点数波幅只系得大约170点，收市系报25,797点，升咗122点，升幅系大约0.5%，结束两日跌势。全日的主板成交额缩减去到接近2722亿元，科技指数就升了大约0.3%，收市是报4857点。有调查显示，全球基金经理五月份股票配置比例上调的幅度创了纪录新高。有分析就说，美国通胀预期升温，但是就业市场放缓，今年亦都有中期选举。预料联储局今年内不会加息，将会继续支持环球股市的表现。任浩峰报道。
1: 美国银行在今月8日至14日向200名基金经理进行月度调查，受访者管理的资产规模总额达到5170亿美元。结果显示，全球基金经理五月股票配置比例上调幅度创纪录新高，正50%的受访者表示超额配置股票，比例较四月增加37%，持有的现金比重较四月低0.4%。主要受到盈利增长的乐观预期和美国联储局可能减息的前景推动。津向顾问董事总经理王良响说，中东战事导致环球股市三月底出现年内低位，随着美国展示停火意愿和人工智能等上游股份显著反弹，基金经理在今个月重新投资。王良响预期上游股份短期内或者会有较大回调，因为战事推高核心通胀，但美国今年将会举行中期选举，相信联储局今年内不会加息，对环球股市仍然正面。
2: 近来咧，高科技企业都开始裁员，下半年美国劳动力市场系会转差嘅，失业率都会上升啦，新增职位咧都几快系下跌嘅。通胀冇错，仍然有2-3个月系会高嘅，但系失业率咧开始亦都系上升，大家可能咧系对加息嗰个憧憬系会细翻啲。我觉得咧，今年咧美股、亚洲方面咧呢啲咁嘅新兴市场嘅股份咧，仍然都仲系有正面回报啊。
1: 调查又发现，只有4%嘅受访者认为经济出现硬着陆。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鱼子酱被视为西方餐桌上的奢华标志，近年来自中国的鱼子酱凭借规模化养殖和完善工业化生产链成功登上国际舞台，中国已经稳居全球最大鱼子酱出口地位。由卢家乐在财经百科为大家讲下。
3: 财金百科，
4: 鱼子酱、鹅肝和松露世界三大美味，是西方餐桌上最具奢华象征的食材。鱼子酱由沉鱼的鱼卵制成，过去主要在俄罗斯、里海和伊朗出产，故此长期垄断全球市场。一直以来，鱼子酱的产出依赖野生沉鱼加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统计，野生鱼子酱的产量在1977年达到1988吨的历史高峰之后，在1997年大幅下降到280吨。去到2010年，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将野生沉鱼制品的国际贸易实施全球禁令，令到野生鱼子酱退出全球供应。同期自上世纪80年代起，人工养殖鱼子酱逐渐取代野生鱼子酱。中国在2003年开始成功突破沉鱼人工繁殖技术，并且开始生产中国制造的鱼子酱。在人工养殖支持下，全球的鱼子酱销量由2019年的402吨恢复到2024年的729吨，复合年增长是12%，距离历史高位近2000吨仍然有巨大的增长空间。鱼子酱产业链也都从海外转移到中国。到了2025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鱼子酱出口国，市场份额超过一半。早前在港交所代表申请上市的寻龙科技，被誉为是将国产鱼子酱发扬光大的拓荒者。公司自2015年起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鱼子酱生产商，2024年全球市占率高达35%，超过第二名5倍以上。除了出口之外，寻龙科技还推动鱼子酱消费场景的多元化和日常化，推出鱼子酱冰淇淋、鱼子酱燕窝等一系列跨界产品，希望打破高端食材黑板的印象。
0: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听朝早再见。
5: 我系魏思雅，狗狗永远系我哋嘅头号粉丝，最知我哋需要，时刻都守护喺身边。作为负责任嘅主人，我哋都要照顾佢一生嘅健康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佢哋去打狂犬病疫苗同攞狗牌，唔止为佢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同续牌，如果唔系会被罚款噶。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6: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 2152-1521。
7: 星期三时间嚟到朝早6:46，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同高空扰动相关嘅雷雨正系逐渐靠近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朝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是不稳定，星期五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噶。留意翻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7:30，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87%。
8: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2，强度属于低。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都是2，健康风险系低。在预测方面，上周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
9: 今日的事，
8: 一连两日的全球繁荣峰会，今日最后一日，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是会出席并且担任专题讲者。
7: 一连三日的世界海关组织亚太区首脑会议今日结束，海关关长陈子达会后咧系会见传媒，谈及会议嘅成果。
8: 立法会今日咧会开大会，喺议员口头质询嘅环节咧，系会包括啊关注到燃油附加费上升对航空货运业嘅影响、推动争议解决服务发展等等议题。
7: 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系会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讨论一下咧，公署循规审查咗多间机构应用人工智能嘅情况。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美国波士顿当局啦，为咗庆祝即将嚟紧嘅世界杯决赛周，就正系咧。正是製造的一個直徑長達13米大約4層樓高的足球，並且計劃放在一個公園裡面展出，預計這個足球可以打破到世界紀錄，稍後會講一下。
1: 在阿根廷有機構就舉辦一年一度的老鼠節活動，關注到實驗室老鼠的權益。這個活動是以市集的形式舉行的，出售多款的老鼠造型產品，希望可以藉著這個機會向民眾推廣領養實驗室老鼠的訊息。由新聞天地記者梁正滔在放眼世界講下。
2: 放眼世界，
3: 阿根廷有关注实验室老鼠权益的机构举办一年一度的老鼠节活动，鼓励公众领养已经没有科研价值的白老鼠。美联社报道，2016年成立的动物保护机构老鼠团队最近在实验室接走大批不再适用于研究的白老鼠，并带到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一年一度的老鼠节活动上。活动以市集的形式进行，主要目的是推广领养实验室老鼠的讯息。现场设有多个售卖老鼠造型的锁匙扣、水杯和贴纸等产品的摊位，吸引不少人到访。所有在活动赚到的款项将会用于老鼠的兽医费用和寄养家庭的粮食开支。阿蓬特是其中一个摊位负责人，他抱住自己领养的老鼠协助推销，售卖素食、老鼠形状的襟章和贴纸。他表示很多人都不太了解老鼠，或者对老鼠有既定睇法，但其实老鼠非常聪明和可爱。

好适合被当作宠物。老鼠团队代表韦尔迪耶话：成立咗机构十年，已经拯救咗超过8000只老鼠，并为大约3000只揾到新屋企。虽然佢经常喺社交媒体上收到批评，觉得佢拯救老鼠好愚蠢，但系佢并唔认同，反而觉得有关工作好有意义，日后将会继续为老鼠揾新屋企。韦尔迪耶又强调，即使最近汉坦病毒比较活跃，但系向佢哋提供动物嘅实验室只会提供未受任何病毒或者细菌感染嘅老鼠。呢啲老鼠冇喺受污染环境生活过，身体完全健康，唔会传播疾病。世界杯决赛周今年6至7月举行，由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三国联合主办。美国波士顿当局为庆祝这一场体育盛会，正是打造一个直径长达13米的足球，预计会刷新世界纪录，成为世上最大的足球。马萨诸塞州港务

0: 后，机上乘客望向窗外就能够直接俯瞰到呢一个巨大足球。港务局代表戴维表示，当地有关世界杯嘅准备工作正系进行得如火如荼，期待巨大足球可以吸引世界各地嘅人嚟到波士顿，欣赏当地充满活力嘅海滨同天际线美景，并向大家展示马萨诸塞州独特嘅景点同热情好客嘅社区。
1: 朝早六点五十二分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朝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展望听日天气仍然唔稳定。星期五周末期间骤雨会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七点半。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88%。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睇信报报道，渣打集团寻日公布一系列最新嘅中期目标，除了提升营运同埋股东回报之外，亦都预告喺2030年前削减企业职能相关，即系后勤职位超过15%，以反映人工智能 AI 应用增加嘅因素。按照渣打2025年系年报嘅员工人数去推算。估计受影响的人数将会是接近8000人。渣打集团行政总裁温托斯昨日在简介会上说，受影响的部门包括人力资源、风险和合规等等。他又形容措施并非为了节省成本，而是利用财务支出取代低价值的低增值的人力资源。综合外电报道指出，提供这些服务而受到波及的重灾区包括印度本加劳鲁，还有是中国天津和波兰华沙。渣打香港未知道是否亦都受影响，但是集团提到随着财富管理和是零售银行业务持续聚焦于富裕客户，未来将会进一步整合部分香港的零售客户组合去到旗下的数字银行，同时亦都支持建立富裕客户群的基础。信报报道，
1: 明报报道，中环文华东方酒店旁边的皇后像广场花园咧，系会在今年年底之前开始封闭，为期近5年，以配合中环新海滨3号用地以及港铁中环站的新行人隧道工程施工，2031年第二季完工。根据中西区区议会的文件，三号用地发展商恒基兆业是会兴建一条行人隧道，施工期间干诺道中和车打道之间的皇后像广场花园一带被列作工地，放置施工器材。工程细节预计在今年年中咨询中西区区议会。发展局回复查询的时候说，预计发展商不迟过出年年初开始工程。另外，皇后像广场以及花园多年来是旅发局举行冬日节庆活动的场地，明报都正是查询相关工程会不会影响到往后活动的部署。这个是明报的报道。
3: 文汇报报道，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乘坐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华之前，普京发表视频讲话，他说当前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两国之间紧密的战略协作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重要的稳定作用。同时，双方的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和是共同繁荣。据了解，这次是普京首次在出访之前发表视频讲话。文汇报报道，
1: 经济日报相关报道就引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认为，是国际社会通过高层互动更加了解中国，走近中国，亦都更加信任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员田德文说，中美中俄密集元首会晤，中国对全球秩序困境有力回应，向世界传递出清晰的中国方案，即是摒弃冷战联盟对抗的旧范式，建立相互尊重、平等包容、互利共赢的大国稳定双边关系，对冲联盟对抗的风险。经济日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 行政長官李家超昨天在行政會議前會見。

0: 记者，他宣布将会在6月初率领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代表团成员包括政府官员和超过60位高级别商贸代表，为本届政府是至今规模最大、涵盖的范围最广的外访团。李家超指出，今次出访中亚有三个目的，包括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推动长远经贸往来，加强政府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和往来，促进更紧密合作，以及是构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李家超又强调，特区政府主动开拓中亚市场，是旨在为香港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发掘具潜力的新兴市场。大公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城市大学发表未来城市指数2025，香港位列全球十大领先未来城市，更加人才高地，连结枢纽，城市韧性和未来导向方面稳居全球前十名。负责研究和发表指数城大创新学院全球人才流动数据中心总监黄小辉说，指数都有助全球城市了解自身的定位，确定未来发展的重点。结果显示，香港已经准备好成为未来国际创新和人才的枢纽。星岛日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非洲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是爆发伊波拉病毒的疫情持续。在本港，卫生防护中心就表示，已经为一旦疫情爆发而做好抗疫的全面准备，其中已经是巡视和确保处于备用状态的竹篙湾社区隔离设施可以在有需要的时候投入运作，是作为检疫的用途。卫生防护中心又说，针对怀疑个案的隔离和转介机制，入境旅客如果是出现相关病征，经港口卫生科人员评估为怀疑个案的话，是会立即安排转送至到医管局传染病中心进行隔离检查。东方日报报道，
1: 来到接近7点钟的时间，提提大家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89%。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而家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啦。湾仔坚尼地道有道路工程噶，就是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加休憩处至到圣雅国。是圣雅各福群会真光护路之家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了。咁仲有何文田佛光街是有道路工程的，去窝打路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和忠孝街之间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另外油麻地海宏道有渠务工程，去柯士甸方向跟住富荣花园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了。咁驾驶人士经过以上路段都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俊南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今日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俄罗斯传媒报道，两国元首会签署联合文件。梁正涛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之后不够一星期，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二亦都展开一连两日的国事访华行程。普京乘坐的专机昨晚11点几降落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方铺设红地毯并举行简单的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场迎接，两人握手问候，仪仗队列队欢迎，身穿浅蓝色衫的中国青年挥舞中俄两国国旗欢迎普京来访。

普京之后登上座驾离开机场。今次是普京第25次访华，今年亦都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普京率领一个由副总理、部长、国企负责人和主要企业代表组成的代表团出访。俄罗斯传媒报道，习近平将会今朝在天安门广场为普京和俄罗斯代表团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在人民大会堂会谈，会后签署联合文件，并向传媒发表声明。普京和习近平

0: 平之后会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昨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两国元首将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而普京在出发之前发表视像讲话，说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坚信两国会继续携手竭尽全力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维护全球安全和稳定。俄中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和共同繁荣。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美方不急于延长和中国的贸易休战，又透露雙方將會在貿易委員會框架下討論降低或者取消對規模約300億美元的非戰略性商品關稅。許敬軒報導。
2: 美國財長貝森特在巴黎出席七國集團財長會議期間接受路透社訪問，談到中美元首上星期會晤的成果以及兩國經貿問題。贝森特说，联邦最高法院推翻总统特朗普的全球紧急关税政策之后，中国近月已经获得较低的关税安排。他认为只要关税水平不再提高，中方会接受美方透过新的301条款关税恢复之前的税率水平。他又说，中方在关键矿产方面的里约情况令人满意。特朗普政府不急于延长将会在11月到期的美中关税及关键矿产贸易休战协议，因为双方今年稍后仍然有时间协商续签。贝森特指出，美中元首会晤达成中国订购200架波音飞机以及每年购买170亿美元美国农产品的协议和贸易休战协议是分开处理。元首会晤的最重要成果是建立双边贸易、投资和人工智能磋商机制。他說，雙方將會在貿易委員會的框架之下討論規模約300億美元的非戰略性商品，並考慮降低或取消相關關稅。中方可能降低美國能源產品的關稅，美國就可能削減部分中國消費品的關稅，例如煙花和萬聖節服裝等美國已經不再生產的商品。至於投資委員會，贝森特就说将会负责识别不会触及国家安全红线的中国对美投资项目。美中官员也都预计未来四至八星期之内就人工智能安全监管框架展开磋商。贝森特说将会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9月访问美国之前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进一步磋商贸易议题。而特朗普和習近平也可能在11月的亞太經合組織峰會以及12月的20國集團峰會期間再度會晤。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日前表示，中方願意和美方全面準確落實好兩國元首的重要共識，加強對話、拓展合作、妥善處理分歧和敏感問題，不斷豐富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的內涵，推動中美關係穩定、健康和可持續發展。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对伊朗发动沉重打击。副总统曼斯说，美伊谈判已取得很大进展，但美方亦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方案。伊朗强调将会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如果受到打击会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反击。梁正涛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东翼宴会厅改建项目工程现场向记者表示，美国已经迫使伊朗坐上谈判桌，伊朗领导人正是急于达成协议，他希望美国无需要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但是如果未能够达成协议，美国亦都可能不得不再对他们予以沉重打击。特朗普说，星期一当日只是差一个钟头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但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请求之下暂缓计划。他透露多个海湾国家告知美方，在巴基斯坦斡船之下旨在达成和平协议的谈判正是取得进展，他会等多几日令对话能够继续，但是时间不会太长，强调不能够给伊朗拥有新的核武。副总统曼斯在白宫记者会亦都讲到伊朗，话美伊谈判已经取得好大进展，目前只有两个选项，一是达成一份好的协议，一是回到军事行动。总统显然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亦都倾向达成协议，但是美方亦都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计划。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特朗普星期一晚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听取针对伊朗军事行动方案的简报。报道引述美国官员。

0: 透露，會以重點討論對伊戰事的下一步方向、外交談判進展以及美國可能採取的軍事行動。伊朗副外長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體發文，指責美國一邊聲稱暫停襲擊伊朗為談判提供機會，另一邊又不斷威脅隨時準備發動大規模攻擊。他強調伊朗全國上下團結一致，將堅決應對任何形式的軍事侵略。伊朗軍方發言人就話，如果敵對勢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會採取新手段並開闢新戰線予以還擊。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導。
1: 剛果民主共和國和烏干達爆發新一輪伊波拉疫情持續擴散，剛果民主共和國至今報告131宗疑似死亡個案和513宗疑似感染個案。世貿總幹事譚德塞說，對疫情規模和蔓延速度深感擔憂。德國衛生部表示，應美國的要求，一名在剛果民主共和國感染伊波拉病毒的美國人將會被送到德國柏林接受治療，患者會入住特殊隔離病房，與醫院日常運作完全獨立，不會對公眾安全構成額外風險。德國傳媒報導，患者是一名美籍醫生，工作期間感染病毒，另外6名曾經與這名醫生接觸，被認為是有感染風險較高的人，亦都會被送到去德國。翻嚟本港，荃灣灣景花園發生火警，三人不適送院。事發喺大約凌晨零時，灣景花園一座有單位起火同冒煙，消防到場後不足半小時將火救熄。火警期間約150人疏散。起火單位的女户主同佢嘅子女吸入濃煙不適，由救護車送院治理。警方初步相信火警是由涉事单位内的外置充电器短路引致，事件无可疑。为了让业主和营运者等更加了解简朴房标准和改装成本，火局在九龙城两个正在等待重建的旧楼单位分别改装成一间二和一间三的简朴房样板房，每个分间单位平均改造工程费用介乎25,000至50,000多元不等。副局长戴尚成表示，今次改装的样板房是市场上普遍的简朴房类型，有信心当局提供的改装费用参考和私人市场的报价相约。他说将分间单位出租较整个单位出租能够获得更高的租金回报。以一间二的样板房为例，改装费连同大约3,500元的专业核证服务费，相信业主出租单位几个月就能够回本。道琼斯指数报49,363点，跌3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3点，跌4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4，日元159.12，瑞士法郎0.789，加元1.357，加元1.375，人民币6.816。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1.65美元，卖出4,483.25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2，强度系属于低。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的7:30。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许敬轩带嚟动感天地。
2: 动感天地。
3: 曼城作客1-1逼和班尼茅夫，令榜首的阿仙奴提前一轮夺得英超联赛锦标。曼城赛前落后阿仙奴5分，保持争标希望非胜不可。不过一众球员经过日前的足总杯决赛之后，面对金像体力化的班尼茅夫踢得非常辛苦，

霍比39分鐘跌入波，協助班尼茅夫半場領先1-0。換邊之後，主隊繼續有多次嘅埋門機會，不過未能夠轉化成入波。曼城去到補時5分鐘，先至由夏蘭特補射入網，追成1-1平手完場。曼城賽後37戰有78分，剩低一輪聯賽之下，肯定無法超越已取得82分嘅阿仙奴，並共闖相隔22年再奪英超錦標。阿仙奴今個月底將會同巴黎聖日耳門喺歐聯決戰，有機會成為雙料冠軍。另一場嘅生死戰，互給仍然存在變數嘅熱刺，作客1-2不敵車路士。熱刺賽後38分排喺聯賽榜第17位，領先排第18位處於降班區嘅韋斯咸2分，兩隊要鬥到最後一輪，先知邊一隊成功互給上岸。安素費蘭迪斯開賽18分鐘遠射得手，為藍戰士先開紀錄。安迪利山道士喺67分鐘擴大比數，熱刺7分鐘之後由列查利神追至1-2嘅接近紀錄完場。熱刺喺聯賽薩科日將會主場對愛華頓，同樣主場出擊的韋斯咸鬥列斯聯。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七点十三分，欢迎翻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赞恩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啲国际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咧展开对中国嘅国事访问。普京咧琴晚系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咧到场迎接。咁预计咧习近平啊今朝系会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两人咧随后系会举行元首会晤。
1: 今次是普京第25次到访中国，他出访之前还发表视像讲话，就说当前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有评论就说，美国和俄罗斯元首在一个星期之内相继访华，半年内法国和英国作为另外两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领导人也都先后到访北京，这么高的密度高规格的外交安排也都是实属罕见的。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探讨。
3: 环看天下，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再次国事访问中国。普京上一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是在2024年5月，适逢中俄建交75周年，这次已经是他第25次到访中国。而自2013年以来，习近平和普京在不同场合会面已经超过40次。访华前，普京发表视像讲话，是他首次在出访前发表视像讲话。普京话：好高兴应习近平主席邀请再次访华，定期互访同举行俄中元首会晤，是全方位发展两国关系、挖掘其真正无限潜力的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前俄中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两国关系的特质体现在双方相互理解与信任，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合作，进行相互尊重的对话，并在涉及捍卫主权和国家统一等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他指出，俄罗斯和中国对未来充满信心，又说俄中之间紧密的战略协作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同时俄中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和共同繁荣。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亦都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日前表示，俄中关系内涵丰富，除了贸易合作之外，双方亦都在度积极发展教育领域的合作。他说，俄罗斯正在同中国发展独立自主全方位的关系，俄中双方将两国关系视为特惠特殊的战略伙伴关系。普京这次访华行程距离中美元首会晤结束后不到一个礼拜，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日前说，中俄2月份就敲定了普京

怀嘅期。呢次访问同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对中国嘅访问无关。乌沙科夫较早前亦都已经透露，俄中两国元首今年亦可能将于其他多边会议场合会面，包括11月到深圳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新华社发表时评，认为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在中俄元首战略引领之下，两国关系将始终风雨不动安如山，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确定性。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2019年两国元首共同宣布发展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实现两国关系提质升级，双方持续深化战略沟通，将进一步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新发展。新华社亦都引述俄罗斯学者话，期待两国元首再次就国际形势深入沟通，推动双方携手为维护世界公平正义作出贡献。中俄作为世界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上合组织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平台多年来一直合作。内地传媒亦都报道，普京访华之前，中国在半年内已经连续接待联合国安理会其他常任理事国领导人。除了上个礼拜刚结束访华的特朗普，亦有去年12月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年1月亦都有英国首相施纪贤。有內地評論認為，咁高密度、高規格的外交安排實屬罕見。今年以來，訪華的外國政要亦都已經有20多位。有分析相信，繼中美關係進入新定位之後，北京未來如何同各國保持對話、加強互動，對今後重新塑造國際秩序，如何發揮關鍵角色，肯定繼續備受關注。

0: 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提出輕能等等的產業是未來發展重點領域或者是新的經濟增長點。團結香港基金昨日就發表香港輕能發展策略報告，提出多項的政策建議，探討香港如何可以利用自身的優勢發展高增值服務。
1: 報告提出應該促進綠色新能源檢測服務業的發展，分階段擴大輕能供應的網絡，优先在重型车辆密集的枢纽区域，好像是货柜码头，设置加氢站等。
0: 团结香港基金绿色及可持续发展研究主管萧日驹就认为，香港是应该积极拓展高增值的氢能专业服务。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访问了萧日驹，听他讲下报告的重点建议。
2: 香港在發展的初期要重點發展一些最高減排效果，或者是一些可以補足到其他能源的一些應用場景，就例如重型車。因為我們看到重型車輕能始終是比較有效率的，說可能會跟電動車去做一個比較。如果香港的路其實比較多是斜坡的路，或者一些雙層巴士，其實這些地方我們覺得輕能的表現其實是比較好的。如果用電車來說，有可能需要比較多的電池才可以做到一樣的果效，令到其實可能整個重型車它的載重量無論是人或者貨其實有可能會下降。另外一些場景就是建築的工地，未來我們香港可能都比較多，例如北都我們就覺得輕能都有它的優勢。與其用一些柴油的發電機，如果我們要綠色或者為那個工地去減碳的話，其實輕能發電機在很多地方其實都已經有不錯成熟的應用，我們覺得都可以在香港去試行。
3: 本港目前有几多个加氢的设施咧？同埋如果要配合有关的应用同发展，你哋建议有咩政策诱因咧？鼓励兴建呢啲设施，同埋有咩合适嘅选址咧？
2: 公众加氢站咧就得元朗坳头一个啫，咁另外都有两个嘅私人加氢站。未来咧，如果香港要再多啲咁样去推广氢嘅话咧，可能系港岛啊、九龙啊或者新界，其实都需要各自有一个加氢站咯。因为开头我哋都未觉得系话香港要大规模咁用氢咯，好似啱啱我哋講，其實很多時候都是補足其他場景的一些位置，其實去用輕，例如重型車等等，可能可以在啲重型車輛集中的區域那裡，我們先起啲加輕站，例如可能在機場。

0: 咧，即係比較多嘅貨啦。科學碼頭當然啦，咁亦都係啲工業村模式係點樣起咧？嘉興站咧，暫時咧就應該唔會單獨去出現，其實都需要用嗰個以油補輕嘅模式，有賺到嘅錢咧，去補貼可能開頭嘉興站建造啊或者營運嘅一啲費用。咁所以我哋係要俾一啲誘因俾嗰個營運商去做一啲嘅做法，就可能係例如佢喺北都大嘅地方去起啲嘉能站，可能咧如果佢投到個地契，講緊而家係可能12年咁樣啦。咁如果佢願意加入呢啲嘉興站嘅話咧，我哋都可以俾佢一啲額外嘅年期啦，或者另一啲做法，坊間都開始多去講咧，就係唔好淨係用價高者得去投標嗰個做法。營辦商佢願意加入好似呢啲即係新能源、新能源嘅話咧，其實咧佢可以加分咯，咁令佢增加到去中標嗰個機率。
1: 你認為咧，即係香港適合發展邊方面嘅氫能服務咧？
0: 而家機電工程署咧就已經做緊嗰個綠氫認證啦。首先有咗認證之後咧，就開始有啲檢測嘅服務係需要出現啦。咁就係因為我有個標準，而家咧就由機電工程署去定義咗究竟咩係綠氫啦，點樣達到呢個標準咧，就要啲機構或者啲檢測公司去做啦。咁另外就係其實氫氣本身佢自己咧，對於嗰個純度咧，其實個要求係好高嘅。因為如果我哋講一啲氫燃料電池用氫去發電嘅話咧，其實個純度咧係超過需要係 99.97%。咁加上例如香港都好高密度咁樣啦，對於嗰啲氫氣設備嘅容錯率咧都十分之低咁樣，咁所以需要有我哋自己嘅檢測服務咯。就兩類型嘅檢測中心咯，可能係開頭第一類咧就係啲設備類型嘅檢測中心啦，咁可能氫燃料電池啊、高壓嘅氣瓶啊，或者啲探測器啊。咁另外就係氫氣嗰個純度嘅檢測中心，我哋覺得香港都係可以做。
1: 推動氫能發展，你認為可以帶嚟幾大嘅經濟效益咧？同埋當中都涉及唔同嘅政策範疇，呢方面有咩建議俾政府？
0: 香港我哋都睇过，就暂时未有一个本地嘅数据咧，可以讲话氢能未来其实系有几多嘅经济效益啦。不过我哋见咧有一啲比较推动得相对成熟嘅地方，例如英国咁咧，其实佢就政府出咗份报告就讲过氢能其实带嚟几多嘅经济效益嘅，其实就系讲紧10万个职位同埋130亿嘅 GDP 度。咁我睇翻英国嘅一啲数据咧，大概系讲紧成个经济体嘅GDP 嘅0.5%，就业嘅话咧就系0.3%。咁你话呢粒数大，当然又唔系好大。不过我又觉得即系如果以单一嘅新能源嚟講，喺起步階段嘅話咧，其實呢個數字咧都可觀嘅，即係都唔係一個好細規模嘅一個行業咯。咁同埋我哋只係講緊即係好多種新能源嘅其中一樣，即係氫能都係。咁所以我哋覺得咧，政府都絕對應該特別又要配合國家大方向咧，都好值得香港政府去投資落去。

0: 港鐵正是推進東涌線延線項目，目標是2029年完工並且通車。港鐵就說了，東涌西段各項工程的進度良好，預計明年的上半年大致完成車站主體結構，並且會在未來一季完成隧道的鑽挖工序。
1: 這個項目是位於已經發展的社區，港鐵的工程團隊就說起車站和鑽挖隧道期間會採用社區友善的方案，減低對附近居民的影響，同時亦都幫助到提升施工的效率。新聞天地記者盧子清昨日都去了解過，聽下他的報導。
2: 为配合东涌新市镇扩展区的发展需要，港铁建设东涌线延线，目标2029年完成工程并通车。其中东涌西段工程包括兴建东涌西站作为东涌线未来新终点站。港铁昨日交代东涌西段最新工程进度，话车站大堂层已经完成挖掘和建造楼板，目前正是进行月台层的工程，预计车站主体结构出年上半年大致完成，随后会开展机电工程和安装室内设备等的工作。东涌西属于已发展社区，区内住宅林立，将来车站的位置会相当接近日东村。港铁公司大屿山项目执行主管李家良说，为了减少工程期间对社区的影响，团队采用社区友善方案，包括以由上而下的方式建造地底车站，能够大幅减低工程期间产生的噪音和灰尘。
3: 这个方案它那个大概的次序就是，首先在地面的一个屋顶我们建造了先。这个屋顶既是一个的永久的屋顶，亦都是好像一个隔音罩这样，将我们在工程进度里面的时间呢，大部分时间会在这个的屋顶的隐蔽底下去做，可以做到一个的隔音罩。

0: 減聲音同埋減塵嘅效果。
1: 東涌西段涉及建造兩條合共長 1.3 公里的隧道，團隊預計隧道鑽劃工序在未來一季內完成。李家良說，項目採用鑽劃機方式建造，全程在地底進行，能夠大大減低地面開挖面積和對交通的影響。
0: 這兩條隧道的走線是需要經過一個大型的屋苑，經過主要的幹道，經過一座石獅山，還有要過海的。在個山那裡，其實我們要面對是非常之堅硬的花崗岩，而在個海那裡，我們是經過海底有水壓，亦都有海底的淤泥。為了盡量減少對社區的影響，工程團隊在這裡的隧道，我們是敲定了用隧道鑽挖機的技術做這兩條隧道的。而隧道鑽挖機亦都有一個特點，就是它可以一路鑽挖，一路在隧道鑽挖機的中段那裡即時就可以裝隧道牆身的牆壁了。
1: 為了減少大型吊運和地區運輸對社區的影響，李家良說，團隊完成建造第一條隧道之後，首次成功將鑽挖機在地底180度吊頭。
0: 在一個傳統的隧道的工序，當一條隧道完成而要做第二或者甚至第三條隧道，往往都需要將隧道鑽挖機由一個地底空間拆卸吊上地面，再運輸，再吊下去樹井，再裝嵌，對於個施工和對於地面的交通都會有一定的要求。我們今次經過很小心的規劃之後，克服了空間限制，做了我們港鐵公司第一次的在狹窄空間原地掉頭動作，這樣就可以減低對社會的影響之餘，完整減了一個的隧道鑽挖的起始的工序，大大地提升了工程效率。
1: 至於工程成本方面，李家良說，地底車站以由上而下的方式建造，對通風和物流的要求都比較高，有一定的成本，但是團隊在早期規劃和設計階段已經納入考慮。
0: 無論是我們的隧道鑽挖機、吊頭和我們由上至下，其實都在我們的規劃、在我們的仔細設計那裡已經納入了其中，變成在我們的工程預算呢，其實都已經將這些社區友善的緩解措施已經是放進去，我們會保持著一個審慎理財的態度，繼續管控好成本。
1: 港鐵說會繼續與不同持份者緊密溝通，並監察地盤的工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今日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普京乘坐的专机昨晚11点几降落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方举行简单的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场迎接。今次是普京第25次访华，今年亦都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外交部说，两国元首将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普京出发之前说，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坚信两国会继续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维护全球安全和稳定。俄中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和共同繁荣。回来本港，荃湾湾景花园发生火警，三个人不惜送院。事发在大约凌晨零时，湾景花园一座有单位起火和冒烟，消防到场之后不够半个钟将火救熄，火警期间大约150人疏散。起火单位的女住户和她的仔女吸入浓烟不适，由救护车送院治理。警方初步相信火警是由涉事单位内的外置充电器短路引致，事件无可疑。

0: 为了让业主和营运者等更了解简朴房的标准和改装成本，房屋局将九龙城两个正等待重建的旧楼单位分别改装成一间二和一间三的简朴房样板房，每个分间单位平均改造工程费用介乎25,000元至50,000多元不等。副局长戴尚成话：今次改装的样板房都是市场上普遍的简朴房类型，有信心当局提供的改装费用参考和私人市场的报价相若。他又说将分间单位出租较整个单位出租能够获取更高的租金回报，以一间二的样板房为例，改装费连同大约3,500元的专业核证服务费，相信业主出租单位几个月就能够回本。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朝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青山公路屏山段嘅快线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目前咧一带比较车多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就系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青山公路屏山段嘅快线，由于有交通意外，目前一带车多。而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机场路去亚洲国际博览馆方向，近住民航处总部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格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兴田村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就排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而另外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带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太子道西。而另外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五块田。而最后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35，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赞恩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行政长官李家超系会率团访问哈萨克同埋乌兹别克，贸发局就话咧呢两个中亚国家喺地理上有重要战略地位，近年亦都推行经济结构改革。改善投资环境，积极发展制造业、金融科技等等，务求令到经济多元化发展，就唔再只系依靠出口矿物等天然资源。
4: 贸发局就指出，哈萨克已经系喺首都设立国际金融中心，吸引外资。而乌兹别克嘅人口结构比较年轻，消费潜力亦都强劲噶。贸发局认为啊，呢两个国家都是内地企业出海中亚的成熟目的地，香港是正正可以发挥桥梁作用。由新闻天地记者黄海怡报道。
6: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团访问的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中亚地区市场规模最庞大的两个国家。当中哈萨克在中亚五国当中经济实力强大，去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超过3,000亿美元，全国人口大约2,000万，人均 GDP 大约15,000元美元。至于乌兹别克就是人口最庞大的中亚国家，有大约3,800万人口。根据香港贸发局的资料，2024年中国对中亚市场的直接投资总额当中，哈萨克就占了52%，达到62亿美元，乌兹别克就占19%，有22亿美元。贸发局研究总监庞明

0: 话中亚国家拥有重要战略地位，而且同中国关系密切。
1: 中亚呢五个国家其实是一个亚欧大陆的心脏的地带，咁佢距离东亚、南亚、西亚同埋俄罗斯咧呢几个地理板块咧都系喺中间嘅，咁佢亦都系丝绸之路经济带啦，一个地理嘅核心，所以佢直接系扮演咗亚洲同欧洲之间嘅物流嘅一个枢纽嘅角色。是一个非常之强的战略的意义的。那第二个呢，在国家的交流合作层面来讲呢，2023年其实已经举办了首届的中亚的峰会了。那后续呢，在25年呢也都举办了第二次的峰会。那在国家层面上其实是确立了一个很专门的比较高规格的高层面的一个双边的外交合作框架啦。
0: 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天然资源丰富，是矿物业大国，近年亦都积极发展轻工业、制造业、物流服务、金融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等。庞铭话，中亚国家近年锐意推行经济结构改革，改善投资环境，务求令到经济多元化。
1: 中亚各个国家咧，其实依家陆续都喺度进行紧、推进紧比较深嘅结构性嘅改革。咁佢哋嘅经济多元化嘅呢个趋势咧，都比较明显嘅。好多唔係好熟悉中亞地區嘅呢個市場嘅投資者咧，係一個印象，就覺得去中亞投資主要係買礦啊、採石油啊、天然氣啊等等。但係中國內地對佢嘅投資入邊咧，依家就係唔到10%嘅比重係投喺呢啲採礦同埋採石行業嘅啫。其他嘅資本咧，其實喺有唔同嘅行業啦，譬如製造業啊、基礎設施啊、交通運輸啊、物流啊、金融科技啊、服務業，唔係傳統嘅資源嘅行業當中嘅。
0: 貿發局首席經濟師曾思允鼓勵更多企業開拓中亞新興市場。佢提到，哈薩克為咗吸引外資，已經喺2018年喺首都亞斯塔納設立國際金融中心，提供一個以普通

0: 法為基礎的平台，並且提供稅務優惠。
1: 阿斯塔納的國際金融中心，咁呢一個發展咧，其實對哈薩克斯坦咧係非常之重要嘅，因為佢咧係提供咗一個英國嘅普通法為基礎嘅國際金融平台，佢喺吸引外資啦，同埋經濟多元化啦，都係咧係作為一個好重要嘅樞紐嘅。咁其實喺 AIFC 呢一度咧，佢哋register 嘅登記嘅公司咧，其實咧係有一啲嘅稅務優惠啦，當中係包括一啲免嘅企業所得税啊、增值税等等都係有豁免嘅，而外籍員工咧喺嗰度咧。亦都可以有個人所得税嘅優惠等等。
0: 至於烏茲別克，曾思允就話當地人口結構非常年輕，消費潛力亦都強。
1: 咁其實烏茲別克咧已經有31個經濟特區、423個小型工業區同埋32個科技園嘅。咁當中咧，其實佢亦都係咧主力咧係推動呢個紡織啦、皮革啦、鞋履啦，同埋建立呢一啲嘅產業集群嘅。佢嘅人口紅利咧，我想特別 high 咧一點咧，就係咧其實烏茲別克嘅平均歲數咧係好年輕，係大約30歲嘅啫。佢有一個充足嘅人口啦，咁亦都係咧一班年輕嘅人啦。佢哋喺呢一個提供呢個工業勞動咧係非常之充足嘅。咁同埋佢其實係一個發展中嘅國家，人口比較年輕，咁所以其實佢哋嘅消費動力咧亦都係比較高嘅。
0: 貿發局話，哈薩克同埋烏茲別克都係內地企業出海中亞嘅成熟目的地，而香港作為出海嘅首選平台，正正可以發揮橋梁作用，幫到內地企業以香港为起点，对接专业服务伙伴，开拓商机。
2: 为了令业主和营运者更加了解简朴房的标准和改装成本，房屋局将九龙城两个正在等待重建的旧楼单位分别改装成为1:2和1:3的简朴房样板房。
3: 睇翻咧样板房啊，每个分间单位平均工程费用咧系介乎25,000元至到50,000多元，工程系需时大约3至4个礼拜。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话，今次改装嘅样板房咧属于市场普遍嘅简朴房类型，有信心当局提供嘅改装费用参考咧都同私人市场嘅报价咧差唔多。
2: 戴尚成又話，截至到今個月中，房屋局係收到近11,000個分間單位登記申請，同埋4宗嘅認證申請。新聞天地記者陳曉慶訪問咗戴尚成，聽下佢點講。
4: 我哋咧喺九龍城嗰度咧，就係揾咗2個單位，就係亦都係喺市面上我哋睇得到咧，係好多時會係咁樣做嘅分間嘅一啲劏房嘅單位，將佢改咗為做一個簡朴房嘅樣板房。其中一個咧就係由一個單位分間做2個單位嘅，咁另外嗰個咧就係一個單位分間做3個單位嘅，其中一個分間單位咧係對住天井嘅。我哋呢2個單位咧用嗰個費用咧都係非常之低嘅，政府咧都係好有決心，係要解決呢一個老大難劏房嘅呢一個問題嘅。所以我哋點解整咗呢個樣板房，亦都希望就係大家能夠睇得到咧，點樣係可以好簡單地執整就可以將現有嘅劏房改成咗符合標準嘅簡朴房嘅。
5: 其實外界都好關心啦，就究竟要即係執整呢啲咁樣嘅簡朴房啦，咁其實牽涉嗰個費用係幾多啦？今次你哋睇到嗰個價錢大概介乎係幾多到啦？
4: 我哋頭先講到2個單位啦，咁其中一個由1分為2嗰個單位咧，其實我哋睇到2個單位基本上個面積啦、高度啦，仲有就係佢本身已經有獨立間開咗嘅廁所、有供水點，基本上好多方面已經係符合到簡朴房的標準，所以它其實執整的地方呢其實就不是太過多的，但是這類呢其實我們在市面上呢見到也是多這類這樣的情況的，這樣呢它就是只需要加好它們的消防裝置啦，例如就是防火門另外入去每間房的防煙門安裝埋這個火警警報器啦、滅火筒啦、裝翻水電錶啊，咁就其實已經係可以合乎到我哋簡朴房嘅條例嘅。當中咧，其實牽涉到咧，大約係25,000元就已經係可以完成到呢啲咁樣嘅執整嘅功夫嘅。咁另外嗰個單位1:3嘅咧，就執整大啲啦，因為我哋其中見到有一個單位咧，係個面積係不足100平方米嘅。 咁於是乎咧，我哋要做一啲大少少嘅改動，當中咧就牽涉到有一個廁所，原有嘅廁所我哋係要拆咗，然之後將個面積撥翻入啲間唔夠面積嘅單位啦。原有嗰個廁所喺另外一間分間單位嘅話咧，變咗我哋。

0: 要響嗰間分間單位咧，亦都要再次重新裝過一個廁所。咁但係咧，就算係咁樣嘅改動，那個單位咧，亦都係平均咧，其實只需要51,000元一個分間單位咧，就已經係可以做得到嘅。
1: 其實今次呢兩個樣板房啦，係咪都由政府嚟到即係自己嘅團隊去做咧？那個價錢係咪已經參考咗外面一啲，譬如裝修公司啊，或者工程公司啊？另外就係咧，啲業主咧喺執整嘅時候咧，有冇啲特別嘅嘢需要留意嘅咧？
0: 改裝做樣板房呢個咁樣嘅工程咧，其實我哋係揾咗政府嘅團隊去做嘅。當然政府團隊我哋亦都係請咗外判嘅裝修公司去做啦。除咗我哋參考呢一個價錢之外咧，其實我哋亦都會參考翻就係外邊有一啲公司已經有20多間嘅，我哋即係揾得到嘅都已經有啦，有一條龍服務去幫手去改呢個簡樸房嘅。咁呢個咧我哋都睇到嗰個價錢同我哋而家做嗰個咧，其實亦都係相若嘅。咁所以我哋好有信心，我哋而家講出嚟呢個中位數嘅價錢咧，都係一個好合理，係真係可以做得到嘅一個價錢嚟嘅。
1: 政府而家其實係咪都已經收到一啲認證嘅申請啦？涉及幾多宗度啦，同埋個進度係點？
0: 登記嗰方面咧，其實數字係非常之好嘅。我哋已經係收到咗大約係11,000宗登記申請嘅。而認證方面咧，我哋其實亦都收到咗4宗嘅認證嘅申請嘅。咁我哋亦都係響度睇緊佢哋響認證嘅資料啦，同埋佢哋核證嗰個報告裏頭嘅資料係咪正確㗎啦？

0: 时间嚟到朝早7:45，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朝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嘅最高气温大约28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00，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93%。
1: 报章摘要。
2: 南华早报头版报道，李家超将会率团出访中亚两国，把握机遇。商报，强劲经济增长支持劳动市场，本港最新失业率维持喺3.7%。信报，渣打计划4年才8000名后勤 AI 取代。大公报，北都宜产业先行，人口跟随。
0: 文汇报嘅头版系简朴房样板亮相，改造绝非天价。东方日报的头条就是拆墙动渠搭棚，业主会认为改装简朴房成本高达18万。星岛日报，6300名重建户插队拣楼，资助出售房靓盘细数清。明报的头条就是皇后像花园列为工地，计划封闭至到2031年，配合海滨行人隧道行地的工程。经济日报，34万人热捧托扑数控，暗盘升超过47%。
2: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寻晚乘坐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华前，普京发表视频讲话，他话当前俄中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两国之间紧密的战略协作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同时双方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以及共同繁荣。据了解，今次是普京首次在出访之前发表视频讲话。文汇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美俄元首加上去年12月访华的法国总统马克龙，1月访华的英国首相施纪贤，半年之内中方连续接待联合国安理会是其他常任理事国的领导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认为，这个表明国际社会通过高层互动更加了解中国，走近中国，亦都更加信任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田德文就说，中美中俄密集元首会晤，中国对全球秩序困境的有力回应，就向世界传递出清晰的中国方案，即是摒弃冷战联盟对抗的旧范式，建立相互尊重、平等包容、互利共赢的大国稳定双边关系，对冲联盟对抗的风险。经济日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昨天在行会前会见记者的时候宣布，将会在6月初率领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代表团成员包括政府官员和超过60位高级别的商贸代表，亦都是本届政府至今规模最大、涵盖范围最广的外访团。李家超指出，今次出访中亚有3个目的，包括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推动长远经贸往来，加强政府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及往来，促进更紧密合作，以及构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李家超强调，特区政府主动开拓中亚市场，目的就是在于为香港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发掘具潜力的新兴市场，发挥香港作为出海平台的角色，让中亚国家更加深入认识香港的优势，为香港带来更多的经济收益。大公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渣打集团昨日公布一系列最新中期目标，除了提升营运和股东回报之外，亦都是预告在2030年之前削减企业职能相关，即是后勤职位超过1.5%，以反映人工智能应用增加的因素。按渣打2025年是报员工的人数去推算，是估计受影响的人数是会接近8000人。渣打集团行政总裁温托斯在简介会上面说，受影响的部门包括人力资源、风险和合规等。他又形容措施并不是为了减省成本，而是利用财务支出取代低增值的人力资源， 綜合外電報導指出，提供上述服務而受波及的重災區咧，包括在印度的係本加魯魯、盧魯、中國天津同埋咧波蘭的華沙。渣打香港未知道是否亦都会受到影响，但是集团提到随着财富管理和零售银行业务持续聚焦在富裕客户，未来是会进一步整合部分香港零售客户组合至到旗下的数字银行，同时支持他们建立富裕客户群的基础。信报报道。
2: 明报报道，中环文华东方酒店旁边的是皇后像广场花园将会在今年底之前开始封闭，为期近五年，以配合中环新海滨三号用地以及港铁中环站的新行人隧道工程施工，2031年第二季完工。根据中西区区议会的文件，三号用地发展商恒基兆业将会兴建一条行人隧道，施工期间干诺道中和遮打道之间的皇后像广场花园一带被列作工地，放置施工的器材。工程细节预计在今年中会咨询中西区区议会。发展局

0: 设施，以及分阶段施工和调整工程时间，避免影响上班一族。明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特区政府决心解决累积多年的劣质㓥房问题。房屋局昨日展出了两个由㓥房改造而成的合资格简朴房，工程是历时不够四个星期。每个分间单位平均改造工程费用25,000元至到50,000多元。有样板房的三间房当中，有一间房的楼面面积未符合8平方米的法例要求，团队于是就从旁边的房间偷位，令到面积不够的房间扩大至到达标。每间房的改动费用平均大约是51,000元。局方强调简朴房最低标准是十分之基本、实事求是的要求，只要分间单位原本的环境并不是极为恶劣和狭小，改造成本是务实而绝对不是谣传的天价，改造费用可以是借住几个月的租金去收回是回本。文汇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简朴房条例实施两个半月，房屋局至今接获近11,000个分间单位的登记，四宗认证申请，涉及东区、深水埗、油尖旺等区域。局方是强调，政策推展首年的重点是在于登记，相信随着多做解说，认证的数字亦都会陆续上升。《东方日报》相关报道就说，早前深水埗怡华大厦就有大批的劏房租客被要求搬迁，房屋局昨日就说，仍然有大约40个租户在怡华大厦之内，部分租户可能是获安排入住单身人士宿舍。分别是《经济日报》和《东方日报》的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居屋和绿置居申请今日截止，一共涉及4条重建屋邨，是大约6,300个受影响的住户就可以在今期居屋或者是绿置居以最优先的资格是揀楼，令到申请者担心揀楼的机会受到影响。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就说，不排除重建户是可以扫走比较多受欢迎的单位。随着未来重建屋邨增加，房委会可以考虑仿效房协对重建户选购资助出售房屋设有封顶的限额。房屋署是回复说，不同屋邨清拆的计划住户选购资助出售单位的比例或者有不同，由于受重建影响户可以选择公布清拆安排之后和目标清空日期之前推出的居屋或者是绿置居单位，不一定参加今期的计划。所以假設有4%選購今期的居屋，佔252伙，仍然多過今期預料最受歡迎的啟德啟陽苑200伙大單位的數目。星島日報報導。
0: 東方日報報導，非洲國家剛果民主共和國和烏干達爆發是伊波拉病毒的疫情持續，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歐家榮表示，伊波拉病毒對本港構成的公共衛生風險仍然維持低水平。防護中心其後就說，已經為一旦爆發疫情而做好防疫的全面準備，其中已經是巡視和確保處於備用狀態的竹篙灣社區隔離設施可以在有需要的時候投入運作檢疫用途。防護中心又說，針對懷疑個案的隔離和轉介機制，入境旅客如果出現相關病徵，經港口衛生科人員評估為懷疑個案，就會立即安排轉送至醫管局傳染病中心進行隔離檢查。《東方日報》報導。
2: 社評摘要。
0: 大公報的社評說，行政長官李家超將會是出訪中亞哈薩克和烏茲別克，這個是香港全面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深度參與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的積極行動，為香港開闢更多的發展空間。身處百年變局浪潮當中，香港拓展新市場面對不少挑戰，特區政府要保持主動謀局的姿態，堅持積極有為，勇於開拓，主動出擊。大公報社評。
1: 信報社評，最新公布的香港失業率維持在3.7%，評論就說，看回當中的具體數據，背後潛藏不少隱憂，其一是整體勞動人口多年來不斷下降，其二是經濟增長未能夠創造就業職位。評論認為，無就業式的經濟復甦是經濟轉型的陣痛之一， 教育、医疗产业呢啲可以为香港带嚟庞大就业机会啊。

0: 应该是重点发展。信报社评，
1: 文汇报社评就讲到，房屋局是设于九龙城重建计划旧楼内的两个简朴房样板房已经是完成改装，示范有效打破了外界关于改装费用是天价的谣传，打消了业主的疑虑，提升他们主动合规的意愿。只有营造一个公平健康的市场环境，才能够确保简朴房条例不走样不变味，真正让基层的租客住得安心住得有尊严。文汇报社评，
0: 东方日报政论就认为，当局展示了两个位于九龙城的简朴房示范单位，有业主都质疑改装的费用不可能是那么低廉，不可能几万元了事，何况认证收费未计算在内。评论认为，告别劏房人人赞成，要真正改善基层的生活质素，解决他们的居住问题，都还是只有增加公屋供应一途。东方日报政论。
1: 经济日报的社评就说，大埔宏福苑大火听证会揭露多个政府部门监管缺失，薪酬趋势调查即将公布，难免是出现质疑对失职公务员加薪的声音。与其纠结在这个问题，不如趁机会深化制度改革，调整薪酬，按功过建立以结果为导向，让公仆重拾为市民服务的初心。经济日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上个星期牛头角发生的致命车祸已经造成两人死亡，涉事的的士司机是七旬的长者。社论就认为，高龄驾驶之弊是要铁腕管治，希望政府痛定思痛，对的士业界实施更严格、标准更高的规管，设立年龄上限，限制工时，亦都可以是一并考虑。期望牛头角的车祸会是最后一宗，今后市民出行不用再胆战心惊。星岛日报社论。
1: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提一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的九点。而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展望听日的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今日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普京乘坐的专机昨晚11:00降落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方举行简单的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场迎接。今次是普京第25次访华，今年亦都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外交部话，两国元首将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同埋共同关心嘅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普京出发之前话，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嘅水平，坚信两国会继续深化伙伴关系同睦邻友好，维护全球安全同稳定。俄中友谊唔针对第三方，而系追求和平同共同繁荣。美国财长贝森特话，特朗普政府唔急于延长将会11月到期嘅美中关税同关键矿产贸易优先协议，因为双方今年稍后仲有。